0: 哦，那台湾就是有一股哦15%到20%的那种反抗的力量，就是不会听从那个国民党的。哦，这个我自己最清楚，我也做一研究。你看，不管说是在嘉义的许世贤，哦，台南的叶廷圭，然后基隆的林欢王，然后那个宜兰的郭雨
1: 郭雨
0: 欣，
1: 欣，
0: 然后那个甚至连黄顺清也当过台东县长，你就知道说，在那样一个威权白色恐怖戒严的年代里面，这种15%到20%的这种力量就始终存在着。可是他就很善，本来是1960年那个雷震要把这种外省知识精英跟这种台湾的这种地方的这些力量结合起来，他当然在触犯到蒋介石的最大的禁忌，所以当然就雷震案就爆发了。然后判10年，一天都没有减少，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缓刑或是那个就是那让他减半什么完全没有，就关10年就10年所以有人就讲说，如果当年这样一个以外省人、外省精英跟这种地方的台湾的这地方政治势力结合。这样一个中国民主党，然后成立的话，就不会导致后来民进党成立之后，那种台独力量，就整个完那个主导了一切。可真的是这样子吗？胡宗兄，你怎么看？
1: 其实哈，刚刚主持人提到雷震的一些往事啊。那我因为我自己有看过一些，包括论文跟资料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知道那个在雷震那个时候，台湾的选举只开放到县市长选举
0: 对，
1: 啊，县市长选举、县市议员选举，当然还往下哈，乡镇市长那不用讲，还有乡镇民意代表那不用讲，但是往上最就是只到那个审议会啊，就整个两蒋时代啊，两蒋时代这个国民党愿意开放的选举最多最高只到那个。最高只到审议会，那像什么省政府、台北市、台直辖市政府，那个都是不开放选举的。我们不要忘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地方就是我所谓的地方选举了。地方选举，你要选，你要胜选，你一定要在地人呐、啊。你没有在地人，你是吸不到票的了。你派一个跟当地没有渊源的，这个包括讲话啊、讲话你没有那个在地的吸。那个在地的乡亲的那种口音的，哎，你可能这个当地的选民可能都不投给你，所以其实1960年，雷震想要阻挡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台湾人合作了。你不可能那个中国民主党里头全部是外省人呢、啊，外省人是要怎么选呢、啊？你要因为我们又不是选总统啊、因为我们现在是要选那个地方的县市长、县市议员啊、所以事实上一开始，雷震就很清楚，他要找的合作对象啊，阻挡的合作对象一定是高玉树、吴三连这一群人。这个可以去看吴三连全集了。吴三连全集其实把1960年啊、这个雷震找他们，然后开那个这个选举座谈会啊、那些资料，其实吴三连都保留在他的全集里面。但是，所以当时的外省人，我们要知道，雷震身边还是有一些像青年党的、民社党。那些跟雷震保持友好，那他们可能对蒋介石都有点意见，可是那些外省人就不想进来，因为这些外省人觉得，哎，你怎么去找台湾人合作？那找台湾人合作，我们这外省人要，你知道吗？那个跟这些台湾人和在一起，国民党可能你知道，国民党可能反应就更大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外省人啊，这个尤其是青年党跟民社党就不想要淌这个浑水啊，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我要特别补充这一点啊，就是所以导致最后那个雷震他的合作对象主要还是台湾，就是党外吴三连、高玉树这个圈子里头的人。当然，蒋介石没有两，蒋介石最后的打压，他没有，蒋介石没有拿台湾人开刀了，他就只拿自由中国跟雷震开刀啊、哦。这个当然就是杀鸡儆猴嘛。你其实让一开始准备跟蒋介石准备跟雷震合作的这一群台湾人，你就知道那个你就知道 这个最高领导人在他
0: 想想
1: 他内心的想法。

0: 法嘛，所以大家就你知道就开就有点鸟兽散的味道了，就赶快哇，赶快大家各安本分，就不要不要再那个想阻挡的事情。所以一直到那个1980年代这个蒋经国时代，那个情治单位一听到有人想阻挡，他这个公安局警备总部的那个档案都已经公开了，那个美丽岛杂志，我们现在讲1979，1979年美丽岛开始创刊的时候，国安局跟警总就已经很敏锐的知道他们是想阻挡，就所以这一定要打，所以你可以看到两蒋时代这种党禁，党禁不是党禁并不没有白纸黑字啊，党禁并没有说哪个法律规定不能阻挡，但是它是一个不可说的秘密，情治单位只要知道你想阻挡，一定打你，一定抓你，所以。回到那个，所以我不认为啦，刚刚主持人问的是说中国民主党有没有可能成功啦，那如果成功的话会怎样怎样怎样，我认为这都假设性的问题啦，我认为没有机会啦，雷震绝完全没有机会啦，一直到我刚刚特别提到1979的美丽岛杂志，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去找这个，那个国史馆都已经出版了，你去看那个国安局的档案，当时国安局跟警备总部不断的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美丽岛杂志的事情。那个因为美丽岛杂志在全台湾到处都有服务社嘛，从台北到高雄都有服务社嘛。
1: 对，那其实就是
0: 这其实就准备阻挡了，对，就是民进就是党外的地方党部的意思了。但是所以那个警总跟国安局都已经就搞清，他们就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了。所以那个国安局的承办人员就说这个根本就是要准备阻挡。所以其实情治单位就是准备抓人。所以我认为刚刚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了。这个那个雷震没有机会啊，那他被关十年，当然我们是要谴责蒋中正这种总统真的是就是又违宪啊，然后又宣布戒严，然后又践踏人权哦，那威权统治啊，最后还把总统的位置交给儿子，这种我想现在听众我不知道年纪多大了，但是我们好好的反省啊，这种总统还有这种威权统治，台湾最好不要再来有一次
1: 了。对对对啊，所以那个刚刚胡宗兄已经提到过，在1960年代那是一个完全不可能阻挡的一个，那甚至一直到1979年那其实也是另外一次阻挡然后也一样，
0: 是
1: 美丽岛事件其实就是一个阻止政党成立的一个行动。
0: 对。
1: 那原先国民党估计说这个应该也会像1960年一样然后大概就是那个党外势力就会鸟兽散。但是没想到从到了1980年开始那个年底的那个选举整个这种美丽岛势力那种这种党外的势力集体反扑那种整个不管说是那个党外律师或者是那个受难者家属当选的非常的多这也告诉你蒋经国以及这些当时国民党的那些强硬派你压不住你压不住。但是压不住嘛，这些那个其实还是想压，想要尽量拖那终于一直到1986年，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民进党他你看他的之前其实应该说到就从那个美丽岛事件一直到1986年大概有两股势力一个就是以所谓的党外编年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那当然这个后来就衍生出今天大家所知道的新桥楼系统那另外一个是党那个党外不那个公正会公正会就是主要以公职不管说是地方议员省议员到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这些为主的这些那个公职人员然后双方的路线不一样所以才会导致1983年那个82年83年这个所谓的鸡兔同笼 哦，然后又所谓的皮康事件，哦，然后导致1983年的那个年底的那个选举啊，几乎可以说是双方那个都那个都败下阵来，
0: 嗯
1: 啊，但是也并没有阻止双方哦继续那个，就一直到1986年，双方你可以说斗得非常厉害，但是也没有撕破脸，哦，那终于到1986年9月28号，
0: 嗯
1: 啊。两股势力、哦、在圆山大饭店、哦、召开、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所在的中央广播电台就在圆山大饭店的那个那个山脚下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历史的很凑巧，那所以变成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民进党基本上就是他不是他当然有很重要的头人，但是
0: 嗯
1: 他有很多的派系、
0: 嗯、
1: 你看从一开始刚讲的那个后来的那个公正会、
0: 嗯、
1: 就变成美丽岛系、
0: 嗯嗯
1: 啊、然后美丽岛系跟新潮流系、哦、从一开始然后一直下去然后一直到了你看这三四十年来、啊、不断的有那个福利连线、啊
0: 嗯、
1: 然后那个正义连线、啊、然后有什么书系、啊、有什么那个然后现在慢慢有蔡有英系、哦、然后有所谓的那个绿色连线、哦、然后有所谓的
0: 郑国会、
1: 郑国会、哦、什么一大堆
0: 一大堆啊，
1: 对啊，所以变成说他不是他很难变成是一个像国民党、哦、之前当然现在也不是啦、
0: 嗯
1: 那之前就是两蒋、哦、一个人他就号召他那他当然当时就是他们讲出了一个是所谓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0: 嗯
1: 啊，那民进党从来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从这样子来看，这四十年来、嗯，甚至可以讲，
0: 嗯，
1: 它延续从，刚刚讲的从1950，那甚至我觉得，它基本上延续日治时代那样一个议会请愿意请愿运动的那样一个传统而来，所以它其实。它有一股源远流长的一股传统、
0: 嗯嗯嗯、
1: 虽然说有很重要的头人，可是那个头人要想独裁要想那个一言堂好像又不可能，你怎么看民进党的这种特质？
0: 我更正主持人刚刚的叙述国民党以前在中国大陆实在也是党内派系多得不得了、
1: 哦、那是当然是
0: 你不要说党内派系，连那个各省啊，各省的那个派系都多得不得了、
1: 啊、
0: 那是因为蒋中正到台湾以后他把各派系都清掉了嘛，
1: 对
0: 然后这个规模齁，这个地盘最后就交给他儿子嘛、
1: 嗯、
0: 所以从蒋中正到蒋经国，其实国民党就是一头就是只有一个山头啦，
1: 嗯、
0: 啊、其他山头你都不要给我作乱，
1: 嗯
0: 啊，我现在回到那个主持人问的说民进党有很多派系没有错，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反问一件事，难道日本自民党没有派系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美国的民主共和党没有派系吗？
1: 嗯，
0: 一样啦，我觉得在民主政党里头有派系其实是正常，
1: 嗯，
0: 没有派系反而是很奇怪，那个一个政党变成一言堂、
1: 嗯、
0: 那是就是一个非常，除非你是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或者是像朝鲜劳动党、
1: 嗯、
0: 啊，这个尤其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共产党的 case 啊，中国共产党老实说了也是有派系的，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哎、欸，但是最近不一样了。
1: 對，
0: 我各位听众，请不要忘了不久前这因为中共开五中全会，二十届五中全会，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张幼侠跟刘振立啊、被双开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了、
1: 嗯、
0: 啊，这个。哎、欸，现在的习老大真的是要准备一统江湖了啊！这个把各派系都，我们现在还听得到共产党内部有共青团吗？有团派吗？都大家都趴得很低了啊，都销声匿迹了。这个其实这不是正常样态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刚刚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做球给我让我杀球。其实我认为有派系是正常的。一个民主政治民主的政党。因为民主政党是以选举为导向的
1: 了。
0: 民主政党不是要以党领政或者以党怎样。那这个党组织本身的目标是为了选举嘛。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由党主席来安排就是来提名候选人。 哦，由党中央来提名候选人，这是党主席很重要的权利了。嗯。

0: 啊，这当然也是为什么现在非常多的这个政治人物他想要争取党主席嘛。你说党主席有什么好处？党主席可以提名不分区嘛，提名各县市候选人嘛。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民主政党啊，民主政党最就是他的机制，就作为一个政党，他的机制就是选举导向，
1: 对，
0: 他是为了选举而生呢、啊。所以那为了选举而生，一个政党内部的竞争啊，不同的派系，大家总要有怎么讲？有不同的那个人际关系嘛，啊、有不同的主张嘛，啊、甚至有不同的利益啦。那我总要争取说有哪一个派系来主导这个政党的运作了。所以我其实认为这个在日本啊，在欧包括甚至欧洲啊，欧洲美国，我觉得这个样态太普遍了。所以我也不认为民进党里头有派系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反而是我刚提到像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北韩的劳动党这种定于一尊的，这个才是奇怪的事情。
1: 对，而且过去的国民党啊、哦，你看整个也是因为啊、哦，就来台湾之后就是那个党外无党啊、哦，然后党内无派，所以导致你看那个1990年以后，这个所谓的主流跟非主流的那个就变得非常的激烈啊、然后到现在你看。整个他们始终还没有办法学会说诶那个不同派系之间、应该要怎么，你看常常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一样，民进党的那个派系、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公开朗朗、然后你会觉得啊，怎么民进党会这样
0: 往内互打
1: 对，可是问题是你发现说该团结该怎么样，他们觉得就是会团结。
0: 是的。
1: 这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他们会严禁你那个争吵，但是一旦如果真要上战场，你会发现有人会扯后腿。对这个。
0: 你看脏话。
1: 对对，这个你就发现说这个国民党在这方面，所以那个当然这里面又陷入一个问题，就是民进党人跟支持民进党的人他们会认为说没有做民主政治是应该政党轮替，可是因为今天的在野党不管说是中国国民党或是台湾民众党、他们的属性都偏离以这个台湾本土为主然后甚至还有某种程度上是可能会背逆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他们不认为说这两个党是我们应该那个承认的这样一个在野党，所以认为说唯有民进党那个持续执政你才有办法维持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性以及民主宪政的一个发展。可是这里面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你这样子的话你必须你在全世界如刚刚那个胡宗兄你有提到过的，目前台那个民进党最想要下滑的就是日本的自民党但是日本自民党那个是无武体制以后所造成的那变成说他在乡间他拥有那个广大的一个支持力量然后在接下来在那个城市之间那个也继续发展，然后当然他的好处是他也不可能独裁，因为派系分明你必须合纵连横，所以不管说你看即使是那个不管说是那个小泉存在的
0: 存
1: 一郎一直到安倍晋三
0: 倍
1: 基本上虽然说看起来声势浩大他也必须把各派系都摸得非常那个非常顺否则他根本没办法顺利执政。那当然民进党也有这样，可是问题是他的社会基础好像又跟那个自民党不一样所以你变成说你想要，然后偏偏台湾人又被那个其实也是被民进党养坏了，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要不能够让执政党长期执政那这样政党轮替才是一个常态，所以那个很多民众也是用过去民进党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来认为说这样才是一个常态那所以变成说今天的民进党就陷入一个 两难哦。一方面你想要求说哦，那个唯有民进党才能够那个维持台湾的主体性以及民主宪政的永续发展，可是你持续发展，你按照民主政治哦，那个就是那个执政久了必然会有他的一个腐败或是一个怠惰，
0: 嗯
1: 啊，所以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0: 刚刚主持人谈很多了啊，但是我认为哈，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而且是主权非常确定的民主国家，政党轮替其实也是正常的事情。你看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政党轮替多少次啊？从过去过去100多年来啊，这个美国的民主共和就是轮流执政。那欧洲更不用讲，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多党政治的，啊，那个政党轮替更是家常便饭。台湾的我觉得台湾其实最大的痛苦跟困难地方，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实是有很多的点点点点点，你知道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包括台湾国内都有人不认为你这个国家主权就是只有台湾或者台澎，那个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对于自己国家的那个主权范围，其实我说实在话，都还没有一致性哦。
1: 对，
0: 我们要求的一个超一个说啊，有50%甚至70-80%的那个一致的认同都还不确定哦。所以这个一直是一个台湾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台湾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可在某一方面，我们又有很重大的缺憾，尤其是我们不是联合国成员呢、啊。
1: 对，
0: 这一点一直是致命伤，就是你作为一个国家，但是你就是有一些条件，你有主要是国际认同嘛，这我们当然有邦交国，但我们邦交国现在只剩十几个啦。那个像这种事情，其实就是台湾这个国，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其实它有某一些地方是脆弱跟不足的。那还有台湾的民主其实也还年轻啊，我们事实上我们真正
1: 不到40年
0: 我们步入民主其实真的不到40年，就是从李登辉以后啊，李登辉不止蒋经国解除戒严，你还得动员戡乱结束，然后把什么刑法100条，把这些法律还有经过修宪啊，你要经过多次大规模的修宪，对，你才有办这个国家才逐渐的变成一个，你知道吗？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民主国家，可是所以他才真的才大概30年的时间，这个民主体制才运作了大概30年。那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的民主经验其实还短浅呢、啊。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啊，我比较担心的是展望未来啊，这个台湾的选民，我们有没有台湾的选民是不是能够真的把国家主权很认真的看待啊？你要知道，我总觉得有时候台湾人太天真了，或者太就是无动于衷了。其实一个国家主权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最少有的东西之一。你想想看，全世界只有不到200个国家主权，只有不到200个国家拥有主权这种东西。你一旦失去主权，这可能就是你这个社会的末日的来到啊，因为你就要被别人管，你就没有自己的自主性了。我们经常在讲台湾主体性，其实就是说台湾是我们自己在管的，我们不要再让别人管，我们不要再让外面一个这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统治者，来控制你这个社会，控制你的政治，控制你的法律啊，所以。我们回想一下香港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这个香港就是最后主权交出去了，然后最后连法律、司法全部都交出去了。你再也不能决定自己命运。所以，我对不起，我讲的有点远。我其实我的重点还在于说，台湾人在未来哈，不管今年的县市长选举，还是马上，其实明年就要开始总统的选举了哈。虽然投票是在2028，那个。我们不要忘了，民主政治有时，尤其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啊，它比较特别，因为它的主权状态有时候经常的受到挑战啊，甚至连台湾的在野党，他们的国家认同是非常的，没有忠诚度的啦，因为他们的认同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啊，这一点真的请台湾，请各位听众啊，还有台湾的选民，我们要了解， 台湾的民主政治能够继续运作下去，而且能够成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继续维持我们

0: 国家的主权、
1: 嗯
0: 哦、这个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个管理自管理众人的事的权利交到另外一个国家，交给另外一个政权，哇，那会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末日啊、哦！我想这一点是因为刚刚主持人讲很多了，那因为有很多点我们时间有限啊、哦，我也没有办法一一去一一来那个对话，但是我觉得针对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的成熟度啊，还有民主这个台湾民主政治的永续经营，我觉得我们真的必须解决台湾的国家认同、主体性的坚持啊，这个还有当然就是所谓的主权、国家主权，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放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未来我们在投票的时候，请多多啊多多，我觉得大家多想一想这方面呢、啊，你不要很简单的想啊，就是这个人我看腻了，我是不是换一个？这种投票的行为、投票取向，其实它不是太理性的东西了。
1: 对，刚刚胡中兄已经提到过，就是选举当然因素很多，但是因为台湾的一个特殊状况，尤其是这一两年，整个你会发现习近平对台湾的那种整个外交压迫非常非常的严重哦，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怎么样确保哦这个人这个政党是不是确保台湾主权？这一点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其实啊、哦、那个可能会让我们自陷危机哦，所以这是给听众朋友一个很重要一个参考。好，那我想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认为不重要，但是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你看到那个民进党成立已经40年了，但是连一本有关民进党史的那个书哦都没有。啊，那胡东兄你怎么看啊、哦？但因为时间有限，
0: 是是是，
1: 那你就那个
0: 看一下。我其实刚刚已经提到了，民进党是一个选举导向的政党。整个民进党它从成立到今天40年，其实它永远的目标就是我要在下一次选举胜选。所以我民进党确实，民进党其实不太花很多时间去收集自己的资料，不像国民党以前还有党史馆、党史会，
1: 对，
0: 那个当然共产党也有党史会啊、他们的那个党史研究室啊。所以我是认为，也许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民主政党，但是可能稍微有点缺陷。当然我也在这里奉劝民进党，你是不是收集一下自己的资料，或者跟学术机关合作嘛？
1: 好、我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那我们非常感谢啊胡中兄。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14方当今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那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接下来美国它是不是会公布这个对等关税，在它适用的法令失效之后，那美国陆续推出了第一个就是强迫劳动的这个301的调查，那第二个就是生产过剩、产能过剩这个调查。那强迫劳动301的调查的部分已经公布了，但是产能过剩、生产过剩的部分呢，还尚未公布。那以目前来讲，川普在这几天他还是持续对于这些到美国去投资的企业还没去的，他还是持续在提出说，如果没有去要课200%到300%的关税。那但是这个部分当然对台湾的厂商来讲，我想影响会是比较小一点的。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厂商包含台湾这个台积电在内，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厂商呢，其实都在美国市场考量的情况之下，那已经都宣布要到美国去投资，甚至有可能在更增加新的投资。那在面对美国它的关税政策大概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有太大改变之下，虽然适用的法令有一些调整，但是关税税率要有再有巨大的变动大概不太可能。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美国要求大家要到美国去投资，美国政府要求大家要到美国去投资，那这个国际供应链移转还是持续在进行的情况之下，中国它现在面对的问题包含内需不足、包含生产过剩的问题，看来在短期之内仍然是无解的。可是中国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个必须要中国自己本身来处理，但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它现在已经外溢到了其他国家。那外溢到的国家当然大家最了解的就是欧盟，因为美国在这个部分它已经借由关税政策已经逐步的去限制中国的厂商把商品再继续卖到这个美国去。虽然有一些厂商还是会透过包含我们台湾、包含韩国、包含日本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然后甚至是新加坡卖到这个美国去，但是美国呢它现在对于这一块也开始在加紧的严格控管。怎么说呢，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美国在先前才推出所谓转运的这种就是类似转运的这个大骗局哈。转运大骗局的意思就是说你透过转运然后来洗产地。那像台湾啊，或者是像欧盟啊，这些大型与美国具有大型贸易关系的这些国家，那因为即便你有洗产地，可能金额很小，所以不太容易被发现，这一类的国家被分为同一级。第二级的国家就是我们在节目之中也有提过，就是跟中国已经有非常深度高度的这种经贸整合的国家，就像越南、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你的供应链都完全的绑在一起，那这些国家也很容易变成中国洗产地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新加坡，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那有很多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那都变成中国洗产地的其中一种管道。那所以在生产过剩，因为你生产那么多，如果没有人把你生产去化的话，那你没有道理再持续生产下去。为什么？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很清楚，假设我生产的产品我卖不出去，那我的现金就积压在这些存货里面，我的现金如果积压在这些存货里面，最终的结果商品卖不出去，我就怎样无法周转，所以我的企业就有可能会跳票。那为什么中国它持续有这样的一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它还可以持续的营运下去，即便它面临很大的亏损，最重要就是它的资金的流动性还可以维持。那资金流动性可以维持，一定是这个存货可以去化，那存货去化就包含我刚刚讲的，它可能透过洗产地，它有可能透过什么 到货，也就是现在在国际贸易里面大家最常讲的这个倾销。所以中国的倾销的问题呢，那其实它已经陆续对于许多国家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威胁。那这个威胁不是只有美国，不是只有欧盟，包含像我们台湾，包含日本，有非常多的国家其实都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台湾比较幸运的地方在于说，台湾因为没有这些品牌的厂商，台湾比较多的都是中间零组件的厂商，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零组件的厂商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不至于像欧盟是整条供应链都受到伤害，因为欧盟的汽车供应链下面它就含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生产汽车零组件的厂商，那一旦汽车卖进来，就等于整条欧盟的这一个汽车供应链就被刨掉哦，就被连根拔除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欧盟它在最近呢，面对这种中国生产过剩的问题，它非常关注的一个原因。那中国现在面对的状况，其实你也可以说它的产业情况其实是越来越严峻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最近呢，其实有一个报道哦，有一个报告，就是这个 CNBC 的一个报道。他说因为中国这种不受欢迎或不安全感加剧，那像日本企业呢，他就以很快的速度呢

来退出这个中国市场。那退出这个中国市场呢，根据这个统计呢，那现在在东京上市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指数，这些上市企业的利润呢，它的利润如果是来自于中国的占比，大概从2020年的 23% 掉到不到 15%。那在美国的部分则是从 25% 增加到 35%。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些东京证券市场上市的这些公司里面，他们的获利原来有百分之这个23%是来自中国，但是现在掉到 15%， 意思就是说中国的获利大幅的缩小。那另外一方面，这些企业加总起来，他们从美国市场的获利从 25% 变成 35%， 所以他们从美国的市场的获利就大幅的增加。那大家要注意的是，你的产品一样卖出去，你卖到高附加价值的市场跟你卖到低附加价值的市场，那事实上你卖到高附加价值市场你赚的比较多，你也不见得要卖那么多。好，也就是说你可能生产非常多的量，但是如果你卖到低附加价值的市场去，虽然你卖的量很多，可是因为每一单位的利润很少，那看起来总利润还是不小，可是你花的力气比你卖到这个先进国家高附加价值的市场所获得的这个好处呢，是来的少得多的。那从这个日本帝国数据银行他在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也显示，到六月底在中国营运的这些日本企业呢，大概有10118家，是2010年开始调查以来的低点。那在2012年的时候还有1400多家，大概减少了 30%。那如果跟现在新的这个调查数据，那比上次在2024年呢也减少了 22%。 所以换句话说，不管你跟2012年比，你跟2024年比，其实它的下滑都是持续在发生的。那当这个日本的企业它开始有这种减少在中国投资，降低在中国投资，其实这只是众多国家企业里面的一个缩影。所谓众多国家里面企业一个缩影，就是说当日本企业这样做，你觉得美国企业不会这样做吗？当然也会这样做。韩国的企业会不会这样做？也会这样做。那最明显的就是韩国把它最后这个手机的工厂全部都移到越南去了。所以当有很多的企业然后在日本的投资持续减少，那日本的需求当然也就会跟着降低。那如果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减少，这一些就业的需求就会降低，所以在中国里面受雇劳工的人数也就会降低，那他们可以付钱来买东西的一个能力也就会跟着降低。因此如果你要讲生产过剩的话，生产过剩绝对会更为严重，因为你的内需还是持续在衰退，然后你的生产并没有减少，所以生产过剩自然就发生。那回到我刚刚讲的，如果他要去维持这个企业获利的这个流动性的话，他就必须要持续的把产品输出去。所以在这一次由美国来担任这个20国集团，就是 G20 齁，这个轮值主席呢，里面美国就非常希望这些就 G20 里面的成员可以针对生产过剩、产能过剩的问题，非市场的政策呢，那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许多的国家、并没有在这一次会谈里面他有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其实这个也蛮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许多国家来讲，他去跟美国达成这个协议，除非美国可以很理智的然后去说这一些国家他们并没有生产过剩，比如说日本，假设你我日本我也同意签署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的一个这种协议，但是呢我日本如果接下来被美国认定为有生产过剩，那这样子日本如何自处？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好好去思考的。那当中国它持续这样子到货的这样子倾销的时候，其实我想多数的国家呢是无可奈何的。我想在节目里面，我们很早很早我们就有在节目之中跟大家提醒过，当美国开始去阻止中国倾销的时候，欧盟这些国家就要非常谨慎了。为什么？因为当我这个市场我无法到货，我的货还是生产那么多，我就会从假设你原来有 N 个市场，你现在少掉美国市场，你就会从原来可以卖到 N 个市场变成卖到 N-1 个市场。
所以 N 减一个市场的这个货

0: 品的倾销的数量一定会比原来有 N 个市场的更多。那更重要的是，美国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那美国这样的一个重要出口市场，它都没有办法让你到货的时候，你就可以预期得到欧盟会遇到多大的压力。因为我可以卖到美国的东西，可以赚比较多钱的东西，一定要往欧盟卖。如果没有往欧盟卖，我往东南亚或像这个非洲国家去卖，我想它可以得到的报酬、得到的好处，一定远比美国来的少非常多。所以欧盟就会变成中国这些生产过剩厂商一个新的目标市场。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说，欧盟的企业会过得好吗？你可以非常肯定的，它绝对过得很不好，因为它面临的这些产业的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欧盟又跟美国不一样，美国至少还有这些云端伺服器、云端服务的这些制造厂商、服务厂商，也就是说美国的产业比欧盟会更为多元。不管是 Microsoft 或者是我们知道的这个Meta 或者是像 Google、Amazon、Apple 这些大的公司，当然 Apple 它现在也面临比较激烈的手机竞争。除了这些以外，这些云端服务的这个厂商事实上都是这个欧盟厂商没有的。那美国又刚好在管这一块，所以这一块的厂商它就免于中国的这种低价竞争。但是对欧盟厂商来讲，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包含化学啊、汽车啊、风电啊这些成熟产品，其实都是中国有在生产。那也就使得欧盟它面对的竞争呢，它可能就比这个美国来的更为激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你认为欧盟会不会紧张？它当然会紧张。所以欧盟在接下来，它也开始陆续要采取一些动作，陆续采取一些政策来反制中国这种倾销的行为。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来聊聊欧盟如何来反制中国这种低价竞争的行为。我们稍后回来。
1: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欧盟呢，它整体面对的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生产过剩的问题是特别严重。当然我想会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很好奇说，生产过剩的问题应该不是只有中国而已，那为什么特别提中国？你只要想一个数字就好了。去年很多人在谈中国的一个贸易还是可以维持的不错，很容易会提到在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创新高，创新高的贸易顺差 1.19 兆。听众朋友可以好好想想看，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出口节节败退的情况之下，它的出口还可以创新高，那就代表它卖很多产品到其他国家去。那除了卖很多产品到其他国家去，如果你卖的是高价的产品也就算了，你卖的还是你的价格一直不断在往下掉的产品，包含电动车、包含太阳能模组、包含电池、风力发电的这个风机、这叶片这些产品， 所以对中国来讲，它其实就生产更多东西出来，然后卖到其他国家去。那美国虽然可以幸免于面对中国这种低价竞争，但是其他国家就不是这么容易。那美国的幸免也不是真的幸免，它只是避开了中国直接的倾销，中国还是有向它转运这个大骗局里面的报告所提到的，它会透过亚洲国家邻近国家把货转进去美国。所以对美国来讲，它当然还是面对这个不小的压力。那现在当我们看到说中国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一直持续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好奇说，那中国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那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中国的极权抵制，我想听众朋友可以预期得到，或者是在中国当地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有可能薪资是被过度压抑的。哦，当我一直不断的去压低工资，因为没有道理，就是说除非政府的补贴的钱一直增加，不然你卖一台车，然后车的价格越来越低，你再继续卖，其实对你来讲获利一定会伤害很大。那我们又看到中国在最近因为各个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他们的财政困难其实越来越高，所以他要有更多的钱来补贴其实不太可能。那为什么他的财政会越来越困难？很简单的逻辑，当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我的生意越来越不好，我可以缴税给国家的能力也就会越来越低。当我缴给国家的税越来越低，国家可以增加的税收也就越来越少。那国家要再继续增加很大的力量来补助这些电动车厂商，其实可能性也不太高。为什么？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他们还是会很希望去发展新的产业。那现在新的产业是什么？就是各位都在关注的 AI 半导体的产业，所以中国很大资金也会往这里去。那如果中国对于这些非半导体的产业的补助会减少，那它怎么样维持它的竞争力？非常有趣哈，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就有兴起一个理论哈，叫做奴工理论。好，奴隶的奴，就工人的工，奴工理论，它主要是在讽刺这些低薪啊、压榨式的管理的劳动环境啊，那最终就会导致整个低品质的产品跟服务。因为你可以理解哈，其实经济本身，整个经济市场它本身是要一个循环。那所谓的循环就是说，当这些老板付比较高的薪资给劳工，劳工拿到的薪水他会比较有钱去消费，消费的这些产品的钱又会回到厂商手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可是假设真的是像现在中国网络上在大家在讨论这种奴工理论，你觉得当一个厂商把他的劳工变成奴隶，变成奴工的话，就回到了早期那种中古欧洲那种时期，那种奴隶的理论呢，你就会变得这些奴工根本就没有钱，他没有钱去消费，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带动新的厂商的这个利润产生，所以厂商没有获利呢，就继续去维持什么奴工理论，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中国这个奴工理论呢，其实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在知乎等中国的这个网络平台开始走红。那这种奴工呢，所指的当然就是低工资、压榨式管理、层层外包这些现象。其实这些报道也举了一些例子，包含在中国举办的这种超跑的锦标赛，那一样因为奴工理论，然后使得呢整个比赛品质就大幅的降低。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最近在网络上其实有很多讨论，就是在这一次日本爱知名古屋所举办的亚运，有许多的选手都抱怨说，他们的选手村都变成货柜屋，都变成铁皮屋，然后非常的简陋。那后来有被披露，就是说这是日本当地的这个政府，他其实是把这个工作外包给中国人来做。那外包给中国人来做的结果，那就跟日本来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就只会想要降低成本来赚钱，所以压榨式的管理。好，所以除了中国的这个超跑的锦标赛以外，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就是亚洲的一种这种大赛。所以如果中国他希望可以持续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它的一个竞争力，或维持它厂商生产成本的降低，那欧盟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那绝对会越来越高。那在最新的这个消息里面，就是根据法国这个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报道哈，他说欧盟的贸易专员哈，这个塞夫科维奇，那在八号跟九号已经飞到中国北京去，那准备要跟中国进行最后的谈判。什么谈判？就是贸易谈判。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贸易谈判呢？因为根据这个报道里面所指出来的，现在欧洲齁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持续在扩大。那每一天有10亿欧元。每一天有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在扩大，那对欧盟来讲，我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承受得住。

想想看哈，中国从过去在川普开始进行贸易战开始，到今天川普第二任回来，中国已经从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掉到变成美国第四大的进口来源国。那大家会很好奇，那前三大是哪？前三大，第一大就是墨西哥，第二大是加拿大，第三大就是我们台湾。好，所以台湾在这几年其实对美的出口确实增加了非常非常多。那当欧盟面对这些贸易逆差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齁，就我常在节目里面讲的，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很好奇说，到底美中这样的贸易冲突会不会走到一半就突然停了，然后美国跟中国又回去变成好朋友。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即便美国要有一点改变，那如果中国不改变，所谓的中国不改变就是说中国对自己国内的这些经济环境、厂商的经商环境、法律的保护环境都没有办法把它做好，其实这些厂商还是不会回去，顶多中国就维持现在这样子。但是目前看起来，即便要维持现在这样子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因为欧盟已经受不了了。我想欧盟里面他们也特别提出来，我们刚刚提到的受到这种因为中国自己本身内需疲软，然后人们的这个消费很低落，那使得生产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的现象呢，对于欧洲的汽车、成衣业也好，家用电器、轮胎、化工厂、制药行业，甚至是飞机产业，其实都形成相当激烈的这个竞争压力。那这些东西都是怎样？都是美国没有用采取科技保护在保护的产品，所以这些产品自然就面对中国厂商非常激烈的竞争。那当面对中国厂商非常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就要想办法解决啊。冯德莱恩这个欧盟的这个主席，他就有特别提到，就是欧洲不会再继续容忍中国用这种低价竞争哈。所以他们最近也在检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反经济胁迫工具。大家都知道反经济胁迫工具其实最早是要拿来对付美国，因为欧盟会认为说美国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加征关税的方式或要求的贸易方式其实有点像是经济胁迫，可是最后却拿来对付中国。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之前去禁止立陶宛的这个龙舌兰然后出口到中国去，那台湾在那时候也生产了这个，把立陶宛这一批酒也买下来了进行加工生产。那问题来了，因为立陶宛它是欧盟的会员国，所以你处罚了立陶宛等于惹到了整个欧盟，那所以欧盟最后才会对他们会去推出所谓的反经济胁迫 ACI 这样的一个工具。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欧盟过去它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是放在中国市场，那当中国市场没了，欧洲的厂商获利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在这几年他们面对中国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其实就是有在关注，但是真正的出手，离真正的出手还有很大的距离。那假设未来真的有新的法令可以来支持这些贸易制裁，不是等这个 ACI 反经济胁迫工具就可以使用的话，那他们所提到的最快大概可以在24小时之内，然后就去让阻止这些中国产品可以进去这个中国的市场。所以假设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话，对欧盟来讲我想帮助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面对中国这种直接持续的这种低价倾销问题，我想法国的马克龙总统他在对外演讲的时候也都持续提到，对这个议题呢，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关注。那除了欧盟以外，现在已经退出欧盟的这个英国呢，他在最近也提出来说，有可能会对中国的电动车呢加征关税。那整个占英国新车销售量的中国汽车大概有 23%，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但是接下来假设这些汽车如果面对 45% 的关税，我想一定会对中国的汽车呢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让这些汽车的获利呢可以让它有效的去抑制。否则的话，你持续的放任这个中国的厂商持续的这样生产，其实对于欧洲所有的汽车厂商来讲，那个伤害都会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从我们刚刚节目前半段提到日本的厂商在撤资，然后提到的这一段欧盟的这种奴工制度，
然后再到欧盟的各个厂商对于中国这种生产过剩的制裁，你可以预

期得到中国经济要好起来真的不太容易，因为它消费本身就不行，它的生产又持续的过剩，过剩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合理的去猜测看看，在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到现在，世界各国的物价基本上都是有上无下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虽然它的 CPI 的年增率有稍微比较下滑一点，但是不要忘了它还是年增率，换句话说这个物价还是持续在上涨，只是上涨的幅度没有之前来的高。但是当你的物价是每年这样持续上涨的时候，你最终消费者面对的价格当然还就是会上涨。那当这个价格上涨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对中国的商品有两个效果。第一个，我会买更便宜的产品，那有可能是中国产品。第二个就是怎样，对很多耐久材我就会延后购买，我就不会想要持续再买。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case 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的相关企业接下来面临的这一种生产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会更为严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好好观察的。当然中国在美国301的这个调查报告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说理论上美国有保证说他们的关税税率在生产过剩的部分不可以超过比如说 20%， 那现在强迫劳动已经 12.5% 了，所以他剩 7.5% 可以扣。那如果他们这样讲是对的话，那就代表中国美国的最终税率大概就谈定。那我们台湾在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相对其他国家来的安全许多，因为我们主要的产品，第一个我们不是像中国生产很多的替代品，然后到美国去到欧盟去跟他们做直接的竞争，我们生产的这一些高阶的产品基本上跟美国的产业都是互补，这也是台湾跟中国的经济最后的结果会很不一样的原因。那为什么美国会给我们比较低的关税，也是因为这种经济互补性，我想在中间也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接下来欧盟会怎么做，我想在这个礼拜或许搞不好就会有新的答案了。那假设有一些新的发展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我们也会在下礼拜的节目之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人，小人，快睁开眼啊！小人，全中人。
1: 是谁？谁在救我？还叫了全名。
2: 距离上次被叫全名，感觉已经过了很久，就好像那是人类世界与祸海的区隔。在这里，他就是小忍，不是父亲的儿子，不需继承父亲的姓氏。但用力呼唤的那三个字，是多么迫切的想叫醒他。虽然无力，他也想睁开眼，动身去回应。
1: 小忍，你快起来啊！不要死啊！我不管，你不可以死啦！这也是好熟悉的声音哦。为什么哭？

0: 小忍，听得见吗？
1: 这又是谁？和前两个声音比起来，冷静许多。
2: 小忍感觉到有人翻过他的身，连续拍打背部数下，让他呛得咳嗽，吐出好几口水。他艰难地睁眼，模模糊糊地看到两道身影，外加一颗跳进视野里的绿色圆球。眼角的水被抹去，他总算看清将自己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救命恩人。想起刚才有多惊险，一时激动，他忍不住扑进库洛怀里。绿毛也钻进两人之中，伸长手臂用力抱紧他们。
1: 我还活着。
3: 你活着？怎么能让你被水怪拖走？
2: 库洛紧紧抱住他，两人的衣服早已全湿，不用担心留下一个拥抱的印子。
1: 小忍啊，我以为
2: 回头一看，绿毛哭得稀里哗啦，不过他的毛倒是没有因此弄湿。小忍没想到绿毛竟然具备防水功能，响声说多功能绿球藻果然没有错。
1: 我没事，谢谢你们。
2: 小忍紧紧回抱他们，看绿毛哭得如此凄惨，不禁破涕为笑。原来绿球藻也会哭成花猫脸啊。再转头看向素妹，这是小忍第一次正式和她面对面，近距离看，因为她戴着面具，果然什么都看不到，不像普通面具挖两个洞露出双眼。素妹连眼睛都被牢牢关在黑暗里。戴面具的理由也许和素妹的能力有关，她和棉的对话虽然有太多无法理解的地方，但是从几个小线索还是能猜出方向。
1: 谢谢素妹姐。
2: 刚刚被叫了名字，看来已经不用自我介绍了。小忍乖乖学库洛喊了声姐，要不是他帮他拍背咳水，他应该没办法那么快清醒。
4: 不会，举手之劳而已，真正救你的不是我。
2: 素妹帅气地回道。小忍回想起朦胧中在湖里拼命拖他逃离水怪的生物，那身影不可能会是绿毛，他的救命恩人到底是谁呢？回头张望，没见到与救命恩人相似的影子，倒是找到差点成为坟墓的湖。湖面虽然时不时泛起圈圈涟漪，但还算平静，已不再是漂浮在空中的状态，老实回到平地。好奇怪的湖，会浮在空中，又猝不及防地降回地面，难道这是这座森林独特的自然现象吗？还是和那只水怪有关？他很幸运地被救起，没有受到半点伤。那其他人呢？也没事吧？小忍紧急检查伙伴们全身上下，确认没有任何伤口在淌血。他一抬手，米兹欧也还在手臂上，转动眼球聚焦，对上他松了口气的目光。
1: 水怪呢？
2: 素妹、库洛和绿毛互相对看了一眼，最后绿毛神秘兮兮地笑着说：“
5: 是秘密。
4: 抱歉，因为我的疏失让你遇到危险。我飞去找你们的时候，只注意到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没有想到湖里面藏着危机，不该放你们在下面找。”
2: 素妹反省道。即便面对的是小孩，他依然严肃地道歉。小忍一听，疯狂摇头说：“
1: 是我不好，找得太专心，结果走到太远的地方。如果不是我太没用，也不会……”
6: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没错，还想互相道歉的话，最后再说。快天亮了，我们得快点赶回去。
2: 对。现在不该再继续浪费时间，但是他捡的石头还在吗？冒着差点被吃掉的危险才捡回来的石头。小忍低头一看。

0: 自己背着的红石不在了，库洛做的提袋也不知道掉去哪里。
1: 萧刃，你在找红色的石头吗？素妹姐已经和其他东西一起放进梦空间里了，帮你保管着。你做得很棒哦，凭自己的力量找到那么特别的石头。
2: 哦，我本来还捡了另一颗蓝色的，可是为了逃跑，我把它丢了。
1: 嗯，这是很正确的判断。如果你没有丢，多争取一点时间，你现在可能就不会在这里，而是在水怪的肚子里。唉，救回笑他们你却不在，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一起回到船上啊，你可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瞭望者。
0: 库洛揉了揉小忍的头，开玩笑地捏了他的脸颊，又伸手去捏素妹的脸颊，被捏的两人都转头看向他。
1: 哼，好了，这样就扯平了，走，回去。
0: 小忍抚上自己被捏的脸颊，不痛，完全不痛，这样就可以了吗？他看了一眼素妹，发现她依然面无表情，但没有再坚持说是自己的错，他也是。素妹突然转身背对他，小忍歪头纳闷着这举动的意思。
3: 上来，我背你。
2: 啊，哦，你，可是，
0: 小忍看向素妹消瘦的身材，自己虽然是小孩，但感觉还是会很吃力。
1: 素妹姐力气很大，你不用担心。
0: 经库洛提醒，他才想起靠岸时拉船绳的就是素妹。小忍有点不好意思地走近，身上还是湿的，背他回去后背后肯定会全湿。素妹的翅膀很漂亮，远看像恶魔或蝙蝠翅膀，但是细看就能发现没有太尖锐的尖角，圆滑的流线下垂坠着细小的黑水滴，就像黑宝石一样，在米兹欧的光下折射，某些角度能看到反光。哦，这不是似曾相识吗？素妹的面具应该是根据翅膀的形状设计的。就在她苦恼着要如何趴上素妹的背又不会碰到翅膀时，翅膀突然从眼前消失了。小忍吃惊地看着没有半点痕迹的背部，猛然想起之前确实没看到翅膀，看来这副翅膀收放自如，这方便的能力刚好能解决他的烦恼。小忍红着脸趴上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是他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给人背。
3: 抓好了，等一下要跑了。
0: 素妹用双手撑住他，防止他掉下去。听到要跑，小忍勾住素妹的脖子，米兹欧则从手臂爬上他的肩膀。随着素妹站起奔跑，他也因为速度紧贴对方的背，闻到发梢传来森林的清香。他没想到他果真如库洛所说，看似纤瘦却不柔弱，背上背了一个他和米兹欧，依然跑得很快。绿毛和库洛也跟在后头奋力奔跑，带着50样战利品准备讨回他们的伙伴、朋友和猫咪们。

0: 黑夜似乎就要结束，盯着不再是深不见底的夜空，小忍祈祷今天太阳晚一点升起，雪雪每天早上都想赖床的她再多睡几分钟。他们回到出发的原点，发光的裂缝还在，这让小忍松了口气，庆幸棉没有说话不算话。开心的同时，小忍也突然感到害怕，面对坏人却只能相信对方口头的约定，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万一棉趁他们出去时偷偷飞离咪乌岛，或许他就再也找不回大家。看来在祸海也不能太大意，被抓走被吃掉的意外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默默在心里做笔记，人类世界需要生存守则，这里更是不可或缺。苏妹放下小忍，率先跨进缝隙里查看，确定没有异状后又走出来示意他们进去，自己则排在尾端负责殿后。他没有完全进去，刻意一脚跨在内，另一脚留在外面。小忍问库洛：
1: 苏妹姐，她不进来吗？
2: 好像只能在外面打开梦空间，因为要拿东西出来。
0: 小忍似懂非懂的点头，看来梦空间会互相抵触，不能在别人的空间里打开自己的空间，就像是房间能放进箱子、衣柜、帐篷，但是不能放进相同大小的房间。棉的梦空间和他们出去前差不多，似乎没有异常变化。他很高兴看到笑和响声还站在地面，没有被棉的枕头绑架。响声一发现他们，便高举起手挥舞，小忍、库洛和绿毛直直往响声和笑奔去。明明才几个小时没见，怎么就如此想念了呢？小忍差点就要抱住响声，但是身上的衣服还没干，于是他紧急在抱上去之前刹车。响声急着问：
3: 你们两个怎么都湿透了？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1: 没有，大家都很平安。报告船长，我们把要交换的东西都带回来了。
0: 小忍得意地报告，心想虽然遇到了一点意外，不过大家都全力以赴，他也是努力地为50这个数字尽了一份力。
4: 做得好，辛苦你们了。
0: 笑扬起笑容，垂下的手靠近他的肩，肩膀上的重量顿时消失。陪他出任务的米兹欧又无声无息地回到笑的身上。响声补上更灿烂的笑容，直接把小忍抱起说：
5: 什么做得好，是太棒了。
6: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好高兴哦！今天邀请到 Missy。
1: Hello， 冠佑哥，
0: 柯敏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柯敏勋。
0: 现在还是叫 Missy 吗？
1: Missy 或是柯柯、柯明勋都有，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做老板。
0: 老板，没错，我们就是从老板这个 title 开始。什么时候当老板了？
1: 啊，这是2024年的3月21号，由这个一连串的幸运数字组合成，我成立了我的第一间公司。
0: 你刚刚说幸运数字是什么？
1: 就是4321啊，0-4-3-2-0，
0: 2024年3月21号。
1: 对，
0: 哇，哎，真的耶！不会，我对数字也很敏感。
1: OK， 那个是时间的精要。
0: 是的，是的，哦，2024年3月21号成立了你的公司，公司名字叫做
1: Be Good Art。
0: Be Good Art。
1: 好好的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0: 哇，老板你好。
1: 幸会
0: 社长瞎救嗓。
1: 幸会
0: 因为我知道你最近也去日本做了巡演，对不对？
1: 对啊，谢谢你有在 follow 我。
0: 是啊，我一直都在 follow 你啊。那日本那边的合作方是不是都叫你瞎救嗓？
1: 没有哎、欸，他们都叫我什么呢 ？Missy 桑。
0: 哦 ，Missy 桑。
1: Missy 桑，对。
0: 哦 ，OK。其实，在日本的巡演之前，你也做了很长的一段巡演哈、哦，去了好多地方哦。
1: 对啊，就是我给自己一个叫什么马拉松式的挑战。我做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巡演。
0: 你几乎是全年无休啊。
1: 全年无休啊，这个他们都叫我劳模劳犯那什么劳动的模范。
0: 劳模。
1: 哎呦呀。
0: 天啊。
1: 只是真的太爱唱了。
0: 这名字听起来好怪啊。
1: 好怪。
0: 劳工模范吗？
1: 对啊。
0: OK, 好。
1: 啊，但是我就是乐在其中，还有一个封号叫做四季歌后。
0: 哎、欸，我们这么久没见，你多了好多很有趣的外号
1: 啊！真的吗？哎、
0: 啊，
1: 真的耶，
0: 劳模。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是在疫情的时候了。
1: 对
0: 了，
1: 就是2020
0: 画画那张专辑的时候，
1: 久远以前。
0: 天哪，真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彼此也都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啊！真的，刚刚听你说了一些，
0: 是，但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很好的事情啊！
1: 哇，肯定是
0: 很好的发展，
1: 肯定是有先经历很不好，很不好。
0: 对，也经历过很多辛苦的地方，啊、是不
1: 是？何止是辛苦？
0: 真的，哎呦，
1: 没有要讨拍，
0: 没有，我懂，因为你要好之前，一定要经过很多不好。
1: 啊，这就是人生啊！
0: 人生就是如此，没错。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年我们 Missy 桑柯敏勋经过了哪些，经历了哪些，然后又有哪些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好，其实为了今天的访谈，我也准备了一些问题，之前有提给柯柯。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挺大的。你自己看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其实你从
1: 2014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游乐》，
0: 对，一直到现在2026年，啊，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每一个阶段的自己，你看都有一个不同的心理的转折吧。你自己有没有分析过你经历了哪些改变？
1: 当然你要讲我回去回想这12年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再给自己一个定论或者是评论的话，那要讲不完的。所以我觉得我这12年里面最大的优点就是曾经有想过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到最后我开始发现不设限的时候，让音乐带我去认识我应该要认识的人，那些事情必然要发生啊，还有那些离去的，那些都会变成我这生命里面的养分，创作的灵感，写的歌词啊，就是这样子12年的日子里面，多少的眼泪，多少的没有人知道的那些故事， 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就是我后来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好好的》，有点像是我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期许嘛，或者是信念也好，或者是我对这个
0: 对自己说的话，
1: 对自己或是对我的听众想要说的话。
0: 没错，其实我刚刚听柯柯这样讲哦，我都觉得哇，我熟悉的柯柯回来了，就是之前我们其实也在录音室录过好几次专访，我觉得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柯柯与众不同的那种声音的能量。我觉得跟你讲话跟你聊天总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觉，那种感觉都是很舒服的而且对，而且是我很喜欢的
1: 都是有喜欢的感觉。
0: 像你刚刚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与其分析你过去的种种，就用音乐来说出一切，那是最直接的。因为好好的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就是你过去的整理，我觉得事实上那张专辑就是一个整理，
1: 是一个整理，也是一个对过去的道谢跟致意，然后再迎向现在的这个此刻。那好好的这张专辑一直在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活在此刻。
0: 活在此刻，活在当下，
1: 活在当下，好好的面对你眼前的人，
0: 对，
1: 好好的去享用你的食物，好好的睡觉，在闭上眼睛之前跟自己说一声晚安。然后呢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哇，又发现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好好蓝好蓝的天，或者是一个有时候可能是阴天啊，但是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时间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哇，我这样就不小心讲到了我的新歌。
0: 好会带歌哦。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啦，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好好的 Be Good》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同名歌曲，叫做《好好的 Be Good》。

0: 我觉得你好适合当 DJ 哦。
1: 不行啦，真的绝对不行的吧？
0: 为什么？
1: 那也要有另外一个人
0: 啊。哎，那我们以后可以常请你来当我们特别来宾吗？
1: 哦，好啊，聊天的话，
0: 如果有空的话，
1: 反正是一个心灵疗愈的过程。
0: 哎，真的耶，其实我真的很想念跟你访谈的时候，都会有那种不同的感受。而且刚刚看到柯柯，我就觉得哇，那个熟悉的柯敏勋立刻又回来了，
1: 好开心哦，乐心。
0: 很高兴哈、哦。我觉得你真的是都没变的。我刚刚一直在跟柯柯讲说，哎，你都没变，就是那种纯净的透明感，就是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没有变。
1: 好，我还以为我现在是一位成熟的女性。
0: 也许很多处事啦，为人处事，毕竟你是侠酒嫂，对，你是社长了，啊，毕竟是。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
1: 还是得活在人间，你知道吗？
0: 好好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
1: 没错。
0: 哦，这个老板就要处理很多待人接物的一些事情。你有员工吗？还是你是一人公司
1: ？B 公司有的一人就是本人自己。
0: 老板兼员工这样。
1: 对，我自己真的要处理好多事情。Oh my god！ 昨天我还在算那会计的事情。对啊，
0: 所以你也学会了很多事。
1: 昨天在缴税。
0: 哦，哇，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工作。
1: 还好还好，还可以还可以，就是照着程序走。该做的就做。
0: OK， 所以你这些巡演都是你自己去接洽吗？
1: 当然是要自己去面对这一切啊。
0: 像别的人可能有经纪人啊，或是工作人可以帮你处理，你都没有吗？
1: 该怎么说呢？这时候就让我来这里，在这里，谢谢这世界万物。就是我身边真的会有很多天使朋友们在我身边，然后可能给我机会，或者是真的很欣赏我的才华，然后或者是想要努力帮助我上某一个舞台。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世界小角落，各个小角落，谢谢音乐之神的保护，让我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在麦克风前面传递一些信念也好，或是希望也好，或者是一些安慰也好。我想好像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我有意义的哦，它也是对我的听众朋友们陪伴了我十多年来。知道他们的故事，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发生过的那些过去，就一起成长。
0: 哦，这么说来，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感觉就是自然而然发生了。
1: 哇，谢谢谢谢，
0: 哇，真的是有音乐之神在照顾你耶。
1: 可能真的也是有走过那些不顺遂的路。
0: 可以谈一下那不顺遂的部分吗？
1: 哇，根本挖洞给自己跳。
0: 这是我们必经的啦，因为其实我们不能只讲光明面嘛，对不对？
1: 对，
0: 要达到快乐，要达到好，前面总是要经过挣扎跟努力吧。
1: 对对对，事情没有所谓的只有
0: 没有理所当然的
1: 事，理所当然或是只有一面倒，
0: 真的
1: 所谓的对跟错。我觉得我生命中的确有许许多多次遇到石头，绊倒了脚，遇到了哇特别强烈的台风，然后吹倒了我，很努力灌溉的农田，然后但是全部都化为
0: 乌有，
1: 也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呢，我今天在滑手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报道，他说。曾经有一位实验家，他将三只老鼠丢进去一个水缸里面，然后他们就啊很努力啊很努力在那里游15分钟之后，他们就快要不行了。然后呢，那科学家就把他们救起来，然后放在旁边啊，帮他们扇扇风，让他们恢复体力。结果又再把他们丢进去那个水缸里面，结果他们好像游了什么2-3天、4-5天，最后我就是得到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理论，因为那个小老鼠曾经被救过，他知道，有人相信他还可以继续，
0: 就是他就是怀抱着希望
1: ，
0: 他有希望，这个概念想法，
1: 对，所以他可能因为这个希望，所以他永远不会溺毙，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小老鼠，
0: 是。 是，
1: 的确，我生命中有很多人救过了我。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会知道，哎，我在坐在这里，并不是侥幸的。
0: 嗯，
1: 那谢谢我有这个才能跟我的头脑，我的眼睛，让我去思考、观察这个世界，去辨别所有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好的人、不好的人。其实这些也不用讲得太过于黑白，我只是觉得生命中真的有很多很棒的人，所以我就也把它写成了歌曲。
0: 是，
1: 嗯，
0: 这些都是值得记录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都不是偶然的。嗯，在生命当中的这些相遇，其实我觉得都是命中注定了，我自己是这么觉得，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即使我跟柯柯这么多年没见了，其实我们彼此也都，我刚刚跟柯柯在聊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哦，那其实我也看到柯柯就是在一路这样走过来，其实我也知道你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但是一直都没有在录音室里面在谈这件事情的机会，而今天突然，其实蛮突然的，哦，说真的，我是在 IG 上突然想要敲柯柯，在 IG 上联络的，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联络的。
1: 对，
0: 我一直也都在幻想我可以经营一家艺人公司，所以那个账号其实是我自己替我的公司命名的一个账号，所以我就看到，哎，哇，好久以前的对话，我突然想说，嗯，东兴忙完了，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录音室跟关佑一起来聊聊天，然后我们都没有机会介绍好好的这张专辑，所以可不可以好好的来介绍这张专辑，还有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彼此过去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这个真的对我来说也是美梦成真了。因为我一直很想要跟你在录音室里面再聊聊天啊，然后来介绍你的音乐给大家。
1: 好啊，对，谢谢关佑哥，这么怀念的感觉又重新的涌上了心头，从我传简讯的那一刻开始就想起来了，哇，你总是问我最特别最特别的问题，然后每一次上完电台之后就是啊，春风满面。对啊，那感觉好啦。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可以播多少歌曲，但是我下面这首歌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继续努力》这首歌。
0: 哎，我也想要播这首歌
1: 啊，真的心有灵犀了。
0: 是，
1: 嗯，《
0: 继续努力》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
1: 嗯，
0: 是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歌。
1: 对，第五首歌。
0: 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1: 好，《继续努力》，Keep Going。

0: 请你来介绍一下，你刚刚是我看到你好像要开始介绍这首歌，对不对？
1: 哦，我想说也可以先讲个歌名，然后对，没错，刚刚你听到那首歌曲是
0: 继续努力
1: ，Keep Going。哇，这首歌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刚刚是不是有稍微聊到那个小老鼠的故事？
0: 对啊，对啊。
1: 我就觉得我是那个老鼠啊，然后我就被科学家们救起来了。我觉得我被一些人救起来过。可能只是一句话，可能只是一个拥抱，可能只是一个不离不弃的在身边的陪伴你。
0: 是，
1: 这首歌来是我想要送给许许多多曾经帮助过我的女性朋友们，她们就是独当一面的女性创作者之外，可能也是一位独当一面的王牌制作人，或者是王牌经纪人。就很多很棒很棒的，在这个业界，音乐业界真的是数一数二，大家很尊敬的前辈朋友们。
0: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份名单吗？
1: 哇，可以分享这份名单吗？那可分享不完的。
0: 略举一二呢？
1: 略举一二。
0: 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
1: 然后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梅姐。
0: 你是说阿妹吗？
1: 不是，不是。
0: 是哪位梅姐？
1: 啊，谢谢梅神，那对我来讲是梅神。
0: 然后阿妹是梅神，那么梅姐是哪？
1: 梅姐是我们都开玩笑叫她祖妈，周妈，
0: 周妈，
1: 开玩笑。她现在的话，她就是在清风的经纪人。
0: 哦，清风的经纪人 ，OK。哦，她也帮你蛮多的，是不是？
1: 清风也帮我很多。
0: 清风，
1: 对啊，清风帮助的话就。
0: 他也在名单当中了，
1: 对，更久远以前，对，然后，这群人就是陪伴着我这样子，看着我，曾经他们看过我掉眼泪，
0: 陪你一起掉泪，然后帮助你，
1: 对，那个帮助其实也没有，也不是什么真的非常实质的做了什么，可能只是一句话，只是一个啊搂一个肩，或是很皮的。打来打去，
0: 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1: 后来我都把它解读为，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力量，就是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0: 哦，OK， 这个回忆都是跟音乐有关的，对不对？
1: 最后都会变成音乐，
0: 都变成一首歌吗？
1: 对啊。
0: 哇，太棒了！
1: 这些歌为什么被写下来？之所以它

0: 有回忆。
1: 嗯嗯。
0: 那这整张 Big 的专辑，它就是取自于我对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的close， 所以呢，他也很常不在家里面，所以没有太多的交流。哦，但是呢，只要他有回来一次，他就会在要离开门，又不知道多久以后会再见面的那个瞬间，跟我们说要乖哦，这样，然后就关了，砰，这样。那个要乖哦，对我后来，因为我的解释就是，哇，好好的吃饭，
1: 嗯，
0: 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做好你眼前的事情，这个也是我的阿公阿嬷对我的期许。每次就是回去过年的时候，嗯，就是他们就会说
1: 要乖哦，
0: 啊，我喝加班吧，刚
1: 有没有吃饭？
0: 对啊，有没有好好的吃饭，
1: 啊？嗯，
0: 所以这两个好好的对我来讲，就像你刚说的 ，meaning a lot，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是，
0: 对，好好的这一整张专辑，我还邀请了我一对好朋友，
1: 哦，
0: 加入。
1: 你说吕士轩跟苏佩琴？
0: 对啊，两位真的很有才华，一直很想要合作，终于这个用音乐搭起桥梁，然后让这么不同元素的音乐家们加入我的好好的这张专辑。先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是来自于我跟吕士轩一起合作的
1: 《哭哭
0: 脸》（Sad Face）。
1: 为什么有这首歌产生呢？
0: 为什么这首歌的产生呢？
1: 哭哭脸。
0: 嗯，其实我真的也不是一个爱哭的人，所以真的看过我的眼泪的朋友不多。
1: 嗯，
0: 但是真的可以在他们面前。像我这样倔强的人还能在他们面前掉眼泪的话，那代表我对他们有100%的信任。
1: 是，
0: 嗯，所以呢，吕士轩也是少数看过我
1: 看过你哭的，
0: 看过我掉眼泪的朋友。
1: 嗯
0: 嗯，他也不是不知所措，他就是坐在旁边，我干嘛哭这样，跟什么哭，吃饭啦，这样之类的。就是他们都用他们
1: 最温暖的方式来处理那个情境嘛？
0: 对，用自己的个性，觉得对方会最舒服的方式。
1: 哎，对，
0: 对啊，所以呢，下面这首歌曲《哭哭脸》。

0: 刚刚科科也提到吕士轩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所以我想你们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经历过非常难忘的经验。我想请科科来聊一下当初整个创作的过程。
1: 该怎么说呢，我先做好所有的音乐的制作，就是在编曲然后词曲上面的调整。最一开始也邀过几个我想要邀请的人，但是一直没有成功，终于找到最对的人。这首歌呢，我跟制作人陈绿荣一起合作，然后编曲的话也是由他来主导，然后因为这首歌经历了一两次的编曲的更换，我也有加入这个编曲这样子。
0: OK，
1: 对，然后后面呢，因为我很喜欢真实的鼓。然后我在这个短短的也没有短短这几年间呢，遇到了一位非常非常欣赏的鼓手，他现在也是我巡演的固定班底鼓手，他是来自于日本的山本荒纪先生 Yamamoto Akinori san。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高亢而不矫作的鼓的音色，那就让我找到了这位鼓手，他是来自于日本的乐团叫做 LITE Light 乐团的鼓手。
0: 跟这些日本的音乐好手的合作也是来自于非常奇妙的因缘。
1: 哇，我们又有好多好多故事可以说呢。
0: 对，因为说到日本的这些乐手，就讲到这个最近在东京巡演，因为你们就是组了一个新的团体，对不对？
1: 对啊，哇，那这个也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很
0: 另外一个故事，
1: 很大的故事哦。
0: 没关系，我们本来就预定要录两集，
1: 所
0: 以我们还蛮有时间可以慢慢聊的。哦，总之就是在《哭哭脸》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位鼓手，就是之前就认识的乐手。
1: 对对，我们组了一个乐团叫做 Fake Creators。
0: 对， Fake Creators， 他是来自 Light 这个团体，
1: 来自 Light， 还有电子音乐家 Day Day Mouse。
0: Day Day Mouse
1: 加我 Missy 克。
0: 据说他们会注意到你是因为抛这首歌曲。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哇，你连这小道消息都知道，真的有在 follow 我，好感动哦。
0: I'm watching you， 哎呦，听起来是有点可怕。
1: 不会啊，不会啊。
0: 我就是也是关心啦，然后对，
1: 爱心
0: 是。那他们就是听到抛这首歌曲，主动跟你联络这样子。那在什么时候？就是抛发行没多久。
1: 他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整张迷你专辑。
0: 他们主动来跟你
1: 联
0: 系，
1: 先联系，先只做一首歌。第一首歌叫做《Far Dreams》。我就那个，哇，那时候收到 demo 的时候，那个闪电般的灵感直接来。
0: 是哦。
1: 而且写英文词，非常非常快速的就完成了这首歌曲，包括录 demo。对啊，这个副歌我就把它写。To the end, to the end, to the end。我去个最，最底端的，
0: 直接到尽头。
1: 对对对，就觉得哇，生命的尽头，我一定还会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呢，有第一首歌，就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第六首，哇，竟然一起发了一整张迷你专辑耶！
0: 是，而且在日本，我觉得真的是蛮不容易的耶。哦，这样的合作关系。
1: 对啊，
0: 你的日语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看那些录影看起来，你以前就其实有学习过吗？
1: 其实没有真的学习，
0: 但、
1: 没有好好学习。
0: 对对，我懂，我也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后来看你这些表演，我就觉得好像你的日语进步了蛮多的。毕竟这个社长霞旧桑要跟日方要很多联系吧，对不对？
1: 就是继续的 bank smas
0: 是，所以你也没有助理，就是必须靠手机翻译软体吗？
1: 对对对，就是用翻译软体或者是

0: 字典也好，或者是那闽南的日本语，就是一套教材，
1: 是没错，
0: 自己学。
1: 所以后来就在日本有了巡演哈、好，那这个说到这个呢，我们在下一集的访谈再来聊这个故事喽。那最后来听这首《笑一个一起哭》，那我们下次再继续介绍其他歌曲。
0: 好的，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的插电快了太快了，短到像个哈欠，咱不像理会，像闭眼，像许愿，就算再一次机会还是会。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蔡明佑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加一》，描写现代人需要陪伴的那种寂寞的心情，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够陪伴大家度过寂寞的时刻。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在台湾、在海外、在中国的朋友们，你们最近看到一些重要的活动，或者是看新闻的转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呢？这些主播他们在身上别上了粉红色的丝带呢？那是因为十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那不管在台湾、在海外，相信在中国也一样可以看得到，这些知名人士纷纷响应了这项活动，也让世界各地染上一片粉红色的气氛，倡议乳癌防治的重要性了。像乳房 X 光摄影的检查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所推荐具实证可以发现早期乳癌的筛检的工具，而在台湾来讲，卫福部为了维护妇女的健康，所以国民健康署提供了45岁到69岁的妇女每两年一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筛检的服务的工作了。如果二亲等有乳癌的家族史的妇女，可以提前到40岁就进行这样的一项检查，目的都希望可以提早发现乳癌，因为早期发现可以早期治疗。而说到在台湾，国宝级的乳癌医师张金坚教授，他可以说是全方位关怀乳癌的病友，他行医超过40年，从直接切除乳房到量身打造的精准医疗，张金坚医师完整见证了乳癌治疗的进化史。他甚至跨出了白色巨塔，在1997年创立了乳癌防治基金会，也持续提供乳癌癌友

心理跟实质的关怀。在今年2026年11月份，乳癌防治基金会也将进行大型的病友会，也邀请所有的朋友来参与。那么这次主题非常的多元，我个人特别关注在运动这个项目。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张金坚教授、张医师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乳癌防治基金会长期关注这些有需要的病友还有他们的家属，有了什么样的观察跟收获？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的国宝级的这个乳癌的权威张金坚教授和你分享以及剖析治疗的相关的研究的方法。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亲爱的，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张金坚医师。那今天的议题符合，是十月，因为十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那我就因为是长期在做乳癌的防治工作，当然也包括从预防、筛检到治疗，甚至于治疗后的追踪康复，都是我的专业内容。那我也很热爱这个份工作。那我们十月乳癌防治月就想来跟大家谈一谈，那这个它的缘由。那我们要在这个十月里面，当然有一些活动，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也是台大名誉教授呢，张教授和大家来聊聊他们最近的一些活动了。教授你好。
1: 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是教授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其实十月是一个粉红十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国际乳癌防治月。其实我看到这段期间的你真的是非常的忙碌，马不停蹄到处奔波，有一些讲座的分享然后也透过一些文章的书写跟大家来聊聊，也叮咛这些有需要的不管是患者或家属来关注这样的一项的议题哦。好，那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国际乳癌防治月粉红十月没有那么样的熟悉，请这个张金坚教授跟大家稍微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基本上为什么有这个十月的国际乳癌防治月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时空背景就差很多比较早期的时候乳癌呢是一个让大家听到就是非常会害怕而且恐惧的一个病，因为那时候往往得了病就是个不好，肿瘤很大或者烂掉，甚至于转移到骨头或者其他的器官，所以呢那时候的存活率就很差。那这个大概都是五六十年前的光景，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比较末的时候大家才比较惊觉这个是一个女性最高发生率的一个癌症应该她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应该是很好。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因为现以这个医药也不进步，然后又晚期发现，所以呢有一些得了病然后好起来的人就在想说怎么样来倡议。那时候这个雅诗兰黛的那个副总裁他就想到了用一个实业来做，为什么呢？他就想到说大家是集合在一起，然后用跑步的方式把这些康复者集结在一起，然后那一个实验呢就是把它锁定说叫做乳癌防治月，就是这样由来的。所以呢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当然是比较没有那种书籍啦，都是比较电子书了，那早期的时候每一个书店里面就是在书本就夹了一个那个粉红的那个标签大家在胸前就挂了一个粉红的丝带，所以这个就这样叫做粉红十月，就是这样来的。
0: OK， 其实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一些像媒体啊，像新闻主播在十月份呢就看到胸前，对不对？
1: 对，
0: 有别上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哈。我想这也代表说呢，所有的人都共同来关心这些有需要我们帮助或者说给予他更多的支持肯定还有这个能量的这些乳癌的患者哦。那其实以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就好像呢我们曾经邀请到这个张金坚教授跟大家聊到了，像每个季的你们的这个讲座啦活动啊，也是用这个免费的方式提供给大家来参与，而您自己呢不只是写文章还透过直播什么事情都做哦，你真的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呢你还不断的关怀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啊。那这个粉红十月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不久前好像教授也才参与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是吗？
1: 是的那因为我们吴主持人已经提到这些，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最重要的就是说粉红十月是十月，我们当然会很积极在做，其实这种防治的工作是每一天每一夜都在做，所以呢只要是因为十月是就变成国际乳癌防治，所以我在这个十月也比较会强化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刚好在差不多十天前两个礼拜前在这个淡水有一个营门五级的他们的总部，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有设一个在练习的这个给舞者练习的地方，所以那他们的室内那个设计非常的宽敞，而且旁边的树木整个就比较幽静，而且让你在那里就会好像心情就沉淀下来，然后就会比较情形会放松一点，所以呢 就有一个厂商，这个是一个瑞士的一个公司，那很有品牌，他们代理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医疗器材。那这个公司呢也是很关注女性的健康，那今年的议题他们就很重要，他认为乳癌是女性癌症的第一位，所以呢他很想让这些康复者不只是说他身体上已经治疗后的痊愈了，要让他在心理上或者在往后的日子是过得更幸福啊，更彩色，更有自信的生活。那所以呢他们就选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定调叫做粉红呼吸，也就是借在这个幽静的地方，又离市区不远，然后大家在这里，然后请一门舞集的这些舞者用一种比较简单啊，但是比较优柔的这个动作啊，让大家在这里训练。他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在不管是像癌友也好，甚至于我们正常健康的人也一样，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闲定一段时间，让自己心情沉淀下来，安静下来，所以才有这个活动。所以他又一个蛮好的，就是重拾，就是重新找到，就是找回了身体的节奏。换句话说，我们人不能太忙碌，也不能太就是说生活在一种紧张的这种高压的这个情况下，应该每天都要一段时间静下来，沉淀下来，然后好像用深呼吸或用柔软的动作，然后把自己好像这个时候在跟自己的身体的内部在做对话一样，这样是很好的。
0: 我想请教张晋坚教授，教授你特别说到呢，其实不久前呢跟这个在台湾来讲也提供相当多的服务的这个企业哦，那么有携手推出了像这样的一项的活动，其实也看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呢，你们长期深化对女性健康议题的关注，还有就是对他们的一些帮忙哦。那我就想请教你哦，就你自己来讲，因为你是一个大忙人，你在医学院教书，然后呢你还在这个台大医院看诊还开刀，然后你也写文章去提醒呼吁有些有需要的朋友，而透过呢乳癌防治基金会的相关的活动，像有一些讲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教授您的放松休息的时间在哪一个时刻呢？你搞时间太休困，
1: 对吧？主持人提到这个就让我也把我一天里面时间的这个所谓的分配，还有每一个月怎么样来安排我个人的生活，还有怎么样来帮忙病友的生活，还有我自己的虽然年纪有一大把了，也退休了，但是我真的叫退而不休，所以呢我还基本上还是周有三次的门诊，还有一次到两次的开刀。其实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要在你的职场上或者在你的生活里的领域里面，你要觉得过得有尊严有快乐，而且好像过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话，其实你要把那个时间要安排的恰到好处。我的意思就是人就是要找一个生活的平衡点。那你也许会认为说那你这样好像是不是很忙？不会，我是这样的想法，因为现在的科技因为已经走到了所谓的叫做资讯很发达， AI 人工智慧很发达，现在人工智慧又要讲成叫做什么 Super， 就是美国川普跟习近平他们讲到了、
0: 我懂你讲的那个、
1: 对不对，他不叫人工智慧，他不好，他好像一个
0: 就超越了，
1: 超越还是Super Intelligence、
0: 最近不要说 AI 这个议题嘛，
1: 对对对，那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快速的发达的时代，所以人的生活就会更得很多元。所以我就觉得最近也有一个好像是台湾大哥大那个总经理林志成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以前就是现在的人分工就很细，
0: 是，
1: 其实现在是要逆分工，就好像你要跨领域、要多元的整合，
0: 就是
1: 就
0: 好像更多的斜杠、
1: 就好像不是就好像一个梳子一样，这梳子你不是有一条一条吗？就是你要跨领域很多、叫做逆分工、我的意思我也很蛮同意他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懂多一点，当然既薄且深最好、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稍微跟其他的领域要稍微有结合，所以呢我的意思要多元、那所以呢我们给病人的方法要多元，因为第一病人他的年龄层不一样，
0: 是、
1: 他的受教育程度不一样，他的家庭环境不一样、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啊，还有的好像我们想的就是说他的家境很好，生活水准很高，经济能力很强，但是有的人就脆弱的家庭，重视的族群、所以呢我们都要给他们公平的待遇，所以我觉得要多元啊，而且要叫做跨领域，而且要有整合，不是有单向的突破。所以呢我现在看你刚才跟我提的，就是说我也透过健康讲座，我也透过写文章，那我也透过一些直播，我也透过一种现在大家流行的就用60秒或30秒来讲一个轻松或者符合时代的议题。那我更重要的，我会找很多在，因为我现在做乳癌防治嘛，所以找很多乳癌的专家，比如说他是肿瘤内科的来讲一些药的事情，那我也会请
0: 心理的
1: 营养的、或者一些社会支持的，甚至于有些志工的现身说法，甚至于我还会有时候还找到有一些人要乳房重建，我找到整形科的医师，
0: 是，
1: 所以呢这样方式来突破，所以呢病人就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疑惑，就可以得到从不同来源的这个收获，这个是我个人想到的一个多元的方法。第二呢，我会把时间分配得很好的道理是在这里、就是说我懂得说我在忙碌以后呢还是要休息、所以我把休息锁定在我因为年纪稍长，所以我会早睡早起，所以我要早起来的时候就差不多4点多就起来了。

0: 然后我当天一亮，我就会去屋顶上去整理花园。
1: 嗯，你的小三门，
0: 哎，那个好像我的秘密基地一样。
1: 真的，
0: 我去那里整理花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把那个灯稍微再打亮一下，因为我有一些那个像篮球那种水银灯，
1: 是，
0: 然后把它打亮以后，我就开始扫地，把那个花园上的那些掉下来的落叶扫一下，啊，顺便除草，顺便再浇水。哎，有时候有一些好像久了那个土就比较硬，或者比较没营养，我就再加土跟加肥料。那我觉得那个一个多钟头里面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很专注，所以我现在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用短短的时间里面专注一件事情，你就会很快乐。因为那时候你的动或者你的浇水、你的拔草，你都是在动。但是呢，你都专注在那里，那就会觉得说，那种一种集中精神，是一种脑力，其实是一种训练你这个专注的那种能力就很好。所以我把这种专注的，就形容成现在很多在人家讲的，那个正念减压，或者冥想，或者静坐，甚至于瑜伽，某种程度就是这种静的功夫在，这个是很好的。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我要分享，就是毕竟我的专业，所以从我的专业去服务病人的话，就会让病人觉得很快乐，而且有信心，甚至于他的疑惑、他的惶恐、他的焦虑就会减半很多。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帮助他来以后，他好像他的这个信心就很坚强，然后他好像他病就好了一半，那对我来说就一种好像很好的一个成就感，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在过得很幸福美满的话，家庭就很重要，所以家庭跟太太、跟孩子、跟孙子的互动，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当然今天讲的有一点离题，不过我回过头来还讲说，这些同样是可以用在乳癌的病友身上。所以呢，各位乳癌的病友，你们得了病，那你们也因为得病以后，你们就会自己去检讨，去回想你到底以前的生活习惯哪些不好，或者你得了病以后在接受治疗的时候有哪些副作用，或者哪一些痛苦，你就会有很深的体悟。所以你这时候因为病，你会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你会去深刻的反省，甚至于你会听了医疗团队的建议，你就会把你不好的习惯改过来，把你自己好像在塑造一个新的我，也就是重获新生。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当一个病人从得病以后受到的那个冲击，受到的那个打击是很大的，但是呢，经过医生的这个一系列的治疗以后，如果你能够克服了，那你再重获新生的话，那你真的是把自己再武装起来，而且把自己变成一个新的我。那这个新的我就是全然是换一个很有自信，就是生活很精彩，是彩色的人生，所以你就会活得很有价值。所以这个价值感就是这样，自己肯定自己。

再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当了医生，确实很多病人会把他不敢跟先生讲的，或者跟家人讲的，他因为为了让他的病好起来，有时候会把心里的苦闷跟医生或者团队去讨论，所以呢，医生才有这个好像福气来了解他心里他的创伤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医生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实验里面真的活动就很多，有一些胡伦社的，或者学校的，或者机关团体的，或者一些企业的，就会来邀我去做一些专题的研究。

0: 讲，那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些宣导。那更重要的，我们自己也会办很多的活动，当然例行的这个健康讲座我们还是一直照办。另外呢，我们会在十月，当然有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大型病友会，其实就好像让这些癌友、这些乳癌病友回娘家一样。那这个大型病友会将在11月7号在张荣华基金会的11楼11014里面展开。那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我们也是相当精心的筹划，我们除了有例行的请我们自己的这个真爱合唱加上无论社大家一起唱歌展开序幕以后，我们会办一些对这个乳癌有贡献的叫做乳癌杰出研究奖，还有我们会一些写的论文很好的这些优秀论文奖。那我们这一次除了一些专业的专家的演讲以外，我们非常重视就是说，当我们得病以后，我们好起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品质如何提升，不是只有治疗疾病，我们要让有整体的健康，而且在精神上可以提升他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就放在怎么样的运动啊，我们这一次才晓得说，哦，原来运动呢，它可以让你的免疫系统加强，可以让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会比较好一点，不会有阻抗，还有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化验因子会减少。运动呢如果持续去做的话，不但是让你精神好，还有更重要的，现在从一个去年的2025年的一个研究，大肠癌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第三期的临床试验证实说，如果你持续规律的一种运动的话，那你会减少复发。那乳癌也有很多篇的报道，那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成果，跟阳明交通大学的护理系的侯怡清老师合作的，那这个也在这里借大家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把一些癌友呢，有一组比较认真运动的，加上正念减压，那这一组的体重控制就很好。啊，另外一组呢，就是一般性的教育，这种也是会体重会减少，但是他们就不能持续。也就是说体重减少以后就忘掉了，然后就复胖起来。那如果经过正念减压的，那我们也会借这个机会在这个会中来报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所以在运动方面我们会请一个医生来讲，刚才讲的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大型的临床试验，那我们会请我们这个侯老师来讲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成果，还有我们也发表了论文。另外呢，我们这一次有特别起了一个癌症的这个运动教练，来从他的这种运动的做教练的这个专业来谈说怎么样的运动真的很好。所以呢，我们那天有十分钟让大家动一动，而且有五分钟他还讲一下他的现身说法。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系列呢，就有一点偏向于生活品质方面的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好像每一年有每一点新的这些议题来呈现给乳癌的朋友。
1: OK， 好，回应刚才呢，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台大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特别说到的。其实，我觉得从您上节目当中呢，你就一直跟大家来聊所谓的舒压跟正念的这样的观念呢。从刚才你的分享呢，我觉得你的方法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呢。第一个就是说呢，即便在每天非常忙碌的这个工作的行程当中，你还是会抽空让自己舒压一下。从一早起床呢，到楼上顶楼去拈花惹草哦、嗯。不要以为医生就是坐在那边看诊而已，医生其实也很喜欢劳动啊。张金坚教授呢，就非常喜欢拈花惹草，这是你舒压的方法之一。看到他们呢，成长得非常的美丽哦，也陪伴你生活当中充满色彩。再来的话呢，其实在看诊的过程当中，你不只是提供你的乳癌治疗的专业的知识之外呢，你的这个心理的疗愈的工作你也同时在进行。虽然你在帮助患者，但是您刚才特别讲到，这也是你自己舒压的一种方法。
0: 对，
1: 因为你可以去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
0: 所以你刚才讲
1: 太了不起了。
0: 我常常在讲说有时候为了写文章，为了做演讲，就会去看一些医学期刊，或者读了一些比较新的这些新进的医疗知识。其实，把这种新的知识告诉癌友， 让癌友

0: 知道这是一个快乐。另外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新知识，其实收获最大的还是自己，所以我总觉得有付出就有得到，所以这种付出跟得到其实你好像觉得浪费那么多时间去讲给人家听，其实你收获比远比那付出更多。
1: 我觉得张金坚教授真的是一路走来从医的过程当中充满这一个关怀热情还有奉献的态度啊。那像你刚才抒压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家庭的陪伴，对不 对,
0: 对, 对，
1: 你很会抽时间然后陪伴家里头的这一个夫人呢或者孩子呢去旅行，不见得到国外去啊。那也透过呢在台湾岛内的各种的旅游，可能一天也可以，这也是你很好的抒压的方法哦。那我觉得刚才你也特别聊到说运动啊，运动这件事情，这会是在今年呢由乳癌防治基金会所推出的这个病友的这个大型的我们的活动当中的主题的
0: 重主题，也至少重要的一部分。
1: OK，
0: 当然其他的那个我们请专家跟我们的还有的那种 Q&A 与专家面对面座谈，这个我们也是一直都是列为重要的一个项目。
1: 对，其实每次呢在病友会当中呢都会有学术论文的一些发表，对不对？我们这些教授呢医生呢都会透过这一场的病友大会跟大家介绍他们最近的一些观察跟研究的报告。再来的话呢，我觉得病友会当中呢最受我们的这个乳癌患者或者是他的家人关注的就是 Q&A 的部分，
0: 对,
1: 对, 对不对、
0: 就是、
1: 他们的提问。
0: 所以我们这一次都采用事先请他们把题目弄好，
1: 哦，这是要先写，
0: 我们自己把它分类，分类好，请我们这次有13个专家，包括肿瘤内科、肿瘤，我们外科的，还有整形的，还有我们护理师，甚至于我们有精神科的医师，所以这样的话，从身心灵这三方面都兼顾到，所以所有的议题有关于，用药、开刀、整形、重建。乃至于中药能不能用，还有饮食怎么样，还有运动怎么样，甚至于到底一些辅助疗法有没有帮忙，还有新进的这些新的这些免疫治疗啦、标靶治疗又有什么新进展，大家都可以来面对面来沟通。

0: 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张董事长，就说呢，过去病友会呢，我参与的几次的过程当中，我观察到的，可能我们在这个专家学者啦、医生他们讲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中间休息时间就是让发一些便条纸、纸条，让我们
1: 以前是发便条纸，但现在就是事先都把题目弄好了。
0: 好，我就是想请教你这个问题，
1: 因为发便纸条，然后到时候再讲，那时间
0: 那花的时间太长，
1: 很长，而且会很紧张。
0: 嗯，
1: 那如果事先大家都把题目弄好了，又分类的很好，
0: 嗯，
1: 那有一些是饮食的，有一些是用药的，有一些是开刀的，有一些是精神层面的，
0: 对不对？
1: 那这样就会比较有充裕的时间。
0: 嗯，
1: 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个满意度调查，大家都会有一些稍稍的建议，就是说时间太短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基于这样，所以我们时间稍微把报道的时间稍微向前推进稍微15分钟、
0: 啊 okay,
1: 这样的话后面的时间就比较从容一点。
0: 我想请教教授，教授也代表说呢，我们在11月7号到张荣发基金会的大楼参加乳癌防治基金会你们的这个病友大型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就说你可能是先做报名的动作，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椅子本来就有限嘛，座位极为有限，
1: 都会超过，所以我们不我们现在林肯就是让大家都有位置坐，那不要让他超过太，那这样的话他没位置还是会有抱怨，所以就是刚刚好最好，所以刚刚好大概是有300位了。
0: 好，
1: 如果超过320以上我们就会有压力了，别跌坐其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0: 好，也就是说呢，报名参加的我们这些癌友们或者说他们的家属呢，可以事先把想要提问的问题先准备好。
1: 对。

0: 哦，然后我们先传到这个乳癌防治
1: 基
0: 金
1: 会，
0: 志工就帮你事先先做整理的动作。
1: 对对对对。
0: OK， 哎，可是又有个提问，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咯。教授，因为我们的位置极为有限嘛，你又希望每个来参与的朋友很舒服的坐在位置上来听专家学者的一些分享，甚至对于像运动啦、心理各方面的一些因素的了解哦。那没有报到名的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参与呢？
1: 就是，
0: 比方说他有问题要提问啊，怎么办呢？
1: 没有报到的，或者那一天的问题很多，还没有完全回答到的，我们就会透过官网，再请这些专家们再利用官网里面，然后事后再补出来，把这些题目还蛮精彩的，还蛮重要的，事后会在官网上回答这样。
0: OK， 好，就说呢，您可能有一些提问，然后你那天或许也没有办法与会来参加，那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先做一些整理，然后呢，我们就传送到乳癌防治基金会，志工会帮你做整理。那经过呢，我们的这个伙伴们的讨论之后，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答案呢，透过官网当中来呈现，让有需要的朋友去了解哈。好，今年的这个病友会当中，11月7号在台北的张荣发基金会大楼来举行嘛，
1: 大概就是12点就开始报到，那我们大概12点50就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5点结束这样。
0: 好，我们就是
1: 基本上大概总是有主旨的4个小时，
0: 好，
1: 也算不少时间了，太长了也会让这些癌友这些姐妹们太累了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时间上或者内容上，我们都有一种刚刚好，
0: 就是那个控管非常的精准就对的。
1: 所以我们那个主持人叫做洪素欣小姐，她已经好几次都帮我们合作，非常能掌控时间，而且她的口条很好，而且她本身以前就是医药记者，
0: 是，
1: 所以呢，
0: 专业的素养，
1: 她在这个整个活动的贯穿当中，相当的，可以说稳重，而且相当的得体，这一方面我们充满信心。
0: 了解，好，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的，就说呢，我们举办这个病友会这么多年了，对不对？然后一定会有很多的癌友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呢，会提问一些他们可能比较疑惑或者不理解的部分呢。你看到最多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用药还是说治疗的方法？
1: 其实一般来讲对药都很关心，再来就是说荷尔蒙能不能用，能不能荷尔蒙补充，还有中药的调理，再来有一蛮多的也会问到，就是会睡不着觉的，
0: 还有睡眠障碍，
1: 一些就是比如说骨质疏松啊，或者有一些用药的副作用啊，这些都是他们常问的问题啊，而且有一些比较错误的观念，比如说，能不能吃什么中药啦？
0: 就是偏方，
1: 偏方啦，有时候还是会问一下。
0: OK，
1: 而且还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都会借用这个机会跟他们矫正。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安心的把这个治疗工作交由医生来照顾你的身体，然后呢，你就是按照医嘱哈，然后好好把自己照顾好。那就好像这一次呢，刚才张金坚教授特别说到了这个运动项目的讨论呢，也是这一次的病友会当中的主轴之一嘛，那您最近呢，其实也透过您在网络上写了一篇的报道，特别提到说，像是癌症的患者哦，只要运动的话，其实对于他的复发或存活，就说是有帮忙的，是吗？
1: 我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那是因为觉得很多人在问说，运动本来就是好像我们一个正常人在维护健康啊、体重的管理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的一个项目，所以很多人你看我们在运动场上啦，或者社区公园啦，都会看到早上或傍晚都有很多人在运动嘛，所以运动是很好的。但是在得了病以后，对一个癌友来讲，运动其实从困的三个层面，他们就很想运动，觉得运动是不是能够增加免疫啦，降低那个慢性发炎啦，甚至于，对于刚才你讲的，是不是能减少复发，增加活存率有帮助。不过运动这种事情就 可多可少，可大可小，啊，有没有持续性就很重要。

所以要做这种运动的话，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叫做回溯性的观察性研究，所以这种就比较没有准头，因为可能这个人本来就是运动比较多，身体状况比较好啊，得了病他其实运动一定会好一点。那、你对一些比较年老的，或者有共病的，或者比较脆弱的，或者他是晚期的，那你怎么样来帮他运动？所以运动其实这种东西是学问很大的。第一，腔组癌，他的运动可能跟肺癌的、跟大肠癌的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大肠癌的被开刀掉肠子的问题，所以他吃的可能这方面比较那个啊运动啊。这个像乳癌的，他可能去肩部这里要会变成比较动得不好，或者淋巴水肿啊。肺部开刀的人，可能他的呼吸的功能就不同，所以其实不同的癌别，那所谓的运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这就很难去做研究。那这个叫做 challenge， 这个2025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谨的控制。所以呢，他们还要做来一个48次的上课，还有运动教练陪你，还有运动的内容要关注，而且要盯着你。所以呢，他这个计划就很严谨。那这个加拿大这个癌症的试验小组呢，就找了50个这个医学中心去做，而且都是配置的很好，而且都是很追踪的很严谨，这种才叫做一个第三期的严谨。那我们这种观察性的乳癌都仅止于此，所以呢，这一篇大肠癌的就变成证实可以降低那个复发28%，而确实是呈现到统计上有意义。那其他乳癌的还没有做到这么好，不过呢，对这些观察性研究也是呈正面的，所以我就在强调，就是说，这些有效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信息带给这些我们的癌友，然后让他在恢复以后、治疗以后，能要去做什么样的运动，由现在的这种比较有验证的，就是要所谓叫做癌症运动教练，也就是说这种教练是经过正规的训练以后，他在这个处理上会帮你在这个康复以后怎么样帮你教导，做一个最适切有一点像个人化量身定做的运动的这个指导啊，这样子很好。而且要排除你这种会就是说好像做一天就停三天的那种中断型的，这样不行，一定要有这种变成规律而且持续性的，这样的话才有效。这个是这一次所要强调的。那规律的持续性就是要排除你一些障碍。有些障碍是什么？心理上的障碍。还有些是什么？真的是他比较体弱多病啊，或者他肩膀就不能动或什么的。啊，有的是说他没有这个乐趣啊，或者有的是这个自信心不足。所以呢，很多那个心理的障碍都不同，怎么样去把它矫正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OK， 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像你自己的话呢，因为我记得过往你曾经跟我说到了你自己的运动的方法可能就是快走，对不对？每天走个10000步啊，这也是你自己的一个比较缓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而且你刚才特别说明了，其实每一个这个癌症的患者，因为他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透过癌症教练呢，这个运动教练呢，他可能针对他来做一些设计适合他的方法哦。我就回应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像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大哥大姐哦，那他们的体力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体能上有一些困难的话，你一直强迫他做重力训练，那也不可能啊。你跟别人讲，伊嘛不都走啊，哈。
1: 所以说，现在的运动叫做个人化，那基本上的大前提就是有一个叫做有氧运动，一个叫做肌耐力的阻力运动，这两样要去同时来并进啊。但是呢，做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不是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而是说针对你的体能状况，

0: 啊，针对你的，然后规划出一种叫做运动处方，
1: 嗯，
0: 所以这个运动处方的观念叫有。过去呢，就是认为说运动是用来补助的，啊，增加你的元气，增加你的肌肉的能力。啊，现在呢，应该把运动就当作你治疗的一部分，啊，就是在整个治疗照护的过程中的一项目这样。啊，以前是说补助的，帮忙诶，那这样不是要把变成列入一个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所以变成是在癌症照护中的一个环节这样。
1: OK， 所以啊，刚才张晶晶教授的说明也代表说呢，像这个运动项目，它就列为是癌症治疗过程当中、
0: 对重要一环、
1: 重要的一个区块哈、好，你的这篇文章呢，其实谈到这个2025年发表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当中所做的一些试验嘛，
0: 哈、
1: 不过你这里也写了一段说，2024年的系统性的回顾跟网络的统合分析呢，有显现出来，就说呢，运动在改善乳癌的存活者的整体存活的方面呢。
0: 是
1: 正向的讯号、但因为我们比较缺乏这个比较严谨
0: 的第三期的、
1: 所以也不能用这个套用，
0: 所以我们就要重新来检视说都有正向的检视，当然我们期待说以后有更严谨的这些实验来证实，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我们就要去做啊。但是不能全部都一体适用、每一个癌别，每一个癌症，每一个级别，同样的一个癌症里面，不同分期也有，也许都有不同的这种预后，所以这个运动是好的，但是怎么样来操作，这个还是要再精心的设计。那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小的论文也证实一点，就是说运动真的要持续，所以我们才说运动以外要加上正念减压，就是这个道理。
1: OK， 难怪你会特别在这个文章当中最后这段写到说，对癌症患者来讲，适量规律而且能长期维持的运动，它不只是恢复体力的方法，也可能逐渐成为现代跟癌症治疗过程当中必须执行的一个重要的
0: 处
1: 方了。
0: 对，就是合在一起了、这样、
1: okay，
0: 不是说附带的补助的，而是说它是加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范畴里面的一个环节。
1: 了解，以前我们癌症治疗呢，就是可能开刀，对不对？
0: 开刀、
1: 服药、化疗、
0: 电
1: 疗，但是现在要加上运动这个项目，
0: 好、
1: 而且是一个处方的方式来针对他的需求做这样的规划跟安排。
0: 就是每一个事情，就像我们的叫做多专科团队，要有复健师，要有运动教练。还要营养师，还有肿瘤内科，还有外科，甚至于精神科，还有如果要重建还要整形外科，就是这么。
1: 哇，很完整的团队。
0: 对。
1: 可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0: 所以现在
1: 人力真的训练够吗？
0: 够，只是说
1: 还没有整合吗？
0: 也有整合。
1: Oh, okay.
0: 问题是还不是说到像运动这个也有一个人在教你，还没有到那个，因为第一，人力。财力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政策上要怎么去做、你要有诱因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运动处方怎么去处理，
1: 是
0: 啊，健保有没有给付，这个都重要。
1: OK， 好，
0: 这是另外一个题外话，这样
1: 了解。好，这个有机会再邀请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晶坚董事长和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的观察跟经验哦。你也经常参与像国际的一些会议哦，那当然国外一些比较可以借鉴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引进到台湾来啊，大家一同透过这个团队的方式。所以
0: 10月22号、我自己就有一个题目叫做运动。即就是良药，稍微谈谈运动在癌症照护中扮演的角色。
1: OK， 我会用这个是在讲座当中、
0: 对，就是在11月7号是大型病友会，但是我在10月22号这个国际乳癌日的22号，我就会有这个专题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这个兴趣来了解到底运动现在在这个癌症照护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是里面的一部分，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次要的，而不是辅助的。不是说附带的而已。
1: 了解。好，这个在我们的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都可以查到相关的办法。
0: 对。
1: 好，对，希望大家呢先透过这个讲座的部分来了解运动对于乳癌的治疗的重要性。而在11月7号现在报名还有名额吗？
0: 有
1: 还有名额齁、好，我先报名哦，我要来参加齁、我们的乳癌防治基金会推出的这个大型的病友会啊、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个地方大家互相的来学习更好的经验，专业的团队，我们的志工伙伴也会跟大家来分享。

问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教授，就诚如他刚才也特别分享了，在台湾来说，这个亚太地区领先的医疗保健策略事业伙伴呢，跟乳癌防治基金会共同来合作，那么深耕女性健康的平权，也提前来响应国际乳癌防治月相关的工作，也透过放松运动各种的一些讲座跟活动的推出，让这些乳癌的患者可以达到舒压的效果。刚才张金坚教授也特别说到了，最近这个医学的报道也特别分享了，其实运动对于生病的人，尤其是这个癌友来讲，帮助非常的大，所以他也一再的提醒大家，除了在生理上心理的疗愈之外呢，也把这个健康的治愈纳入了您的复健的工作之一，也是一个项目呢。我们更期待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生病还是说您是一个健康的人呢，您都可以透过适当的运动来照顾你的身体，真的预防胜于治疗，这是我们一再的叮咛跟提醒。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好的，台湾活力够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在台湾民主人权教育的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政治大学国花所的李友谭教授。李教授长期就关注民主化、宪政民主、人权教育以及两岸关系深度研究，他的学术造诣深厚，对民主的转型还有自由价值有深刻洞察。我们要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谈啊，近年来中国在法治以及社会层面上出现一些非常显著的变化啊，所谓的这个国防动员法的修订啊，还有各地国防动员办公室的挂牌，到征兵条例的调整，战时体制也好，国家动员这些原本似乎只存在历史教科书的词汇啊，一步一步走向现实生活，对于很多中国的朋友来说啊，都带来很实在的关切。如果台海会有冲突，那国家动员意味着什么哈？那普通人的私有财产、人身自由，甚至下一代的命运啊，会面临什么样的转折？当宏大的国家叙事啊，跟微观的个体命运发生激烈冲撞的时候，中国人应该如何来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台湾是很有经验的，尤其李老师啊是这方面研究专家，我们稍后就来请教他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教授。李老师你好。
1: 主任好，大家好。
0: 这个李老师常来上节目啊，

0: 我们的听友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哈。这个问题啊，国防动员法哈的落实到这国防动员办公室建设，然后整个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这个。你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将整个国家结构朝向好像似乎是一个暂时体制推进哈的措施，不知道不知真假哈、哦，这不知真假。那反映的统治阶层内部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或是根本就是一个所谓的安全焦虑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次哈、啊，主要两个了。一个就是美国战略大改变哈、哦，给中共形成了压力啊，所以他是修改动员法了。第二个哈、哦，因应新时代这种人工智慧啊这些的兴起哈、啊，他们也将这部分纳入整个动员机制里面了。那我觉得哈、啊，中共的集权专制哈、啊，从毛泽东时期文化大革命启动的这个。集权的特征哈，那种全面操控社会哈，事实上都青出于蓝胜于蓝了。黑人艾伦写集权主义的时候哈，没有包括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他处理的是希特勒跟斯大林，
0: 是
1: 没有处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0: 对，
1: 但是他已经预知到集权主义不会马上消失。
0: 对，
1: 他已预知到集权主义不会随着希特勒跟斯大林结束而消失。结果这一部分被他预测到了，甚至于我在做这个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毛泽东还强化了集权主义的特质。
0: 是
1: 这种强化呢，是他根本没有去按照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去实现。斯大林后来他已经不再做阶级斗争了，因为他们是说阶级消灭以后就没有阶级，所以他们当时已经不做阶级斗争了。可是毛泽东延续用文化大革命，用阶级斗争延续到现在。习近平的部分不只是发展成社会集权主义、集权专制，甚至于在这种阶级斗争部分变成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还有中央统治跟地方的矛盾。邓小平的时候，他发展的是区管式的经济，这是许成刚研究的很重要的心得，我是从他的书里面获得这方面的讯息，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央政治方面一直操控的，可是经济部分放给地方去发展。可是呢，习近平上台又发觉说这个他抓不住，所以他现在一步一步都在收。所以这次的这种国防动员法修法不只是国防动员法而已，而是我们看到连政治方面连不止政治方面收紧，连经济方面他都要往上收。所以这一次我看到的是这个动员法的修订，一方面是回应美国给中共的压力，那么另外一面呢，他自己加强控制，他这个部分他还是要用集权的逻辑去对抗自由民主体制给他压力，这是我看到的状况。
0: 那他的第一步哈、哦，就是要先消灭内部的敌人。
1: 是啊，
0: 那这个国防动员法只是一个名字，事实上他在做了一件事情，从他把张幼侠都除掉、嗯，就可以知道他们内部矛盾其实已经变敌我矛盾了。也就是说，中国内部今天习近平集团跟其他集团之间已经不是内部矛盾了，他们已经存在相当多的敌我矛盾渗透进去内部矛盾，但内部矛盾还在，只是过去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是分开的嘛？
1: 对，
0: 现在变成这两个变成有交集。你刚刚讲的完全正确，就是在川普这个新的战略压力底下以及战术压力底下，他发现他会被出卖。
1: 我一直认为中共现在不会暴露出来，或者说西方如果有研究的话、可能也不会马上公布这个研究了。我认为中共所有研究里面最在乎的是川普怎么有办法马上重锤伊朗还有活抓马杜罗，这给中共的压力太大了，他们应该是做这个研究最深入的、
0: 对，第一个深入是什么？马杜罗的委内瑞拉，
1: 对，
0: 跟伊朗的荷梅尼伊都花上百亿的钱人民币哈，
1: 对，
0: 建构了所谓的铜墙铁壁的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防护系统，
1: 而且是中共认为中共跟中国买的，或者中国提供支出的，
0: 花了百亿以上的资金买的，结果呢，维内瑞拉三小时之内被迫亡。
1: 对，
0: 以伊朗的情况来说，根本连三小时都没有，
1: 这个应该可以给中共政权。
0: 那对中共来说，到今天为止都还。

0: 还不知道以色列加上美国的这个黑科技，
1: 对，
0: 到底怎么样可以斩首，
1: 嗯，
0: 可以抓人，
1: 嗯哼，
0: 一个是抓人，一个是斩首，
1: 是。
0: 那对习近平的威胁大不大？但是对习近平来说，他第一个怀疑的是说马杜罗底下有人出卖马杜罗，
1: 是是，
0: 梅哈梅尼里头有人出卖了他们那一团人，把他团灭。那这个部分到后面的事情看起来也就更真。你看这个梅哈梅尼的丧礼，大家其实这个整个的气氛并不是什么如上考比啊，甚至有人是心有窃喜，说你走得好啊。
1: 斯大林要过世前，那些旁边的人不想救他，
0: 还鞭尸。你看赫鲁晓夫怎么样对付他，对不对？就是如何互相出卖的问题正在发生中。所以我看最近公布了好几个法条，有些人说哇，这个好像要对付台湾，我都说请慢，他第一个要对付自己人。挂了羊头说我要处理台湾，我要反台独，我要对美国

0: 四肢不全的。
1: 最新消息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那个去印度说没有出席晚宴，然后印度总理还问说你还好吗？我是刚看到的消息，不晓得他身体有什么状况。
0: 没错，他身体的确有状况，他身体的状况让他起非常大的疑心。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很健康，像川普健康成那个样子，你看那个样子，那么他每天在玩游戏嘛，那就是有他的所谓川普式必胜语言哦，无敌语言哦，他的语言是这个有各种的转弯的可能性。你看习近平有吧？习近平连讲话都有困难，他都不晓得他讲哪一句话就会造成无穷的后果，所以他其实是越来越 silent。他越来越不讲话，甚至有一些宴会呢，他稍有疑心，他就不去了。我认为他包括在印度，他怎么会相信印度总理呢？他对莫迪充满怀疑。
1: 原来是这样，你就说，重来不是身体原因，也是心理原因。
0: 心理原因，他觉得莫迪你想干嘛？啊，那我要不要冒险嘛？对不对？那、啊、我来印度其实是很委屈的，但是我不能不来。可是我也不想做太多，就如同他9月24日要去美国、你觉得他很甘愿去美国吗？他最近一直在放说我们有可能不要去了，巨婴在哭啼啊，你觉得、
1: 这个行动很好玩。这个中共集权专制的本质，我研究到最后的结果，他所有一切，包括所有制定的法律，所有政策，所有一切动作，全部为了保政权，
0: 更一步一步在呈现，所有的症状都出来了。你觉得啊、哦？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当然是用美国的威胁很大啦，台湾台独势力哦的猖狂啊，这些东西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嘛。
1: 所以我说，台湾面对这种事情，不能过度解读了。
0: 对，
1: 去了解很重要，
0: 对，
1: 但不能过度解读，不能变成恐吓自己人了、
0: 对了啊，但是你要知道，中共因为他不能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大实话说出来嘛，
1: 当然
0: 啊，所以他就要不停的恐吓台湾，
1: 对对，
0: 然后就是越是那个哈，其实是对内斗争，越是要讲说对外哈，要维持国家的安全，所以就是什么国防动员法这种话就跑出来了嘛。他是在对内控制与对外威慑上扮演的角色其实都很清楚了哈。那这几年呢，中国的征兵条例也都改哈，啊，说是要强调暂时征兵跟高科技人才的补给，很多年轻人跟家长都很担忧啊。当国家的机器为了要求个体啊宏大目标做出无条件牺牲的时候，普通人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个体尊严跟国家权力之间的边界？或是有人会觉得说，你国家尊严这个东西都是借口，都是假的？你觉得呢？
1: 是，我觉得这次他们主要两点呢、他重心修改，要平时跟暂时要马上转换了，平时暂时，
0: 平时
1: 要当做暂时来处理了。
0: 好，第二个当暂时，
1: 他是要经济和社会的那个实力哈，转化为国防实力。好，就说他要。我刚才讲了嘛，我说本来经济是要自由经济竞争，然后发展，然后让下方地方，他现在透过这一部分，连下方地方的经济权力也要或者说中央控制，随时可以征用，因为他还有一个叫做征用征收嘛。
0: 哇，这最狠的啦！
1: 他对啊，因为而且他用语是这样的，征用还可以还给你，征收就没收了。
0: 对，
1: 征用如果发生那个
0: 借的
1: 对借的话，如果有什么状况，他还要赔你嘛？那个我看到有一个人就这样讲说，他征用什么？征用藏獒，征用藏獒，那藏獒如果出什么状况要怎么赔？好，那就有人开这个玩笑或者举这个例子嘛。他从预备役哈、改为后备兵员，让他随时可以上场。那我觉得他在法律上这类做法哈。如何让他兼顾到个人尊严哈？权力跟尊严是一样的，有权力才有尊严呐。当人民的权力全部都被国家力量打压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有尊严可言？
0: 这个李老师啊，我们来看历史哈，以及今天的现实哈。如果中共现在如也许是习近平上台之前哈，这个国家的确很强，不管是 GDP 啊各方面蒸蒸日上啊。在那种状况底下，大家有一种想法，就是国家如果要打仗，那是必赢的，一定赢啊！然后东升西降的想法，然后厉害了我的国啊！这种宣传底下，很多人就去当兵，因为什么？ 好

0: 住嘛，打仗一定赢嘛，完全习近平那一句话嘛，能打胜仗嘛，他就是认为共产党军队能打胜仗嘛，这是他的口号。可是等到这一次最近川普的这些动作以后，大家发现必败，必败之后还有人要当兵吗？你不是送死吗？
1: 他们我觉得这个也蛮可悲的，
0: 很可悲，
1: 有些农村凋敝到
0: 是、啊、
1: 他有时候小孩子送去当兵是他活路唯一的机会，
0: 是是是是，
1: 就有时候不是自愿的，而是只能透过去当兵。当一个国家社会当兵当警察都是特权的时候，其实蛮可悲的了。
0: 嗯，是，
1: 这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是要光荣要有荣誉的。
0: 对对 对
1: 你说自由民主国家，
0: 但是必须是一个状态，
1: 对，
0: 赢。可是现在整个气氛是说会输，那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讲这个？张幼侠被抓下来，
1: 对，
0: 就现在已经知道了，他跟习近平之间有强大的争议。习近平要他准备打仗，不但要，我告诉你哦，他们当时候的目标不但是想要打台湾哦，也想打菲律宾，也想打日本，
1: 因为
0: 更想打美国，
1: 是啊，这联动的，
0: 是啊。张幼侠跟他讲说不会赢，你真的不会赢，不会赢这个说法一直到今年一月委内瑞拉之战发生了以后，两个人激烈冲突
1: 哦。
0: 那个张幼侠本来就看，你看你看着那个委内瑞拉这种仗我们还能打吗？
1: 对，
0: 习近平的看法是说，你们发展的这些所谓的国防安全科技在委内瑞拉不堪一击，你们是搞什么鬼？就是两个人接着。张幼侠讲的我认为比较合理，张幼侠说的是说我们在进步，人家也在进步，是有这种战争我们才是检讨自己的机会。习近平不接受，习近平说是说你们要负责，就是那个实在是太没面子了嘛，
1: 因为他将使命感当作会达成不可、哎
0: 啊、
1: 就会站不住问题、
0: 啊、这两个人同一件事情不同解读嘛。张幼侠就说我跟你讲过会亡党亡国的事情、你只要看委内瑞拉就知道嘛。那到了那二月二十八，川普跟以色列拿下这个德黑兰斩首行动，
1: 对，
0: 张幼侠更是跟他讲说赶快回到邓小平路线，韬光养晦，
1: 是
0: 不要去到处惹是生非。
1: 对，
0: 习近平生气了。
1: 嗯哼，
0: 那后面当然就张幼侠就被抓了嘛。但是我到今天为止对张幼侠被抓这个事情我还有疑问呢、啊。我甚至怀疑张幼侠因为勇兵嘛
1: ，OK，
0: 所以他安排了一个自己的兵来抓他自己，然后防卫在那个地方让习近平进不来。
1: Okay.
0: 他意思说，好嘛，我就离开这个位置，你总不能再叫我去整军嘛。那我一离开了以后大家放心了嘛，因为大家必须听张幼侠的命令去整军，然后要去搞事嘛。那张幼侠不见了以后，请问今天习近平还有能力整军吗？他没有能力嘛。他其实某种程度张幼侠把自己 handicap 掉，让习近平说你看我都被抓了，其实习近平大概是很 kimochi 很不好，又不是我抓你，是你自己抓自己，可是我又不能讲这个，某种程度的柔性政变了、
1: 啊。先生你所讲的这一部分我完全同意、
0: 嗯、
1: 因为我这两年来最重要的这个观察点也就是美国重击伊朗，还有这个
0: 伊朗
1: 抓马杜罗成功这个部分，它有太多意义了，成功当然是最重要了，
0: 当然
1: 而且等于百无一失，
0: 能打胜仗最重要。
1: 对，然后呢背后呢它是剑指邪恶轴心的核心，就是现在的中共，本来是中共、伊朗、北韩、俄罗斯嘛，那现在就是先处理两个嘛，因为另外两个还有核武器不能马上处理嘛。
0: 嗯，
1: 另外石油，这两个国家都有石油嘛。
0: 对了，
1: 所以它是既是军事又是政治又是经济，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带来的，也就是我这一次看到了，他动员法修订当然有他的配合时事的需要，另外一面他就是在因应美国给他们的压力、啊、
0: 他不能去说就宣布戒严嘛。
1: 对，
0: 他、啊、其实某种程度他就是用这个多方功能，就是变相的宣布戒严，
1: 他其实就那种手势嘛，就是那种加强防守嘛，
0: 是
1: 是啊，所以
0: 加强扫除异己，
1: 对对对，
0: 然后保护他自己安全。
1: 但
0: 是他到今天为止都完全没有办法破解哈、哦德黑兰的被斩首的那个过程，他还躲不掉，就是他努力了半天了、啊， 他现在想来想去，他只能一件事情嘛，他肃清异己，所有的可能他认为不忠诚的人都砍掉，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躲过美国对他的斩首。
1: 这也是这一次哈，那个陈光诚来，他当天讲了一句话，他说刘晓波提倡的和平理性回报力很好很重要，但不能只有和平理性回报力。那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陈威敏去德国跟他一起开会，回来写了一篇文章，他也提到说和平理性回报力这个精神很好，不管尊者达赖喇嘛或者是刘晓波，他们提倡这一部分，尤其是藏人，他一定这样提倡和平理性回报力，而且他的力量是最大，没错，和平理性回报力还是最大的力量。可是对待集权暴政不能只有这个，然后他说要大家去思考。那我就跟一个好朋友在商量之后，我们就提出一个和平理性最小暴力止戈为武，
0: 厉害了，最小暴力，
1: 最小暴力就是也受了获得美国的那个川普的启发嘛，
0: 当然他就是
1: 最小暴力嘛，
0: 他就是
1: 如果能够活抓不要死也没有关系嘛，
0: 是是啊，
1: 如果能斩你手一个人可以解决基层战的问题，
0: 那当然就
1: 普天同庆嘛，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战略已经都形成了，
0: 一人有庆，道明赖之。
1: 对，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要认清集权专制本质，自己要如何去反省啊？
0: 是。那当然，现在这个国王说你好，他去做了这些以后，中国社会产生普遍的不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胎化社会。所有的人，他要征兵的那些人，
1: 啊、
0: 都是自己家里头的单纯。
1: 是啊。
0: 啊，去了，结果就没了。
1: 对啊。
0: 那是整个家族就此断了，
1: 对啊，
0: 绝子绝孙了，
1: 对啊，对啊。
0: 那这个不跟他还脸，什么要怎么办？其实我认为，这个张幼侠长年以来对于说中国的军队不能这样子打仗，如果会打赢，能打胜仗，
1: 还可以、哦、还可以考虑，
0: 还可以考虑嘛，啊、对不对？大家不会就不会死嘛、嗯。可是现在是必打败仗，然后呢，多少家庭绝子绝孙。那这个对他来说，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同僚交代，所以他告诉习近平说：“你不可以这样想，因为这个是命根。”他的反对他的战争的原因就是说必打败仗。他的那个习近平说：“我花了这么多钱，结果你必打败仗。”那不是问题是人家你自己魔高一尺，人家道高一丈，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就这个辩论。这个辩论其实，即便是那个现在，这个张幼侠已经不在位置上，这个辩论还在中国社会。就是说，他现在祭出哈、啊、什么国防什么什么法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包装。可是我认为全部都是虚的，务虚没有务实。
1: 对，
0: 你怎么看？
1: 中共集权专制之下哈，他务虚是，另外角度来讲，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0: 必然、
1: 哦、然后呢权力哈、哦、他也必然腐化嘛，所以他建军备战他的那个军队一大堆问题嘛，你火箭军里面可以不是装燃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嘛、
0: 嗯、
1: 所以我最重要就是中共他们本身没有去很诚实的面对集权专制体制的那个致命内在致命的弱点缺点在哪里、
0: 嗯、
1: 如果他们然后呢他们运用了那个学者，你说那个王沪宁他懂不懂？他懂，但是他为什么还是去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只能这样方面去求生存。然后呢，那掩耳盗铃，认为用美国打败美国，那这打败不了。然后呢，一直认为东升西降，他只能用这种方式自我催眠。所以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人民其实很可怜的、啊。不要说尊严，不要的权利，你连生命都不保、啊。
0: 欲哭无泪，
1: 躺平他都不让你躺平了、啊。
0: 还要把你征调，
1: 是啊，所以我觉得也蛮、欸、可悲的啦。本来是征用，还可以培养，现在征什么？
0: 应该谈一下乌克兰，普丁在乌克兰的这个大失败、啊、其实给了中国社会很大的一个恐慌。
1: 对，
0: 死多少人啊？
1: 对啊，是啊。
0: 然后普丁终于到了最近开始发现，
1: 是
0: 他再这样做下去，
1: 对，
0: 真的有一天他连军队。一呼众将官啊，无可用之人、
1: 啊、没错啊，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你觉得对？尤其乌克兰这场俄乌战争打这么久以来，然后乌克兰好像越打越强了、
1: 啊。是。
0: 那俄罗斯越打越弱。
1: 对。
0: 终于现在发现说， 原来俄罗斯原来是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军事大国啊。
1: 对，
0: 现在不晓得排到哪里去了。
1: 所以从那个角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对中国人还是不错的，已经先用、嗯、先给你用示警哎，让你去看反省要不要改变了，
0: 要不要改变。对，你讲的是重点了、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你看在这样的危机社会底下，中国的老百姓应该要什么想法？
1: 我的看法这样的哈、嗯，不要期待所有人一起觉醒啊。就第一个，第二个，
0: 至少要1%的人要
1: 对有识之士哈，
0: 100% 就好，
1: 100%就好了。
0: 嗯，
1: 先去学习如何思考，
0: 嗯，
1: 思想第一，去面对现实真相，就是你很诚实的面对中共体制整个问题，出在整个体制的问题。
0: 许成刚的那个制度基因，
1: 对对，你这个你如果不去反省这方面部分，整个社会无救。一直都是往
0: 的确
1: 往去撞冰山，或者说往火炉
0: 往断崖跳，
1: 是、嗯、所以我的看法是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很多人也有出国经验，不要只想到要论出去。如果你为了安全论去也很好，我现在在海外也看到一些中国人，其实他们非常用心也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啊。如果不论出去的人才有机会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的变化论出去的人机会反而比较难说，我还要再领导。你说魏先生，你说要他怎么去领导，对不对？你以前是领导，你现在如果中国民主化怎么去领导？所以留在体制里的人都要去好好思考，哪一天假设10年，因为我去年见尊者达赖喇嘛，我有一个灵感出现，就是说去年在达兰萨拉帮尊者庆生90岁生日嘛，我希望100岁的时候2035年在拉萨帮尊者庆生嘛。所以10年之内可能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0: 是，今天我们感谢哈，我们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潭老师，李友潭教授，谢谢，
1: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最近呢，在台湾受到媒体重视跟军事迷相当振奋的一件事，那么就是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呢，苦等了29年要交付了，虽然目前只有飞来了2架，那么这也是美国对台军售最新的一笔，川普总统还没有签署的140亿美元军售案，则是目前外界所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今年5月还有9月底，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会面之后，那么这项源自美国国会1979年所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在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基于美国是有义务向台湾提供数量充足的防御性的武器跟服务，来确保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的做法，有了改变了吗？或者是显示美中台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观察探讨，非常欢迎陈副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我们首先从刚刚

0: 提到的 F-16V 战机哦，我们等待快30年哦，其实它是有个时代背景的，就是当时的陈水扁总统为了要汰换老旧的 F-5 的战机，就向美国开始争取采购66架 F-16CD 型的战机。我想有所卡关，到底美国的考量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历任的总统的做法可能不尽相同，老师您怎么样来观察这中间的变化呢？
1: 美国是1991年老布希总统他当时卖给我们台湾190架 F-16 型 AB 型战机，那当然当时我们台湾是希望购买 F-16CD 型战机，那两者的差别其实简单讲就是 F-16CD 型战机你可以携带可以射到中国领土的飞弹，那当时美国本身他所卖的 F-16AB 型战机它就是属于所谓的防御性的一个飞机的机种，那当然也过了30-40年了，我们的 F-16AB 型战机当然有需要汰换的一个需要，大概差不多5年前吧，蔡英文总统时期美国同意卖给我们 F-16V 型的战机，那除此之外它也帮我们去升级我们原有的 F-16AB 型战机，升级到同样的是 F-16V 的 Block 大概20几期那个战机吧。那现在这个周末飞到我们台湾的是 F-16V Block 70型的一个战机，也就代表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引擎，新的一个机器，所以说它的可以使用寿命当然就长非常多。那之前大概66架的 F-16AB 型战机升级到变成 F-16V 型的一个战机，它其实性能也不会差距太大，只因为说它本身都已经用了30-40年了嘛，所以有可能说它的寿命可能没有办法使用那么久。那这两架战机我个人觉得其实对我们台湾而言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战机，因为66架原本我们 F-16AB 型战机的一个升级，然后再加上未来又在继续要提供给我们台湾也大概差不多60几架的一个 F-16V 型的战机，所以我们可能有100-200架 F-16V 型的战机，即使说这 F-16V 型战机它基本上是属于世代机的一个机种，但是因为美国它是把它 F-16 的战机做一个它的电战系统的一个升级，所以我们或许还是可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数量来去抗衡得了像中国它目前的一些5代型的这个歼20的一个战机，所以基本上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防空能力是有它的一个帮助的存在了。
0: 只不过8月底的时候这个消息就已经出来了，就是有2架 F-16V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那时候是先飞到夏威夷，
1: 8月的时候飞到夏威夷，
0: 对，那很多军事迷那个时候就跑到台东去等候了，想说飞了几天之后加个油啦，或是确认它 OK 就要飞过来，可是一等竟然也等了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那刚好川西二会在9月底，这是一个凑巧还是说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会有一点点的政治决定或考量吗？
1: 其实顶多就晚1个月嘛，我是不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了。就算说真的对于川普政府而言有可能因为川习会而受到一些影响，希望说川习会之后再让他飞到我们台湾，但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嘛，因为对我们台湾安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在嘛，那另一方面当然对于美国政府他的一个官方的说法，他是说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以及它本身的一些配备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其实简单讲就是空中加油机，夏威夷飞到我们台东制航基地，当你中间必须要有这个加油机去加油嘛，
0: 是，
1: 那目前的确在现在美国它的一些加油机可能都还是优先部署在中东的伊朗战士，那所以有可能说它在加油机上面没有办法说及时的说去调动到夏威夷来去进行一个对我们 F-16V 的一个加油机的一个使用。对于川普政府而言啊，其实就像他今年3月他的国家情报总监所发表的2027年美国国家的一个威胁评估报告，他基本上是认为2027年以前中国还不至于说会对台湾发动攻击。
0: 2027年是中共建军100年吗？
1: 对啊，所以中共我想他一定会大阅兵嘛。建军百年倒是其次啊，最重要是应该明年的10月、11月吧，中共21大嘛，那习近平他一定是要争取第4任嘛，他到现在还没有安排接。

0: 班长嘛，
1: 看不出来，没有浮上台面的。
0: 他这样看，他一定就是要争取连任嘛。所以说他身体出状况了。川普也上礼拜也讲嘛，他跟习近平的谈话，他觉得习近平健康还是很好。
1: 哦，对呀、啊，我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报道。
0: 所以虽然说最近很多传言，习近平下飞机阶梯上面还要他老婆帮他扶，好像觉得说他身体可能有状况。但我觉得还不至于说到没有办法说继续执政了。以中共过去的惯例，如果真的要安排接班人，其实你在五年前的上一届的一个党代表大会，其实就应该要安排好了。
1: 嗯，
0: 但到现在都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你还没有安排。
1: 好，第四任期或许机会是蛮大的。刚才提到 F-16V 规格的这 F-16CD 型战机有两架已经飞到我们台东的制航基地，就是我们花了不少军费所买到的。如果以我们2019年底立法院所通过的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编列2020到2026年，大概编了2472亿元的预算。当然也有讯息告诉我们说啊，美方原本预计在2023年就会交付两架，到2026年要全数交付。总之呢，对于美方延宕交付，大家也蛮关注的。但是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对外像现在中东的战事呢，也蛮多的武器必须投注在上面。那川普又希望很多国家来提高军费，当然军费不光只是武器啦，还有驻军等等，都是，这个是我们可以来观察的。好，那接下来我想再请教老师哦，或许川喜二会并没有影响到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F-16V 这两架战机飞到我们台湾，我们还是会买到，因为后续的做法，明年度我们的国防部的预算书是显示空军明年规划有首度派员到美国来参加这 F-16V Block 70战机做支援装备还有武器弹药筹购专案管理会议，会逐项来检视专业进度跟重要里程碑，确保我们的装备交付整合进度能够如期如职的来进行。那一刚开始告诉听众朋友，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也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国会立的这个国内法，那也让我们的对美采购有了一些依据。但是是不是仅限于防卫武器呢？在您的观察当中，历任的美国总统的做法是怎么样呢？老师，
0: 不，照台湾关系法条款它是说美国有义务要提供给台湾足以自卫用的防卫性武器，
1: 是、
0: 哦、那当然这是当时1979年的时代背景、啊
1: 嗯、
0: 我想1979年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台湾还是有在台湾海峡的空优海优，我们当时 F-51 的战机的性能是优过于当时中国那些什么米格战机的、哦、中国当时你可以看它1979年打的越战，它的传统武器是相当落后的
1: 啊，
0: 这主要是因为文革时期当时中国在毛泽东所谓人民战争的一个战略之下，简单讲就是人胜于武器嘛，它重视的是人的精神因素，好，认为说武器好不是一个最重要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好，所以你看文革的时候他甚至连军械制都把它废除掉了，那既然你强调精神因素，所以你看他当时好这样的一个人民战争的战略，他其实不是很重视他自己本身好传统部队传统武力的一个武器更新，所以简单讲1979年订定台湾关系法那个时刻，我们台湾的战机或者说我们的海军其实在台湾海峡是有空优海优的，
1: 嗯哼哼、
0: 哦、那当然1979年当时我们也还没有宣示说废除动员抗战时期嘛，代表我们还把中央人民共和国当成是一个叛乱团体嘛，所以要看他的乱嘛、嗯、至少就是代表就是过去蒋介石那时候所谓反攻大陆这样的一个宣示或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弃嘛、
1: 嗯、
0: 所以当时1979年做这样子的一条款说啊卖给我们台湾自卫用的一个防卫性武器，基本上我相信当时的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主要还是认为说希望不要台海有一些什么样子战事或纠纷，那这样子的一个条款的确当在最近一二十年随着中国它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
1: 嗯哼哼，
0: 那的确当这对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大的限制约束嘛，因为毕竟中国的确它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它的第五代型的一个战机甚至第六代的战机都逐渐出来了，那的确我们可能在20年前我们中华民国可能在台湾海峡已经失去空优海 那只是

0: 为什么最近几乎每天中国战机战舰到处这样子来骚扰我们台湾。那这种状况之下，在最近几年其实也引起一些人士对于台湾关系法这样的一个所谓防卫性武器限制的一个讨论。
1: 嗯，
0: 所以你看2023年当时美国的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国安委员会，他们都曾经提出一台湾安全法的草案。
1: 嗯哼，
0: 但这两个草案在当时外交委员会里面都曾经用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他觉得应该要把过去台湾关系法所说的防卫性武器把它改成要提供给台湾足以吓阻中国攻击侵略的武器。所以我一般我是不会用攻击性武器去谈这样的一个武器的性质，我觉得它那就是一个吓阻性的武器。
1: 嗯，
0: 那当然吓阻当然是比较攻击的性质嘛，因为吓阻代表就是说今天我要去对于你对我的攻击我要去进行一个报复，我要让你得不偿失，这样你报复那当然就是可能就会打到你的一个领土上面来嘛。所以这个的确过去也都有一些讨论啦。最重要的突破当然是2020年10月川普总统任期中，11月就要选总统嘛，当时美国国务卿庞培他当时就宣布一个月宣布了3-4项的一个军售，
1: 很大量
0: 的。那一个最重要关键就是他当时宣布的一个2项重要军售，一个就是海马斯关火箭的一个发射系统，然后他也愿意卖给战术型的一个导弹。
1: 嗯，
0: 而这战术型导弹从海马斯发射系统去发射，它的射程大概可以达到220到50公里，台湾海峡大概就130到220公里，
1: 远远就超过这个。
0: 其实海马斯的一个战术导弹，它其实就可以打到中国的一个领土了嘛，中国的沿岸的一个军队聚集地了嘛。那另外一个重要的空对地飞弹，过去其实美国一直避免卖给我们，因为空对地对地当然就是轰炸，轰炸当然是攻击性的嘛。2020年10月，当时跟海马斯一起宣布卖给我们的，等于说可以用在 F-16V 的这个空对地的飞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250公里、啊、
1: 嗯，
0: 所以它同样当然也可以打到中国的领土啊。这一次一个宣布的这两个武器，它其实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的一个突破。
1: 嗯，
0: 也就是它突破过去美国政府历次对我们武器的销售，大概都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他不太想卖给我们台湾那种可以打到中国领土的武器。
1: 嗯，
0: 但这个在2020年10月就突破了嘛。那包括去年12月，川普总统他的那111亿美金这笔军售，他更是卖给我们台湾的海马斯的一个系统，2020年是卖给我们台湾大概11套。他去年12月宣布要卖给我们台湾82套，
1: 嗯，
0: 哦，等于说增加了7倍。最重要其实是陆军战术型导弹，他愿意卖给我们台湾420枚，哦，这在2020年他只愿意卖给我们台湾大概差不多只是80枚而已啊。那这其实都是相当大的一个数量，而我个人相信海马斯也才是中共最担心的一个东西啦，因为这本身他对于中共对岸一旦他打算攻击我们台湾的时候，他的军队会在对岸进行一个聚集嘛，或包括他自己本身在对岸的一个飞弹发射基地，或包括他的一个海军军舰的港口。我想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因为现在最近10-20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确也不容否认台海的一个军力平衡对我们台湾是越来越不利，也就是基本上就像一般人所说的嘛，最好的防御是攻击，一直只是说卖一些防御性的武器，那讲难听那个叫等着挨打嘛。但这个本身其实你吓阻不了他来去进一步的继续的攻击。
1: 嗯哼，
0: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是否应该要发展或者说卖给我们台湾一些带有吓阻性质的一个武器，这的确是美国有不少讨论的地方。
1: 嗯哼，好，非常谢谢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针对美国对台军售，那么川普总统第一任期跟现在对台军售的思维有什么样的差异。那刚才老师有提到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了哈，那美国方面也有提出台湾安全法，那现在就要看国会是不是会针对我们过去行之多年台湾关系法美国所依据的这样的法源来对台湾军售会不会有些改变。那11月3号的时候美国的参众两院就要进行改选了，或许我们也可以来观察，是这样子。
0: 现在看起来因为当时是2023年年初嘛，那当时台湾安全法 顶多只是说在他们的一个参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1: 哦、在讨论、
0: 啊、然后形成一个草案，但是后来国会任期就结束了嘛，
1: 嗯哼哼哼，
0: 所以他并没有送。

0: 交到参众两院院会里面去讨论、
1: 哦哦哦、
0: 那自然就不了了之了、哦、但我只能说对于美国而言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1: 嗯、
0: 是否要思考提供给我们台湾核主性的武器了、
1: 嗯
0: 哦、那我们台湾当然也是极力一直持续的在追求嘛、哦、包括现在要卖给我们 F-16V 的、哦、Block 70型的战机、
1: 嗯、
0: 它其实就可以去搭载这个、哦、AIM 120型的空对地的一个、
1: 嗯
0: 哦、飞弹、
1: 嗯哼
0: 哦，那它的射程其实有可能可以达到、哦、中国的一个领土嘛？
1: 你就说这样的性能也算还可以就对了。
0: 不，它基本上因为最重要是它的电站系统做了更新，它的电站系统甚至是属于像这个五代型战机 F-35 那个机型的一个电站系统、
1: 嗯、
0: 那只是说它没有隐形的功能，好，那另外一个它没有垂直升降的功能，
1: 嗯嗯嗯嗯，
0: 那这是可能是对我们台湾会比较有问题，因为战争一旦爆发我们的一个飞机场已经都先被炸嘛，
1: 嗯、
0: 那如果说没有飞机场可以让它跑道起飞，那的确会对 F-16B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嘛。
1: 嗯哼，好，那延续刚才老师你有提到川普总统第一任期跟现在 2.0 的任期对台军售，当然有些军售项目现在是搁置的了哈，你觉得他对台军售有什么样的特点？会比较务实嘛，看台湾的需求。
0: 其实我们就从他的项目跟金额来看、嗯、川普第一个任期四年卖给我们台湾184亿美金，
1: 嗯，
0: 然后现在第二任两年了，去年12月宣布是111亿美金，那这样加起来已经是290亿美金，
1: 对，
0: 已经是相当大一笔金额了。你看拜登总统的四

0: 断交以后，川普总统这六年卖给我们台湾将近300亿美金，已经是从1979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卖给我们台湾武器都超过50%以上的金额。
1: 是，
0: 所以我个人还是相信，即使川普总统本人他还是非常重视我们台湾安全的一个问题啦，他还是从一个比较战略性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台湾的一个重要性啦。
1: 嗯哼，好，非常谢谢陈世明教授您的解析。那外界就在关注这140亿美元川普还没有签署，那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当然我们看到庞德伟面对外界质疑为什么还没有签署呢，他强调目前还在就军售案进行磋商，并且重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后其实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那另外我们的驻美代表于大雷在川习会之后也特别拜会了联邦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尔，那他是有提到雷根政府提出对台六项保证，明确承诺不会跟中共咨询对台军售，雷根的承诺是正确的，坚持先例才是明智的。比较新的4号的时候，于大雷他在华府侨社举行国庆升旗典礼，他也针对这个在说，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跟台湾面临的威胁，对台湾提供适量跟适当军售跟服务持续进行当中。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签署与否可能的影响因素？
0: 没有，就像美国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还有卢比欧国务卿、战争部门赫克塞多位美国的官员都一再的重申，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当然川普我想大家都知道川普是很爱随性的去发表一些他个人的想法看法嘛，他是不看稿子的，你看每一两天两三天他就跟记者直接面对面接受访问然后回答问题，那种随性式回答问题，当然这或许也代表川普真正的一个想法，但是基本上我个人相信对川普总统本人而言，他还是会非常重视他下面的政府官员幕僚所给予他的政策的一个建议，也就是基本上他这样的一个很随性的接受记者访谈所讲出来很多的话，我个人觉得重视我们当然要重视，关注我们当然要关注，但不用说好像完全就以他的话为准，因为毕竟美国对台政策包括军售不是只有总统说了算的，包括美国国会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在的。那最重要当然就像刚刚说到，即使川普总统本人他自己都一再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那在这样背景的情况下，那中国就说啊，你一定要依照8·17公报不应该再卖给我们台湾武器，那这个是中国自己本身对于8·17公报的一个错误的解读。我们把8·17公报拿出来看，你可以明白看到美国的确他在这边有提到会让他自己本身对台湾的军售在质跟量上面不会超过美中建交那个时候，就是1979那个时候的水平，但是他在讲这段话之前，他前面有一句话，鉴于以上双方之陈述，就是前一段话，前一段话重点是什么呢？美国说他观察到中国在1979年、80年代初期所展现那个愿意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然后接下来下一段，鉴于以上之陈述，他愿意说啊，这个未来对台湾军售可能质跟量会逐渐的减少，所以这样子一段话连接起来，简单讲就是美国为什么在1982年、87公报，他愿意说去讲出哦，他愿意质跟量逐渐的减少对台湾军售，但是因为前面那个鉴于以上双方的陈述，美国相信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展现他愿意说去和平解决台湾的一个意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有所谓雷根备忘录，在2年前的美国在台协会也把雷根备忘录给刊登出来嘛，它里面就明白说到了嘛，美国对于台湾军售的质跟量相关的问题，它都是以中共愿意说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来做一个前提条件。所以你看包括1991年当时老布为什么可以卖给我们台湾180架的 F-16AB型的战机，180架 AB型战机那是非常庞大的金额的，那当然超过1979年当时的水平啊。那老布这种政府他就很清楚明白讲嘛，因为你一年前你中国从苏联买到苏-27型战机啊，那台海军力平衡改变了嘛，然后另一方面2001年小布希总统卖给我们三大军售，那当时也是一样，中国也是在骂三大军售3968亿嘛，当时我们台湾还有反军购的一个这个运动，3968亿台币那个是相当庞大的金额啊，中国当然也骂，但美国政府很简单回应嘛， 那因为你1996年你对台湾飞弹演习威胁台湾啊，
1: 嗯，
0: 那我自然而然我不觉得我需要说。

0: 这样一个巴西公报的一个约束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北京所讲的那些什么巴西公报，那个都是以北京自己的一个扭曲解读，而美国它本身是不会受到你北京这些扭曲解读而去限制它所给我们台湾的一些军售的一个武器的一个，不管是质跟量的一个问题。那至于说去年十二月卖给我们台湾$111亿的一个武器的项目，这是相当庞大的金额，
1: 是是，
0: 到现在不到一年时间，我相信我们台湾其实我们的预算也还在消化之中，很大的负担的。当然，美国接下来照媒体的报道，有第二批原本要卖给我们台湾$140亿一个军售，是什么样的项目呢？那如果说从一些媒体的报道包括美国参与这个讨论的一些国会议员的助理本身所透露出来的讯息，七八成是防空飞弹。
1: 嗯，
0: 也就爱国的三型飞弹跟 NASA 的一个防空飞弹，爱国的三型飞弹大概占了大概差不多55亿，NASA 的防空飞弹大概占了超过40-50亿，也就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就已经占了$140亿里面的$110亿左右。那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则是 IBCS， 也就是防空飞弹整合战斗指挥系统，那这个大概差不多$25亿。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是个人觉得是比较有急需，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把我们台湾所现有的一些防空飞弹，把我们台湾自己所制造的天宫三型防空飞弹，可以跟美国的爱国的三型飞弹整合在这样一个指挥系统里面，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快速的因应和更快速的一个对飞弹的拦截。但是你说$110亿的那个爱国的三型飞弹跟 NASA 的防空飞弹，其实我个人觉得不需要说好像太过于去计较他是不是现在马上要宣布这个问题啊。对于川普而言，他或许他可以先宣布个$25亿的防空飞弹整个那套系统指挥体系，先卖给我们台湾这$25亿的这个指挥体系，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是比较实用嘛。
1: 嗯哼
0: 哼，那至于说你说那个防空飞弹，我们的确不否认目前美国打了伊朗战争打了半年的时间，他耗损最多当然就防空飞弹，尤其是爱国的三型飞弹。所以的确就像国务卿卢比欧他在一两礼拜前他也明白公开讲到嘛，美国对外军售一定是要先考量到美国自身的需求，
1: 没错，
0: 然后之后再决定要如何去军售。那现在的确我们不能否认美国他现在在这个伊朗战争他耗费非常多的防空飞弹啊，那的确对我们台湾而言，就算说现在川普总统他向国会提交这$140亿提交给国会同意说要卖给我们台湾，但是你可能要两年以后你才拿得到这爱国者三型跟 NASA 的防空飞弹啊。
1: 嗯哼，
0: 那这跟半年以后再宣布一年以后再宣布差异不大。
1: 好，所以不用，
0: 另外重点则是在于说就防空飞弹而言，其实我们台湾本身中科院所制造的天宫三型飞弹它其实是相当先进的，甚至被认为它是可以媲美爱国者三型飞弹的。
1: 嗯
0: 哼，也就对于防空飞弹而言，我们台湾其实有一定的一个自我制造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也没有那么急我个人觉得或许顶多就是我们可以希望美国先赶快卖给我们那$25亿的一个防空飞弹指挥体系，那这可能是对我们台湾是比较有所急需的。
1: 好，非常谢谢陈世民副教授非常专业的解析。那于大雷代表他也说，其实就像美国专家他们所提到的美国对台军售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新闻的报道有意思，就是川普也向中国兜售美国的武器，你要不要买一些。这是庞德伟在接受美国的福斯周日新闻的节目谈到了，川普好几次提到我们把武器卖给全球其他国家，并且问习近平要不要也买一些，不过后来川普他否认说会有这样讲，他喜欢发言嘛，我们就不要太严肃来看待吧。
0: 是是是川普是说他没有印象他有说过这样的话，
1: 对对对，
0: 那不管有没有啦，就算有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玩笑话啦，因为很明显的他跟习近平见面，习近平一直在跟川普抱怨说你不可以再卖给台湾武器，一直在讲这个东西，那川普他可能觉得这个听得不耐烦了，他就讲一句玩笑话。那基本上对于美国，因为美国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美国跟欧洲他们当时就共同的宣示过，就是禁止在对于中国 出卖武器，
1: 是
0: 卖武器给中国、
1: 嗯、
0: 所以这个禁令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不容否认，的确当你如果真的卖武器给中国，当然这个包括你看川普政府自己本身内部美国国会议员都相当反弹嘛，
1: 是啊，
0: 因为这当然本身代表如果是真的是变成事实，那当然有可能会引起受中国威胁。

0: 的一些美国盟邦相当程度的担忧。
1: 对啊，
0: 不过基本上我相信到目前看起来，我个人觉得就是一句玩笑话，甚至根本可能就没有这句话，可能是潘德伟大使他自己记错了嘛。
1: 哦，好，非常谢谢老师提出你的观点。我们今天是针对有关川普从上任以来第一任期，还有2025年来第二任期对台军售态度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当然也看着美中台关系是不是有点受到一些影响。我想后续还值得观察美国对台军售的项目啊，特别是我们所需求到底是哪些能够有防御而且有吓阻效用等气哈。非常谢谢我们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时明相当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安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立法院今天举行8个常设委员会的召集委员选举，均采推举方式选出。在国民党团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给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后，最后结果为民进党团获得8席召委，国民党团7席，民众党团1席。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4: 立法院第十届第六会期已经在9月29号开议，8个常设委员会8号举行召委选举，依规定每个常设委员会设有2席召委，由于召委可以决定委员会议案排审，因此成为朝野党团兵家必争之地。立法院各委员会上午选举过程平和，都透过推举方式选出，其中国民党团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给民主党立委陈昭资。陈昭资受访表示，关于召委选举仪式，在党之间都会有所讨论，了解大家的情况与意愿，最终共识是国民党团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给民众党团。
5: 民众党因为一向只有1席了，在各个委员会都是属于相对弱势了，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组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4: 最后选举结果分别是内政委员会召委为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委为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经济委员会召委为民进党立委钟嘉宾，国民党立委郑正乾，财政委员会召委为民进党立委赖慧媛，国民党立委林德福，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为民进党立委陈培瑜，国民党立委叶元之，交通委员会召委为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国民党立委邱若华，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为民进党立委张亚麟，民众党立委陈昭资，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召委为民进党立委王正旭，国民党立委陈金辉。此外，行政院先前通过今年度追加预算案，其中国防部分包含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购置，战斗部队加急需求共新台币1457亿元，预料将成为本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重点。新任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委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受访时表示，相关预算一旦复委，委员会就会立刻排审。
6: 所以可能下周左右可能会排，
7: 就会开始。
8: 因为他好像程序还要经过财政委员会，对他那边排了之后，我们就赶快来排预算，预算比较重要。
4: 新任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委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则说，本会期最重要的是今年度追加预算案，后续会仔细审议。另外，针对军购延宕、改善非官人力不足等议题，都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具体回复。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8号举行市政记者会，抛出松山机场迁移的构想，主张整合周边300公顷土地，打造台北 AI 园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和民进党立委组成的为下一代而战连线，一同公布在立法院本会期的12项优先法案，强调台北市要和立法院共同聚焦反儿虐与照顾两大主轴。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9: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出席市政会议，抛出松山机场迁移、打造300公顷台北 AI 园区的

0: 构想。蒋官表示，回答落脚北市科后，台北面临产业用地不足的问题，北市科、内科以及南港软体园区也陆续饱和。为把握回答进驻带来的机会，他主张整合松山机场周边300公顷土地，打造台北 AI 园区，其中规划100公顷 AI 产业聚落、90公顷国际永续生活聚落以及110公顷中央绿地公园，并串联北市科、内科以及南港软体园区。蒋万安说，把松山机场打开后，产业交通都能串联，新打造的台北 AI 园区预估可创造新台币12兆元产值，带来65000个就业人口，并带动北台湾科技产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发展。
1: 正如同盖了32年的大巨蛋，还有包括讨论20几年要拆除公馆圆环，如果没有开始，就永远不会有成果。所以 AI 世纪来了，辉达进来了，台湾一向世界的契机也到来了，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机遇。
0: 蒋官也说明，松山机场迁移已讨论10多年，如今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将在2027年启用，第三跑道预计2033年完工，加上台北往返桃园机场的交通时间缩短，他认为松机迁移的条件已逐渐成熟，未来也将争取中央以及市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则与同党地委组成的为下一代而战连线共同公布立法院新会期12项优先法案，聚焦反而虐与照顾两大主轴。沈柏阳表示，他在新会期将与连线共同持续推动儿少数位隐私、各自保护等相关修法，以及0到18岁儿童成长津贴的施行。沈柏阳指出，他也将在台北既有的托育、育儿据点以及亲子馆基础上，加强目前较缺乏的心理支持与资源导引，希望提供家长喘息服务以及家庭一站通，照顾孩子也照顾家长。
2: 资源的对接我认为是特别的重要，那资源的对接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有单一的窗口，所以呢，之前我一直在提所谓的家庭一站通，或者说家长的1999，0到18岁我们在地方上怎么利用家庭教育中心能够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我认为这个在地方执行的层级上是最重要的事。
0: 另外，针对台北市长选战辩论有谱，沈柏阳竞选总干事胡思瑶今天特别向蒋冠安喊话，强调沈柏阳已经签署4家媒体提出的辩论会邀请，并提出一定要辩论，赶快来辩论，越多场越好3大立场，希望能与蒋冠安团队尽快展开磋商，让辩论会赶快登场。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华语文能力测验今年迈入第25周年，国家华语测验推动委员会在今天8号举办纪念庆典，邀请国内外合作伙伴以及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共同参与，分享华语学习如何连结教育和职场与人生发展。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4: 华语文能力测验自2001年开始研发，今年迎来25周年。这25年来，华语文能力测验透过驻外管处、海外代理、海外预试及居家考试等多元形式，足迹累积遍及77国。截至今年8月底，历年全球累计考生已突破130万人次。策略联盟合作单位达194所，展现华语能力评量在国际教育交流与人才发展上的持续成长。来自比利时的白晨曦与来自美国的陈安阳都是通过流利级的考生。他们都热爱中文，从自学或是学校选修开始，越学越有兴趣，后来也通过华语文能力测验来台念书。他们在活动中以流利的中文述说着台湾文化里不管是节庆或生活对吃的重视，精彩的演出博得满堂彩。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这25年来，华语文测验带动各校在招收外国学生时，对于中文能力有所依据。教育部也希望在 AI 时代推动华语文测验数位化，让华语文测验更普及，为更多人服务，避免一些国家的考生因为距离遥远而无法参加考试。刘国伟说：“
5: 那现在我们理事长这边，我们教育部正在推动我们的华语数位平台 AI 化，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在各角落都可以透过它的数位化来学习，那希望今年能到 A2 level， 明年到 C1。 那我们的 alternate 目标我也跟四大提过，希望以后的华社

0: 也能在网上，也能在 AI 上面去考试。
1: 华测会主任委员暨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未来华语文测验希望推动两个目标，一个是服务更多需要正体字华语文的海内外学生及社会人士，第二个就是要建立台湾语言文化在华文方面的话语权。他强调，台湾虽然小，但传承许多正统的研究成果，这些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南洋台湾解问会会今天8号出版首本绘本《岛上没有布》，并在台北市文山区的二手书店 Book Bar 举办新书发表会，邀请各领域人士从自身经验出发，分享读完绘本后的感受。该绘本讲述婚姻移民姐妹及新二代在台湾的生活情境，让不少人一度哽咽，期待让台湾社会看见他们日常背后的种种挣扎。请听央广记者饶成书的采访报道。
3: 南洋台湾姐妹会是台湾第一个由东南亚新住民女性自主成立的全国性民间团体，近日出版首本的绘本《岛上没有布》，故事以剪刀、石头、布作为主角，讲述远渡重洋的移民布来到台湾，与台湾人共组家庭，生下了移民二代剪刀，想要探讨如果有一天岛上没有布了，台湾会变得怎么样。南洋台湾姐妹会秘书长陈雪慧说，
4: 移民家庭里面现在也有二代了，然后也有台湾人，就是最主要想让台湾社会看到移民家庭在台湾的生活，然后以及他们在台湾怎么样跟社会一起共好再往前走。对，同时也让社会更加的意识到说，移民家庭已经是台湾社会不可分的一份子，共同体。
3: 陈雪慧分享，当他看到绘本里代表婚姻移民的布因为移民二代剪刀的伤害而受伤，甚至变成破布，他坦言这种家庭内两代的冲突跟拉扯，映照出新住民姐妹们近二三十年来在台湾的辛苦，让他感受非常深刻。相比于漫画或小说的形式，他表示绘本可以让人们带入自己的生命经验，创造出更多的想象空间，而且随着读者跟时间的不同，能够带出完全不同的感受。在新书发表会当中，南洋台湾姐妹会邀集各领域人士现身分享阅读绘本之后的心得。回乡啦东南亚文化基地共同创办人王丽兰，她才说不到几句话，就因为深有感触而哽咽。他说，来台25年间受到很多伤害，常觉得自己就像是绘本里那块破布，然而最近却意外意识到自己可能无形之中也因为没有意识到文化语境的差异，其实也是造成亲友创伤的剪刀。王丽兰举例，过去她常以台语对婆婆说你爽就好，因为她以为可以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正面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她才赫然发现，在台湾的语境里这其实是负面甚至冒犯的用语，令她颇为震惊。她表示25年来走过一圈，才发现很多事情要重新学习。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戏剧顾问耿一伟分析，这些细节仰赖面对面的感受，难以透过阅读文字来理解，恰好绘本可以创造身体的连结，有助于社会大众深刻理解新住民的议题。而身为外省二代，他指出台湾本来就是移民社会，长期在不稳定当中养成的韧性跟独特经验，必定能够为各国因应严峻移民问题来提供借鉴。陈雪慧补充，岛上没有布是10位因为婚姻移民来台的老娘所创作，横跨了越南、印尼、菲律宾、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等等国家，都是台湾主要的婚姻移民来源国。他们从自身的经验发想故事，并跟绘师共创而成，在10月8日正式出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联邦众议院民主党首席议员鲍伊尔率议员团访台，就台美经贸、科技伙伴关系以及区域安全情势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欢迎访团在国庆日前夕到访致贺。鲍伊尔则说，此行目的是为清楚展现与支持民主台湾的坚定立场。鲍伊尔表示，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他提醒民主与自由的理念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台美持续深化的共同信念。而3位议员此行访台目的，就是为了清楚展现支持民主台湾的坚定立场。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最新草案，外籍学生如果想要在美国工作，需要缴交$70,000，约新台币224万元的实习费，较现行费用暴增140倍。这是川普政府打击外。

外籍签证持有者的最新措施。根据路透社报道，持有 F1 学生签证的外籍学生，如果要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未来可能要缴交高达$70,000的费用，参加后续的工作培训，还可能再增加$30,000。目前 OPT 相关费用大约只有$500，如果新规定上路，费用将大幅增加。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希望借此打击诈欺，强化移民制度，并保护美国的劳工。以上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台派团体以及多个小党代表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十月十号其实不是国家生日，政府实在不该一错再错。为了台湾的法律定位以及国家认同的行诉，建议政府应该停止在十月十号庆祝国家生日。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报道。
2: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台湾前进阵线今天举行破除双十谎言台湾不是中华民国记者会，主张我国不该把国庆日定在十月十号。总统府资政姚嘉文指出，1911年10月10号是武昌起义爆发进而推翻满清政权的日子，蒋中正为了巩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权，并证明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才故意把国庆日定在这一天。但是中华民国是在1月1号成立的，10月10号根本不是中华民国的生日。他说，
3: 以前我参加我就很不高兴，因为每次看到行李箱在谈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十月十号是哪个国家的生日？没有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以前中华民国也不是，所以我们台派的团体都觉得台湾要建立，要建立我们的国家意识，一定要停办十月十号的所谓国庆日，所以我们不但不参加，我们希望政府早日停办这个活动，你要国庆日，我们自己建立个台湾的国庆日。
2: 姚嘉文表示，不要随便用国家机器去庆祝一些跟台湾毫无关系的日子，这样做对台湾的地位跟法律论述是很危险的。属于台湾自己的国庆要定在哪一天，他觉得大家可以再讨论。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秘书长何宇荣则表示，近期街头随处可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当家中小孩问大人为什么国庆日是十月十号，大人到底该怎么回答？如果理想的教育是每个小孩都有提问、独立思考并寻找答案的权利，大人不应该要求小孩去背诵一个答案，那国家定位问题也不该成为一个国人不能追问的问题。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玉山金控今天举办2026玉山 ESG 永续倡议行动，赖清德总统、环境部长彭启明等人都出席。总统致辞的时候特别拜托金融业将绿色融资结合技术辅导，帮助中小微企业更新装置、改善制程。他表示，当供应链的伙伴都能够跟上转型的脚步，台湾产业的竞争力才会更完整、更有韧性。记者陈立信宏报道。
4: 玉山 ESG 永续倡议行动即迈入第六届，本次以加速双轴转型迈向共荣未来为主题，并号召近130家国内外优质企业，包含医疗院所及资讯科技机构等。论坛也邀请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柬埔寨、越南等国家的国际顶尖产学专家学者，分享 AI 科技变革、永续

0: 与金融以及企业转型的前瞻观点，加速落实企业数位以及永续双轴转型，强化台湾产业韧性以及永续竞争力。总统致辞时也特别为中小微企业发声，他表示许多中小微企业非常愿意减碳，却受限于资金缺乏以及专业门槛过高，除了政府透过各项政策提供协助，他也特别拜托金融业能够将绿色融资结合技术辅导，帮助中小微企业更新装置、改善制程，因为当供应链的伙伴都能够跟上转型的脚步，台湾产业的竞争力才会更完整、更有韧性。总统说，
1: 在这里我要拜托金融界的先进一起把资源带给需要协助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许多中小微企业很有意愿减碳，却受限于资金与专业门槛。除了政府透过各项政策提供协助，如果金融机构也能够将绿色融资结合技术辅导，就能够帮助中小微企业更新设备。
0: 玉山金控董事长黄南洲也回应总统的呼吁，表示永续转型已经进入深水区，思维已经升级到如何转得更快更好，并创造更多价值。他表示 ESG 永续倡议行动已经从32家伙伴成长至今年已经达576家，为了不让中小企业在转型路上孤军奋战，玉山将持续整合金融以及非金融的资源，结合专家顾问，建立永续转型平台，陪伴企业把永续负担转化为核心的竞争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关注台北股市，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低，跟台北股市关联性比较高的费半指数下跌了151点，跌幅超过1%。台指期夜盘下挫375点，而台北股市今天同步走跌，早盘指数下滑438点，滑落到49367点。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下跌2.09%。台积电今天开盘下跌新台币35元，达到2550元，市值滑落到66.12兆元，影响大盘大概是277点。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21，又过了37秒。台北股市下跌394点，指数暂时是49371点，成交金额暂时是6557亿元。由观光署主办的2026草岭古道芒花季将在月底登场。今年除了延续以往深受欢迎的经典活动，更是推出了穿古装走进秋日古道的全新玩法，邀请大家走进秋日古道，体验穿越历史时光的古道旅程。央广记者吴丽君报道。
3: 每逢深秋时节，位在台湾东北角的草岭古道就会迎来浪漫秋色，满山遍野的芒花随风摇曳，宛如银白色的浪花在山谷间翻涌。观光署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自2002年起举办草岭古道芒花季，今年已迈入25周年。东北角风管处长尤丽玉8号在2026草岭古到芒花季启动记者会上宣布，今年的芒花季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9号浪漫登场。除了延续往年深受欢迎的经典活动，包括导览解说、虎字碑踏碑体验、忙着走花时间市集及手作体验外，更推出穿越古道时光的全新玩法。以一身侠女装扮惊艳全场的尤丽玉表示，草岭古道是1807年清嘉庆年间台湾知府杨廷礼开辟的古道，也是长200公里的淡蓝古道的一环，因此他也邀请旅人化身清朝时期的古人，一起走进秋日古道，感受百年前交织着芒花山林与历史人文的独特古道旅程。尤丽玉说，
4: 整个 个淡蓝古道其实是清朝的一条官道，还有明道跟茶道。那最近大家也在封古装剧，就希望让大家可以体验清朝时代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我们就让游客也可以在我们大理游客中心借用一下这些衣服，那你可以把扮成像我一样的侠女或者是员外，还有赴京赶考的书生，也可以把自己当作草寇或者是店小二，满足你在古装剧里面想要扮演的角色。那其实在茫茫的芒花底下拍照还蛮美的，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幸福感。
1: 此外，今年芒花季也推出两条特色小旅行游程，让旅人不只是赏芒花，更能延伸探索东北角的自然与人文魅力。其中秋芒漫步草岭古道一日游，带领旅客轻松走访草岭古道，在秋日芒花盛开之际欣赏山林美景，感受古道历史与自然风光。山海双响，古道秋芒与温泉汤旅二日游，则进一步串联草岭古道与蕉溪温泉，将秋日山林践行与温泉休憩一次纳入旅程，打造赏芒花、芙蓉及蕉溪泡温泉住宿的漫旅行程。详情请至东北角之友脸书粉专或活动官网查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针对非政府组织的外交工作，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今天在出席台亚会的活动时表示，非政府组织可以处理传统外交比较难接触的领域，有助台湾跟伙伴深化连结，所以他特别强调，外交部一定会持续的支持非政府组织，一起携手拓展台湾的国际参与。记者王兆坤报道。
3: 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举办新南向政策 Plus NGO 大会，邀请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做开幕致辞。吴志忠表示，地缘政治环境越来越复杂，面临的挑战也持续增加，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吴志忠指出，总和外交结合各方力量拓展台湾的外交空间，而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投入医卫、人道援助、永续发展等领域， NGO 外交不仅不可或缺，建立的网络跟管道更能让台湾与伙伴深化连结。吴志忠说，
4: NGOs are especially well placed to build trust, connect communities and sustain long-term partnerships across borders. Their flexibility and specialized pools of talent and resources allow them to engage in areas beyond the reach of traditional diplomacy。
3: 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副执行长康佳琪在专题演讲中表示，台湾的半导体、自行车、医疗照护等多项产业及能力领先世界，但公民社会其实也是台湾能跟世界分享的强项，台湾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康佳琪说明，外交部正全力推动成立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心，期盼台湾能成为印太区域的关键枢纽，希望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能来台设点，一起在这里交流互动，共同打造一个生态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今天表示，特殊勤务队移民官6号晚间在桃园国际机场执行猎蛇勤务时，发现一名持变造韩国护照的中国籍男子企图经过桃机转机前往加拿大，当场识破阻拦。中国籍的余姓男子遭到移民官识破之后，坦诚身份，供称自己年逾40岁，原本在福建从事水电工作，因为工作难寻，收入不稳定，想要到加拿大寻找工作机会改善经济。另外，因为家乡的婚姻所需的彩礼负担沉重，迟迟无法成家，才萌生出国打工的念头。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长林清芬说，桃机是亚太重要的转运枢纽，不法人士以及人蛇集团可能利用国际转机搭配未变造的证件偷渡。最后看到是，随着西伯利亚传出第二起的疑似鼠疫的病例，俄罗斯7号警告不要听信假消息，欧美则是呼吁保持透明，邻国蒙古也加强健康的监测。世卫表示，由于没有能够掌握事件的全貌，没有办法进行风险的评估，再传鼠疫而客工斥之为假消息。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5: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 每年国庆大会

0: 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时事放大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胡忠胡忠兄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专研战后台湾政治史，尤其是两蒋威权统治为核心。目前在政大开设战后台湾政治史专题。那我们上个星期就邀请他来谈从1986到2026的今天，刚好是40年、然后每10年作为一个阶段来谈民进党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也不只是谈这40年，还谈到说过去从1950年开始的那种地方自治选举然后台湾就是有一股15%到20%的那种反抗的力量，就是不会听从那个国民党的这个 我自己最清楚，我 也做一研究。你看不管说是在嘉义的许世贤台南的叶廷圭然后基隆的林欢王然后那个宜兰的郭雨欣然后那个甚至连黄顺金也当过台东县长，你就知道说在那样一个威权白色恐怖戒严的年代里面这种15%到20%的这种力量就始终存在的。可是他就很善，本来是1960年那个雷震要把这种外省知识精英跟这种台湾的这种地方的这些力量结合起来，他当然在触犯到蒋介石的最大的禁忌所以当然就雷震案就爆发了然后判10年，一天都没有减少，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缓刑或是那个就是那让他减半什么完全没有就关10年就10年所以有人就讲说，如果当年这样一个以外省人外省精英跟这种地方的台湾的这地方政治势力结合这样一个中国民主党然后成立的话，就不会导致后来民进党成立之后那种台独力量就整个那个主导了一切。可真的是这样子吗？胡忠兄你怎么看？
4: 是其实那个刚刚主持人提到雷震的一些往事那因为我自己有看过一些包括论文跟资料其实我们要知道那个在雷震那个时候，台湾的选举只开放到县市长选举县市长选举、县市议员选举，当然还往下乡镇市长那不用讲，还有乡镇民意代表那不用讲，但是往上就是只到那个省议会就整个两蒋时代两蒋时代这个国民党愿意开放的选举最高只到那个最高指导审议会。

0: 那像什么省政府、台北市、台直辖市政府，那个都是不开放选举的，我们不要忘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地方就是我所谓的地方选举了。地方选举你要选，你要胜选，你一定要在地人呐、啊。你没有在地人，你是吸不到票的了。你派一个跟当地没有渊源的，这个包括讲话，讲话你没有那个在地的吸。那个在地的乡亲的那种口音的，哎，你可能这个当地的选民可能都不投给你，所以其实1960年，雷震想要阻挡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台湾人合作了，你不可能那个中国民主党里头全部是外省人呢、啊，外省人是要怎么选呢、啊？你要因为我们又不是选总统啊、哦，因为我们现在是要选那个地方的县市长、县市议员，哦，所以事实上一开始，雷震就很清楚，他要找的合作对象，阻挡的合作对象一定是高玉树、吴三连这一群人。这个可以去看吴三连全集了。吴三连全集其实把1960年，这个雷震找他们，然后开那个这个选举座谈会啊、那些资料，其实吴三连都保留在他的全集里面。但是，所以当时的外省人，我们要知道，雷震身边还是有一些，像青年党的、民社党。那些跟雷震保持友好，那他们可能对蒋介石都有点意见，可是那些外省人就不想进来，因为这些外省人觉得，哎，你怎么去找台湾人合作啊、哦？那找台湾人合作，那我们这外省人要你知道吗？那个跟这些台湾人和在一起，国民党可能你知道，国民党可能反应就更大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外省人啊、这个尤其是青年党跟民社党就不想要淌这个浑水啊、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我要特别补充这一点啊、就是所以导致最后那个雷震他的合作对象主要还是台湾，就是党外吴三连、高玉树这个圈子里头的人。当然，蒋介石最后的打压，蒋介石没有拿台湾人开刀了。他就只拿自由中国跟雷震开刀啊、这个当然就是杀鸡儆猴嘛。你其实让一开始准备跟蒋介石准备跟雷震合作的这一群台湾人，你就知道那个你就知道。这个最高领导人在他内心的想法嘛，所以大家就你知道就开就有点鸟兽散的味道了啊、就赶快哇赶快大家各安本分啊、就不要再那个想阻挡的事情，所以一直到那个1980年代啊、这个蒋经国时代，那个情治单位一听到有人想阻挡啊、他这个国安局警备总部的那个档案都已经公开了啊、那个《美丽岛》杂志。我们现在讲1979哎、1979年美丽岛开始创刊的时候国安局跟警总就已经很敏锐的知道他们是想阻挡、就所以这一定要打、所以你可以看到两蒋时代、这种党禁并没有白纸黑字、党禁并没有说哪个法律规定不能阻挡，但是它是一个不可说的秘密，情治单位只要知道你想阻挡一定打你一定抓你、所以回到那个，所以我不认为啦，刚刚主持人问的是说中国民主党有没有可能成功啦、那如果成功的话会怎样怎样怎样，我认为这都假设性的问题啦，我认为没有机会啦，雷震绝完全没有机会啦，一直到我刚刚特别提到1979的美丽岛杂志、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去找这个，那个国史馆都已经出版了，你去看那个国安局的档案、当时国安局跟警备总部不断的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美丽岛杂志的事情。那个因为美丽岛杂志在全台湾到处都有服务社嘛，从台北到高雄都有服务社嘛。
1: 对，那其实就是
0: 这其实就准备阻挡了，就是民进就是党外的地方党部的意思了。但是所以那个警总跟国安局都已经就搞清，他们就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了。所以那个国安局的承办人员就说这个根本就是要准备阻挡、所以其实情治单位就是准备抓人。所以我认为刚刚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了。这个那个雷震没有机会啊，那他被关十年，当然我们是要谴责蒋中正这种总统真的是就是又违宪啊，然后又宣布戒严，然后又践踏人权哦、那威权统治啊，最后还把总统的位置交给儿子，这种我想现在听众我不知道年纪多大了，但是我们好好的反省啊、这种总统还有这种威权统治台湾最好不要再来有一次。
1: 对对对啊，所以那个 刚刚胡宗兄已经提到过，在1960年代，那是一个完

0: 完全不可能
1: 嗯。
0: 哦，阻挡的一个，那甚至一直到1979年，那其实也是另外一次阻挡哦，然后也一样，
1: 是
0: 美丽岛事件其实
1: 是，
0: 就是一个阻止哦政党成立的哦一个行动哦。那原先国民党估计说，哎，这个应该也会像1960年
1: 60年，
0: 一样哦，然后大概就是那个党外势力就会鸟兽散，但是没想到。从到了1980年开始，那个年底的那个选举哦，
1: 嗯。
0: 哎，整个这种美丽岛势力哦，那种这种党外的势力集体反扑哦，
1: 嗯，
0: 那种整个不管说是那个党外律师啊、哦，或者是那个受难者家属，当选的非常的多，这
1: 嗯，
0: 也告诉你蒋经国啊、哦，以及这些当时国民党的那些强硬派，你压不住
1: 嗯，
0: 哦，你压不住，但是压不住嘛，这些那个其实又还是想压，想要尽量拖
1: 嗯。
0: 哦。那终于一直到1986年，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民进党哦，他你看他的之前其实应该说到就从那个美丽岛事件一直到1986年。大概有两股势力，一个就是以所谓的党外编年会啊，党外编辑作家啊，联谊会啊，那当然这个后来就衍生出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啊，新
1: 新
0: 桥
1: 潮
0: 流
1: 流，
0: 系统啊，那另外一个是党外不那个公正会
1: 高正会，
0: 啊，公正会就是主要以公职。哦，不管说是地方议员啊、哦、省议员啊、哦，到立法委员啊、哦、监察委员啊、哦、这些为主的这些那个公职人员啊、哦，然后双方的路线不一样，所以才会导致1983年哦，那个82年、83年这个所谓的鸡兔同笼哦，然后又所谓的皮康事件哦，然后导致1983年。的那个年底的那个选举啊，几乎可以说是双方那个都那个都败下阵来啊，但是也并没有阻止双方哦继续那个，就一直到1986年，双方你可以说斗得非常厉害，但是也没有撕破脸哦。那终于到1986年9月28号啊。两股势力哦，在圆山大饭店哦召开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所在的中央广播电台就在圆山大饭店的那个
1: 三
0: 山
1: 脚
0: 脚
1: 架
0: 下，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历史的很凑巧。那所以变成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民进党基本上就是他不是他当然有很重要的头人，但 是。他有很多的派系，你看从一开始刚讲的那个，后来的那个公正会就变成美丽岛系啊，然后美丽岛系跟新潮流系哦，从一开始，然后一直下去，然后一直到了你看这三四十年来啊，不断的有那个福利连线啊，然后那个正义连线啊，然后有什么书系啊，有什么那个然后现在慢慢有菜。有英系啊、哦，然后有所谓的那个绿色连线啊、哦，然后有所谓
1: 整
0: 的
1: 国会，
0: 郑国会啊、哦，什么一大
1: 一
0: 堆，
1: 大堆啊。
0: 对啊，所以变成说，他不是他很难变成是一个像国民党哦，之前当然现在也不是了那之前就是哦两蒋哦一个人，他就号召他那他当然当时就是他们讲出了一个是所谓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啊，那民进党从来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从这样子来看，这40年来，甚至可以讲，它延续从，刚刚讲的从1950，那甚至我觉得，它基本上延续日治时代那样一个议会请愿运动的那样一个传统而来，所以它其实。它有一股源远流长的一股传统，虽然说有很重要的头人，可是那个头人 要想独裁，要想那

0: 个一言堂，好像又不可能。你怎么看民进党的这种特质？
1: 我更正主持人刚刚的叙述啊。国民党以前在中国大陆实在也是党内派系多得不得了，
0: 哦，那是当然是他，
1: 你不要说党内派系，连那个各省啊，各省的那个派系都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蒋中正到台湾以后，他把各派系都清掉了嘛。
0: 对，
1: 然后这个规模，这个地盘最后就交给他儿子嘛。所以从蒋中正到蒋经国，其实国民党就是一头，就是只有一个山头了。其他山头你都不要给我作乱。我现在回到那个，主持人问的说，民进党有很多派系，没有错，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反问一件事，难道日本自民党没有派系吗？对不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党没有派系吗？一样啦。我觉得在民主政党里头，有派系其实是正常，没有派系反而是很奇怪。那个一个政党变成一言堂，那是就是一个非常，除非你是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或者是像朝鲜劳动党啊，这个尤其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共产党的 case 啊，中国共产党老实说了也是有派系的，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但是最近不一样了。我各位听众，请不要忘了不久前这因为中共开五中全会，20届五中全会，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张幼侠跟刘振立被双开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了这个。现在的习老大真的是要准备一统江湖了这个把各派系都我们现在还听得到共产党内部有共青团吗？有团派吗？都大家都趴得很低了都销声匿迹了这个其实这不是正常样态这个所以我觉得刚刚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做球给我让我杀球。其实我认为有派系是正常的。一个民主政治民主的政党。因为民主政党是以选举为导向的了。民主政党不是要以党领政或者以党怎样。那这个党组织本身的目标是为了选举嘛。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由党主席来安排就是来提名候选人。由党中央来提名候选人，这是党主席很重要的权利了。这当然也是为什么现在非常多的这个政治人物他想要争取党主席嘛。你说党主席有什么好处？党主席可以提名不分区嘛，提名各县市候选人嘛。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民主政党啊，民主政党最就是他的机制，就作为一个政党，他的机制就是选举导向。
0: 对，
1: 他是为了选举而生了。所以那为了选举而生，一个政党内部的竞争不同的派系大家总要有怎么讲有不同的那个人际关系嘛有不同的主张嘛甚至有不同的利益啦那我总要争取说有哪一个派系来主导这个政党的运作啦所以我其实认为这个在日本在欧包括甚至欧洲美国我觉得这个样态太普遍了所以我也不认为民进党里头有派系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反而是我刚提到像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北韩的劳动党这种定于一尊的这个才是奇怪的事情
0: 对而且过去的国民党你看整个也是因为就是来台湾之后就是那个党外无党然后党内无派所以导致你看那个1990年以后这个所谓的主流跟非主流的那个就变得非常的激烈然后到现在你看整个他们始终还没有办法学会说那个不同派系之间应该要怎么你看常常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一样民进党的那个派系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公开朗朗然后你会觉得怎么民进党会这样
1: 往内互打
0: 对可是问题是你发现说该团结该怎么样他们觉得就是会团结
1: 是的
0: 这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他们会严禁你那个争吵但是一旦如果真要上战场你会发现有人会扯后腿对这个
1: 你看脏话
0: 对 这个你就发现说这个国民党在这方面所以那个当然这里面又陷入一个问题就是民进党人跟支持民进党的人他们会认为说没有说民主政治是应该政党轮替可是因为今天的在野党不管说是中国国民党或是台湾民众党他们的属性都

偏离哦，以这个台湾本土为主哦，然后甚至还有某种程度上是可能会背逆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他们不认为说这两个党哦是我们应该那个承认的这样一个在野党，所以认为说哦，唯有民进党。

0: 维持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性以及民主宪政的一个发展。可是这里面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你这样子的话，你必须你在全世界啊，如刚刚那个胡宗兄你有提到过的，目前台那个民进党、哦、最想要下滑的就是日本的自民党、啊、但是日本自民党那个是一那个是五五体制以后所造成的、啊、那变成说他在乡间、啊、他拥有、啊、那个广大的一个支持力量、啊、然后在接下来在、啊、那个城市之间、啊、那个也继续发展。然后当然他的好处是他也不可能独裁，因为派系分明、
1: 嗯
0: 哦、你必须合纵连横。所以不管说你看即使是那个不管说是那个小泉存在的存一郎、一直到安倍晋三
1: 倍、嗯、
0: 基本上虽然说、哦、看起来声势浩大、
1: 嗯、
0: 他也必须把各派系、哦、都摸得非常那个非常顺、哦、否则他根本没办法顺利执政。那当然民进党也有这样，可是问题是、嗯、他的社会基础好像又跟民那个自民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变成说、欸、你想要，然后偏偏台湾人、哦、又被那个其实也是被民进党养坏了，就是说、哦、那个就是那个要 不能够让执政党、哦、长期执政哦，那这样政党轮替才是一个常态。所以那个很多民众也是用、哦、过去民进党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来认为说这样才是一个常态。
1: 嗯，
0: 那所以变成说今天的民进党就陷入一个两难、哦、一方面你想要求说、哦、那个唯有民进党才能够那个维持台湾的主体性以及民主宪政的永续发展，可是你持续发展你按照民主政治、哦、那个就是那个执政久的必然会有他的一个腐败或是一个怠惰。
1: 嗯
0: 啊，所以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1: 刚刚主持人谈很多了啊，但是我认为哈、啊、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而且是主权非常确定的民主国家，政党轮替其实也是正常的事情。你看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政党轮替多少次啊，从过去过去100多年来啊，这个美国的民主共和就是轮流执政。
0: 嗯，
1: 那欧洲更不用讲，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多党政治啊，
0: 嗯、
1: 啊，那个政党轮替更是家常便饭。台湾的我觉得台湾其实最大的痛苦跟困难地方，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实是有很多的点点点点点，你知道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包括台湾国内都有人。不认为你这个国家主权就是只有台湾或者台澎、
0: 嗯嗯、
1: 那个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对于自己国家的那个主权范围，其实我说实在话、啊、都还没有一致性哦。
0: 对，
1: 我们要求的一个说啊有50%甚至70-80%的那个一致的认同都还不确定哦。所以这个一直是一个台湾的问题。所以、嗯，我认为台湾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可在某一方面我们又有很重大的缺憾，尤其是我们不是联合国成员、啊、
0: 对、
1: 这一点一直是致命伤，就是你作为一个国家但是你就是有一些条件、
0: 啊、
1: 你有主要是国际 认同嘛、啊、就我们当然有邦交国，但我们邦交国现在只剩十几个了、
0: 嗯、
1: 那个像这种事情其实就是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其实它有某一些地方是脆弱跟不足的。
0: 嗯，
1: 那还有台湾的民主其实也还年轻了、啊、我们事实上我们真正
0: 40年
1: 、我们步入民主其实真的不到40年，就是从李登辉以后、啊、李登辉不止蒋经国解除戒严，你还得动员戡乱结束，然后把什么刑法100条，把这些法律还有经过修宪、啊、你要经过多次大规模的
0: 修
1: 宪，对你才有办这个国家才逐渐的变成一个，你知道吗？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民主国家。可是所以他才真的才大概30年的时间，这个民主体制才运作了大概30年。那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的民主经验其实还短浅了。
0: 嗯，
1: 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啊，我比较担心的是，展望未来啊，这个台湾的选民，我们有没有

0: 我们的台湾的选民是不是能够真的真的把国家主权很认真的看待、嗯哦、你要知道、嗯、我总觉得有时候台湾人太天真了，或者太就是无动于衷了、
1: 嗯、
0: 其实一个国家主权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
1: 嗯、
0: 最少有的东西之一。你想想看，全世界只有不到200个国家主权、
1: 嗯、
0: 只有不到200个国家拥有主权这种东西。你一旦失去主权，那个东那个这可能就是你这个社会的末日的来到、因为你就要被别人管、
1: 嗯、
0: 你就没有自己的自主性了、嗯、我们经常在讲台湾主体性，其实就是说台湾是我们自己在管的，我们不要再让别人管，我们不要再让外面那个这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统治者，
1: 嗯嗯嗯，
0: 来控制你这个社会，控制你的政治，控制你的法律所以我们回想一下香港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这个最香港就是最后主权交出去了。然后最后连法律司法全部都交出去了，你再也不能决定自己命运。所以我对不起，我讲的有点远。我其实我的重点还在于说，台湾人在未来哈、啊、不管今年的县市长选举，还是马上其实明年就要开始总统的选举了啦哈、嗯、虽然投票是在 2028, 那个我们不要忘了，民主政治尤其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啊，它比较特别。因为他的主权状态有时候经常的受到挑战甚至连台湾的在野党，他们的国家认同是非常的没有忠诚度的啦，因为他们的认同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个这一点真的请各位听众还有台湾的选民，我们要了解台湾的民主政治能够继续运作下去，而且能够成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国家的主权这个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个管理众人的事的权利交到另外一个国家，交给另外一个政权，哇，那会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末日我想这一点是因为刚刚主持人讲很多了，那因为有很多点我们时间有限我也没有办法一一来那个对话，但是我觉得针对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的成熟度还有民主这个台湾民主政治的永续经营。我觉得我们真的必须解决台湾的国家认同、主体性的坚持这个还有当然就是所谓的主权、国家主权，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放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未来我们在投票的时候，请多多多多，我觉得大家多想一想这方面呢、啊，你不要很简单的想啊，就是这个人我看腻了，我是不是换一个？这种投票的行为、投票取向，其实。它不是太理性的东西了。
1: 对，刚刚胡宗兄已经提到过，就是选举当然因素很多，但是因为台湾的一个特殊状况，尤其是这一两年，整个你会发现习近平对台湾的那种整个外交压迫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怎么样确保这个人这个政党是不是确保台湾主权，这一点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其实那个可能会让我们自陷危机所以这是给听众朋友一个很重要一个参考好，那我想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认为不重要，但是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你看到目那个民进党成立已经40年了，但是连一本有关民进党史的那个书都没有那胡宗兄你怎么看但因为时间有限，
0: 是
1: 你就那个看一眼
0: 我其实刚刚已经提到了，民进党是一个选举导向的政党整个民进党他从成立到今天40年，其实他永远的目标就是我要在下一次选举胜选所以我民进党确实民进党其实不太花很多时间去收集自己的资料，不像国民党，国民党以前还有党史馆、党史会，
1: 对，
0: 那个当然共产党也有党史会他的那个党史研究室所以我是认为，也许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民主政党，但是可能稍微有点缺陷。当然，我也在这里奉劝民进党，你是不是收集一下自己的资料，或者跟学术机关合作嘛？
1: 我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们非常感谢胡宗兄。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方当前节目，我是主持人燕。

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2026年小剧场迎来了20周年，那也要推出一个经典的作品。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小剧场暨万座小剧场的艺术总监钟博渊，以及小剧场的演员陈佳怡，再次请到两位来为我们介绍这个《绘土天堂二部曲·地下女子》这个作品。好，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两位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呢，我也跟佳怡还有博渊说，我一口气从首部曲到二部曲的剧本书一口气看完，然后我觉得2017年推出这个书嘛，但是博渊是在2014年写完这个剧本，当时怎么样可以勾勒出世界有可能会走向如此的一个残酷的境地？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先来讲一下20周年怎么样选出这个作品来当做20周年的经典之作。
1: 当然，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先让佳怡开始，就是为什么要选这部作品，那我当然 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以先从佳怡开始。
0: 好的，佳怡。
2: 好，因为我是2017年的时候入团的，那时候我刚毕业，然后在入团之前我就看了很多小剧场的作品，然后那一年刚好很幸运的就是那一年是推出《绘土天堂三部曲》阿道夫的那一年，所以我在演阿道夫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地下女子》的影片，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剧本，因为它是17个段落，然后演员在当场随机决定下一场要演什么。然后我是一个就是很喜欢挑战，或是我觉得这剧本很有趣，我就很想要演演看，因为我很想要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怎么处理，所以我就是那个剧团的那个许愿精灵，我就时不时在导演的耳边这样子吹所以啊，好想演这个，好想演那个，哦，这样子。然后地下女子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非常想要尝试的剧本。
0: 绘土天堂有三部曲，第一部曲就是
2: 绘土天堂，
0: 二部曲是地下女子，三部曲是阿道夫。那这一次呢选择了地下女子二部曲，佳怡当然就是女主角了哦，那其实博渊呢也就是这个绘土天堂三部曲的编剧跟导演，好，所以我们就要讲一下当时怎么样会勾勒出这样子的一个地上跟地下的世界。
1: 我记得一部曲的时候在做的时候有一个蛮影响我的，是我刚好去柏林，然后去看了不同的集中营，然后那段时间就一直在思考，其实我也在思考说为什么会对这个议题这么感兴趣。那个时候刚好原住民国土法相关的议题，然后我的小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山上，然后在山上突然间有一天就说要盖国小，所以我们的地就被政府

0: 强制征收了。然后征收了之后呢，我们就被迫搬到山下去了，住在公寓里面。我记得在山上那段日子，是十几年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虽然我妈不让我们看电视，然后要下山去哪里也都很不方便，可是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就很习惯就是往山上跑，然后满山遍野的跑来跑去，没事的时候就站在山边看着整个台北市的盆地。但是这样快乐的日子却因为政府说要征收盖国小而结束了。然后到了我至今，我现在已经41岁了，我们家的那一块被征收的地还是一块荒地、学校始终没有盖成、但是我童年最好的堡垒、最美妙 的记忆，所有的一切已经被铲平了、所以虽然那时候在谈国土法、在谈原住民法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到底谁有权利来决定谁可以生存在哪里，谁不可以生存在哪里，就是谁给他们的权利导致于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又去看了柏林的，然后或者是去看了慕尼黑，去看了卡拉克夫几个集中营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是人在什么 时空下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或是是谁赋权给我们的，这个赋权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这一切是不是只是我们的想象跟幻梦，包括国家是不是其实是一个虚幻的形象，如果我的国家跟别的国家是粘在一起的时候，地界是不是一个真的想出来的东西、是谁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是谁允许我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一些这种很强烈问题下，就写出了《秽土天堂》，在讲地下世界跟地上世界。那传说地下世界有很多能量，有很多的很多很好的比如说石油啊、矿产啊、资源啊等等的、但是地上世界人始终没有发现所谓的地下世界，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掉下去了，那个人叫阿道夫。阿拉夫掉下去之后被一个地下女子发现了，叫碧娜。她没有遵从地下世界的规定杀死所有从地上掉下来的人，而是把她带回去家里面疗伤，让家里面的人知道，让整个村子人决定她的死活。于是乎就是她活下来了，然后这个人活下来之后，后来又回到地上带着军队回来讨伐整个地下世界。对，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就是我们的一部曲、二部曲、三部曲，然后刚好也都在切合在每一个台湾的就是时间的点上面，然后有了一二三部曲的发展。
1: 在首部曲的故事情节中，看到阿道夫还有另外一位呢是艾妮塔，他们怎么样来对待地下世界、然后长官们如何的鄙视或者是欺辱地下世界的人，我觉得人性好残忍哦。这是你想要描绘的一个部分吗？
0: 我觉得倒不是人性很残忍，而是我想要说的事情是谁让他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他们会变得邪恶，会变得疯狂，就像是那时候在读相关资料的时候有读到那个大审判嘛。大审判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在讲说，其实纳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面，因为他们所有的人分工分得非常的细致，所以每个人都认为我只是这个巨大机器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轮，就是小小的螺丝或者转盘、他们不应该去负担一个这么巨大的责任。包括那个时候在看就是开往集中营的夜车的这样子的书籍的时候，德国人可能会丢面包进去押送这个要被抓进去的战犯的这个列车里面，然后他们就看着列车里面的人为了抢夺一个面包、互相彼此攻击，然后乐呵呵的笑。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今天不是在里面的人，而是我是在外面丢面包的那一个人、去取乐的那一个人。那这些处境是不是有可能随时会发生跟反转？然后他又是从何而来？难道真的这世界上纳粹二战历史所有的邪恶都是由希特勒一个人所诞生的吗？是谁赋权给他的？那在这个网络时代，其实我们在，我可能只觉得我发了一篇一个回应一句话，可是所有的人的意念会变成一种虚拟的恶兽，而这种恶兽到最后吞噬所有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代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厘清我跟群众的关系，是我觉得当代很重要的课题。我要如何去找出我跟群众之间的关系？如果今天我很容易成为群众的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被这头巨兽给吞噬、我就会为他所用。所以其实在写的时候、虽然比如说像阿道夫他是一个邪恶的人，艾妮塔是个邪恶的人，可是到最后很有趣的事情是他们都被拔掉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被赋权，他们也很容易可以

把权力从他们身上移转开来，投射到新的地方。而这个意念，它在虚空当中，它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可以附身的对象。而这个附身的形式一发生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换成另外一种样子。我觉得这大概是我在看这个，在写跟感觉整个《秽土天堂》一部曲的时候，讨论国家，讨论所有的一切，讨论最大的，我觉得其实是意念这件事情。我们如何让意念成型？为什么我们相信，而且我们可以这么残忍的走到这么极端的状态？

0: 到这个《秽土天堂二部曲》啊，《地下女子》。那我们要回过头来讲《秽土天堂》。我本来看到了“秽土”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它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而且因为这两本剧本书啊，很特别的是它是中英对照，于是呢，我又去找了《秽土天堂》的英文的名称，这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好，这个秽就是污秽的秽，
1: 对。
0: 但是你特别用这样的名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因为秽土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很脏的地方，污秽的。然后这个秽这个字，我觉得在中文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它形容的不只是物理上的物质上的污秽，它甚至形容到是某种精神层面的污秽。所以当我们讲秽物的时候，它污染的不只是生理状态，它甚至会污染心理状态。但是我们讲脏东西的时候，其实它只是一个物理性的脏，它不会那么快的上升到精神层面。所以当一个被形容成这么污秽的或者是一个带有不祥的气息、带有不好的能量的一块土地，但它却是天堂，这是由谁来定义的？是由谁来决定的？所以它其实是把这两个极端化的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去做对照，然后在这样对照底下，好像我觉得就可以看出来说，其实在剧名上面就已经想要先让大家去思考的是，你的秽土之于我，它会不会是个天堂？你的天堂之于我，会不会其实是秽土？包括现在越来越分化的这种网络，大家放在网上公审，觉得怎么样才是对的？然后比如说有人就会讲说，最近最热闹的这个议题就是，唐奇阳的星座是不是迷信？对，因为一开始有人在网红在网络上攻击唐奇阳，在他直播的时候，星座是不是迷信这件事情，当你说星座是迷信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先把它放了一个很负面的等于的这个对照词了。因为星座它有很多的思考的脉络，你可以说在你的想法是什么，可是当你直接说星座就是迷信啊的时候，你已经在批判它了。可是是不是有很多人其实从星座里面找到了自己生命再重新开始的能量？是不是有很多彷徨无助的人不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利用星座去大概知道说，那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找到跟你对应的相处方式？他会不会其实是一个使用手册，是一个说明手册，是一个帮助别人可以更好跟群体建立关系的方法？但如果今天我们说星座是迷信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就是无所适从。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正向的词跟这些批判正向的词，或是这些负面的词跟一些所谓的正面的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到底相互映照出来是什么？它是映照出来是人的价值观在对撞的时候，你会站在哪一边？你为什么站在那一边，而不是另外一边？那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剧名一开始的时候，先去很明确建立出来的形象。
0: 好，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20周年的纪念演出啊，二部曲《地下女子》，当然最主要的两位，一个就是女主角碧娜，当然就是嘉怡。好，那另外一位呢是阿道夫，请到的是音乐剧《小王子》周家宽。那原本呢，在2014年演出的时候，男主角就是博渊自己嘛，
1: 是
0: 吧？好，那我想请问嘉怡的是，因为在二部曲啊，除了刚刚嘉怡所提到的这次演出的形式啊，就是有17个段落，然后随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随机耶，由你来决定，还是由阿道夫来决定说，我们接下来演哪一段啊？好，再来就是，我看完剧本之后，我觉得碧娜的内心戏应该是有很多的情绪要表达。好，我们先来讲随机，怎么随机啊？
2: 好，其实我觉得随机真的是一个以当代的剧场来说，应该不会有人想要这么玩，因为这是所有人就是非常恐怖的一点。因为它的随机法其实是，我们就只有序场跟中场休息前的那一个间奏以及中曲是固定的之外，中间的所有段落都会是在你演完
1: 过程中，
2: 对，你比方说你演完这一段，就是比方说哦，这一段是我决定，或者这一段是嘉宽，会是有的时候有可能会是我们同时觉得我们接下来要去演哪一段，所以我们去抢下一段要演什么，然后就把它挂上去，然后就开始演下一段。其实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真的是很有机的处境，就不论是演员来说

0: 还是场上的 DJ 或者是控台上的设计们、嗯、他们所有人都需要就是马上看哪一个然后马上进行下一场演出，是一个非常挑战也有趣的作品这样子。
1: 是好，内心戏的部分，
0: 内心戏
1: 因为在这个剧本当中写到啊，碧娜在首部曲她就是让阿道夫在误入了这个地下世界的时候，他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就是不想处决他，想要留他一条命但后来他又必须要为了这个选择来负起很庞大的责任，所以心理上很多挣扎吧。
0: 嗯，二部曲的地下女子其实是从碧娜就是死后的前三天在做一个有点接近梦跟现实的不断交错的这个过程。那的确就是内心戏非常丰富，然后我在演碧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不论哪一个段落，我觉得碧娜处在一个压力锅里，她像是一个不断闷烧的压力锅，然后她感受所有事情在发生，她也同时在想她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事情再重来一次她会不会再做一个新的决定，他一直在反思他所人生当中所做的所有决定，跟妈妈的教条或者是族人的教条说不可离间不可争执跟不可愤怒到底是对的还不对，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那我们会进步吗，但如果他今天不对但我又害了整个族人的死，难道真的是我害的吗？还是其实是这个教条害的呢？还是其实是因为我们都太中庸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去做一个决定，所以导致他这样的后果？我觉得他不断一直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三天在反思所有事情的发生、
1: 嗯、哼，
0: 到底应该怎么做，或是他真的做错了吗？这样，或是他自己到底是谁？嗯，然后这个压力锅会在这个17个段落里面到最后爆炸开来，但他到底实际上他怎么觉得，真的要进剧场才知道。
1: 嗯，
0: 非常欢迎大家就进剧场来看碧娜最后到底怎么做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决定，这样子。
1: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随机的部分哦。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的余善路教授啊，他在这个序里面他说啊，他说我终于明白所谓的不需要场次顺序的意涵，因为呢，每一场或长或短，但多半都令人感到沉痛而无法言语，直问世间怎会有如此的人和事啊？但是他说真的有，曾经在历史跟世界的彼端。所以编剧你当时怎么会想出用随机的方式啊？
2: 最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从大学就很喜欢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这个意识流跟、嗯、阴性书写这种逻辑、嗯、然后对我来说我的成长很多时候是断裂开来的，就是去住校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已经被拆到一半了这样子、嗯、都是听闻消息，所以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是闪回跟补述而逐渐被堆积起来的，所以我就想说我有没有可能以一个这个女人她在最后三天死掉之前的最后三日她陷入了某一种大脑人在快要死掉的时候大脑开始不正常放电嘛，然后开始有一些功能开始变得很奇特，她在这个大脑特别活跃的时期是不是她进入了某一种过去跟现在交织的奇特状态，那这些东西排序演员既然可以成为角色，那演员在成为角色的时候对演员来说哪一个段落会在这个时间点他突然觉得很重要，他必须要用五秒三秒甚至一秒时间决定他下一个段落是哪个段落、
1: 嗯、
2: 因为他就是那个人他必须要更快的决定这件事、嗯、而我记得我14年演出的时候我到最后在跟演碧娜的女演员是两个人在抢、嗯、在抢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嗯、谁想要哪一段谁想要哪一段，然后四场演出都完全不一样，顺序都完全不一样，然后每一次演出完的状态也都不一样，我觉得戏好像真的是活的东西，它是一个它借助了演员的意识成为一个这个女人的意识体看到并且展现出来，而这个女人她每一次想要这件事情的时候反应都不一样，刚才的确在来路上想说对啊地下女子基于现代人到底是什么，当人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却不断的重复你过去的那些事情不断的重续重续 在你的记忆当中它可能开始偏差了，它开始离事实越来越远了，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可是那些不断的重续其实是为了自我疗愈，是为了有一天你要放下，嗯哼，那我可不可以有一天真的放下那些东西？碧娜如果其人将死其人也散，就算是讲别人，可是 他对于他自己曾经有过的这些罪恶，他可不可以放下他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在地下女子里面乍看之下好像不断讲国仇家恨，可是他最终回到的是一个人如何面对他生命，如果要走到结局的时候，他这一辈子他觉得最放不下的事情，他要怎么样放下？他会选择放下吗？还是他会选择不放下？或是他放下了但不原谅？我觉得这是在这地下女子里面其实一直都让我觉得很迷人的地方。
1: 好，谈到选择，其中有一段呢是碧娜跟她的妈妈的对话，哦，就是碧娜跟她妈妈说，我现在一个困境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无法做出选择，可是我又不想不做选择。那妈妈就说呢，如果你想选择你就选择啊，所有的选择都可能伴随着错误，嗯，所以刚刚嘉怡也说嘛，就是在碧娜的整个人生观里面，其实母亲的教育对她来讲产生一定的影响。那她妈妈曾经跟她说，你就做好你分内的事，人家说棒打出头鸟，所以什么事都不要冲得太前面，你就是刚好居中就好了，嗯，那碧娜就说，那如果大家都在中间呢，也就是谁要来做这个做决定的这个人？所以我想回到我们说地下女子这个二部曲啊，最主要就是碧娜当时她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是说阿道夫你是从地上来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活下去，为什么她当时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0: 嗯，一开始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爱，
1: 欸，我也觉得甚至我觉得阿道夫虽然到最后啊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但我觉得他对碧娜应该也是有某一种爱的，是吧？
0: 对，但是因为比方说像我们现在排练至今，或是如果要从真的去找阿道夫的历史来看的话，就是阿道夫可能不是喜欢女生的，就是可能不是，但我觉得碧娜是喜欢他，对于阿道夫是一个独特的喜欢的，但这个东西有没有晋升到情侣或是伴侣之间的爱，我觉得他可能还有待商榷，但是我觉得是爱，他是喜欢阿道夫的，他在那一瞬间有那种一见钟情，很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感觉，嗯，但
1: 编剧表情很微妙，等一下来听听编剧怎么讲。我觉得毕竟阿道夫当时误入了地下世界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很年少的时候嘛，嗯，对不对？所以会有一种觉得，欸，我的世界突然多了一个啊，好新奇哦，他不是我这个世界的人，对吧？
0: 嗯，对，但其实我觉得到后面我反而会觉得他跟阿道夫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像他母亲说的，当你今天真的有一个地下人掉下来的时候，你要真的杀掉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碧娜回他，我知道，他真的知道，嗯，因为他当下看到他的时候，他真的下不了手，他拿着石头，嗯，但他没有真的杀了他，于是他决定要把他带回去给族人决定。那如果今天族人放了他，那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
2: 赚到了啦，
0: 对，这件事情好像如果未来出了任何问题，嗯，他也不会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那个人，嗯，我觉得在那一某一瞬间他可能这么想，嗯，所以他把所有的责任想办法的就是带回去给族人，
1: 嗯嗯，好，所以我们就要讲到编剧特别为地下世界所设计的这个三条戒律，不可愤怒，不可离间，不可争执，
2: 嗯，
1: 在这样子的一个末世当中，为什么还要保持这样的戒律跟善良呢？
2: 因为原本设定的是这一群人是因为战争逃难到地下的一群人嘛，
1: uh-huh.
2: 那在地下资源一开始其实没有很多，
1: 对，
2: 资源不多的状况下，如果还要彼此间斗争啊，uh-huh. 说坏话啊， uh-huh. 其实又不能互相帮助的话，uh-huh. 会导致于他们会全灭，那再加上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在遇到追杀，嗯，所以如果他们自己内部已经发生了这样斗争，嗯，引起骚动，让地上世界人发现，嗯， 那他们又可能会被发现，就是在被赶尽杀绝、
1: 是，
2: 所以其实是一个在这样子极度不合理的状况下，为了活下来而产生。

0: 生出来的戒律。
1: 嗯哼，
0: 对。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所以也因为这个戒律救了阿道夫，但是阿道夫在15年后还是
2: 差不多，对，
1: 15年后，因为我看到另外资料说25年后，
2: 应该没有，他死的时候32岁，
1: 对，15年后就成为了这个要去统治或者是要去管理、要去处理地下世界的人，
2: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他在二部曲的时候，他只有跟在通报那个段落的时候，他有跟碧娜说，我在地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被关到精神病院，后来我被重用，然后在自我介绍这个段落的时候讲到说，我是这个国家最年轻的高级的长官。所以其实他又有一个曾经被全盘否定的，在他的社会当中被全盘否定的状态，他却也同时间被这个国家高度重用的时候，那他跟碧娜完全不一样的是，碧娜在这一个处境当中，他要不要依循他母亲，母亲属于文化，属于所谓的在他身上是所有的枷锁，在这个枷锁的过程当中，他到底要不要选择依循母亲的这个要求所做。那阿道夫同样的，他在遵循的是父亲的要求，来自于父权的男性的形象、目标性的导向、个人的荣耀跟成就，两个人在这个彼此很不一样的状况底下，都为了要自我完成，所以就走上了不同的岔路。所以我就是刚才讲说，为什么我刚才会笑，因为就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是，我们那时候也跟日本演员组讨论到这件事情，我说你们就想象他是一个从东京就是转学到一个日本非常非常偏僻乡下，可能这个学校可能有5-10个学生的这个乡下地方，那这个乡下地方的学生当然看到这个东京转学来的的男同学的时候，每个人一定都会心生爱慕啊，因为他就是一个来自于完全不一样的，他身上已经自带 buff 了，那个 buff 叠很满，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爱，我觉得不见得是全然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个爱里面一定有一种自我救赎跟自我遁逃的可能性，是让我身在这个情境底下的另外一个窗口，我可能可以依循着这个窗口出去看到别的世界，我觉得这对碧娜来说其实很重要。
1: 也因此首部曲除了碧娜之外，沙夏是喜欢她的，
2: 对，很明
1: 确的，海伦娜对她可能也有某种期望吧。
2: 海伦娜应该比较是大哥哥的感觉，
1: 对，比较没有表现出对她的爱慕，但沙夏会觉得只要是你做什么都没关系，
2: 对，但另外一方面，他其实在二部曲里面也很明确跟碧娜讲到说，有一天当阿达夫长官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也有办法自己活下去在地上世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在一部曲里面可能感觉起来有一点锐利，有点强烈，甚至是到最后带着枪走进办公室里面要挟持阿道夫等等诸如此类的，但是她是在这个二部曲地下女子在讲决定，在讲悔恨，在讲我如果做了一个错误选择的这件事情之余，其实她是碧娜非常憧憬的一个形象。
1: 好，所以首部曲到了剧中的时候，阿道夫就已经举枪自尽了，
2: 是，
1: 所以二部曲呢，序曲就是由一缕幽魂的苏醒开始，所以在首部曲当中举枪自尽的阿道夫就跟这个碧娜展开了一段对话，但是第一幕是有一个泳池，然后男主角是
2: 泡在里面。
1: 我看到2014年当时的剧照了，所以2026年也有这样的设计吗？一样吗？
2: 也是泡在水里，但这次泡在水里，观众可能就不会这么看到。对，就是他只会看到他从水里爬出来，然后就是滴滴答答在流水这样子。
3: 还是一样
2: 啊。还是看到穿着泳裤啦。
1: 这个设计身为幽魂，它有什么潜在的意义吗？
2: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

0: 其实它只是在这一个我们在舞台设计不管是第一版跟第二版的时候，莎夏跟海伦娜都有以一个骷髅头的形象、骷髅的形象出现在舞台的旁边、所以当碧娜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有时候在一边做事情一边跟这个莎夏海伦娜讲话的时候，她就会很自然去对着这个骷髅讲话、所以其实这个水池里面这个骷髅也是之前整个地下世界被肃清的时候的其中一具尸体骷髅在里面而已，所以碧娜自己把它幻想成这是阿道夫、所以这个形象其实就幻化成他每一个生命的片段的那个形象，因为这些形象最后总归来说都会叠合到阿道夫的这个形象里面，这些人的消亡都跟阿道夫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每一张脸都是阿道夫的脸，但又不是阿道夫的脸、然后这个脸到底是不是阿道夫其实也不重要，而是他长久以来只要盯着那水池的时候，他就觉得泡在那个水池里面死掉那个人是阿道夫，然后他就开始想象，然后不断的跟这些人对话，有一天这个尸体突然站起来跟他开始进行对话了，而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他的幻梦。
1: 好，所以嘉怡在舞台上怎么样来，这是需要演技大考验吗？就是你的对手其实他们都是虚幻的耶，那你怎么样在舞台上可以让观众感受出其实你是在对一个虚无进行对话，
2: 在一个虚空当中呼唤爱。
0: 先求自我救赎吧。
2: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我，其实加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如同导演刚刚说的，因为他在碧娜的这个如梦似幻的这个三天之间，他幻化成他生命中所有不同的人的形象，那有的时候可能他就是那个人，或者是他有的时候会特别夸张或者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对于加宽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对于碧娜来说，我觉得碧娜的挑战更在于其实每一个片段的年纪都不一样，所以他有可能在下一段是16岁的碧娜，他一开始遇到阿道夫，然后他带着阿道夫去他的神秘小洞这样之类的、然后但下一段却是他在集中营遇到莎夏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他在16岁到他也不算中年啦，因为碧娜在33岁的时候就是死掉的这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是有很多种不同年纪的时间点在切换，我觉得这反而是碧娜最特别也最挑战的地方。什么时间点是他已经老了，然后他搞不清楚状况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点是他年轻的时候这样子。
1: 而且遇到阿道夫在地下世界的16岁的时候还是属于纯真的少女时代，但是后来跟着莎夏跟着海伦娜到了地上世界，经过了种种的磨难之后，那个心理沧桑的程度可能在你的表演上也要表现出来吗？
2: 其实我为了就是这个，因为他其实有很多，比方说他的片段有些是在集中营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在我在做功课过程中，我就有在看不论是在集中营类型的电影或者那时候纳粹时期拍的电影，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是怎么样的处境才可以在里面活着。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到柏林演出的时候，我们也有去那边的集中营看过，虽然没有奥兹维辛这么的恐怖，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奥兹维辛，但导演就非常推荐这样子，但还没有机会去。但在当时候走在那个集中营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要怎么在就是现在的集中营看起来一片祥和，因为现在什么都没有嘛，但实在是非常难想象当你在这个处境下活着你该怎么做，然后别人为了抢面包所以杀死他的父亲，或者是别人为了很害怕被枪射中彼此奔跑然后踩死对方的这个处境，或是当你完全不知道你就被送去毒气室，然后这个处境是碧娜一定会想说这会不会是他害的，他会不会是他让所有人变成这样，那他要怎么如何自处，我觉得他绝对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或是可能瞬间老个十岁吧，如果是我的话。
1: 是。那刚刚我们也谈到这次的这个20周年的二部曲啊，地下女子有台日双版本，那日文版就真的讲日文吗？
0: 是的
2: 、
0: 说日文然后中文字幕，
1: 那为什么做这样的设计？可是我们台下观众我们听不懂啊。

0: 有中文字幕大家可以看。那我觉得其实我后来发现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透过一种意志性的表达，其实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形象。
1: 嗯，
0: 然后所以那时候在谈论地下女子的时候，他们两位演员就说啊，冲绳人，冲绳人，
2: 冲绳人，
0: 对，冲绳就是有点像是冲绳人跟日本的处境这样子。
1: 哦，
0: 对，那因为冲绳其实有也一直在讲美军撤出嘛，然后因为有很多不好的因素存在，然后甚至他们也有曾经要要求独立，因为他们有琉球王朝，他们持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样子在以前，所以其实这也是很有趣的某一种，包括演员的特质也是一样。日本是一个非常完整、很固执，直接就会一拍走到底，所有事情都要很感觉起来处变不惊。那在这样极端的处境底下，他们呈现出来的情境就绝对跟台湾组的呈现出来的情境会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相信观众在看这个两组对照的时候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一种是充满了情感的，一种是非常努力克制的。但在这两者的对照之下，我们其实会褪去国族的想象、文化的想象，我们会回归到人类的肉身跟人类的思想，
1: 嗯，
0: 然后打破了所有国界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个同一个剧本的不同诠释底下，它会有些东西是非常本质性的，它是来自于全人类共同的。我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对照，让观众感觉到这当中的差异。
1: 三部曲在2017年的时候啊，三部曲阿道夫，当时嘉怡也有参加这个演出嘛。当时演阿道夫的这位演员，他讲的就是日语，就是日本的演员啊。然后在台上呢，当时是日文、中文彼此呼应。
0: 对。
1: 那我看的那个片段，当然可能简单的日文我们也可以听得懂哈。但是对于嘉怡当时你去跟一个讲日语的演员对话，所以那是一个也蛮特别的一个演出经验吧。
2: 嗯，对，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就是我有一段是他在他的办公室，因为我那时候演的是沙夏，然后沙夏很爱围着阿道夫先生就是打转，就是帮他做任何事情，然后他一说一下帮阿道夫先生就订那个文件啊，要帮他整理啊，但他都乱弄。实际上、嗯、那一段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我们排练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不是讲错了，或者是他讲到哪里、哦、你要接，然后下一句他是什么、嗯、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困难、嗯、而且我觉得动画，日本动画在台湾其实是一个很热门、嗯、你平常有的时候有事没事就在听、嗯、所以他我觉得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那个功用在这样子、
1: 嗯、
2: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困难，你只是他会有一个语言的韵律感，我觉得跟这次地下女子也是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其实在听我们排练的时候有偷偷看到一点点彼此的段落，然后你在听他们的韵律的时候，你会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了。
1: 嗯哼，
2: 对，然后那韵律同时也感受到他们所想要创造出来的处境，跟他们所认为的地下世界碧娜的跟阿道夫的形象。
1: 嗯
2: 我觉得都非常有趣。

0: 今天我们介绍的《秽土天堂二部曲》《地下女子》哦，在20周年的演出也有另外的一个特色，就是音乐占了很重要的部分哦。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也看到了编剧兼导演柏渊写了很多的歌曲。
1: 对啊，
0: 那这些歌曲在舞台上到时候是怎么样呈现？嘉怡刚刚也说的，音乐也要跟着演员一起来做这个随机的搭配，
1: 嗯，
0: 所以默契真的很重要哦。
1: 这次就是搞死大家，因为我记得14年在演的时候，其实就蛮有趣的，你就会看到演员翻了牌子之后，然后那个控台内就开始一团乱，因为大家就赶快开始翻，因为以前的戏剧是我们可以做 Q。那顺着这个演出，就 Q 会一路往下做，就是1到50，那只要顺着这样走走走走走就好了。可是现在逻辑就会是每一个段落，你可能就会做一个 Q， 比如说一之几，也1-1到1-15，然后2-1到2-15，所以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狂按那个键盘，然后就把那个 Q 叫出来，把那个 set 叫出来，然后再开始走。这样，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很安然的在那里说反正就够我就够，音乐我就放我就放，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做。这个整个剧场一新的感觉有趣，也像是一个集体意识的怪兽。然后这次变成 DJ 跟歌手，当然我觉得歌手就有更多的活性，因为 DJ 本身他就在这当中，他除了抓到音乐进出点之外，他每次选用的混音的感觉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歌手在这个混音的感觉不太一样的时候，他唱的方式，他重复的字句，有时候甚至会变成一种咏唱呢喃。而且咏唱跟呢喃，他就创造出某一种当代科技的新信仰，好像你就是在这个夜店里面看到一群人手上举得高高的，然后眼睛闭起来，其实不知道你在抓什么或者在召唤什么，这好像是以前所谓的 key 档。所以呢，他这样的处境也帮助了，更完成了以前可能14年演出的时候是一种诗意，因为那是现场小提琴手非常非常的美妙。这次的版本更像是我们所有人都浸泡在碧娜的脑子里面，在他的脑子里面不断的随着他记忆疯狂的旋转，所以那些 DJ 那些重低音那些非常有节奏的东西，然后突然又带着某一种空灵的吟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他的记忆是忽远忽近的，不断的撞击着观众，感官刺激非常的精彩。
0: 哇，这真的是要进到剧场去看，
1: 没错，
0: 才能够感受。而且从11月10号到15号演出六场都可能不同的惊喜，
1: 没错。
0: 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哪几场是嘉怡，是我们的中文版，好，哪几场是日文版，可以来。

0: 来关注相关的讯息。好，最后呢，最后我想我们是可以爆雷的吗？就是最后的
1: 哦，
0: 可以吗？
1: 可以吧，可以啦。
0: 好，最后我自己想要从编剧、导演、演员的角度啊来讲这个最后的结局啊，就是他有一段，他问他妈妈说：“妈妈，你还没有告诉我我的。”

0: 子哦。那末日真的要到的时候，我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情来迎接？
1: 嗯，
0: 我觉得跟这个剧情好像也蛮相似的。
1: 对，
0: 哦，就是倒数的前三天，因为有一个传说，就是说最后三天呢，这个地下人在死前的这三天会陷入黑暗之中，面对过去，并且接受早一步离开的朋友的祝福。
1: 嗯，
0: 那在这个末尾的时候呢，碧娜就说，她就看着这个莎夏跟海伦娜的这个
1: 骸骨
0: 、嗯，然后就说：“你们应该不会来找我吧？”哎，这个意思是说，她觉得他们不会祝福她，是吗？
1: 哦，这是一个有趣的想象。
0: 因为你会得到朋友的祝福吗？
1: 嗯，
0: 那意思就是你们觉得我做的很多选择都是错的吗？你觉得我这一生做了很多错事，你们都不会祝福我吗？
1: 嘉怡觉得
2: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的确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嗯，
2: 但我后来觉得我后来反而是觉得，因为他们已经比我更早一步被母神产下，他们去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他们是前往好的地方的。嗯，对，因为其实里面的这个预言里面并没有说，他是说所有你的最后三日，最后你的亲朋好友会再回到你身边。嗯，所以他一开始在问说，那莎夏你在哪里，海伦娜你在哪，嗯，我的最后三日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样。但最后他说，你们应该不会来了吧，我想应该是因为他也期许他们去到了，
0: 嗯，
2: 他们已经被母神给产下了，他们去到更好的地方，那接下来可能是我，嗯，也有可能不是这样。
0: 所以末尾背景的字幕打出了这行字，听说碧娜在洞穴深处看到光亮，这是编剧要给我们的一个感觉上是比较正面跟光明的结尾吗？
1: 在一部曲的结尾的时候，就讲说传说三个地下女子会重新回到洞穴，他们走到了新天地，在母神的从母神产道走出去，然后跟所有的家人相聚在一起，这是一部曲的结尾。所以，嗯，但是一部曲的结尾的时候，我想说应该是这样子吧，很有一个童话感这样。然后大家说，哇，超沉重了，怎么这么沉重？然后接下来呢，嗯，就是说应该故事还没有说完吧。所以其实二部曲也是承袭这样子的状态。我只能说，在二部曲的结尾的时候，当碧娜发现这个男人的形象其实都来自于他的幻想跟幻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举动。我让碧娜拿起玫瑰花，
0: 嗯，
1: 因为她不断在用手
0: 折
1: 着纸的玫瑰花，她在期待一个真正的，所谓的真正的玫瑰花，真正的爱到来。
0: 嗯，
1: 然后她就拿起那个玫瑰花，然后看着玫瑰花笑了一下，之后把玫瑰花丢在地上，她就离开了。这是我们这次的结尾。
0: 哦，
1: 那至于整个从头到尾贯穿到那里的这个流动是什么呢？我相信虽然爆了雷，但是还是要走进剧场才会知道，嗯，这中间的这个起落跌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欸，所以刚刚嘉怡跟我都同意，就是阿道夫跟碧娜是有爱的嘛，因为阿道夫就说我会拿一朵玫瑰花给你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期待的就是真正的玫瑰花。
1: 嗯，
0: 就象征着爱。
2: 但阿道夫
1: 单纯吗？
2: 但阿道夫没有，他只有说或许。
1: 对，
2: 他说或许我会带一朵真正的玫瑰花给你，但碧娜回答他说，那我在这边会一直折玫瑰花等你。
0: 嗯嗯嗯，
2: 这样的。但阿道夫只回或许这样。
1: 嗯，因为我只能说，这个十几岁的那个年轻小男孩，如果发现他自己很抢手的时候，他会为了不得罪彼此，然后就是表达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状态，而且以及他掉到地下，他就靠着家人吃饭。
2: 对呀，啊，
1: 他怎么样都不会得罪这家人，毕竟从东京大城市来的人比较会生存。
2: 对，
0: 好了，所以我知道，就是编剧根本就没有给他们爱的可能性，
1: 或许有。
0: 好，最后的一个提问就是，二部曲《地下女子》邀请观众思考，当我们为了和平不再允许愤怒，和平还会是和平吗？这是你最后要让观众带着这样子的一个问号离开剧场吗？
1: 不用这么宏大了，其实我觉得应该不用这么宏大，因为其实我在看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故事主体的确很大，但我觉得这是剧作家的想法，剧作者自己他的想法，不干我的事，我现在是导演。
0: 嗯，
1: 所以当我是导演的时候，我终究还是要找到跟当代连接。

0: 解的。而我在这个作品当中，其实我不断在跟过去的我对话，我也跟着演员一起在去讨论他们在这样处境之下他们会怎么做选择，他们如何判断，他们如何思考。所以每个故事它最后贴近的应该是每个人身上，就是你有没有一件会让你不断不断想起的记忆，你有没有一件你会不断不断悔恨的过去，你有没有一个你再也无法重新回复到如初的关系，你要怎么样放下，你的放下是如何的放下，你那个放下是真的放下，还是其实你只是伪装你自己放下了，那一刻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获得自身的自由，从自己的泥沼里面脱逃。因为我觉得这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不断的求往外在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失败的，因为扣双双爱豆扣最最搭，所有事情靠人人会跑，所以这所有一切生命的历程当中，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我们要带给自己什么。我相信这是这出戏其实最重要的命题。
1: 所以阿道夫跟碧娜说，只有你自己可以杀死你自己，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好，最后嘉怡要来讲一下，目前还在如火如荼的排练中，但是这么吃重的女主角，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身心上的压力呢？
2: 我觉得铁定是有的，就连昨天在排练的时候，导演都说你太紧张了，你太想控制所有一切事情了。但我觉得碧娜最有趣的地方，真的是你要知道如何放下一切，或是想办法成为一个受体，让情境在你身上流转，然后在这个情境里面重新做选择，重新活一次。就我觉得这是碧娜最挑战也最有趣的地方，然后也非常期待观众进到剧场里面跟着碧娜一起感受这一切，这样子。
1: 好。

0: 小剧场20周年的纪念演出《秽土天堂二部曲：地下女子》，11月10号到15号在万座小剧场会演出6场。
1: 对，然后我们另外加开了2场，是在11月14号的晚场7点半，跟11月15号的晚场一样是7点半，有双双卡司，就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想要集齐台湾场跟日本场的话，
2: 在一天之内。
1: 没错，你就可以在一天之内下午看日本场，晚上看台湾场，或者是颠倒过来、也都可以让大家选择、
0: 先演比较压力大还是后演，因为都会被比较嘛。
2: 我觉得会被比较，但是绝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上真的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同时在导两出戏的感觉，身为导演快要崩溃了、所以欢迎大家来看
0: 好，谢谢博渊，谢谢嘉怡，
1: 谢谢。

0: 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回信之前呢，先来听听景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鸣放礼炮的由来。鸣放礼炮起源于英国，据说400多年前英国海军用的是火炮，当战舰进入友好国家的港口之前，或在公海上与友好国家的舰船相遇时，为了表示没有敌意，便将船上大炮内的炮弹统统放掉，对方的舰船也这样做以表示回应。这种做法后来就逐渐成为互相敬意的一种礼仪。由于当时最大的战舰装有21门大炮，所以鸣炮21响就成了最高级别的礼仪。鸣放次数与战舰级别，也就是装炮门数相当，21响为最高，以下依次为19、17、15、13响。据说当时人认为双数不吉利，因此舰炮都是单数，不过现在也有鸣放双数的。鸣放21响礼炮是国家元首享有的礼遇。1875年美国首次正式采用这一礼仪。以鸣放礼炮作为国际礼仪，中国是从1961年6月正式开始的。当时正值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第二次来中国访问，这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中国曾多次停止鸣放礼炮。1984年3月起，中国政府决定恢复为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欢迎仪式时鸣放礼炮的礼仪。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谭志毅，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信件咯。这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您好，志怡姐，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播出了有关于水的乐曲，好久没有在节目的开头就听到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这一首《在水一方》使人一下子就回到了琼瑶电影的时代，很浪漫。这首歌词是由琼瑶作词的，特别的有文采。在水一方有同名的电影和电视剧，邓丽君演唱这首歌曲之后传遍了华人世界。节目中播出的水的涟漪、水舞、溪水、水精灵等曲子让我感受到水的灵动，心情豁然开朗。节目最后播出邓紫棋的 Walk on the Water， 很有时尚气息。另外我也很喜欢百合二重唱的想飞的水。最初我是在台湾电视剧《新白娘

子传奇的磁带当中听到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吧。水也可以很浪漫。是啊，其实水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常常讲，如果真的停电，也许我们还可以撑个几天哦。但是如果停水的话，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麻烦了。所以水对我们来讲呢，其实它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因此有很多的音乐创作人就会把水当作是一个创作的主题，所以跟水相关的音乐作品还真的蛮多呢。谢谢乐翔每次对新入音乐音入新节目呢都有这么大的一种感触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听到了以乐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票选活动，原先我对其中的一些电影并不太熟悉，经过每周的阳光鲤鱼潭的介绍，使我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最喜欢《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2007年上映的时候，我有到电影院去看，故事很浪漫。周杰伦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都很出色，还有电影《Kano》很励志，电影中有好多日语对话。当时日本教练近藤兵太郎带领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打破了台湾北部各个棒球队的垄断，获得了全台湾的冠军，并且代表台湾参加日本甲子园大赛。虽然在甲子园决赛中没拿到冠军，但是加农的拼搏精神令人敬佩，并且掀起了台湾棒球运动的风潮。 Kano 是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的简称，加农的日语发音。通过这部电影，我了解到一段重要台湾棒球的历史发展。这部电影也激励着现在台湾棒球队不断成功，在国际大赛上取得胜利。是啊，其实台湾十大电影呢，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呢都不是那么的了解，好，所以我们才会在阳光鲤鱼潭的节目当中，每一集都会介绍一部电影，就让大家呢能够透过台湾的电影的故事内容，也能够结合台湾的一些拍摄的景点啊。那听众朋友其实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应该对于这一些电影啦或者是景点有了初步的认识，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而且我们这次的活动也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没有看过这些电影，因此呢我们也开放，就是只要写跟电影有相关系的这个内容都可以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多多支持参与活动啊。而且每一次我们这种年度大活动呢送的奖品都非常的棒，所以请听众朋友呢把握最后的时间啊，截止日期在10月10号只剩下没几天咯，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加油。好，那接下来呢乐翔他说他想要推荐一部日剧叫做 Buffon， 应该翻译做活力四射啊。那他说这是日本著名的演员健雅人阿波宽主演的一部谍战片。这部剧呢第一季是在2023年夏天播出的，第二季是到今年夏天才播出。原先我以为第一季播完之后就结束了，最近看了第二季，剧情紧凑特别精彩。第一季有很多外景是在蒙古拍摄的，第二季除了蒙古之外还包括了泰国、以色列、阿塞拜疆等地的外景。导演福泽克雄执导的电视剧都很扣人心弦。好多年前看过芥雅人主演的半泽直树 Legal High， 当时这两部剧也很受欢迎。芥雅人在这次的 Vivant 的剧中呢，他同时使用了日语、中文、俄语等等啊，非常的厉害。 Vivant 的第二季的收视率也很高，成为今年日剧收视冠军，推荐广大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来看这部剧哦。好的，非常谢谢乐翔哦，对于日剧呢也是如数家珍。我没有看过这个 The Fun 啊，因为真的网络上的剧太多可以选了，除了就是会看陆剧啦、韩剧啦，还有纯哥推荐之一要看的脱口秀的节目啊，喜剧之王。哎，我觉得有好多脱口秀的演员真的都还蛮厉害的啊，有机会呢再来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或者是交流。我相信应该有蛮多听众朋友也喜欢看脱口秀的啊。好，那除此之外呢，最近我有的时候也会看就是那种短视频啊，有些短视频它的节奏好快哦，然后是用这个AI 制成的嘛，所以里面的男女主角呢都是俊男美女啊，虽然可能大家都长得很像啊，不过
我就觉得至少呢，在看的过程当中呢，

0: 还是蛮舒服的哦。那我都在想啊，像这样子的这种 AI 啊制成的技术这么的好之后，以后不会真的压缩到真正的演员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上次节目当中，水流新阳提到了荷叶，我们家这边的菜市场也有卖荷叶，价格比较便宜，荷叶可以用来泡茶、煮粥、蒸肉，还有我孩子很喜欢吃荷叶烤鸡，我经常会去买来给他吃，我觉得荷叶烤鸡特别香。另外看到了随意出发的影片，介绍了宜兰的头城，头城是兰阳平原最早开发的地区，清朝时期就设置了噶玛兰厅，后来改为宜兰县。当时头城在宜兰的地区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而得名。感谢金鱼厝边的彭仁宏先生介绍了头城老街的历史故事。头城老街古色古香，古迹很多，希望影片观看数能够节节攀升。感谢志毅姐还有拍摄团队。好的，那先来讲有关于水流新阳提到的这个荷叶啊。其实，在那一次的节目视频下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听众朋友会拿出来讨论啊。因为志毅呢比较没有在市场上看过卖荷叶，一般来讲，也许是有人会去中药行买吧，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专门卖这些杂货的这种小店，比如卖什么香菇、栗子什么之类的，这种可能有在卖啦。只是因为这些料理我都不太会啊，所以就从来也没有买过。那不管是蒸肉啦，或者是荷叶烤鸡啦，那我都觉得它应该都算是一个功夫菜啊，蛮难的，所以比较不会朝这个方向去做啦啊。但是看到了乐祥提到了荷叶烤鸡特别的香，哎呀，我念着念着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那最后呢，还有提到就是有关于随意出发啊。其实，在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的时候呢，随意出发已经推出很多集了。目前呢，大概只有第一集的观看人数呢是比较好一点呢，其他呢还是有待努力。所以，请听众朋友呢就要多多帮志毅的忙啊，因为呢置顶一次。最多只能放两则。那我在想要用上次就是红湖黄家口的方式哦，就把这个六则呢一起放在置顶啊，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方便呢来收看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做一个就是六集的大回串啊，就是会把整个六集呢串成一个就是30几分钟的内容啊，到时候也是会放在微博上，也只有微博才有哦，读后微博的听众朋友啊。好，那这次拍摄的内容呢，到目前为止好像反馈的比较少一点呢，大部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只有在就是这个视频下面呢来做留言，比较少特别会写信过来啊。那所以我很感谢乐祥，就是真的全方位的支持啊，而且他还提到就是金鱼厝边的彭仁宏先生，其实当天呢我都叫他彭彭老师啊，所以我刚刚看到彭仁宏先生这几个字的时候还有点陌生，可见呢乐祥在看的时候都非常的仔细啊。确实宜兰头城呢就是刚刚乐祥提到的就是最早开发的地区，所以它有一个封号叫做开兰第一城啊，也就是呢最早的时候这个汉人呢翻山越岭啊，翻到了宜兰来的时候呢就在这里生活起来，因为头就代表的开头嘛，所以呢这里就称为头城啊。所以其实宜兰的很多地名都非常非常的有趣味啊，我记得以前文哥呢也都有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从这次的随意出发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宜兰的吃喝玩乐真的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是很有感觉的话，其实也是很值得花比较长的时间慢慢去探索品味其中的一些历史故事啊，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这次推出了随意出发啊，那其实有点战战兢兢啦，毕竟呢也是我们第一次采取用短视频的方式来呈现，而且是请到专业的团队啊，这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金钱力气哈，所以一直希望呢能够就是有好的成果，所以呢还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还有转发给更多的人知道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

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人，小人，快睁开眼啊！小人，泉州人。
1: 是谁？谁在救我？还叫了全民。
2: 距离上次被叫全民，感觉已经过了很久，就好像那是人类世界与祸害的区隔。在这里，他就是小忍，不是父亲的儿子，不需继承父亲的姓氏。但用力呼唤的那三个字是多么迫切地想叫醒他。虽然无力，他也想睁开眼，动身去回应。
1: 小忍，你快起来啊，不要死啊。我不管，你不可以死啦。这也是好熟悉的声音哦，为什么哭？是在为我哭吗？
3: 小忍，听得见吗？
1: 这又是谁？和前两个声音比起来，冷静许多。
2: 小忍感觉到有人翻过他的身，连续拍打背部数下，让他呛得咳嗽，吐出好几口水。他艰难的睁眼，模模糊糊地看到两道身影，外加一颗跳进视野里的绿色圆球。眼角的水被抹去，他总算看清将自己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救命恩人。想起刚才有多惊险，一时激动，他忍不住扑进库洛怀里。绿毛也钻进两人之中，伸长手臂用力抱紧他们。
1: 我还活着。
0: 你活着，怎么能让你被水怪拖走？
2: 库洛紧紧抱住他，两人的衣服早已全湿，不用担心留下一个拥抱的印子。
1: 小忍啊，我以为
2: 回头一看，绿毛哭得稀里哗啦，不过他的毛倒是没有因此弄湿。小忍没想到绿毛竟然具备防水功能，响声说多功能绿球藻果然没有错。
1: 我没事，谢谢你们。
2: 小忍紧紧回抱他们，看绿毛哭得如此凄惨，不禁破涕为笑。原来绿球藻也会哭成花猫脸啊。再转头看向素妹，这是小忍第一次正式和她面对面。近距离看，因为她戴着面具，果然什么都看不到，不像普通面具挖两个洞露出双眼。素妹连眼睛都被牢牢关在黑暗里。戴面具的理由也许和素妹的能力有关。她和棉的对话虽然有太多无法理解的地方，但是从几个小线索还是能猜出方向。
1: 谢谢素妹姐。
2: 刚刚被叫了名字，看来已经不用自我介绍了。小忍乖乖学库洛喊了声姐，要不是他帮他拍背咳水，他应该没办法那么快清醒。
4: 不会，举手之劳而已，真正救你的不是我。
2: 素妹帅气地回道。小忍回想起朦胧中在湖里拼命拖他逃离水怪的生物，那身影不可能会是绿毛，他的救命恩人到底是谁呢？回头张望，没见到与救命恩人相似的影子，倒是找到差点成为坟墓的湖。湖面虽然时不时泛起圈圈涟漪，但还算平静，已不再是漂浮在

0: 在空中的状态老实回到平地。好奇怪的湖，会浮在空中又猝不及防地降回地面，难道这是这座森林独特的自然现象吗？还是和那只水怪有关？他很幸运地被救起，没有受到半点伤。那其他人呢？也没事吧？小忍紧急检查伙伴们全身上下，确认没有任何伤口在淌血。他一抬手，米兹欧也还在手臂上，转动眼球聚焦，对上他松了口气的目光。
1: 水怪呢？
0: 素妹、库洛和绿毛互相对看了一眼，最后绿毛神秘兮兮地笑着说：
2: 是秘密。
3: 抱歉，因为我的疏失让你遇到危险。我飞去找你们的时候，只注意到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没有想到湖里面藏着危机，不该放你们在下面找。
0: 素妹反省道，即便面对的是小孩，她依然严肃地道歉。小忍一听，疯狂摇头说：
1: 是我不好，找得太专心，结果走到太远的地方。如果不是我太没用，也不会。
4: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没错，还想互相道歉的话之后再说。快天亮了，我们得快点赶回去。
0: 对，现在不该再继续浪费时间。但是他捡的石头还在吗？冒着差点被吃掉的危险才捡回来的石头。小忍低头一看，自己背着的红石不在了，库洛做的提袋也不知道掉去哪里。
4: 小忍，你在找红色的石头吗？素妹姐已经和其他东西一起放进梦空间里了，帮你保管着。你做得很棒哦，凭自己的力量找到那么特别的石头。
1: 哦，我本来还捡了另一颗蓝色的，可是为了逃跑，我把它丢了。
4: 这是很正确的判断。如果你没有丢，多争取一点时间，你现在可能就不会在这里，而是在水怪的肚子里。哎，救回笑他们你却不在，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一起回到船上啊，你可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瞭望者。
0: 库洛揉了揉小忍的头，开玩笑地捏了他的脸颊，又伸手去捏素妹的脸颊，被捏的两人都转头看向他。
4: 好了，这样就扯平了，走回去。
0: 小忍抚上自己被捏的脸颊，不痛，完全不痛，这样就可以了吗？他看了一眼素妹，发现她依然面无表情，但没有再坚持说是自己的错，他也是。素妹突然转身背对他，小忍歪头纳闷着这举动的意思。
3: 上来，我背你。
1: 啊，哦，可是……
0: 小忍看向素妹消瘦的身材，自己虽然是小孩，但感觉还是会很吃力。
4: 素妹姐力气很大，你不用担心。
0: 经库洛提醒，他才想起靠岸时拉船绳的就是素妹。小忍有点不好意思地走近，身上还是湿的，背他回去后背后肯定会全湿。素妹的翅膀很漂亮，远看像恶魔或蝙蝠翅膀，但是细看就能发现没有太尖锐的尖角，圆滑的流线下垂坠着细小的黑水滴，就像黑宝石一样，在米兹欧的光下折射，某些角度能看到反光。哦，这不是似曾相识吗？素妹的面具应该是根据翅膀的形状设计的。就在她苦恼着要如何趴上素妹的背又不会碰到翅膀时，翅膀突然从眼前消失了。小忍吃惊地看着没有半点痕迹的背部，猛然想起之前确实没看到翅膀，看来这副翅膀收放自如，这方便的能力刚好能解决他的烦恼。小忍红着脸趴上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是他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给人背。
3: 抓好了，等一下要跑了。
0: 素妹用双手撑住他，防止他掉下去。听到要跑，小忍勾住素妹的脖子，米兹欧则从手臂爬上他的肩膀，

随着素妹站起奔跑，她也因为速度紧贴对方的背，闻到发梢传来森林的清香。她没想到，她果真如库洛所说，看似纤瘦却不柔弱，背上背了一个她和米兹欧，依然跑得很快。绿毛和库洛也跟在后头奋力奔跑，带着50样战利品，准备讨回他们的伙伴、朋友和猫咪们。

0: 黑夜似乎就要结束，盯着不再是深不见底的夜空，小忍祈祷今天太阳晚一点升起，雪雪每天早上都想赖床的她再多睡几分钟。他们回到出发的原点，发光的裂缝还在，这让小忍松了口气，庆幸棉没有说话不算话。开心的同时，小忍也突然感到害怕，面对坏人却只能相信对方口头的约定，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万一棉趁他们出去时偷偷飞离咪屋岛，或许他就再也找不回大家。看来在祸海也不能太大意，被抓走被吃掉的意外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默默在心里做笔记，人类世界需要生存守则，这里更是不可或缺。苏妹放下小忍，率先跨进缝隙里查看，确定没有异状后又走出来示意他们进去，自己则排在尾端负责殿后。他没有完全进去，刻意一脚跨在内，另一脚留在外面。小忍问库洛：
1: 苏妹姐，她不进来吗？
2: 好像只能在外面打开梦空间，因为要拿东西出来。
0: 小忍似懂非懂的点头，看来梦空间会互相抵触，不能在别人的空间里打开自己的空间，就像是房间能放进箱子、衣柜、帐篷，但是不能放进相同大小的房间。棉的梦空间和他们出去前差不多，似乎没有异常变化。他很高兴看到笑和响声还站在地面，没有被棉的枕头绑架。响声一发现他们，便高举起手挥舞，小忍、库洛和绿毛直直往响声和笑奔去。明明才几个小时没见，怎么就如此想念了呢？小忍差点就要抱住响声，但是身上的衣服还没干，于是他紧急在抱上去之前刹车。响声急着问：
3: 你们两个怎么都湿透了？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1: 没有，大家都很平安。报告船长，我们把要交换的东西都带回来了。
0: 小忍得意地报告，心想虽然遇到了一点意外，不过大家都全力以赴，他也是努力地为50这个数字尽了一份力。
4: 做得好，辛苦你们了。
0: 笑扬起笑容，垂下的手靠近他的肩，肩膀上的重量顿时消失。陪他出任务的米兹欧又无声无息地回到笑的身上。响声补上更灿烂的笑容，直接把小忍抱起说：
2: 什么做得好，是太棒了。
5: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可以从一个地方、一段记忆，甚至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开始。诗人黄穆泽的第二本诗集《赎真》，把地方记忆、长照议题、自然观察与社会现象交织成一幅当代台湾的生活图像，从社工工作的现场到诗句里对土地与生命的凝视。诗人黄穆泽也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文字，更可以理解这个社会，也重视理解自己的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穆泽的诗，听他分享诗作与现实之间那些特殊而深刻的连结。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访到这位诗人呢，叫做黄木泽。
1: 木泽你好。
2: 哎，你好，红红老师好，徐帆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来。
1: 因为今天请木泽带来他的第二本诗集，大概就一年前出版的赎真。这本诗集很有意思，因为他是用一个人名来当作书名嘛。
0: 对，
1: 发现说木泽本身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社会历练哈。现在是在 NGO 工作嘛，那是不是可以请木泽可以先谈谈你自己写诗读诗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2: 其实自己在接触新诗创作这件事情，会自然的就是把自己工作的所见啊或是一些经历融到自己的写作或作品里面。所以包含赎真这样作品的出版，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可能是自己的工作经验或自己的所见所有一些关怀面的或是一些议题面的，也希望这样有点是柔杂在里面放进自己的创作中。
1: 那你在读诗的时候，你是从什么样的脉络去阅读吸引你开始写作，还是说纯粹是由于你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激发你想要写作？
2: 如果是写作的起源的话，可以说是自己的生活节奏啦。其实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有接触写作，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新诗，是散文，然后其实是散文这样写写一写，其实跟那个时候遇到了替代役，消防替代役，替代役的性质是比如说我们亮个钟，那你可能就要赶快出勤赶快回来，那个节奏想说散文变成断断续续的
1: 就想说
2: 被打断了，那我就写诗好了这样子，很快有某种灵光一闪或是某种那一个情境限缩在那个空间或时间把它保留下来，写着写着觉得这样的节奏很适合自己，可能是一种很喜欢的风格，就默默的就写到现在了。
0: 对，你的替代役为什么要选择消防啊？
2: 就是可能跟我自己的兴趣有关，想说替代一样其实可以选择不同的役别这样，然后想说那我应该要选个可以有很多可以接触面啊或是增进我经验广度的方向，所以那个时候就选择替代一，可能不是公认或是社会上觉得很适合很凉的一个一个方向这样子。
1: 对，但显然不是一个文青的选择。
0: 对，
1: 其实那个我们就看到说木泽他的写作的确是他刚自己有讲，就是跟一些社会议题相关，像2022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就叫做我们的姓氏叫社会，然后这第二本赎真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文坛文学这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经营啊，我发现你当过野江花的版主，你也当过游客文学杂志的版主，就是你其实在社群里面应该还是蛮活跃的。
2: 对，就是因为也是透过相关诗社的老师，就是其实也是老师喜汉老师啦，那野江花还有前社长或是现在的曼叔，其实都有很多的照顾，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互动啦，也是透过老师们的眼睛在学习说那怎么去写作，怎么去欣赏诗这件事情。
1: 那是不是就请你跟我们分享你这本诗集赎真？
0: 对、
1: 可不可以先谈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诗集？
0: 对，为什么好感觉像是个人名的书呢？
2: 这一本其实它的赎真就是我母亲的名字，后续我们有机会可以谈到，就是它其实会跟比如说我对一个短则家人，长则就是整个社会这样的群体吗、或者是人这件事情也好，就会有很多想法，所以它里面其实有大概分个三集这样子。第一集可能是比较地景的，地景，因为地景写作，因为老实讲它其实有一点地方文学奖的影子，但是它也会有我对于在地的人文关怀或是在地的历史，你看一个地方的地景之后，你很自然会把这样的人文性的东西把它包含在一起。那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可能我书写一个很想要经营的地方，当然也有对于特定的行业产业指标，那可能在我的第二集的部分，那第二集它就有很多人上面的个人的或是产业特性的这样描写，我希望也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第三集其实是也想讲人，也想讲人文或自己的关怀，但希望能够包成一个讲述一种兽或是物种的概念，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提到都是特定的动物、特定的物件或者特定的一个不像人形体的东西，句句不会提到人这件事情，但句句会回到人性，大概是这样的三个篇章。
1: 虽然是分为三个篇章，但我觉得你写作的特性有一以贯之哦。比如说在第二集写人的，这里面就有名为小琉球的人，然后也有写永靖，就是写这么一些，就是这些地景好，还有公馆啊、马哈、这些地方，好像其实也跟你的人息息相关。我觉得你关注的应该是一个整体，环境中的人，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个人如何在环境中生存下来。
0: 他 写诗的范围蛮广的，他还有写儿童诗哎哈、哦
1: 嗯，
0: 哇，真的是很厉害哦。嗯，
1: 对呀、啊，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淑珍里面的作品好吗？
2: 好，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首，
1: 嗯，
2: 就是《社工的长照据点笔记》一，宁静竹科的青春驻颜场。岁月的豁达也成为一种时间的制程，磨光脾气，你的头顶甚至口腔里一颗颗的粗话，大量的童心与灿笑，老顽童啊正在生产春天。一批旧型号晶片传送入体适能老师的长者瑜伽课，无需计较几位元的速率或关节的良率，他们缓缓伸展耐心，让工程师的身子前倾，完成一世代辛勤的竹北市。二，皮雕运命制造所，摊平竹东的地表，一张强韧充满生机的脸谱，凿锤传来雷声，言语间闪现其老智慧的光，注视手环皮饰，文化也凝视自己生命被击打的历程，挤压敲击延展剪裁，皮料反复被搓揉成一位和蔼的老者，他完成了课程，完成了血压量测，疫苗注射，拿起塑胶红椅，傍晚做成一尊佛。三，港福宫的解谜屋，靠近渔港的 C 据点，究竟在寒冷的左脸颊或东侧？号志没有感应，机车已循着季节摇晃，催促秋冬颤动。社区飘扬的风景，那是米粉还是港北的发丝？海堤没有答复，只让船只拉引海潮。掀翻菜篮与安全帽的青色。欸，阿嬷，你的家族姓氏是靠山还是近海？他尚未开口，风沿着土地婆的传说把西滨路吼了回来。
1: 这三首诗写的都是新竹嘛？
2: 对，其实是新竹的 C 据点，现在我们讲的长照据点。
1: 哦、嗯嗯，所以是跟你自己的在那边的工作经验有关吗？
2: 对，其实在那边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有一个缘分在新竹市。那我那个时候发现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小的类似类社工的人，然后拿着某一套课程啊，或是某一个活动，那去寻访各个新竹市的据点。其实这个据点如果说长照 C 据点，它其实是想说各个乡镇啊，每一个地区最好都设有一个据点、嗯、可以广布，长者可以参与。但是因为上述这样的特性，它、每一个据点它就会很反映、在地社区的特色啊，文化啊，或是甚至是组成的长者长辈的组成背景都会完全不一样。
1: 对啊，我就看到这种长者的瑜伽课或者是这种皮雕制造所、哦、但这个港福宫的解谜屋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其实有点是希望，因为它其实在比起新竹市的其他据点，它多了一点点那种神秘的感觉，有在地感觉，它可能跟在地的宫庙啊或文化协会社区协会绑在一起，那其实是那种关系是蛮交织的，所以去敲敲门或是去拜访或是跟这个据点合作，

0: 如果说好像也一步慢慢看到在地的协会里面的网络啦，或是里面的自然风景的特色，或是他们的社区产业，甚至是因为他们靠海，那可能就是对新竹也不熟，但是因为透过这样的参与，好像就离那边的季节啊，或是那边的地景会更近一点，有点一步一步解谜的感觉。
1: 那你在写这些诗的时候，你是去拜访之后就马上写下来，还是这些的片段在你脑子里面你回去后才完成的呢？
0: 其实在当下或是在刚接触啊有情绪或经验的时候，老实讲自己是很难写诗的，要写好像说的很奇怪也写不好，就是需要拉开一点距离，或是那距离那个经验有一点时间沉淀之后再回看，或是有点反刍的时候，好像才能够比较自然而然的这样创作。所以的确他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检视这样一个算是有点阴错阳差这样的一年多的新竹的旅行或是新竹的经验之后，然后才慢慢产制出来。
1: 我觉得诗人好厉害，都还记得
2: 这几首诗就有点像是纪录片，就把这个地方的情景状态记录下来。
1: 对，
2: 但是因为纪录片你必须当下拍摄嘛，
1: 没错，
2: 诗可以经由反刍，就这一年过后再把诗写出来，这样我觉得这是写作的一种优势吧。
1: 很厉害，要是我就忘了
2: 对啊，
1: 对，那第二首《赎真》，那么请牧泽给朗读一下。
0: 接下来朗读第二首《赎真》。好巧，这是最不妙最没有诗意的开头。我也认识赎真，赎真是小学同学，是果菜市场右侧数来第二摊的老板娘，俗称可以是家管，可以当扛棒，可以在时空中相互重叠身影，可以遗忘，可以被其他俗真拾起与召唤。故法得证，我生命中的俗真是不是你口中的俗真？你熟识的俗真会不会挤入一团手足，差点成为邻家的童养媳？国中稚嫩的脚步是否一样会揣摩公车，踏着桥头漫长的风景回家？青春不能重考，正如姓名与准考证无法被记忆涂改。现在淑珍更乐意分享自己是五月出生的水瓶座，只因南部习惯让冬天的寒冷晚报户口，踏出辅大的院馆，好巧，日文系应届也有一位叫淑珍。青涩的书信与盼待，他说当初是老爸的文笔，还有海。老爸有开淑珍的70年代玩笑吗？我问。答案藏入大安森林公园的违建群，被岁月无声迁移。你认识的淑珍会不会以猫作为梳洗早晨的开头，以晚安歌扎成夜的马尾，拆解淑珍的白日来计算，会有烹调、健走、爱、碎碎念的因素。他喜欢一盒小美、两只冰棒棍的夏日习题。我认识的淑珍眼睛被雾气切得很薄很薄，仿佛两地的视讯镜头相隔一层模糊的窗口。一米五小小的缎带室窝在沙发，我顿时四居的语调与五官，阅读基因的解析度，我重新认识我。淑珍终于辨识了淑珍。

0: 好有意思哦。
1: 对呀、啊，这首诗就是把这个蔡奇阿苗哈，这个淑珍、嗯，对，拿来当做一个引子哈。但是就看到说，哎、嗯，其实你虽然写的是你的母亲嘛哈，这位淑珍，但是其实里面也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淑珍，
0: 没错，
1: 就一整代台湾女子的命运被你写在这首诗里头，
0: 真的，
1: 而且里面也很抒情，我很喜欢你写说她以猫作为梳洗早晨的开头，以晚安歌扎成夜的马尾，虽然是一个纪实的一首纪实诗，但里面充满了诗人的感情跟诠释，而且她还很喜欢吃冰淇淋。
0: 那为什么你会写说我认识的淑珍眼睛被雾气切得很薄呢、嗯、
2: 这一个其实一块是它也会有一点视讯感嘛，然后视讯就是因为我在台北、嗯、所以跟南部的家人的时候视讯镜头就会有一个这个薄的感觉，但其实第二件事情再说，刚好就是眼睛这件事情，大家眼睛保养蛮重要的，我的母亲其实就是有白内障，所以他就会分享说、嗯、啊，那他白内障的时候可能在前面他会有一点点雾雾的感觉，或

0: 有一点点那个体感，那体感很幽微，但是就是希望能够说，哎，跟这个视讯镜头这个雾雾的这个感觉有点绑在一起，嗯，但又不用特别说明说破，所以把它放在这边。
1: 你有没有拿给你妈妈看？
0: 有，一定第一时间有拿给。对对对，她在意的跟大家在意不太一样，她在意说《白日计算》里面竟然有碎碎念这件事情。果然是母亲，这样就会忍不住念一下，这样好，这下可好，这样子。
2: 但在碎碎念之前有爱呀，啊，
0: 对，有
2: 是最重要的，
0: 这蛮特别。当然也很认真的，就说很适合，因为他其实就是我母亲的一生啊，就是童养媳或晚报户口，或是这一些经历，其实他都是某个世代，或是在当下那个时代的女性，可能会因为种种资源条件经济，他就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就说那很适合放在告别式的时候的墓志铭。我说你在说什么？我心里也偷偷很难过，说我也知道，但你不用这么早讲。
1: 哇，你母亲真的很 open 哎，哈！
2: 你看刚刚说到时候我会另外再写一首，
0: 对吧？就是有点招架不住这样子。对。
2: 那我们来看，从那个妈妈过渡到学长哈，下一首学长说，我们来听听看学长说了什么。
1: 对，
0: 学长说，请旋开氧气瓶。双手轻轻吹动生命的起灭，仪器播报沿路回溯诞生的历程，在救护车厢内，在人间世之外，一小段他说的肉躯是易燃物，逼迫着神事，心电图随唱诵声起落，鸣笛声后座尾随一台两轮机车，一件黑色短袖，如蜜蜂等待花开，紧依着生也迎接死。是生命礼仪，公司行规，是因果相互追逐玩耍。学长说，他熟练在厚厚的纱布巾上开出一朵鲜花。学长不再说了，他身体很躺，恰是一位熟睡的安妮。你挤出空气，原来医用手套与生活如此贴合。尝试按压冷笑话，手轻轻画起圆。塔楼与里厅外。行往火化场的路途，你瞧见一只雄蜂笨拙降落，唠叨的兰花，
2: 嗯，所以这是一首跟生死相关的诗啊。
0: 对，它跟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在消防替代役时期的时候，嗯，其实就是一个消防役的学长，
2: 所以你因为学长而写了这首诗。中间关于这个救护车里面这个事件本身，是你是把它当成是因为真的有了这个事件，然后吸引你开始写这首诗，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意象、一个比喻？
0: 我觉得两者可能都会有，就是，它是真的，现在可能不太常见，但那是在更久之前的南部的一个景象啦。就是说救护车我们正在急救的同时，其实因为在救护的时候你可能会接触到比较急性，或是我们俗称欧卡，就是那个到院前停止呼吸心跳的这个人，这某种程度说救护车是有点是抢救生命或是生的环节，但其实在这个生命礼仪公司的环节是他可能是潜在可以接触或是第一时间可以抢先的，对，在他们行规里面好像有约定俗成，不知道是先接触到还是先，反正就是有那个抢先的性质，
2: 是，
0: 所以救护车可能在旁边跑很急性的病患啊，或是个案，那后面其实会有所谓这样的，我们南部的学长俗称小蜜蜂这样的状态，所以替代役的视角刚好是从后车厢救护车后车厢看出去，看到后面就是，其实我对我来说
2: 就是
0: 代表，对对对，就代表死亡的东西，
2: 紧追不舍，
0: 对，就那个就是一种意象或是一个，有点震撼的生命经验。
2: 哦，所以你说后面这个两轮机车如蜜蜂等待花开，就是这样的情景。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境，
1: 我们都不晓得。
2: 对呀，啊，这简直像一篇小说哈，哦，
1: 就谁先抢到谁先赢的概念，就对。
2: 对，
0: 这个性质。
1: 你看了这样的时候，因为自己本身也在那个救护车上面，之后呢，你自己本身回到家里面来，你就思索，就写了这一首《学长说》。
0: 这其实相隔了很久。如果说那个要保持一段距离，在处理这一段经验的话，我觉得这样越强烈，尤其是其实这个故事的主角学长某种程度上他最后其实是先离开人世，先过世了，
2: 是，
0: 对，
2: 是，
0: 所以要这样处理我觉得需要花更长时间才能写，所以我记得这应该是可能两三年前，距离那一段经验已经很久了，这样回想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学长其实他虽然写是学长，但他可能也是某个景，某个那个时候的产业别，某个工作者，现在有相关的连续剧啊或是相关，大家好像也可以比较理解消防产业的那个艰辛这样子，
2: 对。

0: 就有点也是写这样工作者他背后可能带出来的思维或是这样的故事。
1: 那你最后一句那个唠叨的兰花有特别的一些的意思吗？
0: 那个其实是就是有点虚虚实实的结合啦，一块是有点想要呼应前面这个蜜蜂，我们俗称小蜜蜂追在后面，那第二件事其实就是那真实我看到的景象是参与这样的告别式的时候，外面它的景象就是刚好那时候哇

0: 感伤的哈，
1: 对，
0: 嗯，好，那另外一则呢，是一则坠落的意识。
2: 今天发现都挑到蛮感伤的那个，
0: 对、啊、
2: 对，不过就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1: 是，好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
0: 好，
2: 一则坠落的意识，坚持吞食更多字句，无论匿名留言或善笑，他一并塞入自己逐渐鼓胀的腹腔，啃食过多新细明体，把荧幕画面揉成发酸的肉丸子。混着网络流量缓缓咽下原有的五官与四肢已严重发胖变形，仿佛在一句话的锐利语气便刺破一具膨胀身躯，此刻他却觉得全身轻飘飘的，宛如一颗皮球在尘世间跳跃碰撞坠落。日子没有明显的重量或真实，不会过胖也不会超标，透明的肉躯未引来太多的注目，时间正在兀自前进。蹦蹦，一颗小小的自转体坠毁在二楼遮阳罩，发出沉重闷响，乡民纷纷自公寓阳台探出头往下瞧见一滩泄气的球体。于路面发布最后一则讯息，记者如蚁群般围绕现场觅食，肢节破碎的往事几至于慵懒地游过都市傍晚。
1: 哇，真的是一个坠楼的故事啊、
0: 嗯、为什么会写这首呢？
2: 其实这个也是难免就是会书写跟自身经历有相关、嗯、虽然都在台北，但好像没有半个跟发生在北部、哦、这也是南部的故事啊这南部老家就是难免大楼偶有会传出这样坠楼的住户、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回南部，我就是眼睁睁看诶这个南部的这个住户群体怎么去讨论啊，怎么去消化这件事情。诶，从一开始坠落者是谁，那坠落这个人的背景，诶，他可能受到了生前什么样的特定的压力、
0: 嗯、
2: 然后到最后他这样子选择了这条路，那大家是怎么消化，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嗯、然后到船过水无痕就好像、消解掉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人去探讨或是在思考背后的事情，就这样过了这样子。所以从有到无，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把它书写进来、
1: 但我看你前面写到出原有的五官四肢已严重发胖变形、我还以为是头水的，所以它会肿胀、但是对啊，
2: 肿胀发胖感这样可能也跟比如说他的身材或是某种程度上被攻击的这个行为、
1: 被嘲笑，
2: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自己本身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应该也看过很多的，你替代役是当一年还是？
2: 但替代役只有一年，
0: 就一年，所以在一年的当中其实也有碰到很多的类似的事情。在淑珍这本书里面呢，也会把你在替代役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也会放在里头吗？
2: 会，也会、比如说学长说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当然有一些他可能是讲像其实我就是也没有直接书写这件事情啊，不过也有大家比较像是里面很多就是爷孙或爷爷或
1: 是
2: 长者的一个心情，那其实替代役他是可以辅助 CPR 的，就是他是可以辅助你接触的时候，我原本想说那就像是一个治疗行为嘛，或是一个急救行为、但是你既然跟这个老者不论是男生或是女生这个长辈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更细微感受到比如说他的骨头的疏松程度，他的身躯那个身形，当然急救是一件事，但你好像透过那很慌张的好像也不知道在干嘛那短短的那几秒或者几分钟，你就好像可以大概知道这个长辈的生理状况，或者是老师讲说他其实在一个生死交界的状态吗，或是这个躯体他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对于某些特定的这样的老者或是这样耆老或是这样长辈的这个故事，难免会有这样的投射，或是会好像尝试会放在淑珍这样的作品里面，有点幻化那里面，那他可能有不同的形象或是有不同的生命经验、
0: 那你之后会不会以你现在的工作是 NGO 的工作的这种组织的工作会写一本诗集呢或是散文呢？
2: 这个是我也觉得很吊诡的地方，就是我想写但半首都挤不出来，就是这也是我很苦恼的地方，对对，就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或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社福的团体在里面工作，那可能真的是需要有一个转换，或是再次远离这个比如说这个生长场域之后，然 后才可以有一些谬思。所以我也很苦恼这件事情，就是要挤也挤不出来，就是需要一点时间酝酿。比如说我下一个目前在写作主题其实是社宅，那社宅跟自己居住的环境

0: 境有关啊，那个好像就很自然，然后
1: 对，
0: 也比较有一点空间可以思考。但社服这件事情好像就我也还在苦恼这件事情。
2: 淑珍这诗集里面也有一首是社之工嘛，也是在写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身份哦。其实社工应该说是社会的最前线，都在处理一些最困难的，跟需要帮助在资源上面有所匮乏的人。
1: 对，
2: 所以的确是应该每天都会经历很多的惊涛骇浪，很多的故事，那也的确需要更强大的胃纳跟时间去消化。
1: 没错没错，
0: 对，我也是这样的认同老师的想法。
2: 就非常期待你未来的写作。
1: 是，没错没错。
0: 谢谢。
1: 好，所以呢，时间过得好快哦，30分钟时间快到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诗人黄慕泽与我们分享他最近所出版的第二本诗集《淑珍》，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感谢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黄穆泽与我们分享他如何写诗以及他的新诗诗作，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2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

0: 介绍过了香港来台湾发展的女歌手曾庆瑜。今天我们要介绍主题人物，则是在香港演艺圈绝对称得上是大姐大，她的形象呢百变，而且获奖无数，是粤语流行歌坛辉煌鼎盛期的标志性人物，也就是香港演艺圈第一位同时取得歌后跟影后级殊荣的艺人，就是百变天后梅艳芳。因为梅艳芳的歌曲路线野艳前卫，舞台衣着华丽大胆，风格千变万化，所以她又被誉为东方马丹娜，是1980年代红遍亚洲及华人地区的香港女歌手。在演艺圈外由于梅艳芳的童年经历坎坷，曾经被母亲送到丽园献唱，但是仍不计前嫌的全力供养母亲，被长者安居协会等组织视为孝道楷模。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先请广大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梅艳芳很心酸的童年时代。
1: 1963年生于香港旺角花园街的梅艳芳，她的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都是出生于中国，因此梅艳芳是家里唯一出生在香港的孩子。那梅家出身寒微，父亲早逝，1924年出生的母亲这个秦美姬呢，她是一名中医，但是在香港没有专业的这个行医资格证，没有办法取得病人的信任，因此收入很不稳定。那秦美金于是他就创办了这个锦霞歌舞剧团了。梅艳芳4岁半时就跟他的姐姐梅爱芳一起出来演唱。两姐妹最初的艺名叫做芳芳跟宝珠，因为这个梅爱芳喜欢萧芳芳，而梅艳芳喜欢这个陈宝珠，所以他们两个人艺名叫芳芳跟宝珠。那后来梅艳芳签约华星唱片之后才改用真名。
0: 根据报道指出，梅艳芳跟姐姐梅爱芳两姐妹几乎没有一般人的童年岁月。她们小时候出入最多的地方并不是学校，而是歌舞厅、酒廊，甚至街头。为了赚钱，哪里都要去。很多香港歌手都是等到了台湾才开始学习国语。但是梅艳芳在国语老歌演唱会上说，她小时候呢，就是靠唱这些国语老歌给撤退到香港的国民党老兵听的，赚取微薄的打赏来维系全家生活。这么漂泊不稳定的走唱生涯严重影响着梅艳芳成年后的思想跟行为。
1: 梅艳芳她从小卖唱，这种职业常常受到同学的冷眼跟嘲笑，因此只念到中医她就退学了。梅艳芳从来不曾拜师学艺，但是因为她从小就四处登台，扎下了这个扎实的这个演艺功底，还有极强的这个舞台天赋。那梅艳芳还没上小学之前在还不识字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唱几百首国语跟粤语的歌曲虽然个子很小，声音却很大，让后排人都能听得到，小小年纪就奔波于这个舞台之间让她的舞台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始终缺乏家庭的温暖。那成名之后梅艳芳曾经在受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就讲说，如果时光可以倒回她希望能够多读书不用一颗小小的心灵就经常这样的担忧挨饿。梅艳芳因为童年时期经历的坎坷，姐妹两个人表演经常受到白眼跟欺侮，还要常常忍受这个寒冷天气还有挨饿的痛苦。
0: 梅艳芳从一出道就是非典型的艺人，她低沉厚实的歌声跟当时华语歌坛喜好的女歌手温婉甜美嗓音完全不同，长相也不是当时盛行的日系玉女偶像，但她却在第二张专辑《赤色梅艳芳》就创下了5张白金唱片的销量，随后的《坏女孩》《妖女》《烈焰红唇》等专辑都在香港造成轰动，连续5届夺得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但是即使如此，当时在香港刚出道的梅艳芳评价也是完全两极化的。
1: 会是说没有错，因为梅艳芳一出道在香港的媒体上评价就很分歧，喜欢她的人推崇她前卫新潮叛逆脱俗，着迷于她这个华丽大胆且多变的舞台风格，封她为这个百变梅艳芳，还有这个东方马丹娜。但是不喜欢的人就说她的这个形象还有歌曲会教坏小朋友，更看不起她从小卖唱这种歌女的出身因此有媒体报道说梅艳芳可能太早出道，气质总沾染一些江湖气，甚至还有人怀疑她吸毒，因为她手臂过瘦嘛，自卑就从来不穿短袖，因此被传承她手臂上布满纹身才不敢露出来。 不过梅艳芳也

0: 很清楚，她自己并不适合当个乖乖女。她也说自己幸好不漂亮，所以她才能够百变。她用实际亮眼的成绩来对抗这些负面的批评，在红宽体育馆演唱会屡唱这个新高的纪录啊。那跨族电影也表现突出，《胭脂扣》啊，她同时获得了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还有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啊。那一年的三大女主角的奖全部被她一个人得了，渐渐的，她就被香港群众所接受，还变成了这个时尚的代表。举个例子来讲，梅艳芳率先使用紫色唇膏，造成香港女性啊纷纷仿效。那纹身的传言啊，也在她后来这个唱片风套还有演唱会中多次露出手背啊，而不攻自破。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6年8月由盛之作词，与其龙同作曲，李小田编曲，梅艳芳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一张华语专辑《曼珠沙华》A 面第一首歌，梅艳芳演唱的《曼珠沙华》。

0: 这张《曼珠沙华 CD》是梅艳芳第一张国语专辑，那时候港星来台唱国语歌的风潮才刚兴起，能来的港星啊，像曾庆瑜或梅艳芳，都是国语说得很流利，国语老歌也都很熟悉的歌手。这张华语专辑其实呢，是把梅艳芳在香港唱红的粤语歌曲填上国语歌词后，在台湾翻唱为国语版，集结成国语专辑。这个是当时大多数的香港歌手开拓国语歌市场的一个模式吗？
1: 是的哦，例如哦，这张专辑里的八首国语歌曲哦，出自香港华星唱片1985年发行的两张畅销专辑《似水流年》还有《坏女孩》的歌曲。2013年3月啊，为了纪念梅艳芳逝世十周年啊，新加坡梦田音乐啊还发行过这一张专辑的这个复刻版 CD 啊。封面啊，跟第一主打歌《曼珠沙华》这个原曲啊，是日本超级巨星山口百惠啊，在1978年发行的同名歌曲《曼珠沙华》。那这句话啊，其实不是粤语啊，它其实是出自梵语，那个源自佛教经典《法华经》，是天界四华中的一种啊，意思就是赤色的花，生物学上的学名就是红花石蒜。在中文里、啊、常常被称为彼岸花。那这个曼珠沙华的特征、啊、就是花跟叶子永远不相见，花开时叶子已落，那叶子长出时、啊、花已凋谢，因此、啊、它在中文里、啊、常常就被比喻为分离无法相见的这种悲伤爱情。在日本的传说中、啊、则被认为是开在黄泉路上的引路花，要指引亡灵、啊、通往幽冥、啊。
0: 梅艳芳的唱片在香港可以说是狂销，但1986年1月7号她的第五张专辑《坏女孩》推出，因为内容充满争议，甚至一度被 TVB 禁播。但即使不能出现在电视上，这张唱片的销量短时间还是超越了800斤，也就是40万张，创下香港历年来唱片畅销纪录。

0: 年累计达72万张的销量。梅艳芳是当时香港唱片卖的最好的歌手吗？
1: 梅艳芳不只是这个唱片卖的好，她的演唱会更是座无虚席哦。1985年12月，梅艳芳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这个首次个人演唱会，连演15场啊，创下最年轻女歌手入主红磡体育馆这个个人演唱会啊，还有拥有最多场数的这个记录。那2年后啊，梅艳芳靠着《坏女孩》这首劲歌，声势更加高涨。港英政府其实他本身不会查禁歌曲，但是电视台他自己会把关，因此香港的禁歌跟台湾的禁歌实质上还是有差异的。那之后梅艳芳的这个《似水探歌》还有梅艳芳的这个《烈焰红唇》，这2张唱片的销量又分别高达30万跟35万张。梅艳芳以性感的形象演出，此后啊，她再创下了这个在红磡体育馆演唱会的最高场数记录，被誉为梅28跟梅30，代表他连开28场跟连开30场演唱会，事业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了。
0: 1986年，梅艳芳来台湾发行国语专辑的时候，在香港早已是当红偶像了。当时台湾年轻人最潮的哈日，其次哈港，喜欢西洋偶像的要大专程度，而韩籍偶像呢，那时候完全没听过。这时候台湾的电视只有老3台，日剧不准播，港剧播了8部武侠片之后呢，也就禁播了。因此呢，哈港的观众哦，就只能够租看录影带。偏偏梅艳芳忙着演唱跟出专辑，只在 TVB 演了一档戏《湘江花月夜》。因此，相较于其他港剧的当红花旦，梅艳芳首次来台发展，声势跟在香港就差了一大截。
1: 梅艳芳首次来台，在滚石唱片发行的那几张专辑，跟她在香港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曼珠沙华是梅艳芳在香港继《赤的疑惑》还有《赤的冲击》这两首歌之后，另外一首改编自山口百惠的作品。那这个副歌曼珠沙华一句哦，直接唱回日文了，那让听不懂日文的观众全都懵了，就讲说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可以搜寻嘛，你不懂日文的人还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那梅艳芳第一次在台湾发展时，她的定位就很尴尬，因为她的知名度很高，但是却没有实质的号召力，最后就变成人比歌红，歌又比戏红。虽然她也算是港片票房冠军杀妻二人组的女主角之一，但是这部电影能够吸引台湾观众，还是靠英雄本色刚爆红的这个男主角周润发。那梅艳芳的演技受到台湾观众肯定哦，还要等到1年之后上映再次跟张国荣合演的那个《胭脂扣》。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8年4月由丁晓文作词，伦永亮作曲编曲，梅艳芳第11张录音室专辑，也是2张华语专辑《烈焰红唇》第6首歌，梅艳芳演唱的《烈焰红唇》。

0: 梅艳芳一开始在滚石发行的两张国语专辑《曼珠沙华》跟《烈焰红唇》都是她唱红的粤语歌填上国语歌词，不过相较于这些歌曲在香港造成的轰动，在台湾似乎接受度却很低。直到1991年音乐制作人小虫为她量身打造的《亲密爱人》才让她有了国语歌曲的代表作，而她另一首国语歌曲《女人花》的畅销就可见台湾大部分的消费者偏爱的还是温柔婉约甚至带点苦情的梅艳芳。幸好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这时候在台湾上映，主题曲也收录在这张专辑中，否则梅艳芳要在台湾红起来不知道还要等到何时啊。
1: 《胭脂扣》这部电影是1987年改编自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由成龙出钱拍的，因此是由成龙来担任监制，关锦鹏导演，那梅艳芳跟张国荣主演。剧情它是描述十二少跟名妓如花的爱情故事。那梅艳芳因为演出这部电影获得当年度这个台湾金马奖还有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那根据导演关锦鹏在2013年怀念梅艳芳演唱会上对何韵诗的这个访问那这部戏是因为剧情描述1930年代的老香港，加上关锦鹏这种文艺片的手法，让这个投资者担心香港观众会排斥，所以刚开始拍摄的过程很不顺。原定的男主角郑少秋还有主要演员刘德华还有钟楚红都因为档期拖延而不演了，但是梅艳芳因为太喜欢这个女主角如花这个角色了，所以她愿意等待拍摄，甚至为了争取新艺城的演员张国荣来当男主角，梅艳芳还特别到新艺城去演了另外一部电影《开心物语》，当作是交换条件。那《胭脂扣》这部电影能够拍成，固然是要感谢这个出钱的老板成龙以及导演关锦鹏，但是女主角梅艳芳的坚持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0: 之前节目里管大也曾提到《胭脂扣》这部电影能够拍成要感谢出钱的老板成龙以及导演关锦鹏，但是女主角梅艳芳的坚持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不过呢，管大又说台湾的金马奖也是重要的推手，那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
1: 因为《胭脂扣》这部电影在拍片的时候就多灾多难，拍完之后这个成龙去看试片的时候，因为嫌弃这个关锦鹏的文艺片手法，看到一半竟然就睡着了，醒来之后这个成龙就担心讲说，哎，这个剧情这么沉闷，在没有通知导演关锦鹏的情况下就找来创作总监还有剪接师，就打算要重新剪过，甚至还提议要补拍一些这个动作片的镜头，增加一些商业元素。那导演关锦鹏知道之后气的就找这个小说原著李碧华两个人一同前往嘉禾总部，预备要找成龙的经纪人陈志强来理论。陈志强正烦恼讲说要怎样调解这个成龙跟关锦鹏之间的矛盾，结果这个时候消息就传来了，这个版本已经获得了金马奖六项提名，后来还得到了三个奖项。成龙知道讲说，哎呀，那既然有得奖就不再坚持修改了，让这个版本就直接在香港上映，而且就爆红了。
0: 1989年梅艳芳凭着《胭脂扣》获得香港金像奖跟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但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爆发了八九民运，梅艳芳积极参与在黄雀行动中出钱出力，甚至因此拒绝到中国大陆拍外景，辞演了关锦鹏导演的新作《阮玲玉》，让接演的张曼玉因此获奖，也顺利转型。梅艳芳自己怎么看这件事呢？
1: 其实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逐渐出现成效了，加上97年之后这个香港主权回归到中国，那在多重的因素影响之下，当初力挺学运的香港艺人也都拒绝表态了，很多甚至还转向成为力挺北京的这个爱国艺人。

0: 但是哦，梅艳芳仍坚持自己是民主运动的忠贞分子。他说，如果我在支持六四方面半途而废，就会浪费了以前所做的一切。如果我现在放弃，就连一线生机都没有了。那梅艳芳是很少数啊，到至死都不愿意再踏入中国的这个香港大牌艺人。但当然，无论是否支持他的这个政治立场，至少他这个人格啊，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异能动音》，1997年8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何国杰编曲，梅艳芳22张录音室专辑，也是5张国语专辑《女人花》第一首歌，梅艳芳演唱的《女人花》。

0: 2003年张国荣跟梅艳芳两大巨星相继过世，对香港人来说代表了一个辉煌年代的逝去。香港进入21世纪后，经济的状况日趋低迷。在梅艳芳过世后，治丧委员会还以别以香港的女儿为题刊登讣文，从此香港的女儿就成为梅艳芳的同义词。
1: 梅艳芳因为有着坎坷的童年，加上这个早逝的悲情，在她生前

0: 香港媒体还不断报道啊，这个恋爱中这种女强男弱苦苦等爱这些细节，更强化了梅艳芳一身悲情的形象。那这些悲情的叙述究竟是真是假，或许啊，就如同这个作词大师林夕所说的，梅艳芳啊，在有限的时间里的发光发热，告诉我们啊，如何才没有白活一场，让我们反思生命的意义啊。
1: 女人花是梅艳芳生前的代表作，因为梅艳芳深知母亲不善理财而且好赌，更了解兄长梅启明游手好闲，为了确保母亲能安享晚年，同时防止资产被一次性挥霍，在2003年他临终前一个月设立了遗嘱信托，给予母亲固定生活费，最初是每个月7万港元，后来随着通膨调升到25万港元，并配置司机跟外佣。一般人如果得到这样的信托遗产应该都能满意了，但是梅艳芳离世后才过了4天，梅妈跟梅启明就因为不满无法一次性继承全部遗产，展开了漫长的法律控告。管道能说明一下后来的发展吗？
0: 梅家的人哦，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梅艳芳是在重病签署文件，她神志不清啊，企图推翻遗嘱以夺取这个全数的遗产，但是历年来这个官司屡屡遭到香港法院驳回，最终都判决败诉。由于常年倾尽全力打官司，梅妈将这个大笔的生活费都挪用在高昂的这个律师跟诉讼费，导致债台高筑，她自己啊还两度被法院颁布破产。那除了针对这个信托本身的赠送以外，这个长兄梅启明在2021年趁着这个传记电影梅艳芳上映的热潮，私自向法院提告这个制片公司安乐影业侵犯梅艳芳这个的商标权，还并且要索赔啊。原本跟儿子一同这个争产的这个梅妈都气得翻脸，痛骂梅启明财迷心窍。那这场侵权诉讼后来也遭到法院的驳回，法官还警告这个梅启明不得滥诉。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梅艳芳2003年病逝后引发了母亲跟兄长梅启明联手长达20多年的争产法律诉讼，虽然有每个月25万港币的收入，依然破产，那么这场风波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呢？
0: 2026年的8月30号，高龄102岁的梅妈这个齐美金她就因为进食的意外就送医不治，享终寿102岁。那随着这个梅妈的去世这一场纠结香港演艺圈长达23年的豪门争产闹剧就正式画上了句点。按照梅艳芳生前的遗愿就是剩余的几亿元的这个信托资产已经全数捐给这个慈善机构，叫做妙境佛学会。
1: 好的，谢谢管道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梅艳芳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
2: 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陈念初从新闻媒体主管回到家乡照顾父母，父母离开之后，他重新整理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成为初点的主理人。这里不只是甜点花园与

生活的空间，更收藏着他一路走来的记忆，就连父母当年留下的雪月居门牌，他也保留了下来，放在出点的一角，让过去与现在重新交汇，更让这里有了家的味道。而60岁之后，他也为自己设定新的方向与目标，当初出点这个名字就是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初学的人，永远保有人生的新鲜感，并且也勇于接受新的挑战。

0: 所以初点它不只是甜点，它已经变成非常复合式的一个空间的环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东西啦，都是有记忆的东西，故事的东西。应该就是说来的人会看，哎，那个叫雪月居，那个雪月居其实我一直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家的记忆。所以 AI 对于像我会架网站的人，我缺了设计元素这个东西呢，它就可以帮我补强这一块。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回到这个像家的店做出来以后，我发现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进来，那家的味道就出来了。
1: 陈年初他也谈到制作马卡龙的方式，所以不同的颜色都是那个味道吗？譬如说粉红色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绿色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0: 每一个颜色其实是搭配，例如说百香果就是绿色嘛，苹果那个是青苹果，也是有一点点比较偏向绿色，红色像草莓的颜色，或者芒果橘色嘛，所以我还是配合那个，因为我的口味大部分都是水果口味居多，我现在的所有的口味啊，它还有很美的名字，例如说柠檬，我叫窗光柠檬，窗边的光线那个柠檬，
1: 为什么特别取这名字呢？
0: 所以我叫九井九味，就把我自己住的那个我的初点那个环境的所有的空间跟我的口味做结合，例如说我有黑胶唱片留声机嘛，所以留声黑处理，留声黑处理嘛，
1: 挺有创意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花园草莓，也就是说还有石阶覆盆子，景跟口味结合在一块，就变成那个口味的名字。所以我会常常想这些创意的点子了。
1: 现在已经把你自己训练的色彩有那个敏锐度了马卡龙的甜点之后呢，你的布景啊，你居家的布景的环境，我也觉得也很特别。要不要谈一谈这些？因为你刚有讲到你妈妈喜欢花，
0: 对
1: 吧？
0: 我妈妈喜欢花，她喜欢红色的花，所以我其实有种了很多玫瑰，我有八九十个品种的玫瑰。
1: 这么多种哦？
0: 对，而且每一个品种上面都有名字
1: 哦，
0: 而且这个名字还不是随便取的。我以前唱合唱团，所以我有一个玫瑰上面写合唱团，它的名字叫合唱团。所以那个我做马卡龙有一个叫草莓马卡龙，它那个就是玫瑰的名字。所以玫瑰有非常多的品种，那这个品种它都有一个名字，就是培育它的人会给它取一个名字。所以我就去找很多跟我初点相关的这些玫瑰的名字，就放在我的花园里面。花园里面要洒水系统，那我就自己去买洒水系统自己装，我自己去买那个蛇纹石，就是那个大理石那种小碎石，买了一两吨吧，把所有的地上都铺那个蛇纹石，然后买那个石板把它变成一个石阶，所以我的花园然后铺树木要找工人来做，我都自己弄。玫瑰要攀嘛，
1: 那你也架自己架？
0: 我自己架，我去买回来可以攀藤的东西自己组装，然后自己架。所以我的花园里面所有东西包括我自己的甜点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以前不会拉花，因为你有甜点你要有咖啡嘛，
1: 对对对，
0: 我现在也会拉花所以也就是说我是每一样每一样都把我的空间创造出来。那我现在这个初点呢，它变成一个类似学堂我现在在读博士班嘛，所以我把初点变成像书房的感觉，它可以有一个小小沙龙的感觉所以它有萤幕会拉起来，可以让人

0: 来做简报，可以办活动。所以初点它不只是甜点，它已经变成非常复合式的一个空间的环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东西啦，都是有记忆的东西，有故事的东西，或是例如说姐姐的油画也放在初点里面。
1: 是，
0: 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去哪里玩，哎，看到这个做的蚂蚁人，做的惟妙又惟肖，我把它买回来，就放在家里面。等于说这个初点其实就是我的自己的生活的故事的大集合。
1: 好棒哦。所以这边呢，可以让心灵休憩的人在这里，而且你也可以把这个复合式的多功能都把它全部都涵盖在里头。这么多的一个物品呢，有没有哪一几件的物品对你个人来讲呢，是你的成长的童年的记忆，或是对你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回忆呢？
0: 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家的店，就是我让它像一个家的感觉，因为毕竟爸妈以前住在这个地方。以前我爸妈的门口有挂一个牌匾叫雪月居，
1: 好美哦。
0: 因为我爸叫陈秋月，妈妈叫陈张雪妹，所以我以前在三义做了一个木雕叫雪月居，放在门口。他们走了以后，我把它移到屋内，放在初点里面的某一个角落，这个代表这个是当年雪月居的地方。当然那个牌匾其实我也整理过了，所以它就变成应该就是说来的人会看，哎，那个叫雪月居，原来这个真的是以前叫雪月居，但是现在变成一个初点的地方。那个雪月居其实我一直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家的记忆。
1: 你真的是被新闻耽搁了好多，甜点师、设计创意、景观设计都包含在里面。
0: 我女儿做室内设计，对不对？但是我完全没有用到它，全部都是让她老爸自己玩的。
1: 你怎么都会啊？我们待会后面还要讲说你还会架设网站呢，你也太全能了。
0: 可是媒体人不就是要学会而且我的初点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初学的人，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初学的人？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困难，有一点，这是你的人生的新鲜感跟挑战。我其实是用这个心态，所以我初点这个名字呢，一点多义，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多的含义。
1: 所以名字取得真好哎哈，初学的人，初点，
0: 当一个初学的人，
1: 初学的人。所以你现在呢，自己要一个人做甜点，还要自己要顾店。那有时候呢，客人来，有时候客人没有来。那在这段时间你怎么相处？如果客人来，以你的个性，当然你也不去打搅他，除非那个客人会跟你聊天。
0: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我是全开放嘛，想来的人就来。所以如果店里面没有人怎么办？
1: 对，
0: 我的甜点没有卖出去怎么办？
1: 对，
0: 有时候就送人吃或干嘛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改了，我现在那是一开始开店的时候，当然希望更多人来走进到这个初点里面来。可是我现在改了，我现在改成全预约，我是改成全预约了，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接受一般客。所以很多人打电话来，或是例如说我今天上广播有人听到初点，或者在网络上去查查到初点，他如果临时来的，其实我都没有让他进来、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我是全预约，他必须要透过预约系统这样一个做法，就是说如果我发现今天没有客人没有预约，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读书，我可以整理花园，我可以去开发新的甜点，或者我太太如果来，我可以讲说，哎，今天有客人，那我们就去大溪玩吧。也就是说对我来讲，这个才是我的新的人生的步伐，它不是用一个店来绑住你。所以全预约的系统，因为它背后有 CRM 的系统，当然这也是我自己
1: 设计的。
0: 对，因为我跟 AI 合作，把全预约的 CRM 系统结合网站全部结合在一块，有没有预约我知道，而且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要提供多少的工作，我今天要做马卡龙，我今天要做可丽露，我都有 CRM 系统，今日的工作量都帮我列好。
1: 哦，真的哦？
0: 对，没错啊。这个 CRM 系统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就在暑假的时候把它建置起来。应该是说我都是亲力亲为啦，而且我自己可以做出来，我不需要花钱去找人帮我建置。
1: 现在你自己是改成全预约制的哦。
0: 对。
1: 那预约来的人呢，有时候可能是聚会啊，大部分都是哪一类的人会来预约呢？
0: 预约有两种，一种进到店里面消费，就是出店里面消费，那另外一种是 只是买礼盒、
1: 哦、
0: 我现在比较多的是买礼盒、
1: 哦、
0: 他就直接说我要订几盒、
1: 嗯、什么时候来拿，
0: 对，什么时候来拿，然后他

0: 有时段，什么时间来拿。
1: 所以你现在也不是每一天都要做马卡龙，做这些甜点。
0: 不是，我就是他有预约，那我就会排。当然我希望最新鲜给他，所以我就会排时间。
1: 哦，去先做。
0: 对，因为什么时候给他我可以决定嘛。
1: 对对对，
0: 那我就可以刚好在那个时间做完，他拿到最新鲜的。
1: 其实呢，你现在做的甜点啊，跟你以前的做的新闻呢，新闻其实也要有创意哦，甜点当然也是要创意哦。而且您刚才提到说你的架设网站，你架设网站是怎么学的？好厉害啊！
0: 跟老师学的。我应该是说，做媒体人，我觉得他就会有一个，我刚才讲不服输，对不对？不服气。我看老师哇好厉害哦，他可以早期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那个 open source， 就是那个免费的程式码去完成一个网站。
1: 对，
0: 但是那个东西出来的东西都比较阳春或者比较工具导向，后来我就自己觉得我就是要把它美化，网站就是要美美的，所以我就又再去学的，例如说WordPress， 或者是它有一些外挂的功能。总而言之，我就是 一步一步在媒体做媒体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
1: 加网站，也
0: 是这样子。只是那个时候功力还没有这么高。现在呢，就是因为有 AI 以后，你知道它的帮助是什么吗？以前我们的网站漂不漂亮，其实是网站设计师做的，它的设计的语法嘛。如果你不懂得自己写程式语法，你就没有办法做很漂亮网站。现在有 AI 了，我就可以告诉他，请他给我一个我想要的感觉，请他给我 HTML， 给我程式码，我只要贴上去，它就会变成有设计感的网页出来。所以 AI 对于像我会架网站的人，但是我缺了设计元素这个东西呢，它就可以帮我补强这一块。
1: 好，因为刚才也有提到说洒水系统也是你自己做，这个洒水系统你怎么做啊？
0: 洒水系统就是你当然要买一些管线，要喷水头，要有一些管线。
1: 那有固定的设计时间呢？
0: 有啊，我在台北，我就用手机遥控按一下，
1: 它就
0: 会透过 WiFi 系统启动那个开关，每一盆的玫瑰上面就有水了，它就可以喷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是你就是研究精神嘛，就把最后就全部搞定了。所以我家里面上百盆以上吧，全部都是洒水系统。
1: 这些你都不是科班哈，
0: 当然不是科班，
1: 你真正做的科班是新闻哦。可是包含你的甜点、你的架设网站，还有你的洒水系统，还有你的审美哦。其实你在店里面的一些的器皿啊，你挑的或者是选的呢，都有你自己的味道。你怎么可以变成一个全能的人呢、啊？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0: 应该就是观察。我只是说，因为你说什么东西，像我教过商社系，对不对？商社系，那我其实也教过一些影像有关的，我还上过一门课，就是美学
1: 哦，
0: 我上过美学课，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我不能讲说我选择的都是美的，而是说它有我的味道，它有我想要赋予它的味道的东西。
1: 真的太厉害了！你有想过，你当时只是呢想要让爸爸妈妈曾经住过的地方不要让它荒废太久，然后你们家人喜欢吃甜点，感觉你在那个屋子里面好像就是你的父母又跟你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哦，有一种温暖，有一种怀旧的融入在里头。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变成，你会架设网站，自己的会洒水系统，包含会做这么多的甜点，这个你曾经想过吗？
0: 完全没有想过，以前我们就吃甜点嘛，对不对？我看我妈种花嘛当然喜欢读书这件事情，其实从小，但有时候不是看教科书，就是喜欢看课外书，所以现在变成一个书房嘛。我回来才发现，我竟然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如果没有做甜点，如果我没有回来住，这些原来都是每一件每一件的事情，不会聚集
1: 在
0: 一
1: 起。对，
0: 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回到这个像家的店做出来以后，我发现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进来，那家的味道就出来了。
1: 你这样花了多久的时间把它给全部连贯在一起？
0: 我是在2025年才开的店了。
1: 对，才去年的。
0: 对啊，我4月13号我记得，所以我才开了一年多的店。
1: 开一年多的店你就开始用全预约制哦？
0: 对啊，对啊，因为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陈念初当时原本想学声乐，因为钢琴的关系没有如愿，后来选择念新闻，但到了60岁，他开始为自己安排一个又一个想完成的计划，读博士，重新学钢琴，跑马拉松，开店做甜点，还成为初点的主理人。他说现在的自己已经和自己和解，愿意给自己更大的空间，做真正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初点对他来说，不只是开一间店，更是承载着这些人生计划的基石。他说，
1: 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我现在读博士班，所以我现在很多时间必须要备课，很多时间必须要读我的 paper。 那我能够有的时间必须有限，所以我现在的营业的时间就是我没有上课的时间，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考上音乐系，所以才会走上媒体之路。我是想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声乐分数很高，可是我钢琴就是零分，所以呢，弹钢琴这件事情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做任何事情就怕你自己害怕，你不想要受到的挫折之后阻碍你继续往前走的。我现在的心态里面已经不 care 了，我已经跟自己和解了嘛，所以我就去面对我想要做的事情，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现在去面对它，快乐。如果是按照我的个性，我可能还会做很多事情，那只不过是开了初点以后，它就有一个据点，那有一些东西就会慢慢完成。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我现在读博士班是非常辛苦
0: 对
1: 对，所以我现在很多时间必须要备课，很多时间必须要读我的 paper。 那我能够有的时间必须有限，所以我现在的营业的时间就是我没有读书的时间，上课的时间，所以我现在是3、5、6日才可以开放预约，那其他时间1、2、4都是我要上课，学校有课，因为我现在还2年级。
0: 讲到这个博士班呢，因为您有说呢，您刚有讲说您60岁以后呢要重新设定你自己，而且你还有5件事情要做完的，为什么一定要这5件事情要在这个之后开始做呢？特别的规划吗？
1: 60岁其实对一个人而言，它是一个人生的
0: 里程碑吗？
1: 应该说我其实并不认为我是在过退休生活，或是我在填补我的生活，
0: 是，
1: 其实不是，我在开创我第二个
0: 人生曲线，
1: 人生曲线。所以我在60岁的时候，就把我一些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你刚才没有讲到，我去学钢琴，
0: 对，
1: 因为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曾经考过音乐系，我复修钢琴，可是我进去了以后，我没有弹就出来，所以我钢琴是零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考上音乐系，所以才会走上媒体之路。本来我是想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声乐分数很高，可是我钢琴就是零分，所以呢，弹钢琴这件事情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不敢碰钢琴，可是我60岁
0: 开始学钢琴，
1: 没错，因为当你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乎了，
0: 是，
1: 你已经可以挑战自己的心魔了。所以呢，60岁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博士班也是60岁，世新我考过2次博士班都没上，政大我考过2次博士班也都没上，所以这个是我考第5次的博士班，去年我考上了。
0: 那你念的是什么呢？
1: 我只考传播的，所以我不去考任何的博士班，我就考政大新闻研究所跟世新的传播研究所，所以去年让我考上了。很多人想说，哎，你考博士班好厉害哦，其实我已经考了非常多次，
0: 所以你要念5年到7年，
1: 如果有限快的3年其实就 OK 了，
0: 可以把学分修完。
1: 我现在已经剩下2个学分了，我这个学期修完就剩下31个学分、我们总共要33个学分嘛，
0: 对对，
1: 但最主要是还有研讨会，还有期刊，
0: 对，
1: 还有2个资格考。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快的话，搞不好我很快就可以毕业，可是问题是我读博士班我也 enjoy 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当然如果能够快当然是最好，如果没有办法这么快，
0: 你就慢，
1: 那我就慢慢，因为就像我现在对于时间我是可以跟他
0: 是
1: 做好朋友的啊，我也不急，
0: 没错，
1: 对，
0: 提到说你已经有重新设定你的人生的第二曲线，你开店已经开了嘛，刚才这个学钢琴，所以你现在还在学钢琴吗？
1: 还在啊。
0: 那你有钢琴要有某一个阶段吗？还是没有，你只是要给你自己弹钢琴？
1: 我已经

0: 阻碍你继续往前走的那条路嘛、
1: 嗯、没错。
0: 那但是如果我现在的心态里面已经不 care 了，我已经跟自己和解了嘛，所以我就去面对我想要做的事情，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现在去面对它觉得很快乐、
1: 嗯、而且你还跑马拉松，你什么时候开始跑？
0: 对，我跑了马拉松也是60岁我每一年，我一开始一圈都跑不动，可是我现在我也跑过一次半马了，每一年大概跑了5-6次的10公里、嗯、我前两星期才去跑60石丹山、
1: 哦、
0: 花莲那个60丹山10公里、
1: 哦、据说那个都很夯不是吧，都秒杀
0: 总而言之就是跑马拉松对我来讲，我这个年纪来讲，有些人觉得哇你年纪这么大还去跑这个，可是我觉得这个对身体其实是好的，
1: 是、
0: 嗯、因为你新陈代谢你还能跑，
1: 是对的、
0: 啊、是对的。所以很多人讲说60岁是不是有些运动你可能要受限一下，
1: 嗯嗯。
0: 可是我觉得跑马拉松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衡量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会继续跑下去。
1: 哇，看来呢你给你自己的设定的人生做了5件事情你都做到了呀。
0: 没错，
1: 开店做甜点，然后跑马拉松，学钢琴，以及念博士。
0: 对，
1: 这个是你之前就已经对你个人的一种既定的一个设计的人生的之一哦、嗯、假如你当时没有开出点，你会后面这一连串的事情都会做吗？还是没有办法做这全面这5点都做到呢？
0: 如果是按照我的个性，我可能还会做很多事情，那只不过是开了出点以后它就有一个据点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有一些东西就会慢慢完成，因为它有一个就像一个发迹的一个基地了。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开这一家店呢，我还是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以我的个性。
1: 对，你可能变成帮别人就架设网站了
0: 对，我可能就会就没有办法像把这么多事情全部都会回到一个基地来做、
1: 哦、
0: 我现在就回到我的基地来做，没有开店的时候我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念完博士之后呢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我常常跟我同学开玩笑，有些人可能年轻他可能会去教书，那、
1: 哦、
0: 我教过书了嘛、
1: 哦、
0: 我说人生总会走到告别式我说告别式的时候你讲曾念出博士其实读博士班了、哦、应该是原先讲的一个就是重新再回到我第三度当世新的学生、
1: 哦、
0: 对，我是原来专科的、嗯、后来在读传管研究所，
1: 是，
0: 所以我这是第三度当世新的学生，
1: 已经是
0: 我重读
1: 终身是世新人、欸哦、
0: 对，我是终身世新人我们校庆快到了
1: 哇，今天非常的开心哦！我们邀访到的是出点的主理人陈念初博士到节目当中来、
0: 哎、
1: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他从甜点开始呢就开始有开花结果，不同的事项都做到了，你是准博士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办得到，连架设网站这种事情都可以办得到，还有什么难不倒你的呢、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念初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取り込んでる先学生さん。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Солнце встает мне на стой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初蝶的主理人陈念初走过新闻媒体的人生历练，60岁之后开始要完成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而初蝶也成了他安放这些梦想跟记忆的地方。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那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接下来美国它是不是会公布这个对等关税，在它适用的法令失效之后，那美国陆续推出了第一个就是强迫劳动的这个301的调查，那第二个就是生产过剩、产能过剩这个调查。那强迫劳动301的调查的部分已经公布了，但是产能过剩、生产过剩的部分呢，还尚未公布。那以目前来讲，川普在这几天他还是持续对于这些到美国去投资的企业，还没去的，他还是持续在提出说，如果没有

去要课200%到300%的关税。那但是这个部分当然对台湾的厂商来讲，我想影响会是比较小一点的。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厂商包含台湾这个台积电在内，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厂商呢，其实都在美国市场考量的情况之下，那已经都宣布要到美国去投资，甚至有可能在更增加新的投资。那在面对美国它的关税政策大概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有太大改变之下，虽然适用的法令有一些调整，但是关税税率要有再有巨大的变动大概不太可能。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美国要求大家要到美国去投资，美国政府要求大家要到美国去投资，那这个国际供应链移转还是持续在进行的情况之下，中国它现在面对的问题包含内需不足，包含生产过剩的问题，看来在短期之内仍然是无解的。可是中国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个必须要中国自己本身来处理，但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它现在已经外溢到了其他国家。那外溢到的国家当然大家最了解的就是欧盟，因为美国在这个部分它已经借由关税政策已经逐步的去限制中国的厂商把商品再继续卖到这个美国去。虽然有一些厂商还是会透过包含我们台湾、包含韩国、包含日本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然后甚至新加坡卖到这个美国去，但是美国呢它现在对于这一块也开始在加紧的严格控管。怎么说呢，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美国在先前才推出所谓转运的这种就是类似转运的这个大骗局哈。转运大骗局的意思就是说你透过转运然后来洗产地。那像台湾啊或者是像欧盟啊这些大型与美国具有大型贸易关系的这些国家，那因为即便你有洗产地可能金额很小，所以不太容易被发现，这一类的国家被分为同一级。第二级的国家就是我们在节目之中也有提过，就是跟中国已经有非常深度高度的这种经贸整合的国家，就像越南、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你的供应链都完全的绑在一起，那这些国家也很容易变成中国洗产地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新加坡，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那有很多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那都变成中国洗产地的其中一种管道。那所以在生产过剩，因为你生产那么多，如果没有人把你生产去化的话，那你没有道理再持续生产下去。为什么？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很清楚，假设我生产的产品我卖不出去，那我的现金就积压在这些存货里面，我的现金如果积压在这些存货里面，最终的结果商品卖不出去，我就怎样无法周转，所以我的企业就有可能会跳票。那为什么中国它持续有这样的一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它还可以持续的营运下去，即便它面临很大的亏损，最重要就是它的资金的流动性还可以维持。那资金流动性可以维持，一定是这个存货可以去化，那存货去化就包含我刚刚讲的，它可能透过洗产地，它有可能透过什么到货，也就是现在在国际贸易里面大家最常讲的这个倾销。所以中国的倾销的问题呢，那其实它已经陆续对于许多国家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威胁。那这个威胁不是只有美国，不是只有欧盟，包含像我们台湾，包含日本，有非常多的国家其实都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台湾比较幸运的地方在于说，台湾因为没有这些品牌的厂商，台湾比较多的都是中间零组件的厂商，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零组件的厂商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不至于像欧盟是整条供应链都受到伤害，因为欧盟的汽车供应链下面它就含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生产汽车零组件的厂商，那一旦汽车卖进来，就等于整条欧盟的这一个汽车供应链就被刨掉了，就被连根拔除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欧盟它在最近呢面对这种中国生产过剩的问题它非常关注的一个原因。那中国现在面对的状况，其实你也可以说它的产业情况其实是越来越严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最近呢其实有一个报道，有一个报告，就是这个 CNBC 的一个报道，他说因为中国这种不受欢迎或不安全感加剧，那像日本企业呢他就以很快的速度呢来退出
这个中国

国市场。那退出这个中国市场呢，根据这个统计呢，那现在在东京上市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指数，这些上市企业的利润呢，它的利润如果是来自于中国的占比，大概从2020年的 23% 掉到不到 15%。那在美国的部分则是从 25% 增加到 35%。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些东京证券市场上市的这些公司里面，他们的获利原来有百分之这个23%是来自中国，但是现在掉到 15%， 意思就是说中国的获利大幅的缩小。那另外一方面，这些企业加总起来，他们从美国市场的获利从 25% 变成 35%， 所以他们从美国的市场的获利就大幅的增加。那大家要注意的是，你的产品一样卖出去，你卖到高附加价值的市场跟你卖到低附加价值的市场，那事实上你卖到高附加价值市场你赚的比较多，你也不见得要卖那么多。也就是说你可能生产非常多的量，但是如果你卖到低附加价值的市场去，虽然你卖的量很多，可是因为每一单位的利润很少，那看起来总利润还是不小，可是你花的力气比你卖到这个先进国家高附加价值的市场所获得的这个好处呢，是来的少得多的。那从这个日本帝国数据银行他在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也显示，到六月底在中国营运的这些日本企业呢，大概有10,118家，是2010年开始调查以来的低点。那在2012年的时候还有1400多家，大概减少了 30%。 那如果跟现在新的这个调查数据，那比上次在2024年呢也减少了 22%。 所以换句话说，不管你跟2012年比，你跟2024年比，其实它的下滑都是持续在发生的。那当这个日本的企业它开始有这种减少在中国投资，降低在中国投资，其实这只是众多国家企业里面的一个缩影。所谓众多国家里面企业一个缩影，就是说当日本企业这样做，你觉得美国企业不会这样做吗？当然也会这样做。韩国的企业会不会这样做？也会这样做。那最明显的就是韩国把它最后这个手机的工厂全部都移到越南去了。所以当有很多的企业然后在日本的投资持续减少，那日本的需求当然也就会跟着降低。那如果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减少，这一些就业的需求就会降低，所以在中国里面受雇劳工的人数也就会降低，那他们可以付钱来买东西的一个能力也就会跟着降低。因此如果你要讲生产过剩的话，生产过剩绝对会更为严重，因为你的内需还是持续在衰退，然后你的生产并没有减少，所以生产过剩自然就发生。那回到我刚刚讲的，如果他要维持这个企业获利的这个流动性的话，他就必须要持续的把产品输出去。所以在这一次由美国来担任这个二十国集团，就是 G20 这个轮值主席呢，里面美国就非常希望这些就 G20 里面的成员可以针对生产过剩、产能过剩的问题、非市场的政策呢，那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许多的国家并没有在这一次会谈里面他有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其实这个也蛮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许多国家来讲，他去跟美国达成这个协议，除非美国可以很理智的然后去说这一些国家他们并没有生产过剩，比如说日本，假设你我日本我也同意签署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的一个这种协议，但是呢我日本如果接下来被美国认定为有生产过剩，那这样子日本如何自处？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好好去思考的。那当中国它持续这样子到货的这样子倾销的时候，其实我想多数的国家呢是无可奈何的。我想在节目里面我们很早很早我们就有在节目之中跟大家提醒过，当美国开始去阻止中国倾销的时候，欧盟这些国家就要非常谨慎了。为什么？因为当我这个市场我无法到货，我的货还是生产那么多，我就会从假设你原来有 N 个市场，你现在少掉美国市场，你就会从原来可以卖到 N 个市场变成卖到 N-1 个市场。
所以 N 减一个市场的这个货品的倾销的数量

0: 定会比原来有 N 个市场的更多。那更重要的是，美国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那美国这样的一个重要出口市场，它都没有办法让你到货的时候，你就可以预期得到欧盟会遇到多大的压力。因为我可以卖到美国的东西，可以赚比较多钱的东西，一定要往欧盟卖。如果没有往欧盟卖，我往东南亚或像这个非洲国家去卖，我想它可以得到的报酬、得到的好处，一定远比美国来的少非常多。所以欧盟就会变成中国这些生产过剩厂商一个新的目标市场。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说，欧盟的企业会过得好吗？你可以非常肯定的，它绝对过得很不好，因为它面临的这些产业的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欧盟又跟美国不一样，美国至少还有这些云端伺服器、云端服务的这些制造厂商、服务厂商，也就是说美国的产业比欧盟会更为多元。不管是 Microsoft 或者是我们知道的这个Meta， 或者是像 Google、 Amazon、 Apple 这些大的公司，当然 Apple 它现在也面临比较激烈的手机竞争，除了这些以外，这些云端服务的这个厂商事实上都是这个欧盟厂商没有的。那美国又刚好在管这一块，所以这一块的厂商它就免于中国的这种低价竞争。但是对欧盟厂商来讲，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包含化学啊、汽车啊、风电啊这些成熟产品，其实都是中国有在生产。那也就使得欧盟它面对的竞争呢，它可能就比这个美国来的更为激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你认为欧盟会不会紧张？它当然会紧张。所以欧盟在接下来，它也开始陆续要采取一些动作，陆续采取一些政策来反制中国这种倾销的行为。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来聊聊欧盟如何来反制中国这种低价竞争的行为。我们稍后回来。
1: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欧盟呢，它整体面对的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生产过剩的问题是特别严重。当然我想会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很好奇说，生产过剩的问题应该不是只有中国而已，那为什么特别提中国？你只要想一个数字就好了。去年很多人在谈中国的一个贸易还是可以维持的不错，很容易会提到在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创新高，创新高的贸易顺差 1.19 兆。听众朋友可以好好想想看，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出口节节败退的情况之下，它的出口还可以创新高，那就代表它卖很多产品到其他国家去。那除了卖很多产品到其他国家去，如果你卖的是高价的产品也就算了，你卖的还是你的价格一直不断在往下掉的产品，包含电动车、包含太阳能模组、包含电池、风力发电的这个风机、这叶片这些产品。所以对中国来讲，它其实就生产更多东西出来，然后卖到其他国家去。那美国虽然可以幸免于面对中国这种低价竞争，但是其他国家就不是这么容易。那美国的幸免也不是真的幸免，它只是避开了中国直接的倾销，

我还是有向他转运这个大骗局里面的报告所提到的，他会透过亚洲国家邻近国家把货转进去美国，所以对美国来讲他当然还是面对这个不小的压力。那现在当我们看到说中国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一直持续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好奇说那中国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那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家的补贴。可是其实除了国家的补贴以外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中国的集权抵制，我想听众朋友可以预期得到，或者是在中国当地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有可能薪资是被过度压抑的。哦，当我一直不断的去压低工资，因为没有道理，就是说除非政府的补贴的钱一直增加，不然你卖一台车然后车的价格越来越低，你再继续卖，其实对你来讲获利一定会伤害很大。那我们又看到中国在最近因为各个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他们的财政困难其实越来越高，所以他要有更多的钱来补贴其实不太可能。那为什么他的财政会越来越困难？很简单的逻辑，当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我的生意越来越不好，我可以缴税给国家的能力也就会越来越低，当我缴给国家的税越来越低，国家可以增加的税收也就越来越少，那国家要再继续增加很大的力量来补助这些电动车厂商其实可能性也不太高。为什么？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他们还是会很希望去发展新的产业。那现在新的产业是什么？就是各位都在关注的 AI 半导体的产业，所以中国很大资金也会往这里去。那如果中国对于这些非半导体的产业的补助会减少，那它怎么样维持它的竞争力？非常有趣，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就有兴起一个理论，叫做奴工理论。奴隶的奴，就工人的工，奴工理论，它主要是在讽刺这些低薪啊、压榨式的管理的劳动环境啊，那最终就会导致整个低品质的产品跟服务。因为你可以理解，其实经济本身，整个经济市场它本身是要一个循环。那所谓的循环就是说，当这些老板付比较高的薪资给劳工，劳工拿到的薪水他会比较有钱去消费，消费的这些产品的钱又会回到厂商手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可是假设真的是像现在中国网络上在大家在讨论这种奴工理论，你觉得当一个厂商把他的劳工变成奴隶，变成奴工的话，就回到了早期那种中古欧洲那种时期，那种奴隶的理论呢，你就会变得这些奴工根本就没有钱，他没有钱去消费，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带动新的厂商的这个利润产生，所以厂商没有获利呢，就继续去维持什么奴工理论，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中国这个奴工理论呢，其实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在知乎等中国的这个网络平台开始走红。那这种奴工呢，所指的当然就是低工资、压榨式管理、层层外包这些现象。其实这些报道也举了一些例子，包含在中国举办的这种超跑的锦标赛，那一样因为奴工理论，然后使得呢整个比赛品质就大幅的降低。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最近在网络上其实有很多讨论，就是在这一次日本爱知名古屋所举办的亚运，有许多的选手都抱怨说他们的选手村都变成货柜屋，都变成铁皮屋，然后非常的简陋。那后来有被披露，就是说这是日本当地的这个政府，他其实是把这个工作外包给中国人来做。那外包给中国人来做的结果，那就跟日本来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就只会想要降低成本来赚钱，所以压榨式的管理。好，所以除了中国的这个超跑的锦标赛以外，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就是亚洲的一种这种大赛。所以如果中国他希望可以持续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它的一个竞争力，或维持它厂商生产成本的降低，那欧盟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那绝对会越来越高。那在最新的这个消息里面，就是根据法国这个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报道，他说欧盟的贸易专员这个塞夫科维奇，那在
8号跟9号已经飞到中国北京去。

那准备要跟中国进行最后的谈判。什么谈判？就是贸易谈判。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贸易谈判呢？因为根据这个报道里面所指出来的，现在欧洲齁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持续在扩大。那每一天有10亿欧元，每一天有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在扩大，那对欧盟来讲，我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承受得住。大家想想看齁，中国从过去在川普开始进行贸易战开始，到今天川普第二任回来，中国已经从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掉到变成美国第四大的进口来源国。那大家很好奇，那前三大是哪前三大？第一大就是墨西哥，第二大是加拿大，第三大就是我们台湾。好，所以台湾在这几年其实对美的出口确实增加了非常非常多。那当欧盟面对这些贸易逆差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齁，就我常在节目里面讲的，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很好奇说，到底美中这样的贸易冲突会不会走到一半就突然停了，然后美国跟中国又回去变成好朋友。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即便美国要有一点改变，那如果中国不改变，所谓的中国不改变就是说中国对自己国内的这些经济环境、厂商的经商环境、法律的保护环境都没有办法把它做好，其实这些厂商还是不会回去，顶多中国就维持现在这样子。但是目前看起来，即便要维持现在这样子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因为欧盟已经受不了了。我想欧盟里面他们也特别提出来，我们刚刚提到的受到这种因为中国自己本身内需疲软，然后人们的这个消费很低落，那使得生产过剩问题更为严重的现象呢，对于欧洲的汽车、成衣业也好，家用电器、轮胎、化工厂、制药行业，甚至是飞机产业，其实都形成相当激烈的这个竞争压力。那这些东西都是怎样？都是美国没有用采取科技保护在保护的产品，所以这些产品自然就面对中国厂商非常激烈的竞争。那当面对中国厂商非常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就要想办法解决啊。冯德莱恩这个欧盟的这个主席，他就有特别提到，就是欧洲不会再继续容忍中国用这种低价竞争，所以他们最近也在检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反经济胁迫工具。大家都知道反经济胁迫工具其实最早是要拿来对付美国，因为欧盟会认为说美国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加征关税的方式或要求的贸易方式其实有点像是经济胁迫，可是最后却拿来对付中国。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之前去禁止立陶宛的这个龙舌兰，然后出口到中国去，那台湾在那时候也生产了这个，把立陶宛这一批酒也买下来了进行加工生产。那问题来了，因为立陶宛它是欧盟的会员国，所以你处罚了立陶宛等于惹到了整个欧盟，那所以欧盟最后才会对他们会去推出所谓的反经济胁迫 ACI 这样的一个工具。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欧盟过去它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是放在中国市场，那当中国市场没了，欧洲的厂商获利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在这几年他们面对中国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其实就是有在关注，但是真正的出手，离真正的出手还有很大的距离。那假设未来真的有新的法令可以来支持这些贸易制裁，不是等这个 ACI 反经济胁迫工具就可以使用的话，那他们所提到的最快大概可以在24小时之内，然后就去让阻止这些中国产品可以进去这个中国的市场。所以假设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话，对欧盟来讲我想帮助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面对中国这种直接持续的这种低价倾销问题，我想法国的马克龙总统他在对外演讲的时候也都持续提到，对这个议题呢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关注。那除了欧盟以外，现在已经退出欧盟的这个英国呢，他在最近也提出来说有可能会对中国的电动车呢加征关税。那整个占英国新车销售量的中国汽车大概有 23%，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但是接下来假设这些汽车如果面对 45% 的关税，我想一定会对中国的汽车呢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让这些汽车的获利呢可以让它有效的去

止，否则的话你持续的放任这个中国的厂商持续的这样生产，其实对于欧洲所有的汽车厂商来讲，那个伤害都会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从我们刚刚节目前半段提到日本的厂商在撤资，然后提到的这一段欧盟的这种奴工制度，然后再到欧盟的各个厂商对于中国这种生产过剩的制裁，你可以预期得到中国经济要好起来真的不太容易，因为它消费本身就不行，它的生产又持续的过剩，过剩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合理的去猜测看看，在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到现在，世界各国的物价基本上都是有上无下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虽然它的 CPI 的年增率有稍微比较下滑一点，但是不要忘了它还是年增率，换句话说这个物价还是持续在上涨，只是上涨的幅度没有之前来的高。但是当你的物价是每年这样持续上涨的时候，你最终消费者面对的价格当然还就是会上涨。那当这个价格上涨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对中国的商品有两个效果。第一个，我会买更便宜的产品，那有可能是中国产品。第二个就是怎样，对很多的耐久材我就会延后购买，我就不会想要持续再买。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case 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的相关企业接下来面临的这种生产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会更为严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好好观察的。当然中国在美国301的这个调查报告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说理论上美国有保证说他们的关税税率在生产过剩的部分不可以超过比如说 20%， 那现在强迫劳动已经 12.5% 了，所以他剩 7.5% 可以扣。那如果他们这样讲是对的话，那就代表中国美国的最终税率大概就谈定。那我们台湾在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相对其他国家来的安全许多，因为我们主要的产品，第一个我们不是像中国生产很多的替代品，然后到美国去到欧盟去跟他们做直接的竞争，我们生产的这一些高阶的产品基本上跟美国的产业都是互补，这也是台湾跟中国的经济最后的结果会很不一样的原因。那为什么美国会给我们比较低的关税，也是因为这种经济互补性，我想在中间也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接下来欧盟会怎么做，我想在这个礼拜或许搞不好就会有新的答案了。那假设有一些新的发展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我们也会在下礼拜的节目之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在台湾民主人权教育的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政治大学国花所的李友谭教授。李教授长期就关注民主化、宪政民主、人权教育以及两岸关系深度研究，他的学术造诣深厚，对民主的转型还有自由的价值有深刻洞察。我们要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谈近年来中国在法治以及社会层面上出现一些非

常显著的变化啊。所谓的这个国防动员法的修订啊，还有各地国防动员办公室的挂牌，到征兵条例的调整，战时体制也好，国家动员，这些原本似乎只存在历史教科书的词汇啊，一步一步走向现实生活，对于很多中国的朋友来说啊，都带来很实在的关切。如果台海会有冲突，那国家动员意味着什么哈？那普通人的私有财产、人身自由，甚至下一代的命运啊，会面临什么样的转折？当宏大的国家叙事啊，跟微观的个体命运发生激烈冲撞的时候，中国人应该如何来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台湾是很有经验的，尤其李老师啊，是这方面研究专家，我们稍后就来请教他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也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教授。李老师你好。
1: 主任好。大家好。
0: 这个李老师常来上节目啊，我们的听友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哈。这个问题啊，国防动员法哈的落实到这国防动员办公室建设，然后整个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这个。你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将整个国家结构朝向好像似乎是一个暂时体制推进哈的措施，不知道不知真假哈，这不知真假。那反映的统治阶层内部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或是根本就是一个所谓的安全焦虑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一次哈，主要两个了，一个就是美国战略大改变哈，给中共形成了压力啊，所以他是修改动员法了。第二个哈，因应新时代这种。人工智慧啊这些的兴起哈、他们也将这部纳入整个动员机制里面了。那我觉得哈、中共的集权专制哈、从毛泽东时期文化大革命启动的这个集权的特征哈、那种全面操控社会哈、事实上都青出于蓝胜于蓝了。黑人艾伦写集权主义的时候哈、没有包括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他处理的是希特勒跟斯大林，
0: 是
1: 没有处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0: 对，
1: 但是他已经预知到极权主义不会马上消失，
0: 对，
1: 他已经预知到极权主义不会随着希特勒跟斯大林结束而消失。结果这一部分被他预测到了，甚至于我在做这个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毛泽东还强化了极权主义的特质。
0: 是
1: 这种强化呢？是他根本没有去按照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去实现。斯大林后来他已经不再做阶级斗争了，因为他们是说阶级消灭以后就没有阶级，所以他们当时已经不做阶级斗争了。可是毛泽东延续用文化大革命，用阶级斗争延续到现在，习近平的部分不只是发展成社会集权主义、集权专制，甚至于在这种阶级斗争部分变成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还有中央统治跟地方的矛盾。邓小平的时候，他发展的是区管式的经济，这是许成刚研究的很重要的心得，我是从他的书里面获得这方面的讯息，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央政治方面一直操控的，可是经济部分放给地方去发展。可是呢，习近平上台又发觉说这个他抓不住，所以他现在一步一步都在收。所以这次的这种国防动员法修法不只是国防动员法而已，而是我们看到连政治方面 连不止政治方面收紧，连经济方面他都要往上收。所以这一次我看到的是这个动员法 的修订，一方面是回应美国给中共的压力，那么另外面呢，他自己加强控制，他这个部分他还是要用集权的逻辑去对抗自由民主体制给他压力，这是我看到的状况。
0: 那他的第

0: 第一步哈，
1: 哎，
0: 就是要先消灭内部的敌人。
1: 是啊，
0: 那消这个国防动员法只是一个名字。事实上他在做了一件事情，从他把张幼侠都除掉、
1: 嗯、
0: 就可以知道他们内部矛盾其实已经变敌我矛盾了。也就是说中国内部今天习近平集团跟其他集团之间已经不是内部矛盾了，他们已经存在相当多的敌我矛盾渗透进去内部矛盾，但内部矛盾还在，只是过去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是分开的嘛、嗯、
1: 对，
0: 现在变成这两个变成有交集，你刚刚讲的完全正确，就是在川普这个新的战略压力底下以及战术压力底下，他发现他会被出卖。
1: 我一直认为中共现在不会暴露出来，或者说西方如果有研究的话、嗯、可能也不会马上公布这个研究了。我认为中共所有研究里面最在乎的是川普怎么有办法马上重锤伊朗还有活抓马杜罗，这给中共的压力太大了，他们应该是做这个研究最深入的、
0: 哦、对，第一个深入是什么？马杜罗的委内瑞拉，
1: 对，
0: 跟伊朗的荷梅尼伊都花上百亿的钱人民币哈，
1: 对，
0: 建构了所谓的铜墙铁壁的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防护系统，
1: 而且是中共认为中共跟中国买的，或者中国提供技术的，
0: 花了百亿以上的资金、
1: 嗯、
0: 买的，结果呢，委内瑞拉三小时之内破被破网。
1: 对，
0: 以伊朗的情况来说，根本连三小时都没有。
1: 这个应该可以给中共政权。
0: 那对中共来说，到今天为止都还不知道以色列加上美国的这个黑科技，
1: 对，
0: 到底怎么样可以斩首、
1: 嗯，
0: 可以抓人、
1: 嗯，
0: 一个是抓人，一个是斩首，
1: 是。
0: 那对习近平的威胁大不大？但是对习近平来说，他第一个怀疑的是说马杜罗底下有人出卖马杜罗，
1: 是
0: 荷梅尼里头有人出卖了他们那一团人，把他团灭。那这个部分到后面的事情看起来也就更真。你看这个荷梅尼的丧礼，大家其实这个整个的气氛并不是什么如丧考妣啊。甚至有人是心有窃喜，说你走得好啊。
1: 斯大林要过世前，那些旁边的人不想救他，
0: 还鞭尸。你看赫鲁雪夫怎么样对付他，对不对？就是如何互相出卖的问题正在发生中。所以我看最近公布了好几个法条，有些人说哇，这个好像要对付台湾，我都说请慢，他第一个要对付自己人，挂了羊头说我要处理台湾，我要反台独，我要对美国哈，这个东西如何如何如何，是对外是一个借口，但是真正做的是对内，一个一个，他认为你有二心，他不一定有二心，二心的全部清楚，家破人亡，整个中国现在陷入这个东西。所以有人是认为这个习近平现在如果把他画个漫画的话哈，他只剩下一颗头，手脚其实那个指甲也被拔，自己拔，自己拔，不是别人拔，自己拔的手自己砍的，好啊，脚也是砍的，就是变成一个四肢不全的。
1: 欸、最新消息，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嗯、那个去印度说没有出席晚宴，然后印度总理还问说你还好吗？我是刚看到的消息，不晓得他身体有什么状况。
0: 没错，他身体的确有状况，他身体的状况让他起非常大的疑心。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很健康，像川普健康成那个样子，你看那个样子，那么他每天在玩游戏嘛，那就是有他的说川普是必胜语言、哦、无敌语言、哦、他的语言是这个有各种的转弯的可能性。你看习近平有吧，习近平连讲话都有困难，他都不晓得他讲哪一句话就会造成无穷的后果，所以他其实是越来越 silent，他越来越不讲话，甚至有一些宴会呢，他稍有疑心，他就不去了。
1: 嗯嗯嗯，
0: 我认为他包括在印度，他怎么会相信印度总理呢？他对莫迪充满怀疑。
1: 原来是这样，你意思说，重来不是身体原因，也是心理原因。
0: 心理原因，他觉得莫迪你想干嘛？啊，那我要不要冒险嘛？对不对？啊，我来印度其实是很委屈的，但是我不能不来。可是我也不想做太多，就如同他9/24要去美国、
1: 嗯、
0: 你觉得他很甘愿去美国吗？他最近一直在放说我们有可能不要去了，巨婴在哭啼啊， 你觉得、
1: 哦、有这个形容很好玩。这个中共集体。

0: 遣专制的本质，我研究到最后的结果，它所有一切，包括所有制定的法律、所有政策、所有一切动作，全部为了保政权，
1: 对，
0: 而保政权被最后就是保他的，
1: 所以他要肃清异己嘛。
0: 当然了，除了这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哈，他也在学毛泽东啊。毛泽东当时谁是他接班人？
1: 毛泽东是最厉害的，
0: 对啊，
1: 就是，每天在搞斗争，
0: 是啊，而且他随他接班人，谁会被
1: 到最后连搞到连文化大革命都搞。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煽动学生出来处理，到再用军队压制学生。
0: 是啊，所以说，我觉得他也在学他。所以我说哈，中国的集权专制事实上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超越希特勒，超越斯大林了。
1: 不过你不觉得他也等于是短命吗？因为老实说，你刚提到斯大林，他为什么后来放弃这个斗争？他知道斗争下去就是共产政权自我灭亡嘛，他知道嘛。因为你到最后你那个手就伸向自己原来的所谓的革命一起情感的同志嘛，
0: 对，
1: 你非消灭这些人不可嘛。好，那我们不必细数了，在他过去他也不是没有动作，那对毛泽东更是直接嘛。
0: 对，
1: 你看刘少奇啊，这些人哪一个人不是恶整？连邓小平都恶整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
1: 都整了嘛。那徐仲勋也整了，
0: 对
1: 不对？可是他们都以为整了没有代价，错了。代价很大，
0: 整个代价就是，如果他生病重病的时候，连医生都不叫过来，
1: 没办法。习近平正一步一步走向所谓的高处不胜寒，就是变成孤家寡人，就只有一个人。他已经，也许他还相信彭丽媛吧，我就用问号，就是他已经无人可信，就是那一种独裁者走到最后最孤独的形式，他已经正一步一步在呈现，所有的症状都出来了。你觉得啊，我是觉得这问题啊，所以他当然是用美国的威胁很大啦，台湾台独势力的猖狂啊，这些东西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嘛。
0: 所以我说台湾面对这种事情不能过度解读啦，
1: 对，
0: 去了解很重要，
1: 对，
0: 但不能过度解读，不能变成恐吓自己人啦。
1: 对了啊，但是你要知道中共因为他不能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大实话说出来嘛，
0: 当然
1: 啊，所以他就要不停的恐吓台湾，
0: 对对，
1: 然后就是越是那个哈，其实是对内斗争，越是要讲说对外哈，要维持国家的安全，所以就是什么国防动员法这种话就跑出来了嘛。他是在对内控制与对外威慑上扮演的角色，其实都很清楚了哈。那这几年呢，中国的征兵条例也都改哈。啊，说是要强调暂时征兵跟高科技人才的补给，很多年轻人跟家长都很担忧啊。当国家的机器为了要求个体啊宏大目标做出无条件牺牲的时候，普通人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个体尊严跟国家权力之间的边界？或是有人会觉得说，连国家尊严这个东西都是借口，都是假的？你觉得呢？
0: 是，我觉得这次他们主要两点呢，他重心呢，修改要平时跟暂时要马上转换了，平时暂时，
1: 平时
0: 要当做暂时来处理了。第二个
1: 哈，
0: 他是要经济和社会的那个实力哈，转化为国防实力。好，就说他要我刚才讲的嘛，我说本来经济是要自由经济竞争，然后发展，然后让下方地方，他现在透过这一部分连下方地方的经济权力也要或者说中央控制，随时可以征用，因为他还有一个叫做征用征收嘛。
1: 哇，这最狠的啦！
0: 对啊，因为他而且他用语是这样的：征用还可以还给你，征收就没收了。
1: 对，
0: 征用如果发生那个
1: 借的
0: 对借的话，如果有什么状况，他还要赔你嘛？那个我看到有一个人就这样讲说：哎，他征用什么？征用藏獒。征用藏獒，那藏獒如果出什么状况要怎么赔？好，然后就有人开这个玩笑或者举这个例子嘛。他从预备役改为后备兵员，让他随时可以上场。那我觉得他在法律上这类做法如何让他兼顾到个人尊严权力跟尊严是一样的，有权力才有尊严当人民的权力全部都被国家力量打压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有尊严可言？
1: 这个李老师我们来看历史以及今天的现实，如果中共现在如也许是习近平上台之前，这个国家的确很强，不管是 GDP 啊各方面蒸蒸日上，在那种状况底下，大家有一种想法，就是国家如果要打仗，那是必赢的，一定赢。 啊，然后东升西降的想法啊，哈，厉害了我的国啊，这种宣传底下，很多人就去当兵，因为什么好处嘛，打仗一定赢嘛，完全习近平那一句话嘛，哈，能打胜仗嘛，啊，他就是认为共产党军队能打胜仗嘛，这是他的口号。可是等到这一次最近川普的这些动作以后，大家发现必败，必败之后还有人要当兵吗？你不是送死吗？
0: 他们我觉得这个也蛮可悲的，
1: 很可悲，
0: 有些农村凋敝到，
1: 是啊，
0: 他有时候小孩子送去当兵是他活路唯一的机会，
1: 是是是是，
0: 就有时候不是自愿的，而是只能透过去当兵，当一个国家社会当兵当警察都是特权的时候，其实蛮可悲的了。
1: 嗯，是，
0: 这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是要光荣、要有荣誉的。
1: 对对 对，
0: 你说自由民主国家，
1: 但是必须是一个状态，
0: 对，
1: 赢。可是现在整个气氛是说会输，那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讲这个？张幼侠被抓下来，
0: 对，
1: 就现在已经知道了，他跟习近平之间有强大的争议。习近平要他准备啊打仗，不但要，我告诉你哦，他们当时候的目标哈，不但是想要打台湾哦，也想打菲律宾，也想打日本，
0: 因为
1: 更想打美国，
0: 是啊，这联动的，
1: 是啊。张幼侠跟他讲说不会赢，你真的不会赢，不会赢这个说法，一直到今年一月，委内瑞拉之战发生了以后，两个人激烈冲突
0: 哦。
1: 那个张幼侠本来就看，你看，你看着那个委内瑞拉这种仗，我们还能打吗？
0: 对，
1: 习近平的看法是说，你们发展的这些所谓的国防安全科技，在委内瑞拉不堪一击，你们是搞什么鬼？就是两个人激烈对话。张幼侠讲的，我认为比较合理。张幼侠说的是说，我们在进步，人家也在进步，是有这种战争，我们才是检讨自己的机会。习近平不接受。习近平说：“是说你们要负责，就是那个实在是太没面子了嘛。”
0: 因为他将使命感当作会达成不可，哎
1: 啊、
0: 就会站不住问题、
1: 啊。这两个人同一件事情不同解读嘛。张幼侠就说：“我跟你讲过会亡党亡国的事情，你只要看委内瑞拉就知道嘛。”那到了那二月二十八，川普跟以色列拿下这个德黑兰，斩首行动。
0: 对，
1: 张幼侠更是跟他讲说。赶快回到邓小平路线，韬光养晦，
0: 是，
1: 不要去到处惹是生非。
0: 对，
1: 习近平生气了，那后面当然就张幼侠就被抓了嘛。但是我到今天为止，对张幼侠被抓这个事情，我还有疑问呢、啊
0: 嗯。
1: 我甚至怀疑张幼侠因为勇兵嘛
0: ，OK，
1: 所以他安排了一个自己的兵来抓他自己，然后防卫在那个地方，让习近平进不来。他的意思是说，好嘛，我就离开这个位置，你总不能再叫我去整军嘛。那我一离开了以后，大家放心了嘛，因为大家必须听张幼侠的命令去整军，然后要去搞事嘛。那张幼侠不见了以后，请问今天习近平还有能力整军吗？他没有能力嘛。他其实某种程度，张幼侠把自己 handicap 掉，让习近平说，你看，我都被抓了，此习近平大概是很。是Kimoji 很不好，又不是我抓你，是你自己抓自己。可是我又不能讲这个，某种程度的柔性政变了、
0: 啊。先生你所讲的这一部分，我完全同意、啊。
1: 嗯，
0: 因为我这两年来最重要的这个观察点，也就是美国重击伊朗，还有这个
1: 伊朗
0: 抓马杜罗成功这个部分哈，它有太多意义了。成功当然是最重要了，
1: 当然，
0: 而且百等于百无一失，
1: 能打胜仗最重要。
0: 对。然后呢，背后呢，它是剑指邪恶轴心的核心，就是现在的中共，本来是中共、伊朗、北韩、俄罗斯嘛，那现在就是先处理两个嘛，因为另外两个还有核武器不能马上处理嘛。
1: 嗯，
0: 另外石油，这两个国家都有石油嘛。
1: 对了，
0: 所以它是既是军事，又是政治，又是经济，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带来的，也就是我这一次看到了。他动员法修订当然有他的配合时事的需要，另外一面他就是在因应美国给他们的压力、啊、
1: 他不能去说就宣布戒严嘛？
0: 对，
1: 他、啊、其实某种程度他就是用这个多项功能啊，就是变相的宣布戒严。
0: 他其实就那种手势嘛，就是那种加强防守嘛，
1: 是
0: 是啊，所以
1: 加强扫除 一级，
0: 对对对，
1: 然后保护他自己安全。
0: 但
1: 是他到今天为止都完全没有办法破。

0: 只有和平理性非暴力。
1: 这个、
0: 那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陈威敏去德国跟他一起开会，回来写了一篇文章，他也提到说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个精神很好，不管尊者达赖喇嘛或者是刘晓波，他们提倡这一部分，尤其是藏人，他一定这样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而且他的力量是最大，没错、和平理性非暴力还是最大的力量。可是对大家集权暴政不能只有这个，然后他说要大家去思考，那我就跟一个好朋友在商量之后，我们就提出一个和平理性理性最小暴力止戈为伍，
1: 厉害了，最小暴力，
0: 最小暴力就是也受了获得美国的那个川普的启发嘛，
1: 当然他就是
0: 叫做最小暴力嘛，
1: 他就是
0: 如果能够能 活抓不要死 也没有关系嘛，
1: 是是
0: 啊，如果能斩首一个人可以解决基层战的问题，
1: 那当然就
0: 普天同庆嘛，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战略已经都形成了，
1: 一人有庆，叫民代之庆，
0: 对对对对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要认清基层专制本质，自己要如何去反省啊？
1: 是，那当然，现在这个国王授权法，他去做了这些以后，中国社会产生普遍的不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态化社会，所有的人他要征兵的那些人，都是自己家里头单纯，
0: 是啊是啊，
1: 啊去了，结果就没了，
0: 对啊，
1: 哎。那是整个家族就此断了，
0: 对啊，
1: 绝子绝孙了，
0: 对啊，对啊。
1: 那这个不跟他还脸，什么这要怎么办？其实我认为，这个张幼侠长年以来对于说中国的军队不能这样子打仗，如果会打赢，能打胜仗，
0: 还可以，还可以考虑，
1: 还可以考虑嘛，对不对？大家不会就不会死嘛。可是现在是必打败仗，然后呢，多少家庭绝子绝孙。那这个对他来说，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同僚交代，所以他告诉习近平说：“你不可以这样想，因为这个是命根。”他的反对他的战争的原因就是说必打败仗。但那个习近平说：“我花了这么多钱，结果你必打败仗。”啊，那个问题是人家，你自己魔高一尺，人家道高一丈，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就这个辩论。这个辩论其实即便是那个现在这张幼侠已经不在位置上，这个辩论还在中国社会，就是说他现在祭出哈、啊、什么国防什么什么法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包装，可是我认为全部都是虚的，务虚没有务实。
0: 对，
1: 你怎么看
0: 中共集权专制之下哈、他务虚是另外角度来讲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1: 必然、
0: 然后呢权力哈、他 也必然腐化嘛，所以他建军备战，他的那个军队、一大堆问题嘛，你火箭军里面可以不是装燃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嘛、所以最重要就是中共他们本身没有去很诚实的面对集权专制体制的那个致命内在致命的弱点缺点在哪里、如果他们，然后呢他们运用了那个学者，你说那个王沪宁他懂不懂？他懂，但是他为什么还是去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只能这样方面去求生存，然后呢那掩耳盗铃，认为用美国打败美国，那这打败不了、然后呢、一直认为东升西降，他只能用这种方式自我催眠。所以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人民其实很可怜、不要说尊严，不要的权利，你连生命都不保，
1: 欲哭无泪，
0: 躺平他都不让你躺平了，
1: 还要把你征调，
0: 是啊，所以我觉得也蛮、可悲的啦。本来是征用，还可以别讲征什么。
1: 其实也应该谈一下乌克兰，普丁在乌克兰的这个大失败、其实给了中国社会很大的一个恐慌。
0: 对，
1: 死多少人啊？
0: 对呀、是啊。
1: 然后普丁终于到了最近开始发现，
0: 是
1: 他再这样做下去，
0: 对，
1: 真的有一天他连军队。一呼众将官啊，无可用之人、
0: 没错啊，
1: 对吧？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你觉得对？尤其乌克兰这场俄乌战争打这么久以来，然后乌克兰好像越打越强了、
0: 是。
1: 那俄罗斯越打越弱。
0: 对。
1: 终于现在发现说，原来俄罗斯原来是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军事大国啊。
0: 对。
1: 现在不晓得排到哪里去了。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对中国人还是不错的、已经先给你用示警了，让你去看反省要不要改变了。
1: 要不要改变。对，你讲的是重点了。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你看在这样的危机社会底下， 中国

0: 的老百姓应该要什么想法？
1: 我的看法这样的哈，
0: 嗯，
1: 不要期待所有人一起觉醒啊。这第一个，第二个，
0: 至少要1%的人要
1: 觉醒，对，有识之士哈，
0: 100% 就好，
1: 1%就好了。
0: 嗯，
1: 先去学习如何思考，
0: 嗯，
1: 思想第一，去面对现实真相，就是你很诚实的面对中共体制，整个问题出在整个体制的问题。
0: 许成刚的那个制度基因，
1: 对对，你这个你如果不去反省这方面部分，整个社会无救。一直都是往
0: 的确
1: 往去撞冰山，或者说往火炉
0: 往断崖跳，
1: 是。所以我的看法是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很多人也有出国经验，不要只想到要论出去。如果你为了安全论去也很好，我现在在海外也看到一些中国人，其实他们非常用心也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啊。如果不论出去的人才有机会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的变化论出去的人机会反而比较难说，我还要再领导。你说魏先生，你说要他怎么去领导，对不对？你以前是领导，你现在如果中国民主化所谓的领导，所以留在体制里的人都要去好好思考，哪一天假设10年，因为我去年见尊者达赖喇嘛，我有一个灵感出现，就是说去年在达兰萨拉帮尊者庆生90岁生日嘛，我希望100岁的时候2035年在拉萨帮尊者庆生嘛，所以10年之内可能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0: 是，今天我们感谢哈，我们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潭老师，李友潭教授，谢谢，
1: 谢谢。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在台湾、在海外、在中国的朋友们，你们最近看到一些重要的活动，或者是看新闻的转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呢？这些主播他们在身上别上了粉红色的丝带呢？那是因为十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那不管在台湾、在海外，相信在中国也一样可以看得到，这些知名人士纷纷响应了这项活动，也让世界各地染上一片粉红色的气氛，倡议乳癌防治的重要性了。像乳房 X 光摄影的检查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所推荐具实证可以发现早期乳癌的筛检的工具，而在台湾来讲，卫福部为了维护妇女的健康，所以国民健康署提供了45岁到69岁的妇女每2年一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

筛检的妇的工作了。如果二亲等有乳癌的家族史的妇女，可以提前到40岁就进行这样的一项检查，目的都希望可以提早发现乳癌，因为早期发现可以早期治疗。而说到在台湾，国宝级的乳癌医师张金坚教授，他可以说是全方位关怀乳癌的病友。他行医超过40年，从直接切除乳房到量身打造的精准医疗，张金坚医师完整见证了乳癌治疗的进化史。他甚至跨出了白色巨塔，在1997年创立了乳癌防治基金会，也持续提供乳癌癌友心理跟实质的关怀。在今年2026年11月份，乳癌防治基金会也将进行大型的病友会，也邀请所有的朋友来参与。那么这次主题非常的多元，我个人特别关注在运动这个项目。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张金坚教授张医师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乳癌防治基金会长期关注这些有需要的病友还有他们的家属有了什么样的观察跟收获。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的国宝级的这个乳癌的权威张金坚教授和你分享以及剖析治疗的相关的研究的方法。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亲爱的，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张金坚医师。那今天的议题符合，是十月，因为十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那我就因为是长期在做乳癌的防治工作，当然也包括从预防、筛检到治疗，甚至于治疗后的追踪康复，都是我的专业内容。那我也很热爱这个份工作。那我们十月乳癌防治月就想来跟大家谈一谈，那这个它的缘由。那我们要在这个十月里面，当然有一些活动，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君坚董事长，也是台大名誉教授呢，张教授和大家来聊聊他们最近的一些活动了。教授你好。
1: 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是教授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其实十月是一个粉红十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国际乳癌防治月。其实我看到这段期间的你真的是非常的忙碌，马不停蹄到处奔波，有一些讲座的分享，然后也透过一些文章的书写跟大家来聊聊，也叮咛这些有需要的不管是患者或家属来关注这样的一项的议题哦。好，那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国际乳癌防治月粉红十月没有那么样的熟悉，请这个张君坚教授跟大家稍微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吗？
1: 基本上为什么有这个十月的国际乳癌防治月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时空背景就差很多，比较早期的时候，乳癌呢是一个让大家听到就是非常会害怕而且恐惧的一个病，因为那时候往往得了病

0: 就是搞不好肿瘤很大或者烂掉，甚至于转移到骨头或者其他的器官，所以呢那时候的存活率就很差。那这个大概都是五六十年前的光景，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比较末的时候，大家才比较惊觉这个是一个女性最高发生率的一个癌症啊、应该她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应该是很好。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因为现以这个医药也不进步，然后又晚期发现，所以呢有一些得了病然后好起来的人就在想说怎么样来倡议。那时候这个雅诗兰黛的那个副总裁他就想到了用一个实业来做。为什么呢？他就想到说大家是集合在一起，然后用跑步的方式把这些看护者集结在一起，然后那一个实验呢就是把它锁定说叫做乳癌防治业，就是这样由来的。所以呢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当然是比较没有那种书籍啦，都是比较电子书了。那早期的时候每一个书店里面就是在书本就夹了一个那个粉红的那个标签啊，大家在胸前就挂了一个粉红的丝带，所以这个就这样叫做粉红实业，就是这样来的。
1: OK， 其实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一些像媒体啊，像新闻主播、啊、在十月份呢就看到胸前，对不对？
0: 对，
1: 有别上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哈。我想这也代表说呢，所有的人都共同来关心这些有需要我们帮助或者说给予他更多的支持肯定还有这个能量的这些乳癌的患者啊。那其实以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就好像呢我们曾经邀请到这个张金坚教授跟大家聊到了，像每个季的你们的这个讲座啦活动啊，也是用这个免费的方式提供给大家来参与。而您自己呢不只是写文章，还透过直播什么事情都做哦，你真的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呢你还不断的关怀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啊。那这个粉红十月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不久前好像教授也才参与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是吗？
0: 是的、那因为我们吴主持人已经提到这些，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最重要的就是说粉红十月是十月，我们当然会很积极在做。其实这种防治的工作是每一天每一夜都在做，所以呢只要是因为十月是就变成国际乳癌防治，所以我在这个十月也比较会强化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刚好在差不多十天前，两个礼拜前在这个淡水有一个营门五级的他们的总部，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有设一个在练习的这个给舞者练习的地方，所以那他们的室内那个设计非常的宽敞，而且旁边的树木整个就比较幽静，而且让你在那里就会好像心情就沉淀下来，然后就会比较情形会放松一点。所以呢就有一个厂商，这个是一个瑞士的一个公司，那很有品牌，他们代理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医疗器材。那这个公司呢也是很关注女性的健康，那今年的议题他们就很重要，他认为乳癌是女性癌症的第一位，所以呢他很想让这些看护者不只是说他身体上已经治疗后的痊愈了，要让他在心理上或者在往后的日子是过得更幸福啊，更彩色更有自信的生活。那所以呢他们就选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定调叫做粉红呼吸，也就是借在这个幽静的地方，又离市区不远，然后大家在这里，然后请一门舞集的这些舞者用一种比较简单啊，但是比较优柔的这个动作啊，让大家在这里训练。他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在不管是像癌友也好，甚至于我们正常健康的人也一样，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选定一段时间让自己心情沉淀下来安静下来，所以才有这个活动。所以他又一个蛮好的就是重拾，就是重新找到，就是找回了身体的节奏。换句话说，我们人不能太忙碌，也不能太就是说生活在一种紧张的这种高压的这个情况下，应该每天都要一段时间静下来沉淀下来，然后好像用深呼吸或用柔软的动作，然后

0: 自己好像这个时候在跟自己的身体的内部在做对话一样，这样是很好的。
1: 我想请教张晋坚教授，教授你特别说到呢，其实不久前呢，跟这个在台湾来讲也提供相当多的服务的这个企业哦，那么有携手推出了像这样的一项的活动，其实也看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呢，你们长期深化对女性健康议题的关注，还有就是对他们的一些帮忙哦。那我就想请教你哦，就你自己来讲，因为你是一个大忙人，你在医学院教书，然后呢你还在这个台大医院看诊还开刀，然后你也写文章去提醒呼吁有些有需要的朋友，而透过呢乳癌防治基金会的相关的活动，像有一些讲座还做直播哈。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教授您的放松休息的时间在哪一个时刻呢？啊，你搞时间太休困。
1: 对啊，主持人提到这个就让我也把我一天里面时间的这个所谓的分配，还有每一个月怎么样来安排我个人的生活，还有怎么样来帮忙病友的生活，还有我自己的虽然年纪有一大把了，也退休了，但是我真的叫退而不休，所以呢我还基本上还是周有三次的门诊，还有一次到两次的开刀。其实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要在你的职场上或者在你的生活里的领域里面，你要觉得过得有尊严有快乐，而且好像过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话，其实你要把那个时间要安排的恰到好处。我的意思就是人就是要找一个生活的平衡点。那你也许会认为说那你这样好像是不是很忙？不会，我是这样的想法，因为现在的科技因为已经走到了所谓的叫做资讯很发达， AI 人工智慧很发达，现在人工智慧又要讲成叫做什么Super， 就是美国川普跟习近平他们讲到了，
0: 我懂你讲的那个，
1: 对不对？他不叫人工智能，他不好，他好像一个
0: 就超越了，
1: 超越还是Super Intelligence， 不要说 AI， 对对对，那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快速的发达的时代，所以人的生活就会更得很多元。所以我就觉得最近也有一个好像是台湾大哥大那个总经理林志省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以前就是现在的人分工就很细，其实现在是要逆分工，就好像你要跨领域要多元的整合，
0: 就是要更多的斜杠，是不是？
1: 就好像不是，就好像一个梳子一样，这梳子你不是有一条一条吗？就是你要跨领域很多，叫做逆分工。我的意思我也很蛮同意他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懂多一点，当然既薄且深最好，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稍微跟其他的领域要稍微有结合，所以呢我的意思要多元，那所以呢我们给病人的方法要多元，因为第一病人他的年龄层不一样，
0: 是
1: 他的受教育程度不一样，他的家庭环境不一样，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啊，还有的好像我们想的就是说他的家境很好，生活水准很高，经济能力很强，但是有的人是脆弱的家庭，重视的族群，所以呢我们都要给他们公平的待遇，所以我觉得要多元啊，而且要叫做跨领域，而且要有整合，而不是有单向的突破。所以呢我现在看你刚才跟我提的，就是说我也透过健康讲座，我也透过写文章，那我也透过一些直播，我也透过一种现在大家流行的就用60秒或30秒来讲一个轻松或者符合时代的议题。那我更重要的，我会找很多在，因为我现在做乳癌防治嘛，所以找很多乳癌的专家，比如说他是肿瘤内科的，来讲一些药的事情，那我也会请
0: 心理
1: 的营养的

0: 或者一些社会支持的，甚至于有些志工的现身说法，甚至于我还会有时候还找到有一些人要乳房重建，我找到整形科的医师，
1: 是，
0: 所以呢这样方式来突破，所以呢病人就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疑惑，就可以得到从不同来源的这个收获，这个是我个人想到的一个多元的话。第二呢，我会把时间分配得很好的道理是在这里，就是说我懂得说我在忙碌以后呢还是要休息，所以我把休息锁定在我因为年纪稍长，所以我会早睡早起，所以我只要早起来的时候就差不多四点多就起来了，然后我当天一亮我就会去屋顶上去整理花园，
1: 你的小三门，
0: 那个好像我的秘密基地一样。
1: 真的，
0: 我去那里整理花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把那个灯稍微再打亮一下，因为我有一些那个像篮球那种水银灯，
1: 是，
0: 然后把它打亮以后，我就开始扫地，把那个花园上的那些掉下来的落叶扫一下，顺便除草，顺便再浇水，有时候有一些。好像久了那个土就比较硬或者比较没营养，我就再加土跟加肥料，那我觉得那个一个多钟头里面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很专注，所以我现在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用短短的时间里面专注一件事情，你就会很快乐，因为那时候你的动或者你的浇水你的拔草你都是在动，但是呢你都专注在那里，那就会觉得说那种一种集中精神是一种脑力，其实是一种训练你这个专注的那种能力就很好，所以我把这种专注的就形容成现在很多在人家讲的那个正念减压或者冥想或者静坐甚至于瑜伽，某种程度就是这种静的功夫在，这个是很好的，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我要分享就是毕竟我的专业，所以从我的专业去服务病人的话，就会让病人觉得很快乐，而且有信心，甚至于他的疑惑、他的惶恐、他的焦虑就会减半很多。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帮助他来以后，他好像他的这个信心就很坚强，然后他好像他病就好了一半。那对我来说，就一种好像很好的一个成就感。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在过得很幸福美满的话，家庭就很重要，所以家庭跟太太跟孩子跟孙子的互动，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当然今天讲的有一点离题，不过我回过头来还讲说这些同样是可以用在乳癌的病友身上，所以呢，各位乳癌的病友，你们得了病，那你们也因为得病以后，你们就会自己去检讨，去回想你到底以前的生活习惯哪些不好，或者你得了病以后在接受治疗的时候有哪些副作用或者哪一些痛苦，你就会有很深的体悟，所以你这时候因为病你会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你会去深刻的反省，甚至于你会听了医疗团队的建议，你就会把你不好的习惯改过来，把你自己好像在塑造一个新的我，也就是重获新生，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当一个病人从得病以后受到的那个冲击，受到的那个打击是很大的，但是呢经过医生的这个一系列的治疗以后，如果你能够克服了，那你再重获新生的话，那你真的是把自己再武装起来，而且把自己变成一个新的我，那这个新的我就是全然是换一个很有自信，就是生活很精彩，是彩色的人生，所以你就会活得很有价值，所以这个价值感就是这样，自己肯定自己。

0: 再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当了医生，确实很多病人会把他不敢跟先生讲的，或者跟家人讲的，他因为为了让他的病好起来，有时候会把心里的苦闷跟医生或者团队去讨论，所以呢，医生才有这个好像福气来了解他心里他的创伤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医生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实验里面真的活动就很多，有一些胡伦社的，或者学校的，或者机关团体的，或者一些企业的，就会来邀我去做一些专题的演讲，那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些宣导。那更重要的，我们自己也会办很多的活动，当然例行的这个健康讲座我们还是一直照办。另外呢，我们会在实验，当然有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大型病友会，其实就好像让这些癌友这些乳癌病友回娘家一样。那这个大型病友会将在11月7号在张荣华基金会的11楼11014里面展开。那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我们也是相当精心的筹划，我们除了有例行的请我们自己的这个真爱合唱加上胡伦社大家一起唱歌展开序幕，以后我们会办一些对这个乳癌有贡献的叫做乳癌杰出研究奖，还有我们会一些写的论文很好的这些优秀论文奖。那我们这一次除了一些专业的专家的演讲以外，我们非常重视就是说，当我们得病以后，我们好起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品质如何提升，不是只有治疗疾病，我们要让有整体的健康，而且在精神上可以提升他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就放在怎么样的运动啊，我们这一次才晓得说，哦，原来运动呢，它可以让你的免疫系统加强，可以让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会比较好一点，不会有阻抗，还有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化学因子会减少。运动呢，如果持续去做的话，不但是让你精神好，还有更重要的，现在从一个去年的2025年的一个研究，大肠癌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第三期的临床试验证实说，如果你持续规律的一种运动的话，那你会减少复发。那乳癌也有很多篇的报道，那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成果，跟阳明交通大学的护理系的侯怡清老师合作的，那这个也在这里接大家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把一些癌友呢，有一组比较认真运动的加上正念减压，那这一组的体重控制就很好啊。另外一组呢，有就是一般性的教育，这种也是会体重会减少，但是他们就不能持续，也就是说体重减少以后就忘掉了，然后就复胖起来。那如果经过正念减压的，那我们也会借这个机会在这个会中来报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所以在运动方面我们会请一个医生来讲，刚才讲的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大型的临床试验，那我们会请我们这个侯老师来讲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成果，还有我们也发表了论文。另外呢，我们这一次有特别请了一个癌症的这个运动教练来，从他的这种运动的做教练的这个专业来谈说怎么样的运动真的很好。所以呢，我们那天有十分钟让大家动一动，而且有五分钟他讲一下他的现身说法。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系列呢，就有一点偏向于生活品质方面的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好像每一年有每一点新的这些议题来呈现给乳癌的朋友。
1: OK， 好，回应刚才呢，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台大名誉教授张基坚教授特别说到的。其实，我觉得从您上节目当中呢，你就一直跟大家来聊所谓的舒压跟正念的这样的观念呢。从刚才你的分享呢，我觉得你的方法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呢。第一个就是说呢，即便在每天非常忙碌的这个工作的行程当中，你还是会抽空让自己舒压一下，从一早起床呢到楼上顶楼去拈花惹草哦。不要以为医生就是坐在那边看诊而已，医生其实也很喜欢劳动啊。像今天教授呢

0: 就非常喜欢拈花惹草，这是你纾压的方法之一。看到他们呢成长的非常的美丽哦，也陪伴你生活当中充满色彩。再来的话呢，其实在看诊的过程当中，你不只是提供你的乳癌治疗的专业的知识之外呢，你的这个心理的疗愈的工作你也同时在进行。虽然你在帮助患者，但是您刚才特别讲到，这也是你自己纾压的一种方法。
1: 对，
0: 因为你可以去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
1: 所以你刚才
0: 讲太了不起了。
1: 我常常在讲说有时候为了写文章，为了做演讲，就会去看一些医学期刊，或者读了一些比较新的这些新进的医疗知识。其实把这种新的知识告诉癌友，让癌友知道这是一个快乐。另外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新知识，其实收获最大的还是自己。所以我总觉得有付出就有得到，所以这种付出跟得到其实你好像觉得浪费那么多时间去讲给人家听，其实你收获比远比那付出更多。
0: 我觉得张金坚教授真的是一路走来从医的过程当中充满这一个关怀热情还有奉献的态度啊。那像你刚才纾压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家庭的陪伴，对不 对,
1: 对，
0: 你很会抽时间然后陪伴家里头的这一个夫人呢或者孩子呢去旅行，不见得到国外去啊。那也透过呢在台湾岛内的各种的旅游，可能一天也可以，这也是你很好的纾压的方法哦。那我觉得刚才你也特别聊到说运动啊，运动这件事情，这会是在今年呢由乳癌防治基金会所推出的这个病友的这个大型的我们的活动当中的主题的
1: 重主题，至少重要的一部分。
0: OK，
1: 当然其他的那个我们请专家跟我们的还有的那种 Q&A 与专家面对面座谈，这个我们也是一直都是列为重要的一个项目。
0: 对，其实每次呢在病友会当中呢都会有学术论文的一些发表，对不对？我们这些教授呢医生呢都会透过这一场的病友大会跟大家介绍他们最近的一些观察跟研究的报告。再来的话呢，我觉得病友会当中呢最受我们的这个乳癌患者或者是他的家人关注的就是 Q&A 的部分，
1: 对,
0: 对, 对不对、
1: 就是、
0: 他们的提问。
1: 所以我们这一次都采用事先请他们把题目弄好，
0: 哦，这是要先写，
1: 把它分类，分类好请。我们这次有13个专家，包括肿瘤内科、肿瘤，我们外科的，还有整形的，还有我们的护理师，甚至于我们有精神科的医师。所以这样的话，从身心灵这三方面都兼顾到，所以所有的议题有关于，用药、开刀、整形、重建。乃至于中药能不能用，还有饮食怎么样，还有运动怎么样，甚至于到底一些辅助疗法有没有帮忙，还有新进的这些新的这些免疫治疗啦、标靶治疗又有什么新进展，大家都可以来面对面来沟通。

0: 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张董事长，就说呢，过去病友会呢，我参与的几次的过程当中，我观察到的，可能我们在这个专家学者啦、医生他们讲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中间休息时间，就是让发一些便条纸、纸条，让我们
1: 以前是发便条纸，但现在就是事先都把题目弄好。
0: 好，我就是想请教你这个问题，
1: 因为发便纸条，然后到时候再讲，那时间
0: 那花的时间太长，
1: 很长，而且会很紧张。
0: 嗯，
1: 那如果事先大家都把题目弄好了，又分类的很好，
0: 嗯，
1: 那有一些是饮食的，有一些是用药的，有一些是开刀的，有一些是精神层面的，
0: 对，
1: 那这样就会比较有充裕的时间。
0: 嗯，
1: 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个满意度调查，大家都会有一些稍稍的建议，就是说时间太短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基于这样，所以我们时间稍微把报道的时间稍微向前推进稍微15分钟、
0: 啊 okay,
1: 这样的话后面的时间就比较从容一点。
0: 我想请教教授，教授也代表说呢，我们在11月7号啊到张荣发基金会的大楼参加乳癌防治基金会你们的这个病友大型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就说你可能是先做报名的动作，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椅子本来就有限嘛，座位极为有限，
1: 都会超过，所以我们现在林肯就是让大家都有位置坐，那不要让他超过太，那这样的话他没位置还是会有抱怨，所以就是刚刚好最好，所以刚刚好大概是有300位了。
0: 好，
1: 如果超过320以上我们就会有压力了，别跌坐其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0: 好，也就是说呢，报名参加的我们这些癌友们或者说他们的家属呢，可以事先把想要提问的问题先准备好，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先传到这个乳癌防治
1: 基金会
0: 志工就帮你事先先做整理的动作。
1: 对
0: OK。 可是又有个提问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咯，教授，因为我们的位置极为有限嘛，你又希望每个来参与的朋友很舒服的坐在位置上来听专家学者的一些分享，甚至对于像运动啦、心理各方面的一些因素的了解哦，那没有报到名的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参与呢？比方说他有问题要提问啊，怎么办呢？
1: 没有报到的或者那一天的问题很多还没有完全回答到的，我们就会透过官网再请这些专家们再利用官网里面，然后事后再补出来，把这些题目还蛮精彩的，还蛮重要的，事后会在官网上回答这样。
0: OK， 好，就说呢，您可能有一些提问，然后你那天或许也没有办法与会来参加，那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先做一些整理，然后呢，我们就传送到乳癌防治基金会，志工会帮你做整理。那经过呢，我们的这个伙伴们的讨论之后，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答案呢，透过官网当中来呈现，让有需要的朋友去了解哈。好，今年的这个病友会当中，11月7号在台北的张荣发基金会大楼来举行嘛，
1: 大概就是12点就开始报到，那我们大概12点50就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5点结束这样。
0: 好，我们
1: 基本上大概总是有足足的4个小时，
0: 好，
1: 也算不少时间了，太长了也会让我们这些癌友这些姐妹们太累了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时间上或者内容上我们都有一种刚刚好，
0: 就是那个控管非常的精准就对的，
1: 所以我们那个主持人叫做洪素欣小姐，她已经好几次都帮我们合作，非常能掌控时间，而且她的口条很好，而且她本身以前就是医药记者，
0: 是，
1: 所以呢，
0: 专业的素养，
1: 她在这个整个活动的贯穿当中相当的可以说稳重，而且相当的得体，这一方面我们充满信心。
0: 了解，好，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的，就说呢，我们举办这个病友会这么多年了，对不对？然后一定会有很多的癌友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呢，会提问一些他们可能比较疑惑或者不理解的部分呢。你看到最多的会是哪个部分呢？用药还是说治疗的方法？
1: 其实一般来讲，对药都很关心，再来就是说荷尔蒙能不能用，能不能荷尔蒙补充，还有中药的调理再来 有一蛮多的也会问到，就是会睡不着觉的、
0: 哦、还有一些睡眠障碍、
1: 一些就是比如说骨质疏松啊、哦、或者有一些用药的副作用、啊、这些都是他们常问的问题、啊、而且有一些比较错误的观念，比如说能不能吃什么中药啦、
0: 就是偏方、
1: 偏方啦、有时候还是会问一下
0: Okay,
1: 而且还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都会借用这个机会跟他们矫正。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安心的把这个治疗工作交由医生来照顾你的身体，然后呢你就是按照医嘱哈，然后好好把自己照顾好。那就好像这一次呢，刚才张晶晶教授特别说到了这个运动项目的讨论呢，也是这一次的病友会当中的主轴之一嘛哦、那您最近呢，其实也透过您在网络上写了一篇的报道啊，特别提到说像是癌症的患者哦，只要运动的话，其实对于他的复发或存活，就说是有帮忙的，是吗？
1: 我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
0: 嗯、
1: 那是因为觉得很多人在问说，运动本来就是好像

我们一个正常人在维护健康啊体重的管理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的一个项目。所以很多人你看我们在运动场上啦或者社区公园啦都会看到早上或傍晚都有很多人在运动嘛，所以运动是很好的。但是在得了病以后对一个癌友来讲，运动其实从坤的三个层面他们就很想运动，觉得运动是不是能够增加免疫啦，降低那个慢性发炎啦，甚至于对于刚才你讲的是不是能减少复发啊，增加活存率有帮助。不过运动这种事情就可多可少，可大可小啊，有没有持续性就很重要。所以要做这种运动的话，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叫做回溯性的观察性研究，所以这种就比较没有准头，因为可能这个人本来就是运动比较多，身体状况比较好啊，得了病他持续运动一定会好一点。那你对一些比较年老的或者有共病的或者比较脆弱的或者他是晚期的，那你怎么样来帮他运动？所以运动其实这种东西是学问很大的。第一，像乳癌，他的运动可能跟肺癌的跟大肠癌的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大肠癌的被开刀掉肠子的问题，所以他吃的可能这方面比较那个啊运动啊。这个像乳癌的，他可能去肩部这里要会变成比较动得不好，或者淋巴水肿啊。肺部开刀的人，可能他的呼吸的功能就不同。所以其实不同的癌别，那所谓的运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这就很难去做研究。那这个叫做 challenge， 这个2025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谨的控制。所以呢他们还要做来一个48次的上课，还有运动教练陪你，还有运动的内容要关注，而且要盯着你。所以呢他这个计划就很严谨。那这个加拿大这个癌症的试验小组呢就找了50个这个医学中心去做，而且都是配置的很好，而且都是很追踪的很严谨，这种 才叫做一个第三期的严谨。那我们这种观察性的乳癌都仅此于此，所以呢这一篇大肠癌的就变成证实可以降低那个复发 28%， 而确实是呈现到统计上有意义。那其他乳癌的还没有做到这么好，不过呢对于这些观察性研究也是呈正面的。所以我就在强调就是说这些有效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信息带给这些我们的癌友，然后让他在恢复以后治疗以后能要去做什么样的运动，由现在的这种比较有验证的就是所谓叫做癌症运动教练，也就是说这种教练是经过正规的训练以后，他在这个处理上会帮你在这个康复以后怎么样帮你教导做一个最适切有一点像个人化量身定做的运动的这个指导啊，这样子很好。而且要排除你这种会就是说好像做一天就停三天的那种中断型的，这样不行，一定要有这种变成规律而且持续性的，这样的话才有效。这个是这一次所要强调的。那规律的持续性就是要排除你一些障碍，有些障碍是什么心理上的障碍，还有些是什么真的是他比较体弱多病啊，或者他肩膀就不能动或什么的啊，有的是说他没有这个乐趣啊，或者有的是这个自信心不足，所以呢很多那个心理的障碍都不同，怎么样去把它矫正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OK， 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像你自己的话呢，因为我记得过往你曾经跟我说到了你自己的运动的方法可能就是快走，对不对？每天走个一万步啊，这也是你自己呢一个比较缓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而且你刚才特别说明了，其实

0: 每一个这个癌症的患者，因为他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透过癌症教练呢，这个运动教练呢，他可能针对他来做一些设计适合他的方法哦。我就回应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像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大哥大姐哦，那他们的体力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体能上有一些困难的话，你一直强迫他做重力训练，那也不可能啊，你跟他说他也没办法走啊。
1: 所以说现在的运动叫做个人化，那基本上的大前提就是有一个叫做有氧运动，一个叫做肌耐力的阻力运动，这两样要去同时来并进，啊，但是呢，做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不是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而是说针对你的体能状况啊，针对你的，然后规划出一种叫做运动处方，所以这个运动处方的观念叫有。过去呢，就是认为说运动是用来补助的，我要增加你的元气，增加你的肌肉的能力啊。现在呢，应该把运动就当作你治疗的一部分啊，就是在整个治疗照护的过程中的一项目这样。啊，以前是说补助的，帮忙诶，那这样不是要把变成列入一个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所以变成是在癌症照护中的一个环节这样。
0: OK， 所以啊，刚才张金坚教授的说明也代表说呢，像这个运动项目，它就列为是癌症治疗过程当中
1: 对重要一环、
0: 重要的一个区块哈、好，你的这篇文章呢，其实谈到这个2025年发表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当中所做的一些试验嘛，
1: 哦。
0: 不过你这里也写了一段说，2024年的系统性的回顾跟网络的统合分析呢，有显现出来，就说呢，运动在改善乳癌的存活者的整体存活的方面呢。是成
1: 效，是正面的，
0: 是正向的讯号、但因为我们比较缺乏这个比较严谨
1: 的第三期的、
0: 所以也不能用这个套用，
1: 所以我们就要重新来检视说都有正向的检视，当然我们期待说以后有更严谨的这些实验来证实，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我们就要去做啊。然后但是不能全部都一体适用、每一个癌别，每一个癌症，每一个级别，同样的一个癌症里面，不同分期也有，也许都有不同的这种预后，所以这个运动是好的，但是怎么样来操作，这个还是要再精心的设计。那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小的论文也证实一点，就是说运动真的要持续，所以我们才说运动以外要加上正念减压，就是这个道理。
0: OK， 难怪你会特别在这个文章当中最后这段写到说，对癌症患者来讲，适量规律而且能长期维持的运动，它不只是恢复体力的方法，也可能逐渐成为现代跟癌症治疗过程当中必须执行的一个重要的
1: 处方
0: 了。
1: 对，就是合在一起了、这样、
0: okay，
1: 不是说附带的补助的，而是说它是加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范畴里面的一个环节。
0: 了解，以前我们癌症治疗呢，就是可能开刀，对不对？服药、化疗、电疗，但是现在要加上运动这个项目，好、而且是一个处方的方式来针对他的需求做这样的规划跟安排。
1: 就是每一个事情，就像我们的叫做多专科团队，要有复健师，要有运动教练。要有营养师，还有肿瘤内科，还有外科，甚至于精神科，还有如果要重建还要整形外科，就是这么。
0: 哇，很完整的团队。
1: 对对 对。
0: 可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1: 所以现在
0: 真的训练够吗？
1: 够，只是说
0: 还没有整合吗？
1: 也有整合。
0: Oh, OK。
1: 问题是还不是说到像运动这个也有一个人在教你，还没有到那个，因为第一，人力。财力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政策上要怎么去做、你要有诱因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运动处方怎么去处理，
0: 是
1: 啊，健保有没有给付，这个都重要。
0: OK， 好，
1: 这是另外一个题外话，这样
0: 了解。好，这个有机会再邀请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和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的观察跟经验哦。你也经常参与像国际的一些会议哦，那当然国外一些比较可以借鉴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引进到台湾来啊，大家一同透过这个团队的方式。所以
1: 10月22号，我自己就有一个题目叫做“运动”。即就是良药，稍微谈谈运动在癌症照护中扮演的角色。
0: OK， 我会用这个是在讲座当中。
1: 对，就是在11月7号是大型病友会，但是我在10月22号这个国际乳癌治疗22号，我就会有这个专题啊，我想。

0: 相信大家应该会有这个兴趣来了解到底运动现在在这个癌症照护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嗯，
0: 它是里面的一部分，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次要的，而不是辅助的，不是说附带的而已。
1: 了解，好，这个在我们的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办法。
0: 对对对对，
1: 好，对，希望大家呢先透过这个讲座的部分来了解运动对于乳癌的治疗的重要性。而在11月7号现在报名还有名额吗？
0: 没有，有
1: 还有名额。好，我先报名哦，我要来参加我们的乳癌防治基金会推出的这个大型的病友会啊。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个地方大家互相的来学习更好的经验，专业的团队，我们的志工伙伴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爱与关怀啊。好，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呢张晶晶教授透过我们的这个专访当中和大家了解他在做什么啊。那么也期待呢我们的这个病友会当中呢有机会请张晶晶教授跟大家聊聊他个人的这个观察还有他的谏言跟叮咛哦。
0: 谢谢
1: 教授，
0: 谢谢大家，
1: 我们就病友会再会咯。
0: 好，病友会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教授。就诚如他刚才也特别分享了，在台湾来说，这个亚太地区领先的医疗保健策略事业伙伴呢，跟乳癌防治基金会共同来合作，那么深耕女性健康的平权，也提前来响应国际乳癌防治月相关的工作，也透过放松运动各种的一些讲座跟活动的推出，让这些乳癌的患者可以达到舒压的效果。刚才张金坚教授也特别说到了，最近这个医学的报道也特别分享了，其实运动对于生病的人，尤其是这个癌友来讲，帮助非常的大。所以他也一再的提醒大家，除了在生理上心理的疗愈之外呢，也把这个健康的治愈纳入了您的复健的工作之一，也是一个项目呢。我们更期待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生病还是说您是一个健康的人呢，您都可以透过适当的运动来照顾你的身体，真的预防胜于治疗，这是我们一再的叮咛跟提醒。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好的，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最近呢，我的节目呢受访的一位大学教授，那么在访谈完之后就跟我谈到他前阵子呢到了山东一个城市住了一个月，因为他想好好写一本书。那也在这段期间呢有机会跟住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分享他自己在台湾成功完成换心手术得以重生的喜悦哦。他说他的朋友很坦白告诉他，要登录资料啦，排队等待更换心脏，这在中国大陆真的做不到，不管是在医术啦或公开透明的制度。那老师就告诉我说，台湾的健保让他感到很骄傲。我自己就接着说，是啊，台湾的健保很多国家都按赞哦，都很想学怎么做。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大概2009年左右吧，他就曾经想要推动像台湾一样的健保，那最终还是推动不了。那现在我们健保已经迈入31个年头哦，这健保制度要接轨 AI， 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进行一项蛮庞大的工程哦，很像这个历史课本上所写的被形容为暴君的秦始皇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但是有一项很难但他做对也很棒的，叫书同文车同轨。那么究竟我们台湾的健保要怎么迈向另一个里程碑呢？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李林爱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林爱。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很开心能够分享最新一期的深度报道。刚刚我提的一长串的，我最近真的感受到台湾的健保也默默在做一些事。那你们告诉我们，卫福部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各医疗院所健保病例是不是要做一个整合，是吗？
2: 对。
1: 哦，我想很多病人去看病的时候会觉得，哎，我的医师竟然可以看到我之前在哪一家诊所看病给的药，觉得已经很棒了。那现在到底要

0: 做什么，可能这后端的部分就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处理。就是我们的病历听说要让它的格式是一致的，是吗？是这样子吗？表示说过去的医疗院所它所填写的可能就是各家各有特色，是这样子吗？
1: 嗯，是。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齁，台湾健保一直都是国际上蛮文明的一个很好的制度。那我们其实走得很早期，在1995年就实施全民健保，那一直都有在做数位化。所以2004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健保 IC 卡的这样的数位建设啊。然后刚也有提到说，大家就是看病的时候，医院就可以知道你在之前的医院或是诊所看了什么病，吃了什么药，这都是仰赖我们过去在数位转型的这个扎根。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大家都知道 AI 医疗要跨入的话， AI 最重要的就是它要一个很干净的大数据，那最好是有规则有标准化的数据，这样子 AI 它才比较容易读得懂。那过去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全台湾有29家医学中心啊，那医学中心他们其实都会做自己的医疗资讯系统，它的系统它对接的是健保的资料库，那它主要因为对接健保，所以它上传的就是健保申报的资料，也就是说它其实唯一有标准化的是申报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要把 AI 导入的话，像是检验啊或者是医学术语啊，这些目前是还需要再做一波的标准化。所以我们采访卫福部长石崇亮部长，他就有帮我们分享到，所以他现在才会开始进行这个333蓝图，里面就是包含第一步就是做书同文车同轨的这个庞大的工程去来做标准化这样。
0: 好，这个真是一大工程，我自己觉得啦。那333蓝图就是一个愿景嘛，那指的是刚有提到就是标准化嘛，又有提到 AI， 那开始要从哪里着手呢？应该是感觉从零开始，还是说从一些大型的医学中心开始吗？还是说大家同步开始做，那就是由我们的中央有一个规格化，希望大家朝这个方向去把它改写吗？还是说怎么样统整呢？
1: 我们现在啊，其实卫福部已经有先从医学中心开始着手，那石部长也有跟我们透露，再下一步就会往区域医院啊、地区医院开始，然后一直到基层的诊所，一步一步的慢慢扩展。那首先在医学中心的部分啊，我们现在刚有提到的这个资料格式标准化，其实是导入国际本来就已经有的标准编码。那这个是书同文的部分，先让有些医院可能是写饭前血糖，然后有些医院是写空腹血糖，其实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医生看得懂啊，医生知道这个是一样的数字，一样的意思，但是那个到了 AI 机器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会把它辨识成同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先导入国际标准，然后让 AI 可以知道说，哦，原来空腹血糖跟饭前血糖是同一个东西，这样。
0: 指的是同样的状况就对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说可以呀、OK 呀、这指的是就是可以，但是 OK 呀、AI 可能解读起来好像有它的差异吧。
1: 对，
0: 是这样，所以这个标准化是很重要，会从医学中心开始做，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据你们所了解掌握到的，医学中心现在推的情况如何？已经推动多久啦？
1: 其实我们现在大概2022年刚提到的书同文车同轨这件事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跟推动。然后像健康台湾生根计划啊，它有489亿元台币，它也是有去资助这些医学中心，有一部分是拿来做医疗资讯标准化的部分。当然要另外一个是车同轨嘛，所以我们这些资料已经标准化之后，但是它要这些资料要放在哪一个位置，它整个架构啊也是要让机器知道，所以我们就导入也是国际的架构标准，然后来让机器知道哪一个位置放的哪一个资料它是怎么读取这样子。那因为不可能每家医院它有庞大好几年的资料库都一次去 调整。
0: 嗯，
1: 所以我们卫福部就跟工研院啊一起合

0: 做开发了一个转换器，它就是外接在医院的资料系统上面。那这个资料系统我们就是照平常做的事情做一样的事，然后经过这个资料系统转换器之后，它就会变成国际通用的标准格式。
1: 政府计划也的确要这样来推动嘛，有钱可以来推动一些重要的政策。
0: 现在是已经有三家医学中心已经完成导入了，长庚、马街、中山附一，已经完成这个转换格式跟标准化的过程。那师部长是有希望说他在今年底之前，然后全台的医学中心都希望能够导入这样的标准化。
1: 很不错，有三家已经完成，表示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嘛，这个经验也可以分享嘛。对不对？
0: 对，长庚，我们今天有聊到长庚医院的院长、
1: 哦、怎么样，他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我想就是刚开始打前锋的遇到的状况会比较多。
0: 对，没错，其实长庚是台湾医院也算数位化布局的很完善跟很早期的医疗体系。因为其实长庚医院呢、啊、它其实是台湾算是一年里面可能门诊次数会达到1000多万人，人次，所以其实他们的资料量是很庞大。那院长就是有跟我们分享说，他当然坦诚这个资讯化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困难。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会想有困难吗？资料不就把它移到那里去就可以 A 移到 B 或怎么样啊？他有没有谈到这个部分？外界比较不了解的。
0: 对，他是有提到，虽然我们有已经前面有提到那个转换器，但是他在经过转换器之前，他还是需要把他的原始资料啊、诊断啊、用药检验这些都重新的去跟国际的标准去重新整理过。
1: 那这个是要人工吗？这段过程他提的是
0: 这段过程目前应该算是人工跟搭配，他们也有自己开发一些软体，
1: 否则真会把人给累坏。
0: 真的。
1: 就是长庚哈，那医学中心他们打头阵嘛哈。
0: 对啊，但长庚院长也有提到说，他们现在一年就已经有大概7-8成的标准化的资料都已经有去做这个转换了。然后他有观察到啊，因为我们以前的癌症药物，他因为要去跟健保署去做审查，然后需要有一个人工去翻找这些 IDI7 啊，然后等等的流程，然后他整个流程等到病人拿到药物的时候可能要30到40天。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癌症患者他是很心急想要赶快得到治疗的。
1: 对，
0: 所以他现在导入这个标准化之后啊，他就透露说现在大概有些部分案例可能2-3天就可以拿到药物了。
1: 哇，那节省很多时间，所以这个效率很重要。统整，但过程就是有蛮多辛苦的地方啦。对，那医学中心之后就会在比较地方性的一些医疗院所也会开始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如果说困难的先做的话，接下来这些医疗院所大概它的资料量没有那么大的话，应该是可以顺利来推动。那还有一些医学中心还有反应具有这个成效是哪一个部分呢？
0: 我们其实也有访一些业者啊，他是说他观察这些医学中心目前在我们2022年开始推动这个标准化之后，现在医学中心大概都把它放到自己的核心里面里，就是说他要做任何的跟资讯化相关的 AI 开发或是软体开发的时候，他就会先把这个标准化这件事情放在首要的核心的地位这样。所以之后如果我们大部分的医院都有做完这个标准化之后，其实造福的应该除了患者以外还有一些产业啦。因为过去这些产业他们开发了一个 AI 软体，想要给一家医院用，但是他可能进入 A 医院的时候他做了一套标准进去，但是他到 B 医院的时候他要重新再适应另外一个医院的标准，就是等于他没有办法一个软体同时卖给很多家医院，这对产业来说还蛮辛苦的。对，然后如果未来标准化之后，对产业来说 这样子他可以开发一套软

0: 团体，就直接对接很多医院，不管是对医院也好，或是对患者也好，或是对厂商也好，感觉都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1: 嗯，听起来是这样哈，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李林盖今天跟我们谈，目前我们的卫福部正在做一件非常具有时代革命意义的这个工程哦，就是把我们医疗资料做很好的统整了哈，那未来要跟 AI 来接轨。那刚才其实你有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比如说医学中心它已经做好了，然后要慢慢继续往一些医疗院所来推，好像也会带起一个产业生态系，是这样子吗？您的意思刚刚提到是这样吗？
0: 是没错，就是在刚刚提到的除了产业以外，像长庚医院他也有提到说，他们长庚医院自己开发的一些 AI 工具啊，他们也会分享给圣保禄医院或是新竹东源医院这样的合作院所去使用，所以他就不仅这个 AI 工具只能在当地医院使用，他也可以到其他医院去复制啊，落地复制，就可以形成比较有规模的产业生态系。
1: 对，那长庚他自己可以开发，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有一些条件的，但是如果说一些医院没有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会促进其他的一些产业供应链有机会来加入健保病历资料的一个整合，是有可能的， 是这样子吧？
0: 对，像卫福部他们也有做一个算是增建或是竞赛，它叫 Smart on Fire、它就是把这个资料化的格式这件事情弄成像是一个 APP 的事情，让像是一些厂商啊，法德利科技或是宏志生医、惠德科技这些厂商，他们都把他们自己的 AI 系统或者是产品嫁接这个标准化之后，就可以导入很多家医院，然后卫福部再把它统整到这四级里面，四级总共有50个软体
1: 哦，
0: 等于这些软体它都已经标准化过了，那未来医疗院所他们也标准化之后，就可以很便利的去对接这些厂商，然后病患也可以更快的使用到。
1: 好，那就你所了解啊，林岸，就是说目前相关的厂商是不是已经锁定这个他们可以去掌握的机会啦，就是说他已经带动了另外一个商机嘛，应该是这样说。
0: 没错，其实在访问一些厂商的过程中，他们都认为标准化是一定要进去的一条路啦，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在开发产品的时候都已经先把标准化放进去了，就是为了之后他先设好他们自己的标准化的路线，然后以后要进入医院的时候，不管这医院他 ready 好了没，他都会比较容易接进去。
1: 所以在基层诊所这个部分的话，大概目前我们的卫福部大规划未来应该也很快就能够完成一些转型计划吧，是吗？
0: 基层诊所的话是有一些小小的困难的原因是在于说，基层诊所的资讯系统有一些是买断的，这种没有上云端的系统，他可能是买一套软体，然后就是在诊所内使用，那他的资讯如果没有上云端的话，他就比较难去做标准化这件事。所以现在其实卫福部就是有推动一个3年3亿的基层院所云端转型计划，他要先把这些基层诊所他们资讯系统如果是单机版安装的，要先升级成云端的，那升级成云端之后，从系统商那边，如果系统商改好了标准格式，那他就一次就可以改所有有接云端的这些基层诊所的资讯系统。
1: 好，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针对呢，我们现在卫福部呢基于我们的健保呢其实推动已经有31年，但是 AI 时代的来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病历的资料，我们这些珍贵的各医疗院所所储存下来资料不但是开放的，但是也可以在做比较好的整合，未来接轨 AI 可以让我们使用上更为方便，因为数据化早就开始，但是接轨 AI 可以让我们做更好的医疗服务哦。那现在这个工程就是在这医学中心先来推动，就是让它的一个数据可以更标准填写的一个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那未来整个 个统整下来之后，民众使用健保方面或

0: 未来在诊疗这个部分的话，相信也是有助于医师或是护理师他们做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那谈到这里，最近大家也在讨论另外一个焦点，我不晓得在这次的报道当中你们也没有思考或触及到，就是说像协助诊断啦、帮忙写病历啦，这些 AI 都可以做到吧。那医生想要的这个助手不知道还会有哪些哈？不晓得在林爱的采访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留意到，像护理师啊现在好像是蛮缺工的，是不是？那如果 AI 能够来帮忙他们的话当然也很好，但今天我们前一段谈的重点就是病历的一个规格化嘛哈。可是这个病历老实说也是触及到隐私的这个部分，医生可以看得到，一般民众当然有所需求也可以来申请病历，但是这申请到这个病历或看到病历，如果说在转轨的过程当中接轨 AI 会不会有这种资安的风险啊？因为最近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蛮全球化的，比如说在九月底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有一场会面在美国嘛，他们就说可能会触及到 AI， 那其实角度是探讨这个资安的一个监管跟控管。那看最近川普不是也邀集像 NVIDIA 还有好几家科技业巨头还签署一份自愿性承诺，要求企业建立更严谨的内部的控管、外部的审核机制还有董事会的一个监督，重点是要防范 AI 模型遭到没有经过授权存取或出现失控行为，显示监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这个在接轨这个 AI 这个部分，这块的关注度，不晓医疗院所或是企业端，他们有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1: 对，其实医疗资料是相对更敏感的资料，对，更隐私、更重视隐私的资料。那目前在资安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最开始在健保资料库建构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如果你的厂商要拿这些资料去做训练啊，或者是要运用的话，都是需要申请跟很严格的控管，然后必须经过去识别化，就是他拿到这些资料，但他不知道这些资料是谁的，不知道，没办法对应回去那个人他生什么病，是对应不回去的。他大概只能知道说几岁的人生了什么病，做了什么治疗这样，但他完全没办法知道他是谁。这个是资安的问题，大概很久以前就已经讨论过了，然后产业也都已经做了这些在资安上面的预防或者是规划，所以他们产品开发出来，当他借接到医院端的时候，其实在讨论的下一个议题是资料治理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个诊断做出来如果是 AI 做的，那谁要负责？对，出了问题之后谁要来去验证。所以卫福部那时候就是也有考虑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成为 AI 基医疗的领头羊之类的这个宣言出来，还就是先把这件事情考虑进来了。所以他有成立三个 AI 中心去做 AI 医疗应用的监管，就是他会先从你取得这些资料的隐私啊的这些是不是有去识别化，这些去先从资料来源做管理。那再来就是你拿到这些资料去训练 AI 之后出来的产品，你要拿到医疗软体证书，也就是像是药证一样的证书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中心去专门管理这个验证的部分，就是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再来就是它需要去讨论健保要不要给付这个产品，所以为了这个讨论它也成立了第三个 AI 中心，对，来看这个 AI 产品，就是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这 AI 产品到底是帮助了谁，
0: 对，
1: 是帮助医生看诊更快，还是帮助患者他介入 AI 产品之后他的住院天数比较少，这个卫福部这边都考虑进去了。所以他们有提到说如果这个 AI 产品啊，它是比如说在手术过程中开了，就是有一个 AI 的影像，然后帮助医生去辨识这

0: 的手术过程有什么风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产品，大家可以帮助医生手术更精准嘛，那你可能之后住院天数就可以比较少一些，那这样子对病人真的有实际帮助，然后可以节省后续健保支出的医疗成本的产品才会被健保所支付。
1: 嗯哼哼，
0: 那像刚刚有一些像现在医疗人力很短缺嘛，很多 AI 产品其实首先先做的就是帮护理师跟医生做行政跟文书的
1: 太好了
0: 的部分，对，他们可能护理师用口述的啊，然后他就帮他打好了这份病历资料，对，就不用像过去可能护理师看很忙辛苦，
1: 对啊，
0: 照顾完病人他还要回去那个护理站然后在那边打报告，现在有些医院已经有导入了，他可能是用讲话的方式啊，或者是 AI 的什么方式，他就可以直接先帮你写好一份患者的报告跟病历，那你再由护理师去做确认这样。
1: 哇，然后有一些医院已经导入了哈，否则我大概是半年前左右嘛，因为我家人住进了加护病房，我们就问说什么时候可以移到一般病房，很有意思，告诉我们说大概是明天，但几点不确定，因为要确定有没有护理师，否则没有护理师也没有办法开床的，我就真正感受到这种缺护理师的那种焦虑啊，还有之前也有一些意向，就在了解 AI 到底是协助还是会抢走我们的工作。有人报道说医生也会因为 AI 丢了工作，到底是哪个层面？不过刚才林爱分享给我们的就是说做一些行政工作的确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量嘛，哈，哇，我们已经成立智慧医疗三大中心，就是 AI 的执行中心，还有临床 AI 取证验证中心， AI 影响性研究中心，这是我刚才所提问的，在你们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有特别告诉我们卫福部所推动的相关一些工作，整体来看的话 AI 大愿景，池中良部长他有没有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时程或是说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时程的话，我们目前当然是先从标准化先打好这个地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今年能够医学中心导入完这个标准化，然后明年的话就是完成地区医院跟区域医院的导入，那基层诊所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努力一下子，对。标准化结束之后呢，我们当然就是这个三大 AI 中心是2025、2026年才成立的，所以未来呀，就是今年8月，2026年8月也有成立一个叫做数位健康互通性效能验证认证实验室，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认证这件事情有点像是颁给你一个 mark 一个奖项这样子，对，你就可以在你的产品上面说，哦，我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然后民众也知道说，哦，这个产品是有经过国家验证认证的，厂商也可以形成一个聚落，所以这个是目前今年才开始推动啊，所以产业进来这件事情可能要长期的再观察一下，不过标准化这些基础建设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今年明年医院这边可能就会走得差不多了。
1: 嗯哼，好，真的很不容易哦。在你们报道当中我提到我们台湾健保走过的31年累积多少笔的医疗记录呢？700亿笔耶，你们帮我们做了整理耶，我想这些数据对台湾来说是很珍贵的。我真的记得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啊，大家有在聊，当然那时候是防治 COVID-19 嘛，有人就说台湾的健保做的真的很好，其实可以做相关的一些产业，别的国家都做不到，但是台湾确实有，很难得，而且我们如果建制好的话呢，我想这套接轨 AI 系统有可能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来复制，或是我们成功来推动，我们的经验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我看到在今年的1月刚施行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写的是一个方向的指引啊，但是其实今天我们谈到医疗这一块，就是在经费的推动之下，其实在相关的工作我们推动的还 挺不错的，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达到

0: 这个愿景，我想目前的信心是还蛮够的，我们希望能够顺利来推，然后我们就努力再加油，那希望在这些优势条件之下再冲一波产业的发展哈。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李林盖带来你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林盖，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共林文创实习，
2: 共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陈念初从新闻媒体主管回到家乡照顾父母，父母离开之后，他重新整理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成为初点的主理人。这里不只是甜点、花园与生活的空间，更收藏着他一路走来的记忆，就连父母当年留下的雪月居门牌他也保留了下来，放在初点的一角，让过去与现在重新交汇，更让这里有了家的味道。而60岁之后，他也为自己设定新的方向与目标。当初初点这个名字，就是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初学的人，永远保有人生的新鲜感，并且也勇于接受新的挑战。

0: 所以初点它不只是甜点，它已经变成非常复合式的一个空间的环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东西啦，都是有记忆的东西，故事的东西。应该就是说来的人会看，哎，那个叫雪月居，那个雪月居其实我一直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家的记忆。所以 AI 对于像我会架网站的人，我缺了设计元素这个东西呢，它就可以帮我补强这一块。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回到这个像家的店做出来以后，我发现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进来，那家的味道就出来了。
1: 陈年初他也谈到制作马卡龙的方式，所以不同的颜色都是那个味道吗？譬如说粉红色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绿色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0: 每一个颜色其实是搭配，例如说百香果就是绿色嘛，苹果那个是青苹果，也是有一点点比较偏向绿色，红色像草莓的颜色，或者芒果橘色嘛，所以我还是配合那个，因为我的口味大部分都是水果口味居多，我现在的所有的口味啊，它还有很美的名字，例如说柠檬哦，我叫窗光柠檬，
1: 哇，
0: 窗边的光线那个柠檬
1: 哦，为什么特别取这名字呢？
0: 所以我叫九井九味，就把我自己住的那个我的初点那个环境的所有的空间跟我的口味做结合，例如说我有黑胶唱片留声机嘛，所以留声黑处理，
1: 哇哦，
0: 留声黑处理嘛，
1: 挺有创意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花园草莓，也就是说还有石阶覆盆子，景跟口味结合在一块，就变成那个口味的名字，所以我会常常想这些创意的点子了。
1: 现在已经把你自己训练的色彩有那个敏锐度了哦。马卡罗甜点之后呢，你的布景啊，你居家的布景的环境，我也觉得也很特别。要不要谈一谈这些？因为你刚才有讲到，你妈妈喜欢花，
0: 对
1: 吧？
0: 我妈妈喜欢花，她喜欢红色的花，所以我其实有种了很多玫瑰，我有八九十个品种的玫瑰，
1: 这么多种哦。
0: 对，而且每一个品种上面都有名字
1: 哦，
0: 而且这个名字还不是随便取的。我以前唱合唱团，所以我有一个玫瑰上面写合唱团，它的名字叫合唱团。所以那个我做马卡龙，有一个叫草莓马卡龙，它那个就是玫瑰的名字。所以玫瑰有非常多的品种，那这个品种它都有一个名字，就是培育它的人会给它取一个名字。所以我就去找很多跟我初点相关的这些玫瑰的名字，就放在我的花园里面。花园里面要洒水系统，那我就自己去买洒水系统，自己装。我自己去买那个蛇纹石，就是那个大理石那种小碎石，买了一两吨吧，把所有的地上都铺那个蛇纹石，然后买那个石板，把它变成一个石阶，所以我的花园然后铺树木要找工人来做，我都自己弄。玫瑰要攀嘛，
1: 那你也架自己架？
0: 我自己架，我去买回来可以攀藤的东西自己组装，然后自己架。所以我的花园里面所有东西包括我自己的甜点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以前不会拉花，因为你有甜点你要有咖啡嘛，
1: 对对对，
0: 我现在也会拉花所以也就是说我是每一样每一样都把我的空间创造出来。那我现在这个初点呢，它变成一个类似学堂。
1: 学堂
0: 我现在在读博士班嘛，所以我把初点变成像书房的感觉，它可以有一个小小沙龙的感觉所以它有荧幕会拉起来，可以让人家做简报，可以办活动所以初点它不只是甜点，它已经变成非常复合式的一个空间的环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东西啦，都是有记忆的东西，有故事的东西或是例如说姐姐的油画也放在初点里面，
1: 是
0: 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去哪里玩，看到这个做的蚂蚁人做的惟妙又惟肖，会把它买回来就放在家里面等于说这个初点其实就是我的自己的生活的故事的大集合。
1: 好棒哦，所以这边呢可以让心灵休憩的人在这里，而且你也可以把这个复合式的多功能都把它全部都涵盖在里头。这么多的一个物品呢，有没有哪一几件的物品对你个人来讲呢是你的成长的童年的记忆，或是对你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回忆呢？
0: 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家的店，就是我让它像一个家的感觉，因为毕竟爸妈以前住在这个地方。以前我爸妈的门口有挂一个牌匾叫雪月居，
1: 好美哦。
0: 因为我爸叫陈秋月，妈妈叫陈张雪妹，所以我以前在三义做了一个木雕叫雪月居，放在门口。他们走了以后，我把它移到屋内，放在初点里面的某一个角落，这个代表这个是当年雪月居的地方。当然那个牌匾其实我也整理过了，所以它就变成应该就是说来的人会看，那个叫雪月居，原来这个真的是以前叫雪月居，但是现在变成一个初点的地方。那个雪月居其实我一直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家的记忆。
1: 你真的是被新闻耽搁了好多，甜点师设计创意 景观设计、嗯、都包含在里面
0: 我女儿做室内设计对不对、哦、但是我完全没有用到她，全部都是她老爸自己玩的。
1: 你怎么都会啊、嗯、我们待会后面还要讲说你还会架设网站呢，你也太全能了、
0: 欸、可是媒体人不就是要学会、嗯、而且我的出点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初学的人，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初学的人，
1: 嗯嗯，
0: 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困难，有一点、嗯、这是你的人生的新鲜感跟挑战。我其实是用这个心态，所以我初点这个名字呢一点多亿，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多的含义。
1: 所以名字取得真好哎哈，初学的人、啊、初点，所以
0: 当一个初学的人，
1: 初学的人。所以你现在呢自己要一个人做甜点，还要自己要顾店，那有时候呢、嗯、客人来，有时候客人没有来、
0: 嗯、
1: 那在这段时间你怎么相处？如果客人来，以你的个性当然你也不去打搅他，除非那个客人会跟你聊天。
0: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开店的时候，
1: 嗯，
0: 我是全开放嘛，想来的人就来、嗯、所以如果店里面没有人怎么办？
1: 对，
0: 我的甜点没有卖出去怎么办？
1: 对，
0: 有时候就送人吃或干嘛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改了、欸、我现在那个是一开始开店的时候，当然希望更多人来走进到这个初点里面来。可是我现在改了，我现在改成全预约，我是改成全预约了，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接受一般客，所以很多人打电话来，或是例如说我今天上广播有人听到初点、哦、或者在网络上去查、
1: 嗯、
0: 查到初点，他如果临时来的，其实我都没有让他进来、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我是全预约，他必须要透过预约系统。这样一个做法就是说、嗯、如果我发现今天没有客人没有预约，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我可以读书，我可以整理花园，我可以去开发新的甜点，
1: 嗯，
0: 或者我太太如果来，我可以讲说，哎，今天有客人，那我们就去大溪玩吧。
1: 嗯、哦、
0: 啊，也就是说，对我来讲，这个才是我的新的人生的步伐。它不是用一个店来绑住你，所以全预约的系统，因为它背后有 CRM 的系统，当然这也是我自己
1: 设计的。
0: 对，因为我跟 AI 合作，把全预约的 CRM 系统结合网站，全部结合在一块。有没有预约，我知道，而且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要提供多少的工作，我今天要做马卡龙、哦、我今天要做可丽露、
1: 哦、
0: 我都有 CRM 系统，今日的工作量都帮我列好。
1: 哦，真的哦？
0: 对，没错啊、嗯、这个 CRM 系统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就在暑假的时候把它建置起来。应该是说我都是亲力亲为啦，而且我自己可以做出来，我不需要花钱去找人帮我建置。
1: 现在你自己是改成全预约制的哦。
0: 对，
1: 那预约来的人呢，有时候可能是聚会啊，大部分都是哪一类的人会来预约呢？
0: 预约有两种，一种进到店里面消费，就是出店里面消费，那另外一种是只是买礼盒、
1: 哦、
0: 我现在比较多的是买礼盒、
1: 哦、
0: 他就直接说我要订几盒、
1: 嗯、哼，什么时候来拿，
0: 对，什么时候来拿，然后他有时段什么时间来拿。
1: 所以你现在也不是每一天都要做马卡龙做这些甜点？
0: 不是，我就是他有预约，那我就会排，当然我希望最新鲜给他，所以我就会排时间、
1: 哦、去先做。
0: 对，因为什么时候给他我可以决定嘛。
1: 对对对，
0: 那我就可以刚好在那个时间做完，他拿到最新鲜的、嗯、
1: 其实呢你现在做的甜点啊，跟你以前呢做的新闻呢，新闻其实也要有创意哦，甜点当然也是要创意哦。而且您刚才提到说你的架设网站，你架设网站是怎么学的？好厉害、啊、
0: 跟老师学的。我应该是说做媒体人，我觉得他就会有一个，我刚才讲不服输对不对，不服气。我看老师哇好厉害哦，他可以，早期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那个 open source、嗯、就是那个免费的程式码去完成一个网站。
1: 对，
0: 但是那个东西出来的东西都比较阳春或者比较工具导向、嗯、后来我就自己觉得我就是要把它美化，网站就是要美美的，所以我就又再去学的，例如说WordPress 或者它有一些外挂的功能。总而言之，我就是 一步一步在媒体做媒体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架网站了，只是那个时候功力还没有这么高。现在呢就是因为有 AI 以后，你知道它的帮助是什么吗？以前我们的网站漂不漂亮其实是网站设计师做的，它的设计的语法嘛，如果你不懂得自己写程式语法，你就没有办法做很漂亮网站。现在有 AI 了，我就可以告诉他，请他给我一个我想要的感觉，请他给我 HTML 给我程式码， 我只要贴上去，它就会变成有设计感的网页出来。所以 AI 对于像我会架网站的人，但是我缺了设计元素这个东西呢，它就可以帮。

0: 我补强这一块。
1: 好，因为刚才也有听到说洒水系统也是你自己做，这个洒水系统你怎么做啊？
0: 洒水系统就是你当然要买一些管线，要喷水头，要有一些管线。
1: 那有固定的设计时间呢？
0: 它有啊，我在台北我就用手机遥控按一下，
1: 它就
0: 会透过 WiFi 系统启动那个开关，每一盆的玫瑰上面就有水了，它就可以喷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是你就是研究精神嘛，就把最后就全部搞定了。所以我家里面上百盆以上吧，全部都是洒水系统。
1: 这些你都不是科班，
0: 当然不是科班。
1: 你真正做的科班是新闻哦，可是包含你的甜点、你的架设网站，还有你的洒水系统，还有你的审美哦。其实你在店里面的一些的器皿啊，你挑的或者是选的呢，都有你自己的味道。你怎么可以变成一个全能的人呢、啊？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0: 应该就是观察。我只是说，因为你说什么东西，像我教过商设系，对不对？商设系，那我其实也教过一些影像有关的。我还上过一门课，就是美学
1: 哦，
0: 我上过美学课，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我不能讲说我选择的都是美的，而是说它有我的味道，它有我想要赋予它的味道的东西。
1: 真的太厉害了。你有想过你当时只是呢想要让爸爸妈妈曾经住过的地方不要让它荒废太久、然后你们家人喜欢吃甜点，感觉你在那个屋子里面好像就是你的父母又跟你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哦，有一种温暖、有一种怀旧的融入在里头、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变成你会架设网站自己的会洒水系统包含会做这么多的甜点，这个你曾经想过吗？
0: 完全没有想过，以前我们就吃甜点嘛、对不对？我看我妈种花嘛、当然喜欢读书这件事情其实从小，但有时候不是看教科书就是喜欢看课外书、所以现在变成一个书房嘛。我回来才发现、我竟然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如果我没有做甜点、如果我没有回来住，这些原来都是每一件每一件的事情不会聚集
1: 在
0: 一
1: 起。对，
0: 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回到这个像家的店做出来以后，我发现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进来，那家的味道就出来了。
1: 你这样花了多久的时间把它给全部连贯在一起？
0: 我是在2025年才开的店了。
1: 对，才去年的。
0: 对啊，我4月13号我记得，所以我才开了一年多的店。
1: 开一年多的店你就开始用全预约制哦？
0: 对啊对啊，因为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陈念初当时原本想学声乐，因为钢琴的关系没有如愿，后来选择念新闻，但到了60岁，他开始为自己安排一个又一个想完成的计划，读博士，重新学钢琴，跑马拉松，开店做甜点，还成为初点的主理人。他说现在的自己已经和自己和解，愿意给自己更大的空间，做真正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初点对他来说，不只是开一间店，更是承载着这些人生计划的基石。他说，
1: 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我现在读博士班，所以我现在很多时间必须要备课，很多时间必须要读我的 paper。 那我能够有的时间必须有限，所以我现在的营业的时间就是我没有上课的时间，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考上音乐系，所以才会走上媒体之路。我是想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声乐分数很高，可是我钢琴就是零分，所以呢，弹钢琴这件事情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做任何事情就怕你自己害怕，你不想要受到的挫折之后阻碍你继续往前走的。我现在的心态里面已经不 care 了，我已经跟自己和解了嘛，所以我就去面对我想要做的事情，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现在去面对它，快乐。如果是按照我的个性，我可能还会做很多事情，那只不过是开了初点以后，它就有一个据点，那有一些东西就会慢慢完成。

0: 我在六十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我现在读博士班是非常
1: 辛
0: 苦
1: 的，很辛
0: 苦，对对，所以我现在很多时间必须要备课，很多时间必须要读我的 paper。那我能够有的时间必须有限，所以我现在的营业的时间就是我没有读书的时间，上课的时间。所以我现在是三五六日才可以开放预约，那其他时间一二四都是我要上课。
1: 哦，
0: 学校有课，因为我现在还二年级。
1: 讲到这个博士班呢，因为您有说呢，您刚有讲说您六十岁以后呢要重新设定你自己，而且你还有五件事情要做完的、为什么一定要这五件事情要在这个之后开始做呢？特别的规划吗？
0: 六十岁其实对一个人而言它是一个人生的、
1: 里程碑吗？
0: 应该说我其实并不认为我是在过退休生活，或是我在填补我的生活，
1: 是，
0: 其实不是，我在开创我第二个、
1: 人生曲线，
0: 人生曲线。所以我在六十岁的时候，就把我一些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你刚才没有讲到，我去学钢琴，
1: 对，
0: 因为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曾经考过音乐系，我复修钢琴，可是我进去了以后，我没有弹就出来，所以我钢琴是零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考上音乐系，所以才会走上媒体之路。本来我是想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声乐分数很高，可是我钢琴就是零分，所以呢弹钢琴这件事情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不敢碰钢琴，可是我六十岁
1: 开始学钢琴，
0: 没错，因为当你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乎了，
1: 是，
0: 你已经可以挑战自己的心魔了，所以呢六十岁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博士班也是六十岁，事情我考过两次博士班都没上，政大我考过两次博士班也都没上，所以这个是我考第五次的
1: 博士班，
0: 去年我考上了。
1: 那你念的是什么呢？
0: 我只考传播的所以我不去考任何的博士班，我就考政大新闻研究所跟世新的传播研究所，所以去年让我考上了。很多人想说，哎，你考博士班好厉害哦，其实我已经考了非常多次，
1: 所以你要念五年到七年，
0: 如果有限快的三年其实就 OK 了，
1: 可以把学分修完。
0: 我现在已经剩下两个学分了，我这个学期修完就剩下31个学分、我们总共要33个学分嘛。
1: 对对，
0: 但最主要是还有研讨会，还有期刊，
1: 对，
0: 还有两个资格考。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快的话，搞不好我很快就可以毕业、可是问题是我读博士班我也 enjoy 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当然如果能够快当然是最好，如果没有办法这么快，
1: 你就慢，
0: 那我就慢慢，因为就算我现在对于时间我是可以跟他
1: 是
0: 做好朋友的啊，我也不急。
1: 没错，
0: 对，
1: 提到说你已经有重新设定你的人生的第二曲线，你开店已经开了嘛，刚才这个学钢琴，所以你现在还在学钢琴吗？
0: 还在啊。
1: 那你有钢琴要有某一个阶段吗？还是没有，你只是要给你自己弹钢琴？
0: 我已经克服了，我可以就是基本功嘛。我的钢琴老师其实很厉害的，他有两个硕士文凭，他是非常厉害，但是他是我以前的朋友所以呢如果我跟其他老师学，有时候我会没练，你知道我现在很忙嘛，有时候会没练，老师会说你怎么没练，可是我这个老师是不会念我的，
1: 因为他知道你
0: 他完全知道我只是想把我自己的遗憾补回来，即使我没练我去面对他，
1: 没关系，
0: 我也没有关系，
1: 他陪练
0: 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长期练下来。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怕你自己害怕，或是你不想要受到的挫折之后
1: 是
0: 阻碍你继续往前走的那条路嘛？
1: 没错。
0: 那但是如果我现在的心态里面已经不 care 了，我已经跟自己和解了嘛，所以我就去面对我想要做的事情，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现在去面对它，觉得很快乐。
1: 而且你还跑马拉松，你什么时候开始跑？
0: 对，我跑了马拉松也是六十岁。我每一年，我一开始一圈都跑不动，可是我现在我也跑过一次半马了，每一年大概跑了5、6次的10公里。我前两星期才去跑60石丹山，花莲那个60石丹山10公里。
1: 据说那个都很夯，不是吧？都秒杀。
0: 总而言之，就是跑马拉松对我来讲，我这个年纪来讲，有些人觉得哇，你年纪这么大还去跑这个，可是我觉得这个对身体其实是好的，
1: 是
0: 因为你新陈代谢，你还能跑，
1: 是对的，
0: 是对的。所以很多人讲说60岁是不是有些运动你可能要受限一下，可是我觉得跑马拉松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衡量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会继续跑下去。
1: 哇，看来呢你给你自己的设定的人生做了5件事情你都做到了呀。
0: 没错，
1: 开店做甜点，然后跑马拉松。

0: 松、学钢琴以及念博士。
1: 对，
0: 这个是你之前就已经对你个人的一种既定的一个设计的人生的之一哦。嗯、假如你当时没有开初点，你会后面这一连串的事情都会做吗？还是没有办法做这全面这五点都做到呢？
1: 如果是按照我的个性，我可能还会做很多事情，那只不过是开了初点以后，它就有一个据点，

0: 别人就架设网站了。
1: 对，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像把这么多事情全部都会回到一个基地来做、
0: 哦、
1: 我现在就回到我的基地来做，没有开店的时候我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念完博士之后呢，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1: 我常常跟我同学开玩笑，有些人可能年轻他可能会去教书、
0: 哦、
1: 那我教过书了嘛、
0: 哦、
1: 我说人生总会走到告别式，我说告别式的时候你讲曾念出博士。其实读博士班、哦、应该是原先讲那个，就是重新再回到我第三度当世新的学生、
0: 哦、
1: 对，我是原来专科的，后来在读传管研究所、嗯、
0: 是，
1: 所以我这是第三度当世新的学生，
0: 所以你是
1: 我重读
0: 终身是世新人、欸哦、
1: 对，我是终身世新人。我们校庆快到了。
0: 哇，今天非常的开心哦！我们邀访到的是初点的主理人陈念初博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他从甜点开始呢，就开始有开花结果，不同的事项都做到了。你是准博士了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办得到，连架设网站这种事情都可以办得到，还有什么难不倒你的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念初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Tapi tak cuma beri ye lah question. Soal kumpul, sangat sesat.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Sun sastaya punya nasto ini lampai kelunas.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初蝶的主理人陈念初走过新闻媒体的人生历练，60岁之后开始要完成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而初蝶也成了他安放这些梦想跟记忆的地方。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台湾的出口表现。台湾的出口已经连续35个月正成长，写下史上最长的成长周期。九月出口达到872.2亿美元，年增60.9%，增幅创下历史单月次高，全年出口值可望上看9000亿美元。财政部分析， AI 投资热潮、零组件规格升级、产能偏紧及消费电子备货需求，是支撑出口持续成长的四大因素。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财政部八月公布九月进出口数据，受惠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应用需求续强，以及产品价格上涨，九月出口达872.2亿美元，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年增60.9%，增幅创下次高表现。九月进口达635.9亿美元，年增51.7%，出口连续35个月呈现正成长，缔造史上最长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指出，四大因素支撑台湾出口表现。首先，社会全球科技创新与 AI 投资热潮高涨，全球经济基本面维持稳定。其次， AI 带动电子零组件规格升级及用量增加，质量并进效应持续发酵。他说，
3: 第一个就是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所以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的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那第二大因素是 AI 等等的新兴应用，其实带动了相关电子相关的零组件的规格升级以及用量的增加，所以这种质量并进的效果其实持续还在发酵当中。
2: 第三，电子产业链产能偏紧，支撑出口物价维持高档。最后则是消费性电子陆续上市，带动备货及铺货需求，进一步推升传统外销旺季热度。观察货品别，九月主要货品出口普遍较去年同期成长，科技表现亮眼，传产也有回温迹象。资通视听产品及电子零组件出口值均创历年单月次高，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受惠显示卡、伺服器、储存媒体交换器等需求强劲，出口值年增一倍。电子零组件则受惠于 AI 应用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升温带动，年增45.3%。矿产品出口年增86.4%，受全球油品供应偏紧、价格维持高档支撑。电机产品则因资料中心建设、电网升级以及电力设备更新需求带动，出口连续26个月正成长，半导体设备需求为

0: 持强劲，带动机械产品出口成长约三成。累计今年一至九月，资通与视听产品及电子零组件占总出口比重达79%，显现 AI 需求为台湾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展望第四季，财政部预期出口将迎接辉煌时刻，乐观看待表现，有望逐月连闯三关。蔡美娜说，十月出口有望突破700亿美元，十一月上冲800亿美元，十二月有望来到900亿美元，全年出口值上看9000亿美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伯伊尔访问团。总统表示，面对中国近年不断在台海周边采取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长臂管辖及跨国镇压手段，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价值与生活。总统也强调，期待台美进一步深化国防合作，提升双方国防产业韧性与量能，为印太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伯伊尔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八号在总统府接见访谈，以表达欢迎之意。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后天就是双十国庆，感谢访团在此时来访，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重视与支持。总统也表示，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台美虽有不同的民主历程，但民主自由并非从天而降，也非理所当然，需要跨世代守护，也需要持续透过行动深化。总统指出，中国近年不断对东海、台海、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周边国家以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长臂管辖、跨国镇压等手段，企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他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团结一致，紧密合作，才能够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价值与生活。总统强调，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不只有坚定的决心捍卫台海和平，也坚信唯有实力才能确定和平。因此，台湾除了持续增加国防预算，投入更多资源推动国防自主，也对外进行军事采购，积极强化自我防卫力量，同时也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达到军民合作、全民皆兵的目标。总统说，台湾非常期待能与美国进一步深化国防合作，提升双方国防产业韧性，为印太和平做出更多贡献。
3: 我们非常期待能够与美国进一步深化国防合作，并从事军事采购逐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提升双方国防产业的韧性与量能，特别是在建制无人机以及反无人机系统，运用 AI 辅助军事决策，以及提升后勤作战效能等方面，能够有更多合作，共同为印太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
2: 总统也提到，台湾今年9月举办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并成立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邀请各国中央以及地方灾防主管机关参与，其中美国纽约州局郡、奥勒冈州都是联盟观察员。在经贸发展方面，总统表示，美国目前是台湾第一大贸易国，台湾则是美国第四大贸易国，期盼美国国会尽速完成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相关立法，降低投资障碍，为双边经贸合作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注入更强劲的动能。伯伊尔随后致辞时则表示，此次访团的三位众议员均是首度访问台湾，能够在台湾国庆日前夕来访，更是别具意义。伯伊尔说，美国与台湾各有追求民主的历程，但双方人民共享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尽管民主制度并非完美，但对世界各地仍在争取自由的人们而言，仍是值得效法的典范。他也期待透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深化台美关系，并祝福国庆顺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美国联邦参议员班奈特也率团访台，赖总统今天上午接见时感谢班奈特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并透过行动支持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班奈特则强调，美国国会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有坚定的跨党派支持，包括透过出售必要的防御性武器，以确保台湾

0: 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他也将持续与国会同僚合作，确保落实已授权和拨款的各项支持。台湾与美国双边动态已经进入共生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华府智库的专题演说里就指出，当前全球经贸关注重点已经由传统的成本与效率转向安全、韧性与信任，因此期盼这个共生伙伴关系可以持续深化，促使台美能够从利益相关者进一步成为利益共享者。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举办年会，以展望2027亚洲局势升高下之台美关系为题，探讨台湾与美国在亚洲地缘政治、贸易及科技、国防与防卫韧性等领域的合作前景。外长林佳龙于美东时间7号应邀以预录影片方式发表专题演说。林佳龙表示，台美产业优势高度互补，以 AI 产业为例，台湾在各层面都为美国 AI 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持，充分体现双方产业的共生关系，而台湾正致力将相关投资合作转化为产业聚落与实质成果。日前亲赴亚利桑那州出席台湾驻凤凰城办事处揭牌仪式，正是落实台商走到哪里，台湾队就支持到哪里的具体行动。林佳龙说，
2: Through two-way investment, we can connect our strengths in technology, capital, talent, and markets, and further deepen the Taiwan-US symbiotic partnership.And as these connections create shared value, they move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eing stakeholders to becoming shareholders.
1: 林佳龙期盼台美共生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为印太区域创造更多价值。他同时强调，台湾不仅是在美国的台湾，更是与美国同行的台湾，所以将持续与美国及区域伙伴携手，共同强化区域安全、韧性与繁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台湾文化科技大会今天在高雄博尔艺术特区开幕，文化部长李远将全球文化科技竞争形容为一场世界大战，但未来技术能走多远，商业模式如何发展仍充满未知。他认为当初选择高雄作为文化科技发展的重要据点是正确的决定，也期盼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让台湾在这场已经开打的全球竞争中抢下一个滩头堡。记者江昭伦来自高雄的报道。
3: 由文化部与高雄市政府共同策划的 TTXC 台湾文化科技大会今年迈入第四届，以 All in AI、 AI 次元、共生时代为主题，规划六大主题展。8号由文化部长李远、高雄市长陈其迈及数位发展部次长杨嘉玲等人共同宣告展会正式登场。今年 TTXC 主题展 AI Do 欢迎光临2050情感交易所，正是以 AI 介入亲密关系为切入点，邀请唐凤担任主婚人，透过虚拟月老与观众互动，探索未来人机共存的情感世界。李远致辞时指出，当初选择高雄作为文化科技发展的重要据点是相当正确的决定，除了文化部与高雄在亚洲新湾区等计划已经有合作基础，也考量到高雄未来 AI 产业的发展潜力。他进一步表示，文化科技已经成为全球竞逐的新战场，但未来发展仍充满变数，如同一场世界大战，希望台湾能抢得滩头堡。李远说，
4: 关于这个文化科技 AR 这个 XR 还有沉浸式的这些体验的这种进步，在全世界我们的对手，如果是亚洲的话就是中国、韩国跟日本，再就是欧洲，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到多远，然后商业模式是什么，所以我把它比喻成是一场世界大战，大家一起来打造，为这个已经开始开打的世界大战抢到一个滩头堡。
3: 不过面对 AI 快速发展，李远也提醒，科技最终仍要回到人的本质。他分享自己在开幕前体验 AI 情感配对游戏时，可以选择与太太完全相反的伴侣条件，笑说很好奇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段有趣的体验也让他思考科技与人类情感的关系，包括如何看待人际关系、爱的感受以及自身存在的意义。高雄市长陈其迈致辞时也先拿主题展的互动体验开玩笑，表示不同于有人选择和老婆相似或完全相反的对象，他是什么都想试试，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非常丰富，也反映在文化表现上。陈其迈指出，文化是内容，科技是载体，从早期绘画、电影、电视到如今 AI 时代，科技不断改变文化的呈现方式，也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共鸣。 高雄市近年来

0: 极运用 AI 推动文化创作与产业转型，期待带动文创产业成长。他也强调，高雄是一座包容多元、鼓励不同想象与表达的城市，特别适合举办 TTXC。这场盛会不只是观看展览，更重视互动与交流，希望民众亲自参与，感受文化科技与高雄的城市魅力。除了 AI 情感体验，今年 TTXC 也集结亚洲大型沉浸式影展以及 Innovations 文化科技创新市场展等活动。国际论坛则邀请初音未来幕后推手伊藤博之，曾参与《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及《怪奇物语》的视觉特效制作 Martin Keir 等国际人士来台，分享虚拟偶像、影视特效及文化科技产业发展趋势。2026 TTXC 即日起至10月26号在高雄博尔艺术特区登场。央广记者赵伦高雄采访报道。
1: 继续是最新收到的国际消息，瑞典学院在今天公布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诗人兼散文家卡尔森脱颖而出，拿下这项殊荣。瑞典学院表示，授予卡森此奖以表彰他大胆且具创造力的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俏皮对话当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全新的形式。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来关心选举的话题。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举行市政记者会，抛出松山机场迁移的构想，主张整合周边300公顷土地，打造台北 AI 园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指出，蒋万安过去曾认为松机迁建的主张太过仓促，如今却转变立场。他质疑蒋万安从立委到市长将近十年间做了哪些准备。蒋万安则强调，现今的时机、条件及用途都与过去不同，他希望能够与中央合作推动。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年底地方大选进入倒数阶段，台北市长蒋万安八号召开市政记者会，提出松山机场迁建构想，规划将约300公顷的用地转型为台北 AI 园区、住宅以及公园。他并表示，希望透过松山机场迁移，释出更多土地供产业、住宅以及公园使用，并串联市中心，成为台北产业发展的重要拼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八号受访表示，松山机场迁建是讨论已久的议题，部分政党都曾提出，但因为松机涉及军用设施，因此需要许多准备。他并质疑松山机场位于蒋万安过去担任立委的选区，但蒋万安从担任立委到市长近十年，究竟为迁建做了哪些准备？沈柏阳说，
3: 从他立委的选区一直到现在做了这四年，那加起来应该也有，可能也有快十，应该十年应该有了，所以这十年呢，不知道这个蒋市长对于这个松山机场迁建做了哪一些准备，因为这个准备其实是也蛮多的，那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觉得如果真的这个议题可以讨论，第一个他当然回归市政，我觉得是很好，第二个就是因为辩论可能可以举行嘛，对对，那是不是就可以先做就在这一题我们可以来辩论。
2: 沈柏阳指出，过去民进党内姚文智、吴怡农也都曾提出迁移松基，蒋万安当时认为太过仓促，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今却在选前七周提出2033年前要完成迁建政策，他认为蒋万安应该说明立场转变的原因。蒋万安八号下午受访重申，关于松山机场迁建议题，现在已具备过去没有的配套条件，他说，
4: 其实时机不同，条件不同，用途不同了。因为过去还没有 AI， 辉达没有进驻台北，但现在迎来了 AI 的浪潮，辉达也确定落脚在北市科。相关的配套条件，其实不管是我们看到机捷，或者是五羊高架，其实让台北到桃园机场只要36分钟，再加上2027年桃园机场的第三航厦就要启用，而第三航道2032年也将完工启用，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必须要做出一个关键决定。
2: 媒体追问是否已向中央以及国防部提出具体计划，蒋万安回应会与中央

0: 好好合作讨论，也将持续与产业界、都市计划以及生态相关领域人士、市民交换意见，寻求支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对于蒋万安提出松山机场迁移规划，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指出，松山机场兼具国际、两岸及国内航线服务，也是离岛、东部交通与紧急救援的重要据点。迁建涉及多项公共政策，而且过去四年台北市没有向交通部提出过相关讨论，需要审慎评估。近来台湾出现多起跨境镇压的案例，但是因为缺乏反制的法律，政府宣布要研修反渗透法。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表示，在美国受到外国政府指使跟监就单独构成犯罪，但在台湾现行反渗透法与国安法并没有针对跨境镇压单独成罪的概念，因此未来要朝此方向修法。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中国涉嫌在美国监控赖清德总统的家人，陆委会在第一时间便严厉谴责这种跨境镇压行为，并指出这类事件如果发生在台湾，将缺乏反制的法律，因此政府已经积极研修反渗透法。外界关注政府修法的进度，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八号在例行记者会表示，现行反渗透法只处理受境外敌对势力指使而违反选罢法、公投法与集会游行法等相关行为，国安法则是针对在台发展组织与泄密，至于受境外敌对势力指使跟监、跟拍、打人、泼漆、泼粪等行为，反渗透法及国安法都没有相关规定。梁文杰指出，在美国如果受到外国政府指使跟监就单独构成犯罪，最高可处10年，而在台湾由于相关法律没有针对跨境镇压单独成罪的概念，所以包含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遭港籍人士袭击，卡米蒂喜剧俱乐部遭泼粪，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遭到跟监等，最后都只能以伤害罪、组织犯罪条例或个资法等起诉，因此未来将朝这个方向修法。
3: 我们的这些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2: 梁文杰强调，这些事件都显示跨境镇压真实存在，大家不能够视而不见，甚至嘲讽是受害者的幻想，助长对方气焰，政府也绝不能让受害者感到孤单。记者会上也公布由陆委会制作跨境镇压的短片，记录反送中抗争者现在在台生活的港人富汤所经营的泰拳工作室遭到泼漆，之后在陆委会介入关怀与跨部会协调帮助下，富汤再次重新开业的心路历程。央广记者周婉纯采访报道。
1: 社会与 AI 产业的红利，政府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达到 11.05%， 并带动税收成长，规划编列了新台币2300多亿元的预算，要全民普发现金1000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要求各部会提前完成发放系统及相关的准备，期盼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能够在明年1月5号之前三读通过，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预计最快在明年的农历春节之前就可以启动发放。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八号在行政院会中表示，受惠于 AI 产业发展红利，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达到 11.05%， 创下39年来新高，并带动税收成长。政府在兼顾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照顾人民的基础上，以不排挤重要施政需求、税入税出平衡以及不额外举债为前提，编列普发现金预算，每人发放新台币10000元。朱荣泰表示，普发现金需要行政作业时间，行政院已成立推动小组，由秘书长张敦涵担任召集人，整合财政部、数发部、金管会、交通部以及打击诈欺指挥中心，规划系统平台、ATM 与邮局限领、防诈、宣导以及客服等工作，让预算通过后能够紧速发放。至于发放时程方面，卓荣泰表示，若总预算依规划完成三读以及公布，预计明年1月25号可开放登记。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本次的发放作业必须要等到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通过后才能够启动。依照财政部的规划，以总预算案顺利于116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且在116年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为基准，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

0: 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
1: 财政部也说明，这次领取资格将比照2023年以及2025年普发现金，包含国内现有户籍国民、取得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以及取得居留许可的我国国民、陆港澳以及外籍配偶。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在国外人员以及具有我国国籍的眷属也纳入发放对象。此外，财政部表示，依上述时程推估，一般民众领取期限规划至明年的8月31号。此外，为了配合育儿友善政策，2027年底前出生的婴儿也纳入发放，其中明年8月1号到12月31号出生的新生儿领取期限规划延长至2028年1月31号。领取方式延续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直接入账以及造册发放等五种管道。这次 ATM 领现新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参与银行增至17家，造册发放则是针对矫正机关、收容人以及指定偏乡地区办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由观光署所主办的2026草岭古道芒花季将于月底浪漫登场。今年除了延续以往深受欢迎的经典活动，更推出了穿古装走进秋日古道的全新玩法，邀请大家走进秋日古道，体验穿越历史时光的古道旅程。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3: 每逢深秋时节，位在台湾东北角的草岭古道就会迎来浪漫秋色，满山遍野的芒花随风摇曳，宛如银白色的浪花在山谷间翻涌。观光署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自2002年起举办草岭古道芒花季，今年已迈入25周年。东北角风管处长尤丽玉8号在2026草岭古道到芒花季启动记者会上宣布，今年的芒花季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9号浪漫登场。除了延续往年深受欢迎的经典活动，包括导览解说、虎字碑踏碑体验、忙着走花时间市集及手作体验外，更推出穿越古道时光的全新玩法。以一身侠女装扮惊艳全场的尤丽玉表示，草岭古道是1807年清嘉庆年间台湾知府杨廷礼开辟的古道，也是长200公里的淡蓝古道的一环，因此他也邀请旅人化身清朝时期的古人，一起走进秋日古道，感受百年前交织着芒花山林与历史人文的独特古道旅程。尤丽玉说，
4: 整个淡蓝古道其实是清朝的一条官道，还有明道跟茶道。那我们最近大家也在封古装剧，就希望让大家可以体验清朝时代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让游客也可以在我们大理游客中心借用一下这些衣服，那你可以把扮成像我一样的侠女或者是员外，还有赴京赶考的书生，也可以把自己当作草寇或者是店小二，满足你在古装剧里面想要扮演的角色。那其实在茫茫的芒花底下拍照还蛮美的，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幸福感。
3: 此外，今年芒花季也推出两条特色小旅行游程，让旅人不只是赏芒花，更能延伸探索东北角的自然与人文魅力。其中秋芒漫步草岭古道一日游，带领旅客轻松走访草岭古道，在秋日芒花盛开之际欣赏山林美景，感受古道历史与自然风光，山海双响古道秋芒与温泉汤旅二日游，则进一步串联草岭古道与蕉溪温泉，将秋日山林践行与温泉休憩一次纳入旅程，打造赏芒花、芙蓉及蕉溪泡温泉住宿的慢旅行程。详情请至东北角之友脸书粉专或活动官网查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泰国是相当热门的旅游地点，而最近泰国拟对旅客实施双向收费，预计明年第一季起向外籍旅客征收450泰铢的入境费，费用收入将用于旅客保险与指引观光基础建设。另外，财政部也研议要向所有国籍搭机离境的旅客征收1000泰铢。

0: 的离境税，这项草案仍然在公众咨询的阶段。泰国政府拟向航空入境的外籍旅客征收450泰铢，大约折合新台币423元的入境费，预计最快2027年第一季开始。泰国观光及体育部表示，初期会从搭机抵达的外国旅客开始，陆路及水路入境则会延后一年。以上是 TI News 由陈英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0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时事放大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胡忠胡忠兄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专研战后台湾政治史，尤其是两蒋威权统治为核心。目前在政大开设战后台湾政治史专题。那我们上个星期就邀请他来谈从1986到2026的今天，刚好是40年、然后每10年作为一个阶段来谈民进党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也不只是谈这40年，还谈到说过去从1950年开始的那种地方自治选举然后台湾就是有一股15%到20%的那种反抗的力量，就是不会听从那个国民党的这个 我自己最清楚，我 也做一研究。你看不管说是在嘉义的许世贤台南的叶廷圭然后基隆的林欢王然后那个宜兰的郭雨欣然后那个甚至连黄顺清也当过台东县长，你就知道说在那样一个威权白色恐怖戒严的年代里面这种15%到20%的这种力量就始终存在的。可是他就很善，本来是1960年那个雷震要把这种外省知识精英跟这种台湾的这种地方的这些力量结合起来，他当然在触犯到蒋介石的最大的禁忌所以当然就雷震案就爆发了然后判10年，一天都没有减少，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缓刑或是那个就是那让他减半什么完全没有就关10年就10年所以有人就讲说，如果当年这样一个以外省人外省精英跟这种地方的台湾的这地方政治势力结合这样一个中国民主党然后成立的话，就不会导致后来民进党成立之后那种台独力量就整个那个主导了一切。可真的是这样子吗？ 吴大兄你怎么看？
5: 是其实哈，那个刚刚主持人提到雷震的一些往事啊，那我因为我自己有看过一些包括论文跟资料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知道那个在雷震那个时候，台湾的选举只开放到县市长选举，啊，县市长选举、县市议员选举，当然还往下哈，乡镇市长那不用讲，还有乡镇民意代表那不用讲，但是往上就是只到那个审议会，
4: 嗯
5: 啊，就整个两蒋时代啊，两蒋时代这个国民党愿意开放的选举最多最高只到那个。最高只到省议会，那像什么省政府、台北市、台直辖市政府，那个都是不开放选举的，我们不要忘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地方就是我所谓的地方选举了，地方选举你要胜选，你一定要在地人呐，
4: 嗯，
5: 你没有在地人，你是吸不到票的了。你派一个跟当地没有渊源的，这个包括讲话啊，讲话你没有那个在地的吸。那个在地的乡亲的那种口音的，哎，你可能这个当地的选民可能都不投给你，
4: 嗯，
5: 所以其实1960年雷震想要阻挡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台湾人合作，
4: 嗯，
5: 你不可能那个中国民主党里头全部是外省人，啊，外省人是要怎么选呢，啊？你要我们又不是选总统，哦，因为我们现在是要选那个地方的县市长、县市议员，哦，所以事实上一开始雷震就很清楚他要找的合作对象，阻挡的合作对象一定是高玉树、吴三连这一群人。这个可以去看吴三连全集了。吴三连全集其实把1960年这个雷震找他们然后开那个这个选举座谈会那些资料其实吴三连都保留在他的全集里面。但是所以当时的外省人，我们要知道雷震身边还是有一些像青年党的、民社党，那些跟雷震保持友好，那他们可能对蒋介石都有点意见，可是那些外省人就不想进来，因为这些外省人觉得，哎，你怎么去找台湾人合作，那找台湾人合作，那我们这外省人要你知道吗？那个跟这些台湾人和在一起，国民党可能你知道，国民党可能反应就更大，这可能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外省人这个尤其是青年党跟民社党就不想要淌这个浑水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我要特别那个特别补充这一点就是所以导致最后那个雷震他的合作对象主要还是台湾，就是党外吴三连、高玉树这个圈子里头的人。当然蒋介石没有，蒋介石最后的打压，他没有，蒋介石没有拿台湾人开刀了，他就只拿自由中国跟雷震开刀这个当然就是杀鸡儆猴嘛。你其实让一开始准备跟蒋介石准备跟雷震合作的这一群台湾人，你就知道那个你就知道这个最高领导人在他内心的想法嘛，所以大家就你知道就开就有点鸟兽散的味道了就赶快哇，赶快大家各安本分就不要再那个想阻挡的事情。所以一直到那个1980年代这个蒋经国时代，那个情治单位一听到有人想阻挡他这个国安局警备总部的那个档案都已经公开了那个《美丽岛》杂志。我们现在讲1979年美丽岛开始创刊的时候国安局跟警总就已经很敏锐的知道他们是想阻挡就所以这一定要打所以你可以看到两蒋时代这种党禁不是党禁并不没有白纸黑字党禁并没有说哪个法律规定不能阻挡，但是它是一个不可说的秘密情治单位只要知道你想阻挡一定打你一定抓你所以回到那个，所以我不认为了。刚刚主持人问的是说，中国民主党有没有可能成功了？那如果成功的话，会怎样怎样怎样？我认为这都假设性的问题了。我认为没有机会了，雷震完全没有机会了。一直到我刚刚特别提到1979的《美丽岛》杂志，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去找那个国史馆都已经出版了，你去看那个国安局的档案当时国安局跟警备总部。不断的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美丽岛》杂志的事情。那个因为《美丽岛》杂志在全台湾到处都有服务社嘛，从台北到高雄都有服务社嘛。
4: 对，那其实就是
5: 这其实就准备阻挡了，就是民进，就是党外的地方党部的意思了。但是所以那个警总跟国安局都已经就搞清，他们就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了。所以那个国安局的承办人员就说这个根本就是要准备阻挡所以其实情治单位就是准备抓人。所以我认为刚刚主持人问的

0: 这问题其实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了。这个那个雷震没有机会啊，那他被关十年，当然我们是要谴责蒋中正这种领导这种总统啦，这种总统真的是就是又违宪啊，然后又宣布戒严，然后又践踏人权哦，那威权统治啊，最后还把总统的位置交给儿子，这种我想现在听众我不知道年纪多大了，但是我们好好的反省。哦，这种总统，还有这种威权统治，台湾最好不要再来有一次。
1: 对啊，所以那个刚刚胡宗兄已经提到过，在1960年代，那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哦阻挡的一个，那甚至一直到1979年，那其实也是另外一次阻挡哦，然后也一样，
0: 是
1: 美丽岛事件，其实就是一个阻止哦政党成立的
0: 对
1: 哦一个行动，
0: 对
1: 哦。那原先国民党估计说，哎，这个应该也会像1960年一样哦，然后大概就是那个党外势力就会鸟兽散，但是没想到，从到了1980年开始，那个年底的那个选举哦，哎，整个这种美丽岛势力哦，那种这种党外的势力集体反扑，哦，那种整个不管说是那个。党外律师啊，或者是那个受难者家属，当选的非常的多，这也告诉你蒋经国啊，以及这些当时国民党的那些强硬派，你压不住，你压不住，但是压不住嘛，这些那个其实还是想压，想要尽量拖，那终于一直到1986年，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民进党哦，他你看他的之前其实应该说到就从那个美丽岛事件一直到1986年，大概有两股势力，一个就是以所谓的党外编年会，党外编辑作家啊联谊会，那当然这个后来就衍生出今天大家所知道的新桥楼系统啊，那另外一个是党那个党外不那个公正会啊，公正会就是主要以公职不管说是地方议员省议员到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这些为主的这些那个公职人员然后双方的路线不一样，所以才会导致1983年82年83年这个所谓的鸡兔同笼然后又所谓的皮康事件然后导致1983年的那个年底的那个选举几乎可以说是双方那个都那个都败下阵来但是也并没有阻止双方继续那个就一直到1986年，双方你可以说斗得非常厉害，但是也没有撕破脸哦。那终于到1986年9月28号，两股势力在圆山大饭店召开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所在的中央。广播电台就在圆山大饭店的那个山脚下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历史的很凑巧，那所以变成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民进党基本上就是他不是他当然有很重要的头人，但是他有很多的派系你看从一开始刚讲的那个后来的那个公正会就变成美丽岛系然后美丽岛系跟新潮流系从一开始然后一直下去然后一直到了你看这三四十年来不断的有那个狐狸连线然后那个正义连线然后有什么苏系有什么那个然后现在慢慢有蔡有英系然后有所谓的那个绿色连线然后有所谓的
0: 郑国会
1: 什么一大堆
0: 一大堆
1: 对啊，所以变成说他不是他很难变成是一个像国民党之前当然现在也不是了那之前就是两蒋 一个

0: 人，他就号召他那他当然当时就是他们讲出了一个是所谓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啊，那民进党从来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从这样子来看，这40年来，甚至可以讲，他延续从刚刚讲的从1950，那甚至我觉得，他基本上延续日治时代那样一个议会请愿意请愿运动的那样一个传统而来，所以他其实。它有一股源远流长的一股传统，虽然说有很重要的头人，可是那个头人要想独裁，要想那个一言堂，好像又不可能。你怎么看民进党的这种特质？
1: 我更正主持人刚刚的叙述啊，国民党以前在中国大陆时代也是党内派系多得不得了啊，
0: 那是当然是他。
1: 你不要说党内派系，连那个各省啊，各省的那个
0: 对
1: 派系都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蒋中正到台湾以后，他把各派系都清掉了嘛。
0: 对，
1: 然后这个规模这个地盘最后就交给他儿子嘛。所以从蒋中正到蒋经国，其实国民党就是一头，就是只有一个山头了。其他山头你都不要给我作乱。我现在回到那个主持人问的说，民进党有很多派系，没有错，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反问一件事，难道日本自民党没有派系吗？对不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党没有派系吗？一样啦。我觉得在民主政党里头，有派系其实是正常。没有派系反而是很奇怪。那个一个政党变成一言堂，那是就是一个非常，除非你是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或者是像朝鲜劳动党啊，这个尤其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共产党的 case 啊，中国共产党老实说了也是有派系的，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但是最近不一样了。我各位听众，请不要忘了不久前这因为中共开五中全会，20届五中全会，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张幼侠跟刘振利被双开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了这个。现在的习老大真的是要准备一统江湖了啊！这个把各派系都，我们现在还听得到共产党内部有共青团吗？有团派吗？都大家都趴得很低了啊，都销声匿迹了。这个其实这不是正常样态啊。所以我觉得刚刚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做球给我，让我杀球。其实我认为有派系是正常的，一个民主政治、民主的政党，因为民主政党是以选举为导向的了。民主政党不是要以党领政或者以党怎样？那这个党组织本身的目标是为了选举嘛？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由党主席来安排，就是来提名候选人。由党中央来提名候选人，这是党主席很重要的权利了。这当然也是为什么现在非常多的这个政治人物他想要争取党主席嘛。你说党主席有什么好处？党主席可以提名不分区嘛，提名各县市候选人嘛。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民主政党啊，民主政党最就是他的机制，就作为一个政党，他的机制就是选举导向。
0: 对，
1: 他是为了选举而生呢。所以那为了选举而生，一个政党内部的竞争不同的派系，大家总要有怎么讲？有不同的那个人际关系嘛，有不同的主张嘛，甚至有不同的利益啦。那我总要争取说有哪一个派系来主导这个政党的运作了。所以我其实认为这个在日本在欧。包括甚至欧洲啊，欧洲、美国，我觉得这个样态太普遍了，所以我也不认为民进党里头有派系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反而是我刚提到像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北韩的劳动党这种定于一尊的，这才是奇怪的事情。
0: 对，而且过去的国民党你看整个也是因为就是来台湾之后就是那个党外无党然后
1: 党内
0: 无
1: 派，
0: 所以导致你看那个1990年以后，这个所谓的主流跟非主流的那个就变得非常的激烈然后到现在你看整个他们始终还没有办法学会说那个不同派系之间应该要怎么，你看常常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一样，民进党的那个派系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公开朗朗然后你会觉得怎么民进党会这样
1: 往内互打
0: 对，可是问题是你发现说 该团结该怎么样，他们觉得就是会团结，
1: 是的，
0: 这跟国民党。

0: 不一样，国民党他们会严禁你那个争吵，但是一旦如果真要上战场，你会发现有人会扯后腿。对对，这个，
1: 你看脏话
0: 对对，这个你就发现说，这个国民党在这方面，所以那个当然这里面又陷入一个问题，就是民进党人跟支持民进党的人他们会认为说，没有说民主政治是应该政党轮替，可是因为今天的在野党，不管说是中国国民党或是台湾民众党，他们的属性都偏离以这个台湾本土为主然后甚至还有某种程度上是可能会背逆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他们不认为说这两个党是我们应该那个承认的这样一个在野党，所以认为说唯有民进党那个持续执政你才有办法维持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性以及民主宪政的一个发展。可是这里面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你这样子的话，你必须你在全世界如刚刚那个胡宗兄你有提到过的，目前台。那个民进党，最想要效法的就是日本的自
1: 知
0: 民
1: 名的，
0: 党，但是日本自民党那个是五五体制以后所造成的，那变成说他在乡间，他拥有那个广大的一个支持力量，然后在接下来在那个城市之间，那个也继续发展，然后当然他的。好处是，他也不可能独裁，因为派系分明你必须合纵连横。所以，不管说你看，即使是那个，不管说是那个小泉纯太的
1: 纯一郎，
0: 纯一郎一直到安倍晋
1: 安
0: 三，
1: 倍，
0: 基本上虽然说看起来声势浩大，他也必须把各派系都摸得非常那个。非常顺否则他根本没办法顺利执政。那当然，民进党也有这样，可是问题是他的社会基础好像又跟那个自民党不一样，所以你变成说，你想要，然后偏偏台湾人又被那个其实也是被民进党养坏了，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要不能够让执政党长期执政那这样政党轮替才是一个常态，所以。那个很多民众也是用过去民进党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来认为说这样才是一个常态，那所以变成说今天的民进党就陷入一个两难一方面你想要求说那个唯有民进党才能够那个维持台湾的主体性以及民主宪政的永续发展，可是你持续发展，你按照民主政治那个。就是那个执政久了，必然会有他的一个腐败或是一个怠惰，所以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1: 刚刚主持人谈很多了啊，但是我认为哈，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而且是主权非常确定的民主国家，政党轮替其实也是正常的事情。你看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政党轮替多少次啊？从过去100多年来啊，这个美国的民主共和就是轮流执政，那。欧洲更不用讲，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多党政治啊，那个政党轮替更是家常便饭。台湾的，我觉得台湾其实最大的痛苦跟困难地方，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实是有很多的点点点点点，你知道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包括台湾国内都有人不认为你这个国家主权就是只有台湾或者台澎，那个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对于自己国家的那个主权范围，其实我说
0: 不
1: 实
0: 一
1: 在
0: 样，
1: 话啊，都还没有一致性哦。
0: 对，
1: 我们要求的一个超一个说啊，有50%甚至70-80%的那个一致的认同都还不确定哦。所以这个一直是一个台湾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台湾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可在某一方面，我们又有很重大的缺憾。尤其是我们不是联合国成员这一点一直是致命伤，就是你作为一个国家，但是你就是有一些条件，你 有

0: 李登辉不止蒋经国解除戒严，你还得动员戡乱结束，然后把什么刑法一百条，把这些法律还有经过修宪啊，你要经过多次大规模的修宪，对你才有办这个国家才逐渐的变成一个，你知道吗？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民主国家。可是所以他才真的才大概30年的时间，这个民主体制才运作了大概30年。那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的民主经验其实还短浅了。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啊，我比较担心的是展望未来啊，这个台湾的选民，我们有没有你我们的台湾的选民是不是能够真的把国家主权很认真的看待啊？你要知道，我总觉得有时候台湾人太天真了，或者太就是无动于衷了。其实一个国家主权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最少有的东西之一。你想想看，全世界只有不到200个国家主权，只有不到200个国家拥有主权这种东西。你一旦失去主权，这可能就是你这个社会的末日的来到啊，因为你就要被别人管，你就没有自己的自主性了。我们经常在讲台湾主体性。其实就是说台湾是我们自己在管的，我们不是 不要再让别人管，我们不要再让外面那个这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统治者来控制你这个社会，控制你的政治，控制你的法律所以我们回想一下香港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这个香港就是最后主权交出去了然后最后连法律司法全部都交出去了，你再也不能决定自己命运。所以我对不起，我讲的有点远。我其实我的重点还在于说，台湾人在未来哈，不管今年的县市长选举，还是马上其实明年就要开始总统的选举了哈。虽然投票是在2028，那个我们不要忘了，民主政治尤其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啊，它比较特别，因为它的主权状态有时候经常的受到挑战啊，甚至连台湾的在野党。他们的国家认同是非常的没有忠诚度的啦，因为他们的认同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哈，这一点真的请各位听众哈，还有台湾的选民，我们要了解台湾的民主政治能够继续运作下去，而且能够成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国家的主权这个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个管理众人的事的权利交到另外一个国家，交给另外一个政权，哇，那会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末日啊！我想这一点是因为刚刚主持人讲很多了，那因为有很多点我们时间有限我也没有办法一一来那个对话，但是我觉得针对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的成熟度啊，还有民主这个台湾民主政治的永续经营，我觉得我们真的必须解决台湾的国家认同、主体性的坚持这个还有当然就是所谓的主权、国家主权，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放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未来我们在投票的时候，请多多多多，我觉得大家多想一想这方面呢，你不要很简单的想啊，就是这个人我看腻了，我是不是换一个？这个这种投票的行为、投票取向，其实它不是太理性的东西了。
1: 对，刚刚胡宗兄已经提到过，就是选举当然因素很多，但是因为台湾的一个特殊状况尤其是这一两年，整个你会发现习近平对台湾的那种整个外交压迫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怎么样确保这个人这个政党是不是确保台湾主权，这一点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其实那个可能会让我们制宪危机所以这是给听众朋友一个很重要一个参考好，那我想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认为不重要，但是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你看到那个民进党成立已经40年了，但是连一本有关民进党史的那个书都没有那胡宗兄你怎么看但因为时间有限，
0: 是是是，
1: 你就那个看一
0: 下。我其实刚刚已经提到了，民进党是一个选举导向的政党整个民进党他从成立到今天40年，其实他永远的目标就是我要在下一次选举胜选

0: 所以我民进党确实，民进党其实不太花很多时间去收集自己的资料，不像国民党，国民党以前还有党史馆、党史会，
1: 对不对？
0: 那个当然共产党也有党史会啊，他的那个党史研究室啊。所以我是认为，也许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民主政党，但是可能稍微有点缺陷。当然我也在这里奉劝民进党，你是不是收集一下自己的资料，或者跟学术机关合作嘛。
1: 好，我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那我们非常感谢啊胡忠修。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方当今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回信之前呢，先来听听景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鸣放礼炮的由来。鸣放礼炮起源于英国，据说400多年前英国海军用的是火炮，当战舰进入友好国家的港口之前，或在公海上与友好国家的舰船相遇时，为了表示没有敌意，便将船上大炮内的炮弹统统放掉，对方的舰船也这样做以表示回应。这种做法后来就逐渐成为互相敬意的一种礼仪。由于当时最大的战舰装有21门大炮，所以鸣炮21响就成了最高级别的礼仪。鸣放次数与战舰级别，也就是装炮门数相当，21响为最高，以下依次为19、17、15、13响。据说当时人认为双数不吉利，因此舰炮都是单数，不过现在也有鸣放双数的。鸣放21响礼炮是国家元首享有的礼遇。1875年美国首次正式采用这一礼仪。以鸣放礼炮作为国际礼仪，中国是从1961年6月正式开始的。当时正值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第二次来中国访问，这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中国曾多次停止鸣放礼炮。1984年3月起，中国政府决定恢复为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欢迎仪式时鸣放礼炮的礼仪。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谭志毅，你的小

谢谢景斌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信件咯。这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您好志怡姐，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播出了有关于水的乐曲，好久没有在节目的开头就听到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这一首在水一方使人一下子就回到了琼瑶电影的时代，很浪漫。这首歌词是由琼瑶作词的，特别的有文采。在水一方有同名的电影和电视剧，邓丽君演唱这首歌曲之后传遍了华人世界。节目中播出的水的涟漪、水舞、溪水、水精灵等曲子让我感受到水的灵动，心情豁然开朗。节目最后播出邓紫棋的 Walk on the Water， 很有时尚气息。另外我也很喜欢百合二重唱的想飞的水，最初我是在台湾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磁带当中听到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吧。水也可以很浪漫。是啊，其实水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哦。其实我们常常讲，如果真的停电，也许我们还可以撑个几天哦。但是如果停水的话，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麻烦了。所以水对我们来讲呢，其实它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因此有很多的音乐创作人就会把水当作是一个创作的主题，所以跟水相关的音乐作品还真的蛮多呢。谢谢乐祥每次对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呢都有这么大的一种感触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听到了以乐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票选活动，原先我对其中的一些电影并不太熟悉，经过每周的阳光鲤鱼潭的介绍使我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最喜欢《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2007年上映的时候我有到电影院去看，故事很浪漫，周杰伦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都很出色，还有电影《Kano》很励志，电影中有好多日语对话。当时日本教练近藤兵太郎带领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打破了台湾北部各个棒球队的垄断，获得了全台湾的冠军，并且代表台湾参加日本甲子园大赛。虽然在甲子园决赛中没拿到冠军，但是加农的拼搏精神令人敬佩，并且掀起了台湾棒球运动的风潮。 Kano 是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的简称，加农的日语发音。通过这部电影我了解到一段重要台湾棒球的历史发展，这部电影也激励着现在台湾棒球队不断成功，在国际大赛上取得胜利。是啊，其实台湾十大电影呢，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呢都不是那么的了解，好，所以我们才会在阳光鲤鱼潭的节目当中每一集都会介绍一部电影，就让大家呢能够透过台湾的电影的故事内容，也能够结合台湾的一些拍摄的景点啊。那听众朋友其实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应该对于这一些电影啦或者是景点有了初步的认识，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而且我们这次的活动也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没有看过这些电影，因此呢我们也开放，就是只要写跟电影有相关系的这个内容都可以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多多支持参与活动啊。而且每一次我们这种年度大活动呢送的奖品都非常的棒，所以请听众朋友呢把握最后的时间啊，截止日期在10月10号，只剩下没几天咯，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加油。好，那接下来呢乐祥他说他想要推荐一部日剧叫做 Buffon， 应该翻译做活力四射啊。那他说这是日本著名的演员健雅人阿波宽主演的一部谍战片。这部剧呢第一季是在2023年夏天播出的，第二季是到今年夏天才播出。原先我以为第一季播完之后就结束了，最近看了第二季，剧情紧凑特别精彩。第一季有很多外景是在蒙古拍摄的，第二季除了蒙古之外还包括了泰国、以色列、阿塞拜疆等地的外景，导演福泽克雄执导的电视剧都很扣人心。

贤，好多年前看过芥雅人主演的半泽直树 Legal High， 当时这两部剧也很受欢迎。芥雅人在这次的 Vivant 的剧中呢，他同时使用了日语、中文、俄语等等啊，非常的厉害。 Vivant 的第二季的收视率也很高，成为今年日剧收视冠军，推荐广大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来看这部剧哦。好的，非常谢谢乐祥哦，对于日剧呢也是如数家珍。我没有看过这个 The Fun 啊，因为真的网络上的剧太多可以选了，除了就是会看陆剧啦、韩剧啦，还有纯哥推荐之一要看的脱口秀的节目啊，喜剧之王。诶，我觉得有好多脱口秀的演员真的都还蛮厉害的啊，有机会呢再来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或者是交流，我相信应该有蛮多听众朋友也喜欢看脱口秀的啊。好，那除此之外呢，最近我有的时候也会看就是那种短视频啊，有些短视频它的节奏好快哦，然后是用这个AI 制成的嘛，所以里面的男女主角呢都是俊男美女啊，虽然可能大家都长得很像啊，不过我就觉得至少呢在看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蛮舒服的哦。那我都在想啊，像这样子的这种 AI 啊制成的技术这么的好之后，以后不会真的压缩到真正的演员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上次节目当中水流新阳提到了荷叶，我们家这边的菜市场也有卖荷叶，价格比较便宜，荷叶可以用来泡茶、煮粥、蒸肉，还有我孩子很喜欢吃荷叶烤鸡，我经常会去买来给他吃，我觉得荷叶烤鸡特别香。另外看到了随意出发的影片，介绍了宜兰的头城，头城是兰阳平原最早开发的地区，清朝时期就设置了噶玛兰厅，后来改为宜兰县。当时头城在宜兰的地区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而得名。感谢金鱼厝边的彭仁宏先生介绍了头城老街的历史故事。头城老街古色古香，古迹很多，希望影片观看数能够节节攀升，感谢志毅姐还有拍摄团队。好的，那先来讲有关于水流新阳提到的这个荷叶啊，其实在那一次的节目视频下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听众朋友会拿出来讨论啊，因为志毅呢比较没有在市场上看过卖荷叶，一般来讲也许是有人会去中药行买吧，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专门卖这些杂货的这种小店，比如卖什么香菇、栗子什么之类的，这种可能有在卖啦，只是因为这些料理我都不太会啊，所以就从来也没有买过。那不管是蒸肉啦，或者是荷叶烤鸡啦那我都觉得它应该都算是一个功夫菜啊，蛮难的，所以比较不会朝这个方向去做啦啊。但是看到了乐祥提到了荷叶烤鸡特别的香，哎呀，我念着念着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那最后呢，他有提到就是有关于随意出发啊。其实在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的时候呢，随意出发已经推出很多集了，目前呢大概只有第一集的观看人数呢是比较好一点呢，其他呢还是有待努力，所以请听众朋友呢就要多多帮志毅的忙啊，因为呢置顶一次最多只能放两则，那我在想要用上次就是红狐黄家口的方式啊，就把这个六则呢一起放在置顶啊，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方便呢来收看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做一个就是六集的大回串啊，就是会把整个六集呢串成一个就是30几分钟的内容啊，到时候也是会放在微博上，也只有微博才有哦，读后微博的听众朋友啊。好，那这次拍摄的内容呢到目前为止好像反馈的比较少一点啊，大部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只有在就是这个视频下面呢来做留言，比较少特别会写信过来啊，那所以我很感谢乐祥就是真的全方位的支持啊，而且他还提到就是金鱼厝边的彭仁宏先生，其实当天呢我都叫他彭彭老师啊，所以我刚刚看到彭仁宏先生这几个字的时候还有点陌生，可见呢乐祥在看的时候都非常的仔细啊。确实宜兰头城呢就是刚刚乐祥提到的就是最早开发的地区，所以他有一个封号叫做开兰第一城啊，也就是呢最早的时候这个汉人呢翻山越岭啊，
翻到了宜兰

来的时候呢，就在这里生活起来，因为头就代表的开头嘛，所以呢，这里就称为头城啊。所以其实宜兰的很多地名都非常非常的有趣味啊。我记得以前文哥呢，也都有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从这次的随意出发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宜兰的吃喝玩乐真的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是很有感觉的话，其实也是很值得花比较长的时间慢慢去探索品味其中的一些历史故事啊，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这次推出了随意出发啊，那其实有点战战兢兢了，毕竟呢也是我们第一次采取用短视频的方式来呈现，而且是请到专业的团队啊，这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金钱力气啊，所以一直希望呢能够就是有好的成果，所以呢还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还有转发给更多的人知道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好高兴哦！今天邀请到 Missy，Hello
2: 冠佑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柯敏勋。
1: 现在还是叫 Missy 吗？
2: Missy 或是柯柯柯敏勋、uh-huh. 都有，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做老板。
1: 老板，没错，我们就从老板这个 title 开始。什么时候当老板了？
2: 啊，这是2024年3月21日，由这个一连串的幸运数字组合而成、嗯，我成立了我的第一间公司。
1: 你刚刚说幸运数字是什么？
2: 就是4321啊，零四三二零，
1: 2024年3月21日，
2: 对，
1: 哇，
2: 很无聊吧？
1: 真的耶，不会，我对数字也很敏感。
2: OK， 嗯，那个是时间的精要。
1: 是的，是的，哦，2024年3月21日成立了你的公司，公司名字叫做
2: Be Good Art，
1: Be Good Art。
2: 好好的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1: 哇，老板你好。
2: 啊，幸会幸会。
1: 社长瞎救嗓。
2: 啊，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1: 因为我知道你最近也去日本做了巡演，对不对？
2: 啊，对啊对啊，谢谢你有在 follow 我。
1: 是啊，我一直都在 follow 你啊。那日本那边的合作方是不是都叫你瞎救嗓？
2: 没有耶、欸、他们都叫我什么呢？ Missy 桑。
1: 哦， Missy 桑。
2: Missy 桑，对。
1: 哦， OK OK、嗯、其实在日本的巡演之前你也做了很长的一段巡演、哦、去了好多地方哦。
2: 对啊，就是我给自己一个叫什么马拉松式的挑战。
1: 嗯
2: 嗯，我做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巡演，
1: 你几乎是全年无休啊。
2: 全年无休啊，这个他们都叫我劳模劳犯，那什么劳动的模范、啊、
1: 劳模。
2: 哎呦呀，
1: 天哪、
2: 啊、只是真的太爱唱了，
1: 这名字听起来好怪啊。
2: 好怪
1: 啊。劳工模范吗？
2: 对啊。
1: OK OK 好、
2: 啊、但是我就是乐在其中，还有一个封号叫做四季歌后。
1: 哎、欸，我们这么久没见，你多了好多很有趣的外号、哦、
2: 啊！真的吗？哎、
1: 啊
2: 欸，真的耶，
1: 劳模。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是在疫情的时候了。
2: 对了，就是2020
1: 画画那张专辑的时候，
2: 久远以前。
1: 天哪，真的是。

0: 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彼此也都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啊，真的，刚刚听你说了一些
0: 是，但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很好的事情啊，
1: 哇，肯定是
0: 很好的发展，
1: 肯定是有先经历很不好很不好，
0: 对对，也经历过很多辛苦的地方啊，是不是？
1: 何止是辛苦，
0: 真的，哎呦，
1: 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要讨拍，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懂，因为你要好之前一定要经过很多不好
1: 啊，这就是人生啊，
0: 人生就是如此，没错，
1: 对，对，
0: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年我们 Missy 桑柯敏轩经过了哪些，经历了哪些，然后又有哪些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
1: 嗯，
0: 好，其实为了今天的访谈我也准备了一些问题，之前有提给柯柯，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挺大的，
1: 嗯嗯，
0: 你自己看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其实你从
1: 2014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游乐，
0: 对，一直到现在2026年啊，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每一个阶段的自己你看都有一个不同的心理的转折吧，
1: 嗯
0: 嗯，你自己有没有分析过你经历了哪些改变？
1: 当然你要讲我回去回想这12年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0: 嗯，
1: 然后再给自己一个定论或者是评论的话，那要讲不完的，
0: 嗯，
1: 所以嗯，我觉得我这12年里面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曾经有想过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0: 嗯，
1: 但是到最后我开始发现不设限的时候，让音乐带我去认识我应该要认识的人，
0: 嗯，
1: 那些事情必然要发生啊，还有那些离去的，那些都会变成我这生命里面的养分，创作的灵感，写的歌词啊，就是这样子12年的日子里面多少的眼泪多少的 没有人知道的那些故事，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就是我后来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好好的，有点像是我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期许嘛，或者是信念也好，或者是我对这个
0: 对自己说的话，
1: 对自己或是对我的听众想要说的话，
0: 没错，其实我刚刚听柯柯这样讲哦，我都觉得哇，我熟悉的柯柯回来了，就是之前我们其实也在录音室录过好几次专访，我觉得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柯柯与众不同的那种声音的能量，我觉得跟你讲话跟你聊天总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觉，那种感觉都是很舒服的，而且对，而且是我很喜欢的，
1: 都是有老师光临开始，
0: 像你刚刚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与其分析你过去的种种，就用音乐来说出一切，那是最直接的，因为好好的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就是你过去的整理，我觉得事实上那张专辑就是一个整理，
1: 是一个整理，也是一个对过去的道谢跟致意，然后再影响现在的这个此刻，那好好的这张专辑一直在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活在此刻，
0: 活在此刻，活在当下，
1: 活在当下，好好的面对你眼前的人，
0: 对，
1: 好好的去享用你的食物，好好的睡觉，在闭上眼睛之前跟自己说一声晚安，然后呢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哇，又发现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好好蓝好蓝的天，或者是一个有时候可能是阴天啊，但是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时间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哇，我这样就不小心讲到了我的新歌
0: 好会带歌哦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啊，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好好的 Be Good 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同名歌曲，叫做好好的 Be Good。

0: 我觉得你好适合当 DJ 哦。
1: 啊，不行啦，真的绝对不行的吧？
0: 为什么？
1: 那也要有另外一个人
0: 啊。哎、就是，那我们又可以常请你来当我们特别来宾吗？
1: 哦，好啊，聊天的话，
0: 如果有空的话，
1: 反正是一个心灵疗愈的过程。
0: 哎，真的耶，其实我真的很想念跟你访谈的时候，
1: 嗯，
0: 都会有那种不同的感受。而且刚刚看到柯柯，我就觉得哇，那个熟悉的柯敏勋立刻又回来了，
1: 好开心哦，我的心，
0: 很高兴哈、哦，
1: 嗯。
0: 我觉得你真的是都没变，我刚刚一直在跟柯柯讲说，哎，你都没变，就是那种纯净的透明感，就是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没有变。
1: 好，我还以为我现在是一位成熟的女性。
0: 也许很多处事啦，为人处事，毕竟你是霞舅嫂，对，你是社长了。啊，毕竟是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
1: 还是得活在人间，你知道吗？
0: 好好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
1: 没错。
0: 哦，这个老板就要处理很多待人接物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你有员工吗？
1: 嗯，
0: 还是你是一人公司
1: ？B 公司有的一人就是本人自己，
0: 老板兼员工这样。
1: 对，我自己真的要处理好多事情。Oh my god！ 昨天我还在算那会计的事情。对啊，
0: 所以你也学会了很多事吧。
1: 昨天在缴税。
0: 哦，哇，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工作。
1: 还好还好，还可以还可以，就是照着程序走。该做的就做。
0: OK， 所以你这些巡演都是你自己去接洽吗？
1: 当然是要自己去面对这一切啊。
0: 像别的人可能有经纪人啊，或是工作人可以帮你处理，你都没有吗？
1: 该怎么说呢？

0: 嗯，这时候就让我来这里，在这里，谢谢这世界万物。就是我身边真的会有很多天使朋友们在我身边，然后可能给我机会，或者是真的很欣赏我的才华，然后或者是想要努力帮助我上某一个舞台。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世界小角落，各个小角落，谢谢音乐之神的保护，让我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在麦克风前面传递一些信念也好，或是希望也好，或者是一些安慰也好。嗯，我想好像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我有意义的哦，它也是对我的听众朋友们陪伴了我十多年来。知道他们的故事，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发生过的那些过去，就一起成长。
1: 哦，这么说来，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感觉就是自然而然发生了。
0: 哇，谢谢谢谢，
1: 哇，真的是有音乐之神在照顾你耶。
0: 嗯，可能真的也是有走过那些不顺遂的路。
1: 可以谈一下那不顺遂的部分吗？
0: 哇，根本挖洞给自己跳。
1: 这是我们必经的啦，因为其实我们不能只讲光明面嘛，对不对？要达到快乐，要达到好，前面总是要经过挣扎跟努力吧。
0: 对对对，事情没有所谓的只有
1: 没有理所当然的
0: 事，理所当然或是只有一面倒，
1: 真的
0: 所谓的对跟错。
1: 嗯
0: 嗯，我觉得我生命中的确有许许多多次遇到石头绊倒了脚，遇到了哇特别强烈的台风，然后吹倒了我很努力灌溉的农田，然后但是全部都化为
1: 乌有
0: 乌有，也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感觉。
1: 是，
0: 但是呢我今天在滑手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报道，他说曾经有一位实验家，他将三只老鼠丢进去一个水缸里面，然后他们就很努力很努力在那里游十五分钟之后，他们就快要不行了。然后呢，那科学家就把他们救起来，然后放在旁边帮他们扇扇风，让他们恢复体力。结果又再把他们丢进去那水缸里面，结果他们好像游了什么两三天还是四五天，最后我就是得到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理论。因为那个小老鼠曾经被救过，他知道有人相信他还可以继续，
1: 就是他就是怀抱着希望
0: 他
1: 有希望，这个概念想法，
0: 对，所以他可能因为有这个希望，所以他永远不会溺毙。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小老鼠。
1: 是，
0: 的确我生命中也有很多人救过了我。所以呢我会知道我在坐在这里并不是侥幸的。那谢谢我有这个才能跟我的头脑，我的眼睛让我去思考观察这个世界，去辨别所有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好的人不好的人。其实这些也不用讲得太过于黑白，我只是觉得生命中真的有很多很棒的人，所以我就也把它写成了歌曲。
1: 是，
0: 嗯，
1: 这些都是值得记录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都不是偶然的。在生命当中的这些相遇，其实我觉得都是命中注定了。我自己是这么觉得，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即使我跟柯柯这么多年没见了，其实我们彼此也都，我刚刚跟柯柯在聊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也看到柯柯就是在一路这样走过来，其实我也知道你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一直都没有在录音室里面再谈这件事情的机会，而今天突然，其实蛮突然的，说真的，我是在 IG 上突然想要敲柯柯。在 IG 上联络的，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联络的。
0: 对，
1: 我一直也都在幻想我可以经营一家艺人公司，所以那个账号其实是我自己替我的公司命名的一个账号。所以我就看到哇，好久以前的对话，我突然想说东京忙完了，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录音室跟关友一起来聊聊天，然后我们都没有机会介绍好好的这张专辑，所以 可不可以好好的来介绍

0: 好，这样专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彼此过去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就真的对我来说也是美梦成真了
1: 啊、
0: 因为我一直很想要跟你在录音室里面再聊聊天啊，然后来介绍你的音乐给大家。
1: 好啊，对，谢谢冠佑哥，这么怀念的感觉又重新的涌上了心头，从你传简讯的那一刻开始就想起来了，哇，你总是问我最特别最特别的问题然后每一次上完电台之后就是啊，春风满面对啊，那感觉好啦，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可以播多少歌曲，但是我下面这首歌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继续努力》这首歌。
0: 哎，我也想要播这首歌
1: 啊，真的心有灵犀了。
0: 是，《继续努力》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是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歌。
1: 对，第五首歌。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1: 好，继续努力 ，Keep going。

0: 请你来介绍一下，你刚刚是我看到你好像要开始介绍这首歌，对不对？
1: 哦，我想说也可以先讲个歌名，然后对，没错，刚刚你听到那首歌曲是
0: 继续努力
1: ，Keep Going。嗯，哇，这首歌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刚刚是不是有稍微聊到那个小老鼠的故事？
0: 对啊，对啊。
1: 我就觉得我是那个老鼠啊，然后我就被科学家们救起来了。我觉得我被一些人救起来过。可能只是一句话，可能只是一个拥抱，可能只是一个不离不弃的在身边的陪伴。
0: 是，
1: 这首歌来是我想要送给许许多多曾经帮助过我的女性朋友们，他们就是独当一面的女性创作者之外，可能也是一位独当一面的王牌制作人，或者是王牌经纪人。就很多很棒很棒的，在这个业界，音乐业界真的是数一数二，大家很尊敬的前辈朋友们。
0: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份名单吗？
1: 哇，可以分享这份名单吗？那可分享不完的。
0: 略举一二呢？
1: 略举一二。
0: 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
1: 然后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梅姐。
0: 你是说阿妹吗？
1: 不是，不是。
0: 是哪位梅姐？
1: 啊，谢谢梅神，那对我来讲是梅神。
0: 然后阿妹是梅神，那梅姐是哪位？
1: 梅姐是我们都开玩笑叫她祖妈，祖妈，
0: 祖妈，
1: 开玩笑。她现在的话，她就是在清风的经纪人。
0: 哦，清风的经纪人 ，OK。她也帮你蛮多的，是不是？
1: 清风也帮我很多。
0: 清风，
1: 对啊，清风帮助的话就。
0: 他也在名单当中了，
1: 对啊，更久远以前，对，然后，这群人就是陪伴着我这样子，看着我，曾经他们看过我掉眼泪，
0: 陪你一起掉泪，然后帮助你，
1: 对，那个帮助其实也没有，也不是什么真的非常实质的做了什么，可能只是一句话，只是一个啊搂一个肩，或是很皮的。打来打去，
0: 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1: 后来我都把它解读为，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力量，就是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0: 哦，OK， 这个回忆都是跟音乐有关的，对不对？
1: 最后都会变成音乐，
0: 都变成一首歌嘛。
1: 对啊。
0: 哇，太棒了！
1: 这些歌为什么被写下来？之所以它有回忆，那这整张 Be Good 的专辑，它就是取自于我。对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的close， 所以呢，他也很常不在家里面，所以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呢，只要他有回来一次，他就会在要离开门又不知道多久以后会再见面的那个瞬间，跟我们说要乖哦，这样，然后就关门，砰，这样。那个要乖哦，对我后来，因为我的解释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做好你眼前的事情，这个也是我的阿公阿嬷对我的期许。每次就是回去过年的时候，就是他们就会说
0: 要乖哦，
1: 啊，我喝喝加崩吧，刚
0: 有没有吃饭？
1: 对啊，有没有好好的吃饭、啊？所以这两个好好的对我来讲。就像你刚说的 meaning a lot，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0: 是
1: 对好好的这一整张专辑，我还邀请了我一对好朋友，
0: 哦，
1: 加入。
0: 你说吕士轩跟苏佩青吗？
1: 对啊，两位真的很有才华，一直很想要合作，终于这个用音乐搭起桥梁，然后让这么不同元素的音乐家们加入我的好好的这张专辑。先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是来自于我跟吕士轩一起合作的
0: 《
1: 哭哭脸》（Sad Face）。
0: 为什么有这首歌产生呢？
1: 为什么有这首歌的产生呢？
0: 哭哭脸。
1: 其实我真的也不是一个爱哭的人，所以真的看过我的眼泪的朋友不多。但是真的可以在他们面前。像我这么倔强的人还能在他们面前掉眼泪的话，那代表我对他们有 百分之百的信任。
0: 是，
1: 嗯，所以呢，吕思瑄也是少数看过我
0: 看过你哭的，
1: 看过我掉眼泪的朋友。
0: 嗯
1: 嗯，他也不是不知所措，他就是坐在旁边，干嘛哭这样，干什么哭，吃饭了这样之类的，就是他们都用他们
0: 最温暖的方式来处理那个情境嘛。
1: 对，用自己的个性觉得对方是最舒服的方式。
0: 对
1: 对啊，所以呢下面这首歌曲哭哭脸

0: 刚刚柯柯也提到吕士轩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所以我想你们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经历过非常难忘的经验。我想请柯柯来聊一下当初整个创作的过程。
1: 该怎么说呢，我先做好所有的音乐的制作，就是在编曲然后词曲上面的调整。最一开始也邀过几个我想要邀请的人，但是一直没有成功，终于找到最对的人。这首歌呢，我跟

0: 陈绿荣一起合作，
1: 嗯，
0: 然后编曲的话也是由他来主导，然后，
1: 嗯，
0: 因为这首歌经历了一两次的编曲的更换，我也有加入这个编曲这样子
1: ，OK，
0: 对，然后后面呢，因为我很喜欢真实的鼓。然后我在这个短短的也没有短短这几年间呢，遇到了一位非常非常欣赏的鼓手，他现在也是我巡演的固定班底鼓手，他是来自于日本的山本荒纪先生 Yamamoto Akinori さん。然后，嗯，这首歌我觉得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嗯高亢而不矫作的鼓的音色。那就让我找到了这位鼓手，他是来自于日本的乐团，叫做 LITE Light 乐团的鼓手，
2: 跟这些日本的音乐好手的合作也是来自于非常奇妙的因缘。
0: 哇，我们又有好多好多故事可以说呢。
2: 对，因为说到日本的这些乐手，就讲到这个最近在东京巡演，因为你们就是组了一个新的团体，对不对？
0: 对啊，哇，那这个也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很
2: 另外一个故事，
0: 很大的故事了。
2: 没关系，我们本来就预定要录两集，
0: 嗯、
2: 所以我们也还蛮有时间可以慢慢聊的。哦，总之就是在《哭哭脸》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位鼓手，就是之前就认识的乐手吧。
0: 对对，我们组了一个乐团叫做 Fake Creators。
2: 对 ，Fake Creators， 他是来自 Light 这个团体。
0: 来自 Light， 还有电子音乐家 Day Day Mouse。
2: 嗯 ，Day Day Mouse。
0: 加我 Misika、嗯。
2: 据说他们会注意到你是因为抛这首歌曲。
0: 对。
2: 对不对？
0: 对。哇，你连这小道消息都知道，真的有在 follow 我，好感动哦。
2: I'm watching you， 哎呦，听起来就有点可怕。
0: 不会啊，不会啊。
2: 嗯，我就是也是关心啦，然后对，
0: 爱心
2: 是。哎，那他们就是听到抛这首歌曲，主动跟你联络这样子、
0: 嗯。
2: 那在什么时候？就是抛发行没多久。
0: 他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整张迷你专辑。
2: 嗯
0: 嗯，
2: 他们主动来跟你
0: 联
2: 系，
0: 先联系、
2: okay ，
0: 先只做一首歌。
2: 嗯哼，
0: 第一首歌叫做《Far Dreams》。
2: 嗯，
0: 哦，我就那个，哇，那时候收到 demo 的时候，那个闪电般的灵感直接来。
2: 是哦，
0: 而且写英文词，非常非常快速的就完成了这首歌曲，包括录 demo、
2: okay。
0: 对啊，这个副歌我就把它写。To the end, to the end, to the end、
2: 嗯。
0: 我去一个最，
2: 嗯哼，
0: 最底端的，
2: 直接到尽头。
0: 对对对，就觉得哇，生命的尽头，我一定还会记得这件事情。
2: 嗯
0: 嗯，所以呢，哎、欸，有第一首歌，就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第六首，哇，竟然是一起发了一整张迷你专辑耶！
2: 是，而且在日本，我觉得真的是蛮不容易的耶。哦，这样的合作关系、
0: 嗯嗯。对啊，
2: 你的日语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0: 啊，
2: 看那些录影看起来、嗯，你以前就其实有学习过吧？
0: 啊、嗯，其实没有真的学习，
2: 但、就是、
0: 没有好好学习。
2: 对对，我懂，我也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后来看你这些表演，我就觉得好像你的日语进步了蛮多的。
0: 嗯，
2: 毕竟这个社长霞旧桑要跟日方要有很多联系吧，对不对？
0: 就是继续的 bank Christmas
2: 是、
0: 嗯，
2: 所以你也没有助理，就是必须靠手机翻译软体吗？
0: 哦，对对对，就是用翻译软体或者是字典也好，或者是那闽南的日本语，就是一套教材，
2: 是没错，
0: 自己学。
2: 所以后来就在日本有了巡演、哦、
0: 嗯
2: 嗯，好，那这个说到这个呢，我们在下一集的访谈再来聊这个故事咯。那最后来听这首笑一个一起哭，那我们下次再继续介绍其他歌曲。
0: 好的，
2: 好，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蔡明佑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加一》，描写现代人需要陪伴的那种寂寞的心情，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够陪伴大家度过寂寞的时刻。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可以从一个地方、一段记忆，甚至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开始。诗人黄穆泽的第二本诗集《赎真》，把地方记忆、长照议题、自然观察与社会现象交织成一幅当代台湾的生活图像。从社工工作的现场到诗句里对土地与生命的凝视，诗人黄穆泽也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文字，更可以理解这个社会，也重视理解自己的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穆泽的诗，听他分享诗作与现实之间那些特殊而深刻的连结。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访到这位诗人呢，叫做黄木泽。
1: 木泽你好。
2: 你好，红红老师好，徐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来。
1: 因为今天请木泽带来他的第二本诗集，大概就一年前出版的赎真。这本诗集很有意思，因为他是用一个人名来当作书名嘛。发现说木泽本身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社会历练哈，现在是在 NGO 工作嘛，那是不是可以请木泽可以先谈谈你自己写诗读诗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2: 其实自己在接触新诗创作这件事情，会自然的就是把自己工作的所见啊或是一些经历融到自己的写作或作品里面。所以包含赎真这样作品的出版，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可能是自己的工作经验或自己的所见所有一些关怀面的或是一些议题面的，也希望这样有点是揉杂在里面放进自己的创作中。
1: 那你在读诗的时候，你是从什么样的脉络去阅读吸引你开始写作，还是说纯粹是由于你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激发你想要写作？
2: 如果是写作的起源的话，可以说是自己的生活节奏啦。其实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有接触写作，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新诗，是散文，然后其实是散文这样写写一写，其实跟那个时候遇到了替代役，消防替代役。替代役的性质是比如说我们亮个钟，那你可能就要赶快出勤赶快回来，那个节奏想说散文变成断断续续的
1: 就想说
2: 被打断
1: 了，
2: 那我就写诗好了这样子很快有某种灵光一闪，或是某种那一个情境限缩在那个空间或时间把它保留下来。写着写着觉得这样的节奏很适合自己，可能是一种很喜欢的风格，就默默的就写到现在了。
0: 你的替代役为什么要选择消防啊
2: 就是可能跟我自己的兴趣有关，想说替代役其实可以选择不同的役别这样，然后想说那我应该要选个可以有很多可以接触面啊或是增进我经验广度的方向，所以那个时候就选择替代役。可能不是公认或是社会上觉得很适合很凉的一个一个方向这样子。
1: 对，但显然不是一个文青的选择。
0: 对，
1: 其实那个我们就看到说木泽他的写作的确是他刚自己有讲，就是跟一些社会议题相关，像2022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就叫做《我们的姓氏叫社会》，然后这第二本书真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

0: 文坛文学这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经营啊。我发现诶，你当过野江花的版主，你也当过游河文学杂志的版主，就是你其实在社群里面应该还是蛮活跃的。
1: 对，就是因为也是透过相关诗社的老师，就是其实也是老师喜汉老师啦，那野江花还有前社长或是现在的曼叔，其实都有很多的照顾，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互动啦，也是透过老师们的眼睛在学习说诶，那怎么去写作，怎么去欣赏诗这件事情。
0: 那是不是就请你跟我们分享你这本诗集《赎真》？
2: 对、哦、
0: 可不可以先谈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诗集？
2: 对，为什么好感觉像是个人名的书呢？
1: 这一本其实它的赎真就是我母亲的名字，后续我们我觉得可以谈到，就是它其实会跟比如说我对一个短则家人，长则就是整个社会这样的群体吗、或者是人这件事情也好，就会有很多想法，所以它里面其实有大概分个三集这样子、第一集可能是比较地景的，地景，因为地景写作，因为老实讲它其实有一点地方文学奖的影子，但是它也会有我对于在地的人文关怀或是在地的历史，你看一个地方地景之后，你很自然会把这样的人文性的东西把它包含在一起、那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可能我书写一个很想要经营的地方，当然也有对于特定的行业产业指标，那可能在我的第二集的部分，那第二集它就有很多人上面的个人的或是产业特性的这样描写、我希望也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第三集其实是也想讲人，也想讲人文或自己的关怀、但希望能够包成一个讲述一种兽或是物种的概念，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提到都是特定的动物、特定的物件或者特定的一个不像人形体的东西，句句不会提到人这件事情，但句句会回到人性，大概是这样的三个篇章、
0: 虽然是分为三个篇章，但我觉得你写作的特性有一以贯之、比如说在第二集写人的这里面就有名为小琉球的人，然后也有写永进，就是写这么一些，就是这些地景还有公馆啊、马这些地方好像其实也跟你的人息息相关。我觉得你关注的应该是一个整体环境中的人，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个人如何在环境中生存下来。
2: 他写诗的范围蛮广的，他还有写儿童诗耶、哇，真的是很厉害哦。
0: 对呀、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赎真里面的作品好吗？
1: 好，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首，就是社工的长照据点笔记一，临近竹科的青春驻延长，岁月的豁达也成为一种时间的制程，磨光脾气，你的头顶甚至口腔里一颗颗的粗话，大量的童心与灿笑，老顽童啊，正在生产春天，一批旧型号晶片传送入提示人老师的长者瑜伽课，无需计较几位元的速率或关节的良率，他们缓缓伸展耐心，让工程师的身子前倾，弯成一世代辛勤的竹北市。二，皮雕运命制造所，攀平竹东的地表，一张强韧充满生机的脸谱，凿锤传来雷声，言语间闪现祈老智慧的光，注视手环皮饰，文化也凝视自己，生命被击打的历程，挤压敲击延展剪裁，皮料反复被搓揉成一位和蔼的老者，他完成了课程，完成了血压量测，疫苗注射，拿起塑胶红椅，傍晚做成一尊佛。三，港福宫的解谜屋，靠近渔港的 C 据点，究竟在寒冷的左脸颊或东侧，号志没有感应，机车已循着季节摇晃，催促秋冬颤动，社区飘扬的风景，那是米粉还是港北的发丝，海堤没有答复，只让船只拉引海潮，掀翻菜篮与安全帽的青色。欸，阿嬷，你的家族姓氏是靠山还是近海？他尚未开口，风沿着土地婆的传说把西滨路吼了回来。
0: 这三首诗写的都是新竹嘛？
1: 对，其实是新竹的 C 据点，现在我们讲的长照据点。
0: 所以是跟你自己的在那边的工作经验有关吗？
1: 对，其实在那边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有一个缘分在新竹市。那我那个时候发现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小的类似类社工的人，然后拿着某一套课程啊，或是某一个活动，那去寻访各个新竹市的据点。其实这个据点如果说长照 C 据点，他其实是想说各个乡镇啊，每一个地区最好都设有一个据点，可以广布长者可以参与。

0: 与，但是因为上述这样的特性，它、每一个据点它就会很反映、在地社区的特色啊、文化、啊、或是甚至是组成的长者长辈的组成背景都会完全不一样。
1: 对啊，我就看到这种长者的瑜伽课或者是这种皮雕制造所。但这个港福宫的解谜屋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其实有点是希望，因为它其实在比起新竹市的其他据点，它多了一点点那种神秘的感觉，有在地感觉，它可能跟在地的宫庙啊或文化协会社区协会绑在一起，那其实是那种关系是蛮交织的，所以去敲敲门或是去拜访或是跟这个据点合作，说好像也一步慢慢看到在地的协会里面的网络啊，或是里面的自然风景的特色，或是他们的社区产业，甚至是因为他们靠海，那可能就是对新竹也不熟，但是因为透过这样的参与，好像就离那边的季节啊或是那边的地景会更近一点，有点一步一步解谜的感觉。
2: 那你在写这些诗的时候，你是去拜访之后就马上写下来，还是这些的片段在你脑子里面你回去后才完成的呢？
0: 其实在当下或是在刚接触啊有情绪或经验的时候、老实讲自己是很难写诗的，要写好像说的很奇怪也写不好，就是需要拉开一点距离，或是那距离那个经验有一点时间沉淀之后再回看，或是有点反刍的时候，好像才能够比较自然而然的这样创作。所以的确他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检视这样一个算是有点阴错阳差这样的一年多的新竹的旅行或是新竹的经验之后、然后才慢慢产制出来的。
2: 我觉得诗人好厉害、都还记得
1: 这几首诗就有点像是纪录片，就把这个地方的情景状态记录下来。
2: 对，
1: 但是因为纪录片你必须当下拍摄嘛，
2: 没错、
1: 诗可以经由反刍，就这一年过后再把诗写出来，这样我觉得这是写作的一种优势吧。
2: 很厉害，要是我就忘了。
1: 对啊，
2: 对，那第二首《赎真》，那么请牧泽来朗读一下。
0: 接下来朗读第二首《赎真》。好巧，这是最不妙最没有诗意的开头。我也认识赎真，赎真是小学同学，是果菜市场右侧数来第二摊的老板娘，俗称可以是家管，可以当扛棒，可以在时空中相互重叠身影，可以遗忘，可以被其他俗真拾起与召唤。故法得证，我生命中的俗真是不是你口中的俗真？你熟识的俗真会不会挤入一团手足，差点成为邻家的童养媳？国中稚嫩的脚步是否一样会揣摩公车，踏着桥头漫长的风景回家？青春不能重考，正如姓名与准考证无法被记忆涂改。现在淑珍更乐意分享自己是五月出生的水瓶座，只因南部习惯让冬天的寒冷晚报户口，踏出辅大的院馆，好巧，日文系应届也有一位叫淑珍，青涩的书信与盼待，他说当初是老爸的文笔。还有海，老爸有开淑珍的70年代玩笑吗？我问，答案藏入大安森林公园的违建群，被岁月无声迁移。你认识的淑珍会不会以猫作为梳洗早晨的开头，以晚安歌扎成夜的马尾，拆解淑珍的白日来计算，会有烹调、健走、爱、碎碎念的因素。他喜欢一盒小美、两只冰棒棍的夏日习题。我认识的淑珍眼睛被雾气切得很薄很薄，仿佛两地的视讯镜头相隔一层模糊的窗口。一米五小小的缎带尺握在沙发，我瞪是四G的语调与五官，阅读基因的解析度，我重新认识我。淑珍终于辨识了淑珍。

0: 好有意思哦。
1: 对呀、啊，这首诗就是把这个蔡奇阿苗哈，这个淑贞、嗯，对，拿来当做一个引子哈。但是就看到说，哎、嗯，其实你虽然写的是你的母亲嘛哈，这位淑贞，但是其实里面也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淑贞，
0: 没错，
1: 就一整代台湾女子的命运被你写在这首诗里头，
0: 真的，
1: 而且里面也很抒情，我很喜欢你写说她以猫作为梳洗早晨的开头，以晚安歌扎成夜的马尾、嗯、虽然是一个纪实

0: 值得一首祭祀诗，但里面充满了诗人的感情跟诠释，而且他还很喜欢吃冰淇淋。
1: 那为什么你会写说我认识的淑珍眼睛被雾气切得很薄呢？
2: 这一个其实一块是他也会有一点视讯感嘛，然后视讯就是因为我在台北，所以跟南部的家人的时候视讯镜头就会有一个这个薄的感觉。那其实第二件事情再说，刚好就是眼睛这件事情，大家眼睛保养蛮重要的。我的母亲其实就是有白内障，所以她就会分享说啊，那她白内障的时候可能在前面她会有一点点雾的感觉，或是有一点点那个体感，那体感很幽微，但是就是希望能够说跟这个视讯镜头这个雾的这个感觉有点绑在一起，但又不用特别说明说破，所以把它放在这边。
1: 你有没有拿给你妈妈看？
2: 有，一定第一时间有拿给对对对，她在意的跟大家在意不太一样，她在意说白日计算里面竟然有碎碎念这件事情这样果然是母亲，这样就会忍不住念一下这样，好，这下可好，这样子。
0: 但在碎碎念之前有爱呀、
2: 对，有
0: 这是最重要的
2: 这蛮特别，当然也很认真的就说很适合，因为他其实就是我母亲的一生啊，就是童养媳或晚报户口或是这一些经历，其实他都是某个世代或是在当下那个时代的女性可能会因为种种资源条件经济他就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就说那很适合放在告别式的时候的墓志铭。我说你在说什么我心里也偷偷很难过，说我也知道，但你不用这么早讲。
1: 哇，你母亲真的很 open 哎哈！
0: 你看刚刚说，到时候我会另外再写一首，
2: 对吧？就是有点招架不住这样子。对，
0: 那我们来看，从那个妈妈过渡到学长哈，下一首学长说，我们来听听看学长说了什么。
1: 对，
2: 学长说，请旋开氧气瓶，双手轻轻吹动生命的起灭，仪器播报沿路回溯诞生的历程。在救护车厢内，在人间世之外，一小段他说的肉躯是易燃物，逼迫着神事，心电图随唱诵声起落。鸣笛声后座尾随一台两轮机车，一件黑色短袖，如蜜蜂等待花开，紧依着生也迎接死，是生命礼仪，公司行规，是因果相互追逐玩耍。学长说，他熟练在厚厚的纱布巾上开出一朵鲜花。学长不再说了，他身体横躺，恰是一位熟睡的安妮。你挤出空气，原来医用手套与生活如此贴合。尝试按压冷笑话，手轻轻画起圆。塔楼与礼厅外，行往火化场的路途，你瞧见一只雄蜂笨拙降落唠叨的兰花。
0: 所以这是一首跟生死相关的诗啊。
2: 对，它跟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在消防替代役时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消防役的学长。
0: 所以你因为学长而写了这首诗，中间关于这个救护车里面这个事件本身，是你是把它当成是因为真的有了这个事件然后吸引你开始写这首诗，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意象一个比喻？
2: 我觉得两者可能都会有，就是它是真的现在可能不太常见，但那是在更久之前的南部的一个景象啦，就是说救护车我们正在急救的同时，其实因为在救护的时候你可能会接触到比较急性或是我们俗称欧卡，就是那个到院前停止呼吸心跳的这个人，这某种程度说救护车是有点是抢救生命或是生的环节，但其实在这个生命礼仪公司的环节是他可能是潜在可以接触或是第一时间可以抢先的，对，在他们行规里面好像有约定俗成不知道是先接触到还是先，反正就是有那个抢先的性质，所以救护车可能在旁边跑很急性的病患啊或是个案，那后面其实会有所谓这样的我们南部的学长俗称小蜜蜂这样的状态，所以替代役的视角刚好是从后车厢救护车后车厢看出去，看到后面就是其实我对我来说
0: 就是
2: 代表对对对就代表死亡的东西
0: 紧追不舍，
2: 对，就那个就是一种意象或是一个有点震撼的生命经验。
0: 所以你说后面这个两轮机车如 蜜蜂等待花开、嗯、就是这样的情景。
2: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境，
1: 我们都不晓得。
0: 对呀、啊，这简直像一篇小说、哦、
1: 就谁先抢到谁先赢的概念就对
0: 了。
2: 对、哦、这个性质。
1: 你看了这样的时候，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在那个救护车上面、
0: 嗯、
1: 之后呢，你自己本身回到家里面来，你就思索就写了这一首《学长说》。
2: 这其实相隔了很久、嗯、如果说那个要保持一段距离再处理这一段经验的话，我觉得这样越强烈。尤其是其实这个故事的主角学长某种程度上他最后其实是先离开人世，先过世了。
0: 是
2: 对
0: 是，
2: 所以要这样处理我觉得需要花更长时间才能写、嗯、所以我记得这应该是可能两三年前，距离那一段经验已经很久了。这样回想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学长其实他虽然写是学长，但他可能也是某个景，某个那个时候的产业别，某个工作者，现在有相关的连续剧啊，或是相关的、嗯、大家好像也可以比较理解消防产业的那个艰辛这样子、
0: 嗯，
2: 所以就有点也是写这样工作者他背后可能带出来的思维或是这样的故事。
1: 那你最后一句那个唠叨的兰花有特别的一些的意思吗？
2: 那个其实是就是有点虚虚实实的结合啦，一块是有点想要呼应前面，诶，这个蜜蜂，我们俗称小蜜蜂追在后面。那第二件事其实就是那真实我看到的景象是参与这样的告别式的时候、
1: 嗯、
2: 外面它的景象就是刚好那时候哇花正盛开，不是小蜜蜂是雄蜂笨笨的这样子、
1: 嗯、
2: 就是雄蜂都肥肥大大笨笨的，然后就好像有点笨拙的降落在那个兰花、嗯、就觉得、欸、那这个追着或是降落这个意象、嗯、想说、欸、那合在一起把它书写进来，
1: 蛮感伤的哈。
0: 对、
1: 嗯、好，那另外一则呢是一则坠落的意识。
2: 今天发现都挑到蛮感伤的那个。
1: 对,、
0: 啊、
2: 对, 对，不过就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0: 是好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
1: 好，
2: 一则坠落的意识，坚持吞食更多字句，无论匿名留言或善笑，他一并塞入自己逐渐鼓胀的腹腔，啃食过多新姓名体，把荧幕画面揉成发酸的肉丸子，混着网络流量缓缓咽下。原有的五官与四肢已严重发胖变形，仿佛在一句话的锐利语气便刺破一具膨胀身躯。此刻他却觉得全身轻飘飘的，宛如一颗皮球在尘世间跳跃碰撞坠落。日子没有明显的重量或真实，不会过胖也不会超标，透明的肉区为你来太多的注目，时间正在兀自前进。蹦蹦，一颗小小的自转体坠毁在二楼遮阳罩，发出沉重闷响。乡民纷纷自公寓阳台探出头，往下瞧见一滩泄气的球体。于路面发布最后一则讯息，记者如蚁群般围绕现场觅食，肢解破碎的往事，及至于慵懒地游过都市傍晚。
0: 哇，真的是一个坠楼的故事啊、
1: 嗯、为什么会写这首呢？
2: 其实这个也是难免就是会书写跟自身经历有相关、
0: 嗯、
2: 虽然都在台北，但好像没有半个跟发生在北部、哦、这也是南部的故事啊。
0: 是
2: 这南部老家就是难免大楼偶有会传出这样坠楼的住户、
0: 哦、
2: 那刚好那个时候回南部，我就是眼睁睁看诶这个南部的这个住户群体怎么去讨论啊，怎么去消化这件事情。诶，从一开始坠落者是谁，坠落这个人的背景，诶，他可能受到了生前什么样的特定的压力、
1: 嗯、
2: 然后到最后他这样子选择了这条路，那大家是怎么消化，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0: 嗯、
2: 然后到船过水无痕就好像、消解掉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人去探讨或是在思考背后的事情，就这样过了这样子。所以从有到无，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把它书写进来、
1: 嗯、
0: 但我看你前面写到说原有的五官四肢已严重发胖变形、
1: 嗯
0: 哦、我还以为是头水的，所以它会肿胀、
2: 嗯，
0: 但是对啊，
2: 肿胀发胖感这样子，可能也跟比如说他的身材或是某种程度上被攻击的这个行为、
0: 嗯、被嘲笑，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呢你自己本身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应该也看过很多的，你替代役是当一年还是？
2: 但替代役只有一年，
1: 就一年，所以在一年的当中其实也有碰到很多的类似的事情。在淑珍这本书里面呢，也会把你在替代役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也会放在里头吗？
2: 会，也会、嗯、比如说学长说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0: 嗯、
2: 那当然有一些他可能是讲像其实我就是也没有直接书写 这件事情啊。不过也有大家比较像是里面很多就是爷孙或爷爷或是长者的一个心情，那其实替代役他是可以辅助 CPR 的，就是他是可以辅助你接触的时候，我原本想说那就像是一个治疗行为嘛，或是一个急救行为，但是你既然跟这个老者不论是男生或是女生这个长辈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更细微感受到，比如说他的骨头的疏松程度，

0: 他的身躯那个身形，当然急救是一件事，但你好像透过那很慌张的，好像也不知道在干嘛，那短短的那几秒或者几分钟，你就好像诶可以大概知道这个长辈的生理状况，或者是老师讲说他其实在一个生死交界的状态吗，或是这个躯体他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对于某些特定的这样的老者，或是这样耆老，或是这样长辈的这个故事，难免会有这样的投射，或是会诶好像尝试会放在淑贞这样的作品里面，有点幻化那里面，那他可能有不同的形象，或是有不同的生命经验。
1: 那你之后会不会以你现在的工作是 NGO 的工作的这种组织的工作，会写一本诗集呢，或是散文呢？
0: 这个是我也觉得很吊诡的地方，就是我想写，但半首都挤不出来。是，这也是我很苦恼的地方。对对，就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或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社福的团体在里面工作，那可能真的是需要诶有一个转换，或是再次远离这个比如说这个生长场域之后，然后才可以有一些没有事。所以我也很苦恼这件事情，就是要挤也挤不出来，就是需要一点时间酝酿。比如说我下一个目前在写作主题其实是社宅，那社宅跟自己居住的环境有关，那个好像就很自然，然后也比较有一点空间可以思考。但社服这件事情好像就我也还在苦恼这件事情。
2: 淑贞这诗集里面也有一首是社之工嘛，也是在写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身份哦。其实社工应该说是社会的最前线，都在处理一些最困难的跟需要帮助在资源上面有所匮乏的人。
1: 对，
2: 所以的确是应该每天都会经历很多的惊涛骇浪，很多的故事，那也的确需要更强大的胃纳跟时间去消化。
1: 没错没错。
0: 对， 对，我是也是这样的认同老师的想法。
2: 那就非常期待你未来的写作。
1: 是，没错没错。
0: 谢谢。
1: 好，所以呢时间也过得好快哦，30分钟时间快到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诗人黄木泽与我们分享他最近所出版的第二本诗集淑贞，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感谢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黄木泽与我们分享他如何写诗以及他的新诗诗作，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我们学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学子对于民主的重视。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东亚所的薛建吾教授，他是国内研究美中冲突的专家，邀请他来跟大家谈一谈上个月刚结束的川习二会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那事实上在上个月的29号，陆研中心已经在台大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这一个座谈会，邀请了许多的这个重量级的学者来谈论对于两岸对于世界的影响。那这个薛老师也是我们邀请的来宾之一，因此呢，利用这一次节目的机会呢，那也让听众朋友没有空观赏我们的座谈会，然后可以利用这个节目来深入的了解为什么川习会对我们的影响这么大。节目开始前，我们请薛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哦，好的，主持人林子立林老师好，各位收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薛建吾。
1: 好，非常欢迎薛老师，这也是薛老师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播到第95、96集了，然后终于邀请到薛老师，我非常高兴。那我们知道今年五月已经有一次川习会了，我们这个节目也谈论过，那川习二会呢，我们的节目当然也要去讨论这个会议，所以它的重要性，这么短的时间连续两次的这种美中高峰会其实是不常见的，历史上可能是不多见，应该可能是绝无仅有吧，我不确定。但是我们想要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这么急切的今年还在见两次，一个是 APEC 11月，一个是12月的 G20， 然后呢，这一次的成果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请薛老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2: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子立老师，那很荣幸能够有机会来上子立老师的节目。子立老师实在是太谦虚了，其实说到这个题目的话，其实就大家都知道我们林子立老师也是这个议题非常专家中的专家，那非常荣幸就今天也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这样子。好，那正如子立老师所说的，美中两国的高峰会面今年是第二次，但是你看近年来事实上已经是第三次，从去年11月双方在韩国的釜山，好，然后接下来5月在北京，然后接下来9月在华盛顿，
1: 是
2: 啊，真的是史上没有那么密集的会见过。
1: 是，
2: 好，那他们讨论主要议题，那之所以会这么密集的会见，其实也就是说他们上一次讨论的题目其实还没有解决啦，所以两个人都还要再继续见面来协商这件事情。
1: 嗯，
2: 好，那我觉得在讲这个，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近年来的第三次见面，
1: 是，
2: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给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一些脉络。
1: 是，
2: 好，为什么他们要频繁的见面，其实他们这一年多来频繁的见面，我们可以追溯到哇，几乎是8年前了。
1: 是，
2: 对，从2018年。好，为什么是从2018年呢？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回想一下，18年中美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大事？
1: 就是关税开始第一次的关税嘛。
2: 嘿，是的，2018年的3月哦，那川普对中国发动第一次的贸易战。
1: 是，
2: 那他的理由是说，中国加入 WTO 之后有承诺说，他会改善市场状况嘛，就是不要再用国家级的补贴，然后去支持中国制的产品获得不公平的贸易机会。但是中国承诺了之后，到了十几年之后还是继续补贴。
1: 是，
2: 对，然后川普继续指控他，中国借由那个外商公司到中国投资设厂的机会，窃取国外公司的智慧财产权。那中国也一直都没有改善，
1: 是，
2: 所以川普就用这两个理由在2018年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贸易战。
1: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一年多来的川习三会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埋下的伏笔，有8年之久。
1: 嗯哼，
2: 那在贸易战之后呢，原本2018年那川普要求中国做这件事情嘛，那中国就承诺说他会慢慢做到。那他们双方谈到了2020年， 然后他们有一个会面，他们那时候有一个会面，他取得共识，
1: 是
2: 中国正要开始执行的时候，哎，疫情就发生了，
1: 是
2: 对，所以中国也没有执行，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中国停止执行，就比如说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啊，
1: 是
2: 或者是取消补贴啊，或者是对智慧财产权的在重视，那这个疫情就刚好中断交流，所以中国就也没有做了，就不了了之了，
1: 是，
2: 然后呢，川普呢也在2020年就选输了，
1: 是，
2: 哎，所以这件事情就结束，那接下来换2021年拜登执政嘛，
1: 对，
2: 那。大家一开始在拜登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那其实很多分析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欸，那个拜登好像没有像川普这样的反中或抗中，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让台湾的很多朋友也觉得蛮担心的，好像拜登上来之后台湾自美国好像不会那么支持台湾，
1: 是，
2: 然后想不到拜登其实做的比川普还要再更进一步哦，
1: 是、
2: 欸、那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川普他是单边主义嘛，就是美国自己搞、嗯、然后呢拜登的时候哎、欸，他用的我自己觉得是更聪明的方法啦，
1: 是、
2: 就是统合美国的民主盟友，然后一起围堵中国，
1: 是，
2: 对，那跟民主盟友，特别是北约组织国家、欧盟国家取得共识，嗯、一起对中国使用科技封锁啊，然后要求中国关税，要求中国的智慧财产权，要求对中国投资进行审查等等，
1: 是，
2: 嘿，然后最重点是2022年的8月的时候，那拜登政府对中国发动了那个晶片封锁，
1: 嗯，
2: 一方面他补贴美国的晶片产业，然后二方面禁止美国重要的晶片跟技术跟人才。到中国投资或输出到中国，
1: 对
2: 对，那这个围堵其实是比川普的时候更进一步的，
1: 嗯哼，
2: 对，好，那也让中国非常的头痛，所以呢，从2018年到今天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有没有效呢？是我们可以从数据看出来哦。那当初川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他是希望中国能够买美国更多的产品，
1: 对
2: 对，然后从2018年到现在，其实我们看数据来看哦，那这种贸易战开始了之后，其实中国购买美国的产品一直到今天为止基本上那个购买的数额是一样的。
1: 是、
2: 完全没有达到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的要、嗯、的效果。然后呢对中国来说诶、欸、其实对中国带来一点负面影响、
1: 嗯。
2: 大家都一直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一直在分析说诶、欸、贸易战中国会赢呢还是美国会赢呢，
1: 是。
2: 那我们看来的影响是中国受伤了，美国也受伤了。
1: 是。两败俱伤。
2: 两败俱伤了，这跟经济学原理是果然预测是相符的，两败俱伤、嗯。那中国受伤的地方是哪里呢？中国受伤的地方大概就是因为关税加上去的关系、
1: 嗯。
2: 然后呢再加上诶、欸、美国对中国展现出关税的态度，虽然说那个时候没有真的严格去执行，也没有加得很高，
1: 是，
2: 可是很多厂商就开始觉得说，哎、欸，我可能要把生产稍微移到东南亚或者是拉丁美洲，
1: 是，
2: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美国会不会继续对中国加这个关税，
1: 是，
2: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制造业有开始出现外移的现象，
1: 是，
2: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其实近年来从贸易战开始就是一直在往下走，
1: 是，
2: 哎，对，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是很伤。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中国也很伤的地方是，因为这些传统制造业的外移，对中国来说，它损失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1: 的确是，
2: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中国以前就是他们有大量的农村的人口，
1: 嗯，
2: 对，需要寻找就业机会。那传统的制造业嘛，比如说制鞋啊、制衣啊、纺织啊、嗯、那些东西，那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也是技术门槛比较低的，比较容易移到东南亚或者是拉丁美洲、嗯。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失业率开始变高，经常开始放缓，
1: 是，
2: 好，这、就是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 是，
2: 但子怡老师也知道，对美国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 嗯，
2: 对，
1: 主要就是通货膨胀嘛。
2: 是的，没错齁，因为通货膨胀对美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他直接就让基本上可以直接说让拜登的就是选输了，让川普 2.0 又回来了。
1: 所以、欸、不好意思，我稍微的追问一下、嗯、您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拜登用更严厉的这一个经济手段然后去围堵中国，那反而造成美国经济事实上没有更好，然后也导致了他自己败选，您认为这是主要问题，而不是在移民上面或是在治安上面造成他的最后被迫退选吗？
2: 嗯嗯，当然，诚如子怡老师所说的，移民政策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1: 是，
2: 对，然后其他的议题当然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
2: 对，但是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说，他每一个选民，不管你是民主党的选民或共和党的选民，
1: 是，
2: 你在投票的时候，你最深切。

0: 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东西变得非常的贵。
1: 是，
0: 对。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这几年有去美国的话，
1: 是，
0: 你可以完全感受到，哇塞，美国不管是食衣住行，
1: 对，
0: 都变得比以前贵了几乎一倍以上哦。那连那个平常我们一般人说的一般人吃的麦当劳，那价格可能都是十年前的 1.5 倍到2倍。对，所以这对美国的不管是哪一个党的支持者来说都是非常有感的。
1: 对，所以这个脉络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就是这一年，这个美中要密切的、频繁的举行这种高峰会议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要去共管这个恶化的全球经济，因为彼此的竞争，是这样吗？
0: 好，对，是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对。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背景，就讲到了那个贸易战嘛，
1: 是，
0: 然后到了那个通膨，到引起中国的经济衰退，
1: 嗯，
0: 再引起美国的通膨，
1: 嗯，
0: 好，然后因为通膨的关系，然后导致川普又再有机会可以在2025年1月重新回来执政。
1: 是。
0: 那川普回来执政之后，他当然了，大家都知道他最著名的一个论点就是美国第一，
1: 对，
0: 然后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1: 对，
0: 好，所以他在执政了之后，2025年1月他回来执政，
1: 是，
0: 然后他马上。就在4月2号发动了解放日关税，好，对中国加征高关税这样。
1: 嗯，
0: 好，那中国对美国的购买的商品，
1: 嗯，
0: 一直到他这个解放之后才有开始明显的开始一点点变多。
1: 嗯哼哼，
0: 对，然后美国从中国的购买一直到解放关税他才明显的开始往下降。
1: 是，
0: 对，所以那个解放日关税确实是有带来一些影响。
1: 嗯，
0: 对，那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解放日关税其实对美国来说它能不能解决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问题呢？
1: 对，
0: 对，目前来以数据来看其实是很难啊。
1: 嗯，
0: 其实是很难。好，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就是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太高了嘛，
1: 是，
0: 所以它才需要到中国去嘛。那你从中国移出来之后，大家仍然是移到生产成本比较低的，比如说东南亚或拉丁美洲。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没有达到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太显著的效果。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这个大前提。那因为这样子对经济成长的效果没有太显著，
1: 嗯，
0: 对制造业拉回美国效果也没有太显著的情况之下，
1: 对，
0: 那川普当然他要去。合理化他有政绩，
1: 对，
0: 所以他必须再度出招了。所以在那个去年11月的釜山会议上，
1: 是，
0: 他要求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的产品，
1: 是，
0: 对，然后也要求中国不要再管制稀土的出口，
1: 是，
0: 对。然后他要求中国购买美国的产品主要有三项啊，我们就叫到三个 B， 就是大豆就 bean， 牛肉。Beef， 然后跟波音班机 Boeing，
1: 是，
0: 对对对，然后他在去年的釜山会议，他要求中国要采购2500吨的大豆，
1: 嗯哼，
0: 然后170亿美元的牛肉，
1: 对，
0: 200台波音飞机，
1: 对，
0: 那一直到五月的时候，因为不如预期嘛，所以他们又在北京又会面了一次，然后一直到九月他们见面之前。中国大概采购2500吨里面的1500吨，大豆的部分，
1: 对，
0: 牛肉170亿美元采购了40亿美元，然后波音班机200架好像采购了150架左右这样，
1: 是，
0: 对，所以至少在连续见面的时候，他 push 中国采购美国的产品，好像是有一点点效果，
1: 嗯
0: 哼，这样子
1: 啊，那这些采购能够缓解美中贸易这种严重的逆差吗？感觉好像是杯水车薪，
0: 对。没错，实际老师果然是专家。对啊，中美贸易它虽然逆差很大，然后这些商品听起来好像几千吨啊，几百亿美元、啊。
1: 对，
0: 那事实上对于中美几千亿的贸易量跟贸易赤字来说，那真的是杯水车薪啊。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哈，中美之间的贸易主要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1: 是
0: 一个是商品贸易，
1: 是
0: 在制造品方面，美国对中国买了很多中国制造的东西，但美国制造业很糟糕，所以
1: 对
0: 中国在这个美国在这方面是有逆差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商品贸易里面还有两块，一块叫做服务贸易，一块叫做能源贸易。
1: 对
0: 对，服务贸易就是大家订阅美国的，例如说 YouTube 啊，
1: 对
0: ，Disney Plus 啊 ，Netflix 啊，对啊，或者是订阅美国的 AI 哦 ，ChatGPT 啊，对，那这些还有美国的能源、石油啊、天然气，哦，这些美国有掌握非常巨大的贸易顺差。
1: 是，
0: 对，但是美国他政治正确不讲这个，他只讲对制造品，
1: 对对
0: 的贸易逆差，所以他就等于是，其实我觉得是选举考量很多啦，就是把经济归咎为中国这样子。
1: 好，感谢薛老师，让我们听众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背景知识，来了解为什么美中会有这一些的贸易摩擦。事实上，他们不仅有贸易摩擦，那他还有各式各样的，譬如说在国际权力结构上，在国际组织上，在许许多的方面都有这个激烈的竞争。但是，我觉得这一个 已经十年了，从将近十年的时间，从川普第一次当选2016年到现在十年时间，

0: 那他们的确看到彼此，就像薛老师刚刚分析，这么激烈的竞争，那带来了两败俱伤的结果，彼此都想管理这样子两败俱伤的状况，可是同时又都要确保自己在竞争中能够赢得胜利，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来说真的是非常精彩。虽然全世界的经济受到伤害，但是这个理论上的这一些我们每天在读的，然后眼睁睁的发生在眼前，我们都在预测那美中会继续怎么做。好，我们现在必须要先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请教薛老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好，我们继续接着来请教这个薛老师，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刚刚我们有了这个美中这个元首会面密集的封面的这个知识，知道美中都需要管理他们彼此激烈的竞争带来这十年经济竞争所对于全球经济，不仅是美中两国。那我想要请教说，那我们这一次的元首峰会如何定位未来一年或是剩下这个川普的2年的任期，它的定位走向会进一步稳定还是继续破坏国际经济的合作呢？他们会走向正面的还是走向继续走向负面的呢？嗯，
2: 好，是的哦，那我觉得这是美中川普的今年的第二次会面哦，近年来的第三次会面。嗯，其实我觉得如果以维持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2: 因为我们从双方会面之后，从一开始的双方的见面的气氛好像就很和谐。
0: 是，
2: 对，如果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的话，
0: 对，
2: 对你光看那个走下来，习近平从边上走下来，川普亲自去机场迎宾，
0: 对，
2: 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打招呼，你会觉得好像是两个老朋友庆祝见面了，
0: 是的，
2: 对对对，所以你不知道这个脉络的话，这看起来是一片祥和，
0: 是，
2: 对。那从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那这次的会面也释出一个讯号，就是从他们会后发表的声明可以看出，他们在声明中其实都承认我们就是在竞争，
0: 对，
2: 白纸黑字我们就在竞争。
0: 嗯，
2: 那好消息是，那我们要管理竞争，不要让它爆发到战争或是更严重的冲突这样子。
0: 对，
2: 所以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好消息啦。他们成熟的大人承认我们有矛盾，呵
0: 呵，
2: 对，然后成熟大人就觉得我们还是以避战为主这样子，
0: 对
2: 对，所以这是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很担心被卷入中美冲突的盟国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好消息。
0: 可是我们举例而言，我们都知道上个月这个美国跟加拿大爆发这一个就是贸易也是贸易战，那川普修理加拿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加拿大成为中国商品的习产地的地方嘛，因为美加就在边界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为了跟中国竞争连自己的兄弟之邦都出手教训，那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期待说美中走向稳定，要大人成熟，两个大人要管理他们的关系的时候，真的管理得来吗？
2: 是的，生物子义老师所做的，其实对于民主国家的我们，看到近这两年川普的言行是确实会有点灰心啊。
0: 是，
2: 因为我们不断的看到他一直好像在打击啊，或是羞辱我们民主的盟邦国之们。
0: 是，
2: 然后反而对于独裁者们，他都会说，哦，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啊，金正恩是我的好朋友啊，
0: 对，
2: 对我跟普丁关系超好啊，
0: 是，
2: 对啊，所以但我们作为美国长期的民主。

0: 伙伴们看到川普这样子搞，当然会有点心灰意冷，或者是担心这样子。
1: 对，
0: 对，那这个担心确实是有道理的啦，
1: 嗯哼哼，
0: 因为毕竟自己人看到他对好像过去的敌人这样子，
1: 是，
0: 而且一直为了。美国为了要解决他自己的国内问题，然后拿盟友出手，而不是拿制造他国内问题最大的来源出手，
1: 嗯，
0: 对，那当然会有这样子的疑虑，
1: 嗯哼，
0: 对，那确实是啊，那因为川普他代表就是美国反全球化的那种声音啦，所以这个如果而且以川普每一次的选举来看，特别是他前一次的选举，
1: 嗯，
0: 他赢了贺锦丽，
1: 对，
0: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是以 47% 比 46% 的比例赢得贺锦丽，
1: 对，
0: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美国这样有一半的人会是这样子想的，
1: 是，
0: 对啊，所以如果这是一个美国结构性的问题的话，那川普在两年任期结束。那取代他出来选的民主共和党的候选人
1: 是
0: 我觉得可以期待他会比川普温和一点，稍微中间一点，
1: 嗯，
0: 因为毕竟川普这样子实在是太特殊的人，
1: 是是，
0: 对。可是呢，在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者的态势不太有变的情况之下，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难期待美国回到过去那样的注重多边主义、注重盟友的这种感觉。
1: 的确是，的确是。那我们也观察到，其实整个川席会这一次的安排是非常的有趣的，里面不仅播放了这个《悲惨世界》两个著名的歌，那在演讲的时候呢，川普也提到了从这个孙子到孙中山，然后也提到了这一个斯巴达辉煌的战绩。你怎么解读川普他这一个演讲里面这一些的含义，或是代表的意涵呢？
0: 对，就是他们的峰会非常有趣的地方。
1: 是是，
0: 对啊。那我觉得我可以先从2023年中国一带一路的峰会去讲。
1: 是
0: ，2023年中国一带一路的峰会，他就找了各个一带一路的参与国的伙伴，
1: 嗯，
0: 然后到北京来参加峰会，可能超过100个国家跟国际组织这样，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峰会里面播了一出歌剧，中国是戏曲，不是歌剧，中国的戏曲，啊，然后在那个戏曲呢，就是有一对年轻人想要谈恋爱，想要修成正果，然后他们的后母就百般阻挠这样子，然后他在那个故事里面暗喻后母就是美国，
1: 是，
0: 然后那一对年轻人就是中国跟开发全球南方国家，
1: 是是，
0: 对，所以呢，在2023年的那个一带一路高峰会，中国其实就暗暗的用这个来敲了美国一下。
1: 明白，
0: 对，
1: 哦，我这个还是第一次听到，是，
0: 这个比较少，台湾的媒体比较少报道，
1: 是是是，
0: 对对，那但是这个很有趣嘛，因为中华文化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敲人，
1: 是。
0: 对，然后呢，这次换美国做主场了，那当然要把这个豆腐给吃回来。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听到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1: 对，
0: 对 ，One day more，
1: 对
0: 就是鼓励人民起来反抗暴政的歌曲。
1: 是，是
0: 对，然后也强调了斯巴达的在打仗的丰功伟业嘛。
1: 是，
0: 那强调打赢雅典，但是当然这个。是毫，我觉得毫不意外，就是川普想要就暗靠习近平的，
1: 是，
0: 对，然后替中国去美国争回这口气这样子，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隐喻失意这样子，
1: 对，
0: 就这边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个修昔底德陷阱，
1: 是，
0: 像听众朋友这几年常常听到这个来形容中美关系，
1: 对，
0: 对，修昔底德是一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1: 是，
0: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然后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在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
1: 对，
0: 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雅典跟斯巴达这个希腊古代的两大强权中间爆发的一场战争，
1: 对，
0: 好，但是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民主的国家其实是雅典，
1: 嗯，
0: 对，比较威权的国家其实是军国主义的斯巴达，
1: 是，
0: 然后那个战争的结果呢，是因为比较民主的雅典它好大喜功，过度扩张，
1: 嗯哼，
0: 然后造成其他盟邦受不了，
1: 对
0: 对，然后再加上它国内爆发瘟疫，
1: 是，
0: 所以最后是由独裁的斯巴达去打赢雅典，
1: 嗯哼，
0: 那这个故事常常被譬喻为说，当一个崛起的国家在面对一个既有的大国的时候，
1: 是
0: 双方很容易爆发战争
1: 冲突。
0: 冲突
1: 是的，
0: 因为
1: 是的，
0: 对。那但是川普美国是斯巴达，
1: 嗯，
0: 这个就感觉有点怪，因为一来斯巴达其实是一个比较不民主的那一方，
1: 对
0: 对啊。然后二来，然后斯巴达，雅典是民主的那一方嘛，
1: 对。
0: 然后民主那一方输的原因是因为过度扩张，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举措是有点晕，但是。从 overall 的整个晚宴来讲，他要靠中国的那个企图心是存在的，
1: 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因为这个半个小时很快就结束。我就听到这里，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薛老师的描绘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冲突的峰会，他既有想要改善关系的欲望，然后两个关系也看起来非常的好，可是却在利用各种机会去讽刺一下彼此，为什么会这样呢？既然 要好好的经营关系，可是为什么还忍不住的要

0: 去再去占中国的便宜呢？
1: 对，就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0: 是
1: 因为他们频繁的见面跟看起来良好的互动，
0: 是
1: 对啊，跟他们私底下去暗靠对方的行为好像是有矛盾的，
0: 嗯哼，
1: 对。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换成，欸，他们两个都有国内政治竞争的需求来想这件事情，哦，其实感觉就比较能够解释了，
0: 是
1: 好，因为对于习近平那一方来。

0: 国家还不能跟西方国家抗衡，所以他前面的领导人可以对美国退缩。
1: 嗯，
0: 那习近平在2014-2015年定调，他是要领导中华民族进行伟大复兴的，中国已经强起来、站起来了。
1: 嗯，
0: 对，所以他对美国不能退缩。那所以呢，就是在他利用割据来安靠美国，其实是符合他的。那他们两个都知道，我们两个大国不能真的打起来，那个对对方的损失太大了。
1: 是，
0: 对，但是我们又必须因为国内的政治的需要，需要去指责对方。
1: 是，
0: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是两个人都可以接受，而且也可以让国内的听众拿到他们想要看到的那一部分。
1: 嗯哼，那我们其实都知道，两个各自都有国内政治的需求。习近平明年要连任第四任，那川普更急，他这一个马上下个月11月就是他的国会期中改选。你认为川普从这一场峰会，你的观察，他能够从这一场峰会为他自己的期中选举加分吗？还是他根本已经不在乎这场选举的结果？因为他的民调毕竟只有35%，这么多人不喜欢他，您觉得呢？
0: 对，我当然了，当然了，所有的领导人都不希望他面对一个你反对党是多数的国会，
1: 是
0: 对啊，这个在台湾我们就可以深切的感受到，
1: 是
0: 当你国会反对党是多数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
1: 是
0: 那所以你说川普如果他是第二任，所以他不 care 国会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啦，
1: 嗯哼，
0: 他一定是希望他的共和党能够多数，
1: 是
0: 那他当然是希望在这一次，包括从5月开始一直到9月这一次第二次见面，他当然希望能够听习近平说出中国将会对美国进行更多的采购，
1: 对，
0: 或者是多配合美国，至少或在乌克兰或在伊朗的政策，让他其中选举能够比较好选，这样
1: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川普100%有这样子去想，
1: 对
0: 对。但是呢，这个确实是非常难哦，因为两党美国两党选民的结构基本上定在那边了啦。
1: 对，
0: 你很难觉得共和党的支持者会去投民主党，或民主党支持者会投共和党，
1: 是
0: 对。但是目前的选情对川普是比较不利的哦。为什么哦？嗯，因为一来刚刚子怡老师您所说，他的民调大概就是35-36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这是支持他的人，不支持他的人就是对他投不满意的，大概民调大概是56-57这样子，
1: 对
0: 对啊，这个是已经有点差距了，20%。好，然后再从川普 2.0 从2025年一月执政开始，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里面，
1: 是
0: 哦，有学者去做过统计啊，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里面，原本是共和党执政的地方，有31场选举被民主党翻过来，
1: 是，
0: 然后原本是民主党执政的地方被共和党翻过来的次数，子怡老师要不要猜一下？
1: 我没有关注到这一点，要请您这个
0: 是因为我
1: 直接给我们答案，
0: 谢谢。那就是因为这是其他学者做出来的，
1: 是，
0: 哦，他去算是零
1: 零
0: 零，就是原本是民主党执政被共和党翻过来是零，
1: 对
0: 对，所以是31-0，
1: 对
0: 对，所以可以知道说，其实以美国的中间选民来讲，他可能对川普这 2.0 这两年来的执政其实没有那么满意，
1: 是
0: 对，所以川普绝对是有压力，想要利用这5月跟9月的峰会，试图为他的其中造一点势出来这样子。
1: 但我也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矛盾的一点，因为其实两党最大的共识就是要跟中国竞争，其实他们都不喜欢中国，认为中国是威胁，这个是不管是谁执政都是一样的事。然后他们既然不喜欢中国这个国家，那又怎么能够期待进行美中的高峰会能够改善民众对于共和党的看法？这是不是有一点，所以想要借由两次峰会来赢得其中选举，我觉得有一点太过于理想化。但是我们承认，就是从今天的半个小时的这个薛老师的分析，我们的确深刻感受到美中的竞争必须管理，否则这个对于世界的经济是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呢，我们又观察到一点，就是由于美中的激烈竞争，台湾的经济意外的翻红。那意外的翻红呢，造成了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已经大概有将近20年没有见过的双位数成长。这个意外要怎么解释呢？这个是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是来不及的，但是呢，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呢继续再请到薛老师来替我们理解这个美中的高峰会如何去管理他们的竞争，同时意外的造成了这个台湾经济的这一个好转。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薛老师来到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有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感想，请您寄到2020@rti.org.tw。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2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来台湾发展的女歌手曾庆瑜。今天我们要介绍主题人物，则是在香港演艺圈绝对称得上是大姐大，她的形象呢百变，而且获奖无数，是粤语流行歌坛辉煌鼎盛期的标志性人物，也就是香港演艺圈第一位同时取得歌后跟影后级殊荣的艺人，就是百变天后梅艳芳。因为梅艳芳的歌曲路线野艳前卫，舞台衣着华丽大胆，风格千变万化，所以她又被誉为东方马丹娜，是1980年代红遍亚洲及华人地区的香港女歌手。在演艺圈外由于梅艳芳的童年经历坎坷，曾经被母亲送到丽园献唱，但是仍不计前嫌的全力供养母亲，被长者安居协会等组织视为孝道楷模。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梅艳芳很心酸的童年时代。
2: 1963年生于香港旺角花园街的梅艳芳他的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都是出生于中国，因此梅艳芳是家里唯一出生在香港的孩子。那梅家出身寒微，父亲早逝，1924年出生的母亲这个秦美金呢，她是一名中医，但是在香港没有专业的这个行医资格证，没有办法取得病人的信任，因此收入很不稳定。那秦美金于是她就创办了这个锦霞歌舞剧团梅艳芳四岁半时就跟她的姐姐梅爱芳一起出来演唱。两姐妹最初的艺名叫做芳芳跟宝珠，因为这个梅爱芳喜欢萧芳芳，而梅艳芳喜欢这个陈宝珠，所以他们两个人艺名叫芳芳跟宝珠。那后来梅艳芳签约华星唱片之后才改用真名。
1: 根据报道指出，梅艳芳跟姐姐梅爱芳两姐妹几乎没有一般人的童年岁月，他们小时候出入最多的地方并不是学校，而是歌舞厅、酒廊，甚至街头。为了赚钱，哪里都要去。很多香港歌手都是等到了台湾才开始学习国语。但是梅艳芳在国语老歌演唱会上说，她小时候呢，就是靠唱这些国语老歌给撤退到香港的国民党老兵听的，赚取微薄的打赏来维系全家生活。这么漂泊不稳定的走唱生涯，严重影响着梅艳芳成年后的思想跟行为。
2: 梅艳芳她从小卖唱，这种职业常常受到同学的冷眼跟嘲笑，因此只念到中医她就退学了。梅艳芳从来不曾拜师学艺，但是因为她从小就四处登台，扎下了这个扎实的这个演艺功底，还有极强的这个舞台天赋。那梅艳芳还没上小学之前在还不识字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唱几百首国语跟粤语的歌曲虽然个子很小，声音却很大，让后排人都能听得到。小小年纪就奔波于这个舞台之间让他的舞台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始终缺乏家庭的温暖。那成名之后梅艳芳曾经在受访的时候曾经提到他就讲说，如果时光可以倒回他希望能够多读书不用一颗小小的心灵就经常这样子担忧挨饿。梅艳芳因为童年时期经历的坎坷，姐妹两个人表演经常受到白眼跟欺侮，还要常常忍受这个寒冷天气还有挨饿的痛苦。
1: 梅艳芳从一出道就是非典型的艺人，她低沉厚实的歌声跟当时华语歌坛喜好的女歌手温婉甜美嗓音完全不同，长相也不是当时盛行的日系玉女偶像，但她却在第二张专辑《赤色梅艳芳》就创下了五张白金唱片的销量，随后的《坏女孩》《妖女》烈焰红唇等专辑都在香港造成轰动，连续五届夺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但是即使如此，当时在香港刚出道的梅艳芳评价也是完全两极化的。
2: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梅艳芳一出道在香港的媒体上评价就很分歧， 喜欢他的人推崇他前卫新潮、叛逆脱俗，着迷于他这个华丽大胆且多变的舞台风格，封他为这个百变梅艳芳，还有这个东方马丹娜。但是不喜欢的人就说他的这个形象还有歌曲会教坏小朋友，更看不起他从小卖唱这种歌女的出身。因此有媒体报道说梅艳芳可能太早出道，气质总沾染一些江湖气，甚至还有人怀疑他吸毒，因为他手臂过瘦嘛，自卑就从来不穿短袖，因此被传承他手臂上布满纹身才不敢露出来。不过梅艳芳也很清楚她自己并不适合当个乖乖女，她也说自己幸好不漂亮，所以她才能够百变，她用实际亮眼的成绩来对抗这些负面的批评，在宏观体育馆演唱会屡唱这个新高的纪录。那跨足电影也表现突出，胭脂扣她同时获得了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还有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那一年的三大女主角的奖全部被她一个人得了，渐渐的他就被香港群众所接受，还变成了这个时尚的代表。举个例子来讲，梅艳芳率先使用紫色唇膏，造成香港女性纷纷仿效。那纹身的传言也在他后来这个唱片封套还有演唱会中多次露出手背而不攻自破。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6年8月由盛之作词，与其龙同作曲，李小田编曲，梅艳芳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一张华语专辑《曼珠沙华》A 面第一首歌，梅艳芳演唱的《曼珠沙华》。

0: 这张《曼珠沙华 CD》是梅艳芳第一张国语专辑，那时候港星来台唱国语歌的风潮才刚兴起，能来的港星啊，像曾庆瑜或梅艳芳，都是国语说得很流利，国语老歌也都很熟悉的歌手。这张华语专辑其实呢，是把梅艳芳在香港唱红的粤语歌曲填上国语歌词后，在台湾翻唱为国语版，集结成国语专辑。这个是当时大多数的香港歌手开拓国语歌市场的一个模式吗？
1: 是的哦，例如哦，这张专辑里的八首国语歌曲哦，出自香港华星唱片1985年发行的两张畅销专辑《似水流年》还有《坏女孩》的歌曲。2013年3月啊，为了纪念梅艳芳逝世十周年啊，新加坡梦田音乐啊还发行过这一张专辑的这个复刻版 CD 啊。封面啊跟第一主打歌《曼珠沙华》这个原曲啊，是日本超级巨星山口百惠啊在1978年发行的同名歌曲《曼珠沙华》。那这句话啊其实不是粤语啊，它其实是出自梵语，那个源自佛教经典《法华经》，是天界四华中的一种啊，意思就是赤色的花，生物学上的学名就是红花石蒜。那在中文里啊，常常被称为彼岸花。那这个曼珠沙华的特征啊，就是花跟叶子永远不相见，花开时叶子已落，那叶子长出

0: 事啊，花已凋谢。因此啊，他在中文里啊，常常就被比喻为分离、无法相见的这种悲伤爱情。在日本的传说中啊，则被认为是开在黄泉路上的引路花，要指引亡灵啊，通往幽冥呢。
1: 梅艳芳的唱片在香港可以说是狂销，但1986年1月7号她的第五张专辑《坏女孩》推出，因为内容充满争议，甚至一度被 TVB 禁播。但即使不能出现在电视上，这张唱片的销量短时间还是超越了800斤，也就是40万张，创下香港历年来唱片畅销纪录，同年累计达72万张的销量。梅艳芳是当时香港唱片卖的最好的歌手吗？
0: 梅艳芳不只是这个唱片卖得好，她的演唱会更是座无虚席哦。1985年12月，梅艳芳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这个首次个人演唱会，连演15场啊，创下最年轻女歌手入主红磡体育馆这个个人演唱会啊，还有拥有最多场数的这个记录。那两年后啊，梅艳芳靠着《坏女孩》这首劲歌，声势更加高涨。港英政府其实他本身不会查禁歌曲，但是电视台他自己会把关，因此香港的禁歌跟台湾的禁歌实质上还是有差异的。那之后梅艳芳的这个《似水探歌》还有梅艳芳的这个《烈焰红唇》，这两张唱片的销量又分别高达30万跟35万张。梅艳芳以性感的形象演出，此后啊，他再创下了这个在红磡体育馆演唱会的最高场数纪录，被誉为梅28跟梅30，代表他连开28场跟连开30场演唱会，事业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了。
1: 1986年梅艳芳来台湾发行国语专辑的时候，在香港早已是当红偶像了。当时台湾年轻人最潮的哈日，其次哈港，喜欢西洋偶像的要大专程度，而韩籍偶像呢，那时候完全没听过。这时候台湾的电视只有老三台，日剧不准播，港剧播了8部武侠片之后呢，也就禁播了。因此呢，哈港的观众哦，就只能够租看录影带。偏偏梅艳芳忙着演唱跟出专辑，只在 TVB 演了一档戏《湘江花月夜》。因此，相较于其他港剧的当红花旦，梅艳芳首次来台发展，声势跟在香港就差了一大截。
0: 梅艳芳首次来台，在滚石唱片发行的那几张专辑，跟她在香港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曼珠沙华是梅艳芳在香港继《赤的疑惑》还有《赤的冲击》这两首歌之后，另外一首改编自山口百惠的作品。那这个副歌曼珠沙华一句直接唱回日文了，那让听不懂日文的观众全都懵了，就讲说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可以搜寻嘛，你不懂日文的人还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那梅艳芳第一次在台湾发展时，她的定位就很尴尬，因为她的知名度很高，但是却没有实质的号召力，最后就变成人比歌红，歌又比戏红。虽然她也算是港片票房冠军杀妻二人组的女主角之一，但是这部电影能够吸引台湾观众，还是靠英雄本色刚爆红的这个男主角周润发。那梅艳芳的演技受到台湾观众肯定还要等到一年之后上映再次跟张国荣合演的那个《胭脂扣》。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8年4月由丁晓文作词，伦永亮作曲编曲，梅艳芳第11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二张华语专辑《烈焰红唇》第6首歌，梅艳芳演唱的《烈焰红唇》。

0: 梅艳芳一开始在滚石发行的两张国语专辑《曼珠沙华》跟《烈焰红唇》都是她唱红的粤语歌填上国语歌词，不过相较于这些歌曲在香港造成的轰动，在台湾似乎接受度却很低。直到1991年音乐制作人小虫为她量身打造的《亲密爱人》才让她有了国语歌曲的代表作，而她另一首国语歌曲《女人花》的畅销就可见台湾大部分的消费者偏爱的还是温柔婉约甚至带点苦情的梅艳芳。幸好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这时候在台湾上映，主题曲也收录在这张专辑中，否则梅艳芳要在台湾红起来不知道还要等到何时啊。
1: 《胭脂扣》这部电影是1987年改编自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由成龙出钱拍的，因此是由成龙来担任监制，关锦鹏导演，那梅艳芳跟张国荣主演。剧情它是描述十二少跟名妓如花的爱情故事。那梅艳芳因为演出这部电影获得当年度这个台湾金马奖还有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那根据导演关锦鹏在2013年怀念梅艳芳演唱会上对何韵诗的这个访问那这部戏是因为剧情描述1930年代的老香港，加上关锦鹏这种文艺片的手法，让这个投资者担心香港观众会排斥，所以刚开始拍摄的过程很不顺。原定的男主角郑少秋还有主要演员刘德华还有钟楚红都因为档期拖延而不演了，但是梅艳芳因为太喜欢这个女主角如花这个角色了，所以她愿意等待拍摄，甚至为了争取新艺城的演员张国荣来当男主角，梅艳芳还特别到新艺城去演了另外一部电影《开心物语》，当作是交换条件。那《胭脂扣》这部电影能够拍成，固然是要感谢这个出钱的老板成龙以及导演关锦鹏，但是女主角梅艳芳的坚持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0: 之前节目里管大也曾提到《胭脂扣》这部电影能够拍成要感谢出钱的老板成龙以及导演关锦鹏，但是女主角梅艳芳的坚持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不过呢，管大又说台湾的金马奖也是重要的推手，那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
1: 因为《胭脂扣》这部电影在拍片的时候就多灾多难，拍完之后这个成龙去看试片的时候，因为嫌弃这个关锦鹏的文艺片手法，看到一半竟然就睡着了，醒来之后这个成龙就担心讲说，哎，这个剧情这么沉闷，在没有通知导演关锦鹏的情况下就找来创作总监还有剪接师，就打算要重新剪过，甚至还提议要补拍一些这个动作片的镜头，增加一些商业元素。那导演关锦鹏知道之后气得就找这个小说原著李碧华，两个人一同前往嘉禾总部，预备要找成龙的经纪人陈志强来理论。陈志强正烦恼讲说要怎样调解这个成龙跟关锦鹏之间的矛盾，结果这个时候消息就传来了，这个版本已经获得了金马奖六项提名，后来还得到了三个奖项。成龙知道讲说，哎呀，那既然有得奖就不再坚持修改了，让这个版本就直接在香港上映，而且就爆红了。
0: 1989年梅艳芳凭着《胭脂扣》获得香港金像奖跟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0: 但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爆发了八九民运，梅艳芳积极参与，在黄雀行动中出钱出力，甚至因此拒绝到中国大陆拍外景，辞演了关锦鹏导演的新作《阮玲玉》，让接演的张曼玉因此获奖，也顺利转型。梅艳芳自己怎么看这件事呢？
1: 其实六四事件之后啊，中国的经济改革就逐渐出现成效，加上97年之后啊，这个香港主权回归到中国，那在多重的因素影响之下，当初力挺学运的香港艺人也都拒绝表态了，很多甚至还转向成为力挺北京的这个爱国艺人。但是啊，梅艳芳仍坚持自己是民主运动的忠贞分子，她说如果我在支持六四方面半途而废，就会浪费了以前所做的一切，如果我现在放弃，就连一线生机都没有了。那梅艳芳是很少数啊，到至死都不愿意再踏入中国的这个香港大牌艺人。那当然，无论是否支持他的这个政治立场，至少他这个人格啊是经得起考验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异能动音》，1997年8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何国杰编曲，梅艳芳22张录音室专辑，也是5张国语专辑《女人花》第一首歌，梅艳芳演唱的《女人花》。

0: 2003年张国荣跟梅艳芳两大巨星相继过世，对香港人来说代表了一个辉煌年代的逝去。香港进入21世纪后，经济的状况日趋低迷。在梅艳芳过世后，治丧委员会还以别以香港的女儿为题刊登讣文，从此香港的女儿就成为梅艳芳的同义词。
1: 梅艳芳因为有着坎坷的童年，加上这个早逝的悲情，在她生前香港媒体还不断报道这个恋爱中这种女强男弱苦苦等爱这些细节，更强化了梅艳芳一生悲情的形象。那这些悲情的叙述究竟是真是假，或许就如同这个作词大师林夕所说的，梅艳芳在有限的时间里的发光发热，告诉我们如何才没有白活一场，让我们反思生命的意义。
0: 女人花是梅艳芳生前的代表作，因为梅艳芳深知母亲不善理财而且好赌，更了解兄长梅启明游手好闲，为了确保母亲能安享晚年，同时防止资产被一次性挥霍，在2003年他临终前一个月设立了遗嘱信托，给予母亲固定生活费，最初是每个月7万港元，后来随着通膨调升到25万港元，并配置司机跟外佣。一般人如果得到这样的信托遗产应该都能满意了，但是梅艳芳离世后才过了4天，梅妈跟梅启明就因为不满无法一次性继承全部遗产，展开了漫长的法律控告。管道能说明一下后来的发展吗？
1: 梅家的人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梅艳芳是在重病签署文件，她神志不清企图推翻遗嘱以夺取这个全数的遗产，但是历年来这个官司屡屡遭到香港法院驳回，最终都判决败诉。由于常年倾尽全力打官司，梅妈将这个大笔的生活费都挪用在高昂的这个律师跟诉讼费，导致债台高筑，她自己还两度被法院颁布破产。那除了针对这个信托本身的争讼以外，这个长兄梅启明在2021年趁着这个传记电影梅艳芳上映的热潮，私自向法院提告这个制片公司安乐影业侵犯梅艳芳这个的商标权，还并且要索赔原本跟儿子一同这个争产的这个梅妈都气得翻脸，痛骂梅启明财迷心窍。那这场侵权诉讼后来也遭到法院的驳回，法官还警告这个梅启明不得滥诉。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梅艳芳2003年病逝后，引发了母亲跟兄长梅启明联手长达20多年的争产法律诉讼，虽然有每个月25万港币的收入，依然破产。那么这场风波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呢？
1: 2026年的8月30号，高龄102岁的梅妈这个齐美金她就因为进食的意外就送医不治，享终寿102岁。那随着这个梅妈的去世这一场纠结香港演艺圈长达23年的豪门争产闹剧就正式画上了句点。按照梅艳芳生前的遗愿就是剩余的几亿元的这个信托资产已经全数捐给这个慈善机构，叫做妙境佛学会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梅艳芳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在台湾民主跟人权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就是政治大学国花所的李友谭教授。那李老师呢，他长期关注民主化、现任民主、人权教育、两岸关系，对于民主转型、自由价值很深刻洞察。今天节目啊，要找李老师来谈一谈20268月21日吧，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判决再次把全球的目光啊吸引到这个岛。那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前主席李卓人等人被裁定了港区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成立了哈。那其定罪的核心理据竟然是支联会喊了30多年的纲领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哈。那这个判决在中国可能就觉得啊、哦，这很正常啊，共产党就是这样，不要接受别人挑战。可是，在自由世界就引发很深刻是啊，一个政治口号，一个对民主体制的期盼啊，怎么会法律上就变成颠覆国家政权哈、啊？当法律开始在全面审查历史记忆跟政治言论啊，对香港人还有14亿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未来了吗？那但是问题是，共产党也不是那一种所谓的就是永远不死了啊，所以这个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斗争，我们今天的题目要谈这个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潭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香港法官呢、定罪的逻辑是中国宪法确保了中共的领导地位，因此反对一党专政就是破坏国家根本的制度。但是现代的宪政国家中，批评执政党或期盼政党轮替啊，本来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来看哦，将反对一个政党等同颠覆国家政权，这个逻辑的盲点是什么？
1: 就是集权专制党国体制之下才有的罪啊！我最喜欢讲说，制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本身才是犯罪，因为那是有政党或个人将政权视为己有，政权应该是
0: 党天下，
1: 对，党天下产物嘛。民主国家选举胜利的当下，马上在竞争下一次的政权谁
0: 是啊？
1: 所以民主国家反对党随时想要颠覆现有的某一党执政的政权，政权怎么会是政党私有呢？所以制定这样一个罪的本身，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集权专制的本质所造成。现在香港他们判刑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荒谬的存在，它有点像有还有一点自由空间，或者说他们在监狱里面 也知道他们不会像如果当时是宋忠这犯人被送到中国大陆去、
0: 我看他们
1: 第一个他们审判过程中这个声音都流不出来，第二个他们可能会很惨。最好的状况就是刘晓波这样的死前把你放出来，他们也争取到这一点点空间来表达意见，这是我觉得我看到比较正向的，
0: 还有一线生机，
1: 对，或者说对这个社会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他们还有这个空间去表达意见。

0: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珍惜了这个表达。这个判决本身我一直表达这样一句话了，没有错，结束一党专政是支联会不断的号召，从来没有变的。那他想就是要想以这句话判你罪，就以前你曾经这样主张，你的那个六四纪念都是这样主张，就是这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我要判你罪。可是周信彤他不是为自己求情，而是再次强调结束一党专政是他们的诉求不变。所以同样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时候被审判一个小女孩，一个律师这么勇敢的讲出来的时候，我的看法是他就像一根火柴划破了东亚黑暗大陆的上空，让全球看到了。我主张民间团体国际的台湾也可以，其实应该开始联名提名以周信彤为首的人去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这个火柴那个亮度就会更加的明亮。
1: 没错，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持续的关心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当然你有看出香港在这个法院的法官定罪的过程里头那种心虚，完全违背他自己学多少年的法律。其实某种程度这个判决是法官把自己的原来所学的正确的法学放到地上去踩，这是一个自己的墓志铭，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毁了，
0: 是未来还会留下记录，历史留下耻辱柱。六四以后那个高志豪不弄那个耻辱柱啦，那个耻辱柱里面未来耻辱柱会换样了，就那些人哪些人换另外一种耻辱柱了。
1: 那当然这个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在香港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就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说法。那过去年年都是合法游行集会，那这个口号在2026年就判为有罪。那这个香港的司法独立跟法治环境它的根本变化你怎么看？这些人这些我不相信这个法官心里头的那一点点还存在良心并没有在谴责他们，一定有在谴责。
0: 这个蛮悲哀的了，
1: 很悲哀。
0: 1997香港说回去，邓小平讲说五十年不变嘛，其实大家都期待的是五十年以后，1997算五十年以后我们现在算1997加五十年，2047以后中国会民主彻底民主化，跟香港一样，至少会跟香港一样。香港是在英国统治下一直用法治维护自由了，他没有民主，因为他不是自己人，完全自己人统治
1: 殖民地的，
0: 对，但是他的法治维护的自由曾经在台湾戒严时期香港的自由程度都比台湾高，他都是部分自由最高，甚至到达已经被评为自由的城市。可是97以后这几年一直倒退到2020，他们抗争没有成功以后不到60分了，现在最新的分数是41分、41分，
1: 已经连补考资格都没有了。
0: 对，自由之家给他评比现在41分嘛，中共是9分嘛，人家新加坡还有51分呢。新加坡也不是民主国家，他也从来没有实行民主过。早年香港的自由分数一定都 比新加坡高所以现在他法治才能够维护自由。rule of law 不是那种中共制定法律都在管理人民的，中共法律制定的越细人民越担心，因为他法律就是在管制人民，他不会 管理，他不是在管理政府本身。法治是政府跟人民都一样要守法，那香港的法治已死，所以现在2020不要讲国安法以后他现在变成这样我觉得蛮悲哀，就是这些法官如果他有良心他一定辞职或者就离开，像如果有英国籍的他们早就离开，留下来的为了五斗米折腰也变成一种耻辱的象征，我觉得蛮悲哀的。
1: 周信彤他说争取民主本身就是最无罪的事情，一天老都不应该做。那你怎么看这个周信彤所展现的这个勇气那在这个集权威权的历史中这一类政治犯的法庭宣言你觉得这个在历史上是不是都是一个你刚刚讲是在暗空里头画了一根火柴？
0: 是，当我看到他们这样子被审判，然后周信彤有机会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台湾戒严时期当台湾被逼着美丽岛事件公开审判的时候，全世界就知道了。

0: 所以今天张展或刘晓波他们在中国那边，他只能认罪，你不认罪搞不好就被打了半死。所以他们三个人同时被审判，他们是抓头头嘛，主席两个副主席嘛，那主席李卓人报道上没有特别强调他有没有认罪啊，但他判七年嘛，周信彤他不认罪嘛，甚至还公然陈述嘛，法官要他停止说这不是你陈述的机会，他还是要陈述，要判七年三个月嘛。另外一个何俊仁五年多嘛，因为他认罪嘛，我们不忍去苛责认罪者啦，因为年纪也很大了嘛，这个时候认罪也不是他 心甘情愿嘛，然后能够 少关两年我们不能苛责，但是周信彤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他所代表意义，就是一个人权斗士，就像张展他绝食来抗争一样。我觉得中国一直都有女性的勇者，好，那当然不能说只有女性最勇敢了，刘晓波也很勇敢了，但是她很突出，就年轻的女性很突出。那么这一部分，所以我才会讲说，应该要提名她为首的，要哪些人，大家可以讨论。比如说她为首，那时候包括黎智英、包括李卓人、黄之锋，这个我们都可以讨论。但是以她领衔的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这个时候这一根火柴画下去，那个照亮天空太重要了。所以这种法庭宣言哈，在专制国家只要一点空间就有这个机会发挥出来，包括台湾早期斯宾德也好，或者美丽岛事件受刑人这些人，他们法庭宣言甚至包括辩护律师帮他辩论的，他就留下历史留下记录。那么这个就是突破现在的集权专制、威权专制。那个香港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属于没有像中国一样全面控制的集权专制，他还是在极限控制下有还享有一点公民社会和自由的空间，而这些人在香港这样争取，我是很佩服。但是我也强调说，这个香港人是补课补什么？补承受威权统治代价的课，因为我们台湾是被压迫，不管日本统治时期或者国民党早期戒严动员抗争时期被压迫之下自己争取的，而香港的自由是上天掉下来的。因为殖民地以后香港的自由是英国用法治保障的，所以现在的香港在补课，我也希望香港人更有这种想法，就是同样是大中华圈，香港人是在补课，补什么？补从来没有付出代价就享有自由的课。那这样一个心情呢，然后 让生命更加的深沉，更加的有这种意志力去抗争我们期待的。
1: 当然我比较重视就是周信彤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啊，对于新生代的香港人他们都看到了。
0: 是，
1: 当然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统计或是调查知道香港的年轻一代新生代怎么看周信彤的这个宣告，怎么看这个法庭的不公不义的这一种扭曲以及践踏自己尊严的墓志铭。其实我就回想到1979年、1980年、你刚提到美丽岛事件，
0: 是
1: 这个报纸啊，一天就忽然发现说，这个要派记者去旁听整个审判，
0: 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个机会。
1: 那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争取。当时候都是必须旁听的时候，你必须笔记，
0: 对，
1: 然后回来就把那个问答录。那时候报纸，你看整夜报纸都在看美丽岛大审。一天又一天的审判，所有的结果很冗长，
0: 对
1: 啊，然后很多美岛事件的受刑人啊，这个他们所讲的那些话都变成所有人在看的标题。
0: 是，
1: 我还记得有一天，当时候我刚毕业嘛，我们的那个同学大家一起聚餐嘛，我们就谈到这个事情。结果我们班上有一半的人说这个国家没希望了，申请出国。
0: OK。
1: 那现在其实我们班上大概一半的人现在是在日本跟美国嘛，就规划成日本籍，规划成美国籍了，就这样。那时候只有我这种少数的人，我说我看到希望，我要留下。我就要再讲的是说，我相信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一定有人看到周信彤他讲这个话以后很受激励，敢于在这时候对抗这个事情，然后让这个体制即便是邪恶，可是呢他也不能马上掐死他，
0: 对，
1: 他的话还是传出来嘛。
0: 嗯，
1: 所以后来当然就是让我投入了非常多的有关政治关心运动了。
0: 是，
1: 因为我不是投入政治运动，我就是关心政治的这个运动，我认为我们必须扮演那个角色。我觉得那个美丽岛的审

0: 案。后来我这个整体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说，你怎么看蒋经国？当时候这个事情如果不是蒋经国决定公开审判，让记者去报，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关起门来，他的老爸就关起门来批说这个应该判死刑。那蒋经国不是吧？蒋就说要审判，因为那个决定如果不是最高当局决定，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我今天大家要问你的是说，香港的这个公开审判让他可以做，那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吗？他是1000个不愿意也只好公开审判呢、啊、还是中国内部还是有一股力量觉得说，这种不公义的事情你敢做你就公开吧？你认为是哪一种版本？
1: 我们当然期望像我兄所讲的那个中国大陆那边还是有一些声音，而我也相信也有这个声音。2007年我拿到教授以后，大量跟中国大陆交流，去中国大陆平均一年里有3-5次，我也接触很多人，而且到海外我也看到一大堆。我很喜欢到海外去跟中国人交流，我喜欢讲一句话哈，中共的集权专制哈，就像那个 A 火一样，像文化大革命那些都是 A 火一样烧过去，然后呢，改革开放的时候春风吹又生。中国文化底蕴，包括儒家思想也有专制成分，也有民贵君轻这个思想观念，然后也有佛家思想，所以这些东西人的那个人道啊、人权的伦理这些观念都还在。所以呢，你刚才所讲这一部分，我认为中国大陆里面还是有一些有心人。那么，但是香港的抗争啊比较特别，因为他一拳打出去不是政权本身。我喜欢讲，如果今天香港不是中共后面遥控，那香港在2019、2020的那个100万、200万人那个政权早就被推翻了。蒋经国，蒋经国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蒋介石的时候，我的看法那时候哈有很多因素了。那我主要讲哈，除了他们个人领导之外，还讲两点。第一个，他们依据孙中山的思想，军政训练宪政还是要走到宪政嘛。第二个，更重要的，美国给的压力。美国那个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嘛，美国制定了台湾关系法，说如果你不走向民主化，
0: 1979，
1: 这个同时就出现了嘛。美国跟台湾断交，早期1971是退出联合国，1979发生美伊岛事件。如果你不走向民主化，那台湾关系法里面强调国会就不支持台湾的了。国际情势的变迁了、啊，这一点我也是，我看中国民主化，我到现在在研究中国民主化，我认为叫做外来势力政策的改变是民主化非常重要因素。以前这一项看不到，美国还跟中国还在做交流，还在对抗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可是现在的美国这个政策已经大改变了，也就是他们已经战略竞争，不要看他们什么两个领袖要互访，错了，是在都在摸底。美国带团过去，连礼物马上全部丢掉，那个是这怎么是客人？那根本是到敌人家去，就像古代那种两军对战一样的那个措施都出现了。所以，我认为说哈，香港要了解自己的特色，就是说你曾经拥有过自由，这个时候用自由去抗争，然后呢，等待集体，等待中国那边反抗成功。所以香港人也要了解，我现在也蛮遗憾的，我在海外也好，在台湾也好，碰到一些香港人，他们不懂说只有中共集权专制改变香港自由才能获得确保，他们这一点不懂。你今天中共体制没有改变，你香港自由不可能再恢复啊！香港的自由是因为英国的自由民主的法治才能保障啊！今天中共集权专制当然要压抑你的自由嘛，而这一点到现在为止，我看到非常多的香港人，不管在台湾我所认识的，或者在海外我认识的香港人，他们在走悲情。前几年我到荷兰去开会的时候，他们还抱着痛哭，比台湾还悲情。他们开会整个一起唱歌，然后在一直痛哭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没有掌握到一个方向，就是说不知道说民主不是自由，民主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他们是曾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所以他们失去了才在哭嘛，但根本不知道如果重新拿回来，那就是帮助中国人推翻中共集权专制政权，他现在已经被纳入中国人的 一部分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这个关键看不懂，那他们悲情还不会结束。
0: 当然香港曾经一个是在中国管辖之内哈，还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这个土地啊，我看未来什么去悼念六四，可能也是闪动联合国家纪念最好。中共这个专制独裁啊。

0: 还在往那条路上走，其实也某种程度铺平了香港未来缓治，就是说怎么样重新民主化的一个希望。对于这种珍贵的集体记忆啊，这时候是不是有它在历史独特的地位呢？
1: 香港这个智联会他们是在中国六四以后每年纪念六四嘛，他就要留下记忆嘛，事实上是事实上某种程度也在催生中国的民主了。
0: 是的，没错。
1: 所以我们说实在，这确实是这样，而且他们也做了办得真的非常好啊。
0: 嗯，
1: 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就在香港嘛，维园嘛，每年都是这样的嘛。那这一点中共非常忌讳嘛。当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想要走回更进一步的集权，甚至走向数位集权专制的时候，香港被打压事实上是必然会发生的了，只是大家都没想到会那么快，或那么全面，会那么可怕，会那么彻底啦。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的看法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改变中了，而且随时可能会巨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如何保留这份记忆，然后唤起良知，然后追寻真相，然后多多思考，然后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每一个人发挥他的力量。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了，中共认为自己拿下香港，他将香港全部吞下去。可是香港一百多年所培养出来的自由被吞下去，就像红孩儿被吞在肚子里面，他会在旁边作怪，他会在中共机前肚子旁边爆破。现在的国际的觉醒，包括美国的战略大改变，将中共当作不可救药的集权专制本质，都跟香港被中共拿下有关。也就是说，香港被中共拿下来，但是香港的自由人就在大巨人旁边肚子旁边爆破，那些人到全世界去，他们又英文又很强啊，香港的英文训练比台湾人民普遍强，因为他们是双语教育嘛，或者是严格说的英语教育为主嘛，所以他们到海外去，全世界去，都会让自由民主国家等于是随时在控诉中共集权专制就这么邪恶，就这么样的不可理喻，所以他们发挥力量，悲情要化为更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周信彤他勇敢喊出这句话，他一定获得更多的共鸣，这个审判只会加速中共政权倒台的又进一步的一个进阶，很大的一个台阶，
0: 敲自己的上钟。
1: 对对，
0: 可以这么说吧，
1: 是是
0: 敲自己的上钟。当然我是觉得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把整个中国看成一个好像整块铁板，
1: 没错，
0: 它其实已经分裂成很多小块。
1: 是
0: 很多人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用各种方法想表达自己觉得中国这个体制是走不下去的，
1: 是。
0: 但是最重要一句话还是我讲那句话，过去他们认为说他们能打胜仗，现在是一定打败仗。那在一定打败仗的状况底下，总是对于说不管是反省，
1: 对，
0: 反省说自己过去做的东西不对，或是说就在体制内，在他们能影响的状况底下，就像当年的蒋经国。我觉得蒋经国当年在美国被打那一枪以后，其实他很反省，他其实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说其实他尝试对台湾人很好，
1: 他没想到台湾人要这样对付他、
0: 对对，就是黄雄他为什么要去打他那一枪。后面他我因为当时我在做记者，那他后来你看他到处去他糖尿病嘛，
1: 对，
0: 那到处去交结朋友，他有11个友人，你记不记得？都是台湾人啊，大部分都是做吃的。他在家里头，因为糖尿病都不可以吃嘛，
1: 对，
0: 他出去就坐下来开始吃，那个医师也好，那个所有的水务不敢拦他嘛，镜头都在看啊，
1: 对，
0: 所以他就跟这些人11个交朋友，定期去吃一趟。我曾经访问过2个，因为当时候报社、
1: OK。
0: 要出这一本书，所以那本11个朋友里头我写了2篇。
1: 哇，那很有意思。
0: 那时候，但是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蒋经国有在那个晚年有个研究，我觉得晚年最重要的一个宣告是我也是台湾人，
1: 台湾现在政客要好好反省啊。
0: 是，就是他说我也是台湾人。
1: 是啊，
0: 他 当然那一天他是仔细算过，他住台湾的日子已经超过住其他地方的日子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独裁者到了晚年其实有很多的自己看。

0: 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所以他讲那个不能也不会啊这些，
1: 对，
0: 我没意我都参与，就是他接受访问，然后文稿拿回来到台湾，我参加报社里头有一个就是一个团队，专门叫大家把那个稿子、啊、
1: 对，
0: 分成几块，各一块，马上就出版。
1: 哦，
0: 半夜啊，那是因为是美国白天嘛，报纸一。

0: 他可能现在即便是前面蒋经国其实在二八以后其实也是血腥的杀手嘛，他甚至于那个处理雷震对不 对，他是在后面的真正的黑手，他说去警备总部指挥羽田专案去抓雷震，这个是他干过的事，他血腥的事情也没有少干过了，
1: 对啊，
0: 可是他到晚年对于自己曾经干过这些血腥的事情觉得不能也不会不可以再这样去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历史的挑战。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川普正在扮演一个角色，劝习近平说你还是好聚好散吧。
2: 汉定伦在他的民主化语音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思是说一个专制体制哪一天经济发展掉下来的时候他就 面临转型的压力了。而这个转型压力就是剩下三条路可以走了。他的转型方式一个就是执政党主动改革叫变革嘛。
0: 对。
2: 第二就是执政党不改革然后第一次选举就被推翻叫做替换，就是反对党马上上台嘛。
0: 轮替。
2: 对。第三个就是合作，像蓝灰是白人黑人合作走民主化嘛。
0: 对。
2: 民主化第三波的特征之一叫做最小暴力嘛。就死亡300人以下嘛。
0: 对、yeah.
2: 所以现在就是我刚写一篇论文要去海外发表，我的结论也谈到这一段，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掉下来，然后国际也给他这么大压力，已经变成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你到底民主转型你要走台湾的主动改革的变革模式，还是要走被
0: 革命
2: 革命的替换，甚至最惨就是西腰塞股嘛，或者说菲律宾马可是只能流亡出去嘛，
0: 对
2: 啊，他民主化
0: 只有这几条路了，
2: 对，然后呢
0: 没有例外，
2: 是啊，第三条路就是南非的和谐嘛，走和解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我跟谢永雄一样，我们还是抱着希望习近平想想他老爸晚年的时候是不是走开明的，
0: 那至少想一下习仲勋嘛，
2: 所以人家他一刚上来大家期待他是扮演这个角色，
0: 是啊，
2: 那他这段时间如果他走了这段时间将环湖了什么的做一做，这个就最后再做一个大反转，做一个改革开放一个先驱，只有他才有办法真正改革了，
0: 是
2: 啊，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他了，因为他权力集中在他手上，但是话要讲回来，当他讲要改革的时候整个世界不一样，就像蒋经国民进党主党的时候旁边这些人全部都说要抓啊，他决定不要抓，所以一念之间啊。
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潭老师，
2: 谢谢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根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安捷航空的侦查报告指出，一艘中共海上民兵船八月间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这也是首次在这个海域发现中共民兵船。我国防部今天回应，中共借执法与科研的名义包装侵扰行径，企图在非冲突状态之下扩大活动范围，行塑实质管辖的假象。

0: 除了严重破坏国际秩序，并挑战台湾的海域执法权，国防部会协同海协会适切的应处。海巡署在今天表示，全天候监控中共的舰船在台湾周边海域的动态，相关中国船舶的活动都位于限制水域之外。双十国庆大会将于10号登场，国庆酒会在10号晚间在台北宾馆举行。外交部今天表示，今年外宾庆贺团有6团156人，其中国宾层级的访团是史瓦蒂尼王国恩史瓦蒂三世的访团，另外美国印第安纳州副州长贝克威斯访团等友好国家政要也会受邀出席酒会。外交部感谢外宾来台庆贺国庆，并出席国庆酒会，展现坚实的友谊。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今天以午宴款待印第安纳州的副州长贝克威斯访团一行，双方就台湾民主发展、台美农业交流、教育与高科技人才培育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陈明奇表示，期盼透过深化半导体人才的培育，拓展实质伙伴关系。贝克威斯则说，台美为自由追求的理念伙伴。贝克威斯表示，台湾在印第安纳州享有坚定的跨党派支持，宗教精神与民主发展都奠基于对自由的追求，而台美同样为了坚守这个理念的伙伴，期盼借此行亲身感受到台湾的文化与魅力，进一步提升双边的交流。10月接连有国庆日及光复节3天连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做好交流疏运及医疗准备，以确保民众出行平安顺畅。针对连假期间医疗院所开诊量较低，卫福部则规划额外挹注新台币 2.5 亿元，推动门诊、急诊及住院相关费用加成奖励，期盼纾解急诊的负荷。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 国庆日以及光复节都将迎来3天连假，行政院长卓荣泰8号在行政院会中表示，连假期间各地活动丰富，国庆烟火也将在台东海滨公园举办。目前连假的平均订房率均超过50%，交通部已提前规划整体疏运措施，请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全力配合。在国道疏运方面，针对宜庸色路段以及观光景点，卓荣泰要求交通部善用 AI 影像辨识与1968 APP 讯息推播，引导车辆分流，并请警政署配合重要交通枢纽以及宜庸色路段进行交通疏导。他也要求高铁落实自由座3阶段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班次，以维护疏运服务品质。此外，为了因应台东国庆烟火，卓荣泰指示台铁以及交通部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接驳车，协助民众安全疏散。离岛海空运也已增加班次与座位数，交通部是实际需求协调业者加班，做好应变准备。交通部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表示，连假期间国道将实施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单一费率、凌晨0时到5时免收费以及开放路肩等措施。85条国道客运路线提供票价85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常客优惠，最高可享约57折。台铁在国庆以及光复节连假则分别加开92班、86班列车，台铁则分别加开126列次以及108列次，并以东部疏运为重点。此外，卓荣泰表示，为避免廉价影响医疗服务以及造成急诊拥塞，卫福部参考今年的春节方案，由健保挹注新台币 2.5 亿元推动廉价加成奖励，盼纾解急诊负荷。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而会提升医院以及基层诊所在假日开诊的意愿，以分流就医并且纾解急诊的负荷。卫福部也参考了今年在春节期间办理的加成奖励方案，规划在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在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日推动加成奖励的措施，包括周日的门诊诊查费，还有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还有每日的急诊以及住院诊查费、护理费、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1: 卓荣泰也要求卫福部与地方政府密切监测连假期间院所开诊以及急诊服务情形，鼓动检讨奖励措施，确保医疗服务不中断。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抛出松山机场迁移打造300公顷台北 AI 园区的构想，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台北

0: 瑞士政府不曾联系内政部讨论相关的构想，而松山机场是空勤总队在北台湾执行海空陆运搜救的重要驻地。内政部更已经投资新台币35亿元新建新的棚场，所以不太可能放弃这个驻地，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保留。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抛出松山机场迁移打造300公顷台北 AI 园区的构想。他说松山机场迁移已讨论十多年，如今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将在2027年启用，第三跑道预计2033年完工，加上台北往返桃园机场的交通时间缩短，他认为松机迁移的条件已逐渐成熟，未来将争取中央跟市民的支持。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在内政部部务会议会后记者会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这个新构想是突然抛出来的，北市府过去不曾联系内政部讨论过相关规划。他并强调，松山机场是空勤总队在北台湾执行海空陆域搜救的重要驻地，并已投资新台币35亿元新建新棚场，所以内政部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保留基地。马世元说，
2: 新的棚场是希望未来我们的黑鹰直升机能够进驻，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松山是以海豚机型为主，那当然黑鹰直升机是比较优秀优良，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未来这个棚场完成之后，那黑鹰直升机进驻到松山以后，可以大幅的强化我们北台湾的一个搜救能量，所以这个驻地我们不可能放弃。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再强调一次，内政部在有关于空中搜救跟海域搜救的这个部分，我们不可能放弃这个驻地。
1: 媒体询问，如果松山机场迁移的配套是保留一个直升机可以起降的基地，这对空勤总队的运作是否可行？马世元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跟内政部谈过这个问题，也不清楚相关规划细节，所以现在没办法评估对空勤总队的任务有何影响。他希望只要是跟搜救救灾有关的市政决策，都务必跟内政部妥善讨论相关规划。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财经消息，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商赴美投资已经不同于过去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海外布局，而是要贴近全球重要的高阶及新兴产品市场。他指出，台湾在 AI 供应链具有难以取代的优势，期盼透过与当地企业合作，从了解市场需求进一步走向定义市场，希望未来十年有机会实现。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龚明鑫8日主持经济部业务汇报前接受媒体联访，针对日前提出台商赴美投资应从接近美国市场走向定义美国市场的构想，进一步说明海外布局的转变。龚明鑫指出，1980年代台商赴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投资，主要考量是降低生产成本。在代工模式下，厂商只要确保品质、控制成本并准时交货，不一定需要了解产品最后卖给谁、用在什么地方。川普第一任期带动供应链移转时，政府就期待台商除了转移生产基地，也能进一步掌握东南亚等当地市场的机会。他表示，这一波赴美投资的逻辑已经不同，美国生产成本高，台商前往布局着眼的是当地作为全球重要市场，尤其在新兴及高阶产品上的商机。台湾在 AI 相关产业位居全球前端，可借由投资与当地供应链生产体系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了解客户需求及市场变化。龚明鑫认为，台湾若能结合供应链优势与当地企业合作，将有机会进一步参与决定产品功能及市场发展方向。他说，
4: 现在我们甚至还透过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砍缩啊，或能量上来讲，还可以定义说这个市场到底要可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它的功能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有机会可以透过供应来定义这个市场。 这个是过去完全没有的机会。
3: 至于为何设定十年，龚明鑫解释，这是受访时被问到所需时间，他希望未来十年能有机会做到。他评估 AI 发展至少还有3到5年。

0: 的重要机会，台商可把握这段期间布局，逐步贴近市场，再与当地企业媒合整合。媒体也关注台湾先进制程技术是否可能移转给美国企业。龚明鑫表示，个别公司的动向应以企业对外说明为准，台积电应该会掌握自身关键技术，不太可能移转给别人。龚明鑫强调，台美合作可以透过建立良好的供应链及产业生态系，支持美国在 AI 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双方也可以进行技术合作，但不代表一定要由其中一方将技术移转给另一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的富豪越来越多。根据证交所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办公室最新的统计，国内高资产客户管理资产规模已经突破新台币 3.11 兆，客户数已经超过2万人。金管会在今天宣布公告银行办理家族办公室顾问业务的相关规范，将过去仅限于特定专区试办的业务进一步转化为常态性的落地法规。金管会也强调，银行针对高资产客户办理家族办公室，必须要建置三大内控与风控机制，从业务管理、第三方机构合作以及客户权益保障这三个面向来着手。与第三方合作时，需要建立前中后审查机制，并且明确地划分权责，涉及客户转介或资料提供，需要签订契约管理。此外，也需要向客户充分揭露应该负担的费用、合作关系与责任范畴。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今天接待到访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时表示，大马政府将尽一切可能确保缅甸重新加入东南亚国家协会。然而，缅甸民主团体警告，此举将使得敏昂莱的统治正当化，东协不应该让步。敏昂莱正在大马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自他今年稍早卸下军政府领袖身份并且当选总统以来，为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已经陆续出访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七个国家，大马是他的第八站。根据路透社报道，安华表示，他明白外界对于缅甸民主进程的担忧，但他也认为差异必须获得尊重，而敏昂莱已经展现与东协合作的意愿。东协是由东南亚国家所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2021年，敏昂莱带领军队发动了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之后，东协就以缅甸军政府未能落实其和平计划为理由，禁止缅甸参与该组织的会议。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六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0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3: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4: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5: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3: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4: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5: 文创市集，
3: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陈念初从新闻媒体主管回到家乡照顾父母，父母离开之后，他重新整理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成为初点的主理人。这里不只是甜点、花园与生活的

空间，更收藏着他一路走来的记忆，就连父母当年留下的雪月居门牌他也保留了下来，放在出典的一角，让过去与现在重新交汇，更让这里有了家的味道。而60岁之后，他也为自己设定新的方向与目标，当初出典这个名字就是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初学的人，永远保有人生的新鲜感，并且也勇于接受新的挑战。

0: 所以初点它不只是甜点，它已经变成非常复合式的一个空间的环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东西啦，都是有记忆的东西，故事的东西。应该就是说来的人会看，哎，那个叫雪月居，那个雪月居其实我一直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家的记忆。所以 AI 对于像我会架网站的人，我缺了设计元素这个东西呢，它就可以帮我补强这一块。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回到这个像家的店做出来以后，我发现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进来，那家的味道就出来了。
1: 陈年初他也谈到制作马卡龙的方式，所以不同的颜色都是那个味道吗？譬如说粉红色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绿色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0: 每一个颜色其实是搭配，例如说百香果就是绿色嘛，苹果那个是青苹果，也是有一点点比较偏向绿色，红色像草莓的颜色，或者芒果橘色嘛，所以我还是配合那个，因为我的口味大部分都是水果口味居多，我现在的所有的口味啊，它还有很美的名字，例如说柠檬，我叫窗光柠檬，窗边的光线那个柠檬，
1: 为什么特别取这名字呢？
0: 所以我叫九井九味，就把我自己住的那个我的初点那个环境的所有的空间跟我的口味做结合，例如说我有黑胶唱片留声机嘛，所以留声黑处理，留声黑处理嘛，
1: 挺有创意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花园草莓，也就是说还有石阶覆盆子，景跟口味结合在一块，就变成那个口味的名字，所以我会常常想这些创意的点子了。
1: 现在已经把你自己训练的色彩有那个敏锐度了马卡龙甜点之后呢，你的布景啊，你居家的布景的环境，我觉得也很特别。要不要谈一谈这些？因为你刚才有讲到，你妈妈喜欢花，
0: 对
1: 吧？
0: 我妈妈喜欢花，她喜欢红色的花，所以我其实有种了很多玫瑰，我有八九十个品种的玫瑰，
1: 这么多种哦。
0: 对，而且每一个品种上面都有名字
1: 哦，
0: 而且这个名字还不是随便取的。我以前唱合唱团，所以我有一个玫瑰上面写合唱团，它的名字叫合唱团。所以那个我做马卡龙，有一个叫草莓马卡龙，它那个就是玫瑰的名字。所以玫瑰有非常多的品种，那这个品种它都有一个名字，就是培育它的人会给它取一个名字。所以我就去找很多跟我初点相关的这些玫瑰的名字，就放在我的花园里面。花园里面要洒水系统，那我就自己去买洒水系统，自己装。我自己去买那个蛇纹石，就是那个大理石那种小碎石，买了一两吨吧，把所有的地上都铺那个蛇纹石，然后买那个石板，把它变成一个石阶，所以我的花园然后铺树木要找工人来做，我都自己弄。玫瑰要攀嘛，
1: 那你也架自己架？
0: 我自己架，我去买回来可以攀藤的东西自己组装，然后自己架。所以我的花园里面所有东西包括我自己的甜点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以前不会拉花，因为你有甜点你要有咖啡嘛，
1: 对对对，
0: 我现在也会拉花所以也就是说我是每一样每一样都把我的空间创造出来。那我现在这个初点呢，它变成一个类似学堂。
1: 学堂
0: 我现在在读博士班嘛，所以我把初点变成像书房的感觉，它可以有一个小小沙龙的感觉所以它有萤幕会拉起来可以让人家坐起来

0: 报可以办活动，所以初点它不只是甜点，它已经变成非常复合式的一个空间的环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东西啦，都是有记忆的东西，有故事的东西，或是例如说姐姐的油画也放在初点里面，
1: 是
0: 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去哪里玩，哎，看到这个做的蚂蚁人，做的惟妙又惟肖，我把它买回来就放在家里面，等于说这个初点其实就是我的自己的生活的故事的大集合。
1: 好棒哦，所以这边呢可以让心灵休憩的人在这里，而且你也可以把这个复合式的多功能都把它全部都涵盖在里头。这么多的一个物品呢，有没有哪一几件的物品对你个人来讲呢是你的成长的童年的记忆，或是对你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回忆呢？
0: 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家的店，就是我让它像一个家的感觉，因为毕竟爸妈以前住在这个地方。以前我爸妈的门口有挂一个牌匾叫雪月居，
1: 好美哦。
0: 因为我爸叫陈秋月，妈妈叫陈张雪妹，所以我以前在三义做了一个木雕叫雪月居，放在门口。他们走了以后，我把它移到屋内，放在初点里面的某一个角落，这个代表这个是当年雪月居的地方。当然那个牌匾其实我也整理过了，所以它就变成应该就是说来的人会看，哎，那个叫雪月居，原来这个真的是以前叫雪月居，但是现在变成一个初点的地方。那个雪月居其实我一直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家的记忆。
1: 你真的是被新闻耽搁了好多，甜点师、设计创意、景观设计都包含在里面。
0: 我女儿做室内设计对不对、但是我完全没有用到它，全部都是他老爸自己玩的。
1: 你怎么都会啊？我们待会后面还要讲说你还会架设网站呢，你也太全能了。
0: 可是媒体人不就是要学会、而且我的初点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初学的人，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初学的人？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困难，有一点，这是你的人生的新鲜感跟挑战。我其实是用这个心态，所以我初点这个名字呢，一点多义，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多的含义。
1: 所以名字取得真好哎哈，初学的人，初点，所以
0: 当一个初学的人，
1: 初学的人。所以你现在呢，自己要一个人做甜点，还要自己要顾店。那有时候呢，客人来，有时候客人没有来。那在这段时间，你怎么相处？如果客人来，以你的个性，当然你也不去打搅他，除非那个客人会跟你聊天。
0: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我是全开放嘛，想来的人就来。所以如果店里面没有人怎么办？
1: 对，
0: 我的甜点没有卖出去怎么办？
1: 对，
0: 有时候就送人吃或干嘛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改了，我现在那是一开始开店的时候，当然希望更多人来走进到这个初点里面来。可是我现在改了，我现在改成全预约，我是改成全预约了，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接受一般客。所以很多人打电话来，或是例如说我今天上广播有人听到初点、或者在网络上去查、查到初点，他如果临时来的，其实我都没有让他进来、
1: 真的、
0: 因为我是全预约，他必须要透过预约系统。这样一个做法就是说、如果我发现今天没有客人没有预约，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读书，我可以整理花园，我可以去开发新的甜点、或者我太太如果来，我可以讲说，哎，今天有客人，那我们就去大溪玩吧、也就是说对我来讲，这个才是我的新的人生的步伐，它不是用一个店来绑住你。所以全预约的系统，因为它背后有 CRM 的系统，当然这也是我自己
1: 设计的。
0: 对，因为我跟 AI 合作，把全预约的 CRM 系统结合网站全部结合在一块，有没有预约我知道，而且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要提供多少的工作，我今天要做马卡龙、我今天要做可丽露、我都有 CRM 系统，今日的工作量都帮我列好。
1: 哦，真的哦？
0: 对，没错啊、这个 CRM 系统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就在暑假的时候把它建置起来。应该是说我都是亲力亲为啦，而且我自己可以做出来，我不需要花钱去找人帮我建置。
1: 现在你自己是改成全预约制的哦。
0: 对，
1: 那预约来的人呢，有时候可能是聚会啊，大部分都是哪一类的人会来预约呢？
0: 预约有两种，一种进到店里面消费，就是出店里面消费，那另外一种是只是买礼盒、我现在比较多的是买礼盒、他就直接说我要订几盒、
1: 什么时候来拿，
0: 对，什么时候来拿，然后他有时段。

0: 什么时间来拿。
1: 所以你现在也不是每一天都要做马卡龙做这些甜点，
0: 不是，我就是他有预约、那我就会排，当然我希望最新鲜给他，所以我就会排时间
1: 哦，去先做。
0: 对，因为什么时候给他我可以决定嘛。
1: 对对对，
0: 那我就可以刚好在那个时间做完，他拿到最新鲜的、
1: 其实呢你现在做的甜点啊，跟你以前呢做的新闻呢，新闻其实也要有创意哦，甜点当然也是要创意哦。而且您刚才提到说你的架设网站，你架设网站是怎么学的？好厉害、
0: 跟老师学的。我应该是说做媒体人，我觉得他就会有一个，我刚才讲不服输，对不对？不服气。我看老师哇好厉害哦，他可以早期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那个 open source、就是那个免费的程式码去完成一个网站。
1: 对，
0: 但是那个东西出来的东西都比较阳春或者比较工具导向、后来我就自己觉得我就是要把它美化，网站就是要美美的，所以我就又再去学的，例如说WordPress 或者它有一些外挂的功能。总而言之，我就是 一步一步在媒体做媒体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架网站了，只是那个时候功力还没有这么高。现在呢就是因为有 AI 以后，你知道它的帮助是什么吗？以前我们的网站漂不漂亮其实是网站设计师做的，它的设计的语法嘛，如果你不懂得自己写程式语法，你就没有办法做很漂亮网站。现在有 AI 了，我就可以告诉他，请他给我一个我想要的感觉，请他给我 HTML， 给我程式码，我只要贴上去它就会变成有设计感的网页出来。所以 AI 对于像我会架网站的人、但是我缺了设计元素这个东西呢，它就可以帮我补强这一块。
1: 好，因为刚才也有提到说洒水系统也是你自己做，这个洒水系统你怎么做啊？
0: 洒水系统就是你当然要买一些管线，要喷水头，要有一些管线。
1: 它有固定的设计时间呢？
0: 有啊，我在台北我就用手机遥控按一下，
1: 它就
0: 会透过 WiFi 系统启动那个开关，每一盆的玫瑰上面就有水了，它就可以喷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是你就是研究精神嘛，就把最后就全部搞定了。所以我家里面上百盆以上吧，全部都是洒水系统。
1: 这些你都不是科班哈，
0: 当然不是科班。
1: 你真正做的科班是新闻哦，可是包含你的甜点、你的架设网站，还有你的洒水系统，还有你的审美哦。其实你在店里面的一些的器皿啊，你挑的或者是选的呢，都有你自己的味道。你怎么可以变成一个全能的人呢、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0: 应该就是观察。我只是说，因为你说什么东西，像我教过商社系，对不对？商社系，那我其实也教过一些影像有关的，我还上过一门课，就是美学
1: 哦，
0: 我上过美学课。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我不能讲说我选择的都是美的，而是说它有我的味道，它有我想要赋予它的味道的东西。
1: 真的太厉害了。你有想过你当时只是呢想要让爸爸妈妈曾经住过的地方不要让它荒废太久、然后你们家人喜欢吃甜点，感觉你在那个屋子里面好像就是你的父母又跟你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哦，有一种温暖、有一种怀旧的融入在里头、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变成，你会架设网站，自己的会洒水系统，包含会做这么多的甜点，这个你曾经想过吗？
0: 完全没有想过。以前我们就吃甜点嘛、对不对？我看我妈种花嘛、当然喜欢读书这件事情其实从小，但有时候不是看教科书就是喜欢看课外书、所以现在变成一个书房嘛。我回来才发现、我竟然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如果没有做甜点、如果我没有回来住，这些原来都是每一件每一件的事情不会聚集
1: 在一
0: 块。
1: 对，
0: 就是因为我回来了，我回到这个像家的店做出来以后，我发现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进来，那家的味道就出来了。
1: 你这样花了多久的时间把它给全部连贯在一起？
0: 我是在2025年才开的店了。
1: 对，才去年的。
0: 对啊，我4月13号我记得，所以我才开了一年多的店。
1: 开一年多的店你就开始用全预约制哦？
0: 对啊对啊，因为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陈念初当时原本想学声乐，因为钢琴的关系没有如愿，后来选择念新闻，但到了60岁，他开始为自己安排一个又一个想完成的计划，读博士，重新学钢琴，跑马拉松，开店做甜点，还成为初点的主理人。他说现在的自己已经和自己和解，愿意给自己更大的空间，做真正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初点对他来说，不只是开一间店，更是承载着这些人生计划的基石。他说，
1: 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我现在读博士班，所以我现在很多时间必须要备课，很多时间必须要读我的 paper， 那我能够有的时间必须有限，所以我现在的营业的时间就是我没有上课的时间，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考上音乐系，所以才会走上媒体之路。我是想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声乐分数很高，可是我钢琴就是零分，所以呢，弹钢琴这件事情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做任何事情就怕你自己害怕，你不想要受到的挫折之后阻碍你继续往前走的。我现在的心态里面已经不 care 了，我已经跟自己和解了嘛，所以我就去面对我想要做的事情，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现在去面对它，快乐。如果是按照我的个性，我可能还会做很多事情，那只不过是开了初点以后，它就有一个据点，那有一些东西就会慢慢完成。我在60岁的时候做了很多事嘛，我现在读博士班是非常
0: 辛
1: 苦
0: 的，
1: 很
0: 辛
1: 苦，对，所以我现在很多时间必须要备课，很多时间必须要读我的 paper， 那我能够有的时间必须有限，所以我现在的营业的时间就是我没有读书的时间，上课的时间，所以我现在是三五六日才可以开放预约，那其他时间一二四都是我要上课，学校有课，因为我现在还二年级。
0: 讲到这个博士班呢，因为您有说呢，您刚有讲说您60岁以后呢要重新设定你自己，而且你还有五件事情要做完的，为什么一定要这五件事情要在这个之后开始做呢？特别的规划吗？
1: 60岁其实对一个人而言，它是一个人生的
0: 里程碑吗？
1: 应该说我其实并不认为我是在过退休生活，或是我在填补我的生活，
0: 是，
1: 其实不是，我在开创我第二个
0: 人生曲线，
1: 人生曲线。所以我在60岁的时候，就把我一些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你刚才没有讲到，我去学钢琴。
0: 对，
1: 因为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曾经考过音乐系，我复修钢琴，可是我进去了以后，我没有弹就出来，所以我钢琴是零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考上音乐系，所以才会走上媒体之路。本来我是想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声乐分数很高，可是我钢琴就是零分，所以呢，弹钢琴这件事情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不敢碰钢琴，可是我60岁
0: 开始学钢琴，
1: 没错，因为当你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乎了，
0: 是，
1: 你已经可以挑战自己的心魔了，所以呢60岁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博士班也是60岁事情，我考过两次博士班都没上，政大我考过两次博士班也都没上，所以这个是我考第五次的
0: 博士
1: 班，去年我考上了。
0: 那你念的是什么呢？
1: 我只考传播的所以我不去考任何的博士班，我就考政大新闻研究所跟世新的传播研究所，所以去年让我考上了。很多人想说，哎，你考博士班好厉害哦，其实我已经考了非常多次，
0: 所以你要念五年到七年，
1: 如果有限快的三年其实就 OK 了，
0: 可以把学分修完。
1: 我现在已经剩下两个学分了，我这个学期修完就剩下31个学分，我们总共要33个学分嘛，
0: 对对，
1: 但最主要是还有研讨会，还有期刊，
0: 对，
1: 还有两个资格考。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快的话，搞不好我很快就可以毕业，可是问题是我读博士班我也 enjoy 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当然如果能够快当然是最好，如果没有办法这么快，
0: 就慢，
1: 那我就慢慢，因为就算我现在对于时间我是可以跟他
0: 是
1: 做好朋友的啊，我也不急。
0: 没错，
1: 对，
0: 提到说你已经有重新设定你的人生的第二曲线，你开店已经开了嘛，刚才这个学钢琴，所以你现在还在学钢琴吗？
1: 还在啊。
0: 那你有钢琴要有某一个阶段吗？还是没有，你只是要给你自己弹钢琴？
1: 我已经克服了，我可以就是基本功嘛。我的钢琴老师其实很厉害的，他有两个硕士文凭，他是非常厉害，但是他是我以前的朋友所以呢，如果我跟其他老师学，有时候我会没练。
0: 嗯，
1: 你知道我现在很忙嘛，有时候会没练，老师会说你怎么没练、
0: uh-huh.
1: 可是我这个老师是不会念我的、
0: oh, 因为他知道你
1: 他完全知道我只是想把我自己的遗憾补回来，其实我没练，我去面对他、
0: oh, 没关系，
1: 我也没有关系，
0: 他陪练
1: 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长期练下来。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怕你自己害怕，或是你不想要受到的挫折之后
0: 是、嗯、
1: 阻碍你继续往前走的那条路嘛、
0: 嗯、没错。
1: 那但是如果我现在的心态里面已经不 care 了，我已经跟自己和解了嘛，所以我就去面对我想要做的事情，过去觉得遗憾的事情，现在去面对它觉得很快乐、
0: 嗯、而且你还跑马拉松，你什么时候开始跑？
1: 对，我跑了马拉松也是60岁我每一年，我一开始一圈都跑不动，可是我现在我也跑过一次半马了，每一年大概跑了5-6次的10公里、嗯、我前两星期才去跑60是淡山、
0: 哦、
1: 花莲那个60淡山10公里、哦，
0: 据说那个都很夯不是吗？都秒杀、这个、
1: 总而言之就是跑马拉松对我来讲，我这个年纪来讲，有些人觉得哇你年纪这么大还去跑这个，可是我觉得这个对身体其实是好的，
0: 是、
1: 嗯、因为你新陈代谢你还能跑，
0: 是对的、
1: 啊、是对的。所以很多人讲说60岁是不是有些运动你可能要受限一下，
0: 嗯嗯。
1: 可是我觉得跑马拉松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衡量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会继续跑下去。
0: 哇，看来呢你给你自己的设定的人生做了5件事情你都做到了。
1: 没错，
0: 开店做甜点，然后跑马拉松，学钢琴，以及念博士。
1: 对，
0: 这个是你之前就已经对你个人的一种既定的一个设计的人生的之一哦、嗯。假如你当时没有开出点，你会后面这一连串的事情都会做吗？还是没有办法做这全面这5点都做到呢？
1: 如果是按照我的个性，我可能还会做很多事情，那只不过是开了出点以后它就有一个据点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有一些东西就会慢慢完成，因为它有一个就像一个发迹的一个基地了。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开这一家店呢，我还是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以我的个性。
0: 对，你可能变成帮别人就架设网站了
1: 对，我可能就会就没有办法像把这么多事情全部都会回到一个基地来做、
0: 哦、
1: 我现在就回到我的基地来做。没有开店的时候我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念完博士之后呢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1: 我常常跟我同学开玩笑，有些人可能年轻他可能会去教书、
0: 哦、
1: 那我教过书了嘛、
0: 哦、
1: 我说人生总会走到告别式我说告别式的时候你讲陈念初博士其实读博士班、哦、应该是原先讲那个就是重新再回到我第三度当世新的学生、
0: 哦、
1: 对，我是原来专科的、嗯、后来在读传管研究所，
0: 是，
1: 所以我这是第三度当世新的学生，
0: 所以你是
1: 我重读
0: 终身是世新人、欸哦、
1: 对，我是终身世新人我们校庆快到了
0: 哇，今天非常的开心哦！我们邀访到的是出点的主理人陈念初博士到节目当中来、
1: 哎、
0: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他从甜点开始呢就开始有开花结果，不同的事项都做到了，你是准博士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办得到，连架设网站这种事情都可以办得到，还有什么难不倒你的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念初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初蝶的主理人陈念初走过新闻媒体的人生历练，60岁之后开始要完成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而初蝶也成了他安放这些梦想跟记忆的地方。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人，全中人。
1: 是谁？谁在救我？还叫了全民。
2: 距离上次被叫全民，感觉已经过了很久，就好像那是人类世界与祸海的区隔。在这里，他就是小忍，不是父亲的儿子，不需继承父亲的姓氏。但用力呼唤的那三个字是多么迫切地想叫醒他。虽然无力，他也想睁开眼，动身去回应。
1: 小忍，你快起来啊，不要死啊。我不管，你不可以死啦。这也是好熟悉的声音哦，为什么哭？是在为我哭吗？
3: 小忍，听得见吗？
1: 这又是谁？和前两个声音比起来，冷静许多。
2: 小忍感觉到有人翻过他的身，连续拍打背部数下，让他呛得咳嗽，吐出好几口水。他艰难地睁眼，模模糊糊地看到两道身影，外加一颗跳进视野里的绿色圆球。眼角的水被抹去，他总算看清将自己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救命恩人。想起刚才有多惊险，一时激动，他忍不住扑进库洛怀里。绿毛也钻进两人之中，伸长手臂用力抱紧他们。
1: 我还活着。
0: 你活着？怎么能让你被水怪拖走？
2: 库洛紧紧抱住他，两人的衣服早已全湿，不用担心留下一个拥抱的印子。
1: 小忍啊，我以为
2: 回头一看，绿毛哭得稀里哗啦，不过他的毛倒是没有因此弄湿。小忍没想到绿毛竟然具备防水功能，响声说多功能绿球藻果然没有错。
1: 我没事，谢谢你们。
2: 小忍紧紧回抱他们，看绿毛哭得如此凄惨，不禁破涕为笑。原来绿球藻也会哭成花猫脸啊。再转头看向素妹，这是小忍第一次正式和她面对面。近距离看，因为她戴着面具，果然什么都看不到，不像普通面具挖两个洞露出双眼。素妹连眼睛都被牢牢关在黑暗里。戴面具的理由也许和素妹的能力有关。她和棉的对话虽然有太多无法理解的地方，但是从几个小线索还是能猜出方向。
1: 谢谢素妹姐。
2: 刚刚被叫了名字，看来已经不用自我介绍了。小忍乖乖学库洛喊了声姐，要不是他帮他拍背咳水，他应该没办法那么快清醒。
4: 不会，举手之劳而已，真正救你的不是我。
2: 素妹帅气地回道。小忍回想起朦胧中在湖里拼命拖他逃离水怪的生物，那身影不可能会是绿毛，他的救命恩人到底是谁呢？回头张望，没见到与救命恩人相似的影子，倒是找到差点成为坟墓的湖。湖面虽然时不时泛起圈圈涟漪，但还算平静，已不再是漂浮在空中的状态，老实回到平地。好奇怪的湖，会浮在空中，又猝不及防地降回地面，难道这是这座森林独特的自然现象吗？还是和那只水怪有关？他很幸运地被救起，没有受到半点伤。那其他人呢？也没事吧？小忍紧急检查伙伴们全身上下，确认没有任何伤口在淌血。他一抬手，米兹欧也还在手臂上，转动眼球，聚焦，对上他松了口气的目光。
1: 水怪呢？
2: 素妹、库洛。

0: 我和绿毛互相对看了一眼，最后绿毛神秘兮兮地笑着说：
1: 是秘密。
2: 抱歉，因为我的疏失让你遇到危险。我飞去找你们的时候，只注意到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没有想到湖里面藏着危机，不该放你们在下面找。
0: 素妹反省道，即便面对的是小孩，她依然严肃地道歉。小忍一听，疯狂摇头说：
1: 是我不好，找得太专心，结果走到太远的地方。如果不是我太没用，也不会。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没错，还想互相道歉的话，最后再说。快天亮了，我们得快点赶回去。
0: 对，现在不该再继续浪费时间。但是他捡的石头还在吗？冒着差点被吃掉的危险才捡回来的石头。小忍低头一看，自己背着的红石不在了，库洛做的提袋也不知道掉去哪里。
3: 小忍，你在找红色的石头吗？素妹姐已经和其他东西一起放进梦空间里了，帮你保管着。你做得很棒哦，凭自己的力量找到那么特别的石头。
1: 哦，我本来还捡了另一颗蓝色的，可是为了逃跑，我把它丢了。
3: 这是很正确的判断。如果你没有丢，多争取一点时间，你现在可能就不会在这里，而是在水怪的肚子里。哎，救回笑他们你却不在，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一起回到船上啊，你可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瞭望者。
0: 库洛揉了揉小忍的头，开玩笑地捏了他的脸颊，又伸手去捏素妹的脸颊，被捏的两人都转头看向他。
3: 好了，这样就扯平了，走回去。
0: 小忍抚上自己被捏的脸颊，不痛，完全不痛，这样就可以了吗？他看了一眼素妹，发现她依然面无表情，但没有再坚持说是自己的错，她也是。素妹突然转身背对他，小忍歪头纳闷着这举动的意思。
2: 上来，我背你。
1: 啊，哦，可是，
0: 小忍看向素妹消瘦的身材，自己虽然是小孩，但感觉还是会很吃力。
3: 素妹姐力气很大，你不用担心。
0: 经库洛提醒，他才想起靠岸时拉船绳的就是素妹。小忍有点不好意思地走近，身上还是湿的，背她回去后背后肯定会全湿。素妹的翅膀很漂亮，远看像恶魔或蝙蝠翅膀，但是细看就能发现没有太尖锐的尖角，圆滑的流线下垂坠着细小的黑水滴，就像黑宝石一样，在米兹欧的光下折射，某些角度能看到反光。哦，这不是似曾相识吗？素妹的面具应该是根据翅膀的形状设计的。就在她苦恼着要如何趴上素妹的背又不会碰到翅膀时，翅膀突然从眼前消失了。小忍吃惊地看着没有半点痕迹的背部，猛然想起之前确实没看到翅膀，看来这副翅膀收放自如，这方便的能力刚好能解决他的烦恼。小忍红着脸趴上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是他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给人背。
2: 抓好了，等一下要跑了。
0: 素妹用双手撑住他，防止他掉下去。听到要跑，小忍勾住素妹的脖子，米兹欧则从手臂爬上她的肩膀。随着素妹站起奔跑，她也因为速度紧贴对方的背，闻到发梢传来森林的清香。她没想到她果真如库洛所说，看似纤瘦却不柔弱，背上背了一个她和米兹欧，依然跑得很快。绿毛和库洛也跟在后头奋力奔跑，带着50样战利品准备讨回他们的伙伴、朋友和猫咪们。

黑夜似乎就要结束，盯着不再是深不见底的夜空，小忍祈祷今天太阳晚一点升起，雪雪每天早上都想赖床的她再多睡几分钟。他们回到出发的原点，发光的裂缝还在，这让小忍松了口气，庆幸棉没有

0: 突然感到害怕，面对坏人却只能相信对方口头的约定，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万一棉趁他们出去时偷偷飞离咪乌岛，或许他就再也找不回大家。看来在祸海也不能太大意，被抓走被吃掉的意外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默默在心里做笔记，人类世界需要生存守则，这里更是不可或缺。苏妹放下小忍，率先跨进缝隙里查看，确定没有异状后又走出来示意他们进去，自己则排在尾端负责殿后。他没有完全进去，刻意一脚跨在内，另一脚留在外面。小忍问库洛：
1: 苏妹姐，她不进来吗？
2: 好像只能在外面打开梦空间，因为要拿东西出来。
0: 小忍似懂非懂的点头，看来梦空间会互相抵触，不能在别人的空间里打开自己的空间，就像是房间能放进箱子、衣柜、帐篷，但是不能放进相同大小的房间。棉的梦空间和他们出去前差不多，似乎没有异常变化。他很高兴看到笑和响声还站在地面，没有被棉的枕头绑架。响声一发现他们，便高举起手挥舞。小忍、库洛和绿毛直直往响声和笑奔去。明明才几个小时没见，怎么就如此想念了呢？小忍差点就要抱住响声，但是身上的衣服还没干，于是他紧急在抱上去之前刹车。响声急着问：
3: 你们两个怎么都湿透了？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1: 没有，大家都很平安。报告船长，我们把要交换的东西都带回来了。
0: 小忍得意地报告，心想虽然遇到了一点意外，不过大家都全力以赴，他也是努力地为50这个数字尽了一份力。
4: 做得好，辛苦你们了。
0: 笑扬起笑容，垂下的手靠近他的肩，肩膀上的重量顿时消失。陪他出任务的米兹欧又无声无息地回到笑的身上。响声补上更灿烂的笑容，直接把小忍抱起说：
2: 什么做得好，是太棒了。
5: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64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近来台湾出现多起跨境镇压案例，但是因为缺乏反制的法律，政府宣布研修反渗透法。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8号表示，在美国受外国政府指使跟监就单独构成犯罪，但是在台湾现行反渗透法与国安法没有针对跨境镇压单独成罪的概念，因此未来要朝这个方向修法。记者赵婉纯报道。
1: 中国涉嫌在美国监控赖清德总统的家人，陆委会在第一时间便严厉谴责这种跨境镇压行为，并指出这类事件如果发生在台湾，将缺乏反制的法律，因此政府已经积极研修反渗透法。外界关注政府修法的进度，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8号在例行记者会表

0: 事，现行反渗透法只处理受境外敌对势力指使，而违反选罢法、公投法与集会游行法等相关行为。国安法则是针对在台发展组织与泄密。至于受境外敌对势力指使跟监、跟拍、打人、泼漆、泼粪等行为，反渗透法及国安法都没有相关规定。梁文杰指出，在美国，如果受到外国政府指使跟监，就单独构成犯罪，最高可处10年。而在台湾，由于相关法律没有针对跨境镇压单独成罪的概念，所以包含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遭港籍人士袭击，卡米蒂喜剧俱乐部遭泼粪，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遭到跟监等，最后都只能以伤害罪、组织犯罪条例或个资法等起诉，因此未来将朝这个方向修法。
1: 我们的这些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0: 梁文杰强调，这些事件都显示跨境镇压真实存在，大家不能够视而不见，甚至嘲讽是受害者的幻想，助长对方气焰。政府也绝不能让受害者感到孤单。记者会上也公布由陆委会制作跨境镇压的短片，记录反送中抗争者现在在台生活的港人富汤所经营的泰拳工作室遭到泼漆，之后在陆委会介入关怀与跨部会协调帮助下，富汤再次重新开业的心路历程。央广记者周婉纯采访报道。
2: 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遭解放军系统的官媒警告。官人士分析，中国此举是透过限制台湾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及迫使意见领袖晋升，想要达到对内政治维稳与对台干涉选举的双重目的。随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国安团队观察发现，北京当局对台湾出现新形态的打压模式，打击对象不再局限于政治人物，而是延伸至在中国发展事业的艺人与媒体经营者。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8号表示，没有人希望台湾的选举是由中共决定谁可以选谁不可以选，台湾人也已经习惯在选举中自由表达意志，若有任何人想用威胁的方式介入选举，必然会造成反效果。他也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沈柏阳是台独分子，是附和中共的论述。记者赵婉纯报道。
0: 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除了遭到中国网友出征及中国企业切割，中共解放军旗下媒体账号军政评6号也发文指蔡康永一边赚大陆红利，一边与台独眉来眼去，还警告蔡康永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8号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在台湾，只要觉得候选人的论述有道理就可以支持，无需担心别的事。但在中国眼中并非如此，中国会用各种方式威胁你只能支持谁或不能支持谁。他并指出，如果今天台湾是香港，在中共把沈柏阳列为通缉对象的情况下，沈柏阳会被取消资格，不可能选举。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沈柏阳的台独分子是在附和中共的论述。
1: 那郑丽文昨天高喊，他昨天喊说沈柏阳是台独分子啊、哦。那在我看来，这个就是在附和中共的论述、哦、意思是中共做的没有错、哦、中共做的没有错。那我相信没有人希望说台湾的选举是由中共来决定，然后谁可以选，谁不可以选、哦、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用选举了。
0: 梁文杰强调，在台湾，选举本来就是自由表达意志的事情，台湾人已经习惯，任何人想要用威胁方式介入，必然会造成反效果。至于现今有没有具体中共借选的案例，梁文杰说，具体查缉单位是检调，如果有发现，检调在侦查完毕便会向社会报告。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中国一位抖音博主日前上传一段影片，片中的人物标注为67、68和69。评论区中出现数字4的留言，随后影片就被封禁。分析指出，4容易联想到北京四通桥及64事件，现在网民利用迂回的方式表达意见，说明言论自由的空间不停地在萎缩。请听以下的报道。
3: 中国一名抖音博主5号上传一段题为68和他的

0: 两个妖精邻居的影片，画面将三个人物分别标注为67、68和69，之后评论区出现数字4的留言，然后就无法正常显示。社交平台 X 账号李老师不是倪老师发文表示，相关影片及发布账号都已经搜索不到。从网络流传的截图可见，有网民留言其实还有一个带4的没有说出来，也有网民追问是什么意思，显示有部分浏览者并不了解这些数字留言的含义。江苏网友刘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很多人看到数字4和6就会联想到64，看到4也会想到北京四通桥。他说现在有些事一说出来账号就会被封，心里压抑久了，于是用迂回的方式表达情绪。曾经创办民间网站，熟悉中国网络审查的朱先生受访时说，言论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大家都想直接表达观点，但现在网民利用谐音嘲讽玩文字梗，说明言论空间在不停萎缩。中国学者王先生则表示，他不赞成网民采用过于含蓄的文字表达立场，这种表达过于隐晦，大多数人很难看懂。他认为一个人要做能承担的事情，如果个人觉得风险太大就不要去碰。北京四通桥事件发生于2022年10月13号，中共20大召开前夕，抗议者彭立发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悬挂横幅，反对当时的清零防疫政策，并呼吁罢免习近平。他还通过扩音设备播放抗议口号，随后被警方带走。根据社群平台昨天2025年7月发出的消息指出，彭立发被以寻衅滋事和纵火等罪名判处9年有期徒刑。北京四通桥事件发生至今已经4年，在部分社群平台，网民仍会通过数字、谐音和缩写提及这起事件。这次影片其中一条留言说还有一个带4的，也再次引发讨论。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媒体财新报道，北京科技报前记者、知名科普博主洪广玉9月19号被大连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消息人士称，这跟他参与2022年大连樱桃种植户的维权活动有关。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综合香港《星岛日报》及香港01报道，财新7号报道，洪广玉是食品安全领域资深媒体人，北京科技报前记者，2013至2015年连续3年获得北京新闻奖。他曾就食品领域僵尸肉、零添加等问题发表看法。2026年以来，他曾就药泡杨梅事件、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和白菜沾甲醛等事件在微博上发表看法。财新引述洪广玉的家属指出，洪广玉是在福建厦门家中被跨省带走，拘留通知书显示，洪广玉于9月19号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刑事拘留。报道表示，2022年大连多名樱桃种植户因为樱桃树死亡发起维权行动，洪广玉曾经帮助他们起草、修改检举资料，并在网上发声。这些农户是使用了大连电龙公司的樱桃植保方案之后，出现上百亩樱桃树死亡。洪广玉被带走之前，大连樱桃种植户于可伟、纪小卫等人已经被逮捕。中国官方鼓励民众休假出游以促进消费，但是专家指出，当前文旅消费的产品吸引力不够，部分地方政府仍然缺乏足够的市场化意识，交通等配套措施也不够完善，不利于民间资本经营。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今年中国十一长假一共7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前5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15.5亿人次，年增长大约0.8%。近来数据显示，每逢长假，中国出游人次都有成长，但是人均消费却出现下降。以2025年为例，中国国内旅游人次较前一年成长16.2%，收入成长则是9.5%，增速明显低于游客人次，而每人平均单次旅游支出降到了人民币966元，低于2024年的1024.8元。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8号刊登月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的文章，针对文旅消费的问题提出分析。他表示，当前文旅消费的问题是 客流成长没有充分转化为消费成长和带动效应，原因是在于出游没时间，产品少亮点，消费难放心。

0: 而中国的景点经常被批评古镇千篇一律，一些在地的旅游摄影和餐饮服务也不时传出价格不透明的消费纠纷。有一些景区票价昂贵，但是设施破败。今年的九月，安徽等地方政府还出手整顿，撤除了一批4A 级景区的牌子。在旅游产品方面，罗志恒说，部分地方政府长期依赖房地产开发和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缺乏足够的市场化意识，许多优质文旅资源没有充分开放给民间商家，而是用于抵押来获得金融资源以及解决部分就业。他指出，国企经营文旅的动力不足，能力不够，对民间资本来说，重资产项目的前期投入较大，投资回收周期长，进入意愿低。至于轻资产项目，运营合作的权责收益安排又不够清晰。此外，文旅资源和配套措施不完善，像是道路建成却接驳不足，景点相邻却路线不畅通，景区和周边消费空间脱节等问题。中国当前大力推动免签入境，但是这篇文章指出，在消费支付、饭店入住、景区购票、多语种服务以及针对境外游客的旅游产品设计和国际传播等方面仍有不足。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中国的定期存款利率进入 1% 时代，2026年是高息定存到期的大年。多家券商估计，今年到期的中长期存款大约人民币40兆到60兆元，到期存款将何去何从，存款搬家成为热议词汇。经济观察报8号报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报告，2026年3月底活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是 0.08%， 新发生定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是 1.31%。6月底活存仍是 0.08%， 新发生定存加权平均利率下降为 1.28%。 尽管近期部分中小银行逆势调高存款利率，中长期限存款产品能够达到 1.7% 到 1.85%， 但是和4年前国有大银行3年定存挂牌利率 2.6% 比起来，还是有段差距。当银行存款只能够提供 1% 左右的收益之后，到期后庞大的低风险资金会流向哪里？分析指出，定存客户的风险偏好是稳健，即便在利率很低的情况之下，部分资金会继续留在存款体系。同时，低风险产品中，储蓄国债、货币基金、现金管理类产品、低风险银行理财、债券基金以及具有储蓄属性的保险产品成为备选项。储户仍然在寻找大额存单、特色定存，甚至愿意为了利差在不同银行之间迁移资金。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在台湾民主跟人权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就是政治大学国花所的李友谭教授。那李老师呢，他长期关注民主化、现代民主、人权教育、两岸关系，对于民主转型、自由价值很深刻洞察。今天节目啊，要

找李老师来谈一谈20268月21日啊，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判决再次把全球的目光啊吸引到这个岛。那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前主席李卓人等人被裁定了港区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成立了哈。那其定罪的核心理据竟然是支联会喊了30多年的纲领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哈。那这个判决在中国可能就觉得啊、哦，这很正常啊，共产党就是这样，不要接受别人挑战。可是，在自由世界就引发很深刻是啊，一个政治口号，一个对民主体制的期盼啊，怎么会法律上就变成颠覆国家政权哈、啊？当法律开始在全面审查历史记忆跟政治言论啊，对香港人还有14亿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未来了吗？那但是问题是，共产党也不是那一种所谓的，就是永远不死了啊，所以这个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斗争？我们今天的题目要谈这个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潭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香港法官呢、定罪的逻辑是中国宪法确保了中共的领导地位，因此反对一党专政就是破坏国家根本的制度。但是现代的宪政国家中，批评执政党或期盼政党轮替啊，本来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来看哦，将反对一个政党等同颠覆国家政权，这个逻辑的盲点是什么？
1: 就是集权专制党国体制之下才有的罪啊！我最喜欢讲说，制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本身才是犯罪，因为那是有政党或个人将政权视为己有，政权应该是
0: 党天下，
1: 对，党天下产物嘛。民主国家选举胜利的当下，马上在竞争下一次的政权谁属，
0: 是啊。
1: 所以民主国家反对党随时想要颠覆现有的某一党执政的政权，政权怎么会是政党私有呢？所以制定这样一个罪的本身，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集权专制的本质所造成。现在香港他们判刑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荒谬的存在，他有点像还有一点自由空间，或者说他们在监狱里面 也知道他们不会像如果当时是宋中这犯人被送到中国大陆去，
0: 我看他们
1: 第一个他们审判过程中这个声音都流不出来，第二个他们可能会很惨。最好的状况就是刘晓波这样的死前把你放出来，他们也争取到这一点点空间来表达意见，这是我觉得我看到比较正向的，
0: 还有一线生机，
1: 对，一线或者说对这个社会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他们还有这个空间去表达意见，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珍惜了这个表达。这个判决本身我一直表达这样一句话了，没有错，结束一党专政是支联会不断的号召，从来没有变的。那他想就是要想以这句话判你罪，就以前你曾经这样主张，你的那个六四纪念都是这样主张，就是这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我要判你罪。可是周信彤他不是为自己求情，而是再次强调结束一党专政是他们的诉求不变。所以同样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时候被审判一个小女孩，一个律师这么勇敢的讲出来的时候，我的看法是他就像一根火柴划破了东亚黑暗大陆的上空，让全球看到了。我主张民间团体国际的台湾也可以，其实应该开始联名提名以周信彤为首的人去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这个火柴那个亮度就会更加的明亮。
0: 没错，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0: 持续的关心
1: 对
0: 他们这些人哈，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
1: 嗯嗯，
0: 当然你有看出香港在这个法院的法官定罪哈的过程里头那种心虚，完全违背他自己学多少年的法律。其实某种程度这个判决是法官把自己的原来所学的正确的法学放到地上去踩，这是一个自己的墓志铭，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毁了，
1: 是未来还会留下记录，历史留下耻辱柱。六四以后那个高志豪不弄那个耻辱柱啊，那个耻辱柱里面哈，未来耻辱柱会换样了，就那些人哪些人换另外一种耻辱柱了。
0: 那当然这个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在香港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就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说法。那过去年年都是合法游行机会，那这个口号在2026年就判为有罪。那这个香港的司法独立跟法治环境啊，它的根本变化你怎么看？这些人啊，这些我不相信这个法官心里头的那一点点还存在良心啊，并没有在谴责他们，一定有在谴责，
1: 这个蛮悲哀的啦，
0: 很悲哀。
1: 1997香港说回去，邓小平讲说五十年不变嘛，其实大家的期待是五十年以后，1997算五十年以后我们现在算1997加五十年，2047以后，中国会民主彻底民主化，跟香港一样，至少会跟香港一样。香港是在英国统治下一直用法治维护自由了，他没有民主，因为他不是自己人，完全自己人统治
0: 殖民地的。
1: 对，但是他的法治维护的自由，曾经在台湾戒严时期，香港的自由程度都比他高，他都是部分自由最高，甚至也到达已经被评为自由的城市。可是97以后这几年一直倒退到2020，他们抗争没有成功以后，不到60分了。现在最新的分数是怎样？41分，41分，
0: 已经连补考资格都没有了。
1: 对，自由之家给他评比，现在41分嘛，中共是9分嘛，人家新加坡还有51分呢。新加坡也不是民主国家，他也从来没有实行民主过。早年香港的自由分数一定都比新加坡高啊，所以现在他法治才能够维护自由啊。rule of law 不是那种中共制定法律都在管理人民的，中共法律制定的越细，人民越担心，因为他法律就是在管制人民，他不会管理，他不是在管理政府本身。法治是政府跟人民都一样要守法，那香港的法治已死，所以现在2020不要讲国安法以后，他现在变成这样啊，我觉得蛮悲哀，就是这些法官如果他有良心，他一定辞职或者就离开，像如果有英国籍的，他们早就离开，留下来的为了五斗米折腰，也变成一种耻辱的象征，我觉得蛮悲哀的。
0: 周信彤他说，争取民主本身就是最无罪的事情，一天牢都不应该做。那你怎么看这个周信彤所展现的这个勇气啊？那在这个集权威权的历史中啊，这一类政治犯的法庭宣言啊，你觉得这个在历史上是不是都是一个，你刚刚讲是在暗空里头画了一根火柴？
1: 是，当我看到他们这样子被审判，然后周信彤有机会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台湾戒严时期，当台湾被逼着每一条事件公开审判的时候，全世界就知道了。所以今天张展或刘晓波他们在中国那边，他只能认罪，你不认罪搞不好就被打了半死。所以他们三个人同时被审判，他们是抓头头嘛，主席两个副主席嘛，那主席李卓人报道上没有特别强调他有没有认罪啊，但他是判7年嘛，周信彤他不认罪嘛，甚至还公然陈述嘛，法官要他停止说这不是你陈述的机会，他还是要陈述，就判7年3个月嘛。另外一个何俊仁5年多嘛，因为他认罪嘛，我们不忍去苛责认罪者了，因为年纪也很大了嘛，这个时候认罪也不是他 心甘情愿嘛，然后能够 少关2年，我们不忍苛责。但是周信彤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他所代表意义，就是一个人权斗士，就像张展他决死来抗争一样。我觉得中国一直都有女性的勇者，好，那当然不能说只有女性最勇敢的，刘晓波也很勇敢，但是她很突出，就年轻的女性很突出。那么这一部分，所以我才会讲说应该要提醒她为

0: 手的，要哪些人大家可以讨论，比如说他为首，那时候包括黎智英，包括李卓人、黄之锋，这个我们都可以讨论。但是以他领衔的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这个时候这一根火柴画下去，那个照亮天空太重要了。所以这种法庭宣言哈，在专制国家只要一点空间就有这个机会发挥出来，包括台湾啊，早期斯宾德也好，或者美丽岛事件受刑人这些人，他们法庭宣言好，甚至包括辩护律师帮他辩论的，他就留下历史，留下记录。那么这个就是突破现在的集权专制、威权专制。那个香港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属于没有像中国一样全面控制的集权专制，它还是在集权控制下有还享有一点公民社会和自由的空间。而这些人在香港这样争取，我是很佩服。但是我也强调说，这个香港人是补课补什么？补承受威权统治代价的课，因为我们台湾是被压迫，不管日本统治时期或者国民党早期戒严动员抗争时期被压迫之下自己争取的，而香港的自由是上天掉下来的，因为殖民地以后香港的自由是英国用法治保障的。所以现在的香港在补课，我也希望香港人更有这种想法，就是同样是大中华圈，香港人是在补课，补什么？补从来没有付出代价就享有自由的课。那这样一个心情呢，然后 让生命更加的深沉，更加的有这种意志力去抗争我们期待的。
1: 当然我比较重视就是周信龙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对于新生代的香港人他们都看到了。
0: 是，
1: 当然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统计或是调查知道香港的年轻一代新生代怎么看周信彤的这个宣告，怎么看这个法庭的不公不义的这一种扭曲以及践踏自己尊严的墓志铭。其实我就回想到1979年、1980年、你刚提到美丽岛事件，
0: 是
1: 这个报纸啊，一天就忽然发现说这个要派记者去旁听整个审判。
0: 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个机会。
1: 那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争取，当时候都是必须旁听的时候，你必须笔记，
0: 对，
1: 然后回来就把那个问答录。那时候报纸，你看，整夜报纸都在看美丽岛大审，一天又一天的审判，所有的结果很冗长，
0: 对
1: 啊、然后很多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啊，这个他们所讲的那些话都变成所有人在看的标题。
0: 是，
1: 我还记得有一天，当时候我刚毕业嘛。我们的那个同学大家一起聚餐嘛，我们就谈到这个事情。结果我们班上有一半的人说这个国家没希望了，申请出国。
0: OK，
1: 那现在其实我们班上大概有一半的人现在是在日本跟美国嘛，就规划成日本籍，规划成美国籍了，就这样。那时候只有我这种少数的人，我说我看到希望。
0: 哇，
1: 我要留下。我就要在讲的是说，我相信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一定有人看到周信彤他讲这个话以后很受激励，敢于在这时候对抗这个事情，然后让这个体制即便是邪恶，可是呢他也不能马上掐死他，
0: 对，
1: 他的话还是传出来嘛。
0: 嗯，
1: 所以后来当然就是让我投入了非常多的有关政治关心运动了。
0: 是，
1: 因为我不是投入政治运动，我是关心政治的这个运动。我认为我们必须扮演那个角色。我觉得那个美丽岛的审判，后来我这个整体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说，你怎么看蒋经国？当时候这个事情如果不是蒋经国决定公开审判，让记者去报，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关起门来，他的老爸就关起门来批说这个应该判死刑。那蒋经国不是吧？蒋就说要审判，因为那个决定如果不是最高当局决定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我今天当然要问你的是说，香港的这个公开审判让他可以做，那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吗？他是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好公开审判呢，还是中国内部还是有一股力量觉得说这种不公义的事情你敢做你就公开吧，你认为是哪一种版本？
0: 我们当然期望像我兄所讲的那个中国大陆那边还是有一些声音，而我也有相信也有这个声音。2007年我拿到教授以后，大量跟中国大陆交流，去中国大陆平均一年里有三五次，我也接触很多人，而且到海外我也

0: 看到一大堆，我很喜欢到海外去跟中国人交流。我喜欢讲一句话哈，中共的集权专制哈，就像那个 A 火一样，像文化大革命那些都是 A 火一样烧过去，然后呢，改革开放的时候春风吹又生。中国文化底蕴，包括儒家思想也有专制成分，也有名贵君轻这个思想关联，然后也有佛家思想，所以这些东西人的那个人道啊、人权的伦理这些观念都还在。所以呢，你刚才所讲这一部分，我认为中国大陆里面还是有一些有心人。那么，但是香港的抗争啊比较特别，因为他一拳打出去，不是政权本身。我喜欢讲，如果今天香港不是中共后面遥控，那香港在2019、2020的那个100万、200万人那个政权早就被推翻了。蒋经国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蒋介石的时候，我的看法那时候有很多因素了。那我主要讲哈，除了他们个人领导之外，还讲两点。第一个，他们依据孙中山的思想，军政训练宪政还是要走到宪政嘛。第二个，更重要的，美国给的压力。美国那个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嘛，美国制定了台湾关系法，说如果你不走向民主化，
1: 1979，
0: 这个同时就出现了嘛。美国跟台湾断交，早期1971是退出联合国，1979发生美伊岛事件。如果你不走向民主化，那台湾关系法里面强调国会就不支持台湾的了。国际情势的变迁了，这一点我也是，我看中国民主化，我到现在在研究中国民主化，我认为叫做外来势力政策的改变是民主化非常重要因素。以前这一项看不到，美国还跟中国还在做交流，还在对抗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可是现在的美国这个政策已经大改变了，也就是他们已经战略竞争，不要看他们什么两个领袖要互访，错了，是都在摸底。美国带团过去，连礼物马上全部丢掉，那个是，这怎么是客人？那根本是到敌人家去，就像古代那种两军对战一样的那个措施都出现了。所以我认为说哈，香港要了解自己的特色，就是说你曾经拥有过自由，这个时候用自由去抗争，然后呢等待集体，等待中国那边反抗成功。所以香港人也要了解，我现在也蛮遗憾的，我在海外也好，在台湾也好，碰到一些香港人，他们不懂说只有中共集权专制改变香港自由才能获得确保，他们这一点不懂。你今天中共体制没有改变，你香港自由不可能再恢复啊！香港的自由是因为英国的自由民主的法治才能保障啊！今天中共集权专制当然压抑你的自由嘛，而这一点到现在为止，我看到非常多的香港人，不管在台湾我所认识的，或者在海外我认识的香港人，他们在走悲情。前几年我到荷兰去开会的时候，他们还抱着痛哭，比台湾还悲情。他们开会整个一起唱歌，然后再一直痛哭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还没有掌握到一个方向，就是说不知道说民主不是自由，民主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他们是曾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所以他们失去了才在哭嘛。但根本不知道如果重新拿回来，那就是帮助中国人推翻中共集权专制政权。他现在已经被纳入中国人的 一部分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这个关键看不懂，那他们悲情还不会结束。
1: 当然香港曾经一个是在中国管辖之内哈，还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这个土地啊。我看未来什么去悼念六四，可能也是闪动天国国家成年罪哈。中共这个专制独裁哈，还在往那条路上走哈，其实也某种程度铺平了香港未来反制，就是说怎么样重新民主化的一个希望哈。对于这种珍贵的集体记忆啊，这时候是不是有它在历史独特的地位呢？
0: 香港这个支联会，他们是在中国六四以后每年纪念六四嘛，他就要留下记忆嘛。事实上某种程度也在催生中国的民主了。
1: 是啊，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实在，这确实是这样，而且他们也办得真的非常好啊。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就在香港嘛，维园嘛，每年都是这样的嘛。那这一点中共非常忌讳嘛。当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想要走回更进一步的集权，甚至走向数位集权专制的时候，香港被打压事实上是必然会发生的了，只是大家都没想到会那么快，或那么全面，会那么可怕，会那么彻底了。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的看法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改变中了，而且随时可能会巨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如何保留这份

0: 记忆，然后唤起良知，然后追寻真相，然后多多思考，然后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每一个人发挥他的力量。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了，中共认为自己拿下香港，他将香港全部吞下去，可是香港一百多年所培养出来的自由被吞下去，就像红孩儿被吞在肚子里面，他会在旁边作怪，他会在中共机前肚子旁边爆破。现在的国际的觉醒，包括美国的战略大改变，将中共当作不可救药的集权专制本质，都跟香港被中共拿下有关。也就是说，香港被中共拿下来，但是香港的自由人就在大巨人旁边肚子旁边爆破，那些人到全世界去，他们又英文 又很强啊，香港的英文训练比台湾人民普遍强，因为他们是双语教育嘛，或者是严格说的英语教育为主嘛，所以他们到海外去全世界去都会让自由民主国家等于是随时在控诉中共集权专制就这么邪恶，就这么样的不可理喻。所以他们发挥力量，悲情要化为更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周信彤他勇敢喊出这句话，他一定获得更多的共鸣。这个审判只会加速中共政权倒台的又进一步的一个进阶，很大的一个
1: 台阶，敲自己的上钟。
0: 对对
1: 啊，可以这么说吧，
0: 是是
1: 敲自己的上钟。当然我是觉得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把整个中国看成一个好像整块铁板，
0: 没错，
1: 它其实已经分裂成很多小块。
0: 是
1: 很多人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用各种方法想表达自己觉得中国这个体制是走不下去的。
0: 是，
1: 但是最重要一句话还是我讲那句话，过去他们认为说他们能打胜仗，现在是一定打败仗。那在一定打败仗的状况底下，总是对于说不管是反省，
0: 对，
1: 反省说自己过去做的东西不对，或是说就在体制内在他们能影响的状况底下，就像当年的蒋经国，我觉得蒋经国当年在美国被打那一枪以后，其实他很反省，他其实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说其实他尝试对台湾人很好，
0: 他没想到台湾人要这样对付他、
1: 对对，就是黄雄他为什么要去打他那一枪、后面他我因为当时我在做记者、那他后来你看他到处去他糖尿病嘛，
0: 对，
1: 那到处去交结朋友，他有11个友人，你记不记得？都是台湾人啊，大部分都是做吃的，他在家里头因为糖尿病都不可以吃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出去就坐下来开始吃，那个医师也好，那个所有的水务不敢拦他嘛，镜头都在看啊，
0: 对，
1: 所以他就跟这些人11个交朋友、定期去吃一趟。我曾经访问过两个，因为当时候报社、要出这一本书，所以那本11个朋友里头我写了两篇。
0: 哇，那很有意思、
1: 那时候，但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蒋经国有在那个晚年有个研究，我觉得晚年最重要的一个宣告是我也是台湾人，
0: 台湾现在政客要好好反省啊，
1: 是，就是他说我也是台湾人。
0: 是啊，
1: 他 当然那一天他是仔细算过，他住台湾的日子已经超过住其他地方的日子嘛，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独裁者到了晚年、其实有很多的自己看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所以他讲那个不能也不会啊这些，
0: 对对，
1: 我没意我都参与，就是他接受访问、然后文稿拿回来到台湾，我参加报社里头有一个就是一个团队，
0: 对，
1: 专门叫大家把那个稿子、
0: 对对对，
1: 分成几块，各一块，马上就出版。
0: 哦，
1: 半夜、那是因为是美国白天嘛，报纸一出来，我们就拆开来翻译。那我当然就是详细经历过蒋经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也许蒋经国的经验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他还想留名的话，他可能现在即便是前面。蒋经国其实在二八以后其实也是血腥的杀手嘛，他甚至于那个处理雷震，对不 对，他是在后面的真正的黑手，他说去警备总部指挥羽田专案去抓雷震，这个是他干过的事，他血腥的事情也没有少干过了、
0: 对啊，
1: 可是他到晚年对于自己曾经干过这些血腥的事情 觉得不能也不会，不可以再这样去讲。

0: 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历史的挑战。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川普正在扮演一个角色，劝习近平说，你还是好聚好散吧。
1: 亨廷顿在他的民主化语音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思是说，一个专制体制哪一天经济发展掉下来的时候，他就面临转型的压力了。
0: 嗯，
1: 这个转型压力就是剩下三条路可以走了。他的转型方式，一个就是执政党主动改革叫变革嘛。
0: 对。
1: 第二就是执政党不改革，然后第一次选举就被推翻，叫做替换，就是反对党马上上台嘛。
0: 轮替。
1: 对。第三个就是合作，像南非是白人黑人合作走民主化嘛。
0: 对。
1: 民主化第三波的特征之一叫做最小暴力嘛，就死亡300人以下嘛。
0: Yeah。
1: 所以现在就是。我刚写一篇论文要去海外发表，我的结论也谈到这一段，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掉下来，然后国际也给他这么大压力，已经变成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你到底民主转型，你要走台湾的主动改革的变革模式，还是要走被
0: 革命
1: 的替换，甚至最惨就是西奥塞古嘛，或者说菲律宾马可是只能流亡出去嘛。
0: 对
1: 啊，他民主化
0: 只有这几条路了。
1: 对，然后呢，
0: 没有例外。
1: 是啊，第三条路就是南非的和谐嘛，走和解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我跟谢永雄一样，我们还是抱着希望，习近平想想他老爸晚年的时候，是不是走开明的？
0: 那至少想一下习仲勋嘛。
1: 所以人家他一刚上来，大家期待他是扮演这个角色。
0: 是啊，
1: 那他这段时间如果他。走了这段期间将环湖了什么的做一做，这个就最后再做一个大反转，做一个改革开放，一个先驱，只有他才有办法真正改革了。
0: 是
1: 啊，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他了，因为他权力集中在他手上。但是话又讲回来，当他讲要改革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不一样。就像蒋经国民进党阻挡的时候，旁边这些人全部都说要抓啊，他决定不要抓，所以一念之间呐。
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潭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现在呢，文哥每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志毅呢第一个任务都是希望文哥要帮我多多宣传。就是随意出发，到现在为止呢，应该已经有五则的这个贴文已经放上去了啊，好像这个观看数没有很突破哈，所以还是请文哥帮我们鼓励一下听众朋友，愿意来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拍摄的内容。
2: 这之意呢是客气话了，我认为呢就是大家相互的提醒啊，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平。

0: 道里面跟朋友们来互动连结。当然期待着大家，不管是就质疑的节目啦，或者是我的节目啦，甚或是呢我们延伸出去更多好朋友在平台当中的互动呢，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都能够给予一些鼓舞啊，那这个力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谈到这个随意出发，我们的节目呢播出的这个当下呢，我们的随意出发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五集了啊。但事实上呢，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我们看到第一集啊，去看这个日出啊，看桂山岛啊，去看这个屯金的这种舞动。那第二集呢，我们看到头城的这个老街，那人文气息呢非常的浓厚。第三集呢，哇，这个就更贴近了我的那种生活的感情了啊，因为曾经到过这里，当时我们还称呼这个地方呢叫做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园区了啊。事实上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还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一个所谓的民俗的一个中心吧，或者是叫传统艺术中，就这一下子呢说不上来啊。这个地点我尤其是在介绍那个文昌祠的时候，哎呦，我觉得这个质疑呢跟那位介绍的主讲者啊，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对应的感觉呢很温暖，你知道吗？哦，看的我都静静的这个陶醉在那样的一个画面的介绍当中。那么这是前三集的部分啊，看了之后呢都觉得说对于自己经常去的这个宜兰呢有更多的积累了。何况呢继续往下推，总共前后会有六个集次跟朋友们来做这个分享跟互动。也许大家说一说呢，那就反正这个影片出来就经常的长销式的会放在那个地方嘛，有时间再来看啊。其实有时候呢我们悠游于天地之间，或者忙碌于生活之间呢，看看这些影片呢，不要等到有时候它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调节，对于我们的印象的认知的一种扩展呢，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从生理机能啊开始的骗听众朋友，不开始的要求听众朋友，要开个玩笑了啊，来参与随意出发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呈现。何况呢这个影片当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宝藏在里面啊，还有秘密的彩蛋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一个集次都希望大家好好把握，尤其是在这个当下，朋友们是在长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嘛啊，那有空的时间呢来回看啊这个谭志毅小姐的随意出发啊。
1: 是啊是啊，其实刚刚文哥讲到就是跟这个专业的老师一起来对话的那一段啊，你知道这个老师非常非常的可爱，他当时跟我说啊，他如果呢要认真讲的话，恐怕呢要四五个小时才讲得完，所以我们就一直希望他能够精简精简再精简啊，真的是真的，我觉得在拍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有趣。大部分的人知道要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都准备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们其实只能播出五到六分钟嘛，所以是短短的啊。那其实我自己回来看的时候都觉得，哇，我们录了这么多，其实只能修剪出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素材啊。剩下那些没有播的我都觉得还蛮可惜的。
0: 所以也许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头还会有一些漏网之鱼的东西。
1: 应该不会了吧，因为素材不在我这里啊。而且我们当时要求对方就是只能就是做这些东西，所以我想如果你要去剪辑更多的话，那应该可能要再花钱。
0: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珍惜呢能够呈现给大家的这些个画面印象啊。那虽然说大家此刻到台湾来不是那么样的顺畅了啊，但是总是积累出对于台湾的这种印象，尤其是宜兰好山好水啊，而且呢它是好交通啊，非常的方便，到了台北来，台北的交通便捷那不用说了，那您到宜兰去呢其实也是十分的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呢就有更多您可以探索得到的，是属于在过去的这个平台里面呢，可能一些朋友有介绍过有看过，可是他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深入或全面的啊。那这一趟当然志毅要介绍的其实很多了啊，但是这个六个主题呢就够您来悠游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休息的时刻，有长假的时刻里面呢能够一起来，不要随意啊，要认真的，但是呢要随意出发啊。这个
1: 是，而且其实我们这个 活动一开始的时候的规划是让听众朋友自己来选他们想要看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按照

0: 听众朋友就当时票选出来，想要看日出，想要看什么什么，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大家选，所以其实这已经是听众朋友有来参与的部分了啊。所以当时呢，我一听哇，日出排这么前面的时候，真的是快要晕倒了，心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四点多起床哈、啊？那还好在好在，其实这次日出呢，是我们导演他们自己去拍摄的，就在那个龟山岛的部分，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仔细看，应该在第二集。急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是四点钟就起床了。特别呢，就是先到那个龟山岛的附近去找那个拍日出的一个效果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之前已经有参与的话，你其实现在来看，应该是跟你想象的要比较接近一点点。我想把这样东西拉回来一点，让大家会觉得哦，这个企划呢真的是一连串的、啊。所以后面的部分真的就是要交给听众朋友好好的来点看了啊。因为这个数字真的不能够太难看、哦、所以还是请听众朋友就是尽量的帮我们转发啊、转发的话，也许别人对台湾不是那么的熟悉，他们也想了解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啦，所以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帮忙。
1: 我的呼唤在呼唤啊，其实用心的朋友呢还是很多啦，他们都愿意帮我们做一些转传，那可能有些朋友呢他就这样子略过了啊，那总是经由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的，希望大家把这个力量的汇聚起来。而且如果您曾经看过，在回看的时候呢，那样的一种细致感的又更加的不一样啊，你会有更多不同的这个感受在里面。随意出发啊，亲爱的听众朋友，随意啊，随意的看呐 啊，但是呢，要随谈之意去出发。这个两个情感的链接呢，把它链接在一块儿的，这个影片的那种价值感的就更加的辉煌了啊。
0: 是啊，是啊。好，那接下来呢，当然还是要请文哥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就是文哥最擅长的声音的部分啊。对，这个声音呢其实会产生出很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可能也会导致说一些非常特别的现象，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有关于这个部分咯。
1: 呀，这个声音呢有人讲呢，哎，他这个声音很漂亮的，他的声音呢感觉上如何如何，有总之声音呢其实也是名片的另外一张了啊。但是有人讲的这个声音呢、啊、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健康啊，那这健康的线索来自于声音啊。那有人就说哦，那声音是健康的线索，那听声音的这个听力啊是不是也是一种健康的线索，那当然是了啊。那么有的人随着年纪大了，这个耳力比较差啊，听不清楚。比方说呢，我讲这个李正淳，结果呢就听成了你真蠢啊！哎，我不是，我怎么可以
0: 很故意哦？
1: 听力的损失的的确确呢，也会造成一个人的所谓认知的一种下降。那认知下降是不是失智呢？倒不尽然是如此，因为毕竟还是听的比较吃力，但是只要去重复呢，还是能够掌握到这个讯息。可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声音的这个变化，有时候呢可以测出人的一种健康状态。什么就是声音的变化？其实基本款就是，哎，这个人说话呢声音比较沙哑一些，声音会沙哑，也许来自于声带的老化，也许来自于呢原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有可能。但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境变化，比方说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呢声调会改变了、啊、清晰度会下降了、啊、音量会变小了、啊、或者是音域会缩小，也就是它的高低宽窄啊会有所变化，这都是属于所谓声音变化的部分。那如果说发现到这个声音有所变化的时候，当然你不用太紧张了，就是也许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种老化，但是也说不定会带来一些声带疾病啊或者发炎啊等等的，尤其是肌肉，这是属于神经系统，然后我们的声带的这个部分嘛，所以呢还是不可以忽略，太过于忽略这种声音的些微变化了、啊、这个我们在传递声音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相互的一种提醒啊，这个是谈到有关于声音的变化。可是声音呢，我们说语言呢是来自于声音的，这很有意思啊。有人说呢最最重要的 传递给自己正能量的，就是属于声音的这个部分。如果说每一天都能够给自己呢自我对话一个好的声音的话呢，它就会影响。

那我们的情绪啦、注意力啦、决策力啦、行动力啦等等的，这是专家讲的啦啊、哦。所以呢，归结来讲啊，我们讲这个人运用语言来描述、来理解自己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因此，前不久啦，这个谭志毅小姐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参加金钟奖了，是不是啊？这就是套用我自己的语言了啊，老狗变不。"

0: 高度的这个视角来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志毅呢大可不必如此来看待自己啊。有时候市场的流行是一个趋势，可是坚持本质的这种路线去走呢，又是一种这个等于说一种方式了啊。那坚持下去呢，人家自然会看到我们的美好与光亮。所以这个当下呢，就必须要用语言呢来作为自我的提醒啊。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哦，这个有科学根据的，跟朋友们讲一下啊，就是说你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说辞来提醒自己的时候呢，能够激发我们的前额叶啊。前额叶是什么呢？每次我看到纯哥呢，我就觉得这个人呢前额叶非常非常的发达，因为他的这个天庭呢显得十分饱满，那是因为他头发比较少的关系。哎呀，我怎么老是在讲这个反正他前额叶呢很发达。前额叶主管什么？主管我们的思考，主管我们的计划能力，主管我们的情绪控制。所以你控制这个前额叶呢，应该说是训练这个前额叶呢，你就能够让你的大脑的指挥系统变好。那怎么样子把前额叶锻炼好呢？经常的给自己情绪性的一种调节，说出一些好的声音来很重要。还有就是说尝试着走这个不同的路线，每天呢走同样路线，有时候稍微改变一点的那种刺激就会产生了。还有呢学习新的技能，所以我也非常谢谢志毅呢赐给我这样的一个引导不管是在微博平台或者不管是在这个抖音平台，这都是新的技能的学习啊。所以呢也许我的前额叶呢也长出了几根牙来也不一定，还有适度的运动啊，这个也是志毅的部分啊。志毅呢，我从平台当中看到他会去打羽毛球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自我提醒，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啊。因此呢，我经常也在这个思索当中呢，都会想起纯哥所带给我的很多生活上的刺激啊，都转化为美好啊。所以大致上的花了这么长篇的时间，跟朋友们来聊声音。有时候关照一下自己的声音，关照自己家的语言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好，我在想文哥讲了这么一大段，该不会是为了配合志毅这次没有入围啊，希望能够多一点安慰然后鼓励我呢用一些好的话语好的声音来抚平自己的内心
0: 那你会这么想就是很好的事情了
1: 是啊是啊，希望我们大家呢前额叶都能够更发达一点哦，这样子才不会呢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啦或者是心灵呢会有所影响啦。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棉的梦空间和他们出去前差不多，似乎没有异常变化。笑和响声还站在地面，没有被棉的枕头绑架。响声一发现他们，便高举起手挥舞。小忍、库洛和绿毛直直往响声和笑奔去。明明才几个小时没见，怎么就如此想念了呢？小忍差点就要抱住响声，但是身上的衣服还没干，于是他紧急在抱上去之前刹车。响声急着问，
1: 你们两个怎么都湿透了，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2: 没有，大家都很平安。报告船长，我们把要交换的东西都带回来了。
0: 小忍得意地报告，心想虽然遇到了一点意外，不过大家都全力以赴，他也是努力地为50这个数字尽了一份力。
3: 做得好，辛苦你们了。
0: 笑扬起笑容，垂下的手靠近他的肩，肩膀上的重量顿时消失。陪他出任务的米兹欧又无声无息地回到

0: 笑的身上。响声补上更灿烂的笑容，直接把小忍抱起说，
1: 什么做得好，是太棒了。
0: 听到两人的称赞，小忍心里飘飘然的，像是住了只雀跃的小海豚。但是没有让他沉浸在喜悦中太久，总是有人爱杀风景，打断大家的好心情。
2: 先别急着高兴，我还没看到东西。
0: 一个大枕头飞来，棉、克莱尔和黑猫都在上面。
3: 呵呵，我们带来很多好东西回来，绝不会输的。
0: 绿毛自信满满的宣誓道。
2: 本来想说，如果找不到50，干脆把你留下凑数呢。我好喜欢你哦，不留下吗，可爱的绿毛？
3: 我才不要，我不会上当的。跟你说，我们的船比这里好100倍，不对，还要更多，是1000倍。我只跟我们的船长，不会被你骗走的，哼。
0: 绿毛游刃有余，不过几秒又被惹怒，激动地跳上跳下抗议。久站入口处的素妹出声道，
4: 你一个也别想带走。
0: 素妹右手伸在外，看那个姿势似乎已经握着什么，随时准备和棉进行交易，宛如人口贩子的拍卖所，一物换一物，少一样就会有人被留下，而且还没有公平可言。要不要交换全看棉的心情，他发起的游戏他就是规则。
2: 哦，我倒要看看你哪里来的自信。
0: 棉的手一招，载着猫咪们的枕头全飞到素妹面前预备。克莱尔一看交易即将开始，焦急的低头，一瞬也不敢错过，紧握着双手祈祷。小忍努力伸长脖子，可惜再怎么往外张望，从缝隙里也看不到什么，顶多就是些许的亮光，勉强在素妹身侧找到空隙挤进来，八成是从对面梦空间来的光。见素妹有动作，小忍屏息注视，他稍微往外弯身，一次爆出几十根萝卜。他记得那些萝卜当时是从湖底往上看，最有印象的是突然冒出的小脚，现在终于看到萝卜的全貌。尽管乍看之下只是普通的红萝卜与白萝卜，但果不其然，被抱着的萝卜还是长着脚，身体上甚至还有嘴巴，不断开合着，像是在呐喊，却没听到半点声音。
2: 小萝卜，有趣。
0: 棉似乎被勾起了兴趣，操控枕头飞进观察，要素妹赶快把萝卜放上枕头给她瞧瞧。
4: 一根换一只。
0: 但是素妹没有动作，向棉提出条件。
2: 哎，你是要我组成萝卜王国吗？
0: 棉的嘴里虽然碎念着，但是对未知生物的好奇心终究还是胜过自家将会堆满萝卜的烦恼，便点头答应。
5: 太好了。
0: 小忍偷偷地握拳，在心里呐喊万岁，为素妹的聪明点子欢呼。说到底，猫咪们也全是同种类，而且想必是棉再熟悉不过的物种。萝卜是森林里的特产，稀有的东西当然更容易得到欢心。放下一根萝卜，同时抱起枕头上的一只猫，同样的步骤素妹重复了几十次。萝卜还没换完，满怀的猫已经要抱不住，只好一只只轻放于地，继续费时的交换仪式。明明被大动作的移动，睡得再熟也该醒了，但是猫咪们依然睡得香甜，头枕在彼此身上，对周遭发生的事情毫无反应。小忍想去照顾他们，以防哪一只醒了会乱跑，在梦空间里迷路一定会很难找回。但是才从响声身上下来，刚踏出一步，一颗枕头突然来个急转弯朝他飞来，直立于前方挡住他的去路。他往棉看去，对方投以警告的眼神清楚地表明别轻举妄动。响声拍拍小忍的背安抚道，
1: 在50样东西没完成交换前，先别靠近比较好。
0: 棉拎起其中一根萝卜放在眼前， 近距离观察那神奇的小嘴巴，伸出手指搔了搔应该是肚子的部位，萝卜的小脚晃得更大力了。棉嫣然一笑，又挠了几下，小萝卜的反应似乎按下他的腹黑开关，让他玩得不亦乐乎。其他在枕头上的萝卜则被棉施了睡眠魔法，两只小脚伸直，一沾上枕头就睡着了。库洛和绿毛辛苦捕捉的果冻也顺利得到喜爱，虽然离开葫芦少了喷射力后就不再活泼跳动，外形也太过奇特，无法依据特征分类为生物或植物，幸好还是成功换得等数的猫咪。棉很坏心，擅长挑衅又处处刁难，不过喜好很广这一点倒是帮上了大忙。棉抱着小萝卜，另一手戳着果冻表面，指尖毫无阻碍地没入晶莹的蛋粉之中。果冻没有特别的反应，不像萝卜一味地想逃，被戳的地方也没有留下痕迹，任棉怎么揉捏都依旧会恢复原样，还能当成皮球玩耍。素妹陆续用荷花、莲蓬、几只躲在莲蓬里的萤火熊交换，猫咪们和船上的大家都被允许走到素妹身侧。现在棉手里握有的人质仅剩克莱尔和黑猫。他们剩下的筹码还有多少？应该够吧，只要再两样就能顺利离开这里了。小忍已经在幻想大家手牵手回家的模样。此时素妹拿出一颗红石，小忍立刻认出那是自己捡到的战利品，也是唯一一个。意外的，他没有直接将红石放在枕头上，而是朝他递来。小忍没有多想，听话地伸出双手，让沉甸甸的石头稳稳落在掌心。素妹轻推他的背，要他向前。
4: 去吧，这是你辛苦捡来的，由你去救回朋友。
0: 小忍被交付了重要的任务，让他格外慎重地握着红石，连走路也小心翼翼。一颗石头只能换回克莱尔或黑猫，如果当初没有丢下那颗蓝石就好了，这样刚好能一起救回人与猫。他现在仍在为那颗沉在湖底的蓝石头感到惋惜。见他独自前来，也与其他人隔了一段距离，棉操控枕头下降，接过他举高线上的红石。在碰到石头前，他的手指掠过，顺手偷捏了一下他的脸颊。同样是捏脸，棉存心捉弄，稍微用了点力道，和库洛完全不一样。
2: 石头，可爱的孩子，你说说，这石头有什么特别的？
0: 小忍愣住了，没想到棉会问他问题。
2: 我收集了不少宝石，因为它们的形状跟颜色都很美，也稀少。但石头遍地都是，这有什么特别的？值得让我用你的朋友跟你交换？
0: 这可考倒小忍了。他鼓起勇气努力回答，
5: 很少有红色的石头啊，跟其他的石头都不一样，颜色也很漂亮。
2: 哼，跟宝石比差太远了。
5: 它还很好摸哦。
2: 宝石、钻石、玉也都是石头，也都好摸。哼，为什么我要收藏这个石头呢？
0: 眼看石头就要被棉退回，小忍心急如焚，说不定就因为差这一样东西，就有人得被迫和棉一起离开。他顾不得想其他好听的理由，豁出去喊道，
5: 那是我从湖里带回来的石头，不是普通的湖，是一座飘在空中的湖，可以走进底下不沾到任何一滴水。那颗石头被埋着，我发现它之后一点一点从沙里挖出来的。
2: 哦，你说不会沾到水，可是你不是全身都湿透了？
0: 棉点出小忍的矛盾，不过他的眼里闪过一瞬光辉。有用，感兴趣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小忍紧抓住机会不放，开始叙说他今晚遇到的事情。
5: 在捡石头的时候，我遇到很可怕的水怪，那只水怪一出现，水面就会降下， 变成很平常的

0: 那水怪有攻击你吗？
1: 它差点把我吃掉。水怪有好大好大的嘴巴，有这么大。
2: 小忍张开双臂比出大小，加上动作，让故事听起来更加生动。
1: 牙齿尖尖的，很小又很多颗，而且不太好看。如果去看牙医，牙医应该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把那些小牙齿矫正整齐。
2: 棉听到这里不禁笑出声，看到听众的反应，小忍好有成就感。他鼓励自己要加把劲，一定能用故事把石头推销出去。
1: 那水怪离我好近哦，我原本以为我会被吃掉，因为它比我还要大只，一定不需要费力就能把整个我吞进肚子里。
0: 那你怎么逃跑的？自己游上岸，水怪没有追来，它游得快不快啊？
2: 小忍试着回想，不过那段记忆有点模糊，他记得不是非常清楚。
1: 我吓了一跳，呛到水，没有办法呼吸，衣服也都吸饱了水，完全动不了。但是有一个比我还要小的生物突然出现，带我逃离了水怪。水怪应该游得很快啊，但那只生物游得更快，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水里快速的移动。我眼睛睁不太开，什么都看不清楚，勉强睁了一条缝，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那个时候我难过的想，虽然没有被水怪吃掉，说不定也来不及，因为在水里已经这么久没有呼吸，应该会先溺死。可是救我的生物它没有放弃，很努力地拖着我往上游，把我带回到岸上。
3: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好，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来听听看咯。

0: 好，今天呢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是那英的梦一场啊、哦。确实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梦，其实说真的啦，以梦为主题的音乐作品真的太多太多了啊、哦。从以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过流行歌曲的啦，甚至连古典音乐啊、哦、这些古典音乐家呢他们也都很爱做梦，所以用梦当作主题来创作、嗯。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是演奏类的，所以可见这个梦对我们人来讲它的影响真的很大。
1: 对，没错呢，尤其这首那英的梦一场对戴老师的影响更是很大。
0: 怎么说？
1: 因为呢我的前女朋友放完这首歌然后就跟我分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让我听梦一场，不过呢坦白讲可能对他来讲这种曾经的交往就是梦一场的感觉吧。
0: 对啊，因为这首的梦一场的梦不是真正的在做梦，他讲的就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
1: 没错，
0: 你就发现之前可能有真的爱过，真的有这种很开心过、嗯、但是呢他已经过去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梦结束的意思、嗯、
1: 对，所以呢其实呢梦本身来讲就有这种的，如果一件事情已经结束了，那曾经发生过的现实甚至是实际状况对于现在来相比本身就是梦一场的感觉。
0: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会放在我们今天的一开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人生当中梦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幻想的事情希望它能够梦想成真。
1: 对，其实呢我们本身的人在梦里面呢就没有时空感，
0: 对，
1: 因为梦呢是潜意识，潜意识里面呢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意识状态，所以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片段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一些项目，那所以呢其实梦这件事情本身最适合的就是用人们相对来讲共同语言，比方说音乐啦或者甚至是一些画图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呢梦真的是我们最适合作为音乐创作的一个素材。很多时候呢大家在梦到这些梦的时候呢其实背后通常都有焦虑压力，所以整合讲起来的话呢梦它就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形象的产
0: 物。对啊、嗯、就是因为梦有千变万化，甚或是我们梦醒的时候会觉得哇刚刚的梦好真实哦、嗯、我是不是真的有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还会出现另外一个行业就是解梦。
1: 对，没错，其实解梦还是我们心理学的专长呢
0: 真的真的、嗯、到底这个解梦是不是那么的准呢？
1: 嗯，换个角度上面来讲，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呢其实解梦呢应该这么讲，通常一般来讲弗洛伊德说的只要是我们梦到的东西基本上呢只要一说出来就不是梦，就会是我们已经筛选过的内容了。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们要解梦的时候是很难的哦，他要从这个我们叫做说梦者，我们把梦讲出来的这个人讲出来的内容然后去解释它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而这个意义

0: 它的背后还有一层才叫做真正的梦真意的部分。所以呢，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方说我们今天呢梦到一个背后，我们今天可能被一个坏人拿着刀子追，觉得压力很大很恐怖，那这种恐怖呢可能背后代表的你梦到的是刀子，然后实际上呢你最后可能要呈现的意义呢，也许是你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上面的一个变化。那这些就很多很多层，那需要由专业的一个解梦人来去帮你解了。
1: 哦，这好难哦，这样听起来，也就是说除了这个本身的梦境你要很知道之外，
0: 你要记得，
1: 对，
0: 说得出来，
1: 对，
0: 然后对方听得懂，然后还要帮你解释，而且还要按照你的人生经历来解释。
1: 所以不是说我们光讲一个梦就完全了，其实不是，是要去了解你自己可能现在碰到的一些状况的背后的背景。
0: 是，的确没有错。所以呢，其实比方说各位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做了一个梦，赶快上网去查周公解梦啦，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其实一般来讲都是查不到任何成果。因为呢，我们通常会想得起来的梦，大概都是被大脑编辑过了，那这个编辑过以后，梦的色彩就没有了，反而不如听音乐还更接近真实一点。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梦里梦外的心。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1: 好的，在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第一首的音乐作品，哦，这首曲子太红太红了。那这位呢演奏家他也是音乐创作人，就是凯文科恩。有一段时间呢，我几乎好像打开收音机到哪都是他的音乐。
0: 嗯，没错，很多的背景音乐啦，衬底音乐都是他。
1: 真的。然后呢，也是因为如此呢，他还特别飞来台湾举办过这个签名会啦音乐会啊，真的都是爆满欸。我就觉得一个眼睛看不到的钢琴家居然可以这么的受欢迎，好难想象。
0: 对，大概可以匹敌的就理查克莱德们之类了吧。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呢，这一个凯文科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呢，日晷之梦呢，带给我们的本身来讲，就具有这一种呢大家都能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梦的特色。
1: 对，我觉得这首的曲名最特别，叫做日晷之梦。我们知道这个日晷其实它是古早透过阳光的照射呢才知道现在是几点，
0: 那个影子。
1: 对，但是那个影子的关系，所以如果是碰到下雨天或者是晚上，基本上它是没有用的。
0: 对，
1: 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呢，睡觉时间是晚上才会做梦嘛。那当然有人是白天会睡觉了，但比较少。我们正常来讲，对，我们应该都是晚上要睡觉。所以照理讲，我这两个是蛮冲突的。日晷跟梦怎么会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凯文科恩他的一种结合跟创意是蛮特别的。
0: 对，的确没有错。不过如果我们说日晷跟梦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最主要的都还是在一个时间感上面。那我们知道呢，日晷本身呈现的是一个规律，日节律这样的一个时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预测的，只要有太阳时间就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梦却是人类所有意识状态中呢最难以预测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做梦，会梦到什么，甚至会梦多久啊。所以呢，其实呢，日晷之梦呢就在这一个虚跟实、可控跟不可控之间呢产生了非常多的音乐火花。
1: 对，一个是呢所谓的客观的时间哦，另外一个呢是你自己心里面所想的，所以虽然它不一样，但是呢它就在梦境可以来实现。因为梦呢，我们刚刚讲它就是一个很虚幻的。好，那因为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凯文科恩呢他用了留白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反而让整首曲子听起来呢你会觉得很明显的听得到他的一个歌唱的旋律，然后左手呢可以听得到他这个柔和的和声在支撑着这个旋律啊。那每个乐句之间呢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可以让你换气休息的时刻。所以在这首曲子为什么在全球可以超过10亿次的播放量，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亲密而且富有诗意的感觉，所以你一听自然就希望能够掉入它的梦境当中。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日晷之梦。

0: 好，听完了来自于美国的这个新世纪钢琴家呢所创作的音乐作品，那当然我们也要来推荐一下台湾的优秀音乐人呢、啊。接下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位姚新贝呢，他也是一位新世纪还有心灵音乐为主的创作的音乐钢琴家啊。那他呢，早期他就是以这个音乐小天使的名号呢，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就是在各大的音乐平台当中呢，他的作品啊，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听众的注意，所以呢还上过这个人气榜。那之后呢他就推出了一张专辑，那这张专辑当中呢，这一首梦游去旅行就是呢透过了这个梦境呢去旅行，就不用呢去买机票，不用拎行李，不用整理什么东西，你想去就可以去了。
1: 嗯，对，的确没错。其实呢梦游去旅行这是个很有趣的心理状态哦。那我们刚刚呢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过，基本上呢在梦里面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哦。如果说呢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呢，梦里面的时间呢往往隐含的呢是事件发生当下啊、哦、所以呢其实它是有完全不一样的解释空间的。那但是呢梦游去旅行偶尔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跨情境式的，比方说呢像戴老师前几天很有趣，我竟然梦到我到欧洲去。其实戴老师很少去欧洲，我只去过两次，但是呢梦境里头的我呢却在欧洲大街小巷穿梭，非常非常奇特。那就代表什么东西呢？梦本身背后的空间感以及它的这个空间特性，应该是呢反映出了你曾经的学习。那另外还有一说的说法更有趣的，他说会不会是你的前世记忆？搞不好戴老师以前是欧洲人也不一定啊，前世带来的哦。所以呢这些说法呢都有它背后非常神妙的地方。因此呢梦游或者是梦游之后呢到别的这个空间里头去旅行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在做梦的时候的期待哦。
0: 对，那会不会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说法
1: 呢？啊，有一说如此哦，对对，有一说如此，说干脆我就到一个不认识的陌生的地方去生活哈、
0: 啊。
1: 所以呢，各种说法都有。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呢，梦的解释真的是非常多样多元的，完全看自己心里的想法。
0: 没错。那我们刚刚听凯文·科恩的音乐作品呢，你感觉好像是这个梦呢，在窗边呢静静的发呆。那我们要来听的姚新贝的这首曲子呢，感觉这个梦是会走路的哦。你仔细的听啊。就是在他的音乐当中会有那一种脚步的这种声音，他不是很急促，然后但是你会知道呢他应该都是往前在走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到他的旋律当中是明亮的，然后很轻盈的啊，这整个音乐呢带着好像一个孩子般的这种好奇心啊。虽然呢这里面没有所谓的很高的一些演奏的技巧或者是很炫技的部分都没有，可是呢你却可以感受得到好像呢这个旅行带给你就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梦游去旅行》。

0: 好，接下来呢，这位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这个音乐人呢、啊，就是许慧君。那许慧君呢，他除了会弹钢琴之外呢，他也会吹这个单簧管呢、啊，所以他会的音乐作品呢，其实是很跨界的、啊。所以在他的音乐设计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有古典啦、新世纪啦、爵士音乐，甚至或是有世界音乐。那今天为大家来安排的就是他的《梦的预言》。嗯，哎，说到的这个预言，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看了好多的预言故事书，
1: 对，
0: 也就是说故事的本身的意义呢，其实不是看表面，是要看后面的这个寓意的一个代表。
1: 对，的确没有错。寓言故事呢，可以说是这个西方的故事创作里面很重要的、哦嗯、那这个重要性来自于什么呢？其实寓言故事的前身就是一个神的故事，比较都是宗教观点的，所以透过这些宗教的一个教义的传递，然后总不能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上帝很厉害啊，什么耶稣很伟大什么之类的，为了要让这些其他的朋友们也能够接近教义，或者小朋友们呢能够了解这些成人的传统道德价值观，所以就给了他们很多的寓意，比方说像是三只小猪的故事啊，或者什么什么大野狼小红帽啊什么的。
0: 是是是。
1: 那这一些呢，虽然叫做童话故事，其实它就叫做寓言呢。我们都要有一个伊索寓言呢、啊。那这个寓言呢，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表象跟内在是不一样的啊、哦，表象跟内涵呢是有差异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呈现方法。所以梦的寓言，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梦本身就是虚幻的，寓言又有它的深意的部分，而虚幻的深意在哪里呢？整个音乐呢就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了。
0: 真的，所以它是比较走到内心的世界去啊。所以我们刚刚听姚新蓓的《梦游去旅行》，感觉它是往外走的。可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这一首《梦的预言》呢，就变成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那其实我觉得梦虽然不一定呢是要来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过呢，它好像也提醒了我们，就是你现在的心是不是没有被自己好好的听见或者是注意。那所以这个做梦就会告诉你说，诶，好像有些事情你应该要去整理一下咯，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1: 也就是说呢，梦要告诉我们呢，你现在心里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其实梦本身来讲深刻的意义就出现了。
0: 是，所以其实做梦也是一件好事情啦，或多或少它可以提醒你，或者是同时也可以抒发一些压力，因为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愿意说，可是身体很诚实，当你睡觉做梦的时候呢，它就会告诉你，你心里打结的部分就是在这里，那看你怎么去解决这个结。
1: 对，的确没错。所以呢，我们在心理学界呢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呢，做梦就是清理心理垃圾，而梦本身就是我们的垃圾桶。
0: 好吧，所以没事我们就早点睡觉去做梦。
1: 做梦不错哦，真的蛮健康的哦。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梦的预言》。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呢，是梦里梦外的心啊。因为这个梦呢真的有很多层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醒来都会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但是呢梦境就是很真实。
1: 对，很多时候呢这种真实的梦呢，反而它背后代表的呢是我们想要完成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呢其实梦想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大家要记得有梦有想，想是理性，梦是不理性，两个的结合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
0: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听一句话就是美梦会成真嘛。
1: 其实一般来讲美梦很难成真哦，因为通常美梦的背后往往都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早就做好的事情，所以呢与其说美梦成真呢，应该反过来讲就是说真的成了梦。也就做好了，然后就成了梦了。对，
0: 是，但是总觉得这句话还是会带给我们希望。
1: 对对对，有梦最美嘛，不然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希望相守。对
0: 啊，
1: 对
0: 对，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面呢，这个跌倒受伤的机会其实是蛮大 的。如果我们都不给自己一点希望的话，那个人生是很难活下去的。
1: 没错，我们还是要靠梦在前面帮我们引领的方向。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做做美梦也不是坏事情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换不同的风格了。刚刚听的呢，都是比较舒缓一点的。接下来这首曲子呢，叫做《梦之风暴》。哇，既然是风暴，就表现出呢，这首曲子应该就是有很多的震撼的部分在里面了。
1: 是，我想呢，其实梦跟风暴呢，实际上挂不太上关系啊。也就是说呢，梦的内容呢，大概倾向于是具体的、实际的，就是我们真心感受过的。所以说的梦之风暴在里面呢，大概讲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噩梦，或者就是说呢，这个情节无法控制的梦啊。所以呢整体来讲呢，在这样的一个噩梦或情节无法控制的梦里面呢，很有趣哦，反而是反过来，梦在告诉我们呢，我们最近太紧绷了，我们控制了太多东西了，你要适度的放松。
0: 是，所以像这样的音乐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啊。那他们的音乐创作呢，是以这个融合的爵士音乐为核心，而且呢他们经常会把这个爵士音乐融入了像是放克啦、爵

0: 士啊，还有 R&B 啊，灵魂乐、拉丁音乐，甚或是到电子古典音乐呢，通通都是融入在其中。重点还是要把台湾的这种本土的文化呢，也能够结合在里面啊，所以是相当特别的一个团体。那这首《梦之风暴》呢，算是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就是音乐性非常强烈的一首作品啊。它算是结合了重金属的这种摇滚的风格，还有爵士音乐，还使用了古典的对位，还有现代爵士的和声。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它就是不断的一直在变化，你好像抓不住它的节拍，然后呢，你也好像呢不知道接下来它的旋律要到哪里去，甚或是呢，你会觉得好像这些乐器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密度的对话，会让你好像心情非常的紧张啊。没错，它就是要表现出梦里面的那种风暴感。
1: 是的，没错。其实呢，梦里面的风暴感，整体来讲呢，重点并不在风暴这件事情，而是呢我们那种无法掌控的感觉。所以呢，当我们感觉到做梦有风暴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自己醒来的时候手会握得很紧，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想抓住什么。
0: 对 对, 对，没错。我觉得这会不会就好像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人会很焦虑，那我们的脑里面就会开始有些风暴，因为我们会想象，如果我去做这件事情失败了怎么办？
1: 对，或者没做怎么办？
0: 对，所以当你就是会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在梦里面呈现出一种风暴的感觉。
1: 是的，没错。
0: 这就是戴老师刚刚讲，可能他就是开始要释放你的压力，就告诉你不要想这么多，反正你去做，你就知道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风暴。
1: 对，很多时候呢，其实梦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呢，先把心理压力卸除以后，才能够真正做好物理学上面的事情。
0: 哦，说得真好。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的，我们看到好像是这个音乐呢很复杂，那事实上呢，乐团它没有乱，而是呢要告诉大家哈，就是人生呢都应该是会有风暴的啦，但是我们要面对风暴的时候，知道自己的节奏到底还在哪里，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梦之风暴》。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安排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最常碰到的是哪一种的音乐风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的，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这个选播的这首歌曲呢，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好，这个我觉得要呼应一下我们今天开场曲啊，梦一场呢，感觉就是这个梦呢，我们是有点被强迫结束了，就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哈，就是美好的事情没有了，但是呢。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就会让我们感觉这是我们自己愿意醒来的。
1: 对，其实呢，梦醒时分跟梦一场最大的不一样呢，就在于被动跟主动啊。那这个被动的梦一场呢，就是我做了一场梦，然后呢，我不知道怎么样走进梦境，又不知道怎么样被踢出梦境。但是陈淑桦的这一首梦醒时分最经典的地方就在于呢，当时呢，这首歌在1989年推出的时候，刚好搭上了台湾的这个性别主流化的意识的抬头，所以呢，作为这个女权，也就是女性自己决定自己的感情进程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下呢，其实梦醒时分很清楚的就告诉了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梦要不要醒是我决定的。
0: 没错，而且呢这个梦呢会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努力它可以去实现的，那有些梦呢是值得去收藏的，那有一些梦呢到了该醒的时候呢，你就让它留在昨天吧。
1: 没错，
0: 所以就说你不要被这些东西而影响，反而是你要用一个比较清楚的心去厘清这一切。
1: 对，其实梦醒时分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一种透过呢非常模糊的朦胧的梦境里面呢，清清楚楚的醒过来的醒这个字。
0: 对，所以也就告诉我们，其实当你梦醒的时候，你要有勇气去接受。当然了，如果你能够接受一切的话，就表示呢，你这个人真正的成熟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有个最厉害的地方，他都没有去检讨梦发生什么，因为醒过来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
1: 非常正面啊，
0: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这么经典啊。
1: 是的，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陈淑桦的这一首《梦醒时分》的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即使你没有看过《红楼梦》这个经典的古典文学，但是呢，对于《红楼梦》当中的这个非常讨喜的人物刘姥姥，也许朋友们呢也会对这个刘姥姥有一些印象。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台湾豫剧团在2026年的10月31号跟11月1号会进行的这个公演《刘姥姥》。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饰演刘姥姥的豫剧团的辣蛋张轩廷。我们请轩廷呢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豫剧团的演员张轩廷。
0: 我第一个想问的就是为什么会称辣蛋呢？
1: 因为我进团至今，就是承蒙海玲老师传承给我的这个戏路哈，属性都是属于比较泼辣的一些，就女性意识比较强烈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有点恰北北很有个性的蛋这种大女主的角色。
0: 是，
1: 对，所以后来就有了辣蛋的这个称号了。对，
0: 像兰若寺，兰若寺呢也是台湾豫剧团非常知名的一个戏码。那在兰若寺当中你演的是聂小倩。
1: 就觉得跟辣蛋的形象是吧？
0: 我就打了一个问号。聂小倩，你是怎么样来诠释呢？
1: 因为当然，叶小。

0: 想到聂小倩就会想说是王祖贤那样楚楚可怜、但是因为这个兰若寺它的题材不是太我们熟知的那个题材，那所以里面的聂小倩呢，她的塑造就会，她属于比较可爱，因为她的怎么讲，她的故事背景还是一样的，她也是被姥姥控制什么的，但是我们要呈现聂小倩的另外一面，就是她很可爱，很机灵，很慧洁，
1: 是，
0: 然后又因为她在里面她是属于单恋，就是跟我们所谓的一般的那个传统的倩女幽魂的故事是不一样的，
1: 样、
0: 是凄美的，可在这个版本里面，聂小倩是单恋宁采臣的，
1: 是
0: 对、所以也是算蛮虐恋的，对，那所以这也是跟辣蛋的属性比较不一样，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对，
1: 那另外的角色像武则天就能够表现出大女主的气势了啊。那这次呢，挑战这个刘姥姥，刘姥姥的这个人物啊，那对于台湾豫剧团来讲，将刘姥姥搬上豫剧的舞台，就是王海玲老师他来担纲。那对你来讲，这次也受到了老师很多的教导，
0: 对，
1: 那等于是手把手的，
0: 对
1: 啊，让你更加贴近刘姥姥这个角色，对你来说压力山大吗？
0: 对，肯定是这样子的，因为刘姥姥是老师非常经典非常成功的作品，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只要一讲到这个刘姥姥就知道，哎呀，海玲老师的经典作品，所以他这个传承给我，自然对我而言我可不能砸了老师的这种金字招牌，对，那再加上这个，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中生代的演员了，并不是那个这个年轻的孩子，对，那在豫剧的舞台上也累积多年的经验了，所以很多观众也大概知道，对，那主要对我来讲这真的算是超龄演出啦，对，
1: 那是
0: 对，但是我每次跟老师说这个我实在太难了，老师就会说我20年前演的时候也是你这个岁数呀，对不对？当然对对，那相对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安慰，就是说你不要一开始你就妄自菲薄嘛，对不对？对，我们毕竟我们不是素人嘛，我们是这千锤百炼的戏曲演员，对，那你就是要用心的去诠释嘛，那随着每一次的排戏，我会慢慢从中去内化，对，去找到怎么样的去诠释它是一个有深度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1: 不过在这个作品当中啊，刘姥姥真的是贯穿着整场戏的一个灵魂人物，不但是在这整个舞台上你就是大家的注目焦点，
0: 对，
1: 另外呢整个肢体的表现上是非常活泼的，
0: 对，
1: 所以我看了王海玲老师啊在2006年当时演的那个版本啊，我就觉得哇，这是非常考验体力耶，
0: 对呀、超累、
1: 而且完全就是刘姥姥一个人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0: 对对对，贯穿整个剧这样子，
1: 对啊，
0: 对，三进荣国府，哎，
1: 对对对，
0: 然后见所有的人，每见一个角色不同的心境，对，那观众你都可以看到他的不同的面貌，而不是只是单纯上去啊，我就是要逗大家笑，
1: 对，
0: 不是的，到最后还要把你的眼泪也给飙出来，
1: 哦，
0: 难就是难在这里，对，有笑有泪有温度，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是，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请宣婷啊来带着听众朋友进入到这个故事情节当中，我们先从王海玲老师是大概几年前开始手把手的把这出戏要慢慢的传承给你了，你磨了多久啊？
0: 其实应该正确的说几年我也忘，但是我记得老师大概也就3-5年前跟我提过，他说将来如果要再演的话哈，那可是那时候一开始老师是说我们两个一人演半场，对，因为他也考虑到说虽然我是成熟演员，但是要演刘姥姥挑战这个角色，怕我就是说也不是说怕我没办法承担，就是说怕我压力太大吧，想说老师带着学生就心安了，他说我们一人演半场本来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时候我也想说哎呀好呀，人小孩就这样嘛，有妈妈带怕什么呢，
1: 怕什么呢，
0: 对，而且我想说反正老师就这么一提嘛，要演再说，对，而且我没有想到就真的说今年要演，那我比较压力大，就是那结果老师又在今年年初说没有，我们一人演一场， 那吓死我了，吓死宝宝了，演半场跟演一场差很多诶、对，然后我就对，那我本来问了，我就跟老师说哈，反正老师就说你也要自己挑战一场嘛，毕竟你现在已经是中生代演员了嘛，那你不能说演员就是外面观众还想说哟怎么怎么样，你们现在这个还都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啊，非要老师带着呀、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就很忐忑的一个人接下了一场。所以大概也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吧，啊，慢慢的就去开始模仿看老师的这个影像，然后去揣摩打磨，对，
1: 是。而且刚刚欣婷提到了这次的这个刘姥姥啊，最主要的剧情是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所以呢，如果本来是分上半场跟下半场。那个情绪的转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就是上半场可能是一进二进的时候，那一进荣国府的时候，舞台上的人物只有他的女儿、他的女婿啊，就是王狗儿啊、板儿，就是属于比较有点亲情跟欢乐的。可是到了下半场，可能就是三进第三进荣国府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也遭遇到整个家父的
0: 开始走向衰败啊，
1: 所以那个内心戏就是截然不同的表现呢。
0: 对、事实上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进荣国府过了
1: 啊，
0: 只不过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是卑微的，
1: 对，
0: 他是仰望的，因为他需要去找这个荣国府找王熙凤去借，就是借钱去的，伸手
1: 对
0: 两手抄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1: 但一进荣国府的时候呢，在他跟他的女儿女婿讨论要怎么样去借到钱的时候，我觉得在那样子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还是属于比较轻松啊、诙谐跟欢乐的，所以这个部分对你来讲对你多年的打磨来说，演技上就没有太大的困难度了吧？
0: 对，只是说因为毕竟以我现在这个算是中年的年纪，我还是要去超龄去演一个老奶奶、
1: 啊、真的
0: 75岁呀，对，所以说、那尤其我们的行当是旦嘛，那旦通常除非你的行当是老旦嘛，所以你一定是全是年轻的女生嘛、所以说你在身形上声音上你都要做调整
1: 是
0: 对，所以你怎么样把我们的声线要拉低，
1: 嗯，
0: 还有你的身形上要有老太太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在表演上也是哦，对，你就不可能兰花指啊，
1: 是，
0: 对，你要有一个有历经人生百态的历练的这样一个老者，这本身就是很困难了，对，因为你要刻意装老非常不自然，对，包括在眼神、各方面你要重新打磨打造一个新的角色出来、对，那只是说就像主持人讲的，就是那一场在面对女儿女婿的时候相对没有那么沉重嘛，就是比较亲情为主的这样子一个氛围。
1: 好，那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啊，在一进荣国府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跟贾府来借钱呢？这一点呢我想因为《红楼梦》啊，虽然我们都知道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但真正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有从头到尾读完《红楼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只知道说刘姥姥进大观园、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可是究竟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其中他们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亲戚关系。好，那我们先从这个部分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好了。
0: 好，那我就直接谈到这个我们刘姥姥的这一出。因为就像刚讲的《红楼梦》里面太多章节太多人物。那这出只以刘姥姥为主轴嘛，那就是说等于说以刘姥姥的视角引领观众进入大观园，然后呢去见证他三进荣国府，去见证荣国府从兴盛走向败亡的这个历程。那说他为什么去借钱呢，就是当这个女儿女婿他看到女儿女婿家穷到已经三餐吃野菜汤 打开就是那个野菜的汤，然后他的孙儿啊他就很心疼嘛，因为他又心疼女儿受苦，对不对，他觉得哎呦我的女儿就是没有嫁到好人家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看到他的孙子那个野菜汤吃的肚皮都青的，整个人都青灰灰的这样子。 所以他就有一句，他就讲到说，哎呀，你们再这样吃下去，三个都变野菜了哈。所以基于一个母亲，他就等于为母则强了嘛。然后这个怎么办呢？他就这样硬着头皮，所以他说，哎，我只舍了我这个老脸吧，老脸不要了，反正他，然后他也想说，去见识一下这个鸿门官府的世面嘛。
1: 对，
0: 所以说他等于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就，哎，我要，我的家庭需要我呀，母亲嘛。他就硬着头皮去了，但是去要有引路人呐、啊，他谁也不认识啊，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也是刘姥姥怎么讲，她很善良，所以她也算是说厚积薄发吧。就是说她可能之前她就先去找了这个周瑞周嫂子，她因为曾经帮助过她，先去跟她攀了这个关系了。哎，周嫂子她也感恩，然后就带着她进去。进去之后怎么办？这是第一把钥匙，那还得有第二把钥匙。于是正好遇到这个焦大，就是对荣宁二府的这个管家这样子。对，那他跟他怎么有关系呢 ？OK， 就是他就是焦大曾经跟着太老爷回老家的时候，哎，就遇到了刘姥姥，所以那几天都管他要酒喝呀。哎，刘姥姥说：“你都忘记了，你还叫我刘嫂啊？”又攀了这层关系，就套交情了。那焦大说：“哎呀，是是是。”所以焦大又领着他就进去了，
1: 是，
0: 所以就是要透过这样层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王熙凤，因为当时就是王熙凤当家了嘛，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但是王熙凤一开始瞧不起他嘛，七拐八弯，他即使讲到七拐八弯的亲戚，一看就是来借钱的，王熙凤懒得甩他嘛，
1: 是，
0: 对，本来想说打发他算了，后来刘姥姥当即急中生智，故意让他就看到了他孙儿啊，肚皮掀开，
1: 饿到肚皮都青了。
0: 对，所以那也是王熙凤，因为我们知道王熙凤的角色就是很 cam 咖，很强势的嘛。所以应该我们常笑说，那是王熙凤仅少有的善念。
1: 但这个善念
0: 也后来就是、
1: 救了他，
0: 对，帮了他
1: 啊，帮了他，
0: 是这样子。对。
1: 那在2026年的这个版本啊，刚刚提到了几个人物，除了刘姥姥之外，就是焦大、王熙凤，
0: 对。
1: 焦大跟王熙凤跟2006年的版本是一样的人物，
0: 一样的
1: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因为我看了2006年这个版本啊，当时焦大就是殷清群导演啊，他所演的。
0: 对，
1: 那在2026年的这个版本中，殷清群导演就已经晋升为副排导演了。
0: 对
1: 啊，那原本的导演呢是吕伯
0: 生
1: 导演啊。
0: 对，
1: 所以在2026年他再次诠释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因为2006年其实我们就看出他就是一个老者的姿态。
0: 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对我来讲就是他们又更加有火候啦，因为其实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仰望我们的老师们嘛。对，就觉得天哪，他们为什么诠释人物这么的厉害啊？这么你都觉得他们不用刻意去模仿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平常他们在演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偷偷学啊。对啊，就去揣摩他们啊。对啊，那那时候当时就这样，就是那个时候看就觉得哇，他把焦大演得活灵活现
1: 真的真的。
0: 对啊，对，那这次再跟他演，我觉得哇，很过瘾啊。
1: 那王熙凤呢依旧是萧阳林老师他所演的。
0: 对，
1: 不过在2006年的那个版本中，王熙凤身边还有一个平儿。
0: 没错，
1: 平儿
0: 就是我
1: 晋升为姥姥的。
0: 对，我晋升姥姥了。
1: 是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平儿就是一个小女孩。
0: 对、
1: 在那个舞台上啊，
0: 中心的丫鬟。
1: 对啊，也是非常灵巧可爱的。但是20年后，哇，你已经晋升为姥姥了。
0: 对、
1: 那在舞台的整个设计上面呢，在2006年那个版本啊，我觉得舞台设计的非常巧妙，用一个旋转的舞台，
0: 对，
1: 中间一整排的屏风，台下有人在帮忙转这个舞台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等于是很顺利的转场。那现在呢，2026年目前已经知道了吗？
0: 知道这次就没有使用转台了、嗯、对，因为剧团有一些考量上面、
1: 啊、场地可能也不大一样了、
0: 哎、对, 对、嗯、那对，那就是一样，就是用我们的所谓的平面舞台。但是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嘛，我们现在与时俱进嘛，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传统的戏曲也会运用当代的多媒体啊、嗯、灯光舞台的调度、嗯嗯
1: 啊啊、是，
0: 就是让这些古典故事有了新的观看的角度、嗯、所以就会更加的生活灵动，就很整个舞台就丰富起来了。
1: 嗯嗯，
0: 对，所以是很棒，是，就是也期待观众这个部分要走进剧场、实际的去感受。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台湾豫剧团在2026年的唱秋公演《刘姥姥》这个戏码。那么这次呢，在10月31号，就是由宣婷来演刘姥姥，是一个传承版啊。那11月1号呢，则是由台湾豫剧团的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来演。好，刚刚呢，我们谈到了一进荣国府。二进真的是一个重头戏了，
1: 没错。
0: 二进呢，在舞台上多了很多在这个《红楼梦》当中大家熟悉的人物啊、贾母啊、林黛玉啊、贾宝玉啊等等。好，来谈谈二进荣国府，因为王熙凤设计了很多要来捉弄这个刘姥姥的一些手段
1: 对手段对，
0: 所以二进荣国府，那对你来讲，在诠释上就是要逗乐这个贾母啊，又要诙谐，但是

0: 呢，又感觉上不能太过卑微，
1: 对，
0: 我觉得有点难。
1: 对，
0: 你自己诠释上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1: 因为对我们角色来讲，就是说一出戏，像比如说我从整个贯穿就，我一进荣国府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0: 嗯。
1: 那我在第二次进去，我是什么心情？那我就要延续上一个王熙凤借。这个慷慨的借了我钱之后，那我要感恩。
0: 对，
1: 所以说他第二次进去的心情跟第一次不一样了。
0: 嗯哼，
1: 然后他第二次就是带着瓜果，对不对？然后他因为王熙凤帮助他改善家境了嘛，
0: 嗯，
1: 所以他就带着丰收的果实要进去谢他。那只不过正好遇到了螃蟹宴，就老祖宗的生日嘛。那对于王熙凤来讲，她只是仅有的善念啊，又知道刘姥姥来了。他又想说，这七拐八弯的亲戚又来了，他也是想捉弄他，对，那就真啊，那老祖宗请他来螃蟹宴，好，他面对了这个宴席，他从来没看过啊，这么大的螃蟹啊，然后满桌的佳肴，那这个时候他其实知道王熙凤是要开他玩笑的，对不对？但是呢，就像主持人讲的，他其实他并不卑微，对不对？那他怎么样运用他的机智？于是。有一个很精彩的桥段，就是他在螃蟹宴里面，他就急中生智啊，他就说，他本来是想说，哎呀，这个大观园呐，秋景美如画呀，那在座的家人呐，你们都漂亮的像花一样。那王熙凤当场就考他，哦，
0: 对，
1: 都是花呀，那你说说我们是什么花？哇，那这就很考验临场反应咯。
0: 是，
1: 所以刘姥姥真的，她就运用每个人的特质跟个性，哎，她就把他们比喻不同的花朵。然后都恰如其分哦，
0: 是，
1: 所以就让整个宴席就笑声连连嘛，就是很就很贴切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桥段就我自己很喜欢，可是很喜欢的前提下就是非常的累啊，因为他在这个螃蟹宴里面就是连歌带舞带唱，然后你想我们要比喻每一个人是花，我们还不能讲错诶，林黛玉是什么花？芙蓉花呀，对不对？宝钗是什么花？啊，宝玉是什么花？包括到后面，王熙凤说："那你说了那么多，你是什么花？"他就自己丑化自己，我是狗尾巴花，丑不拉几的。是这样的一个桥段。然后还有包括他喝酒啊，这样子。
0: 是，所以我们在2026年的海报上面啊，也可以看到，那宣婷呢就带了。二进荣国府的时候，
1: 对，
0: 被这个王熙凤捉弄的，就是头上戴
1: 满
0: 了
1: 头花，
0: 满头花的这个造型
1: 对对
0: 啊，造型重吗？那个头套重
1: 还好
0: 吗？
1: 还行，它其实材质是轻的，对，那反正花也很轻嘛，而且它只是唱了一句之后，王熙凤就会把她的花摘下来，然后就插在老祖宗头上，有这样的一个片段。
0: 而且像这一幕里面啊，刚刚宣婷也说，你必须要唱作俱佳，
1: 对。
0: 可是呢，又要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诠释刘姥姥的这个角色，你要把70几岁的老太把她表现出来。可是，在这样子的前提下，你又必须又唱又歌又舞。
1: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老者的，就是说姥姥式的表演方式，就跟年轻小姑娘
0: 啊，不一
1: 就不一
0: 样，
1: 样。所以她其实在这一场里面要稍微的带一点所谓彩蛋的表演方式。所以刘姥姥她这个角色为什么很难，你知道？就是她有不同的面相。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在雅跟俗之间？哦，你一昧的这个哗众取宠哦，一直逗观众笑，你又把刘姥姥这个角色给演轻了。对，他不是只是这么表面的东西，对，其实他心里他是一个通透的老者，他是知道你在开我玩笑，对，但我怎么样就顺势而为，我逗你们大笑，我自娱娱人呐、啊，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格局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其实就是说俗的可爱，那你要说哦，因为你不要这样子，怕自己演得太那个彩蛋，你就又不敢，你就又演得很哑。那你就失去了刘姥姥的生命力了，所以说心里要非常清楚，俗是把她表现她很可爱，但是你心里要稳住，要雅的是有底气的，对，所以这个部分的拿捏，哎，就是我们要做的功课。
0: 真的，而且又不能够演得像贾母。贾母应该是比较像老旦，
1: 是啊，
0: 又不能像贾母
1: 对呀、啊，
0: 那样子
1: 很富
0: 的，
1: 态，很稳重，有钱人家气质没有啊。刘姥姥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所以你要演出那个土里土气的样子，可是又不能演得 很俗套，
0: 哎，
1: 对，
0: 是
1: 很三八。
0: 哦，对，又不能演得像丑角。
1: 对，他只有在螃蟹宴这一场可以。
0: 嗯，
1: 因为观众也会知道嘛，观众是引领的剧情就知道说，哎呀，他是故意在逗大家开心的。
0: 对 对，
1: 观众明白的。
0: 嗯，哇，真的是太不容易，整个肢体的表达上是有很多的细节要考究的。
1: 对，
0: 嗯，那在二进荣国府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出贾府在当时啊，真的就是一个大户人家、富贵人家啊，
1: 对，
0: 所以有几幕的描写啊，可能放在现代，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些讽刺的意味啊，
1: 嗯，对，
0: 像是这个刘姥姥她提着自己所种的这个蔬果，
1: 对对对对，
0: 那贾母就说：“哎呀，我刚好想要来吃一点新鲜的蔬果。”
1: 对，
0: 但刘姥姥就说：“哦，我们想吃的是大鱼大肉呢，
1: 对，我吃不起啊。”对，
0: 真的，
1: 这是个对照哈。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对照啊，嗯。那另外呢，就是第一进荣国府的时候，王熙凤借了他20两银子，就让他们全家得以翻转啊。
1: 对，
0: 但是到了二进的时候，那个螃蟹，
1: 嗯，
0: 一算下来，哇，这个螃蟹呢，一只是几分？5分1斤。最后算一算也20多两，
1: 对，
0: 吃掉了庄家人一年的。
1: 对，
0: 哇，这个的确在我们看这个《红楼梦》的时候，可能这一段哦，也是让大家可以比较深刻的感受到荣国府他们的奢华吧，
1: 哦，对，哦，
0: 大户人家，
1: 对，
0: 嗯，
1: 对，
0: 嗯，对，
1: 然后就所以到后面走向败亡，你会很唏嘘嘛，
0: 哦，对对对对 对，嗯，
1: 对。

0: 《红楼梦》搬上了豫剧的舞台，特别把刘姥姥这个角色把它单独出来成为一个主角人物。那这整个剧本是台湾豫剧团当时重新撰写的吗？
1: 事实上这个剧本是移植，就是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常常会去大陆巡演，对，然后呢我们去巡演的时候，应该是在2006年，可能是我们是在北京巡演的时候，当时那个河北，因为这个剧本是移植是河北的评剧，评论的评、
0: 评剧，
1: 对，河北有这么一个评剧叫蹦蹦蹦蹦戏，就很地方戏曲，他们当时也来表演，然后就因缘际会，海林老师他们就去看，就去欣赏嘛，反正对教学相长就去看了。在台下看，当时就喜欢，因为那个饰演刘姥姥的那个主角，我就非常的像，你知道，他就是那个土气就非常像，然后他们就觉得哇，这个很适合当做豫剧来演嘛，对，就是很符合地方戏曲这样接地气的角色，所以说就是说演完之后，剧老师他们说。他马上就冲上台，就去跟他们说：“我们喜欢这个剧本，怎么样？”就交流了。
0: 是
1: 那移植过来豫剧之后，我们就拿掉了很多他们的所谓的地方方言。对，因为就是现在观众听不懂嘛，包括我这一代我都听不懂了。对，然后就再经由这个刘慧芬老师去把它重新改编成豫剧的文本，就成了我们独有的刘姥姥了。这样子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因缘，这样
0: 是那对于宣婷来说呢，你原本呢是京剧科，
1: 对，
0: 是学京剧的，那来学豫剧，当然也得来学一下这个河南梆子。
1: 对，
0: 那你自己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学呢？我看这个2006年的版本哦。我觉得不难懂，就算我们不看字幕，其实没有很难懂。但是我想在口音的拿捏上啊，这么多年的磨练啊，
1: 对，
0: 也很厉害了。
1: 因为其实跨剧种本身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当然我们的四功五法身段都是一样的。可是最难的就是它剧种不一样，语言就不一样了。对。所以说我那时候转跨豫剧的时候，那我又要再重新适应他的语言，我要去学说河南话，我要去唱梆子腔，梆子腔非常的高亢，而且它的发音，它的位置，像我们学京剧通常是假音，以假音对为主，
0: 因为你是花旦跟青衣，
1: 对，我是青衣花旦嘛，就是假音为主，然后豫剧它难就难它要真假音，你比如说像刘姥姥这个角色，她是那么接地气的农村老太太，对不对？如果我说了姥姥进城了，你听着都不可能是老太太嘛，了姥姥进城了，这两个就差很多了。
0: 真的差很多。
1: 对，可是你知道，那是因为我现在我已经接受了这么多年的训练，可是我刚开始我觉得很痛苦。对，这就跟小时候跟你说吃饭是这样子的，然后突然有一天跟你说吃饭不是这样子，是另外一种方式，就啊。太颠覆你的，对，那这就是我大概也花了差不多三四年的适应期，所以我非常感谢海林老师，这段期间就是他真的就是手把手，他不会去说你这样子不对，他没有去打翻我的根，他只是在另外帮我开拓一条路，让我可以自己去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这很不容易。
0: 但是在刘姥姥的这个人物上啊。在舞台上的身段有没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呢？
1: 它难就难在哈，我们戏曲演员就是有所谓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可是这些都仅就是说它主要是在强调比较程式化的动作，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演传统戏曲的时候，我们亮相哈搭场，我们知道做程式化，
0: 是
1: 问题是这些东西在刘姥姥里面完全用不上啊，因为刘姥姥她是一个生活化的人物，
0: 对，
1: 那你知道你已经经过了这种程式化的训练，你随时随地都想亮相
0: 啊，
1: 你随时随地手就想端起来云手，这些东西要你拿掉然后你要非常有点要挤进一种伪舞台剧的表演方式这对我们来说很难所以就跟素人我要去学传统戏曲也很难对不对？他没有这个功，突然要叫他练，那我们有，既然叫你放下，那好，这个本身是一个难。还有就是说，他虽然没有程式化的东西，可是你要怎么演得很生活化？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挑战。对，那所以说到这么多，最终就是你要去把人物，就是老师讲，我们要先吃进去。 就是好啦，比如说像我就要一直催眠，你看我现在每天催眠自己说我是老太太，我是老太太，我是老太太，但是明明自己就很爱漂亮啊，像海玲老师也说她很爱漂亮欸，所以她当时要是一直说服自己要去演一个老太太，对，
0: 是。
1: 是这样子，
0: 这一点的这个反差萌啊，像我之前看了这个王海玲老师演的刘姥姥，前两天又看到了王海玲老师本人，我第一个惊讶就是啊，原来王海玲老师看起来这么年轻
1: 啊！是
0: 啊，
1: 是啊，对，
0: 因为我们常看到舞台上的演出啊，就会觉得哦，可能就是一个七十几岁老太太的样子。所以我那一天在大厅看到王海玲老师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觉得他好眼熟？王海玲老师这么年轻、啊？
1: 对对，没错，
0: 对，这个也是你们在平常生活中跟在舞台上的展现，有时候真的是。反差非常大的，
1: 对对对，也有很多粉丝会说、哦，原来你是这个样子的，
0: 所以像萧阳林老师之前我访问他的时候啊、那我也看了他自己在脸书上的一些分享啊，分享平常练功的一些影片，那时候也会很难跟舞台上的他所扮演的各种角色连接在一起，
1: 对对对对，
0: 那对于勋婷来说呢，粉丝如果看到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你，会不会跟在舞台上你扮演，比如说武则天的你，会有太大的落差？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1: 这个部分倒还好，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那就是角色嘛，那真实的我才是最重要的，对。而且我跟粉丝的相处也都很像朋友，对，因为我觉得他们进剧场其实看我们是有距离感的，对，他们其实坐在台下也是一种仰望嘛，
0: 对，
1: 觉得哦，舞台上演员遥不可及这样子，然后就隔了那个台这样，
0: 对
1: 对，所以呢，我其实我们豫剧团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的风格吧，通常我们跟粉丝都会建立一个像朋友一样的交情，对，所以就让他们觉得那是很轻松的。
0: 而且台湾豫剧团呢，深耕南台湾啊，也非常多年了，所以你们最大的粉丝群应该就是在南台湾比较多吗？
1: 也没有，都有哎、对对，
0: 因为也常常来台北演出嘛，
1: 对哦。然后最感动就是你常常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也连演两场，连演三场就连刷耶。这点不容易，然后又有时候如果我们好，通常我们一个大戏比如刘姥姥，那这次是比较特别，南部暂时没有档次了，通常像年度大戏的话，我们就会就台北演完，有时候高雄甚至会到台中，对，然后你就会看到好台北那 OK， 那个粉丝住台北那没问题嘛，结果我们到南部可能在大东演，在魏武营演，你又看到台北的粉丝也来了、很感动欸，他们，然后而且你来，你想他们还要去住宿呀、还要买票，还会看到演两场又连刷两场欸，对，所以我们的粉丝都非常铁杆欸，对，
0: 因为毕竟呢，这个台湾豫剧团啊，深耕高雄左营也耕耘了有七十几年了，
1: 其实今天算74年了，
0: 74年，
1: 对对对，
0: 哇，74年，那你加入豫剧团？等于说从北南下大概多少年？哎，如果2006年那个版本你都演了的话，
1: 对对对，差不多有
0: 24、25年，
1: 对。
0: 所以这次呢是王海玲老师演出典藏版，那张轩婷老师呢主演的是新传版。真的，老实说，你先演压力会小一些吗？因为你10月30日要演嘛。感觉上，
1: 对对对对，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压力还真不是先跟后的问题了。对，就是本身要接下这角色就是压力了。对，然后像现在，比如说啊，大家开玩笑说啊、哎，你跟你的老师演啊，那或者是我，其实这些都不是我考虑的因素。我觉得老师这是他的经典啊，对不对？连我这个做学生都是在仰望他的，
0: 对我
1: 根本不会去想说什么师徒之间还有较劲的，什么比赛这一说，这有什么好比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我而言，就是说我想要做到的，就是说让观众知道，老师把这东西交给我，不是偶然，也不是什么单纯的因素，老师特别喜欢你，不是这样子的。我想要证明的是。我够格接下这个角色，至于演得好不好，我觉得我尽力而为吧，那这些 也需要时间去经历的事情，
0: 是，
1: 对。然后那希望带给观众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意义，
0: 是，
1: 对，嗯，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0: 嗯，哦，而且在之前呢，台湾豫剧团啊已经开了一个记者会啊，在记者会上呢，宣婷也在舞台上啊，穿着刘姥姥的这个戏服，整个扮上了，然后演了一段。我看了这段影片。其实老实说，远远看我都分不出来。我本来第一个想，哇，你们真的是蛮相像的，然后穿上同样的戏服，然后也戴上了同样的这个花的那个造型之后，
1: 对对对对，
0: 难分轩轾，真的有做到了传承了。
1: 对对对，嗯，对。
0: 好，那在那个记者会上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这次台湾豫剧团的一个特别的设计哦。而且刚刚宣婷也说，那对王海玲老师来讲，这出戏《刘姥姥》等于是封箱了，之后就由宣婷来接棒了。
1: 就看团里怎么安排吧。通常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不限于说你只能演这一类戏路。比如说老师下次觉得说 ，OK， 你也可以尝试，你也可以尝试，嗯，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那目前为止，先由我接棒吧。嗯

0: 那刚刚呢，我们介绍了台湾豫剧团的《刘姥姥》这出剧的故事，我们只讲到了一进二进荣国府，
1: 对，
0: 到了三进荣国府的时候，内心戏就非常的强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因为贾府已经衰败了，等于是刘姥姥是去报恩的。
1: 对
0: 啊，那我们来谈一下三进的这个部分呢，你在心里的这个诠释情感的拿捏上有没有什么样子你特别的技巧？
1: 随着一进二进之后，那在三进的时候，刘姥姥她又晋升另一个层次了，对不对？她从仰望，对不对，到第二次进去报恩，第三次那更是厉害。那第三次的表现上来讲就要比较沉重了，所以说观众你就会看到你本来是开心的，对，一开始很欢乐，后面你就是随着剧情慢慢慢慢，你就知道后面进入到高潮。那对刘姥姥来说呢，她后面的表演比较要有张力了，对，那个张力就是跟前面不一样的了。其实就是他后面他又知道这个荣国府败亡了，他毅然觉得他又卖房卖地再回去救他，所以这个第三次整个心境上的转折，对，在这一场的话那个张力是要比较明显的。
0: 对，
1: 那甚至到最后这个王熙凤把这个乔姐就托付给他，那他接下了这么沉重的担子，他有了一段很核心的唱腔在这场里面。那个情感
0: 对
1: 的累积，
0: 嗯，
1: 对，所以为什么观众会几乎看到海英老师那时候演，就是跟着掉眼泪的，就是整个被渲染，对，感染了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对，
1: 然后刘姥姥就接下来这个沉重的担子，好，我把她当亲生闺女这样抚养她，很感动，自己现在讲都会起鸡皮疙瘩。也希望自己在诠释这一场的时候，也能让观众有这样子的心情。
0: 对，因为王熙凤的女儿巧儿啊，就是被她的舅舅
1: 对
0: 卖到青楼去了啊。刘姥姥知道之后呢，卖地啊，卖房子啊，把她赎回来。
1: 对，
0: 所以到了三进荣国府的时候，她整个气势上也还是会更强一些。一进的时候比较卑微啊，又必须伸手借钱嘛啊。二进的时候是为了要取乐整个在座的各位啊。三进的时候已经看到他跟王熙凤之间的这个落差，王熙凤已经几乎要疯掉了，因为整个家府就败落了。那个气势上就比较有接近武则天的感觉。
1: 对啊，他就是等于说救命稻草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又说，在唱腔也说，你看我看着荣宁二府，玉堂风光，好，落到现在这个景象，
0: 是好，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啊，台湾豫剧团在2026年呢，将刘姥姥这个戏码呢，再次搬上了豫剧的舞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饰演刘姥姥的张轩廷老师。那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整本的《红楼梦》，但是我们借由这次这个演出可以认识刘姥姥这个人物。有很多的戏剧作品之后都有这个映后座谈，你们也会有这样的设计吗？
1: 因为节目时长这个出戏大概都有接近3个小时，所以通常我们的性质没有办法再做座谈，但是就是我们都会有所谓的演后拍照。对对对，就是我们谢幕完，我们就会到前台，然后开放跟粉丝合照，这样的
0: 是。现在距离演出还有差不多3个礼拜的时间，但对你来说呢，心理上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1: 对，必须得准备好了。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进入排练期，密集的排练期了。对，所以说现在我的这个心理状态、人物状态都是要在线的。对，就是要把自己进入到这个心境里面了。
0: 是，不过这次演刘姥姥的确台词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这点对很多戏曲演员来说，有时候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就是这么大量的台词，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能够背得好？还有，对于演员来说，是不是真的记忆力会比我们一般人要好很多啊？尤其是像这种传统戏曲啊，不是平常我们会说的话呀。对你来说，这点上的磨练也是从在剧校的时候你就开始有这样的训练吗？
1: 对，因为 养成时期很重要嘛，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戏词的量哈，对于我们专业演员来说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难是难在这个人物他的台词都是顺口溜，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通常我们会一般的传统戏大概就是他那个可能是定场诗啊或什么，他都是合辙押韵的嘛、其实大概你之前上句都知道下句，对，就因为这是我们养成的习惯。但是这出戏因为他是演一个这种乡下老太太，然后就是地方戏曲的这样，所以他大量的语言都是会是顺口溜的，好像有点说相声，有时候单口相声这样子的，这个部分就比较难，就是你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词的空间呢，没有那个时间呢，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的，对，都一句一个顺口溜出来。那还有他这出戏难在就是说他有大量的高亢的唱段，所以他包括很多他在刘姥姥阐述他的心情啊，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最后一场的核心唱段，螃蟹宴的唱段，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他几乎每一场他都有一个很烦，还有他骑驴，他一开场骑驴出来，边唱边数板边跳，哇，那真的是体力的极限。对
0: 对
1: 对，
0: 这一段也是你在记者会的时候演出的那一段，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网络上来看一下啊，这个在记者会当中表演的就是这一段，
1: 对，很讨喜哈。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的有宣婷老师的这个新传版，还有呢，11月1号是王海林老师的典藏版。这次的这个新传版对你自己规划的你自己的这个人生蓝图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老实说就是我啊，其实做梦也没想过我会接下刘姥姥这个角色，对，还真是，因为就像首演的时候我演的是平儿嘛，
0: 对
1: 对，那个时候我们从头到尾都参与了那个排戏过程，从零到呈现，所以这一路以来我那时候只是单纯觉得哇这角色好可爱，对，那你看就是隔了20年之后那心境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岁数不一样，那以前看单人觉得好可爱，然后海林老师好厉害，对，那当时看的就有点看热闹吧，对，那自己过了20年之后那自己也走过了一些人生历练，
0: 是，
1: 那就可以看出就是说看门道了，就是你就可以看出刘姥姥她实际上这个人物她要表达的精髓在哪里，对，那你会先从看热闹变成哦原来她是这么通透的，这么智慧，这么任性的，我想这个也是我想要自己在这次的演出当中

0: 连结相对是越来越淡漠的。
1: 是，
0: 那我觉得我想透过这出戏呢，大家可以进剧场看到很多东西到现在还是很打动人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帮助，知恩感恩，这些东西放到现在给现在的观众看一下，哦，原来我们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已经慢慢都淡掉了，就像我们现在可能互相传讯息已经变罐头了，对不对？已经变贴图了，可是早期他们是怎么样表达我对你的感谢嘞？这些东西都很纯粹很原始，但是就是非常的珍贵。
1: 对，
0: 是这样，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体会吧。
1: 因为当时王熙凤其实他给刘姥姥20两银子，
2: 对，
1: 算是有一种说，哎，20两打发你，
0: 有一点是对，
1: 但是没想到刘姥姥她的个性如此的质朴，她是会知恩图报的，
0: 对对 对, 对，
1: 这点真的在我们现代来说是希望大家还可以继续保有的一种珍贵的情感，
0: 是啊，对啊，多难得，
1: 对。好，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走进剧场，一起来看看台湾豫剧团在2026年的唱秋公演刘姥姥，看看宣婷跟王海玲老师的表演。谢谢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最近呢，我的节目呢受访的一位大学教授，那么在访谈完之后就跟我谈到他前阵子呢到了山东一个城市住了一个月，因为他想好好写一本书。那也在这段期间呢有机会跟住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分享他自己在台湾成功完成换心手术得以重生的喜悦哦。他说他的朋友很坦白告诉他，要登录资料啦，排队等待更换心脏，这在中国大陆真的做不到，不管是在医术啦或公开透明的制度。那老师就告诉我说，台湾的健保让他感到很骄傲。我自己就觉得说，是啊，台湾的健保很多国家都按赞哦，都很想学怎么做。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大概2009年左右吧，他就曾经想要推动像台湾一样的健保，那最终还是推动不了。那现在我们健保已经迈入31个年头哦，这健保制度要接轨 AI， 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进行一项蛮庞大的工程哦，很像这个历史课本上所写的被形容为暴君的秦始皇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但是有一项很难但他做对也很棒的，叫书同文车同轨。那么究竟我们台湾的健保要怎么迈向另一个里程碑呢？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李林爱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林爱。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很开心能够分享最新一期的深度报道。刚刚我提了一长串的我最近真的感受到台湾的健保也默默在做一些事。那你们告诉我们，卫福部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各医疗院所健保病例是不是要做一个整合，是吗？
2: 对
1: 哦，我想很多病人去看病的时候会觉得，哎，我的医师竟然可以看到我之前在哪一家诊所看病给的药，觉得已经很棒了。那现在到底要做什么，可能这后端的部分就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处理。就是我们的病例听说要让它的格式是一致的，是吗？是这样子吗？表示说过去的医疗院所它所填写的可能就是各家各有特色，是这样子吗？
2: 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吼，台湾健保一直都是国际上蛮文明的一个很好的制度。那我们其实走得很早期，在1995年就实施全民健保，那一直都有

0: 在做数位化，所以2004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健保 IC 卡的这样的数位建设啊。然后刚也有提到说，大家就是看病的时候，医院就可以知道你在之前的医院或是诊所看了什么病，吃了什么药，这都是仰赖我们过去在数位转型的这个扎根。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大家都知道 AI 医疗要跨入的话，AI 最重要的就是它要一个很干净的大数据，那最好是有规则有标准化的数据，这样子 AI 它才比较容易读得懂。那过去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全台湾有29家医学中心啊，那医学中心他们其实都会做自己的医疗资讯系统，它的系统它对接的是健保的资料库，那它主要因为对接健保，所以它上传的就是健保申报的资料，也就是说它其实唯一有标准化的是申报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要把 AI 导入的话，像是检验啊或者是医学术语啊，这些目前是还需要再做一波的标准化，所以我们采访卫福部长石崇亮部长，他就有帮我们分享到，所以他现在才会开始进行这个333蓝图，里面就是包含第一步就是做书同文车同轨的这个庞大的工程去来做标准化这样。
1: 好，这个真是一大工程，我自己觉得啦哦。那333蓝图就是一个愿景嘛，那指的是刚有提到就是标准化嘛，哈，又提到 AI， 那开始要从哪里着手呢？应该是感觉从零开始，还是说从一些大型的医学中心开始吗？还是说大家同步开始做？那就是由我们的中央，有一个规格化，希望大家朝这个方向去把它改写吗？还是说怎么样统整呢？
0: 我们现在啊，其实卫福部已经有先从医学中心开始着手，那石部长也有跟我们透露，再下一步就会往区域医院啊、地区医院开始，然后一直到基层的诊所，一步一步的慢慢扩展。那首先在医学中心的部分啊，我们现在刚有提到的这个资料格式标准化，其实是导入国际本来就已经有的标准编码。那这个是书同文的部分，先让有些医院可能是写饭前血糖，然后有些医院是写空腹血糖，其实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医生看得懂啊，医生知道这个是一样的数字，一样的意思，但是那个到了 AI 机器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会把它辨识成同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先导入国际标准，然后让 AI 可以知道说，哦，原来空腹血糖跟饭前血糖是同一个东西，这样。
1: 指的是同样的状况就对了。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说可以呀、啊、，OK 呀、啊，就指的是就是可以，但是 OK 呀、啊、，AI 可能解读起来，好像有它的差异吧。
0: 对，
1: 是这样，所以这个标准化是很重要，会从医学中心开始做，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那据你们所了解、掌握到的，医学中心现在推的情况如何？已经推动多久啦？
0: 其实我们现在大概2022年刚提到的书同文车同轨这件事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跟推动，然后像健康台湾生根计划啊，它有489亿元台币，它也是有去资助这些医学中心，有一部分是拿来做医疗资讯标准化的部分。刚刚提到另外一个是车同轨嘛，所以我们这些资料已经标准化之后，但是它这些资料要放在哪一个位置，它整个架构啊也是要让机器知道，所以我们就导入也是国际的架构标准，然后来让机器知道哪一个位置放的哪一个资料它是怎么读取这样子。那因为不可能每家医院它有庞大好几年的资料库都一次去调整，所以我们卫福部就跟工研院啊一起合作开发了一个转换器，它就是外接在医院的资料系统上面。那这个资料系统，我们就是照平常做的事情做一样的事，然后经过这个资料系统转换器之后，它就会变成国际通用的标准格式。
1: 政府有计划，也的确要这样来推动嘛，有钱可以来推动一些重要的政策。
0: 诊。嗯，现在是已经有三家医学中心已经完成导入了，长庚、马街、中山附一、已经完成这个转换格式跟标准化的过程。那师部长是有希望说他在今年底之前要全台的医学中心都希望能够导入这样的标准化。
1: 很不错，有三家已经完成，表示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嘛，这个经验也可以分享嘛。对不对？
0: 对，长庚，我们今天有聊到长庚医院的院长、
1: 哦、怎么样，他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我想就是刚开始打前锋的、遇到的状况会比较多。
0: 对，没错，其实长庚是台湾医院里面算数位化布局的很完善跟很早期的医疗体系。因为其实长庚医院呢、它其实是台湾算是一年里面可能门诊次数会达到1000多万人，人次，所以其实他们的资料量是很庞大。那院长就是有跟我们分享说，他当然坦诚这个资讯化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困难。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会想有困难吗？资料不就把它移到那里去就可以 A 移到 B 或怎么样啊？他有没有谈到这个部分？外界比较不了解的、
0: 对，他是有提到，虽然我们有已经前面有提到那个转换期，但是他在经过转换期之前，他还是需要把他的原始资料啊、诊断啊、用药检验这些都重新的去跟国际的标准去重新整理过。
1: 那这个是要人工吗？这段过程他提的是
0: 这段过程目前应该算是人工跟搭配，他们也有自己开发一些软体，
1: 否则真会把人给累坏。
0: 真的。
1: 就是长庚哈，那医学中心他们打头阵嘛哈。
0: 对啊，但长庚院长也有提到说，他们现在一年就已经有大概晚吧7-8成的标准化的资料都已经有去做这个转换了。然后他有观察到啊，因为我们以前的癌症药物，他因为要去跟健保署去做审查，然后需要有一个人工去翻找这些 IDIC 啊，然后等等的流程，然后他整个流程等到病人拿到药物的时候可能要30到40天。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癌症患者他是很心急想要赶快得到治疗的。
1: 对，
0: 所以他现在导入这个标准化之后啊，他就透露说现在大概有些部分案例可能2-3天就可以拿到药物了。
1: 哇，那节省很多时间，所以这个效率很重要。统整，但过程就是有蛮多辛苦的地方啦。对，那医学中心之后就会在比较地方性的一些医疗院所也会开始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如果说困难的先做的话，接下来这些医疗院所大概它的资料量没有那么大的话，应该是可以顺利来推动。那还有一些医学中心还有反应具有这个成效是哪个部分呢？
0: 我们其实也有访一些业者啊，他是说他观察这些医学中心目前在我们2022年开始推动这个标准化之后，现在医学中心大概都把它放到自己的核心里面里，就是说他要做任何的跟资讯化相关的 AI 开发或是软体开发的时候，他就会先把这个标准化这件事情放在首要的核心的地位这样。所以之后如果我们大部分的医院都有做完这个标准化之后，其实造福的应该除了患者以外还有一些产业啦。因为过去这些产业他们开发了一个 AI 软体想要给一家医院用，但是他可能进入 A 医院的时候他做了一套标准进去，但是他到 B 医院的时候他要重新再适应另外一个医院的标准，就是等于他没有办法一个软体同时卖给很多家医院，这对产业来说还蛮辛苦的。对，然后如果未来标准化之后，对产业来说这样子他可以开发一套软体就直接对接很多医院，不管是对医院也好或是对患者也好或是对厂商也好，感觉都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1: 嗯，听起来是这样哈，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李林爱今天跟我们谈，目前我们的卫福部正在做一件非常具有时代革命意义的这个工程哦，就是把我们医疗资料做很好的统整了哈，那未来要跟 AI 来接轨。那刚才其实你有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比如说医学中心它已经做好了，然后要慢慢继续往一些医疗院所来推，好像也会带起一个产业生态系，是这样子吗？你的意思刚刚提到是这样吗？
0: 是没错，就是在刚刚提到的，除了产业以外，像长庚医院他也有提到说，他们长庚医院自己开发的一些 AI 工具啊，他们也会分享给圣保禄医院或是新竹东源医院这样的合作院所去使用。所以他就不仅这个 AI 工具只能在当地医院使用，他也可以到其他医院去复制啊，落地复制，就可以形成比较有规模的产业生态系。
1: 对，那长庚他自己可以开发，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有一些条件的，但是如果说一些医院没有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会促进其他的一些产业供应链有机会来加入健保病例资料的一个整合，是有可能的， 是这样子吧？
0: 对，像卫福部他们也有做一个算是增建或是竞赛，它叫 Smart on Fire， 它就是把这个资料化的格式这件事情弄成像是一个 APP 的事情，让像是一些厂商啊，法德利科技或是宏志生医、惠德科技这些厂商，他们都把他们自己的 AI 系统或者是产品嫁接这个标准化之后，就可以导入很多家医院，然后卫福部再把它统整到这个市级里面，市级总共有50个软体
1: 哦，
0: 等于这些软体它都已经标准化过了，那未来医疗院所他们也标准化之后，就可以很便利的去对接这些厂商，然后病患也可以更快的使用到。
1: 好，那就你所了解啊，林爱，就是说目前相关的厂商是不是已经锁定这个他们可以去掌握的机会啦？就是说他已经带动了另外一个商机嘛，应该是这样说。
0: 没错，其实在访问一些厂商的过程中，他们都认为标准化是一定要进去的一条路啦，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在开发产品的时候都已经先把标准化放进去了，就是为了之后他先设好他们自己的标准化的路线，然后以后要进入医院的时候，不管这医院他 ready 好了没，他都会比较容易接进去。
1: 所以在基层诊所这个部分的话，大概目前我们的卫福部在规划未来应该也很快就能够完成一些转型计划吧，是吗？
0: 基层诊所的话是有一些小小的困难的
1: 啊，
0: 原因是在于说基层诊所的资讯系统有一些是买断的这种，没有上云端的系统，他可能就是买一套软体，然后就是在诊所内使用，那他的资讯如果没有上云端的话，他就比较难去做标准化这件事。所以现在其实卫福部就是有推动一个3年3亿的基层院所云端转型计划，他要先把这些基层诊所他们资讯系统如果是单机版安装的，要先升级成云端的，那升级成云端之后，从系统商那边如果系统商改好了标准格式，那他就一次就可以改所有有接云端的这些基层诊所的资讯系统。
1: 好，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针对呢，我们现在卫福部呢基于我们的健保呢其实推动已经有31年，但是 AI 时代的来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病例的资料，我们这些珍贵的各医疗院所所储存下来资料，不但是开放的，但是也可以在做比较好的整合，未来接轨 AI 可以让我们使用上更为的方便，因为数据化早就开始，但是接轨 AI 可以让我们做更好的医疗服务哦。那现在这个工程就是在这医学中心先来推动，就是让它的一个数据可以更标准，填写的一个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那未来整个统整下来之后，民众使用健保方面或未来在 诊疗这个部分的话，相信也是有助于医师或是护理师他们做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那谈到这里，最近大家也在讨论另外一个焦点，我不晓得在这次的报道当中你们也没有思考或触及到，就是说像协助诊断啦、帮忙写病历啦，这些 AI 都可以做到吧。那医生想要的这个助手不知道还会有哪些哈？

0: 不晓得在林爱的采访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留意到像护理师啊现在好像是蛮缺工的是不是、
1: 嗯、
0: 那如果 AI 能够来帮忙他们的话当然也很好，但今天我们前一段谈的重点就是病例的一个规格化嘛，哈。可是这个病例老实说也是触及到隐私的这个部分，医生可以看得到，一般民众当然有所需求也可以来申请病例，但是这申请到这个病例或看到病例，如果说在转轨的过程当中接轨 AI 会不会有这种资安的风险啊？因为最近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蛮全球化的，比如说在九月底的时候、嗯、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有一场会面在美国嘛，他们就说可能会触及到 AI， 那其实角度是探讨这个资安的一个监管跟控管。那、看最近川普不是也邀集像 NVIDIA 还有好几家科技业巨头还签署一份自愿性承诺，要求企业建立更严谨的内部的控管外部的审核机制还有董事会的一个监督，重点是要防范 AI 模型遭到没有经过授权存取或出现失控行为，显示监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齁。那这个在接轨这 AI 这个部分这块的关注度，不晓医疗院所或是企业端他们有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1: 对，其实医疗资料是相对更敏感的资料、
0: 嗯嗯、
1: 对，更隐私更重视隐私的资料。那目前在资安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最开始在健保资料库建构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如果你的厂商要拿这些资料去做训练啊，或者是要运用的话，都是需要申请跟很严格的控管，然后必须经过去识别化，就是他拿到这些资料，但他不知道这些资料是谁的，不知道，没办法对应回去那个人他生什么病，是对应不回去的。
0: 嗯，
1: 他大概只能知道说几岁的人生了什么病，做了什么治疗这样，但他完全没办法知道他是谁。这个是资安的问题，大概很久以前就已经讨论过了，然后产业也都已经做了这些在资安上面的预防或者是规划，所以他们产品开发出来，当他借接到医院端的时候，其实在讨论的下一个议题是资料治理的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诊断做出来如果是 AI 做的，那谁要负责？
0: 对呀、啊、
1: 对，出了问题之后谁要来去验证。所以卫福部那时候就是也有考虑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成为 AI 基医疗的领头羊之类的这个宣言出来，他就是先把这件事情考虑进来了。所以他有成立三个 AI 中心去做 AI 医疗应用的监管，就是他会先从你取得这些资料的隐私啊的这些是不是有去识别化，这些去先从资料来源做管理。那再来就是你拿到这些资料去训练 AI 之后出来的产品，你要拿到医疗软体证书，也就是像是药证一样的证书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中心去专门管理这个验证的部分，就是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0: 嗯，
1: 再来就是它需要去讨论健保要不要给付这个产品，所以为了这个讨论他也成立了第三个 AI 中心。对，来看这个 AI 产品，就是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这 AI 产品到底是帮助了谁，
0: 对、啊、
1: 是帮助医生看诊更快、还是帮助患者他介入 AI 产品之后他的住院天数比较少，这个卫福部这边都考虑进去了。所以他们有提到说如果这个 AI 产品啊，它是比如说在手术过程中开了，就是有一个 AI 的影像，然后帮助医生去辨识这个手术过程有什么风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产品，大家可以帮助医生手术更精准嘛、那你可能之后住院天数就可以比较少一些，那这样子对病人真的有实际帮助，然后可以节省后续健保支出的医疗成本的产品才会被健保所给付。
0: 嗯哼哼，
1: 那像刚刚有一些像现在医疗人力很短缺嘛、很多 AI 产品其实首先做的就是

0: 帮护理师跟医生做行政跟文书
1: 的，哦，太好了
0: 的部分，对。他们可能护理师用口述的啊，然后他就帮他打好了这一份病历资料，嗯，对，就不用像过去，嗯，可能护理师看很忙辛苦，
1: 对啊，
0: 照顾完病人他还要回去那个护理站然后在那边打报告。现在有些医院已经有导入了，他可能是用讲话的方式啊，或者是 AI 的什么方式，他就可以直接先帮你写好一份患者的报告跟病历，那你再由护理师去做确认这样。
1: 哇，然后有一些医院已经导入了哈，否则我大概是半年前左右嘛，因为我家人住进了加护病房，我们就问说什么时候可以移到一般病房，很有意思，告诉我们说大概是明天，但几点不确定，因为要确定有没有护理师，否则没有护理师也没有办法开床的，我就真正感受到这种缺护理师的那种焦虑啊，还有之前也有一些意向，就在了解 AI 到底是协助还是会抢走我们的工作。有人报道说医生也会因为 AI 丢了工作，到底是哪个层面？不过刚才林爱分享给我们的就是说做一些行政工作的确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量嘛，哈，哇，我们已经成立智慧医疗三大中心，就是 AI 的执行中心，还有临床 AI 取证验证中心， AI 影响性研究中心，这是我刚才所提问的，在你们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有特别告诉我们卫福部所推动的相关一些工作，整体来看的话 AI 大愿景，池中良部长他有没有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时程或是说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时程的话，我们目前当然是先从标准化先打好这个地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今年能够医学中心导入完这个标准化，然后明年的话就是完成地区医院跟区域医院的导入。那基层诊所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努力一下子，对。标准化结束之后呢，我们当然就是这个三大 AI 中心是2025、2026年才成立的，所以未来呀，就是今年八月，2026年8月也有成立一个叫做数位健康互通性效能验证认证实验室，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认证这件事情有点像是颁给你一个 mark 一个奖项这样子，对，你就可以在你的产品上面说，哦，我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然后民众也知道说，哦，这个产品是有经过国家验证认证的，厂商也可以形成一个聚落，所以这个是目前今年才开始推动啊，所以产业进来这件事情可能要长期的再观察一下。不过标准化这些基础建设，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今年明年医院这边可能就会走得差不多了。
1: 好，真的很不容易哦。在你们报道当中我提到我们台湾健保走过的31年累积多少笔的医疗记录呢？700亿笔耶，你们帮我们做了整理耶，我想这些数据对台湾来说是很珍贵的。我真的记得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啊，大家有在聊，当然那时候是防治COVID-19 嘛，有人就说台湾的健保做得真的很好，其实可以做相关的一些产业，别的国家都做不到，但是台湾确实有，很难得，而且我们如果建制好的话呢，我想这套接轨 AI 系统有可能，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来复制，或是我们成功来推动，我们的经验也是非常不错的。我看到在今年的一月刚施行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写的是一个方向的指引啊，但是其实今天我们谈到医疗这一块，就是在经费的推动之下，其实在相关的工作我们推动的还挺不错的，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愿景，我想目前的信心是还蛮够的，我们希望能够顺利来推呢，我们就努力再加油，那希望在这些优势条件之下再冲一波产业的发展哈。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李林爱带来你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林爱，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

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花莲县卫生局的朱家祥局长，谈到了在去年2025年9月23号花莲的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溢流事件。那洪水跟泥沙侵入了花莲县的光复乡，造成了严重的灾情，但是花莲县的医疗团队他们提前部署，非常成功的救治了119位受灾的民众，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场天灾当中罹难，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救援的奇迹。那时隔一年之后，朱家祥局长也集结了40位当时事件发生的第一线医疗跟救灾人员，共同写下了42篇故事。这其中呢，就记录了灾前准备、灾中应变跟灾后重建的真实经验。那么由布克文化出版了这本书《光中有爱，复兴家园》。上个礼拜呢，我们主要谈到的就是在灾变刚刚发生的时候，当时身为指挥官的朱家祥局长如何当机立断，做最快的指示，让医疗团队超前部署，进驻到了光复糖厂，设立了紧急医疗站，成功把握了救灾的黄金时间。不过天灾会过去，但是受灾的民众所受到的创伤不只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创伤那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平复。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的来访问花莲县的朱家祥局长，来谈谈就是未来台湾也少不了还会有天灾出现，如何从这次的事件当中得到宝贵的经验。那朱家祥局长现在就在我们的线上，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是在这个当天的这个比较紧急的状况，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但是其实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这个如何来调度资源，来确保后续的弱势族群的这个照顾不中断，还有灾后疫情的这个预防，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那这个部分呢，也非常谢

0: 是，这听起来真的是一整套的哦，这个医疗的照顾跟服务，不只是灾难当时，还有包括灾难之后，那其实局长也特别提到，就是说灾民对于这个天灾的来临哦，内心的恐惧不只是当下而已，他甚至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说有这个
1: 灾难过后的心理创伤，叫做PTSD哦。这个灾害的创伤，有的时候光靠自己可能也走不出来，还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士的陪伴跟辅导。那在这个心灵疗愈上面，这一次花莲县医疗团队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好，我想非常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了哈。那其实我想我刚才讲，我们任何一个面对灾难的处置哈，都是从过往 的灾难中不断慢慢的学习跟成长，花莲县卫生局哈，在每一次面对灾难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检讨，包括这一次，我们一样有一个很深的检讨，检讨之后，晓得我们哪些不足的地方，我们怎么样让未来面对灾难的时候会更好。那心灵的这个急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那这一块呢，不瞒您说，是我们从这个 这个0402的泰鲁格事件之后呢，开始启动的，好，开始启动的。然后0402经过0918、经过0403，所以经过几次的这些灾难之后呢，让我们对于面对灾难心理急救以及后来心理重建都有更深的一个知道处理的方法跟更明确的 SOP。 那我们也知道，在以前88风灾小林村的时候，那时候呢， 那光心理的这个重建就花了2年的时间。那其实我相信这一次我们光复乡的事件，那比小林村还要严重，所以我也相信我们的心理重建的过程中需要时间更长。所以我们的这个心理卫生的团队就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央的心健师，那跟我们心理卫生的团队很快的连结，同时中央呢很快就拨补一些经费给我们， 让我们很快去做心理急救以及我们心理重建的部分。那我们在0923发生事件，在0924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光复设立了所谓的安心小站。那这个安心小站呢，我有社工师还有心理师，那还有我们的同仁一起来协助关怀，同时呢走访每一个收容中心，

0: 去跟我们的乡亲去互动，去这个打招呼，同时呢，也让他们去做这个所谓的心情温度计，然后看他能够希望能够早期发现他心理上有没有一些困境，那需要去协助的啊。那当然，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那是恐惧跟害怕，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最主要是陪伴，所以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人力跟心力来陪伴我们的乡亲。那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演化之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陪伴一段时间之后，那尤其是去了1923之后呢，很多产值超人进来。那感知到超人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乡亲，因为有很多人陪伴，所以他的恐慌、害怕情绪上的低落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出来。但是那时候我就非常担心，在10月11号之后，就是连续3次连假，然后产值超人撤退之后，整个光复乡就变成像是一个鬼城一样路上都没有人，然后因为家庭的门被冲开之后，还门都是开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是那时候，然后灯也坏等等，是非常黑暗的，真的是很恐怖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特别跟我们的同仁讲，一定要在那时候有更多的去活动去陪伴。那时候我也找了我们的教会系统，那找了慈济系统，那都希望一起来介入，那来做陪伴。那这些非常感谢全国的社工师协会，他也派很多社工进来，所以在很多很多大家共同的团结努力，而且这时每个周六日都有很多人进到光复去陪伴我们的乡亲，也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心里如果有困境有困难，我们也会不断的协助。所以呢，这样子不断的介入之下，我们每年都会监测整个光复乡，它对于这个 PTSD 就是心理创伤的这些新的个案到底有多少人？那有这些个案，我们就做很多心理介入跟治疗。那跟您报告说，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最近这2、3个月，发现到已经没有新的个案产生了。那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筛检，不断的陪伴，那希望还是能够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但是很感谢这几个月我们都没有新的个案，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假设今天这花莲光复乡的这个 PTSD 发生几率是低的话，那我真的要非常感谢第一个我们的产值超人的陪伴，因为初期的陪伴对于我们的乡亲来讲，这心理的创伤的复原是有很大帮助的。第二个呢，当然我要感谢我们自己的心理卫生团队，还有花莲的这个心理师，还有来自全国的社工师，还有全国很多的心理师还有我们全国很多 NGO 团体，大家共同来一起来陪伴我们的光复乡的乡亲，让他们在复原道路都一直有人在关怀，所以使他们在产生心理创伤的几率是降低的。
1: 是，等于说，在大家努力之下，这个当地的居民都慢慢走出来啊。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花莲县的卫生局长朱家强朱局长，来继续的分享布克文化出版的这本书《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那这是一本关于2025年9月23号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的救灾纪实书籍。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花莲县的卫生局长朱家祥朱局长，在去年9月23号马太恩溪的溢流事件当中，当时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把这个救治的一个过程、一个经验、一个心得写成了文字，集结成了一本书，这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马太安溪洪灾医疗纪实》。那事实上就我们都不希望有天灾出现，但是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患难见真情啊，共患难之后啊，那个情感啊反而连接更紧密了。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天灾之后，当地的民众跟医疗团队反而建立了一种可能是像家人一样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了。
1: 是的，我想其实举个例子，我们的光复乡卫生所主任曾经讲嘛，当初我要去接受灾难医疗训练的时候，当然他内心有一点不以为然。
0: 是，
1: 但是在经过了这一次啊，他是我们的当天的十个人团队中的，我认他为那十个人团队的指挥官了。那他刚刚在很多场域讲说他非常感恩当初要他去接受那样的训练，那这样的训练呢让他能够照顾救助自己的乡亲。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不瞒您说，在这1923之后，光复乡卫生所跟乡之间的关系是更紧密的。好，他每次去拜访访视这些我们的乡亲的时候，都得乡亲非常好的回应。那光复乡卫生所也让这也在光复乡里面呢成了一个医疗上的一个护卫者，也是更多乡亲的信任者，所以让我们在推动很多的这个公共卫生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成果。所以我想患难中我们一起走过，但是让我们这个因了患难我们更加的连结，我们的关系更密切，让我们更彼此相爱。
0: 前面提到就是说这个马太安溪的溢流的这个灾情天灾啊，是发生在2025年的9月23号啊，就是去年啊的9月份。那当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是这个2026年的10月份啊，这个其实刚届满一年。这一次啊，这个朱家祥局长特别牵线还主编啊，集结了40位。第一线的人员写下了这一本这个由布克文化出版的这个书，叫《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那您曾经说呢，这个记录是为了后续的救灾做准备，那你希望这本书可以给台湾未来的公卫跟灾难医疗体系带来什么样宝贵的经验跟启示呢？
1: 应该这样讲，我常跟我的同仁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0: 是，
1: 但是这个痕迹如果只是记忆，我想会随着我的失智这个记忆消失。所以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而这个痕迹绝对不是只有记忆，而是要成为一个记录。那我想每一次的灾难都是让我们是一个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境啊，都是给我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那我也常认为说，假设灾难是咒诅，那怎么样让咒诅变成一个祝福？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面对灾难的过程，成为未来别人面对灾难时的一个参考，也让未来的人面对灾难的时候呢，有做更好的准备，而成为让灾难造成的伤亡或者灾难造成的损害能够降到最低，这就是把咒诅变成祝福。但是我前面讲要让它成为一个记录，所以去年在11月份开始，我就自己开始写我自己的这个在这一次马太安事件中的所有的历程。因为就像主持人所问的，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局长你为什么能够超前部署在洪灾没有发生前你已经派了10个人在那边设立医疗站。很多人问我说，局长你为什么能够在光复那么多地方设立我们的社区医疗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摆，为什么会把社区医疗站 达芬奇啊，还有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功能中心啊的医疗，你是怎么去做的？其实很多都问我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也谢谢他们对我的肯定，他们觉得我做的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写下来，就从去年1月份就开始写，那把我们的这整个过程的记录，以及在这本书最后面那个反思跟检讨，我把它好好把它写出来。那写出来之后呢，那当然我也把我们卫生局在这段时间那段时间之内所做的所有事情，也把它成为一个文字的记录。那当我把我的写完卫生局的文字记录记录完之后，然后呢，那我就开始跟出版社联系，那希望能够出书，然后成为未来别人的帮助。那出版社说他需要更多的文稿，所以因此我又想到又找了连我40位啊，就除了我以外有39位，39位当时都是第一线的啊，这所谓的医事人员，包括我们卫生局的科长，他当初为什么做一些决策，包括我们卫生所的主任，当初他们是怎么去参与这些活动，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各个工会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护理师，更有很多的心理师啊，让他们每个人都写，我等他们写图片简单，也每个人写你们的经历，写你们的感动，以及写你们的反思，以这三个主题来写。那非常感谢这39位这个花莲这些参与的医师人员，他们愿意把这些分享出来，然后呢，我把这些文章之后做了论笔，做了修改，做了调整，让这些文章更能够让人家很容易看，很容易看得懂。那不管主持人或者我们听友分享，其实我每次在每一篇文章我在修改在做调整的时候，看他们所写的内容，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其实常常一边改一边流泪，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因着为了乡亲，他们却愿意来走这条路。那在这本书总共那么多的文章中，我后来得到一个可以说下一个结论是，这本书里面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非常辛苦，但是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文章中你可以看到他的抱怨，真的没有一个人在文章中写出他的不舒服，他的抱怨，每一个人在文章中都感谢感恩。我想这是让我更感动的事情，我想这是这本书也值得去翻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0: 是，
1: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决策内容是可以成为未来的参考，但是我想这本书里面所有参与的人的那个对于光复的爱的人性的刻画，更是让人家感动而值得去阅读的。
0: 是，局长刚刚讲的这个最后这一段我相信大家光听就觉得很感动真的看到文字会更加感动，这文字传播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这个把它写下来带来的影响那一定是更加的深远，而且这个诚如朱家良局长说的，这不只是一个很制式的一个记录而已了，它其实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大家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共同做的努力，这其中的那个情感的那个成分我觉得更是能够打动人的。那我想今天能够请花莲县的朱家祥局长来分享这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这个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马太安息洪灾医疗纪实，那这个书值得所有经历或者是没有经历过那么严重天灾的朋友们一起来感受那场天灾带给大家的震撼，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那更是令大家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花莲县的朱家祥局长，也要谢谢这次这个参与这场救援行动所有医疗人员，还有呢除了朱家祥局长之外另外39位把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写下来的这些医疗团队的朋友们大家共同可以讲是对抗天灾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台湾固然有天灾，这个天灾永远不会停的，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有万全的准备，一定啊可以把这个不幸，一定可以把灾害降到最轻的。再次谢谢朱大强局长，谢谢您，
1: 谢谢。

幸福洒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最后为大家播放的是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总是感觉到心里暖暖的。其实人生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打击，不同的低潮，不同的挑战，也许我们会很低落，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一定会有陪伴的力量，一定会有温暖的力量带领着我们能够冲破一切，实现我们的目标。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从一座蜂巢来看见一所大学的社会责任。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持续深化跨域创新教育还有永续的实践，透过跨域专业跟真实场域的学习，让学生跟社会共创永续价值。我们要从北科大跟政大实小携手合作办理的城市蜂巢为城市独居蜂打造庇护所来跟大家做分享。今天邀请到负责的老师在空中会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北科大的沐浴成果如何化身真实生态基地。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从认识一块木头开始，学习珍惜森林与资源。沐浴不是只是教大家做木工，更希望让大家理解材料哪里来，如何被善用，也能透过设计重新创造价值，让木材、人与自然建立更长久的连结。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要带大家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因为北科大长期推动木材教育，简称叫做木育教育哦，而且结合了大学社会责任的精神，透过设计木材的循环利用生态教育，将专业的知识带到校园跟社区。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跟分享，那我们就亲切的称呼他浩哲老师，因为他也在北科大的工业设计系任教。Hello， 老师您好。
1: 季姐你好，各位大家好。
0: 老师，您对于北科大的情感很深呢，因为你的大学跟硕士都在北科。

0: 大念的。
1: 对啊，就是我基本上几乎快10年都在北科大这边，一直从学生时期到现在成为老师，都是在这个地方。
0: 那也想问一下老师，您现在负责的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因为您担任副主任嘛，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您在工业设计系任教，可是你要来负责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
1: 其实我们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学校的成立是跟民国同寿的，就是从1912年就开始有国立台北工业讲习所。从开校以来，就是其中有一个科系就是木工科，木工科就一直从1912年一直到现在，经过时代，从工业化时代再到一些计算机时代，一直演变到现在。其实木对于我们北科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也同时我们也一直希望把木工这件事情把它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在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的工业设计系里面，其实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研发中心，一个是木艺中心，我们主要基地设在我们的台北，那任务大概会跟一些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一些连结。那我们另外一个中心其实是在台中丰原，我们称呼叫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那这样的任务的导向，其实在木创中心会是跟我们主要我们在台中地区我们所常见知道的一些木加工的一些机械重镇，就是一直回顾到我们以前我们在日治时期，我们大概就主要三个大的林场，就是罗东林场是在大概宜兰那个地方，再来是八仙山林场，另外一个是阿里山。那台中丰原刚好就是在八仙山下面底下，所以它整个带动的是我们台中地区的一些过去常见的木材的加工的产业链，整个产业链就对了。所以当时候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时任下的中心主任是我们杨明金老师，他当时候有跟永丰宇的上级就是有一些认识连结这样子，然后又刚好当时候在台中丰原有一块地，过去永丰宇在做纸类的生产的一个厂房这样子。那个厂房大概从85年就开始是闲置状态，因为产业的外移，所以厂房的闲置下，当时候的杨明金老师就共同跟永丰宇希望在我们现在的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建造一个基地。当时候的基地的主要的宗旨就是希望把我们整个台中地区的机械产业链跟文创商品的产业链做一些串联，把这个木艺跟木创的这些产品跟产业把它蓬勃发展。像现在木创中心也已经是成立有10年了，在这个期间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转变，譬如说我们过去在木创中心，我们大概强调的是希望把我们的机械加工的重镇或者说文创商品的产业做一些曝光，跟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订单等等的。一直到我们近5年，我们也开始做一些转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都希望加入一些永续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前5年的木创中心，我们也开始做所谓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就是我们在教育部是称 USR。 那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就是我们是带着我们的大学生就是走入我们的地方，然后去发现问题，透过他们的本身学习的设计能力做一些设计上的解决。所以我们在近5年大概做的比较多的是将我们的大学生，应该说我们直接到台中丰原地区去跟我们的木艺师做一些接触，然后帮我们扎在木艺师身上所学的一些木材技能，透过我们工业设计系的设计的转化，把它转化成我们的材料包，然后我们再透过学生的工程化的量产的技术，把这个材料包设计成一个教案，然后再把这个教案直接到我们的国小去做一些木材教育的课程。同时学生他除了有材料包上面的制作以外，他还有机会直接到国小去做教授。大致上我们近年的木创中心的成立到现在主轴会是这样子的方式。
0: 哇，我们丰原北 科大牧创中心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诶，然后很感动，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来用专业做付出跟服务哦。那也想问一下浩哲老师，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丰原北科大牧创中心是跟政大实造来做一个城市风潮为城市独居风打造庇护所的木工营队，而且其实这

0: 个要看到成果要花一年的时间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木工营队当初是如何成型的？
1: 好，当初会跟政大师小会办理这个城市风潮的营队，在背景上也是我们在大概是民国109年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要把沐浴向下扎根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好有找到政大师小这所学校，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执行这样的计划。为什么会办这个营队呢？因为我们当时候刚好有接触到一个厂商，那个厂商叫做茂生木业。这个茂生木业呢，它主要生产的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可能遇去到一些饭店或者百货公司的那个实木皮，就是它可能贴在桌上，或者说贴在我们的墙壁上的实木皮。这个实木皮它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去认识才了解，一根木头它从国外运到台湾，然后再把它经过一些制裁切成实木，他就细细的给它计算一下，才注意到原来一片木皮它从生产制造到送到消费者当中，大概会有近70%的材料会被浪费，会被丢掉。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很讶异很震惊的，这个材料它应该需要被妥善的利用。那我当时就开始想要想，最后我们做了一些测试才想说，诶，不然我们就来做一下城市风潮。政大师小它刚好是在文山区，刚好它又在山脚下，当时我也没有想过说真的会有蜜蜂，就想说，诶，应该可能会有蜜蜂住进来吧。大致上的故事脉络会是这样子的。
0: 浩哲老师，您真的就带领政大师小的老师跟同学们打造了18座的城市风潮，而且并亲自挂在政大师小的校园当中。其实它功能很多，诶，除了说可以迎来蜜蜂之外，还有植栽或是有遮蔽的功能这样子。那当然很像经过一年的等待，在今年的7月份，你们透过摄影的设备去记录跟现场的观察，已经发现有独居蜂在蜂巢前面停留这样子。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历程，等一下会请浩哲老师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可是想问一下浩哲老师，当您带他们做好蜂巢之后，这后续的部分也是您带领吗？
1: 我们做好蜂巢之后，我们就其实就在当天营队结束后，我们就有先预先设定说我们要挂在一个两天一个地方。那我们当时候想说，它这个蜂巢挂完之后就不要淋到雨，旁边我们也稍微观察一下，就是有一些植栽，有一些花卉，当时候好像也没看到蜜蜂啦，就是说也没有看到独居蜂，那就这样子放着，也没有想太多，就这样子就放了一年这样。最后大概是6、7月的时候，我们政大实小的老师刚好是在好像是一些课程上的联络，所以就顺口问一下说，不知道有没有蜜蜂了。那当时比较有趣的是，政大实小我们放了大概是18座，那我们在北科也放了一座。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当时候就想说看谁先有蜜蜂，谁就要先请个课还是怎么样子，就所以最后是那个政大实小老师那边先有蜜蜂。
0: 哇，所以北科大又一座蜂巢，请问在北科大的哪个角落？
1: 我目前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木工厂的一个地下室的外面了，位置不是太好，因为通常蜜蜂可能大家都要放到1.8米的高度，可能他们比较不会受到一些人为的影响，但我也不太好意思就随便找一个地方放，现在就先放在我比较常可以接触到的木工厂的旁边这样。
0: 对，就是你比较方便观察发现的地方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老师，唯一的一个蜂巢要在北科大的哪个角落去看呢？
1: 我北科大放置的蜂巢我是放在设计馆的 B1 的木工厂的一个小的角落，旁边有一些树，那刚好我自己也摆了几盆花在旁边，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有一些蜜蜂有机会来入住我的蜂巢这样子。
0: 好，值得期待哦。因为北科大本身就是一个绿校园，生态环境也打造得非常棒。那如果说有好消息的话，请浩哲老师一定要跟我们分享。
1: OK，
0: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政大实小他们是如何来做观察发现，以及带领这么小的小朋友做木工需要注意些什么。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请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李浩哲老师，他也是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副主任，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马上回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到达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在城市的学校，可是在绿美化的部分或是生态的营造都非常的成功。那么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的老师，而他也担任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的副主任李浩哲老师，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老师，我们又回来喽。
1: Hello， 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北科大长期在推动木育教育，可是这个木育就是木材教育是吧？
1: 啊，没错，不然有时候会变成会错意这样子。
0: 但是因为北科大是位于城市里面，是不是就是像前面你说的，我们在丰原那里有这一段的缘分跟历史，所以北科大虽然是在都市丛林里，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推动木育教育。
1: 没错的，就是我们希望在都市一些动物们它的栖息地本来就因为都市的开发而越来越少，我们也希望都市也可以做一些保护环境的事情。
0: 所以很感动，谢谢浩哲老师，你就想到了把要废弃的木材可以把它变成蜂巢，为城市独居蜂打造庇护所这样子。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带领政大学校小朋友，其实他们年纪应该都不大吧，那在政大学校有场地有工具可以做吗？
1: 在政大小有一些简单的工具，比如说手工具，当时候是在他们的美术教室进行这样子。同时我们也从北科大这边带了一些工具带到政大四小来进行这样的课程。其实我们课程的进行其实是从 PBL 的概念开始的，就是我们从问题导向，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大概都是四五年级的孩子，那这样的孩子他对于这整个世界的理解还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从认识独居蜂跟认识蜜蜂开始。在这边我想就对孩子们就有蛮大的冲击的，因为对于蜜蜂而言，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会产蜜的蜜蜂。其实我们在这个营队其实要介绍的是除了产蜜的蜜蜂以外，还有一个叫独居蜂。那独居蜂其实占整个蜜蜂的比例大概是有到八成，这八成独居蜂其实它是不产蜜的，就是蛮特别的。所以他就要先想想看独居蜂在生活在整个生态系当中它的角色是什么，所以孩子其实就对于这个就有一些冲击。我就想说如果这些蜜蜂它不见了之后，如果我这些蜜蜂它没有栖息地之后，它可能就吃不到一些作物，譬如说它可能就吃不到苹果啊，有一些它的果树需要一些授粉才可以结果的，或者说它可能就吃不到葡萄啊等等，它可能就一直只能吃地瓜啊。接着我们就进一步的去请我们小朋友去探讨做一些研究，我们的独居蜂的生长它的生存的环境它需要的是什么。那独居蜂它比较特别的是，独居蜂的雌蜂它的一生它其实就是做的就是它希望养育它的下一代产卵，然后跟采一些它的食物，然后放到它的巢穴里面，然后去延缓下一代。我们有找了几个我们既定希望独居蜂它有机会来入住我们的蜂巢，比如说泥蜂，常见的土蜂。好朋友就做了一些研究就知道说，哦，原来我要做出巢穴可能这个洞要钻成什么样的大小出来。当时也考虑到了这个蜂巢它应该要有一些泄水，比如说就是蜂巢它摆放之后呢，如果它受到一些风吹雨打，我们在蜂巢里面的

0: 孔洞不会淋湿的，造成可能蜜蜂它就不想要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整个的蜂巢的外壳就是运用了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实木皮的余料，就做了一些弯曲啊曲木的加工，来做出整个蜂巢的外观。那在蜂巢里面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我们用的材料是正大石校，它在2024年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在校内有一棵黑板树，那棵黑板树呢，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因素，所以就被砍了下来。那当时候的主任们跟老师们呢，就觉得说这棵树被砍下来，通常砍下来大家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送那个清洁队，或者说就把它丢了。那老师们就觉得说这棵树其实在校园里面也有一段时间的，他觉得希望透过一些方式，比如说在木工课上去做使用，或者说像我们的营队上去做使用，将这个材料可以再回归到课程当中，就是他毕竟他也陪伴了正大石小的孩子们也走过了好大一段。所以我们里面整个蜂巢的材料其实就是运用我们正大石小里面本身校树他因为安全问题而倒塌，孩子们就拿斧头啊，就拿锯子啊，就把那个木材用锯子来进行裁切，裁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把它塞到整个蜂巢里面。那塞完之后，我们就从北科大拿了大概是5-6台的电钻给孩子们用。大家可能听到电钻可能都会蛮害怕的，想说一个4-5年级的孩子他怎么可以用电钻。就我的立场而言呢，确实就是给孩子们使用是电钻是危险的，我们更应该希望透过教育的方式，透过孩子们去认识危险这件事情，就是他怎么去认识危险，避免危险，正确的使用工具，在整个历程去做一些操作。我想这个过程会对孩子们都是好的，就是他会学到很多东西，他会使用到工具。我们也在课程中导入了就是他们需要团队合作，一个人要帮忙注意操作者的安全，那一个人要注意操作他的机具，不要钻到不该钻的地方。那团队合作就是在这个沟通上也是我们孩子需要练习的。我们最后就顺利的把蜂巢把它完成下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进行方式。
1: 浩哲老师，你们这个是花费多久的时间？
0: 我们当时候花了5.5天，
1: 辛苦了。我还以为很简单诶，想不到5天的下午。好，就是整个从无到有，然后把它做好，挂上树。
0: 对，
1: 当然到后面其实就是正大学校的老师们的协助，因为完成了巢序，就可以确认到独居蜂真的到蜂巢里面停留，而且完成产卵、储备幼虫食物这些筑巢的行为哦。这些年纪4-5年级的同学也会有成就感，因为他们能够为都市授粉、昆虫跟生态环境的永续来尽一份力。那可是浩哲老师这段历程竟然花了1年，你们怎么这么有耐心啊？
0: 应该说我们原本没有预期会有蜜蜂，我们当时候就做了一些研究，那就天真的想说反正我们就明年还会见面，那我们就等了1年就把它放着，我们就每天来看。结果真的没有想到就6月7月就发现到真的有蜜蜂开始有住进来，而且还有注意到蜜蜂它除了开始有一些蜂泥的行为之后，就是它已经完成产卵，已经储备幼虫一些食物等等，那也有一些孔穴它已经有开始是破开的状态，就代表说已经有走了一个完整的流程，就是它有完成产卵，而且也有幼虫已经孵化已经出来，这样子就真的蛮让人感动的。
1: 可是浩哲老师，大家看到蜜蜂啊在野外其实就会直觉要逃走，正大石校竟然在校园里有蜜蜂的富裕，是想传递什么样的概念，以及就是同学们的安全都是没问题的吧？
0: 当时我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也有跟校内的老师做一些沟通，我想说蜜蜂大家第一个想到可能都是真的想跑就赶快跑了，就是怎么会特别在校园内就是设立一个这样的独居蜂。我想也是可能正大石小的老师也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所以他可能也是跟校内做了一些沟通啊，就是毕竟独居蜂如果他没有特别的去叨扰他，或者说对他有产生比如说危险，他也不会是特别的想要去攻击人类。我想应该就是 这个点，然后老师也觉得说应该要透过彼此的认识让彼此都有良好的生活空间，或者说他的栖息空间。我想这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啦，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1: 没错，政大实小的同学也说其实这个历程他很开心，也觉得很神奇，原来他们做的蜂巢真的可以成为独居蜂的家，也帮助到大自然哦。其实城市蜂巢计划真的是北科大结合了理论实作，教育跟社会实践的具体的展现。那浩哲老师，这个蜂巢的成功有没有让你有其他的点子？你要不要再为其他的生态物种来建一个家？
0: 有有，应该说这个蜂巢我们还有持续的想要再深入的探讨啦，就是说我们在牧创中心我们一直有在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可以简单来说就是叫牧 ESG， 一就是环境，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蜂巢大概会做的，就是比如说木材循环，或者说去促进生物多样性，或者说来增加我们城市的栖地。那另外一个是 social 的部分，我们一直有承接一些计划案，有向下扎根到国中小去做一些牧育的推广，或者说一些社会的参与。区域的部分就是治理部分，我们其实做的还比较少。那我们一直在思考说这样的城市蜂巢它有没有机会增加一些可侦测生物多样性啊，或者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可以去了解到我的环境是不是好的。那好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好的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就是它有需要有食物来源，然后它有一个好的栖地附近，就是也是适合这些生物去生存的空间，就是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吧。
1: 当然也谢谢浩哲老师，真的蛮感动的，因为北科大真的是台湾第一所牧工正规的教育学校，而我们的丰原北科大牧创中心所推行的之前像牧创文化角动生根计划，其实也获得了台湾永续行动奖的肯定哦。谢谢你们愿意透过多元的方式不停的生根。那在政大实小的这样逐蜂巢的计划或是营队是不是还是会持续啊？
0: 对，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办理，可能每一次会因为不同的属性稍微的一些调整，但我想大概念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希望透过牧育希望导入到我们的孩子身上，然后跟环境上做一些连结这样子。
1: 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李浩哲老师，也谢谢你带领丰原北科大牧创中心真的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就再次谢谢你的分享了，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丰原北科大牧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我想推荐一本绘本《森林里的小园》。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森林永续不只是保护，也包含合理利用木材，持续的栽种，让森林资源形成循环。这也和我们做城市风草的想法接近，善用木材，让它从森林来到我们的生活，再透过设计成为独居风可以使用的栖地。希望一块木头，每一块木材，一座风巢开始，让森林、城市、人与小生命一起共存。

今天再次谢谢李浩哲副主任的分享，也期待未来在城市当中会有更多样的生态，以及打造更多生态的栖地，让整个环境是更友善更美好的。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韩之毅，
1: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0: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1: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0: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音乐会，可是呢这个音乐会非常的特别，因为它的地点是在曾文水库哦，它算是一个峡谷音乐会。
0: 是曾文水库，风景非常的优美啊，它是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相映啊，这个就好像是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嘛啊，要在这个地方来办音乐会啊，它就要有一个属于那边的特色啊，所以呢，在地的和平社区啊，就把漂流木化为优美的小提琴，打造出了享誉遐迩的曾文水库漂流木提琴村，这个令人很难想象啊，
2: 真的。对，用漂流木呢做成了一个提琴村呢、啊，所以在这里的感觉的音乐气息特别的浓厚。那就是因为这个提琴村呢，还获得了2025年台湾十大观光亮点还有最佳人气奖哦。那在今年呢，还继续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还有社区组的特优。可见这里的这个环境呢，可以说是打造的非常的好啊、哦。那曾文水库的音乐会呢，就是很巧妙的把音乐艺术融入在这一片呢非常壮丽的山水，可以展现出地方的文化，还有就是环境教育丰沛的能量哦。这次他们还特别邀请到石鼓集乐团来合作，所以呢在11月份的时候这个音乐会展开，要透过这个鼓呢非常有张力的表现哦，在整个这个山谷当中呢不断的可以来回响。
0: 对，这个在山谷里面击鼓啊、哦、这个回音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因为是在这种大自然的舞台啊，还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啊在空中盘旋翱翔啊，仿佛是跟台下的观众一同来共享这场天地共鸣的音乐盛会。所以呢这真的讲是全台唯一哦，甚至有人说这是一生当中至少要去一次的水上音乐飨宴。
2: 对，因为它这个舞台是搭建在水的上面啊，所以这个表现起来呢相当的特别。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也有邀请到横跨东方传统还有现代硬派摇滚的手和铁鼓乐团会来演出啊，所以连续有两天。那其实虽然只有这两天有音乐会的活动，事实上呢整个这个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呢这里的一些活动是从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来到这里观光，而且还集结了在地周边有77家的特约商店哦，也就是你来这里消费的话，只要消费到一定的金额就有机会可以来抽奖，其实这样的安排也蛮好的。
0: 是，现在要去参与一场活动啊，就不能只有一个目的啊。其实这个听音乐就已经是很满足了、
2: 啊，
0: 但是这个附加的满足感啊，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这个一举两得啊，那种心情会更加雀跃。
2: 对，尤其我觉得这是这么难得的一种场地，就是。

0: 结合大自然的音乐会啊，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有参加过的话，其实可以考虑看看哦。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到10月10号就截止了，那我们还有两部电影呢还没跟听众朋友做介绍，所以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要介绍两部电影让大家认识啊。先来介绍的是蓝色大门，
1: 是蓝色大门这个电影啊，是2002年上映的，算是一个青春电影啊。因为主要的演员包括了桂纶镁、陈柏霖、梁又琳，当时年纪都很轻，而且他们演的就是他们那个年纪的故事啊，是发生在一个高中校园的故事。那电影在2002年推出的时候呢，同年也入选了坎城影展的导演双周，后来还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的提名。那以当时台湾的本土的电影市场相对低迷的环境来看，蓝色大门的表现其实蛮受到瞩目的，光是台北的票房就有台币400多万，将近500万啊。那当然在全台湾呢，当然超过500万啊，听起来以现在的标准来想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在当时比较大家不太愿意进戏院看电影的那样的一种情况来讲啊，这个蓝色大门算是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0: 对啊，其实他的故事就是围绕在三名高中生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位主角他们的故事。那电影呢其实并没有安排刻意的一些像是剧烈的冲突，反而是透过了校园啦，可能骑脚踏车啦、游泳啦、聊天啦，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日常的片段描写17岁面对爱情、友情还有自我认同的一种迷惘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些青少年他们的内心世界。最主要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就是他们的拍摄地点啊，这是在台湾算是一个明星高中了，师大附中。那三位主角呢都是师大附中的学生，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就可以看到师大附中的校园、操场、体育馆、教室还有游泳池都是大量的呢成为场景啊。不过呢这个旧的露天游泳池啊可以说是最为经典，但是后来因为它的设备比较老旧，现在已经拆除建了新的室内游泳池了。
1: 对，当然不可能为了电影就永远保留但是这个当年这个拍这个电影的时候，这个游泳池真的很重要啊，因为他们是有时候会偷偷跑到那边去啊。
0: 对，
1: 那这事实上呢这个晚上跑到那边去是有一点危险的，所以他们还要躲避啊这个校园的这个警卫。这样的场景啊就感觉上就是好像在校园里面经常出现啊，这个学生好像是老鼠管理者，不管说是老师啦或者说是警卫啊，这种猫捉老鼠的啊那种场景是很有趣的啦。
0: 对，那除了学校之外呢，校外的场景啊就主要也是分布在台北市区啦，尤其是民生社区，还有民生东路、光复北路、民权东路，还有民生公园的附近啊。因为这个片中的主角他们经常骑脚踏车就穿梭在这些街道，当然了，我觉得刚好也算是留下了就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台北比较清新而且安静的那一种城市的样貌啊。所以这部电影呢也可以说是台湾青春电影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品啊。桂纶镁跟陈柏霖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有更多的观众也开始注意到他们了啊。
1: 是，你看啊，这个2002年到现在都2026年了。
0: 对啊，20几年前
1: 了。对，所以这两位演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走红到现在。依然是在演艺圈呢相当受到瞩目，所以这个一个电影啊这造就很多事情啊，包括说这个电影的场景啦，或者说明星啊如何一炮而红啊，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代表作了。
0: 是，好，那介绍完了蓝色大门之后呢，接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练习曲。我知道 就是淳哥你曾经就是有环岛嘛，
1: 对、
0: 就是、
1: 对对，
0: 骑车环岛是不是也受到这部电影的影响？
1: 对，这个练习曲里面就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哦，很多事情现在不做呢，以后可能就不会做了啊、哦、啊，当然了，这个我们没有像这个里面的演员或者说这个主角、哦、他们有那么深或者说那么样的一些好像是想法或者什么的啊、哦、其实我们当时就纯粹就是说

0: 哎，好像环岛蛮好玩的哦，所以就去尝试了一下哦。里面他当然讲的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听障青年，这个真的是由一位这个听障者来演出的哦，东明相。那在毕业之前呢，他决定背着吉他，骑着脚踏车从高雄出发，以逆时针的方向沿着台湾海岸线展开7天环岛旅行。那这个旅程就不只是单纯观光，而像是一场重新认识台湾，也重新认识自己的生命旅程。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环岛旅游啊，机会很多啊，坐车啊，不管说是开车也好，坐火车也好啊，但是骑车呢，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可是7天要骑完全台湾一圈，我觉得有点赶。
0: 对，7天是有一点赶，但现在呢，当然他们这个有不同的设计了啊。对于像有一些体力可能没那么好的，像我们当时参加的是9天的这个行程。那我知道也有7天的，甚至还有更长一点的，
1: 是
0: 啊，不一样啊，它可能针对的就是可能体力啊，各方面不一样的这个客群了啊。但我觉得这个练习曲确实也带动了这个骑车环岛的一个潮流。
1: 对，就是因为呢，他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一路就见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包括有拍电影的年轻人啦，外国的模特儿啊，还有即将退休的老师，还有海边的一家人，还有就是面临生活困苦的劳工啊。那有人呢会陪着主角就是同行一小段路程，那有些人呢就是擦肩而过，但是每一次相遇都会让这个旅程多一段故事啊。所以淳哥，你当时在骑的时候是不是也碰到很多人？
0: 对，其实在路上当然有碰过很多不一样的场景了啊，比方说我们旁边是那种大卡车啊，这有的大卡车是很凶的，会让你骑车起来很紧张，但有的这个司机呢却是非常的温柔的啊，他知道说你骑在这条路上可能会害怕，他离你还特别远一点，他会稍微绕一下，往这个车道的中间去开啊，那你就感觉到哇，这个是一个很温柔的司机，
1: 是
0: 其实你心中是充满着感谢的。那当然一路上啊，也很多人会帮你加油或什么的啊。那当然也会有很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啊很难得的这样的一种体会了。
1: 对，我觉得《练习曲》这部电影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整个台湾都变成了电影的场景啊。因为这个影片呢，它是沿着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来拍摄的，它就记录了2006年的时候，春天台湾的东西南北不同的地形的风景。所以呢，它不只是一部剧情片，它更像是一部台湾土地的影像的纪录片啊。那整个拍摄的范围包括了像是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北海岸，还有西部的沿海地区，尤其啊，像是宜兰的南澳到花莲的这一段的北回线的海岸，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景观之一。那像是呢，宜兰的汉本站附近的海岸啊，在这部片子当中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很多人都很想要去这个汉本站附近呢来逛一逛。
0: 是，其实这个提到所谓的北回线的这一段海岸啊，其实后来我了解啊，有蛮多的那个单车环岛团呢都避开了这一段。
1: 为什么？
0: 因为比较危险一点。
1: 是危险的。
0: 因为它中间有蛮多隧道的。
1: 是。
0: 那隧道里面就特别危险啊，因为隧道特别窄啊，有的时候你希望这个司机特别帮你隔开距离啊，其实也有点难度。
1: 对。
0: 啊，所以每次进隧道我们自己心理上也都是很害怕。啊，越有时光线啊，视线又不是很好。啊，所以我们参加那个团是应该台湾少数到现在还坚持要走这个所谓的这个北回线海岸的单车旅行团了。如果叫我来选的话，我还是喜欢要真的每一段都要骑。那大家会好奇，就是说那没有骑那一段怎么办呢？我知道有的团里他就上火车啊，连人带车一起坐火车经过那一段。
1: 对，因为在台湾的火车其实它有一些车厢是专门为放脚踏车而设计的，其实蛮好的，尤其到假日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发现，诶，很多人都是带着自己的自行车去搭火车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旅行啊。那我知道有一些好像也会，他们会有那个车子跟着啦，就是如果车子坏啦，或者是人不舒服没有办法骑的话，其实是可以坐车子的。
0: 有的其实还会有一些车辆可以替换。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小心啊，这个车子摔车了以后，这个车就不能用了啊。当然，如果说是这个轮胎的问题啊，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很熟练，

0: 几乎是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马上让你又重新可以再上路。
1: 那你骑的车是你自己的吗？
0: 没有，这个是那个团体的。
1: 哦，那个团体
0: 他们同意提供的，因为我们自己哦，不见得那个车子是适合环岛的。
1: 哦，
0: 因为适合环岛的车子呢，可能要特别的选择。
1: 是算公路车还是越野车？
0: 我觉得它不是那种我们传统看到的那种公路车，因为我们台湾呢，就是说你要环岛一周的话，有一些那个路况啊，比方它有一些山路，也就不太适合公路车，因为公路车通常它的那个轮胎比较细一点，
1: 是
0: 哦，当然可能如果跑在平路上啊，是很帅啊，或者说很快，但是有一些爬坡或者有一些比较山区的道路呢，它那个轮胎也不能太细，
1: 是，
0: 否则的话是可能危险性会比较高一点。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环岛的时候呢，也曾经应该在花莲那个某一个路段呢，也看到了这个练习曲的这个海报啊，就当地的人也告诉我们说，好像也曾经在那边拍摄过。
1: 对，
0: 所以这个自己骑车呢，经过那个练习曲电影拍摄的场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好像自己是不是也是电影里面的一份子的感觉？
1: 人家只花七天，你花
0: 是我
1: 花
0: 九
1: 天，
0: 对对啊。
1: 不过因为他当时是大学生嘛，那你当时去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
0: 我已经是大学生的爸爸了。
1: 所以也不错啦啊，
0: 是，
1: 这真的是要有不错的体力才有办法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所以这部电影当中呢，就是因为跟着这个脚踏车可以看到整个东海岸啦、太平洋啦、渔村啊、部落、公路啊、农村还有城市这些不同的风貌啊，所以整个海岸线的风光还有这种情感的描写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细腻。这部戏呢不算是传统的爱情片，也没有任何强烈的戏剧的冲突，它讲的就是出发这两个字啊，当一个人很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那沿路呢去碰到了不同的人，也会重新的理解自己啊。而且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嘛，因为他算是一个听障的青年啊，其实他也没有因为自己身体上的有障碍，所以他去却步，反而他就希望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房。所以这部电影呢上映之后，不只是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啊，在2007年台北电影节的时候还获得了媒体推荐还有评审团奖，后来呢还去参加温哥华的影展，还有日本海洋电影节的这些国际影展，可见呢它真的是很受欢迎的一部电影哦。
0: 是，我觉得是蛮具有这个励志啊、这样的意义的一部电影啊，是值得推荐啊，值得大家去看。
1: 对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其实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就会热血沸腾啊，也会想要来规划一个就是环岛的自行车的骑行啊，像淳哥也就是受到了影响。好，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的这个活动当中的十部电影都已经介绍完咯。好，那因为我们的活动截止日期呢就在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就要截止了，所以你今天听完节目之后还有点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哪一部电影可能带给你有一些启发，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都非常的欢迎你呢把它写下来，50到100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在10月15号的时候呢就会公布得奖名单啊、哦、速度可以说是很快，想要得到很棒奖品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1: 好，又到鲤鱼谈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俗谚的单元了。哇，今天这个有一点长哦，加起来总共有15个字。那我们请淳哥先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大家仔细了啊，高顿米糕无酒生，一顿拎麦捡起来啃。
1: 高顿米糕无酒生，一顿拎麦捡起来啃。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
1: 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0: 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
1: 好，今天有3个选项，为什么是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呢？
0: 这个米糕啊，是比较好的一种食物。 那拎梅呢，拎梅就是冷的稀饭啊，它也是粮食，即使吃剩或者是放冷了也要收起来啊，不要随意浪费。所以呢，这就是说不管你是吃什么啊，你都要珍惜啊，要珍惜食物。
1: 好，那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那其实这句俗谚是告诉我们呢、哦，就是你吃了人家九顿的米糕都不放在心上哦，可是突然有一天，别人呢只有给你一碗冷的稀饭，你就记在心里面，就觉得别人之前对你的好完全都不记得了。只有一次呢，就是不如你自己的心意，反而牢牢的记在心里面，所以是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0: 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那就是说呢，是冷掉的稀饭呢，你也要捡起来收藏了啊、哦，象征着平时这个懂得储存粮食，为将来做准备，以免日后缺乏。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听起来好像都还蛮有道理的，但是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那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个台湾俗谚呢，是高邓米糕无酒剩，一顿拎糜捡起来啃。到底是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还是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还是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我们现在请淳哥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1: 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0: 请人家吃了九顿啊，好的米糕啊，他都好像觉得好像很应该的
1: 啊、哦，对，
0: 都没放在心上。哎，偏偏呢，有一顿你给他吃了一个冷稀饭，哎，他却牢牢记住了啊。就是说，你长久以来对一个人很好，对方呢就觉得习以为常，未必懂得感恩。偶尔一次招待不周或者没有顺他的意思，他反而记恨在心。
1: 好像别人对你好都是理所当然的、哦、如果有一次呢对你也不是不好，只不过可能不是你心目当中满意的那种状态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这样，就一直记在心里面，这个其实是还蛮不好的事情。
0: 是，所以呢有些人啊，他知道会有这样的人性啊，他会倒过来做、嗯、而且平常都给你吃九顿的冷稀饭偶尔呢就给你吃一顿好的米糕、
1: 哦、人家反而会高兴，
0: 人家还觉得说哇，真的是这个人很好啊，对他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人啊、嗯，因为也许你觉得我大部分时间都对这个人很好啊，突然有一次不好，哎，他就记恨在心里面了。但是你如果一直都对这个人不太好，突然有一次你对他很好，哇，他非常感恩。
1: 好，那我们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
0: 好，前面七个字，高等米糕无酒剩啊。那前面的高就是九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啊。那第二个字等，就等能等啊，就是一顿两顿啊，就是说你这个一顿饭两顿饭啊，高等就是吃九顿啊，吃九顿什么呢？米糕，米糕就是米糕，
1: 嗯，
0: 那无酒剩，无就是没有啊，或者是不算的意思啊。九省呢就是说呢好像是算数啊、哦、那不九省就是不算数的意思。那一顿拎糜啊，一顿啊就是一顿，拎糜就是冷稀饭，糜就是稀饭了啊、哦、那拎就是冷掉的。Q 起来啃啊 ，Q 就是捡起来啊，或者说把它记起来啊。那怎么样呢？啃就是放的意思啊、哎、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他把它牢牢的捡起来记起来呀、啊，啊，这个都不会忘记啊，先放在一边，等到有必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啊，堵对方。
1: 对，会用米糕跟糜来做一个对比啊。其实当然米糕呢都是蒸出来以后呢就热乎乎的啊，再加上呢通常米糕它不会做单纯的米，会加一些配料什么的、啊、所以它的味道呢是比较丰富的。那这个糜呢好像很清淡的就是稀饭而已嘛，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会觉得两者之间呢就会有一个差距，因此呢就拿来做一个对比啊。好，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选对了吗？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听众朋友来造一个例句咯。
0: 好，平常同事有什么事情小明都会主动帮忙，大家久了也就习以为常。有一天呢他工作太忙没办法帮忙，大家反而呢诶觉得小明今天不太勤快啊、哦、就埋怨他啊，这就是高等米糕无酒剩，一顿拎糜捡起来啃。
1: 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忘恩负义，睚眦必报。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哦。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乐祥说，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宜兰头城烟火节，现场有28分钟的烟火秀，时间特别长，还有250台无人机灯光表演，到时候一定是火树银花，特别浪漫，很适合亲子参加。他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后头还加了一个注脚，台湾各地的烟火秀好多啊。确实啊，尤其是在这个大概暑假啊，夏天期间呢，好像很适合到户外去嘛。
1: 对呀、
0: 大家就那少不了给大家放放烟火啊，再看看无人机秀了。那在阳光新鲜室我们介绍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校园青春爱情电影，改编自台湾作家九把刀的同名小说，男女主角分别是柯震东、陈妍希，主要场景包括了彰化金城中学、永乐观光夜市、八卦山，还有新北的金童、平溪。那这个电影在亚洲各地都上映过，当时创下了电影票房纪录。这个电影大概是柯震东的第一部电影吧。电影上映之后呢，柯震东、陈妍希红遍了华人世界，柯震东后来也出演了电影《小时代》，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那这个俗谚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幼秀卡好命短，意思就是脚生的纤细的人命比较好，因为古时候呢，手脚纤细的人多半是富贵人家的女儿，不用下田做粗活，自然是细皮嫩肉啊。这个咖也就是脚的意思，如果是形容命不好呢，就可以用拍马对啊。那还有说这个好马吉娜跟拍马吉娜来表示命好跟命不好啊。这个冯乐祥对于这个台湾俗谚啊，向来这个了解，
1: 对、
0: 这个发挥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对，他每次举的这些例子呢，都非常的正确哦，很厉害哦。好，那接下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他有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他的信，都会非常的开心啊。那也提到我们节目呢，一开场介绍了宜兰的烟花节，今年的大型烟花呢，是要花28分钟来欣赏的烟火秀啊，还有艺人表演、无人机表演等等，相信呢一定会吸引很多人在夜晚来观赏啊。那阳光新鲜事呢，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介绍了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故事内容是高中学生时代，那拍摄的场景是在彰化车站，还有平溪放天灯等等啊。那另外呢，他也学到了这次的台湾俗谚幼秀卡好命短，知道呢意思跟用法啊，比喻呢脚纤细的人呢，他的命会比较好。其实因为这是古时候还有夏天什么的，现在应该大家都不至于会有不好到哪里去，所以这就是一个俗谚呢，它的一个古老的智慧了啊。那也谢谢美霞的来信。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就是参加台湾十大的电影票选征文活动。我们先来看的是辽宁李雪的来信。
0: 好，李雪说呢，他最近看了一部荣获多项大奖的影片《复读青年》，这个以命成全，无声大爱。这个主角是由吴康仁饰演，他所塑造的聋哑哥哥阿邦后半段的命运是整个电影最让人心碎的重量。一生沉默，一生卑微的他，在绝境里选择替弟弟扛下所有罪责，主动走向牢狱跟死刑，用自己仅剩的生命换弟弟一条光明的出路。那入狱后的阿邦褪去了往日温柔憨厚的模样，藏着无人看见的崩溃跟绝望，他没有辩解，没有控诉，默默接受不公的审判。面对前来探望的弟弟，他狠心装作冷漠，刻意斩断羁绊，只为让弟弟放下愧疚，安心地往前走。明明满心牵挂，却只能够强忍不舍，用最笨拙的方式成全对方。全片最震撼的一幕是素来无声的阿邦在狱中对着僧人嘶哑嘶吼的喊出了唯一的心声，他想死。 啊，这不是软弱，是底层小人物被命运碾碎之后的彻底无助，一辈子隐忍，没有身份，没有未来，无处救赎，苦难压垮了他所有的坚持。

0: 陈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介绍的这个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的时候提到啊，这个在地的和平社区，他们把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化为优美的小提琴，打造出了这个享誉遐迩的提琴村呢？
0: 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活动，期待听众朋友的来信。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再见。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艺文线上跟你谈一部电影了。先来聊聊电影发生的场地，它就在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它有多元的族群，包括了马来人跟原住民，还有一部分的华人以及印度人，其他族群也在马来西亚互相的聚会了。所以讲到台湾知名的纪录片导演，还有资深的电影同步录影师汤湘竹，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特别说到了，如果让他选择在国外拍电影，马来西亚是他的首选。为什么他对马来西亚感情那么深厚呢？在今天的艺文线上，他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汤湘竹导演，他可以说是金马奖的常胜军，像第56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他就是得奖者了。那今天不谈他的得奖记录，来谈谈他最新的创作，也是他首部的剧情长片的电影了，《沙央》。华文的写法，沙沙子的沙，央中央的央，是马来语的说法，意思就是疼惜跟爱的用意了。沙央把背景设定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有三个来自不同种族家庭听不到的青少年，包括了爱跳舞的印度裔的阿杰，爱打泰拳的马来人米娜，以及向往海洋爱打醒狮鼓华人家庭的珊珊。他们三个人在亲情跟信仰中各自面对成长的课题，到底要说些什么呢？这个从台湾跨海到马来西亚的动人故事，其实带着满满的爱跟疼惜，透过沙央，汤湘竹导演将跟你说他人生的故事。好，进行艺文线上，我跟他的对话之前，先来段在电影当中安排的音乐。而这出磨了十几年才出品的剧情长片《沙央》，今年还强势入围了第63届金马奖五项大奖，从剧本到幕后技术，全面得到了评审的肯定，包括了最佳原著剧本、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员、最佳音效以及最佳视觉效果。谈到音乐的部分呢，汤湘竹导演也特别聊到了，因为这个马来西亚多种族的关系，所以在音乐的部分，他们的取材相当的多元，打击乐算是主轴之一吧。我们就来听一段，待会儿在每段的访问过程当中休息的时候，也会为大家来做安排。好，先听段音乐，我们马上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汤湘竹，我姓汤哈，湖南的湘，新竹的竹。我爸爸是湖南人，湖南老兵，那我在新竹出生的，刚好我母亲是新竹人，所以叫湘竹。我一直很庆幸那个我母亲不是基隆人，湘基可能就不太好听了。大家好，我是资深电影从业人员，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我去年在马来西亚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撒央。撒央，撒央就是爱、疼惜、怜悯、疼惜的意思。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哇，这是重量级的这个来宾了。其实等他的通告等了有40年的时间，哎，这样讲我们两个年纪好像泄露了，对不对？汤湘竹导演， 我的学弟，
1: 哎，我不担心，对，没关系，你要
0: 担心
1: 你自己。
0: 好，金钟节目主持人的压力非常的大，不可以随便泄露我的年纪哦。不过说真的呢，汤湘竹，在学校的时候你就是低我一届嘛，是我的直属学弟。但是在学校的时候看到的你呢，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对你的认知是一个很讲义气而且情感很深的人。但是在毕业之后，那么退伍，你就从事像电影的制作的工作啊。一路下来，你看你的得奖记录，我们在下回节目再来跟大家慢慢的推荐介绍。2019年56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获奖人就是你啊。那么今天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呢？你看看，有10年的时间，你的这个生活费是轻描不接，熬了10年之后，慢慢有这样的成就哦。那今年我看到了在台湾台北时间10月16号，你自己拍的第一部的剧情的长片《沙央》即将上映哦。我自己运气很好，也先去看了试片哦，看了之后感动满满。我记得刚才你特别说到沙央马来西亚的语言叫做爱还有疼惜，其实你更在乎的是疼惜这件事情是吗？
1: 是，哎，说爱太容易了，但疼惜这件事是在心里的。对，
0: OK， 哎，你平常话并不少，今天特别简短哦。好，太久没跟你聊天了哈。好，其实沙央这出戏呢，谈的是三个年轻人的故事啊，还特别呢跋涉到马来西亚来做这样的一个录制的工作。三个演员各有他们不同的一些表现，而沙央在金马奖的这个入围的这个奖项部分呢，哦，我看了入围了有5项，是吧？
1: 是
0: OK， 包括你的这个最佳这个剧本的部分哦。好，谈谈这出戏的演出，这个电影的拍摄，其实跟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是有关的。
1: 是，因为除了我在电影行业里面，我的工作是录音师嘛，是录音啊，尤其针对那个现场同步录音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觉得我们台湾呢像个彩虹一样，有这么多的那个原住民族，现在有17族了。所以我的应该讲见缝插针啊，我就会做纪录片，有一些我知道的事情回不过头去，我就会面对它。所以但大部分都是跟原住民族有关系的，那除了那个寻找蒋经国以外，其他都是跟那个原住民族有关系。
0: 是，
1: 对。然后所以我对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2000年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工作嘛，后来那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马来西亚是我的天堂，对我这样的人的天堂。
0: 嗯哼，
1: 因为我们先不要管那个政权的部分啦，就是他们的各族群之间呢，生活其实互相影响的，包含语言，包含食物，如果你去他们的妈妈档吃东西啊，或什么，真的还有什么娘惹菜什么，全部是互相影响。所以我必须离开台湾工作的话，我的第一选择就是马来西亚。
0: 哦，
1: 对，除了太热以外，那边真的太热了。然后尤其听到那个阿藏，就是那个5次的那个召唤哈，召唤礼拜的那个广播嘛。
0: 嗯哼，
1: 我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拍那个电影，可以讲吗？那个电影，
0: 嗯哼，
1: 夏日摸摸茶，
0: 是，
1: 就是在东海岸，就是我拍沙央的那个地方，在东海岸。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本岛，就是登嘉楼的地方工作嘛，然后放假。

0: 放假的时候，我就到处乱逛，我还走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突然那个阿藏响起，就是那个召唤礼拜的那个广播，然后我看到海边的小渔村，大概有40-50个人，他们把草席或者是地毯铺在那个岸边，然后向同个方向朝拜。我突然想到说，哎，在同个时间，可能有上亿的穆斯林向同个方向朝拜，这件事对我来讲实在太震动、太震撼，所以我对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就开始很好奇。然后因为几次的工作，我就开始看那边的书籍啊，然后一些那个论文资料啊这些东西的，对，就大概对马来西亚有概括的了解。
1: 了解，因为过去有机会到马来西亚来拍片啊，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我可以这样解读吧，当做你的第二个故乡的感觉了。
0: 诶，还没到那里，但
1: 还没
0: 第二
1: 到
0: 个
1: 那个
0: 故
1: 程
0: 乡应该是
1: 度。
0: 兰屿啊。那
1: 哦，
0: 另外
1: 兰
0: 一个
1: 屿，
0: 故
1: 哎，
0: 事，
1: 对，
0: 那
1: 你
0: 是
1: 想
0: 另
1: 到
0: 外一个
1: 兰
0: 故
1: 屿呢，其
0: 事。
1: 实还有多深，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其
0: 对。
1: 实汤香竹导演呢，在1999年的时候还有多深呢？就是记录兰屿的达悟族人他们的生命历程，对不对？
0: 是是
1: 然
0: 是。
1: 后呢，刚才我特别跟你聊天说到的《山有多高》，2002年的作品，带着中风的父亲回到了故乡啊，去寻根之
0: 是。
1: 旅啊。那么，其实路有多长，也就是谈到原住民的故事。
0: 阿
1: 这
0: 美
1: 是
0: 族，
1: 2008年的这个你的制作嘛，对不对？
0: 是，
1: 好，兰屿，我还记得，好像你到兰屿去，我只要讲我认识汤香竹导演的话，好像有特别的优惠吧？
0: 哎，你要去
1: 你
0: 狼岛那个部落，
1: 狼岛
0: 他们还
1: 哈。
0: 是分部落的，对，别的部落可能不太准，狼岛可以，这是我的专，在那边待了快大概1年时间，哎。
1: 是好几年前呢，到兰屿去呢，很忍不住想跟狼岛的民众说呢，哎，我是那个汤香竹导演的学姐，后来还是没有把它说出来了哦。其实就好像刚才你特别说到，兰屿对你来讲，是因为对海的关系，还是人的关系呢？
0: 还是主要是人，
1: 是人的
0: 当
1: 问
0: 然我
1: 题，
0: 喜欢那些自然环境啊，但主要还是人，就是你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相处嘛，一起打鱼啊，一起下海，然后他们那边对待我的方式，对，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把我当做半个兰屿人了，尽管 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去了，
1: 你有
0: 对，
1: 没有兰屿的名字啊？
0: 当然有啊，
1: 你的兰屿的名字叫？
0: 以前的那个就是他们会，如果是还没有小孩以前。哦，叫喜 Yamawut，Yamawut 意思就是无法管束的公羊，就是那个羊群里面有一个一直要往外跑，不听话，
1: 你
0: 就
1: 就
0: 是
1: 是那样的人
0: 未
1: 吗？
0: 阉割的公羊，就是不听话的公羊，他们就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东跑西跑，对对。然后那个等我有了小孩以后，就会有以小孩，就是这个小孩的爸爸，他们的名字就是以小孩为名的，对。然后我儿子他们取名叫 Rumalak。所以我就叫小曼祖玛拉，祖玛拉就是，
1: 夏曼，
0: 旭日东升，很多人看着太阳的方向，这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骄傲了，所以我觉得给我儿子的名字太骄傲了，
1: OK，
0: 对，对。
1: 好的，可以看得出来呢。没有孩子跟有孩子之后的这个汤香竹导演的话呢，蓝宇的你的好朋友们，你的乡亲主动帮你给升级了哦，
0: 是
1: 旭日东
0: 是是，
1: 升的感觉。
0: 旭日东升的爸爸，哎。
1: 回到这个沙洋这出戏，就好像你说到的，在马来西亚的东岸来这个制作嘛，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到当地去了。
0: 是，
1: 其实，在角色的挑选这个部分，也费了一番的苦心
0: 是，
1: 哦。这个待会儿再来聊。那这个故事其实源于你的好友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的伙伴，那他的阿姨过世了，然后你为了安慰他，你就说：“那我就来拍一部片吧。”用很欢愉的方式来进行哦，可是好像也压在你的这个箱子里头压了好多年呢。
0: 是我稍微做点修正啊，哈。那位是我那个朋友的会计啊，他是印度裔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去拍，因为马来西亚如果是华人电影的话，那个制作规模都很小，因为牵涉到票房市场嘛。因为他那边华人比较少，所以华人团队工作都会比较刻苦。哦，我们就住在那个他们叫排屋，就是一栋连一栋的那种房子，就租了一栋房子，那几栋都住我们剧组。那我跟当时的制片也是我的好友啊。那个郑雄成住在一起，雄成。那雄成他本身是个有2间餐厅的老板，然后我们很要好，又住在一起嘛，晚上常常聊天啊，干嘛的？有大概有2天的时间，我观察他神色非常不对，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他那个还有一个会计，跟他工作了十几年，

0: 是印度裔的啊，叫 Nancy， 叫南希。然后每天他们的那个餐厅打烊了之后，他就会把现金拿去 ATM 存入。
1: 嗯，
0: 有一次他存完 ATM 之后，存完现金之后，他突然倒在地上。
1: 嗯，
0: 就倒在那个自动门的前
1: 面。南希，那个会计，
0: 然后那个自动门就一直咚咚，一直敲在他身体上，一直到他被发现为止。他就他已经过世了。
1: 是，
0: 然后他的家人、他的亲戚，甚至连熊城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有心脏病。
1: 嗯，
0: 他也没讲。
1: 嗯，
0: 后来熊城就说，他们因为那个印度人他们的礼俗就是要很快就必须要火化，要处理了嘛，
1: 跟穆斯林是一样的嘛。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想，他要买一个最美的纱丽给他穿，要买所有的很多的玫瑰花，把他的身体在咖啡在棺材里面
1: 布满。
0: 对。我看他那么难过，我就说他是印度裔的，那如果照宝莱坞的标准，印度电影啊，宝莱坞的标准，最后一定要跳舞的嘛。
1: 是，
0: 好了，不要难过了，我们来写一个南希阿姨的葬礼哈，然后大家跳舞的故事。他说好啊，那你要去哪里？我说东海岸啊。他为什么？我说我在东海岸都看到那个，那真是我的观察了啊，就是东海岸那里那个马来人跟华人跟印度人，尤其是跟华人哦。他们界限没有那么深，然后在茶馆啊什么都会坐在一起聊天啊什么的。这个在西岸就大城市比较多的那一边哦，不太容易看见，当然也有啦，但不太容易看见。但是在东海岸就大家都是很自然的坐在一起，那其实市场也会分嘛，因为华人吃猪肉嘛，跟穆斯林是不一样的。然后市场虽然会分割，但那个人流也是这样穿来穿去，你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反而那个族群之间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叫东海岸。所以我们就来了一趟东海岸之旅，就写了我这个剧本。
1: OK， 好。

0: 我想请教汤湘竹导演，我不晓得你的好友啊，这个看到沙央完成之后，他看到片子了吗？
1: 应该还没有，因为他在马来西亚，
0: 所以要等到11月到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才有机会来欣赏哦。我其实很想知道他的反应，哎，
1: 他有写，还有写一篇啦，
0: 是
1: 哈，
0: 但是他没有从头看到尾嘛哈，他就大概知道你的剧情的铺陈，
1: 剧本给他看过了，剧本他知道我要干嘛。那时候在十几年前剧本完成的时候，我就先丢给那个，因为我在台湾，我在电影圈的好朋友叶如芬嘛，叶如芬他现在是大监制啊，我就给他看，他就说可以有制作的条件，他这已经具备制作的条件，再看马来西亚怎么筹资。
0: Okay.
1: 但是我其实心里很明白，因为华人电影那个商业市场很小，然后我又是从台湾来的华人，然后我那个电影里面又有，你看过了嘛，又有打架，又有跳舞，又有唱歌，又有水底水面，又有金沙，那个一般的制作费是不可能做到的，一般的，所以那个制作费很难。那我相信那时候就是那个事主郑雄成还是要帮我做嘛，但我知道他其实遇到很多困难，很难，我也没关系啦，我就无以为意。当时他也很高兴嘛，他帮我试镜的第一位演员就是那个南希阿姨，就是那个
0: 舅演南希阿姨，
1: 对对，演南希那个，对
0: 那个妈妈，
1: 对，所以我十几年后还是找他来演。
0: OK，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缘分要继续好，然后但是我知道他很困难嘛，所以我也完全没有催他，所以一直到我就

0: 每一年的时候就把那个天气比较凉的时候想没、嗯、这段时间没事干就把剧本拿出来看一看改一改、嗯、然后寄给朋友看一看有什么意见我再想一想改一改、嗯、就这样来来回回我本来是请讲我的想法让马来西亚的编剧来写
1: 是
0: 但是后来我收回来以后我都不满意、
1: 嗯嗯、
0: 我觉得我是外国人外部观点他们在本地的话他们的看法会跟我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还是觉得那我自己来写好了
1: 嗯哼
0: 大不了我最后写完再给当地的那个马来西亚人看一看觉得要修正什么了再说这样子、嗯、但是因为也不太可能拍嘛
1: 嗯
0: 所以我就大概过了十年吧对大概
1: OK 就压箱底到十年之后才完成今年呢我们在台湾台北时间10月16号要上映的沙央这一出剧情长片呢、哦、好这个地方稍微帮听众朋友补充一下这次的金马奖入围呢沙央得到了最佳原著剧本就是由汤湘竹导演自己来创作还有最佳女配角那就是演其中一个角色的米娜、
0: 嗯、
1: 还有最佳新演员就是那个爱跳舞的男孩阿杰以及有最佳音效以及最佳视觉效果
0: 是
1: 哎，这是音效你没自己搞啦
0: 我哪有时间啊我请我的伙伴们想我那个两位是女孩子
1: 嗯
0: 然后
1: 好强哦
0: 对然后因为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们两个
1: 怎么说
0: 很漂亮的小姑娘其实我整个剧组都是的被我带到那个赤道的海边然后活生生晒了两个月连看景、嗯、晒了2个月然后经费因为那个制作费的关系也不可能让他们多加帮手就他们两个人自己做
1: 嗯哼
0: 对啊那他们两个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入围的就是那个吴淑瑶她也是很知名的录音师的、
1: 嗯、
0: 在录音室的录音师、
1: 嗯、
0: 也是我很好的师妹
1: 了解
0: 所以这三位都是女性而且是非常强对
1: 哦原来你从头到尾都重女轻男哦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这个男性从事这个同步录音的人要稍微检讨一下喽、嗯欸、不过这是题外话了、哦、我想请教汤湘竹导演导演其实这一出戏刚才我们特别讲到这次入围了5个奖项嘛、哦、当然我希望呢可以全雷打、嗯、然后这一次呢这5个奖项有没有哪一个你最有感觉的呢
0: 我觉得是 Nanda 就是阿杰那个角色
1: 阿杰那个角色是不是
0: 因为这个可以多说一点嘛
1: 当然阿杰、哦、他其实本身并不是电影从业人员
0: 他
1: 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不会跳舞
0: 不会、
1: 嗯、
0: 然后哎，你有看我的、
1: 有做功课
0: 对、
1: 嗯
0: 那时候阿杰来的时候因为其实他们给我看那个资料的时候我就不太想叫他来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看起来比较壮硕一点而且他已经24岁了
1: 哦你设定是20或者是8
0: 20以下
1: 对、哦 okay、
0: 20, 最多到20然后看照片他比较壮硕而且他可能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吧、嗯、所以留着络腮胡小络腮然后没有舞蹈基础
1: 嗯哼
0: 然后他们有先试镜嘛有先那个拍那个短片那个给我看嘛我要想想我就觉得他年纪太大太成熟
1: 嗯哼
0: 后来到了
1: 所以你是打枪啊
0: 对后来可是到了印度、嗯、马来西亚之后啊、嗯、他们就说哎，反正合裔的演员也不多了、嗯、印度演员本来就很少你还是见个面看一下好了、
1: 嗯、
0: 好了好了好了然后他来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比较壮硕留个络腮胡
1: 嗯
0: 这都没错
1: 他其实蛮高大的、哦、好像
0: 也没有大概跟我身高差不多
1: 他是吗
0: 对对对
1: 可是拍起来觉得好像他是比较壮硕高大的感觉、啊、
0: 没有这个后面跟你讲、
1: 嗯、好、啊、
0: 然后他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稍微小聊一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那个、嗯先跳5分钟嘛
1: 嗯
0: 先跳个要5分钟的那个舞蹈
1: 嗯哼哼
0: 跳什么随便你但我希望的是、okay. 是有受过那个印度古典舞蹈有训练的
1: OK
0: 也不用跳太好只要有这个基础就可以、
1: 嗯、哼
0: 他跟我说他完全没有
1: 嗯哼
0: 然后他说我说那有没有影视片影视的经验他说
1: 是
0: 他说完全没有
1: 嗯哼
0: 因为他广告有去试镜
1: 嗯
0: 然后但是因为即使是试镜的是那个需要印度人的那个广告、
1: 嗯、
0: 但他的肤色太黑了、
1: 嗯、哼
0: 所以他们会喜欢颜色肤色比较淡一点的、
1: 嗯、
0: 这样子马来人跟华人也会喜欢、
1: 哦 okay、
0: 他肤色太黑了、
1: 哦、他们当地的习惯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广告组会这样想
1: 是
0: 那后来我看看他我跟他讲说、欸、其实如果你要演我的角色你还不够黑、
1: 嗯、
0: 我还希望你再黑一点
1: 哦是哦、
0: 然后后来他在跳的时候、嗯、他就开始他就说哦，那个五分钟的舞蹈他就先说嘛他说他在那个戏剧表演的时候当时的老师有跟他们讲说你每个人跳一个5分钟的舞然后跳出你们的人生
1: 嗯哼
0: 看你们要怎么跳都可以好所以我

0: 现在要跳这个舞，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也去看了一些那个湿婆之古典舞蹈、湿婆之舞的那些东西，我把一些元素放在里面。
1: 你当初设定是他是以这个角色就对了，印度的大神湿婆之舞的角色吗？
0: 我那时候设定就是阿杰那个角色，他就是湿婆的那个湿婆的化身嘛，
1: 嗯哼哼，
0: 就湿婆的孩子嘛。
1: 你当初的设定
0: 就是
1: 这
0: 样
1: 子，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1: 哦、OK， 好、
0: 啊，所以然后
1: 他跳了五分钟，
0: 对，他跳了5分钟。那个跳的过程的时候，那个跳其实不好看了，因为那个以舞蹈来讲的话，它也不连贯，它动作也很大，
1: 很奇特。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看出了他在说什么，他对人生的渴望，然后他的遗憾，然后对自己的要求，但目前看起来做不到，然后环境对他的影响，然后这些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在说什么。里面有加一些那个西巴的动作，湿婆的动作。后来就想说，哎呀，其实我要的其实不是会跳舞的人，
1: 嗯，
0: 我是要一个可以让他的动作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情绪的人。
1: 了解。
0: 那一次，可是后来他离开了以后，
1: 你还是有面试其他人吗？
0: 当然有，当然有。
1: Oh, okay.
0: 然后有说过那个，就是有那个基础的那个古典舞蹈了嘛，那不是太女性化，就是只有动作没有那个灵魂，
1: 我懂你的意思，你要的是情绪，
0: 对
1: 不对？对，
0: 没有热情，
1: 嗯，
0: 那就太女性化，
1: 嗯，
0: 后来那个我本来想的是瘦瘦高高的那一种啊，但是那个、但是那个阿杰就 Nanda 就是来司机的那一个，并没有太高，大概170多一点，大概172、173。
1: 他是为戏减肥吗？
0: 对，所以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就决定用他了嘛，用他了以后，我说对他是讲。你只有两件事情，蓄法跟减肥。那时候开始，他就每天长跑，然后跑健身房。所以当我碰到他的时候，就是一个长发兮兮的少年了。
1: 天哪！
0: 而且你看不出来是24岁，大概就是19、20，最多19。
1: 对，就是这样的年纪。你看他为了争取这个角色，我相信他也为你在剧本当中所设定的这个阿杰的角色所感动啊、哦。尤其是我完全能理解你刚才讲的，你要的是那种舞蹈当中，他不一定是要非常连贯、非常的优美，你要的是那种情绪的传递，你感受到了。
0: 那个主持人那个学姐，你看的时候你觉得他的舞蹈怎么样、你自己觉得？
1: 我跟你讲哈，其实我在观看那个视片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其实事后做了一些讨论呢。我本来以为他是舞蹈症的患者，本来有这样的认知，可是后来慢慢看到你写的一些文章当中去分享对阿杰这个角色的设定之后，才发现其实他的舞蹈当中真的你不能用很美来形容他，但是他的每一个动作你感觉上，包括脸上的表情，你看到的是他的情绪的发泄，而且你会觉得他如果没跳的话他会爆发，
0: 是
1: 就是给你那种感觉。
0: 那这个角色我的那个我刚刚讲了嘛，我们那个我刚当初设定那个剧本就最后一定要那个阿杰一定要跳舞嘛，对不对？你一开始看就知道南希一定会死，妈妈一定会走，对，
1: 是是，
0: 但是最后他一定要跳舞嘛，
1: 嗯，
0: 所以我第一个先查的是印度的舞蹈之神，
1: 嗯哼，
0: 好，这是西法湿婆，
1: 是是，
0: 然后再看湿婆，因为我其实对印度教没有太了解，然后看到湿婆之后，后来发现他是三大主神之一，是个大神，也是破坏之神，然后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印度耶，他们最多人崇拜的就是湿婆，所以想，哎，那可以从这个方向，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他就是神的孩子。但是为了让那个角色有一个依据嘛，我之前就有观察，那我就用妥瑞症来说，就是因为如果演员要有一个表演依据嘛，或者是资方要投资，你知道，他这样子一没事一直抖一直抖的是干嘛？
1: 是
0: 讲妥瑞症，我就、那其实对我来讲，他就是神的孩子。
1: OK， 就是那种是我们的认知可能会把它设定他是一个肢体不协调的孩子就对了、其实我感受到他想呈现那种感觉、所以难怪呢，你会说到了这一次入围的金马奖在最佳新演员的部分呢，其实他真的很用心也很用力的。你给他打几分呢、你觉得
0: 200%？
1: 真的哦，
0: 而且我
1: 很满意哦，
0: 我真的希望他能被更多人看见，
1: 是是是，
0: 只是可惜我拍完以后过了一年才上映，我本来想说当年就要上映，让他赶快被人家知道，赶快让他有好的工作，也可以演。

0: 汤湘竹导演。其实你这次挑的三个角色，就好像我刚才特别说到了，沙央把背景设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哦，三个来自不同的种族，对不对？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年轻人，爱跳舞的就是阿杰，我们刚才有讨论过了，对不对？然后喜欢打泰拳的敏娜，她是一个穆斯林哦。那另外就是向往海洋爱达醒狮谷的珊珊是华人的孩子哦。我们来谈敏娜好吗？敏娜其实这次入围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你很喜欢他，你帮他设定了很多的一些冲突的戏剧的场面呢。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了，就是我去马来西亚那工作二十几年，印度人会比较有交集，但是马来人很难，马来人很难碰到，就剧组有马来人很难嘛，然后也很难交到马来人的朋友。
0: 为什么呢？你的观察？
1: 可能是我工作的环境，我都是拍华人电影嘛，对，我并不是拍那个马来人的电影，
0: 所以接触机会不多。
1: 对，然后我当初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和马来人印度人交朋友，我的剧组一定要有这些人，然后团队里面也是，我很希望能跟他们交朋友。
0: 所以你在剧本所写的着手的过程当中已经设定这个目标了。
1: 对，然后没有，那也是我觉得这是应该要是马来西亚电影，因为如果只限定华人电影那很无聊嘛，就我们华人看，那我在台湾做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去马来西亚拍？
0: 是没错，
1: 就是我会希望是马来西亚电影。而且我对马来西亚的感受，然后我之前做纪录片大部分都是跟台湾的原住民族有关系的，我一定希望要跟我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交朋友，这是我最大的希望。然后让他们了解说，尽管我是华人跟你信仰不一样，但是我也在看你们我们大家其实是一样的。
0: 其实你讲到了一点呢，就好像我刚才特别聊到我的在马来西亚的铁粉哦，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音乐工作者，那他也是一个名主持人，也主持广播节目啊，就是华人的广播电台哦。那他其实呢在过往上节目的时候会特别跟我聊到了在马来西亚排华运动那个阶段，其实他们相当的辛苦啊。但我觉得汤湘竹导演你跨出了那一步，从你的沙央当中你要跟印度人，您跟马来西亚的人来交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哎，圆梦成功，
1: 希望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我里面有两个大神，一个小神嘛，华人那个也是大神啊，一个是西法，一个是真主，一个师婆，印度教的师婆，一个是
0: 虞母娘娘，
1: 对对，还有一个真主，然后一个是虞母娘娘，虞母娘娘就是海神嘛，
0: 是
1: 很大那个很大。然后我不知道是谁保佑我的。我觉得是天地有情，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是谁保佑我，
0: 我觉得共同护持你的。
1: 对，然后竟然会让一个印度人跟马来人入围，然后入围之后呢，然后再加上我女儿到金马红毯的时候，他们三个可以走在一起，三个不同民族的小孩走在一起，然后电影《沙央》里面讲的故事在现实世界上继续进行，这是我觉得非常的感激感恩，我不知道感恩谁，就只有谢天了。
0: 当然当然，我觉得在沙央这出戏谈到的是爱，也谈到这个疼惜，对不对？那虽然我的小侄女呢汤永勋呢是遗珠之憾哦，不过刚才我跟这个汤湘竹导演特别说到他的戏演得非常的好哦，但我只能这样解读，就说在戏剧的冲突性来讲，相较于爱跳舞的男孩阿杰或者是想要打泰拳的敏娜男小，他可能是一个生活在一个比较平顺的华人的家庭哦，那爸爸妈妈非常的疼爱，所以他的戏剧的冲突性比较没那么高，这是对他来讲比较不公平的地方。你这个爸爸我实在很不满意哦，尤其这个角色是他自己争取的耶。

0: 诶，一半一半啦。
1: 嗯，好像一开始他就看你的剧本走过就说他游泳游得还不错，
0: 暗示
1: 暗示，
0: 但是
1: 他没有明示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暗示。然后因为我还是希望在当地开始挺选角了。
1: 嗯哼，
0: 然后
1: 为什么一定要在当地选华人呢？
0: 因为我还是希望是个马来西亚电影，就是贴马来西亚近一点。但是后来那我的监制那个王丽丽嘛，还有那伟珍制片伟珍，他们都马来西亚人嘛。他们说就他有续了，不要想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入围了女配角，又入围了新人啊，金马台北电影节。他说他已经会演，他已经是个演员了。然后他游泳又很厉害，对啊，对，因为我女儿嘛，游泳当然厉害。我带她去兰屿，她还是可以徒手潜水啊什么的，很小就可以
1: 强
0: 了。
1: 哦！
0: 然后啊，他就说那个如果在马来西亚十几岁的小女孩，没有真正的演员很难找。然后可以找到比较有名的，都是网红，那些网红呢都是韩系打扮，都是细细长长白白的，都是韩国系韩国
1: 他
0: 风的
1: 就
0: 打
1: 跳
0: 扮。
1: 脱了你的角色的设定
0: 对，
1: 了。
0: 他说你要再找一个要重新训练要干嘛的很麻烦，就永续了啦。但是因为他必须要休学嘛，所以我相信他也迟疑了一下要休学，因为这件事情还蛮大的嘛，算是一个大事，所以他到学校去问老师，其实老师都很同意他
1: 我
0: 休
1: 是
0: 学。
1: 老师，我一定会鼓励他休学。
0: 对
1: 就延
0: 对。
1: 毕而已嘛，
0: 对啊，
1: 学
0: 就延
1: 分晚
0: 毕。
1: 一点修，
0: 对，
1: 这个机会很难得。第一个跟
0: 对，
1: 爸爸共事，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跨国界的演出，对不对？
0: 是，
1: 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电影哦，
0: 是，
1: 而且呢，他又能够驾驭，所以他的犹豫是因为怕这个课业的问题嘛，
0: 是，
1: 而不是担心受苦。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那
0: 他
1: 你
0: 不
1: 为什
0: 是。
1: 么硬要是一开始就不挑选他呢？他明明就摆在那个地方，是一个蛮适合的人选。你是避嫌吗？
0: 也不是避嫌。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经过监制啊什么的同意，我还是想先 casting 看看马来西亚有谁了。
1: 你有想过他吗？曾经有想
0: 当然
1: 过
0: 有，
1: 他
0: 当然有，
1: 蛮适合这个
0: 但
1: 角色。
0: 因为我担心，因为休学的是要尊重他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闪过，我先看看马来西亚有没有。对
1: 哦，如果当初马来西亚的角色有选定，或许汤永旭就没有这个机会参
0: 对，
1: 与
0: 也不
1: 山
0: 一
1: 羊
0: 定，
1: 的演出。
0: 我会再考虑，我会再考虑。
1: 是哦，
0: 对对对，
1: OK，
0: 不
1: 还
0: 过我
1: 好。
0: 相信我的那个监制们。
1: 他
0: 包
1: 们的
0: 含
1: 眼光。
0: 他们绝对不会让我用马来西亚，绝对用唐永旭。没有，主要其实对我来讲最大的绝对是口音的问题嘛。但结果他是演的是聋人啊，根本不需要口音。
1: 重点是哦，
0: 对啊，
1: 好，
0: 对啊，对
1: 这
0: 啊。
1: 出戏谈三个孩子的故事，对不对？三个都是听不到的小孩嘛，哦，
0: 是。
1: 不管是这个拿到最佳新演员的阿杰，或者是这个最佳女配角的米娜，包括永旭哦，唐永旭演珊珊这个角
0: 珊
1: 色
0: 珊。
1: 嘛，他们都要饰演这个听不到，所以他们要重新练习手语这件事
0: 是
1: 情嘛。
0: 是，
1: 其实对珊珊这个角色，汤永旭来讲，他要学的东西很多耶，打鼓，
0: 是，
1: 然后手语，然后即便是他游泳很厉害
0: 徒
1: 嘛，
0: 手潜水也要学，
1: 对，
0: 对对，
1: 从头开始哎，
0: 从头开始，
1: 你不
0: 对，
1: 心疼吗？
0: 不会，他当演员这是个还不错的那个啊，开始啊，
1: 你是这样解读他吗？
0: 对，而且他一定很开心啊，我觉得整个历程，因为我常去马来西亚工作嘛，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非常非常好，我很喜欢他们。就尽管条件，他们的专业度绝对没问题，但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华人电影的那个资源就是很少嘛，所以大家都很刻苦的做，互相帮忙。然后他们应该是因为生活在赤道旁边吧，所以有一种乐天性，有一种 party 精神。我觉得他们跟他们工作，对，然后都很能刻苦。
1: 所以这个部分你并不担心，演珊珊的汤永旭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融入。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担，完全不担心，他会交很多朋友，
1: 是
0: 大家
1: 哦，
0: 也不会把他当演员，就是对
1: 啊哈，
0: 对。
1: 了解。好，《山羊》这出戏呢，其实谈的就是爱跟疼惜嘛，谈的就是三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不晓得在整个拍片的过程当中，你有看到哪个比较困难的部分呢？因为我看到你自己呢，在你的 FB 也特别聊到，包括我的小侄女啊，唐永旭珊珊来讲，下水去，然后一次一次的潜水下去，潜水到边上的人都看不下去，副导都抱着她痛哭了。当下的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在那个沿岸拍嘛，但是沿岸那个水的那个污染还蛮严重的，他们那个，然后想到水池拍， 哎，看了一下水池以后，因为后面会牵涉到 CG 的费用，就是电脑动画的费用，因为是空的水池嘛，然后他们游起来也没有依据，就海岸啊底要怎么演啊什么，没有依据。然后想，后来我们就决定去离岛拍了，
1: 还真的去实景啊。
0: 对，去离岛，但去离岛拍的话有几个问题，就是制作费就增加很多了。
1: 当然。
0: 对对对，然后又整个团队过去离岛，然后当然有缩减人员了，但是那个因为制作费的关系嘛，所以天数我们就安排很少的天数，要把那个海底的部分全部拍完。
1: 你整个压缩
0: 对
1: 哈，
0: 对对，我们拍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啦。好，
1: 嗯哼，
0: 然后在那个所以拍的，因为拍海底，因为我自己在拍那个海有多深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对海底的部分我就有一些了解了嘛，所以还要考虑到光线，还有工作时数。
1: 没
0: 还
1: 错，
0: 有深度的话，那个颜色的透彻，哈、哦，因为
1: 嗯哼。
0: 光线进来在什么深度，这些事情都要考虑。还有海流，那个水透不透彻啊，什么这些问题。
1: 还有安全性啊，
0: 对，还有安全性啊、哦，那些都是费用的问题。所以在拍的时候，他们一直要重复做同样的动作，然后那米娜也开始也必须要练习，也一开始也有徒手潜水的训练，但真正的那个重担是在那个珊珊的
1: 没
0: 身
1: 错，
0: 上嘛，还要潜得更深。要跟金鲨互动，然后现场又没有真的金鲨，金鲨是后面做的啊、哦。
1: 是动画，
0: 对对对，所以他必须要那些做到那些动作，然后在摄影机前面，然后怎样怎样，这些事情林林总总，那每一个 take 都拍了很久，因为还要配合，很多配合，很多配合，然后还有时间，所以我在 monitor 看他潜下去的时候，我就一次次一次次，我觉得他的力气应该用完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顶多就说："哎，让我休息10秒钟、20秒钟，调一下呼吸。"他
1: 然
0: 每
1: 后
0: 次
1: 又
0: 都
1: 下
0: 说："又
1: 去，
0: 下去。"每次都做到。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我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徒手潜水嘛，因为在兰屿的经验，我就想说，在那一下，我突然觉得，永续就是珊珊，珊珊就是永续，这个不服输的小女孩。
1: 就是那种很坚持、很倔
0: 对，
1: 强、一定要完成梦想的一个
0: 是
1: 小
0: 是，
1: 孩，对不对？
0: 所以那个。拍完之后，因为那个光线还有时间的问题嘛，我在我的观那个监测器上面看到，我其实不太满意，所以我就请那个制片组啊，把他所有的服装都帮我留下来。我在想，大不了回台湾觉得不好，再到台湾的海边兰屿绿岛啊，我最熟悉兰屿嘛，那个海再拍一次好了。
1: 后来呢？
0: 那然后 Mina 因为 Mina 有戴头巾嘛，戴面镜，所以她可以用替身，但是珊珊我女儿她就。大家那边再拍一次就好了，我心里这么打算。但在剪接的过程里面，我突然发现，他每一次的努力，然后在水里面停留的时间，然后在水里面的表现，完全可以掩盖掉我觉得会有问题的那一些光线啊什么这些事情。光是他的表演，而且我们也不能变成一个潜水电影嘛，
1: 没
0: 也
1: 错，
0: 没有用到那么长嘛，所以完全可以盖掉我当初的疑虑，就是因为他的努力。

0: 汤湘竹导演。我说真的哈、演珊珊的汤永旭呢，其实是三个主角当中的最辛苦的一个。
1: 是，
0: 你有感觉到哈？对，而且因为他坚持，很珍惜这次的跟你的共同合作的机会哦。其实我现在把他完全抽离，是你女儿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难怪在金马奖的各项的奖项都看到他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哦。米娜呢，是一个喜欢泰拳的这个马来西亚女孩嘛，对不对？而且很有趣哦，这出戏里头演她妈妈的也真的是她妈妈哦。那个妈妈可以看得出来，她情感流露非常的细腻。那米娜很好玩呢，泰拳的这个就是训练的过程当中，你还想帮她找一个替身呢，她跟你翻白眼是。

0: 啥？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三出戏的主角这些年轻人真的都有自己的想法、哦、不容易被说服、啊、
2: 我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应该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剧本、
1: 嗯、
2: 他们也很希望自己能全部表现，能完全表现合乎这个剧本的需求。
1: 欸，米娜其实本身是有经验的演员，
2: 是是，
1: 对不对？
2: 里面经验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了、
1: 嗯、
2: 因为他那个这个年纪可以演戏的那个穆斯林女孩，真的穆斯林的家庭对女性都会比较保守一点嘛、
1: 嗯、对，
2: 但她其实家里很开放
1: 啊，
2: 所以她可以
1: 有机会演出。
2: 对，她所以她就比较有那个用，她也不会比较麻烦。为什么来人这样子？因为
1: 会不会是因为她母亲也是演员的关系？
2: 对的，也有事。然后她她、啊、父亲已经过世，
1: 嗯
2: 哼，对，所以她的家里就比较开放，比较自由。而且其实他们来接我们华人的电影，华人主要他们应该也心里面也会有疑虑。也会来观察我们到底，就是会比较观察比较多一点，
1: 应该这样解读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说法正不正确，就说呢，参与这个沙央的演出毕竟是华人，来自台湾的华人的导演，对不对、嗯、然后工作伙伴 也有很多的华人嘛、哦、那对于在地的马来西亚的这些朋友来讲的话，即便他们是相当熟人的这个演员，他们也会很好奇你们的拍摄的手法，甚至说透过这个方式来认识你们，认识台湾。
2: 是认识台湾比较，因为他们比较没有想那么远了、
1: 啊，真的、哦。
2: 但是这一次他们入围以后，他们就可以来台湾玩了。
1: 他一定会很想要来台湾走一走、看一看哦。
2: 只是很可惜，他们是穆斯林，不能喝酒，不然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1: 喝茶，好吧？请他喝茶喝咖啡，
2: 那是我的专场。
1: 好，沙央，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这次入围了金马奖的五项嘛，哦。那当然你很期待这个新人奖的阿杰可以拿到这个奖项嘛，哦啊，他
2: 希望每一个都可以、
1: 欸、真的，我希望你可以全雷打耶
2: 有点困那要看那个缘分了，对，那个有点运气的，因为其他的其实都很强、
1: 嗯、
2: 都很厉害、
1: 嗯、哼，
2: 可以入围到这样子，我都觉得我自己都已经觉得很感谢上天的，
1: 真的。欸，可是我想请教汤湘祖导演，在这出戏里头，你刚才特别在跟我聊天沟通的时候特别说到了，这出戏没有所谓的男主角女主角，其实角色每个都分配的非常的平均哦。
2: 是，
1: 但你看到这些演员他们在马来西亚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尬戏的感觉呢？我觉得我从珊珊在学打鼓这件事情跟饰演她妈妈的艾琳，其实那个互动好像在尬戏的感觉耶。
2: 你说的尬戏
1: 是什么？互相刺激。嗯，
2: 哦，他们一直在，因为没有主要，因为尤其是那个三个小孩，他们演的是聋人嘛，
1: 嗯，
2: 所以他们那个互动啊，什么那个碰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其实不是用语言来表达，不是用台词的，所以他们、
1: 嗯、
2: 我觉得他们相辅相成。
1: 嗯哼，
2: 哦，就像那个打鼓那一场，我也觉得很感动。那时候我初剪完以后，本来有人提议剪短，说觉得太长了，我都不要动。
1: 嗯哼，
2: 我说那个是整个情感都包含在里面，
1: 而且那个铺陈
2: 对
1: 非常细腻耶。
2: 是我很喜欢那一场戏，
1: 我非常喜欢。
2: 然后妈妈王爱玲，她其实也是那个新马地区很知名的演员，
1: 是
2: 我要非常谢谢她来参加我这个电影。对、嗯、他们应该也会觉得这个剧本还蛮有趣的吧。然后她最重要的戏其实就是母女打鼓那一场嘛，
1: 是
2: 还有一起训练打鼓啊，都有一起。然后那个感觉是，我不知道，我不能剧透，但就是那个
1: 要进剧场去欣赏，到电影院来欣赏，
2: 就是那个母女沟通嘛。
1: 嗯，
2: 那个女儿其实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挫折，但是妈妈也没办法开导她，也不知道怎么办嘛。
1: 嗯，
2: 就她在没事在敲鼓的时候，带着她打鼓。
1: 嗯哼，
2: 就后来打的那段鼓，其实后面运用得到。
1: 啊，
2: 对，后面那个他跟阿杰那一段，就是那一段，
1: 是，就是那个对话，
2: 对，
1: 我可以讲他是一个对话，
2: 对，
1: 一开始跟母亲的对话，
2: 对，
1: 母亲跟他去诠释对他的情感，
2: 对，
1: 然后后来呢，他看到阿杰的情绪的奔放，他也透过他的鼓来跟他说话，
2: 对，跟他呼应。
1: OK， 好，哎，我想请教汤湘祖导演，这三个小孩，这三个年轻人呢？他们在演完戏之后啊，或者是说他们在排戏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对谈也会用手语吗？
2: 我们那个手语都会针对那个剧本里面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全部学全部的手语。
1: 我本来想说，这三个全部去学了手语之后，可能变得好厉害、好强哦，产生兴趣。
2: 不过手语是这样子哦，
1: 嗯、
2: 其实手语的60%-70%，看的是你的表情。
1: 嗯，
2: 你 抵触也没关系。
1: 哎，真的耶。
2: 对，所以是用表情，是用情绪来表达。所以你看那个聋人在交谈的时候，他们。

0: 的脸部的情绪会比较多一点。
1: 非常丰富，
0: 对
1: 你有时候
0: 对。
1: 甚至会觉得说，哎，他们的表情怎么那么样的夸张？但如果不这样呈现的话，其实你感受不到他想说的是什么，
0: 是
1: 用表情来说话。
0: 是是，
1: 好，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是针对呢这个戏当中的聋人的角色，他们学了很多属于他们应该要诠释的部分了哦。在《沙央》这出戏，除了你想透过这个电影来谈到了族群的融合，谈到了多元的宗教信仰，也谈到年轻人的奋斗之外，你还想说什么呢？因为你曾经有一段话在 FB 写到哦，你说年轻时候如果演这出戏，那是一个圆梦之旅，但是到现在这样的年纪了，我绝对不泄露你几岁，要不然就知
0: 不
1: 道，因
0: 用
1: 为我
0: 啦，
1: 是
0: 没
1: 你
0: 关
1: 学
0: 系。
1: 姐，不行。要
0: 哦，
1: 不然大家猜得出我的年纪了哈，OK。对于熟男阶段的你，再来完成这部10年前想完成的梦想，对你来说，它是一个记录一个历程吗？还是一种交代呢？而你想透过沙央跟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我之前做的那个纪录片，
1: 哈，
0: 都是和大部分都是和原住民族有关系，台湾的原
1: 是
0: 住民族，
1: 是。
0: 然后都是讲底层嘛，也不是，都是有一些讲底层嘛，也不是底层。
1: 你应该说是一般的如常的民众他们的生活的
0: 对，就是，
1: 况味吧，
0: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困难啊，然后这一些事情，然后那沙央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把我这一前半生的想要做的事情做第一阶段的总结，就
1: OK。
0: 是人。不分信仰，不分民族，都是一样，都是平等，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就是爱，就是疼惜，互相疼惜。那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呢，要理解很难，但最重要的是包容。我觉得，对，要理解很难很难，但是要包容。
1: 懂。
0: 尤其生活在同个土地上，包含你看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华人嘛，都是汉人嘛，
1: 是。
0: 那个选举起来是很精彩嘛，
1: 啊哈。
0: 对啊，对啊。那以马来西亚来讲，他们要走的路更困难，因
1: 没
0: 为
1: 错。
0: 对对对，
1: 过去曾有我刚才讲到的排华的运动，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你这出戏呢，《沙央》呢是你用马来西亚的电影来形容它，非常的贴切哦。我也希望透过《沙央》的演出呢，可以让不同的族群在马来西亚这块珍贵的土地上可以和解哦。那当然每个族群有它的强项跟特色吧，但是毕竟大家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也。希望透过沙央三个不同族群的孩子，他们努力的过程，也让大家彼此的包容。因为你说理解没有那么简单嘛，对不对？好，这个沙央这部电影呢，在台湾的上映时间10月16号，我
0: 哎
1: 要
0: 呦，
1: 再进到电影院来欣赏吼，当场给他买票。好，
0: 包场好
1: 包场，哎，我来游说一下
0: 了，
1: 哈。对，我们接受包场，对不对？
0: 对，有
1: 也欢迎。
0: 30个人小厅就有了，
1: 哦，30个人就可以包场
0: 对啊，
1: 了。
0: 30个、50个、70个、60个都可
1: 哎，这
0: 以，
1: 难度不高
0: 不高不，
1: 嘛，
0: 如果30个人的话，一张票比买票便宜嘛，220的话有多少钱？6000多块还好，还
1: 我
0: 可
1: 决
0: 以。
1: 定了，同学会包场，好不好？我们来包场了，就这么决定了。我来吆喝一下，欢迎大家呢进到剧场进到电影院来欣赏由这个金马奖的这个国际导演汤湘竹为大家所创作的他自己首部的这个剧情长片《沙央》。好，11月5号
0: 十
1: 的
0: 一月
1: 时
0: 五
1: 候，
0: 号，十一
1: 对，
0: 月五
1: 十一
0: 号，
1: 月五号马来西亚接力登场。
0: 是，
1: 好，好，我们也希望有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或者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电影院来欣赏《沙央》这部影片哦。大家互相的包容，谢谢汤湘竹导演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那我们就先预约喽，颁完奖之后再来上节目聊聊您的电影工作的历程。
0: 好，
1: 谢谢湘竹。
0: 谢谢学姐，
1: 期待和你的再相会，拜
0: 谢谢。
1: 拜。
0: 拜拜。
1: 好，要记得包场哈。OK，好，就这样子了哈，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艺文线上，我们访问了台湾知名的导演汤湘竹导演，他的首部的剧情片《沙央》即将上档了。其实这部片对导演汤湘竹来说意义非凡，他提到从26年前踏上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他就被当地多元包容深深吸引了。而这个酝酿十多年的心血，先是在2022年拿下第44届优良电影剧本的特优奖，到现在让他首度以剧情长片导演的身份角逐了金马奖。汤湘竹感性地说到了，虽然自己入围得奖多次，但是这次以电影导演跟编剧的身份同时入围，完全贴合了沙央的主题，那就爱与勇气相伴，世界从此不同了。他特别感谢所有的缘分，以及十几年来促成此事的朋友，一个都不能少。听起来蛮像他这个讲义气的口气哦。刚才我们特别聊到了台湾是在10月16号正式上映，马来西亚在11月5号接力登场。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准备好进到戏院来感受这波跨越语言的震撼的吗？我们一起来。今天台湾活力购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或有话想对导演汤湘竹来分享的话，欢迎你的来信。你的 email 可以寄到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当然要来一段愉悦的声音咯，我们就在这段音乐当中跟你说再会了。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音乐会，可是呢这个音乐会非常的特别，因为它的地点是在曾文水库哦，它算是一个峡谷音乐会。
1: 是曾文水库哦，风景非常的优美啊，它是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相映啊，这个就好像是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嘛啊，要在这个地方来办音乐会啊，它就要有一个属于那边的特色啊，所以呢，在地的和平社区啊，就把漂流木化为优美的小提琴，打造出了享誉遐迩的曾文水库漂流木提琴村，这个令人很难想象啊，
0: 真的。对，用漂流木呢做成了一个提琴村呢，所以在这里的感觉的音乐气息特别的浓厚。那就是因为这个提琴村呢，还获得了2025年台湾十大观光亮点还有最佳人气奖哦。那在今年呢，还继续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还有社区组的特优，可见这里的这个环境呢，可以说是打造的非常的好哦。那曾文水库的音乐会呢，就是很巧妙的把音乐艺术融入在这一片呢非常壮丽的山水，可以展现出地方的文化还有就是环境教育丰沛的能量哦。这次他们还特别邀请到石鼓集乐团来合作，所以呢在11月份的时候这个音乐会展开，要透过这个鼓呢非常有张力的表现呢，在整个这个山谷当中呢不断的可以来回响。
1: 对，这个在山谷里面击鼓啊，这个回音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因为是在这种大自然的舞台啊，还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啊在空中盘旋翱翔啊，仿佛是跟台下的观众一同来共享这场天地共鸣的音乐盛会。所以呢这真的讲是全台唯一哦，甚至有人说这是一生当中至少要去一次的水上音乐响宴。
0: 对，因为它这个舞台是搭建在水的上面啊，所以这个表现起来呢相当的特别。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也有邀请到横跨东方传统还有现代硬派摇滚的手和铁鼓乐团会来演出啊，所以连续有两天。那其实虽然只有这两天有音乐会的活动，事实上呢整个这个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呢，这里的一些活动是从九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来到这里观光，而且还集结了在地周边有77家的特约商店啊，也就是你来这里消费的话，只要消费到一定的金额就有机会可以来抽奖，其实这样的安排也蛮好的。
1: 是，现在要去参与一场活动啊，就不能只有一个目的啊。其实这个听音乐就已经是很满足了，
0: 对啊，
1: 但是这个附加的满足感啊，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这个一举两得啊，那种心情会更加雀跃。
0: 对，尤其我觉得这是这么难得的一种场地，就是结合大自然的音乐会啊。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有参加过的话，其实可以考虑看看哦。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到10月10号就截止了，那我们还有两部电影呢还没跟听众朋友做介绍，所以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要介绍两部电影让大家认识啊。先来介绍的是蓝色大门。
1: 是，蓝色大门这个电影啊是2002年上映的，算是一个青春电影啊。因为主要的演员包括了桂纶镁、陈柏霖、梁又琳，当时年纪都很轻，而且他们演的就是他们那个年纪的故事啊，是发生在一个高中校园的故事。那电影在2002年推出的时候呢，同年也入选了坎城影展的导演双。

0: 方舟，后来还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的提名。那以当时台湾的本土的电影市场相对低迷的环境来看，蓝色大门的表现其实蛮受到瞩目的，光是台北的票房就有台币400多万，将近500万啊！那当然在全台湾呢，当然超过500万啊。听起来以现在的标准来想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在当时比较大家不太愿意进戏院看电影的那样的一种情况来讲啊，这个蓝色大门算是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1: 对啊，其实他的故事就是围绕在三名高中生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位主角他们的故事。那电影呢，其实并没有安排刻意的一些像是剧烈的冲突，反而是透过了校园啦，可能骑脚踏车啦、游泳啦、聊天啦，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日常的片段描写17岁面对爱情、友情还有自我认同的一种迷惘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些青少年他们的内心世界。最主要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就是他们的拍摄地点啊，这是在台湾算是一个明星高中了，师大附中。那三位主角呢，都是师大附中的学生，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就可以看到师大附中的校园、操场、体育馆、教室还有游泳池，都是大量的呢成为场景啊。不过呢，这个旧的露天游泳池啊可以说是最为经典，但是后来因为它的设备比较老旧，现在已经拆除建了新的室内游泳池了。
0: 对，当然不可能为了电影就永远保留了但是这个当年这个拍这个电影的时候，这个游泳池真的很重要啊，因为他们是有的时候会偷偷跑到那边去啊。那这事实上呢，这个晚上跑到那边去是有一点危险的，所以他们还要躲避啊这个校园的这个警卫。这样的场景啊，就感觉上就是好像在校园里面经常出现啊，这个学生好像是老鼠，管理者不管说是老师啦，或者说是警卫啊，这种猫捉老鼠的啊那种场景是很有趣的了。
1: 对，那除了学校之外呢，校外的场景啊，就主要也是分布在台北市区啦，尤其是民生社区，还有民生东路、光复北路、民权东路，还有民生公园的附近啊。因为这个片中的主角他们经常骑脚踏车，就穿梭在这些街道。当然了，我觉得刚好也算是留下了就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台北比较清新而且安静的那一种城市的样貌啊。所以这部电影呢，也可以说是台湾青春电影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品啊。桂纶镁跟陈柏霖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有更多的观众也开始注意到他们了啊。
0: 是，你看啊，这个2002年到现在都2026年了。
1: 对啊，20几年前了。
0: 对，所以这两位演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走红到现在依然是在演艺圈呢相当受到瞩目。所以这个一个电影这造就很多事情包括说这个电影的场景啦，或者说明星如何一炮而红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代表作了。
1: 是，好，那介绍完了蓝色大门之后呢，接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练习曲。我知道就是淳哥你曾经就是有环岛嘛，
0: 对对对，
1: 骑车环岛是不是也受到这部电影的影响？
0: 对，这个练习曲里面就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很多事情现在不做呢，以后可能就不会做了当然了，这个我们没有像这个里面的演员或者说这个主角他们有那么深或者说那么样的一些好像是想法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们当时就纯粹就是说好像环岛蛮好玩的所以就去尝试了一下里面他当然讲的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听障青年，这个真的是由一位这个听障者来演出的东明相。那在毕业之前呢，他决定背着吉他骑着脚踏车从高雄出发，以逆时针的方向沿着台湾海岸线展开7天环岛旅行。那这个旅程就不只是单纯观光，而像是一场重新认识台湾也重新认识自己的生命旅程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环岛旅游机会很多坐车不管说是开车也好，坐火车也好但是骑车呢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可是7天要骑完全台湾一圈我觉得有点赶。
0: 对，7天是有一点赶，但现在呢当然他们这个有不同的设计了对于像有一些体力可能没那么好的，像我们当时参加的是9天的这个行程那我知道也有7天的，甚至还有更长一点的。
1: 是、
0: 啊、不一样啊，他可能针对的就是可能体力啊各方面不一样的这个客群了啊。但我觉得这个练习曲确实也带动了这个骑车环岛的一个潮流。
1: 对，就是因为呢，他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一路就见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包括有拍电影的年轻人啦，外国的模特儿，还有即将退休的老师，还有海边的一家人，还有就是面临生活困苦的劳工啊。那有人呢会陪着主角就是同行一小段路程，那有些人呢就是擦肩而过，但是每一次相遇都会让这个旅程多一段故事啊。所以淳哥，你当时在骑的时候是不是也碰到很多人？
0: 对，其实在路上当然有碰过很多不一样的场景了啊，比方说我们旁边是那种大卡车啊，这有的大卡车是很凶的、嗯、啊，会让你骑车起来很紧张，但有的这个司机呢却是非常的温柔的啊，他知道说你骑在这条路上可能会害怕，他离你还特别远一点，他会稍微、嗯、啊绕一下啊，往这个车道的中间去开啊，那你就感觉到哇，这个是一个很温柔的司机，
1: 是
0: 啊，其实你心中是充满着感谢的。那当然一路上啊，也很多人会帮你加油或什么的啊，那当然也会有很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啊很难得的这样的一种体会了。
1: 对，我觉得练习曲这部电影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整个台湾都变成了电影的场景啊。因为这个影片呢，它是沿着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来拍摄的，它就记录了2006年的时候春天台湾的东西南北不同的地形的风景，所以呢它不只是一部剧情片，它更像是一部台湾土地的影像的纪录片啊。那整个拍摄的范围包括了像是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北海岸，还有西部的沿海地区，尤其啊，像是宜兰的南澳到花莲的这一段的北回线的海岸，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景观之一。那像是呢，宜兰的汉本站附近的海岸啊，在这部片子当中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很多人都很想要去这个汉本站附近呢来逛一逛。
0: 是，其实这个提到所谓的北回线的这一段海岸啊，其实后来我了解啊，有蛮多的那个单车环岛团呢都避开了这一段。
1: 为什么？
0: 因为比较危险一点。
1: 哦、是危险的。
0: 因为它中间有蛮多隧道的。
1: 是。
0: 那隧道里面就特别危险啊，因为隧道特别窄啊，有的时候你希望这个司机特别帮你隔开距离啊，其实也有点难度。
1: 对。
0: 啊，所以每次进隧道我们自己心理上也都是很害怕。啊，因为有的时候光线啊视线又不是很好。啊，所以我们参加那个团是应该台湾少数到现在还坚持要走这个所谓的这个北回线海岸的单车旅行团了。如果叫我来选的话，我还是喜欢要真的每一段都要骑。那大家会好奇，就是说那没有骑那一段怎么办呢？我知道有的团里他就上火车啊，连人带车一起坐火车经过那一段。
1: 对，因为在台湾的火车其实它有一些车厢是专门为放脚踏车而设计的，其实蛮好的。尤其到假日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发现，诶，很多人都是带着自己的自行车去搭火车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旅行啊。那我知道有一些好像也会，他们会有那个车子跟着啦，就是如果车子坏啦，或者是人不舒服没有办法骑的话，其实是可以坐车子的。
0: 有的其实还会有一些车辆可以替换。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小心啊，这个车子摔车了以后，哎，这个车就不能用了啊。当然，如果说是这个轮胎的问题啊，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很熟练，几乎是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马上让你又重新可以再上路。
1: 那你骑的车是你自己的吗？
0: 没有，这个是那个团体的。
1: 哦，那个团体
0: 他们统一提供的，因为我们自己哦，不见得那个车子是适合环岛的
1: 啊。
0: 因为适合环岛的车子呢，可能要特别的选择。
1: 是算公路车还是越野车？
0: 我觉得它不是那种我们传统看到的那种公路车，因为我们台湾呢、啊嗯，就是你要环岛一周的话，有一些那个路况啊，比方它有一些山路，
1: 嗯，
0: 也就不太适合公路车、
1: 哦，
0: 因为公路车通常它的那个轮胎比较细一点，
1: 是
0: 哦，当然可能如果跑在平路上啊、哦、是很帅啊、哦，或者说很快，但是有一些爬坡或者有一些比较山区的道路呢，它那个轮胎也不能太细、
1: 哦、
0: 否则的话是可能危险性会比较高一点。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环岛的时候呢，也曾经在应该在花莲那个某一个路段呢，也看到了这个练习曲的这个海报啊、哦、就 当地的人告诉我们说好像曾经在那边拍摄过。
1: 对、
0: 所以这个自己骑车然后经过那个练习曲电影拍摄的场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诶，好像自己是不是也是电影里面的一份子的感觉。
1: 人家只花七天，你花
0: 我花九天。对对对、
1: 不过因为他当时是大学生嘛、那你当时去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
0: 我已经是大学生的爸爸了。
1: 所以也不错啦、这真的是要有不错的体力才有办法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所以这部电影当中呢，就是因为跟着这个脚踏车可以看到整个东海岸啦、太平洋啦、渔村啊、部落、公路啊、农村还有城市这些不同的风貌啊，所以整个海岸线的风光还有这种情感的描写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细腻。这部戏呢不算是传统的爱情片，也没有任何强烈的戏剧的冲突，它讲的就是出发这两个字啊，当一个人很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那沿路呢去碰到了不同的人，也会重新的理解自己啊。而且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嘛，因为他算是一个听障的青年啊，其实他也没有因为自己身体上的有障碍所以他去却步，反而他就希望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房。所以这部电影呢上映之后不只是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啊，在2007年台北电影节的时候还获得了媒体推荐还有评审团奖，后来呢还去参加温哥华的影展还有日本海洋电影节的这些国际影展，可见呢它真的是很受欢迎的一部电影哦。
0: 是，我觉得是蛮具有这个励志啊、这样的意义的一部电影啊，是值得推荐啊，值得大家去看。
1: 对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其实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就会热血沸腾啊，也会想要来规划一个就是环岛的自行车的骑行啊，像淳哥也就是受到了影响。好，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的这个活动当中的十部电影都已经介绍完咯。好，那因为我们的活动截止日期呢就在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就要截止了，所以你今天听完节目之后还有点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哪一部电影可能带给你有一些启发，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都非常的欢迎你呢把它写下来，50到100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在10月15号的时候呢就会公布得奖名单啊、速度可以说是很快，想要得到很棒奖品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下一个单元，鲤鱼谈谈鲤鱼。好，又到鲤鱼谈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俗谚的单元了。哇，今天这个有一点长哦，加起来总共有15个字。那我们请淳哥先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大家仔细了啊，高顿米糕无就算，一顿拎埋捡起来啃。
1: 高顿米糕无就算，一顿拎埋捡起来啃。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
1: 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0: 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
1: 好，今天有3个选项，为什么是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呢？
0: 这个米糕啊，是比较好的一种食物。那拎埋呢，拎埋就是冷的稀饭啊，它也是粮食，即使吃剩或者是放冷了也要收起来啊，不要随意浪费。所以呢就是说不管你是吃什么啊，你都要珍惜啊，要珍惜食物。
1: 好，那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那其实这句俗谚是告诉我们呢、就是你吃了人家九顿的米糕都不放在心上哦，可是突然有一天别人呢只有给你一碗冷的稀饭，你就记在心里面，就觉得别人之前对你的好完全都不记得了，只有一次呢就是不如你自己的心意，反而牢牢的记在心里面，所以是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0: 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那就是说呢，是冷掉的稀饭呢，你也要捡起来收藏了啊、象征着平时这个懂得储存粮食，为将来做准备，以免日后缺乏。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听起来好像都还蛮有道理的，但是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

0: 好，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个台湾俗谚呢，是高等米糕无酒算，一顿拎麦 Q 起来啃，到底是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还是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还是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我们先请淳哥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0: 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1: 请人家吃了九顿啊好的米糕啊，他都好像觉得好像很应该的
0: 啊、哦、对，
1: 都没放在心上。哎，偏偏呢有一顿你给他吃了一个冷稀饭，哎，他却牢牢记住了啊，就是说你长久以来对一个人很好，对方呢就觉得习以为常，未必懂得感恩，偶尔一次招待不周或者没有顺他的意思，他反而记恨在心。
0: 好像别人对你好都是理所当然的、哦、如果有一次呢对你也不是不好，只不过可能不是你心目当中满意的那种状态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这样，就一直记在心里面，这个其实是还蛮不好的事情。
1: 是，所以呢有些人啊，他知道会有这样的人性啊，他会倒过来做、就平常都给你吃九顿的冷稀饭偶尔呢就给你吃一顿好的米糕、
0: 人家反而会高兴、
1: 人家还觉得说哇，真的是这个人很好啊，对他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人啊、因为也许你觉得我大部分时间都对这个人很好啊，突然有一次不好，哎，他就记恨在心里面了。但是你如果一直都对这个人不太好，突然有一次你对他很好，哇，他非常感恩。
0: 好，那我们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
1: 好，前面七个字高等米糕无酒算啊，那前面的高就是酒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酒啊，那第二个字等。就等能等啊，就是一顿两顿啊，就是说你这个一顿饭两顿饭啊，高等就是吃九顿啊，吃九顿什么呢？米糕，米糕就是米糕，那无酒算，无就是没有啊，或者是不算的意思啊，酒算呢就是说呢，好像是算数啊，那无酒算就是不算数的意思。那一顿拎麦啊，一顿啊就是一顿，拎麦就是冷稀饭，麦就是稀饭了啊。那拎就是冷掉的 ，Q 起来啃啊 ，Q 就是捡起来啊，或者说把它记起来啊。那怎么样呢？啃就是放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他把它牢牢的捡起来、记起来呀 这个都不会忘记啊，先放在一边，等到有必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啊，堵对方。
0: 对，会用米糕跟麦来做一个对比啊。其实当然，米糕呢都是蒸出来以后呢就热乎乎的啊，再加上呢，通常米糕它不会做单纯的米，会加一些配料什么的、所以它的味道呢是比较丰富的。那这个麦呢，好像很清淡的。就是稀饭而已嘛，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会觉得两者之间呢就会有一个差距，因此呢就拿来做一个对比啊。好，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选对了吗？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听众朋友来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平常同事有什么事情，小明都会主动帮忙，大家久了也就习以为常。有一天呢，他工作太忙没办法帮忙，大家反而呢觉得小明今天不太勤快啊、就埋怨他啊，这就是高等米糕无酒算，一顿拎麦捡起来啃。
0: 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忘恩负义睚眦必报，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哦。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1: 乐祥说，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宜兰头城烟火节，现场有28分钟的烟火秀，时间特别长，还有250台无人机灯光表演，到时候一定是火树银花，特别浪漫，很适合亲子参加啊。他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后头、还加了一个注脚，就台湾各地的烟火秀好多啊确实啊，尤其是在这个大概暑假啊，夏天期间呢，好像很适合到户外去嘛。
0: 对呀、
1: 大家就那少不了给大家放放烟火啊，再看看无人机秀了。那在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校园青春爱情电影，改编自台湾作家九把刀

0: 的同名小说，男女主角分别是柯震东、陈妍希，主要场景包括了彰化金城中学、永乐观光夜市、八卦山，还有新北的金童平溪。那这个电影在亚洲各地都上映过，当时创下了电影票房纪录。这个电影大概是柯震东的第一部电影吧。电影上映之后呢，柯震东、陈妍希红遍了华人世界。柯震东后来也出演了电影《小时代》，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那这个俗谚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幼秀卡好命底，意思就是脚生的纤细的人命比较好，因为古时候呢，手脚纤细的人多半是富贵人家的女儿，不用下田做粗活，自然是细皮嫩肉啊。这个卡也就是脚的意思，如果是形容命不好呢，就可以用拍命底啊。那还有人说这个好命囡仔跟拍命囡仔来表示命好跟命不好啊。这个冯乐祥对于这个台湾俗谚啊，向来这个了解，
1: 对，
0: 这个发挥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对，他每次举的这些例子呢都非常的正确哦，很厉害哦。好，那接下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他有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他的信都会非常的开心啊。那也提到我们节目呢一开场介绍了宜兰的烟花节，今年的大型烟花呢是要花28分钟来欣赏的烟火秀啊，还有艺人表演、无人机表演等等，相信呢一定会吸引很多人在夜晚来观赏啊。那阳光新先生呢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介绍了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故事内容是高中学生时代，那拍摄的场景是在彰化车站还有平溪放天灯等等啊。那另外呢他也学到了这次的台湾俗谚幼秀卡好命底，知道呢意思跟用法哦，比喻呢脚纤细的人呢他的命会比较好。其实因为这是古时候还有夏天什么的，现在应该大家都不至于会有不好到哪里去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俗谚呢它的一个古老的智慧了啊。那也谢谢美霞的来信。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就是参加台湾十大的电影票选征文活动。我们先来看的是辽宁李雪的来信。
0: 好，李雪说呢他最近看了一部荣获多项大奖的影片《复都青年》，这个以命成全，无声大爱。这个主角是由吴康仁饰演，他所塑造的聋哑哥哥阿邦后半段的命运是整个电影最让人心碎的重量。一生沉默，一生卑微的他在绝境里选择替弟弟扛下所有罪责，主动走向牢狱跟死刑，用自己仅剩的生命换弟弟一条光明的出路。那入狱后的阿邦褪去了往日温柔憨厚的模样，藏着无人看见的崩溃跟绝望，他没有辩解，没有控诉，默默接受不公的审判。面对前来探望的弟弟，他狠心装作冷漠，刻意斩断羁绊，只为让弟弟放下愧疚，安心地往前走。明明满心牵挂，却只能够强忍不舍，用最笨拙的方式成全对方。全片最震撼的一幕是素来无声的阿邦在狱中对着僧人嘶哑嘶吼的喊出了唯一的心声，他想死啊！这不是软弱，是底层小人物被命运碾碎之后的彻底无助，一辈子隐忍，没有身份，没有未来，无处救赎，苦难压垮了他所有的坚持。吴康仁不靠台词，仅凭眼神、手语跟破碎的神态，演活了这份无声的牺牲，这份以命换新生的手足深情，克制又滚烫，看完了久久无法释怀，也让人懂得最卑微的人往往拥有最纯粹、最伟大的爱。
1: 好，那谢谢李雪的来信。那今天时间的关系还有一些参加的内容，我们就留到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是一个很特别用竹子竹节呢做的杯子哦。那我们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介绍的这个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的时候提到啊，这个在地的和平社区，他们把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化为优美的小提琴，打造出了这个享誉遐迩的提琴村呢？
1: 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活动，期待听众朋友的来信。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0: 再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晨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你的 RTI 晨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台湾出口连续35个月正成长，写下史上最长成长周期。9月出口达 872.2 亿美元，年增 60.9%， 增幅创历史单月次高，全年出口值可望上看9000亿美元。财政部分析， AI 投资热潮和零组件规格升级、产能偏紧以及消费电子备货需求，是支撑出口持续成长的四大因素。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财政部八月公布九月进出口数据，受惠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应用需求续强，以及产品价格上涨，九月出口达872.2亿美元，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年增60.9%，增幅创下次高表现。九月进口达635.9亿美元，年增51.7%，出口连续35个月呈现正成长，缔造史上最长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指出，四大因素支撑台湾出口表现。首先，受惠全球科技创新与 AI 投资热潮高涨，全球经济基本面维持稳定。其次， AI 带动电子零组件规格升级及用量增加，质量并进效应持续发酵。他说，
3: 第一个就是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所以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的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那第二大因素是 AI 等等的新兴应用，其实带动了相关电子零相关的零组件的规格升级以及用量的增加，所以这种质量并进的效果其实持续还在发酵当中。
2: 第三，电子产业链产能偏紧，支撑出口物价维持高档。最后则是消费性电子陆续上市，带动备货及铺货需求，进一步推升传统外销旺季热度。观察货品别，九月主要货品出口普遍较去年同期成长，科技表现亮眼，传产也有回温迹象。资通视听产品及电子零组件出口值均创历年单月次高，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受惠显示卡、伺服器、储存媒体交换器等需求强劲，出口值年增一倍。电子零组件则受惠于 AI 应用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升温带动，年增45.3%。矿产品出口年增86.4%，受全球油品供应偏紧、价格维持高档支撑。电机产品则因资料中心建设、电网升级以及电力设备更新需求带动，出口连续26个月正成长。半导体设备需求维持强劲，带动机械产品出口成长约30%。累计今年1至9月，资通与视听产品及电子零组件占总出口比重达79%，显现 AI 需求为台湾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展望第四季，财政部预期出口将迎接辉煌时刻，乐观看待表现，有望逐月连闯三关。蔡美娜说，十月出口有望突破700亿美元，11月上冲800亿美元，12月有望来到900亿美元，全年出口值上看9000亿美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内企业因为投入 AI 相关生产，对资金需求高，加上民众借贷资金投入股市，使得银行资金越来越紧俏，也使国营的房贷利率持续走高。有些民营行库已经开出3%起跳的年利率。玉山金控董事长黄南洲昨天8号受访表示，购物利率确实普遍往上走，建议有需求的民众务必提前作业并精算还款能力。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4: 目前国营房贷实占较大的台北富邦银行首购产品利率开价 2.75% 起，台信银行的首购产品更达 3% 起，中信银一般购物房贷利率开价 2.68% 起，国泰世华一般购物贷款 2.72% 起，玉山银 2.65%，永丰银首购利率 2.7% 起。玉山金控董事长黄南洲8号在媒体座谈时表示，以房市来看，

0: 但在政府政策引导下，投资房市获利和股市相比已经拉大差距，再加上红单买卖被禁止，自住已成刚需。黄南州也指出，房贷利率确实普遍往上走，过去 1.4% 的超低利时代难复见，他也建议有需求的民众务必提前作业，并精算自己的还款能力。黄南州说，
1: 我们是自住型的房贷，我们基本上一定都是支持的，因为自己买房子要自己住，这本来也是银行的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嘛。所以我们大概房贷的里面自住型的算是最多的，那这一块我们还是会持续的 support。 那第二个，当然最近整个房贷利率的确也在往上，购屋者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就可能必须要考虑到未来的还款跟利息的成本了。
0: 黄南州也表示，银行资金越来越紧俏，其中之一也是因为企业对周转金以及投资需求极为强劲，且主要来自三大动力，包括电子业生意兴隆、买货以及营运所需的周转金水涨船高。第二是产品供不应求，企业赚到的钱正加速投入产能扩充。第三是企业不仅在台湾投资，海外布局也积极加速。好消息是企业 K 型化的状况变得比较少，过往是电子业独好，现在是因为整体台湾经济好，传统的产业像是金属以及零件产业也都已经跟着好转。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宪法法庭昨天8号就移民业务广告事前审查案作出判决，认定入出国及移民法有关移民业务机构刊登广告前需要经过事前审查，违反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以及比例原则，自即日起失效。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本案源于富裕礼乐国际有限公司在官方网站刊登港澳居民移居台湾、投资移民等资讯，因为事先取得广告审阅确认字号，遭内政部依入出国及移民法裁罚新台币3万元。陈审法官认为相关规定有违宪疑义，裁定停止诉讼并申请宪法审查。另外也有一家移民业者制服移民顾问有限公司，因在脸书刊登港澳人士移居台湾等广告，同样未经审阅遭罚3万元，提起行政诉讼，败诉确定后申请宪法审查。宪法法庭8号作出115年宪判字第7号判决，认定入出国籍移民法规定，移民业者刊登广告前需经移民署指定团体审阅并取得确认字号，否则可处3万到15万元罚款，借其未改善甚至可勒令歇业，是针对移民业务广告进行事前审查，限制移民业务机构的言论自由，以逾越必要程度，不符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也与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之意志有违，因此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宪法法庭书记厅厅长许碧慧、司法院新闻及法制宣导处处长兼发言人古定雅召开记者会说明判决结果。许碧慧表示，宪法法庭认为真实、没有误导性，而且以合法交易为目的的商业言论受到宪法言论自由保障，若对商业言论内容采取事前审查，将严重阻碍或压制言论的发表，原则上违宪。
4: 即使说商业言论啊受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不如政治、学术、宗教等其他类型的言论，但如果对于商业言论的内容采取事前审查，将严重阻碍或是压制言论的发表，已经构成对于言论自由的重大干预，原则上违宪，必须受严格审查。也就是说，这个法律的立法资料必须足以支持对该等商业言论的事前审查，是为了要追求特别重要的公共利益。
3: 对于内政部主张相关规定是为了避免消费者受到虚伪不实移民广告欺骗，避免产生难以恢复的财产及身份损害，属于重大公共利益， 许碧慧表示，宪法法庭认为移民业务广告主要是诱引消费者进行交易，是否采信广告内容仍取决于消费者，即使受到不实广告影响而委托业者办理移民业务或付费咨询，所产生的损害通常仍属财产上的损失，因此相关规定所追求的并非特别。

0: 别重要的公共利益。至于内政部还主张移民广告可能涉及假结婚、人口贩运等国家安全风险，徐碧慧说，宪法法庭认为内政部并未具体说明这些风险与虚伪不实移民广告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足以认定细征规定的立法目的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徐碧慧也说明，由于相关规定已被宣告违宪，制服公司败诉确定判决也因适用违宪规定而遭废弃，发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诉讼庭。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今天起就是一连三天的国庆连假，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8号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做好交通疏运及医疗准备，以确保民众出行平安顺畅。针对连假期间医疗院所开诊量偏低，卫福部则规划额外挹注新台币 2.5 亿元，推动门诊、急诊及住院相关费用的加成奖励，希望纾解急诊的负荷。另外，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昨天预估未来三天容易拥塞的几个路段及时段，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好走时段，同时呼吁民众搭乘客运往返国务，至少可以省下30到60分钟的车程。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2: 国庆连假将于9到11号展开，高工局预估国道从8号傍晚开始就会逐渐涌现出游车潮，所幸这次少了中秋节的返乡车潮，因此研判交通量应该不会像刚过去的中秋连假那么大。不过高工局仍整理了北中南几个容易拥塞的路段及时段，提供民众参考，尤其是国道5号在连假头两天南下车潮就可能从大清早6点塞到下午3、4点，北上车潮则会从10号下午1点开始涌现到半夜12点，收假日则将从上午10点塞到晚间9点。西部国道南下车潮主要集中在连假第一天，国一杨梅至头份将从上午8点塞到下午3点，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也将从上午10点塞到下午2点。高工局建议民众尽量选择好走时段，包括连假头两天，西部国道可于上午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傍晚5点后出发。至于连假后两天，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上午9点前出发，中部地区建议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上午9点前出发。此外，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也呼吁民众尽量搭乘客运往返国五，至少可省下30到60分钟的车程。他说，
3: 国道五号会比较塞一点，所以如果可以搭乘公共运输的话，至少有大客车专用道等于措施。那按照我们历来的实施，包括平常假日啊，尤其是连续假期，至少都可以节省30到60分钟左右，因为它不受交通运工管制，所以如果管制的比较严格的时候，它可能可以节省的更多。那西部国道南下的部分，原则就是你要么就早一点，要么就下午以后出发，北上归来的时候倒过来，就上午出发比较好一点。
2: 高工局同时提醒民众出发前善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与行车时间，再依实际状况弹性调整行程与行车路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4: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 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清德总统昨天8号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的议员博伊尔访问团。总统表示，面对中国近年不断在台海周边采取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长臂管辖及跨国镇压手段，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价值与生活。总统也强调，期待台美进一步深化国防合作，提升双方国防产业韧性与量能，为印太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0: 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博伊尔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八号在总统府接见访谈，以表达欢迎之意。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后天就是双十国庆，感谢访团在此时来访，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重视与支持。总统也表示，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台美虽有不同的民主历程，但民主自由并非从天而降，也非理所当然，需要跨世代守护，也需要持续透过行动深化。总统指出，中国近年不断对东海、台海、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周边国家以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长臂管辖、跨国镇压等手段，企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他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团结一致，紧密合作，才能够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价值与生活。总统强调，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不只有坚定的决心捍卫台海和平，也坚信唯有实力才能确定和平。因此，台湾除了持续增加国防预算，投入更多资源推动国防自主，也对外进行军事采购，积极强化自我防卫力量，同时也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达到军民合作、全民皆兵的目标。总统说，台湾非常期待能与美国进一步深化国防合作，提升双方国防产业韧性，为印太和平做出更多贡献。
5: 我们非常期待能够与美国进一步深化国防合作，并从事军事采购逐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提升双方国防产业的韧性与量能，特别是在建制无人机以及反无人机系统，运用 AI 辅助军事决策，以及提升后勤作战效能等方面，能够有更多合作，共同为印太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
0: 总统也提到，台湾今年9月举办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并成立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邀请各国中央以及地方灾防主管机关参与，其中美国纽约州局郡、奥勒冈州都是联盟观察员。在经贸发展方面，总统表示，美国目前是台湾第一大贸易国，台湾则是美国第四大贸易国，期盼美国国会尽速完成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相关立法，降低投资障碍，为双边经贸合作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注入更强劲的动能。博伊尔随后致辞时则表示，此次访团的3位众议员均是首度访问台湾，能够在台湾国庆日前夕来访，更是别具意义。博伊尔说，美国与台湾各有追求民主的历程，但双方人民共享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尽管民主制度并非完美，但对世界各地仍在争取自由的人们而言，仍是值得效法的典范。他也期待透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深化台美关系，并祝福国庆顺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美国联邦参议员班奈特也率团访台，赖总统昨天上午接见时感谢班奈特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并透过行动支持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总统表示，曼奈特来自美国太空科技首府科罗拉多州，他期待未来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并深化太空及产业合作，共同打造更和平、安全、繁荣的印太区域。班奈特强调，美国国会对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有坚定的跨党派支持，包括透过出售必要的防御性武器，以确保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他也将持续与国会同僚合作，确保落实已经授权和拨款的各项支持。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提出松山机场迁建的构想，规划转型为台北 AI 园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指出，蒋万安过去曾经认为松基迁建的主张太过仓促，如今却转变立场。他质疑蒋万安从立委到市长近十年间做了哪些准备。蒋万安则强调，现今的时机、条件以及用途都与过去不同，他希望能够与中央合作推动。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6: 年底地方大选进入倒数阶段，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召开市政记者会，提出松山机场迁建构想，规划将约300公顷的用地转型为台北 AI 园区、住宅以及公园。他并表示，希望透过松山机场迁移释出更多土地供产业、住宅以及公园使用，并串联市中心，成为台北产业发展的重要拼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8号受访表示，松山机场迁建是讨论已久的议题，部分政党都曾提出，但因为松基涉及军用设施，因此需要许多准备。他并质疑松山机场位于蒋万安过去担任立委的选区，但蒋万安从担任立委到市长近十年，究竟为迁建做了哪些准备？沈柏阳说，
7: 从他立委的选区一直到现在做了这四年，那加起来应该也有，我可能也有快十，应该十年应该有了，所以这十年呢，不知道这个蒋市长对于这个松山机场迁建做了哪一些准备，因为这个准备其实是也蛮多的，那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觉得我如果真的这个议题可以讨论，第一个他当然回归市政，我觉得是很好，第二个就是因为辩论可能可以举行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就可以先就在这一题我们可以来辩论。
6: 沈柏阳指出，过去民进党内姚文智、吴怡农也都曾提出迁移松基，蒋万安当时认为太过仓促，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今却在选前七周提出2033年前要完成迁建政策。他认为蒋万安应该说明立场转变的原因。蒋万安8号下午受访重申，关于松山机场迁建议题，现在已具备过去没有的配套条件。他说，
8: 其实时机不同，条件不同，用途不同了。因为过去还没有 AI， 辉达没有进驻台北，但现在迎来了 AI 的浪潮，辉达也确定落脚在北市科，相关的配套条件，其实不管是我们看到基捷或者是五羊高架，其实让台北到桃园机场只要36分钟，再加上2027年桃园机场的第三航厦就要启用，而第三航道2032年也将完工启用，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关键决定。
6: 媒体追问是否已向中央以及国防部提出具体计划，蒋万安回应会与中央好好合作讨论，也将持续与产业界、都市计划以及生态相关领域人士、市民交换意见，寻求支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抛迁移松山机场的议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昨天8号表示，辉达进驻之后，台北势必面临土地不足，认同应提早规划且乐观看待，希望串联双北科技两代。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8号抛出松山机场迁移打造300公顷台北 AI 园区的构想，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北市府不曾联系内政部讨论相关构想，而松山机场是空勤总队在北台湾执行海空陆域搜救的重要驻地，内政部更已经投资新台币35亿元新建新棚厂，所以不太可能放弃这个驻地，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保留。记者陈宁的报道。
9: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抛出松山机场迁移打造300公顷台北 AI 园区的构想。他说松山机场迁移已讨论十多年，如今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将在2027年启用，第三跑道预计2033年完工，加上台北往返桃园机场的交通时间缩短，他认为松机迁移的条件已逐渐成熟，未来将争取中央跟市民的支持。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在内政部部务会议会后记者会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这个新构想是突然抛出来的，北市府过去不曾联系内政部讨论过相关规划。他并强调松山

0: 机场是空勤总队在北台湾执行海空陆域搜救的重要驻地，并已投资新台币35亿元新建新棚场，所以内政部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保留基地。马世元说，
1: 新的棚场是希望未来我们的黑鹰直升机能够进驻，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松山是以海豚机型为主，那当然黑鹰直升机是比较优秀优良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未来这个棚场完成之后，那黑鹰直升机进驻到松山以后，可以大幅的强化我们北台湾的一个搜救能量，所以这个驻地我们不可能放弃。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再强调一次，内政部在有关于空中搜救跟海域搜救的这个部分，我们不可能放弃这个驻地。
0: 媒体询问，如果松山机场迁移的配套是保留一个直升机可以起降的基地，这对空勤总队的运作是否可行？马世元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跟内政部谈过这个问题，也不清楚相关规划细节，所以现在没办法评估对空勤总队的任务有何影响。他希望只要是跟搜救救灾有关的市政决策，都务必跟内政部妥善讨论相关规划。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救国团遭到党产会认定为国民党附随组织，最高行政院驳回上诉，全案确定。国民党团昨天8号表示，司法疑似最高行政法院彻底沦为橡皮图章，配合党产会追杀异己，国民党团表达最严厉的谴责。党产会在2018年间认定社团法人中国青年救国团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并冻结其资产新台币 56.1 亿元。救国团不服，一审败诉之后提起上诉，最高行政法院昨天驳回上诉，全案确定。加拿大作家安卡森获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诗人陈玉红表示，卡森的作品从古典出发，却又充满自己的想象，完全不自我设限，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创作者。诗人廖伟棠表示，卡森的作品实验前卫，始终比社会学家、小说家先走一步，而且走得更远，让人追赶不上，阅读门槛很高。诗人杨宗汉认为，卡森连结古典，拒绝媚俗，他的得奖可说是振奋了大部分孤寂的诗人。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1981年以研究希腊女诗人沙弗获得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并延伸成他1986年出版的论著《爱欲苦甜之味》，此后一直在学院任教，任职的院校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先前外界传出美国总统川普有意在11月3号其中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不过川普8号最新发文表示，美国正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在其中选举之前不会对德黑兰发动攻击，但并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川普8号在真实社群发文写道，我们正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称伊朗目前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继续维持，而且透过霍姆兹海峡输送的原油量创下新高。川普还说，美国于11月3号举行其中选举之前，我们在任何时间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他也不忘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外媒指出，如果未来三四个礼拜之内恢复战事，可能会影响其中选举，部分原因是油价可能会因此上涨。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态，希望以超级智慧取代人工智慧一词。他8号表示，任何不听从他意愿的人都将被视为敌人，但并未说明可能面临的后果。川普在真实社群发文写道，白宫认定凡是使用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词，而非广受认可且更精确的新词超级智慧 Super Intelligence 的人都是敌人。川普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提及这项更名提议，表示他的新用语听起来好多了。上个月底，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统一使用超级智慧这个词。 以上 RTI 晨间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0: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志平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一位到台湾来教英文已经50年的老师，跟您分享教学的点点滴滴。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1: 封面人物，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啊，其实他真的很特别。我怎么说呢，我曾经访问过很多很多的外国人，但今天这位外国朋友，我如果说他是外国人他会生气，因为他已经是台湾人了，他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他昨天这样子告诉我。让我们来欢迎啊，在台湾已经超过50年，教了50年的英文的这一位从美国来的狄建士。 Hello Jim， 你早。50年了，哇哦，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哦。然后我想还是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50年前你来到台湾的时候，好，这50年来你做的都是什么事情呢？
2: 到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个研究所毕业，然后到那个东海大学要教英文，而且学中文，因为我刚刚毕业，我没有很多经验啊，所以我那边教了一年，后来我就申请台湾大学，然后申请的到啊，然后搬到台北，然后在台湾大学教书，而且在台湾在另外一个补习班做服务啊。
0: 嗯
2: 哼，然后就是有这个经验。那然后那个补习班原来很小啊，可是那个主任他提早走，所以他们叫我当主任。马上我很年轻就当他的主任，可是我的专业就是英文教学，所以那个补习班的那个学生的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哇哦！
2: 所以他从200个学生到1200-1300个学生。
0: 嗯哼，
2: 没有广告，就是这都是学生介绍的。对，然后教一下下就到我对那个托福考试有兴趣啊。
0: 嗯嗯，
2: 然后在台湾开始做这个研究。
0: 是，
2: 然后呢我的朋友叫我去美国，我去跑到那个旧金山开一个托福补习班。
0: 哦，
2: 做得很成功，做了10年。可是我比较喜欢台湾，所以我就是来来去去、半年飞来飞去啊，然后那边走了10年以后，我觉得最好就回台湾了。我回台湾就搬到高雄，
0: 是，
2: 然后高雄已经，那是1994年就搬到高雄来，那他一直在高雄现在。
0: 嗯，好，这个50年来，其实你除了教英文，我应该这样说吧，台湾人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说法叫做斜杠。啊，所谓的斜杠意思就是身兼多职，你不但教英文，然后呢你也做除了教英文之外的事情，比如说你也编写美语教材，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呢当然自己亲自也跟很多的这个家长有接触，因为很多的家长要把孩子要送到你这里来学英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访谈的重点就切入在哪里呢？切入学英文这件事情好了，因为你最有资格谈这件事情啊。我想请教你这件事情啊，就是50年来，你看到在50年前或40年前、30年前，家长送孩子来学这个语文的这件事情的心态是什么？那么一直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
2: 有台湾的这个教英文的状况，很好笑、啊、
0: 哦，怎么说呢？
2: 真的很好笑、啊。这个他们我刚刚到台湾的时候，不能教儿童美语，
0: 不能教儿童美语，为什么？
2: 要等到差不多1980几年呢，才可以教儿童美语。美语是因为他们怕我们会破坏他们。

0: 的文化。
1: 哦，
0: 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差不多1980年代那时候就准叫这个儿童美语，
1: 嗯，
0: 到时候而已啊。
1: 是，
0: 然后好笑的是，他们加一大堆这个儿童美语，
1: 例如，
0: 可是没有进步啊。
1: 哦，
0: 你看你有加6年的儿童美语，然后也没有什么进步啊。
1: 你的意思说，孩子们虽然来学美语，但是他不会用它。
0: 那是因为台湾有用这个用考试去强学、强迫学生来读书。
1: 嗯，
0: 你有那个强迫的方式，
1: 嗯，
0: 你就给他们一点紧张，
1: 嗯，
0: 然后那个你就想想看呢、啊，如果你花粉。很多人过敏花粉，
1: 嗯，
0: 花粉并不是不好的东西，
1: 是，
0: 可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觉得那是坏人，
1: 嗯，
0: 所以就吸进去啊，就碰出去了，
1: 嗯哼，
0: 然后呢，他以为那个花粉是敌人，
1: 哦，
0: 不是吗？然后呢，如果你用考试的方式，或者那个这个不。contest 跟 contest 竞争，
1: 嗯，
0: 这个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些东西，你用那两个方式强迫学生，你就引起一个反抗感
1: 啊、哦，反抗感，
0: 反抗感、嗯，反抗感，对，它引起这个东西，所以那个英文进去一下，然后啊咻就碰出去，
1: 对，
0: 所以它。所以不管你学多少年，你他是一下子在那边，一下子不在那边。
1: 嗯，
0: 那是怎么？那是这个问题，而且那是别人要求他们的需要的东西。
1: 嗯，
0: 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要的这个英文，没有表达、嗯，他要表达英文，不是表达自己。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变成让。政府快乐、
1: 嗯、
0: 让父母快乐，可是 那是他们的语言，不是他们自己的语言。
1: 但是孩子不快乐，
0: 孩子不快乐是因为他要竞争，
1: 嗯，
0: 他因为他们要有人，孩子他们有两个东西、
1: 嗯、
0: 一个他们喜欢自己进步，
1: 是
0: 今天比昨天好，
1: 嗯，
0: 还没有明天那么好，
1: 嗯哼，
0: 他们是这样子的快乐，
1: 是
0: 跟自己竞争，他很快乐，
1: 嗯，
0: 跟别人竞争就不快乐，
1: 是，
0: 那个也是一个压力，所以这个都是那个压力跟那个父母亲要求的压力，学校要求的压力，就让他们学习这个英文是，当然可以学。今天可以准备考试，可是后天就忘记。
1: 是，那有没有孩子啊？就是被你教过的这个教英文的这些孩子跟你说：“老师啊，其实我真的很讨厌英文。老师啊，我不喜欢用考试来考我的英文好坏。我如果可以学到教我自己怎么样表达我的想法，这个就好了。我可以用英文。”
0: 他们不会这么的清楚啊！
1: 啊、哦，
0: 对，他们不会这么清楚。而且我大部分的。嗯我大部分教生都是大学生
1: 哦，了解。
0: 那时候我原来教书是用那个讲课的方式，
1: 嗯，
0: 可是后来我的喉咙开始有一点不大好，
1: 嗯，
0: 然后我开始学习新的方法，
1: 是，
0: 然后我觉得那个老师很会讲课的方式，
1: 嗯，
0: 不好
1: 哦。
0: 老师的英文好，
1: 嗯，
0: 学生达不到东西。
1: 是，
0: 他说：“哦，老师，好好好好。”台湾的学生都开玩笑说：“我的英文就还给老师，不是还给老师，根本都是老师的，不是你的。”
1: 哦，
0: 不是吗？
1: 从来就没有学到过呀，
0: 对，没有吸收到，
1: 嗯，
0: 没有吸收到、嗯，因为他都是为了别人快乐，别人要接受他们，
1: 嗯嗯，
0: 所以父母亲要他们被接受了，
1: 嗯 嗯，
0: 可是。他们用那个考试的方式来接受、嗯
1: 哦、
0: 代表接受
1: 是
0: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东西就不满足他们了、嗯、然后我教这个大学的时候是好笑的是因为我跑到那个我在台湾大学我还在台北我可以控制很强然后我的学生的程度我可以控制的好好可是跑到高雄的时候不能
1: Why？
0: 所以因为那个学校不让我这么做啊。我补习班一般有十几个学生而已，高雄一般五十个学生，四十到五十个学生。
1: 是。
0: 然后呢，那个所有那个学生他们的成绩不一样啊。
1: 嗯哼哼哼。
0: 这个初级、中级、高级，你只要中级的学生。低级的学生觉得很难，高级的学生觉得很无聊，
1: 太简单了。
0: 对，所以你怎么教啊？
1: 那这些个不 OK 的情况，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改善吗？
0: 没有改善
1: 啊，
0: 到现在没有改善。可是我的教学的方式改了。
1: 哦，
0: 这很好笑的经验是，我在那个第一科技大学，那时候。我写三本英文课本，低级、中级、高级，还有那时候敦煌书局在买个 Oxford Bookworms 那个小说，那个小说很特别，它一系列第一集到第六集
1: 不同的 level，
0: 不同的 level，而且它特别不是生字而已，它的文法也是越来越难，所以它文法也控制得很好，所以我那个班分。低级、中级、高级，我给他们我这个第一级的课本呢，然后给他们八本那个敦煌书局那些牛津大学的那些那个小说。那时候是我给他们看第三级，然后中级的第三级他会看第三、第四本，低级的看第三级、第四级的那个小说的。小说
1: 是，
0: 然后中级用我另外一个课本，然后我给他们其他八个小说，
1: 哇哦，
0: 然后高级一样，另外一个课本八个，可是要同时教
1: 啊，
0: 同时教，所以你不能当老师不能做第一，要20教，然后有一个那个大学的老师经过，我那边超市很看起来很闹很乱呢、因为我学生整个学生整个大楼都觉得很大声，我那个地方，然后那个老师跑到这个校长跟他说，这个李老师是神经病的，你应该去他教书教得很乱，大家都受不了，他不会教书，然后他就是一直讲我这个人已经太夸张了，大家。然后呢，那个校长来找我说：“我请你来做。你明天你那我课，你去做这个团体，再做另一个团体，再做另一个团体。所以他有来啊。他去上厅啊。
1: 是。
0: 一样很乱很乱很乱很乱。
1: 是。
0: 然后结束了以后，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好玩的英文课，
1: yeah，
0: 学了好多东西。
1: ”
0: 他说：“因为你都没有去听这个学生在那个小团体里都在干嘛。如果你仔细听他们，你可以发现他们练习到说到很多英文。
1: 太好了，
0: 对对对，所以他说哦，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还有我换到另外一个大学，那个大学是那个高雄大学，那是评鉴的时候，那些评鉴的老师在我学校，他们有一个习惯，外文系他会拉出来几个学生，问他们一些英文问题，看看他们的英文怎么样。他每次 去每一个大学都怎么做啊？然后他拉到我一两个学生呢，然后他们很好奇，很怀疑为什么？
1: 是
0: 你平常在台湾，你问一个学生一个问题，很难拉出一个答案。因为他们很害羞。
1: 是，
0: 他说奇怪。我的学生，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可以讲十分钟，讲一直讲不停，然后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的学生这么爱讲英文、啊，
1: 是这么善于表达，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可是好笑的是，他们拜托来，他们都要来上我课，可是到时候我已经改变我的那个教法，
1: 又变了。
0: 小说都还在，可是我不给他们这个大学的课本，课本不给，我给他们很多这个问题，然后他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1: 哇哦！
0: 所以上课你可能有30个问题要讨论，所以

0: 教育部坐在那边，学生一20、20、20，然后呢，问题是我来上课，我进教室说好开始，学生讲话讲2个小时，然后快解释完，后来好结束再见。然后那个教育部就哎呦，这个人根本没有在教书，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 lesson plan。
1: 哦，
0: 他没有 lesson plan，
1: 怎么会没有计划就进教室来教书了呢？
0: 所以他们要教我怎么写 lesson plan。那个可是那个 lesson plan 是那个1960年、1970年代那种 lesson plan，
1: 非常非常古老的教育理论，
0: 不是
1: 产品。
0: 他们是。不清楚，如果你写一张 lesson plan，你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学生在教，这个学生知道这些，不知道那些，然后呢，可是你在教50个学生，他们并不见得是那个学生，
1: 对，
0: 所以你写一个 lesson plan， 你写一个你的 lesson plan 是教一个学生，其他学生没有在教，
1: 也就是说。因为课堂的现场有50个不同的学生，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学生，
0: 对对对对，
1: 你如果只写一种，其实并不适用。
0: 对，
1: 哎 ，Uncle Jim， 你好棒哦！
0: 可是问题是，因为我的学士，我的硕士是语言教学，可是我的那个学士，是艺术教学
1: 啊。
0: 那艺术教学有一个特别的，如果你懂真正的怎么样教孩子怎么做艺术的东西，不好的方式是老师进来说啊，请你画一棵树，然后呢学生学画一些树，然后老师说那种树不对啊，你要找这个东西，要找个东西，要这个什么颜色，要找个什么颜色，然后呢。学生学习他的方式，过一年老师说帮我画一棵树啊，然后那个学生画第一个老师的树，然后第二个老师说那不是这样子，你要怎么做，然后过一年老师说我要你帮我画树啊，
1: 第三棵树又不符合老师的要求，
0: 学生会说我不会，你教我怎么做，
1: 不知所措了，
0: 对，可是那个方式不对，最好的方式是学生进来，你画一棵树，然后我你随便你要画的东西，
1: 是，
0: 然后是那个老师来问，请你解释你觉得你的画怎么样，解释你跟我讲你的画的故事，
1: 是，
0: 所以学生会开始讨论他的，你不要问他是什么东西，你就问他你解释一下，然后那个学生说我这个是我画这个画这个画那个啊画样子的，然后你就问他你有哪一些方式你喜欢，然后学生会说我喜欢这个意象，有没有一些不满足，然后他这可能这个我有这个问题，我这个又不满足啊，他说那你旁边这个教室有很多那些艺术的参考书，那些不是很多那个 famous painters 的，你去看看有没有看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啊，你自己去找。所以他会自然的改变，他用他自己的看法看这个世界，不满足去看看其他人，其他的艺术家他怎么解决，然后他可以用那个东西下一次画会。他可以选他自己要的东西，那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花园，flower garden 的
1: yep，
0: 所以今天我们去一个 flower garden， 随便你要的花，你喜欢这玫瑰花，你喜欢这种的，你喜欢另外那种，你自己去抓，每一个学生要的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是吗？
1: 是的，
0: 所以我怎么做，那一些小说，是那个花园，那一些我给他们那些问题，都是跟他们的生活有关，
1: 是，
0: 他开始讨论这个东西，有一些话说不出来，
1: 是，
0: 有一些所以有点挫折感，可是他们一直要看，每一个礼拜就是看小说，小说，小说，所以他可以找到那个答案在那边，
1: 了解。
0: 所以他们都自然的好起来。
1: 嗯哼，嗯哼，
0: 不用，因为那也是控制那个。

0: 文法，
1: 嗯，
0: 所以我不用教文法，因为那些小说都是慢慢教这个文法，我不用教生字，因为他们要选择他们喜欢的选择，他们喜欢的生字，所以这一些东西就是让他们表达自己，那是他们要表达的东西，所以这个英文就变成他们的。
1: 好极了，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一位啊，在台湾已经工作超过50年了，他来到台湾正好满50年。然后呢，这段时间50年你问他你都在做什么事呢？他说，其实他不断的在从事跟英文教学相关的工作，那有教书，有编写教材，但是也看了很多家长跟孩子在学习啊，或送孩子来学习英文的过程中，看到了台湾的一些在教育制度上面的一些缺失。
0: 那时候我跟你说，我教这个大学生，可是有一次中国大陆宁波有一个很大一个盖大楼的公司，他们有一个学校，他们已经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学校，可是没有学生，没有老师都没有，所以他们请我来当他们的顾问，他们要开一个国际学校，然后他们那时候很多台商在那边做事，所以啊，他们主要的学生都是台上的孩子，所以我就是去帮他们找老师，帮他们弄一个图书馆，帮他们找出一个校长啊，然后我就教他们怎么教儿童英语，用那个另外一个方式教儿童英语啊，做得很好。可是我又发现，因为我原来不在教儿童的英文的，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父母，
1: 怎么说？
0: 他们要我们考试，考试，考试，
1: 啊，
0: 而且你给这个学生 A，这个家长觉得他的女儿比这个学生好，所以你要给他 A++，一直一他们那个台湾那个家长都一直在闹啊，所以因为他们也怕他们学生会没有竞争，所以一定要考，一定要考，一定要考这个学生。可是那是完全破坏他们的教育，
1: 好遗憾哦，
0: 对，完全破坏。然后我刚刚跟你说那个教育部也是不懂那个 lesson plan 的问题，所以你就说盲人在引导盲人呢，老师要让父母亲快乐，可是父母亲搞不懂，他们不知道，他们虽然他们要这个竞争的东西，可是他们破坏他们学生学英文的能力。然后那个教育部，因为他们都那时候就学到一大堆这个 lesson plan 写的 lesson plan 的方式，他们以为他们真正的懂，可是已经这个新的方式根本不是会往那样子的方向走。我是做这个花园的 garden 的方式，我学生都进很自然的进步，不是为了考试进步。
1: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2: 老爸，早啊！
3: 哎，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在节目中跟您聊的是台湾的英语教学，我们邀请到一位在台湾教学已经50年的英文老师狄建士 Jim， 他来到节目当中。
1: Jim，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我们不太能聊太多，那因为最近这个话题太热门了，那正好你也在从事相关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剩下这一点时间就请你来聊 AI。你现在正在从事的工作跟 AI 有关啊， AI 怎么样去在英文的教学里面发生一些作用，或怎么去结合，你的心得是什么？
2: AI 很容易结合，很多方式结合。
1: 哦，
2: 对，
1: 是，你是很乐观的。
2: 对呀、啊，如果你真的要学习东西，你就叫 AI 教你呀、
1: 啊。那你怎么？
2: 如果我要 AI 教我中文，我就说。每一个小时我要你问我5个中文的问题、
1: yeah.
2: 然后我在工作，然后 突然间有一个中文的问题吧吧吧吧吧，然后又来，他可以教啊。你如果你 要 AI 教你 OK，
1: 那你怎么做？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假定有学生要问你说，你正在
2: 我自己现在是用那个 AI 正在做一个催眠的东西催眠布这个英文生字
1: 哈，
2: 所以你一下下可以学习一大堆英文生字，就安装在你的心理里头。有一次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啊，我爸爸有得到那个癌症，我要过去去照顾他，照顾他要我很多空间啊，因为一直在等，所以我就是觉得好有一点无聊，所以我就。拿到一些那个 Chinese flashcards， 那个叫什么 flashcards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1: 字卡，
2: 对
1: 啊哈，
2: 我去拿，然后我催眠我自己看，然后可能一次看30个，天天看三十个，然后做的差不多，差不多2个礼拜，后来我爸爸开始比较严重啊，我就没有机会，那就算了，那时候我没有，我都是学我的中文，大部分是口语的，不是那个，不是这个
1: 书写的，
2: 不是书写的。
1: 对，
2: 然后呢，我爸爸过的时候就搬回台湾，
1: 是
2: 差不多2-3年以后，我拿起一个报纸，不是我懂了一半，我说我这个中文从哪里来的？然后还记得，就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可能那时候。可是我那时候因为我忘记啊，这个已经好久没有在做，然后突然间
1: 居然还记得，
2: 对，就出来了，我懂了一半了，稍微懂，应该是这样子出来，要不然从哪里来的。
1: 哎，好，这个也许这个方法对于正在学习英文或学习语言但有一点点困扰的你啊来说，这会是另外一个思考解决方法啊，思考的解决方法。而且很重要的是，有这样的例子就发生在今天我们的受访者狄建士的身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已经规划为台湾人啊，这个他真的是很大声的说，我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的狄建士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2: 来讲台湾国语。
1: 谢谢你 Jim， 谢谢，
2: 拜拜。
3: 早安，你好，欢迎光临，今天吃汉堡或三文治。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台湾，谢谢您的收听，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用心呼吸，
1: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0: Follow me，
1: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从一座蜂巢来看见一所大学的社会责任。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持续深化跨域创新教育还有永续的实践，透过跨域专业跟真实场域的学习，让学生跟社会共创永续价值。我们要从北科大跟政大实小携手合作办理的城市蜂巢为城市独居蜂打造庇护所来跟大家做分享。今天邀请到负责的老师在空中会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北科大的沐浴成果如何化身真实生态基地。
2: LOHAS，
1: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从认识一块木头开始，学习珍惜森林与资源。沐浴不是只是教大家做木工，更希望让大家理解材料哪里来，如何被善用，也能透过设计重新创造价值，让木材、人与自然建立更长久的连结。
1: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要带大家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因为北科大长期推动木材教育，简称叫做木育教育哦，而且结合了大学社会责任的精神，透过设计木材的循环利用生态教育，将专业的知识带到校园跟社区。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跟分享，那我们就亲切的称呼他浩哲老师，因为他也在北科大的工业设计系任教。Hello， 老师您好。
1: 季姐你好，各位大家好。
0: 老师，您对于北科大的情感很深呢，因为你的大学跟硕士都在北科大念的。
1: 对啊，就是我基本上几乎快十年都在北科大这边，一直从学生时期到现在成为老师，都是在这个地方。
0: 那也想问一下老师，您现在负责的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因为您担任副主任嘛，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您在工业设计系任教，可是你要来负责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
1: 其实我们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学校的成立是跟民国同寿的，就是从1912年就开始有国立台北工业讲习所，从开校以来，就是其中有一个科系就是木工科，木工科就一直从1912年一直到现在，经过时代，从工业化时代再到一些计算机时代，一直演变到现在。其实木对于我们北科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也同时我们也一直希望把木工这件事情把它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在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的工业设计系里面，其实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研发中心，一个是木艺中心，我们主要基地设在我们的台北，那任务大概会跟一些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一些连结。那我们另外一个中心其实是在台中丰原，我们称呼叫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那这样的任务的导向，其实在木创中心会是跟我们主要我们在台中地区我们所常见知道的一些木加工的一些机械重镇，就是一直回顾到我们以前我们在日治时期，我们大概就主要三个大的林场，就是罗东林场是在大概宜兰那个地方，再来是八仙山林场，另外一个是阿里山。那台中丰原刚好就是在八仙山下面底下，

0: 所以它整个带动的是我们台中地区的一些过去常见的木材的加工的产业链，整个产业链就对了。所以当时候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时任下的中心主任是我们杨明金老师，他当时候有跟永丰宇的上级就是有一些认识连结这样子，然后又刚好当时候在台中丰原有一块地，过去永丰宇在做纸类的生产的一个厂房这样子，那个厂房大概从85年就开始是闲置状态，因为产业的外移，所以厂房的闲置下，当时候的杨明金老师就共同跟永丰宇希望在我们现在的丰原北科大木桩中心建造一个基地。当时候的基地的主要的宗旨就是希望把我们整个台中地区的机械产业链跟文创商品的产业链做一些串联，把这个木艺跟木创的这些产品跟产业把它蓬勃发展。像现在木创中心也已经是成立有10年了，在这个期间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转变，譬如说我们过去在木创中心，我们大概强调的是希望把我们的机械加工的重镇或者说文创商品的产业做一些曝光，跟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订单等等的。一直到我们近5年，我们也开始做一些转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都希望加入一些永续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前5年的木创中心，我们也开始做所谓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就是我们在教育部是称 USR。 那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就是我们是带着我们的大学生，就是走入我们的地方，然后去发现问题，透过他们的本身学习的设计能力做一些设计上的解决。所以我们在近5年大概做了比较多的是将我们的大学生，应该说我们直接到台中丰原地区去跟我们的木艺师做一些接触，然后帮我们扎在木艺师身上所学的一些木材技能，透过我们工业设计系的设计的转化，把它转化成我们的材料包，然后我们再透过学生的工程化的量产的技术，把这个材料包设计成一个教案，然后再把这个教案直接到我们的国小去做一些木材教育的课程。同时学生他除了有材料包上面的制作以外，他还有机会直接到国小去做教授。大致上我们近年的木创中心的成立到现在主轴会是这样子的方式。
1: 哇，我们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诶，然后很感动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来用专业做付出跟服务哦。那也想问一下浩哲老师，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是跟政大实造来做一个城市风潮为城市独居风打造庇护所的木工营队，而且其实这个要看到成果要花一年的时间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木工营队当初是如何成型的？
0: 好，当初会跟政大实小会办理这个城市风潮的营队，在背景上也是我们在大概是民国109年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要把木浴向下扎根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好有找到政大实小这所学校，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执行这样的计划。为什么会办这个营队？对呢，因为我们当时候刚好有接触到一个厂商，那个厂商叫做茂生木业。这个茂生木业呢，它主要生产的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可能遇去到一些饭店或者百货公司的那个实木皮，就是它可能贴在桌上，或者说贴在我们的墙壁上的实木皮。这个实木皮它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去认识才了解，一根木头它从国外运到台湾，然后再把它经过一些制裁切成实木，他就细细的给他计算一下，才注意到原来一片木皮它从生产制造到送到消费者当中，大概会有近70%的材料会被浪费，会被丢掉。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很讶异很震惊的，这个材料它应该需要被妥善的利用。那我当时就开始想要想，最后我们做了一些测试才想说，诶，不然我们就来做一下城市风潮。政大实小它刚好是在文山区，刚好它又在山脚下，当时我也没有想过说真的会有蜜蜂，就想说，诶，应该可能会 有蜜蜂住进来吧，大致上的故事脉络会是这样子的。
1: 浩哲老师，您真的就带领政大徐嫂的老师跟同学们打造了18

0: 座的城市风潮，而且并亲自挂在政大学校的校园当中。其实它功能很多耶，除了说可以迎来蜜蜂之外，还有植栽或是有遮蔽的功能这样子。那当然很像经过一年的等待，在今年的七月份，你们透过摄影的设备去记录跟现场的观察，已经发现有独居蜂在蜂巢前面停留这样子。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历程，等一下会请浩哲老师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可是想问一下浩哲老师，当您带他们做好蜂巢之后，这后续的部分也是您带领吗？
1: 我们做好蜂巢之后，我们就其实就在当天营队结束后，我们就有先预先设定说我们要挂在一个两天一个地方。那我们当时候想说，它这个蜂巢挂完之后就不要淋到雨，旁边我们也稍微观察一下，就是有一些植栽，有一些花卉。当时好像也没看到蜜蜂啦，就是说也没有看到独居蜂，那就这样子放着，也没有想太多，就这样子就放了一年这样。最后大概是六七月的时候，我们政大实小的老师刚好是在好像是一些课程上的联络，所以就顺口问一下说，不知道有没有蜜蜂了。那当时比较有趣的是，政大实小我们放了大概是18座，那我们在北科也放了一座。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当时候就想说看谁先有蜜蜂，谁就要先请个课还是怎么样子的，就所以最后是那个政大实小老师那边先有蜜蜂。
0: 哇，所以北科大又有一座蜂巢，请问在北科大的哪个角落？
1: 我目前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木工厂的一个地下室的外面了，位置不是太好，因为通常蜜蜂可能大家都要放到1.8米的高度，可能他们比较不会受到一些人为的影响，但我也不太好意思就随便找一个地方放，现在就先放在我比较常可以接触到的木工厂的旁边这样。
0: 对，就是你比较方便观察发现的地方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老师，唯一的一个蜂巢要在北科大的哪个角落去看呢？
1: 我北科大放置的蜂巢，我是放在设计馆的 B1 的木工厂的一个小的角落，旁边有一些树，那刚好我自己也摆了几盆花在旁边，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有一些蜜蜂有机会来入住我的蜂巢这样子。
0: 好，值得期待哦。因为北科大本身就是一个绿校园，生态环境也打造得非常棒。那如果说有好消息的话，请浩哲老师一定要跟我们分享。当然
1: OK，
0: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政大实小他们是如何来做观察发现，以及带领这么小的小朋友做木工需要注意些什么。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请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李浩哲老师，他也是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副主任，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到达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在城市的学校，可是在绿美化的部分或是生态的营造都非常的成功。那么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的老师，而他也担任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的副主任李浩哲老师，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老师，我们又回来喽。
1: Hello， 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北科大长期在推动木育教育，可是这个木育就是木材教育是吧？
1: 啊，没错，不然有时候会变成会错意这样子。
0: 但是因为北科大是位于城市里面，是不是就是像前面你说的，我们在丰原那里有这一段的缘分跟历史，所以北科大虽然是在都市丛林里，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推动木育教育。
1: 没错的，就是我们希望在都市一些动物们它的栖息地本来就因为都市的开发而越来越少，我们也希望都市也可以做一些保护环境的事情。
0: 所以很感动，谢谢浩哲老师，你就想到了把要废弃的木材可以把它变成蜂巢，为城市独居蜂打造庇护所这样子。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带领政大学校小朋友，其实他们年纪应该都不大吧，那在政大学校有场地有工具可以做吗？
1: 在政大小有一些简单的工具，比如说手工具，当时候是在他们的美术教室进行这样子。同时我们也从北科大这边带了一些工具带到政大四小来进行这样的课程。其实我们课程的进行其实是从 PBL 的概念开始的，就是我们从问题导向，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大概都是四五年级的孩子，那这样的孩子他对于这整个世界的理解还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从认识独居蜂跟认识蜜蜂开始。在这边我想就对孩子们就有蛮大的冲击的，因为对于蜜蜂而言，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会产蜜的蜜蜂。其实我们在这个营队其实要介绍的是除了产蜜的蜜蜂以外，还有一个叫独居蜂。那独居蜂其实占整个蜜蜂的比例大概是有到八成，这八成独居蜂其实它是不产蜜的，就是蛮特别的。所以他就要先想想看独居蜂在生活在整个生态系当中它的角色是什么。所以孩子其实就对于这个就有一些冲击，我就想说如果这些蜜蜂它不见了之后，如果我这些蜜蜂它没有栖息地之后，它可能就吃不到一些作物，譬如说它可能就吃不到苹果啊，有一些它的果树需要一些授粉才可以结果的，或者说它可能就吃不到葡萄啊等等，它可能就一直只能吃地瓜啊。接着我们就进一步的去请我们小朋友去探讨做一些研究，我们的独居蜂的生长它的生存的环境它需要的是什么。那独居蜂它比较特别的是，独居蜂的雌蜂它的一生它其实就是做的就是它希望养育它的下一代产卵，然后跟采一些它的食物，然后放到它的巢穴里面，然后去延缓下一代。我们有找了几个我们既定希望独居蜂它有机会来入住我们的蜂巢，比如说泥蜂，常见的土蜂。小朋友就做了一些研究就知道说，哦，原来我要做出巢穴可能这个洞要钻成什么样的大小出来。当时也考虑到了这个蜂巢它应该要有一些泄水，比如说就是蜂巢它摆放之后呢，如果它受到一些风吹雨打，我们在蜂巢里面的孔洞不会淋湿的，造成可能蜜蜂它就不想要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整个的蜂巢的外壳就是运用了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实木皮的鱼料，就做了一些弯曲啊曲木的加工来做出整个蜂巢的外观。那在蜂巢里面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我们用的材料是政大四校，它在2024年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在校内有一棵黑板树。那棵黑板树呢，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因素，所以就被砍了下来。那当时候的主任们跟老师们呢，就觉得说这棵树被砍下来，通常砍下来大家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送那个清洁队，或者说就把它丢了。那老师们就觉得说这棵树其实在校园里面也有一段时间的，他觉得希望透过一些 方式，比如说在木工课上去做使用，或者说像我们的营队上去做使用，像这个材料可以再回归到课程当中，就是它毕竟它也陪伴了政大四小的孩子们，也走过了好大一段，所以我们里面整个蜂巢的材料其实就是运用我们政大四小里面本身校树它因为安全问题而倒塌，孩子们就拿斧头啊，就拿锯子啊，就把那个木材用锯子来进行裁切，裁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把它塞到整个蜂巢里面。那塞完之后，我们就从北科大拿了大概是5-6台的电钻给孩子们用。大家可能听到电钻，可能都会蛮害怕的，想说一个4-5年级的孩子他怎么可以用电钻？就我的立场而言呢，确实就是给孩子们使用这电钻是危险的。我们更应该希望透过教育的方式，透过孩子们去认识危险这件事情，就是他怎么去认识危险。

0: 避免危险，正确的使用工具，在整个历程去做一些操作。我想这个过程会对孩子们都是好的，就是他会学到很多东西，他会使用到工具。我们也在课程中导入了，就是他们需要团队合作，一个人要帮忙注意操作者的安全，那一个人要注意操作他的机具，不要钻到不该钻的地方。那团队合作就是在这个沟通上也是我们孩子需要练习的。我们最后就顺利的把蜂巢把它完成下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进行方式。
1: 浩哲老师，你们这个是花费多久的时间？
0: 我们当时候花了5个半天，
1: 辛苦了。我还以为很简单诶，想不到5天的下午。好，就是整个从无到有，然后把它做好，挂上树。
0: 对，
1: 当然到后面其实就是政大学校的老师们的协助，因为完成了巢序，就可以确认到独居蜂真的到蜂巢里面停留，而且完成产卵、储备幼虫食物这些筑巢的行为哦。这些年纪4、5年级的同学也会有成就感，因为他们能够为都市授粉、昆虫跟生态环境的永续来尽一份力。那可是浩哲老师这段历程竟然花了1年，你们怎么这么有耐心啊？
0: 应该说我们原本没有预期会有蜜蜂，我们当时候就做了一些研究，那就天真的想说反正我们就明年还会见面，那我们就等了1年就把它放着，我们就每天来看。结果真的没有想到，就6月7月就发现到真的有蜜蜂开始有住进来，而且还有注意到蜜蜂它除了开始有一些蜂泥的行为之后，就是它已经完成产卵，已经储备幼虫一些食物等等，那也有一些孔穴它已经有开始是破开的状态，就代表说已经有走了一个完整的流程，就是它有完成产卵，而且也有幼虫已经孵化已经出来，这样子就真的蛮让人感动的。
1: 可是浩哲老师，大家看到蜜蜂啊在野外其实就会直觉要逃走，政大学校竟然在校园里有蜜蜂的富裕，是想传递什么样的概念，以及就是同学们的安全都是没问题的吧？
0: 当时我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也有跟校内的老师做一些沟通，我想说蜜蜂大家第一个想到可能都是真的想跑就赶快跑了，就是怎么会特别在校园内就是设立一个这样的独居蜂。我想也是可能政大实小的老师也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所以他可能也是跟校内做了一些沟通啊，就是毕竟独居蜂如果他没有特别的去叨扰他，或者说对他有产生比如说危险，他也不会是特别的想要去攻击人类。我想应该就是这个点，然后老师也觉得说应该要透过彼此的认识让彼此都有良好的生活空间，或者说他的栖息空间，我想这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啦，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1: 没错，政大实小的同学也说其实这个历程他很开心，也觉得很神奇，原来他们做的蜂巢真的可以成为独居蜂的家，也帮助到大自然哦。其实城市蜂巢计划真的是北科大结合了理论实作、教育跟社会实践的具体的展现。那浩哲老师，这个蜂巢的成功有没有让你有其他的点子？你要不要再为其他的生态物种来建一个家？
0: 有有，应该说这个蜂巢我们还有持续的想要再深入的探讨啦，就是说我们在牧创中心我们一直有在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可以简单来说就是叫牧 ESG， 一就是环境，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蜂巢大概会做的就是比如说木材循环，或者说去促进生物多样性，或者说来增加我们城市的栖地。那另外一个是 social 的部分，我们一直有承接一些计划案，有向下扎根到国中小去做一些牧育的推广，或者说一些社会的参与。区域的部分就是治理部分，我们其实做的还比较少，那我们一直在思考说这样的城市蜂巢它有没有机会增加一些可侦测生物多样性啊，或者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可以去了解到我的环境是不是好的。那好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好的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就是它有需要有食物来源，然后它有一个好的栖地附近，就是也是适合这些生物去生存的空间，就是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了。
1: 当然也谢谢浩哲老师，真的蛮感动的，因为北科大真的是台湾第一所木工正规的

0: 的教育学校，而我们的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所推行的之前像木创文化角动生根计划，其实也获得了台湾永续行动奖的肯定哦。谢谢你们愿意透过多元的方式不停的生根。那在政大实小的这样竹风潮的计划或是营队，是不是还是会持续啊？
1: 对，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办理，可能每一次会因为不同的属性稍微的一些调整，但我想大概念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沐浴，希望导入到我们的孩子身上，然后跟环境上做一些连结，这样子。
0: 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李浩哲老师，也谢谢你带领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真的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就再次谢谢你的分享了，感谢您。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丰原北科大牧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我想推荐一本绘本《森林里的小园》。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森林永续不只是保护，也包含合理利用木材，持续的栽种，让森林资源形成循环。这也和我们做城市风草的想法接近，善用木材，让它从森林来到我们的生活，再透过设计成为独居风可以使用的栖地。希望一块木头，每一块木材，一座蜂巢开始，让森林、城市、人与小生命一起共存。

今天再次谢谢李浩哲副主任的分享，也期待未来在城市当中会有更多样的生态，以及打造更多生态的栖地，让整个环境是更友善更美好的。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